0: 口感是其他的没有办法替代的，哎，因为又嫩又滑又鲜美，
1: 是的。
0: 然后呢，过年的时候它是年菜，对吧？然后夏天三伏天的时候，它真的能够让你的食欲
1: 是，
0: 哎，对嘛？就是大夏天的时候，确确实实啊，满桌子菜放那边的时候，
1: 对，
0: 真的不知道吃哪一个，就不太想吃，对吧？荤腥的一些东西，
1: 对的对的。包括你，即使你说，哎呀，我好像有点饿了，但你都懒得去。大烧特烧，
0: 对，
1: 甚至有些人就是胃口还不太好，
0: 对。
1: 而这个泥螺还有这个蟹糊的话，帮助我们来开胃，
0: 对。
1: 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就是哈乌啊，骨骼破胃，或者那个饭就可以吃得下去，
0: 对。
1: 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很多菜她真的是有点吃不下了，
0: 对。
1: 因为作为我外婆是宁波人，像这个泥螺的话，阿拉荒不夸张哦，就冰箱里面一年四季都有的，
0: 对呀、
1: 还有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很早就移民去了那个洛杉矶，然后有次我纽约，我去他们家。玩住在他们家里，伊拉话是宁波人，打开那个冰箱啊，都是那个黄泥螺，
0: 就想这一口
1: 啊，世界各地你都会忘不了这一口的泥螺蟹糊，对吧？我们的地方的特色，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真的中国人很有智慧，就有很多的东西，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那么多美食，对吧？米其林啊，等等啊，一些高端的、高档的都很好吃。但是有一些它这个味道它是复制不出来，
1: 这是个经典味道，
0: 它复制不出来，对吧？它不像有的东西，我调一调，加这个加那个加什么调味，它能调得出来。像这种什么蟹糊的这种口感，这种鲜美的味道，是你放什么鸡精、放什么味精，你都调不出来这个味道，对吧？再一个，我们今天是红膏蟹糊，看清楚了，什么是红膏蟹糊？红膏梭子蟹。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个蟹糊，不是那种白膏蟹啊，不是那种白膏蟹。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还是七月份。每年的五月到九月，我们是不是休鱼的时候？对吧？所以你想，现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吃到红膏梭子蟹，是不是更加的难一些？然后我们今天拿来做特卖，这一罐在我们三阳盛的这个门店，就是48块钱是这一罐180克，
1: 我们这样子的有6罐，
0: 今天是6罐，
1: 再送一罐是7罐，
0: 对，今天7罐，
1: 对，
0: 今天是7罐，
1: 5×7=35，将近350块钱，
0: 350，再加2罐泥螺，
1: 对，
0: 就是一套组合加在一起要400多块钱，
1: 对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今日特卖的话，就这一个加赠没有的话，那就是8。
0: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
1: 48元是8，
0: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没来了，
1: 没来，对，真的很长时间。包括你知道吗？我昨天是刚刚从云南飞回来的，我一看到有这个直播，我有一种打开味蕾的感觉。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对啊，明昨天一早也蛮累的，当然旅游是开心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像我跟我妈妈、我儿子，就那个傣族菜吧，吃到最后有点不行了。
0: 我知道，
1: 你懂的，
0: 吃到第二顿新鲜嘛。
1: 他们已经玩了十几天了，已经有点吃不下了。
0: 第三顿、第四顿，
1: 然后我一看到这个直播，我说我要回来，我要做这个直播，我还跟我妈说了，因为俺不宁波人，我光娘讲，我讲明天我要去直播这个蟹糊黄泥螺，我相似这个味道了。
0: 对，
1: 今天是特别加赠了一罐，
0: 来吧，
1: 那也就是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
0: 来看看这个品质啊，180克一罐，今天20多块钱，真的是这个价格实惠到家了，只能这么说，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室放着，反正也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1: 对的，
0: 我们都是冷链配送到家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配送过程当中
1: 是
0: 品。质啊，
1: 绝对
0: 化掉了，对吧？或者是什么这个温度啊，等等，没有给大家把控好。
1: 有些直播品牌频道，你可能怎么说渠道，你不敢下单，对吧？像我妈也说，信任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亲戚也是信任东方购物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像这种生腌类的，我们也没有做那种什么500克一大罐的，180克，也这种东西在这个季节也是要尽快吃掉，
0: 就是
1: 吧？打开就是你冷冻解除之后尽快吃。
0: 对，就是这的一罐啊，180克，我转一转给大家看看，基本上你就2顿吧，差不多。大夏天大家吃的会比较消耗快一些，配白粥，2顿。
1: 这么大一块，
0: 我喜欢吃。
1: 我加到一块这么大的，
0: 我喜欢吃。
1: 你喜欢蛋糕的？
0: 我喜欢吃这个，
1: 就是我来尝一块。
0: 哇，这个口感简直太细腻了，
1: 又下酒。
0: 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其实反而是大闸蟹清蒸的呀，或者梭子蟹蒸的那些，我不太愿意去吃，
1: 因为这个吃的多，
0: 因为那个要。那个，特别是啃那个什么蟹腿呀、等等啊，
1: 我觉得咬不了，
0: 费劲儿。那你说我们这样子年纪都觉得费劲，你不要说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 我那个要用剪刀的。
0: 我们这个你就放在嘴巴里面抿一抿、嗦一嗦，对吧？然后这个壳的话，我们都给大家就是这样子剪开来，而且尽量的给大家保留是肉多的地方。
1: 对，
0: 这种你看这
1: 什么腮呀、这种什么。脚就是那种特别重的地方，废弃的骨头都剪掉了。就像你说的，抿一抿，嗦一嗦，那个肉就吃到了，而且酒香四溢。 嗯，好吃，
0: 像果冻一样。
2: 嗯，最喜欢吃这一口。
1: 对，
2: 嗯，像我的话，就是那个大闸蟹的膏吃得下，嗯，但是那个就是汪吃不了，就是这种红色的汪，它变成生的，我倒吃得下。
0: 对，它没有
2: 那个吃不多，
0: 它没有那种煮熟了之后它会有点厚重的感觉。
2: 对的，
0: 这个就没有，
2: 对
0: 吧？嗯，滑滑的、嫩嫩的这种感觉。
2: 而且现在的口味的咸度降下来了，
0: 经过瞬间之后。它的壳没有那么硬，哎，你觉得吗？
2: 我也觉得，嗯，咬得了，否则的话我也是咬不动了。嗯，就是一个字好吃，好吃，两个字好吃。
0: 三伏天，我们应该是今年暑假第一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呢不是我们开鱼的时候，所以的话我们的备货。就是没有那么的充足的，每年基本上在天冷的时候，像九月份，就是东海开鱼，
2: 对，
0: 补上来的还都是白蟹，嗯，知道吗？红膏梭子蟹真正的是天冷的，就是特别冷，大概十一月份、十二月份的时候才补上来的。
1: 而且我一好吃，我就不自觉的刚刚就要这样子拍手了。所以这个你存在冰箱里面，它的保质期的话，蟹糊是300天，啊，12个月，
0: 对，
1: 然后黄泥螺是300天，
0: 反
1: 正都是将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保质期。嗯，你就放在冷冻，等到天冷了，九月份十月份都可以继续拿出来吃，
0: 是
1: 因为今天购买的理由就是我们是今日特卖，6罐加2罐8罐再加1罐蟹糊，总共是7罐。9罐带回去，嗯，
0: 大组合别订错了，小组合是没有任何的尼罗送，性价比也没有我们大组合划算啊。我们大组合算下来的话，单罐到手就是27块钱。
1: 嗯，是的，平均到每一罐是27，好吧，加油订购，而且我们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可以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我的吧，最欢喜吃的吧，就是三阳城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搿红膏蟹糊呢，改成了以黄的搿种鱼，就是海和鲜啦，伊对伐？海、甜、鲜，伊里向对伐？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个，一口咬辣嘴巴里向哦，肥哒哒，老嫩个，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唻，老好吃，老好吃个。因为呢，我以前买个红膏蟹糊对伐？伊做个对伐？侪是用蟹脚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螺对不啦？伊没馊的。搿三阳城的黄泥螺，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馊，而且是肥哒哒、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0: 一口打开了味蕾，包括可能电视机前的您啊，现在在看我们直播，是不是早上起来没胃口？中午可能早饭吃好，中午也没吃，对吧？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哎，你在饭前先连给当当米的，哎呀，食欲就打开了。然后呢，其他的菜也能吃得下去了，因为像苦夏、苦薯，你也不能完全不吃，对吧？你不能任由性子，哎呀，我没胃口，我不吃。那两三天一过，你这个对吧？各方面的营养你不到位了呀。但是通过蟹糊，哎，黄泥螺，我们打开味蕾，再吃点别的菜，
1: 对吧？
0: 尤其家里这种年纪大的，像我妈妈这种七十几岁的，那冰箱里我给她送这个，仪表她开心哦。
1: 对，你就家里面备着，对吧？相当于就是这套组合大组合订购回去，多了两道小菜。家里面就多了两道小菜，
0: 真的，
1: 对吧？而且都是海鲜嘛，小海鲜。
0: 对，
1: 这个泥螺的话，我们今天虽然是作为赠品，但是之前我们真的接到过好几个顾客，就是打电话过来
0: 想单独买这个泥螺，
1: 想单独买，想让我们出、
0: 这个泥螺，
1: 对，专门做一个泥螺的货号。
0: 怎么跟我想一样？我觉得这个泥螺真的很好，
1: 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泥螺没有办法？因为泥螺大家都知道不是人工养殖，当然红高素这些也不是人工养殖，但泥螺它捕捞起来，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摊。图下面人一直 hold 着，然后进手去摸的，你知道吧？就这种一颗一颗把它给捞上来补上来，然后我们还要挑选这个个头稍微大一点的，
0: 均匀大小的，
1: 哎，不是那种
0: 你看那么干净的。
1: 我就给您看一看，稍微比划一下，你看这个跟我的食指的指甲盖，我都没有拿小指过来。对吧？你自己看一看这个个头大小，因为懂的人都知道，泥螺以前什么几 A 几 A 都是按大小来定 的。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给大家标注什么几 A 几 A， 但是个头大小确确实实是保证大家啊，因为三阳盛世中华老字号，所以今天大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罐的泥螺配给大家。
0: 是的，是的。像我那时候去宁波玩，还去到他们一个很大的，像这种什么批发市场买这种的、
1: 水产市场嘛，
0: 这种地方买到的黄。泥螺你稍微要大一点的话，它都不便宜的。
1: 我
0: 所以我一直知道好的泥螺不便宜。我那次在九光的地下超市还是哪里，看到那个大的什么级别的这种黄泥螺，好的话要200多一斤哦。
1: 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单罐27块钱，
0: 对，
1: 泥螺是27块钱这样一罐，然后我们的蟹糊这一罐也是27块钱，今天这一罐小组合的话是接近40块钱一罐啊、别订错了，一会儿订错了你觉得不划算的，小组合40块钱一罐，
0: 是
1: 大组合是27块钱一罐，批次都是新鲜的，看看这个卖相。我们透明的罐子，特地做透明的罐子，对吧？大家每一罐就是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吧？佩代表再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干干净净。
1: 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好吧？反正今天大家买到就买到，买不到的话就耐心等我们后续的直播了，不知道等多久。然后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就没了，就是色素、香精、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然后来产地看一下啊，舟山。哎，舟山的、正儿八经的东海，然后舟山海捕上来的红高梭子蟹，而且买这种东西一定爸爸妈妈认可这句话的，
0: 对的，
1: 认大品牌，
0: 对的，
1: 因为生腌呢，
0: 原料，
1: 哎，你知道，我真的
0: 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运输，
1: 你知道，
0: 你都是放心，
1: 吃这种东西想吃这一口更加应该认品牌啊，
0: 反正现在这种入口的东西、吃的东西，
1: 就是
0: 我一定都是认准渠道，门市中华老字号三阳盛，我记得以前我。住在浦东的时候，学校附近就一个老大的三阳盛，
1: 来，
0: 就是
1: 180克，一百八十克是蟹糊，就是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啊。我给大家翻一翻，大家能看得到蟹盖啊、蟹腮、蟹脚趾头吗？完全是看不到的。而且我就喜欢吃他们家这个蟹糊，因为他们家这蟹糊是正宗的，像你看，像这种糊，对吧？
0: 对，
1: 就是这种状态。哎呀，吃到嘴巴里面真的不碎牙口。
0: 我记得小的时候买的蟹糊啊，第一没有红膏嘛，第二那个糊就是打得很碎了。
1: 对对对。
0: 而现在我们的蟹糊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找到一块一块的。
1: 是的，
0: 对吧？是吧？小的时候很糊糊了。
1: 对，他把蟹壳一起打进去，你也不知道嘛，对吧？
0: 以前是那种螺舞啊，而且很咸很咸。现在找得到。大块的肉，
1: 对，
0: 然后咸度降低，甜度上升，酒香也有，
1: 反正很适合、好吧，很适合现在，因为刚刚开始，
0: 适合这个季节呀，
1: 刚刚开始中伏，
0: 对，
1: 后面还
0: 我看那个7月23号那天是大暑，怪不得温度蹭的老高啊、所以在上海的话，我们如何来解暑，对吧？包括像这样的一个冷盘，现在还是在暑假的时候，对吧？孙子孙女、儿子儿女来的时候，你这么摆个盘，包括我觉得这一盘也有节日的氛围，哎，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种东西，冷盘嘛。我就觉得你，因为我们今天有到九罐大组合，你留着在中秋节的时候，这一顿团圆饭很重要呀。
1: 对，
0: 你就学这样的毛德子的中秋节，对吧？你这两个一摆，男士就开心了，
1: 放得起的啊、哦，九罐
0: 下酒菜，
1: 哎，九罐不嫌多，放得起，因为。 为我们保质期，尼罗300天，然后蟹糊是12个月，放冰箱冷冻室。实在不行的话，给爸爸妈妈分一分也可以。
0: 对的，对的，是的。今天尤其是大组合。6+2+1，总共是9罐带回去啊，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2罐黄泥螺，格子呢没有上海家庭嫌多的，爱吃这一口的，好吧，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将近1年的这个时间，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的吧，最最欢喜吃的吧，就是三阳城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路，搿红膏蟹糊呢，改装了以往的搿种，就是海和水啦，伊对伐？海、甜、鲜，伊里向对伐？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肥哒哒，老嫩的，相当的好吃。哎呦，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膏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蟹脚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路对不啦？伊没沙的。搿三阳城的黄泥路，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肥哒哒、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0: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是三阳县的宁波特色红膏蟹糊，还有黄泥螺，这两个产地呢，我们都是来自于舟山啊，这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1: 我们上海人要吃，上海人要吃海鲜，吃黄鱼、带鱼、鲳鱼、泥螺、蟹，不就是认舟山，
0: 是的，
1: 认东海嘛，对吧？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是特卖，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特。对，反正这个价格你看，本来我们常规节目是6罐蟹糊加2罐泥螺嘛，
0: 对，
1: 今天再送1罐蟹糊给大家。
0: 是的，而且这一罐蟹糊在三阳县门店有销售的，
1: 对，
0: 48块钱一罐，
1: 小50，
0: 对吧？三阳县很多人都是家门口啊、附近啊，都知道门店在哪里的，是认准的。像我刚才说了，以前我住在浦东的时候，家里门口就是有一个三阳县。
1: 你们家那还方便点来，那我们家离三阳县门店那么
0: 远，
1: 我要想吃的话怎么办？
0: 以前住的地方，现在家附近没了。
1: 哎，你要不跑腿，叫跑腿，那个跑腿费不得了。要不你自己去买，这个体感温度40度高温，
0: 出不去。我跟你说，
1: 而且它这个是冷冻的，冷冻的你其实高温下拿回家，就像你买个冰淇淋一样的感觉，对吧？但是我们都是全程冷链帮你配送到家的，所以这个温度啊，这个运输的过程啊，全部都是给大家保证的。
0: 对，
1: 然后没有额外的收您额外的一些什么其他的附加的费用，
0: 对的。
1: 反而今天给大家打折，在我们门店你自己去买。48块钱一罐，东方购物今天是27块钱一罐，也就每一罐帮你省了21块钱呢。
0: 对的，
1: 对吧？
0: 但我们是特卖的力度，也就意味着平时的常规如果没有开启特卖这个活动，那就没有这个价格。
1: 一罐省了20多块钱，
0: 哎，
1: 老字号店里面你自己什么时候能讨价还价去还个20多块钱下来的？
0: 是的。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我们就是现在手机购物很方便，但我也经常会刷一些直播间。但是像三阳县这样的老字号老店，好像哦，参与到很多什么这种直播间比较少，对吧？大家不太能刷得到的，因为我们价格是公开透明的，不太可能说，哎呀，这个店这个直播间来那个直播间来什么321上链接，这个不玩这一套，不玩什么价格战什么什么这一套。因为爸爸妈妈选择三阳县就是信任品牌，
0: 对的，
1: 对吧？并不是说，哎呀，三阳县这家店卖的便宜或者什么的，我们去就是觉得吃的放心，吃的是老味道，
0: 对的，
1: 对吧？
0: 而且三阳县跟我们东方购物又是合作了很多年，
1: 对，
0: 所以才给到我们优惠的价格。
1: 但是
0: 但东西跟门店是一样的，
1: 你可以放心，东方购物今天拿得到价格，其他的渠道你是看不太到的。 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是48块钱，不是，这个是三阳镇门店48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一罐是27块钱，
0: 二十七块钱
1: 一罐省了21，我们今天有几罐？七罐呢？
0: 7罐，
1: 你自己算一算。
0: 对的，如果你买的是大组合的话，蟹糊的部分是7罐，
1: 对，
0: 然后黄泥螺是2罐。这个黄泥螺好吃到有顾客让我们单一个组合，但没有，现在没有这个组合，
1: 对
0: 吧？对，
1: 没有。
0: 我这两个东西都吃了，
1: 没那么多泥螺做组合。哎
0: 呦，真的是排名不分先后，两个都好吃，
1: 对，
0: 都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样的一个胃口，尤其在现在大暑。对吧？
1: 对，
0: 离开这个酷暑还有很长的时间。
1: 泥螺，我顺便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吧，好吧？因为也到现在一直讲它好，一直讲它好，没有仔细看过。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然后白糖、味精、白酒，是不是也没有任何的添加？
0: 是的。
1: 然后产地是不是也是浙江舟山？
0: 是的，
1: 对吧？所有的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我打开一罐也给您看看啊，
0: 其实都悄悄空口吃了好几个了。
1: 他们家的泥螺吃到现在就这个口感，怎么去形容呢？很多的泥螺都很鲜，但他们家的泥螺有个更大的特点，特别的脆，特别的嫩，它的肉是很嫩的啊。确实的，嫩嫩的。
0: 以前也买到过瓶，哦，这个和这一罐也很大，
1: 哇，
0: 好大，
1: 这个有油，
0: 有些是沙沙的，或哦，
1: 快，就是有
0: 个膏，像膏一样，
1: 它其实
0: 黄泥螺的膏，
1: 黄泥螺的膏就是油露，就是油
0: 露，好大的，个个都大，哎呦，
1: 这个拿不起来，
0: 拿不起来，有点滑，黄泥螺嘛就是滑滑的呀，
1: 是，
0: 宁波的小海鲜，
1: 就品质是真的是非常的好，
0: 然后这透明的那个，
1: 对，特别的鲜，特别的鲜，
0: 我也有，
1: 然后。

0: 要大，是不是比你这个还大？
1: 是的，
0: 好大这个，
2: 放在我粥里面、哦。
3: 而且它空口吃都吃得下去，啥叫空口吃？我们上海人说
1: 就不是很
3: 直接吃、嗯。对的，你那个早上啊、晚上
1: 对
3: 吧？晚饭的时候下饭都可以，大不大？
2: 对。很久，都能够几年前可能大家看到的直播尼罗的直播还比较多，但这两年确实很少。
3: 家门口不是三阳社门店的，就有些其他品牌的稍微大一点的黄尼罗，价格都买的挺贵的。
2: 对，
3: 所以尼罗又要品质好，又要个头大，就是贵，
2: 对
3: 吧？
2: 对，57组，我们这个现货的话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反正也有几个月没来了。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的话，肯定是比我们常规的直播都要优惠很多。常规的直播6罐加2罐都已经非常的划算了。
3: 对
2: 吧？今天来，我们再给大家多送一罐，而且送的这一罐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3: 对的，
2: 全部都是主商品，
3: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2: 是的，
3: 像这个的话就是一定要吃新鲜，保质期尼罗是300天，蟹壶是12个月，
2: 对，
3: 你放放心心的囤在那个冰箱的冷冻，是不是到了中秋节你都能吃上这一口？好吧，过年过节真的是需要这一口的，加油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呢下降的非常快，因为很多人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两款东西的这个直播了，对吧？
1: 然后
0: 今天呢还是特卖的价格，
1: 对，
0: 尤其如果你买248的这个套餐的话呢，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平均到1罐才20几块钱，这个价格是真的，你外面可能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哪怕就是你在我们可以捕捞红膏梭子蟹季节，对吧？你想想看，红膏梭子蟹
0: 去到中山当地吃，
1: 红膏梭子蟹
0: 也不便宜啊，
1: 都比白膏蟹来的贵。对吧？红膏梭子蟹本来就是属于比较金贵的一种，
0: 是的。
1: 更何况现在还不是开鱼的时候，都不是捕鱼的时候，不是捕蟹的季节，所以你自己如果去到一些生鲜超市，你去看看这个价格更不得了了。我们今天反而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卖的价格，
0: 是的，
1: 单罐20几块钱。然后天气那么热，对吧？天天37、8度、38、9度，真的比南方的很多城市都给要热。
0: 而且我觉得，像昨天虽然写的好像是36，但我觉得
1: 体感温度热，
0: 有点不止。
1: 对，你要去关注那个天气预报，往下拉，你去看体感温度是多少，就是你自己的感觉的温度
0: 比较高。
1: 对，然后你再看看电视里面这一款，想不想吃？有没有感觉？哎呀，
0: 尤其它这个我们是放在冰箱的嘛，
1: 冷冻
0: 拿到冷藏，然后有一点点冰冰的，就很舒服，蛮解暑的。
1: 对，又下饭，又开胃，又解腻，对吧？夏天呢，就是想吃各种的一些，比如说是糟卤的，
0: 对，
1: 或者是这样子生腌的，
0: 稍微有点咸度的。因为本身出汗也多，你稍微吃咸一点，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对，
0: 而且它真的不像以前传统的老宁波做的那么齁咸了，咸度是 OK 的。然后呢，它还带有一点甜鲜，
1: 对，
0: 包括它喷的都是那个白酒，
1: 对，
0: 那个酒香也好闻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
0: 工艺，
1: 所有的料，对吧？酒加多少，
0: 是
1: 要腌多长时间，很讲究。
0: 是的，
1: 因为如果你这个没有控制好，可能白酒味道过重。对吧？要不腌的过久了，可能这个咸度太重。如果腌的不到位，又觉得吃到嘴巴里面有股什么，或者腥味儿或者什么的，对不对？还有食材的新鲜度也很关键。所以你看，我们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配料表当中就是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然后就是白酒、味精。就没有其他东西了。然后三阳盛给您看一下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中华老字号啊。然后我们的商品名称就叫红膏蟹糊，
0: 对，
1: 它不叫蟹糊，对吧？蟹糊真的普通的白膏梭子蟹也能做蟹糊，但是我们这个是红膏的。
0: 是的，小的时候吃到大部分都是白色的那个蟹糊，而且打得很碎很碎，齁齁咸。像我外婆是属于老宁波，葛冷光，她小的时候还会去菜场买一些梭子蟹、紫干一格这种这哈咸蟹，但现在不会。我跟我妈说你去弄，她说怕细菌，
1: 对吧？
0: 对，就你现在算下来20几块钱的事情，
1: 我们
0: 就没有必要自己去做了。
1: 我跟大家说，就是大夏天，大家有的时候呢吃不下的时候，绿豆粥啊，或者是白粥啊，然后配什么？

0: 呢，有时候会配点咸鸭蛋，因为咸咸的也是开胃嘛，配点榨菜等等的。但你看我们今天拿这个红糕蟹糊配，
1: 那不一样了。
0: 你一罐，我们今天才花27块钱，你这个一罐来个两顿，来个三顿，其实平摊一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没花多少钱，对不对？
1: 哎，我想
0: 还是真的很实惠的。
1: 吃到过，来一口。
0: 你来。
1: 哎，这种红糕，说实话，它蒸熟了变成那个熟的之后呢，
0: 不一样，
1: 一点都吃不多。
0: 那个口味跟这个不一样，
1: 一点点。
0: 对，
1: 而这个生的时候，它变成生腌的时候。这种丝滑的好吃开胃，甚至像上海的话，你请客吃饭，这个还是一个很高级的冷菜。
2: 这个你吃完了之后，你就会发觉整个口腔里面是满口流鲜，
3: 好好吃。
2: 对，你一定这种都一定要认牌子的，因为你要是不认牌子，有的不新鲜的蟹给你做出来的时候，你能微微吃到一股腥味儿，对吧？一股腥味儿在里面，但是我们吃到的就是一个鲜美的味道，
1: 这种生腌类，
2: 然后带一点点的。咸甜口，对吧？带一点点的咸甜口。中午的时候，公司有冰箱的，你甚至可以，对，甚至可以在，对，在公司的冰箱里面自己放个一罐，对吧？中午的时候配这个白米饭，配什么？
1: 而且它的得肉率很高，不像我小时候吃的蟹糊，真的糊糊了。
2: 我刚刚吃个蟹，腿里面这个肉都是很饱满的，对吧？这个蟹腿里面的肉都是很饱满的，非常好品质。
4: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现场真的吃的。好开心！
1: 扫码下单呢，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然后白糖、味精、白酒，是不是也没有任何的添加？
1: 是的。
0: 然后产地是不是也是浙江舟山？
1: 是的，
0: 对吧？所有的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我打开一罐也给您看看啊。
1: 我其实都悄悄空口吃了好几个了。
0: 他们家的泥螺吃到现在就这个口感，怎么去形容呢？很多的泥螺都很鲜，但他们家的泥螺有个更大的特点，
2: 特别的脆，
0: 特别的嫩。它的肉是很嫩的啊。
1: 确实
0: 的，嫩嫩的。
1: 以前也买到过瓶，哦，这个和这一罐也很大，
0: 哇，
1: 好大。
0: 这个有油，
2: 有些是沙沙的，或
1: 哦，
0: 快，就是有
1: 那个膏，像膏一样，它其实黄泥螺的膏，
0: 黄泥螺的膏就是油露，就是
1: 油露，好大的，个个都大。
0: 哎呦，这个拿不起来，
1: 拿不起来，
0: 拿不起来，
1: 有点滑。黄泥螺嘛，就是滑滑的呀，
0: 是，
1: 宁波的小海鲜，
0: 就品质是真的是非常的好。
3: 然后这透明的那个，
0: 对，特别的鲜，特别的鲜。
3: 宁波也有，
0: 然后
3: 而且它处理的真的很干净。
0: 对，黄泥螺其实比较倒胃口的呢，就是一个呢，就是你吃下去之后一口沙。对吧？吃下
1: 还有些肉是蔫掉的，
0: 对，
1: 知道过哦，
0: 或者是肉不脆，对吧？肉不紧实，你看我剥开来之后，你看这壳很干净，
1: 是
0: 很干净。你看这肉，哎呦，我把
1: 这个品质真的好，
0: 我把这肉
1: 三元生挑的真的好。
0: 你看这肉，我的食指拿过来，你看这肉它多大呀？
1: 大的呀，
0: 它不是人工养殖的，对吧？这个真的是品质很好很好。
1: 我这个还要大，是不是比你这个还大？
0: 是的，
1: 好大这个，
0: 放在我粥里。
1: 而且它空口吃都吃得下去，啥叫空口吃？我们上一次
0: 就不是很
1: 直接吃，对的，你那个早上啊，晚上
0: 对
1: 吧？晚饭的时候下饭都可以，大不了
0: 对。很久，都能够几年前可能大家看到的直播泥螺的直播还比较多，但这两年确实很少。
1: 家门口不是三阳社门店的，就有些其他品牌的稍微大一点的黄泥螺，价格都卖得挺贵的。
0: 对，
1: 所以泥螺又要品质好，又要个头大，就是贵，对吧？
0: 对，57组，我们这个现货的话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反正也有几个月没来了。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的话，肯定是比我们常规的直播都要优惠很多。常规的直播6罐加2罐都已经非常的划算了。对吧？今天来，我们再给大家多送一罐，而且送的这一罐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1: 对的，
0: 全部都是祖上品，
1: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像这个的话，就是一定要吃新鲜，保质期泥螺是300天，蟹糊是12个月，
0: 对，
1: 你放放心心的囤在那个冰箱的冷冻，是不是到了中秋节你都能吃上这一口？好吧，
0: 是的，
1: 过年过节当然是需要这一口的。加油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呢下降的非常快，因为很多人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两款东西的这个直播了，对吧？然后今天呢还是特卖的价格，
1: 对，
0: 尤其如果你买248的这个套餐的话呢，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平均到1罐才20几块钱，这个价格是真的，你外面可能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哪怕就是你在我们可以捕捞红膏梭子蟹季节，对吧？你想想看，红膏梭子蟹
0: 去到舟山当地吃，
1: 红膏梭子蟹
0: 也不便宜啊，
1: 都比白膏蟹来的贵。对吧？红膏梭子蟹本来就是属于比较金贵的一种，
0: 是的。
1: 更何况现在还不是开鱼的时候，都不是捕鱼的时候，不是捕蟹的季节，所以你自己如果去到一些生鲜超市，你去看看这个价格更不得了了。我们今天反而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卖的价格，
0: 是的，
1: 单罐20几块钱，
0: 而且它真的不像以前传统的老宁波做的那么齁咸了，咸度是 OK 的，然后呢，它还带有一点甜鲜，
1: 对，
0: 包括它喷的都是那个白酒，
1: 对，
0: 那个酒香也好闻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
0: 工艺
1: 所有的料，对吧？酒加多少，
0: 是
1: 要腌多长时间，很讲究。
0: 是的，扫码下单呢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的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 十。那说到辅酶 Q 十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 十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 十，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 十。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1: 嗯，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 十。今天我们Swiss的辅酶 Q 十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0: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Swiss 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1: 对，
0: 非常大了，
1: 大牌啊，
0: 大牌，它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
1: 啊，是的，
0: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
1: 啊，
0: 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1: 对，
0: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

0: 食品
1: 是的，
0: 这个品牌的辅酶 Q 十，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1: 对，
0: 他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 Swisse 的辅酶 Q 十。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 十，就是 Swisse 的辅酶 Q 十。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
1: 哎，
0: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
1: 嗯，
0: 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 十43.5毫克，
1: 对，
0: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1: 对，
0: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 十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0: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1: 对，
0: 在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1: 是
0: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哎，
0: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1: 是
0: 抗氧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1: 对
0: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一下。
1: 嗯，
0: 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粒它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1: 对，是的，
0: 抗氧化这三个字。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
1: 哎，
0: 慢慢开始有皱纹了，
1: 哎，
0: 有斑点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的就是抗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1: 是的，
0: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 十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一款辅酶 Q 十，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1: 是
0: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1: 对，是的。
0: 嗯，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1: 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0: 嗯，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你去买啊，
1: 哎，
0: 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
1: 嗯，
0: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1: 对，是的，
0: 一定要买正宗的，
1: 是
0: 359块钱一瓶。
1: 哎，
0: 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
1: 嗯，
0: 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1: 是的，
0: 你不用多。
1: 哎，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1: 是的，
0: 一天一粒。
1: 哎，
0: 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
1: 嗯，是的。
0: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
1: 哎，
0: 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是的。
0: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组合啊，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六瓶装。
1: 对，
0: 6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499，
1: 是，
0: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
1: 是，
0: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1299，
1: 嗯，
0: 啊，1299块钱，
1: 是，
0: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1: 对，
0: 啊，现在已经订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
1: 嗯，
0: 单粒的价格是3.6块。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辅酶 Q 十是好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辅酶 Q 十。
1: 对，
0: 800-7088-0000-2051-1199-00。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
1: 哎，
0: 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
1: 哎啊，
0: 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
1: 哎、
0: 这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的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哦。哎，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00-0021511-9900。

0: 现在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080000215111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好，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5119900。

0: 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3瓶多，
1: 对，只能买3瓶多，
0: 只能买3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是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得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对不对？
1: 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021511-9900。

0: 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
1: 哎，
0: 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1: 对？
0: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
1: 哎，
0: 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
1: 是
0: 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
1: 哎，
0: 打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
1: 双蓝帽，
0: 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辅酶 Q 十，800-7088-0000-2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哎、
0: 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
1: 哎，
0: 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00002151119990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个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e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e，
1: 好，
0: 然后呢 ，Swisse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嗯，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
1: 大
0: 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嗯，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
1: 也是，
0: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嗯，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啊，
0: 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
1: 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21 51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0088000211599000。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是的，旅游的朋友啊，哎，是的，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福瑞克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哎，这个很重要啊。哎，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 福美Q10，还有第二个吗？没有啊，
1: 只有它，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0: Swisse。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福美Q10，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百分之二十，
1: 是的，
0: 之前是30出头嘛，34%，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啊，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福美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的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不用，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
0: 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对，嗯，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三八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嗯，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啊，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嗯，一瓶。 399块钱一瓶，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嗯，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嗯，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7。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 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福美Q10，8007081001251119900。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哎，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啊，是的，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哎，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e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021515119900。

0: 对，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对不对？
1: 因为辅酶Q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嗯，
0: 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是。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哎，
1: 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10，还有第二个吗？没有啊，没有了，只有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10，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嗯，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增加了20%，百分之二十，之前是30出头嘛，34，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的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不用，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嗯，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三八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嗯，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啊，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嗯，一瓶。 三百五十九块钱一瓶，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哎，三瓶装是七九九，嗯，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六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嗯，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1299，
0: 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
1: 双蓝帽子，对，
0: 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媒Q 10，8000008800002151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是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是、
1: 它是两个蓝帽子，正向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0: 是、是的，它的抚面 Q 是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是的，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是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0000215119900。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媚 Q10，80070880000215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这么晚了，大家有没有饿呀？想不想吃夜宵？如果想吃夜宵的话呢，在家里自己稍微弄一点点也蛮好的。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电饭煲吧。嗯，这个电饭煲来自于
1: 夏普，对的，因为其实主要是不仅是品牌好啊，还有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是纯钛内胆的电饭煲。因为其实电饭煲这个事情呢，可能很多说我用了很多年，可能也没有太多过于去关注它到底内胆当中有没有涂层。但是其实这两年钛的商品有没有发现，钛的炒锅、钛的养生壶、钛的碗、钛的筷子、钛的砧板，包括钛的各种各样的什么水杯、水壶、保鲜盒，层出不穷都出来，因为钛金属特别好。所以如果您想更换电饭煲的话，今天这一档是特别推荐给大家。徐明老师，断货快两个月了，
0: 我是好久没有看到，
1: 就感觉是不是很久没有？
0: 因为这个电饭煲厉害在哪里啊？大家看一看平常电饭煲的内胆是什么样，
1: 可以
0: 我们给大家看看。
1: 对的，我手上这个呢，就是可能普通的这个
0: 我家就是
1: 其他型号的，对吧？
0: 到现在还是这样。
1: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新的啦，我们特别拿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这个内胆，但大家有没有看到？
0: 但里面有刮的不太像样，
1: 一点点，就是你会发现，哎，不小心就刮花了，不小心就划坏了。
0: 而且它超轻的，
1: 很薄，
0: 非常薄，很。轻，
1: 对，
0: 很轻的。
1: 它这种就是什么涂层，黑色的应该大部分都是涂层，我不说百分百，但大部分。然后这个呢，就是用的年头久了，那就很有感觉了。用了年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些你看掉漆的，
0: 掉了，
1: 对吧？然后底下这些色差不一样的，然后有一些结构结块的，其实这些也大部分都是涂层。那您想想看，现在是不是涂层锅我们都知道不太要用了，对吧？除非真的是万不得已情况下拿出来应付应付，一般涂层锅可能脱落了呀，划伤了呀，我们都想说换一个，对不对？那现在大家换涂层锅，换掉换什么？换纯钛锅。今天如果电饭煲内胆想更换，也可以换纯钛内胆的电饭煲。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看到这个，我在找这个字儿的，找了半天，在这里啊。
1: 哎，对对对，
0: 钛，看到了吧？
1: 钛 ，T I，
0: 钛，
1: 零涂层，是的，
0: 而且它的重量，扎实程度，来帮我敲一敲。
1: 好，来，我先对比一下啊，这个，然后这个，这种声音
0: 像不像梦？
1: 嗡嗡嗡，
0: 跟个钟似的，
1: 并且它自己会有那种很悠扬的传出去的感觉。
0: 这个沉，这个沉。
1: 但我这个，
0: 你这个啪啪的，就那种就是很难听的啪啪的声音。
1: 对对对，这个也是一样的。
0: 这啪

0: 家的声音。
1: 对，
0: 所以你知道的，哪个东西好，哪个东西不好。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你看这种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叮叮咚咚，并且您会觉得，哎，它的声音好像有杂质，好像它声音好几层。对不对？我们这个就是很干净很纯粹，因为我们所有用到内胆跟食物接触的就是纯钛。
0: 钛含量多少啊？
1: 钛含量这个问得很关键。我们直接拿检测报告跟大家看，因为这个一定要有检测报告，不然的话就等于白说。我们检测下来它是这样子检测的，它是做了个全元素全方位的检测，然后算余量。那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铁碳氮氢氧啊，加起来是小于0.4，那么剩下的钛就是大于99.6。首先99.6这个数值就说明它是高纯钛。第二点，剩下的余量当中碳铁碳氮氢氧它本身就是一些微量元素，它不是重金属，不是汞啊锰啊铅啊那些重金属，对不对？所以这个检测就告诉大家很安全很稳定。因为钛有什么特点？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所以它用在很多，比如说假牙，用在比如说心脏支架、髋关节、骨关节、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它的优点就是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0: 好了，介绍这么多了，那对于电饭煲的功能上面，说实话我没有那么花哨的功能啊。
1: 哎，对，
0: 非常简单，来给大家看看。
1: 好的，功能当中在这个面板里面看得很清晰啊。好，可以，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一部分是米饭，米饭的话是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对吧？因为就是正常的要煮得好吃一点，然后快速的，对吧？有时候加班了，对，回到家可能哎呀，有时候不小心菜煮好了，米饭还没煮，忘了欠了，对不对？然后像这个粗粮饭的话，其实很多家里面的叔叔阿姨说，哦，我知道每周可能要搭配一个一两次的，那你就点这个就行了。除了这个米饭系列之外，我们剩下都是营养系列。在这边是营养汤和营养粥，因为其实这两个我相信很多电饭煲不会单独标出来，因为我们会发现营养系列其实对锅具的材质要求会更高。如果拿那种普通的什么不锈钢的呀、涂层的呀，那您可能就算里面加了很滋补的话，您可能会打折扣的前提下就谈不上营养了。我们这个是能够做到纯钛内胆的，所以可以把它营养粥、营养汤做得特别好，剩下就是再加热呀、预约呀、菜单保温，这些都没问题。
0: 都够，这谁都有的功能，我们这也都有。
1: 对的。
0: 但是对于它做出来的饭为什么会更优秀一点，本身跟它的内胆还有夏普自己的软件的烹饪的能力，
1: 对，
0: 是有关系的。
1: 程序控制，对吧？首先它这个外形我觉得还蛮好看的，白色银色，对对。然后呢，按键在这儿，这个打开之后就是，比如说您煮好米饭，剩下多少时间，它其实都会显示的。
0: 我们现在煮好了的话，
1: 煮好的话就已经是在保温的啊，
0: 保温了。
1: 然后打开之后，这个米饭真的是香喷喷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先给大家看它最基础的功能，做米饭的情况下啊，您来看，就是。所有的上上下下每一粒米它的吸水率您自己来看是不是真的比较均匀，对吧？因为有很多米饭电饭煲煮到后面是什么，下面嘛烂乎乎的，上面嘛是夹生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沸腾不够均匀，沸腾不够激烈。但我们这种的话，您看，就是我这块咬上来应该是蛮上面蛮顶端的这个部分的，是不是？你看筷子上面黏黏的糯糯的都帮您煮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内部循环够充分，内部加热够充分，让它吸饱了水分，所以这个口感就会更加糯，更加好吃。
0: 可以整出几碗来。
1: 哎，好的，
0: 这是几升的呀？
1: 这个是3升的容量。
0: 3升容量，
1: 因为有很多人
0: 可以够了。
1: 对，
0: 其实够了。
1: 大家可能怕万一觉得不够用的话，我今天在现场啊，就是一碗两碗这样帮大家盛出来。因为确实很多人说，后面节假日呀、中秋呀，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暑假小朋友在家，然后有时候团聚，您可能会担心说，看着那个电饭煲蛮小的，它够不够用啊？现在已经是4碗了。
0: 其实啊，我觉得大家这个剩饭剩菜往电冰箱里放这个习惯真的是不好。但有的时候这个电饭煲太大了，不太掌握得好。你说你放少了吧，那个电饭煲一个底儿，就是那个米饭就干，烤的就特别干，
1: 对，
0: 不好做。你做多做一点吧，就老两口吃，你说你就吃不了，你还没整完。
1: 对，我觉得我盛的还蛮多的，我这样怎么放到一起呢？
0: 就这么放就好了。
1: 对对对，
0: 都冒尖了。
1: 对对对，1、2、3、4、5、6，就但里面还是有蛮多的，
0: 可以再盛出3碗，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就有些人没吃一碗不够，再来个2碗。
1: 是的。
0: 就5个人一家，哎呦6个人呢，6个人还有余付2碗呢，你说够不够吃？
1: 有时候可能说啊，今天菜好吃，多来一点米饭也没问题。所以其实它是可大可小的一个容量啊，要不再给大家开
0: 一个吗？
1: 这个很有代表性，
0: 那看一个，
1: 对的，
0: 看一个，
1: 因为我们确实很想给大家看今天这个里面煮的是什么鸡汤。
0: 你是知道我今天卖的那个韩国油人参鸡汤吗？

0: 人参鸡汤，
1: 是不是？你不是在我下面吗？那
0: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不理我的
1: 来个人参鸡汤
0: 是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已经是开始转凉了嘛，转凉之后，很多人说家里面要进行滋补了，对吧？冬令进补也好呀，或者很多说自己什么时节知道怎么搭配的。首先鸡汤这个颜色，其实大家会发现，即刻它你看鸡油的这种感觉还是很浓郁的，
2: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呢，再来给大家看我们这个里面加的是什么？一整根哦，对不对？所以您想想看，这种就是哎呦，有时候买过来确实不少钱，但是有时候就是可以让身体真的暖暖和和的，让身体这样真的精神倍好的，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您这个里面有除尘，那不好意思，我觉得打折扣吧，对吧？打水漂了。然后如果说有什么重金属析出，那也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想让大家，比如说您想炖一些滋补系列的情况下啊，一定要用纯钛的，纯钛的。您想它都可以跟人体长在一起的一种金属，它有多爱安全。
1: 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钛的汤锅，
0: 是
1: 一口钛的汤锅，你记得那个是大概三升，三升它只能是做汤啊，
0: 对的对的，
1: 三升那个你不是1000几的
0: 1099，
1: 1099专柜价格是那个牌子的，
0: 对，
1: 就三字开头那个牌子的，德国那个牌子的，
0: 对，对对对，
1: 只是一个汤锅哟、哦。
0: 它
1: 只
0: 是个汤锅，
1: 它不带电脑，它就不是一个电器，
0: 是的，
1: 它就是一个汤锅，
0: 就是一个汤锅，
1: 就是一个小汤锅，
0: 对的，
1: 就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这是
0: 电饭煲，是个
1: 下补的，下补的电饭煲。
0: 对，
1: 然后您看来看，我们这有礼盒，您要是想中秋节啦，或者十一呀、您的孩子有结婚，人家小年轻人都喜欢时尚的，
0: 的
1: 又时尚又健康才好呢。有的真的是健康归健康，但真的是丑。哎呀，年轻人一看什么东西，我可不用。但是今天这么漂亮，
0: 这个、好看，
1: 好不好看？我跟你讲，反正我们见到所有的人，没有觉得他丑的。他就是对撞。简单，
0: 对的，黑白撞色，然后有个银色的这种拉丝，然后并且您会发现它这个也不占地方，对吧？完完全全就是基本上你原先那个电饭煲位置都能够放得下，
1: 开锅的按钮都这么时尚，
0: 对，
1: 像个小银色的那个以前的光盘一样的，真好看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哎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大家一看到这夜宵的整个烩，哎呀，烩饭突然让我想龙餐馆。
1: 哎，待会有那个菜饭。
0: 是吧？有菜饭也行，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就当代替了烩饭
1: 啊。代替一下。
0: 然后那个杂粮饭，大家看粗粮饭。嗯，
1: 是的。
0: 长辈们有几个不爱粗粮的？
1: 真的会要搭配的。
0: 要粗粮哦。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它膳食纤维、粗纤维，可能真的确实对很多血管呀、什么，我觉得长辈们比我们更加懂养生，比我们更加懂怎么搭配。老师教育我们说，哎呀，不要吃外卖，少喝点奶茶，少喝点咖啡，对吧？然后家里面什么五谷杂粮要吃一吃，早上的时候玉米呀，那个南瓜呀，确实好像比我们更懂怎么去调理身体。那这种情况下，我就估计就不要拖后腿，对不对？如果是那些涂层锅，有时候吧，就是今天看不到，明天看不到，然后但是那突然掉一点，总归我觉得对身体是个负担。
0: 大家此时此刻麻烦大家配合一下嘛。我知道现在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可能在看我们的联动的节目，也有一些呢一看到这个电饭煲已经转台了。您就看一看您家的电饭煲此时此刻的内胆是什么样的材质，有多重。
1: 是的，
0: 您现在拿出来掂量，跟我们今天你表面上看起来像个不锈钢，它并不是不锈钢内胆哦，
1: 它是纯钛内胆哦，它整个跟食物接触的都是一整块钛板、也不是说简简单单的钛涂层、也不是简简单单的钛合金，它就是纯钛，钛的纯度能够达到99.6%。所以其实这个就告诉大家，它真的是能够耐高温耐低温，因为你想电饭煲在里面煮饭的话，半个小时、40分钟、50分钟、对吧？煮汤的时候可能会时间更久，高温它是持续高温的，所以这个金属要稳定。那你想画面当中右边的这些，就是说，哎呀，黑的、白的、银的呀，然后那些基本上大概率都是涂层掉落的情况啊、
0: 就是说呀，我们这个内胆里面就写了钛，
1: 我们还写了零涂层，
0: 零涂层100%，功能上面没有那么复杂啊、我们就本着原本是干嘛的，我们就干嘛用，
1: 对，
0: 不是想用它来给你做出了一个什么鱼香肉丝啦，给你做出了一个红烧肉、锅包肉、
1: 以前还电饭煲做蛋糕的，
0: 有的做酸奶这个那个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最终的电饭煲呢是要回归本源的，它是干嘛的，我们就是干嘛的，它只要把你的活
1: 做粥，
0: 你应该，比如说我们学生，你应该学习的，你就好好学习就好了，
1: 对对对，
0: 你那些其他乱七八糟，
1: 其他都是兴趣爱好，
0: 对，
1: 空的时候弄一弄，
0: 对吧？你的主业是什么？你的主业电饭煲是做饭的呀。
1: 对，
0: 你做饭不灵光，你干嘛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在做饭当中呢，有很多，比如说内胆的要求呀，比如说烹饪程序的要求啊，比如说温度的要求呀，我们都是能够给大家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角度的。然后这个内胆拿出来，标得很清楚。
0: 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吗？这个字儿，
1: 钛板
0: 才打造多少纯度的钛？
1: 99.6%的纯度。好，来直接看这个证据。证据当中就是我们一个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它这个检测方法呢是算余量的，就是除了钛之外剩下的是什么，剩下有多少。剩下的话是铁、碳、氮、氢、氧，然后呢我们剩下的余量总和是小于0.4，那么所有剩下的就是大于99.6都是钛，所以这个就是高纯钛。
0: 那有人问了，你剩这么多，这个东西是不是对我身体有害处啊？
1: 如果大家觉得对身体有害，是那什么重金属，铅、汞、锷，对不对？但我们这个是碳、氢、氧，然后铁，是不是本身我们自己就是有时候
0: 出生娘胎里带出来的
1: 微量元素的话，也会检测到这些、
0: 你要补充都要补充这些的，你就别说那些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再给大家看这个啊，
1: 不是重金属，
0: 它没有涂层嘛，
1: 没有涂层
0: 啊，
1: 对的。
0: 然后您再听一听，
1: 好，
0: 这个呢是我们的，拿这个来给大家听一听，这个大家听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听到了啊，这是您家的电饭煲的内胆吗？绝大多数，不是所有啊，绝大多数，我家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听啊。观众朋友还说啥？咱还说啥？
1: 好明显的
0: 对比，这不是不锈钢，
1: 对，
0: 这是钛，
1: 钛，
0: 明白了吗？这是钛，
1: 是的。
0: 然后还没结束啊，再看一个内胆这个里面的细节。
1: 好，
0: 这里面的是有
1: 刻度，
0: 这个刻度，
1: 对的。
0: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个，暂时看看能不能看到，能看到的啊。
1: 粥，
0: 这个是有粥的，
1: 对的。你要稀一点、稠一点都有。
0: 这还有东北米、
1: 司苗米，就是类似那种泰国香米的那种，就是说圆圆长长圆圆的那种。
0: 这还有一个，
1: 还有我们的粗粮饭。
0: 哎，你看水位都给你标得清清楚楚。你说人家这么细心、这么贴心的一个品牌，是不是可以值得入？相信人家，而且关键你说这个啊，一个杯子多少钱？这个是个钛杯。咱就牌子不给你展示了啊，这个就不展示了。
1: 对，
0: 一个钛杯大概能有多少毫升？
1: 200多。这个应该差不多300吧。
0: 300都不一定到，虽然220差不多吧，这个样子。大概当时买的话，市面上价格大概得8-900。 市面上一个杯子，
1: 我还想说市面上1000多，我当年在东方购买2个杯子1600，
0: 因为我到晚上有段时间什么什么6.18啦，什么双十一要搞特价，有的也有的，也有8-9百块钱的。
1: 是的，如果真的是大品牌的纯泰的话，
0: 那我喝完了后买一喝呀。
1: 那不行，
0: 买一喝完别人喝呀。
1: 这个肯定不，虽然它很好，但是也还是装杯装用。
0: 开玩笑的意思，就是换句话讲，就是咱家里的电饭煲终究是全家人都能用嘛。
1: 就是你杯子会买好多个，电饭煲只要买一个就够了。
0: 你家四口人，比如说刚才摆了6碗饭，你不得买6个杯子？
1: 对，
0: 你不花6000？
1: 是的，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999元，但它专柜不是这家。
1: 专柜的话，我们搞活动是1599，然后其实之前在东方固一开始销售前1-2年都是1299，也是去年我们那个年末促销活动的时候才给大家降到一个999的。
0: 对啦，我记得很清楚。
1: 实话实说，
0: 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本事。我们等一下，先看一下我的功能。
1: 好的，功能当中就帮大家标的很清楚啊，就比如说精煮饭、快煮饭，然后我们的粗粮饭，对不对？然后在这边是我们的营养粥、营养汤。再加热，然后比如说现在煮的就是营养粥，对不对？它前面会有一个那个蓝色的点点是提醒大家的。剩下的时间，比如说剩下54分钟，那就是我们告诉大家还有54分钟，它就完成了。这个时间它会自动跳动的。
0: 能够预约吗？
1: 能，24小时的预约没问题，对吧？
0: 哇，这是海参粥啊，海参南瓜粥。
1: 明天早上喝什么粥？明天早上对不对？要暖心暖胃的。
0: 而且现在慢慢的越来越冷了。
1: 对，
0: 这已经入秋了，
1: 已经入秋了，
0: 实际上已经入秋了。
1: 对，您看这种胶质，
0: 暖和和
1: 对吧？这种那个糯糯的、绵绵密密的，然后像这个海参。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快煮完之后把这个海参放进去，对吧？然后您就会觉得啊，这些钱没有浪费呀，对不对？不然的话，您说买一套海参多少钱？我觉得现在便宜一点，大家如果想要买什么有机海参的话，在东方固也得1-2千块钱，2-3千块钱，对不对？我们就是尽量让大家，您想要对身体好的东西放进去的情况下，整个锅没有给您拖后腿，就是让您发挥这些营养价值。
0: 我觉得年轻人还蛮爱的，
1: 是的，
0: 很多爷叔阿姨啊、姐姐们呢，肯定也很爱。这都毋庸置疑的，这个是真的是不错。
1: 这个太烫，
0: 粥熬的也烂糊，先放一放，晾一晾。
1: 我也想说放一放，
0: 放了一会儿再吃，一会儿再吃，因为这个都忍不住了。一看这个夜宵时间，我为什么开场说你夜宵准备好了吗，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你说用这个健不健康？多好，
1: 健康对吧？
0: 这个夜宵，这
1: 容量又够大。
0: 海参呢，多健康，看到海参就健康。来，
1: 是的，
0: 看看这个，
1: 来，这个的话给大家炖的哇。我们每次都会准备这个菜，但是每次都是让我们就垂涎欲滴的。
0: 这个是牛尾，
1: 好开胃，
0: 是牛尾还是？
1: 这是牛尾，你看牛尾骨对吧？然后
0: 它是用哪一个功能做的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那个营养汤，对的，你就用这个营养汤功能。
0: 它是营养汤啊？
1: 对，因为你想
0: 营养汤能放肉啊？
1: 可以放肉呀，对吧？您看炖得很酥烂没有问题，因为其实像这种牛尾系列的，大家会觉得说小朋友暑假在家他消耗大，对吧？要给他多吃点什么牛肉，然后主要是底下的这种番茄呀，然后可能怕酸的或干啥的呀，您就放进去，你看。我想把它
0: 蛮好的，
1: 对，
0: 确实蛮好的，
1: 很酥烂。看，你看牛尾骨都脱骨了，因为我们密闭循环的这个内循环做得非常好，所以是可以炖得很酥烂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给大家说，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会担心煮完番茄下一顿还是会有番茄味，下一顿还是会有这个什么颜色，但是纯泰不会，因为它不会有化学反应，
0: 很稳定。非常稳定，
1: 它这个里
0: 面那只能说您家以前的那胆是容易留味儿，但我们不留，这个是我们的泰的优势。所以你看，像这样一口，我说过了，东方购物某个3字开头的那个纯做锅具的德国品牌，我们和马伊经常卖那
1: 个，对，
0: 那个3升的汤锅，我们今天是3升的电饭煲啊，
1: 是的，
0: 3升对3升，纯泰对纯泰，那个要卖到1099，那是专柜价1099，一个3升，只是汤锅，没有不能通电啊！
1: 是，
0: 我们这是电器，
1: 对的，
0: 家用电器，再配上纯泰内胆，3升的纯泰内胆，
1: 是的，
0: 价格才只要999，
1: 对吧？
0: 您就说划不划算就完了，
1: 是的，
0: 再给您配上礼盒，如果您孩子、女儿或者儿子的，或者你亲戚朋友家的晚辈结婚，你说我作为长辈，我拎一个礼物。也是要有感受、感到位的。
1: 乔迁新居的时候，对吧？
0: 您自己的新房子装修好了，或者我就是心血来潮，我就是想换个电饭煲。
1: 就是家里那些储存电饭煲，可能用了很多年了，
0: 碍眼。
1: 对吧？
0: 讨厌他，
1: 因为确实有时候是没有注意到，那就算了。但凡注意到，但凡关注到了，就像那个涂层炒过一
0: 样的。你就说那些涂层哪儿去了？啊，被你吃肚里去了吧？
1: 但是这种东西看不见，他不是说今天马上能够看到哦一大块涂层，
0: 它是慢慢磨掉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对身体来说总归是个负担，因为这种东西都是代谢不掉的嘛。所以我们但凡关注到了，就可以把它更换升级一下。
0: 好，那就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2: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3: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说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观众朋友热线还蛮高的，现在已经是21:30左右的时间了啊。
1: 对，
0: 大家还没有睡觉，我想可能要准备整点小夜宵什么的，都蛮好的。
1: 嗯，
0: 你在家里面弄一点杂粮的时候啊，或者是弄一点小米粥啊，稍微炖一炖啊，包一包啊，自己晚上来上一碗，或者是弄点南瓜米糊糊糊什么东西都可以。
1: 对对对，
0: 你要真的是喜欢肉这口的，整个蹄膀啦、红烧肉焖一焖也不是不行，因为我们有个叫汤的那个，
1: 对，营养汤系列，
0: 嗯，
1: 您就可以用上这些功能。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相对来说，就是我觉得电饭煲90%都是煮米饭，对吧？所以我们在米饭当中就给大家划分的比较清晰。嗯，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这已经是够大家用了。其实我们的营养粥也可以过问米饭系列，
0: 可以，
1: 对吧？
0: 都可以。
1: 嗯，
0: 就是它只要的温度、时间在那儿，时长在那儿，
1: 对对对对，主要就是您不管多少时间、多少温度，那钛金属是很稳定的，因为它是能够用在航天、航空、航海，然后用在我们的医疗，就比如说心脏支架呀、假牙呀这些部分，所以它的特点就注定了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然后呢，基本上有很多我们就是调查了一下，为什么换钛内胆电饭煲？一个是家里那个电饭煲确实老旧了，对吧？用到后面发现，哎，温差好像越来越大，就是底下嘛烂乎乎的，上面好像有点夹生的感觉，就说明那个电路可能老化了。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意识到涂层的问题，涂层的危害好像确实大家关注到了，因为就像我们这两年东方过卖的很多锅具都没有涂层，对吧？炒锅也好，煎锅也好，都建议大家不要用那种涂层的，尤其是化学涂层东西。所以如果您家电饭煲，可能当年啊，不管是900多买的，还是1000多买的，2000多买的，大概率都是涂层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换我们今天那个纯碳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
0: 一般以前走的要么就是那个电路，
1: 电路
0: 设计的那个
1: 那个极端式烹饪，对吧？然后吸水力保追求更多。
0: 那我们本来就是下铺，在这方面，
1: 芯片方面，对吧？
0: 芯片方面毋庸置疑的，
1: 对，
0: 就不要担心在烹饪上面有问题啊。
1: 是的，是的，因为
0: 它的合理性，什么时候什么有什么到多少度米饭开花，然后再怎么着的，它是有要求的。
1: 就是多少时间用来那个预加热，多少时间用来让它吸水，多少时间多少温度用来让沸腾。其实这个方面呢，其实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技术壁垒，因为大品牌都能做，尤其下铺还做很多大家电，对吧？空调、冰箱、洗衣机都能做，那做小家电应该都是驾轻就熟的。主要就是把时下特别流行的、对我们身体很友好的钛金属结合进去了。
0: 哎，这个内胆往上一放，这光泽度
1: 是的
0: 啊，好看的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钛的内胆电饭煲啊，里边你看看
1: 钛。
0: 钛
1: 对吧？
0: 写得很清楚啊，
1: 钛
0: 钛
1: T I 零涂层，
0: 然后
1: 这个标志的话，在我们内锅这里也有一个，你看钛 T I 零涂层也标得很清楚的啊。
0: 功能上面也很简单，什么再加热了、营养粥了、营养汤。
1: 对，
0: 刚才做什么牛尾汤的，就是这个营养汤。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除了营养汤之外，还有粗粮饭、
1: 快煮饭、
0: 慢煮，就做饭它很灵光。
1: 是的。
0: 那有些人说它的这个面积，占地面积有多大？我们拿个 A4 纸给大家，
1: 可以给大家 A4 纸看一下。对的，首先就是比如说这个面宽，对吧？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就差不多能盖住，就边上出来一丢丢。
0: 前面还
1: 能，前面后面
0: 能出来很多了，前面能出两指。
1: 对对对对，前面还富裕两指的空间，
0: 富裕两指就是其实它比 A4 纸要小，
1: 然后高度的话就是差不多 A4
0: 纸的高度，
1: 对吧？侧面其实差不多也就是 A4 纸，这是
0: 放倒的 A4 纸啊，
1: 对的，
0: 它不是立起来的 A4 纸，是放倒。
1: 对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差不多，您拿 A4 纸去对比一下啊，基本上您家原先前些年我知道有时候就是流行啊要大5升的，对，5升的那个就特别占地方。
0: 那你家里可能得6-7口人。
1: 因为有几年我们东方给我推荐也都是5升的多，
0: 因为那个时候主要以韩国电饭煲为主，
1: 对，
0: 所以韩国一住嘛，那人口就多，
1: 对对，
0: 他们就愿意一家人住在一起，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的量就大。
1: 所以我们这个3升的话，其实可大可小，因为其实5升电饭煲，像我爸爸妈妈两个人在家，他说，哎呦，我就煮那么薄薄的一层，我煮不出来，
0: 而且还占地方。
1: 对，所以我们这个的话，就是1-2口人在家没问题，然后稍微团聚一下，比如说大家现在吃米饭也没有特别的多嘛，对不对？基本上6碗8碗都能够盛得出来的。
0: 那你再看这个电饭煲，3升啊，3升电饭煲，
1: 是的。
0: 就换句话讲，我把这装两个手柄，它就是汤锅，装两个手柄，我就可以卖1099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就差俩手柄了。所以这个里面全部都是钛板材打造的啊。
1: 是的。
0: 再给您稍微的，它不只是钛哦，它很扎实啊，非常的有重量哦。这个是家里边，我家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打瘪了，不能太使劲了，打瘪，这已经瘪了。
1: 对，我也感觉好像就是用力熬一下。
0: 大家就知道，我敲两下你就明白了。
1: 是的，
0: 一般很多人说我喜欢吃什么柴火饭了，家里以前用那个锅很沉了，然后焖出米面特别香了。
1: 对，
0: 其实跟这个内胆是极其有关系的啊，大家安心吧。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的对于钛的含量给大家展示一下。
1: 钛的含量的话要有一张检测报告，那这个检测报告呢很清晰的告诉大家我们整个内胆部分所有的元素到底是哪些，我们算除了钛之外剩下的铁碳氮氢氧加起来是小于0.4，那么剩下钛就是大于99.6，所以这个钛的纯度已经是相当高了。因为我之前大概也了解过，就很多比如说用在心脏支架，每个公司品牌出来的都不一样，人家99.5、99.6、99.8都有的，所以我们这个纯度能够达到99.6，反正我个人觉得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纯度。
0: 好，那给大家再来展示两道。
1: 好，这个是给大家做的，来
0: 拿手好饭，
1: 粗粮饭、杂粮饭，对吧？
0: 来了。
1: 因为确实杂粮饭，首先我们来看它也是一样的，沸腾的均匀程度，对吧？所有的米饭从底下舀上来之后呢，您会发现都是糯糯的，都是能够让大家看到这种水润度、光泽度都特别好的。然后呢，很多人会关心，你看颜色特别均匀，是不是？就说明我们所有的杂粮它沸腾过程当中就是沸腾的特别厉害。再来给您看，最后我留个豆子啊，不好意思，我再拿一个豆子，有点烫啊，我来帮大家压一下。哎呦，哎呀呀，你看，
0: 好面，
1: 好像没有很清晰这样子，我直接拿手压一下吧。
0: 小心点烫哦，烫。
1: 来，您看，对不对？整个您看，
0: 轻轻一按，
1: 对，
0: 全都瘪开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在我手上都滑溜的不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它其实确实沸腾温度足够高，我们沸腾的温度能够超过100度，差不多到103度，所以整个米饭让大家煮出来就是能够糯糯的，就是能够咬得动的。你看，就是大家我在咬动的感觉当中，就是那种短短的这种感觉，糯糯的感觉，
0: 是不是？
1: 有弹性的感觉，
0: 真的是好。
1: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说确实，哎呦，像这种煮杂粮饭嘛，特别烦。啊，提前一天泡，提前几个小时泡，对不对？哦，我们这个就是让它沸腾的更加充分，然后吸水率更加足。
0: 还有吗？
1: 还有一个。
0: 来，再给大家看下一个。
1: 再来给大家看下一个菜，下一个菜这个煮的是哇大酱骨汤哦。大酱骨是不是？
0: 这是什么梅花？
1: 梅花骨。
0: 梅花骨。哦。就脊柱的位置吗？对对对，
1: 是是是，梅肉的这个部分是不是？然后主要是香味香得不得了，因为像这种肉的话，您可能要加什么？加各种各样的一些八角呀、调料呀，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呦，香味加的多了之后吧，我就觉得这个锅好像下一次还是留这些味道。
0: 对，就总有这种感觉。
1: 但是我们这纯钛的，它不会有任何的化学反应，它不会去吸附这个味道，所以您下次再去煮的时候，它依然还是能够保留原汁原味的，能够保留更多的这种香味。对不对？
0: 所以
1: 像这种就是荤菜类吧，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说，哎呦，我要在那边炖，看着半个小时，看着40分钟，有点累。那你就直接交给电器，然后呢，那个按键一按之后呢，您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去看电视也好呀，看手机也好，都没问题。
0: 今天带回去的，锅的款式，年轻人一定爱。
1: 很时
0: 尚。如果你说我想给自己的晚辈，他结婚呢、或者搬新家或者怎么着的，长辈总是要意思意思喽。
1: 对对对。
0: 那我拿点什么过去呢？您就拿一个这个电饭煲过去，就是完全可以。
1: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可能说关系特别近的话，1000块钱红包其实确实也现在也不咋地，对吧？我有时候就在纠结，哎呦，我要包2000好还是包5000好？2000吧就感觉哎一般般，5000吧感觉好像自己压力
0: 大。他的这个电饭煲多少钱？市面上？
1: 市面当中是原价1999，
0: 那就差不多。那你这2000够了，
1: 对吧？
0: 2000够了，那就这个够了。
1: 这个2000包出去吧，他每次用都能够想到你的好，
0: 而且它还是用了很久，它不是涂层的，
1: 对，
0: 它不是说用完两次什么就扔掉了，
1: 是的呀，
0: 这个不好有涂层什么的，我们这是钛的，它又是比较新的，最新的科技
1: 材 质，
0: 材质，同时呢价格品牌又这么棒，
1: 对，
0: 你说谁家不吃饭嘛？
1: 是啊，
0: 你说吃饭就能想起你，人家到时候说
1: 都健康，
0: 哎，那谁谁谁。因为马一送的啊，真棒！然后呢，下次要不然再问问他是哪儿买的，然后我给爸妈也再买一个。
1: 对的，对的。
0: 你看有礼盒，夏普多体面的。
1: 是的。
0: 打电话订购吧，备货不多了啊，02151119900。

0: 现在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导演老师，麻烦再帮我确认确认，现在咱们还有多少个在售的名额了？如果一旦提前售罄的话呢，还有没有可能再给我们追加点备货了呢？
1: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档直播前面还在说，哎呦，差不多两个月没来了，断货两个月了。所以其实如果大家说现在还纠结犹豫的话，千万不要犹豫。万一待会儿说我们现货售完是没办法接受预约的，没办法接受追加的，因为这点货也确实好不容易再囤到现在，差不多断货两个月，现在大家订购还是有现货的。
0: 反正我觉得一个电饭煲家里本来就要实用，一个小家电，谁家过日子的时候连电饭煲没有？但是太夸张了。
1: 有没有发现，就是电饭煲是所有灶台当中绝对不会拿下去的，对吧？因为有很多灶台当中呢，比如说那个微波炉，对吧？可能两天用一次，一天用一次。然后呢，比如说其他什么豆浆机啊、破壁机啊，然后那个烤箱、空气炸锅吧，我觉得不见得。
0: 空气炸锅一般我在家里的小屋放着，只有用的时候才
1: 拿来。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0: 再拿一下下，
1: 对吧？然后有些是灶台有限的情况下啊，拿出来，然后呢放回到柜子里，再拿出来，再怎么样？
0: 你就别说这些了，碗筷我都是藏在柜子里的。
1: 电饭煲不会放。
0: 电饭煲绝对不会放柜子里的，你一定放台面
1: 上。因为使用频率太高了，早餐开始可以煮粥，我们可以24小时预约，对吧？今天晚上比如说想好明天早上我们喝什么粥，对吧？海鲜粥也好呀，还是什么杂粮粥也好呀，你就预约好放进去就行了。第二天中午，对吧？除非出去外面吃，不然的话家里面是煮点饭呀，煮点杂粮饭，煮点菜饭。到了晚上小朋友就是回到家了，对吧？子女那个下班回来了，如果到您家一起吃饭的话，那更加米饭啊各种各样的那个搭配要起来了。所以电饭煲真的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电器了，我觉得。
0: 它使用频率高，它的等于说利用率高，
1: 哎，对，
0: 您的这个钱花的就值。你比如为什么有人很多人愿意把钱花在电饭煲上？以前在10年前，东方给我介绍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日本啦，在韩国啦，动不动跑到那边带电饭煲回来，
1: 2000多、3000多。
0: 说实话，很多人都是 made in China 的，带完以后发现哦， made in China。但不管怎么说吧，用的是人家技术嘛，就感觉人技术厉害了，这个牛那个牛的了。然后呢，2000-3000块钱你也舍得花，因为天天用，就像你说的，
1: 对，
0: 我愿意，因为我天天用，对我一折旧，我折旧下来我就觉得划算。我用个5年10年的话，你看我才多少钱？但今天呢？
1: 999，
0: 泰的电饭煲内胆呐，
1: 对，
0: 999，哎，
1: 是的，
0: 观众朋友，3升的绝对够用了，而且功能又这么好，品牌又不错，夏普的，以前夏普的电视，东方购物在卖夏普电视，有多少观众朋友买过？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做电器方面，夏普其实真的在行业里面都是很有话语权的，就是能够让大家用到高品质的、放心的、稳定的这种电器，那电饭煲也是一样的，因为有很多说电饭煲可能到后面无非就是什么，哎呦，我家好像这个电路有点老化，之后呢，加热不均匀，然后会觉得哎呦，好像今天这个水稍微少一点吧，它好像就是沸腾不起来。还有一点就是你会觉得里面这个涂层之前没有关注到过，今天但凡关注的
0: 看
1: 一定要好好注意的。
0: 有的时候你不看吧，不比不知道，比完之后你就觉得触目惊心的。
1: 对，
0: 你看我们这边缘，
1: 干干
0: 什么时候给你来一个像这种的？
1: 对，
0: 脱了皮了，
1: 是的，
0: 露白了，露出你那个内胆的原来。听着这声，听到了啊？
1: 对。
0: 你就是知道谁家的内胆好，
1: 就是哪个声音更干净。
0: 是啊，
1: 因为我反正是每次都这么理解，对吧？因为很多说为什么那种好的陶瓷、骨瓷声音就很悠扬，对不对？然后像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杂质各种各样的，因为它有涂层嘛，涂层就有很多化学东西添进去之后，可能还有什么胶啊什么的，它就会有很多杂质，声音反馈就不一样，所以它的声音就会很杂。但是我们这个干净，
0: 而且本身的金属它就很轻、很飘、
1: 对，
0: 很薄，它确实薄。这个是我们是钛，
1: 对，
0: 它是接触石材的地方，就是钛的板材来给你进行一个压制的。
1: 是的，
0: 有多纯？
1: 这个要看报告啊，纯度的话反复给大家看，因为我们是真的很真心跟您说，这个检测方法呢，它是算全部的元素，然后呢，除了钛之外，剩下的铁、碳、氮、氢、氧加起来是小于0.4，那么我们钛的
0: 换算一下，
1: 对的。换算一下，100减去小于0.4，那么钛就是大于99.6，
0: 就这么换算出来的。
1: 对的，
0: 明白了吧？
1: 所以这个纯度很让人放心。
0: 那你又问了，刚才那几个不也是元素吗？怎么的，你就是危害我身体健康吗？
1: 它不是那种什么那个铅呀、汞啊、锰啊，对吧？那些是属于重金属，我们人体是代谢不掉。但是什么铁啦，我们本身就是有铁元素的呀。
0: 要不然用铁锅呢？
1: 对吧？是的，
0: 这些都是我们身体该有的。
1: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它是微量元素，它对人体无害。 啊，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最后看几个菜啊，这个就是我们前面
0: 说
1: 的菜饭。
0: 如果饿的话，你在家里面稍微包一个菜饭，或者是你给孩子他下班晚，你说哎呀，我也不想给他做了，
1: 是，
0: 对吧？我老两口晚上我吃顿菜饭，晚上正好给他留着点儿，
1: 对，
0: 保就用个保温的功能就好了。
1: 对，
0: 哎，等到家的时候一吃多好呀。
1: 是的，这个菜饭就是油润润的，我就感觉我们所有的这种香肠、火腿里面这种油啊，就是跑得很均匀，就是能够让大家闻到香喷喷的。然后像这种菜饭里面加点香菇呀，然后加点，有时候就是没胃口的时候，甚至很多时候我今天哎呦真的懒得做菜了，懒得起灶火了，对吧？我就直接有荤有素一起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也能够满足大家对上海有时候需求吧。我就喜欢吃上海菜饭，对吧？那你就用这个功能也能做，也没问题。
0: 除了这个菜饭，
1: 除了菜饭
0: 还有
1: 给大家看一个前面那个鸡汤，对吧？因为这个确实很有代表性，因为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哎到了秋天之后呢要炖点什么滋补的东西，对吧？人参也好呀，加什么海参也好呀，加什么那个茯苓呀，加陈皮呀，可能很多都比我们更加会搭配。那你想这些东西买过来确实都不便宜吧，我们不要把它浪费掉，这个锅具千万不能给你拖后腿，我们整个里面都是钛，所以它是能够做到特别好的，让大家没有那些化学反应，然后这个鸡炖的也特别的酥烂，对吧？你看整个一扯都没问题。
0: 哎，这个是很奇怪的，它就对本身食材的
1: 原汁原味，对
0: 的，它营养的激发更厉害，就莫名其妙的厉害。
1: 对，
0: 以前我们给大家做过一个实验，我东方购有再瘦的钛的钛杯，
1: 钛杯，
0: 再用一些玻璃杯，两个杯同样的片数煮出来的。那个
1: 人参皂干
0: 就泡同时泡、泡完之后呢，那个又摇一摇，然后呢用玻璃杯摇一摇，然后就是一直泡的是钛杯的，就沫沫就特别多，
1: 特别多，
0: 因为它俩是同一个原材料的。
1: 对的，同样的原材料，
0: 完全一模一样的，
1: 对吧？
0: 就很神奇。所以钛呢，如果大家在做食物上面，我是更建议大家用钛的。
1: 对的。
0: 那今天带回来的这个三升
1: 的三升
0: 啊，真的很漂亮。
1: 颜值
0: 这个设计是毋庸置疑的好看，你就不用担心这颜值上面的问题了。
1: 是的，是的，
0: 是好看的啊。然后占地面积呢，说实在话就是一个 A4 的长度都不到。
1: 对，
0: 它呢是一个扁的一个放扁的高度，就是它的宽，是一个宽是它的一个高度，明白了吧？
1: 是的。
0: 然后旁边这个礼盒给大家送上，愿意自己用啊，送人的时候也蛮体面的。市面上这一个电饭煲价值是近2000块钱。
1: 对。
0: 如果是乔迁新居啦，您的有一些晚辈要结婚呢，你作为长辈收，我拿个2000块钱的礼物还是可以的了。
1: 是的，
0: 完全可以的。
1: 主要是实用，主要是用得上，并且用的时候对身体真的是有帮助，它是很健康的一个食材，健康的一个电器，不是说那种什么有涂层的这种电器，对不对？
0: 喜欢的话电哥了，021-5111-9900。
2: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3: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700-800-1000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设计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煲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今天呢，带来的是来自于夏普的真钛零涂层的电饭煲，三升的容量，
1: 是的，
0: 功能不复杂呀、啊，它就是三个功能：粗粮、快煮、精煮、营养汤。
1: 营养粥再加热，
0: 再加热嘛？
1: 对的，包括就是24小时预约，然后煮好之后保温，其实这些基础的功能一定是有的。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操作比较简单，因为有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这种电器的，哎呦，我带回家之后，万一这个沁不来，那个按不来，对吧？那个调不来怎么办？我们这个就跟您现在当年就是买的很复杂、很高级的那些电饭煲一样的操作方法，很简便。但是呢，我们核心就在于给大家把内胆换掉了，因为我记得我们家当年在东方给我买的那个小2000块钱电饭煲，真的也蛮好的，
0: 也蛮好的。你肯定要说好啊，要不然2000块钱白花了。
1: 但是我后来回去一看，也是涂层，真的也是涂层。
0: 我当年之前买过另外一个牌子的，邻国的一个牌子的，然后拿回去以后呢，也是涂层，1000多，
1: 对呀，
0: 也是涂层的。
1: 因为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您看钛锅也是差不多这2-3年才开始油起来，
0: 对
1: 不对？因为以前钛就是不太用在我们这些民生领域，都是用在航天航空呀、医疗呀，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就是成本会比较高，但是这2年慢慢普及到我们的所有的民生商品、厨房用品当中呢，大伙就真的蛮好的，因为它可以不用涂层，
0: 它就是当年的不锈钢，当年的不锈钢刚开始有的时候一口炒锅2-3千，
1: 对。那个价差会很大。
0: 刚开始流行不锈钢的时候啊，
1: 是的，是的，
0: 特别火，一口炒锅哟。现在你敢想象吗？有的时候3口锅加在一起1000。
1: 但现在卷呀，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按照当年那个套路的话，钛的商品应该也上来先是2-3千，对吧？然后再过个5年10年，哎，给你做到个什么几百块。
0: 刚开始的那个镜框，钛的镜框，那就是1000、2000呢。
1: 是的，
0: 就那个小薄薄的，细的不得了的小钛金矿，哇，真的是轻。因为我以前近视，我配过
1: 啊，对，
0: 很贵很贵很贵。
1: 它但是那个确实好，就很轻，不压鼻梁，然后呢也不会就是说出汗的情况下，
0: 你想想看，买一样就那么点东西，卖1-2千，那要做成我们锅这么大呢？
1: 对，在这
0: 这真要疯啊，谁敢买啊？
1: 是的，
0: 那个小金矿那么细，它还卖你1-2千？
1: 所以那个还是钛合金
0: 哦，就是啊，
1: 我们这个还是纯钛，
0: 我是纯钛里面呢，里面是纯钛的板材打造的，多纯。
1: 现纯度的话，能够做到99.6%，
0: 就这么纯，
1: 大于99.6%，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检测报告是算所有的那个元素，然后除了钛，剩下的是小0.4，所以钛是大于99.6%。
0: 对，
1: 那么剩下的就是铁、碳、氮、氢、氧，
0: 身体当中必有的。
1: 对，不是那种什么铅、汞、锰啊，那些好像对人体有害的一些叫什么重金属，我们没有任何重金属的析出。
0: 好了，还有最后的几组备货了，抓紧时间哈。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和市面上的一些您家里的，您要不信，把您家的电饭煲内胆拿出来，
1: 拿出来，
0: 您看一看是不是这种里面是黑黑的，
1: 对，
0: 是不是黑黑的？
1: 是的，是的，
0: 是黑黑的，多多少少那就是涂层了。
1: 对。
0: 然后你大概瞧一瞧，大概是这种声音，我们是就知道的，人家用材料多么的扎实，
1: 对的，对的。
0: 好，给您今天有礼盒。送人也成，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电饭煲的设计也蛮时尚的。
1: 对的，
0: 占地大小呢，就是您的一个 A4 纸，
1: 差不多。A4 纸大，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你看，
0: 差不多。
1: 这个高度就是 A4 纸的高度，就横过来啊，
0: 宽度
1: 横过来。然后呢，侧面的宽度，对吧？也是这样子的。
0: 是 A4 纸的长度。
1: 对。然后这样 A4 纸可以盖住。然后还有个这个正面的这样一个视角，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也是差不多 A4 纸，所以您就会差不多拿那个 A4 纸去对比一下，
0: 就可以了。
1: 基本上能够放得下。
0: 好吧，抓紧订购，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的订购。哦，有好多爷叔姐姐们、老师们自己还是愿意用一点好的的，因为孙子孙女在身边嘛，
1: 对，
0: 要照顾他嘛。
1: 现在暑假还没结束、对吧？因为就是像我们可能还得上班的情况下，小朋友基本都是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0: 就算上学了以后，可能都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接啊，
1: 对，
0: 晚饭爷爷奶奶做呀，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吃完之后呢，可能作业回家做了，对不对？
1: 对，
0: 父母也不用那么着急了。
1: 嗯，
0: 其实没有办法的，其实还是长辈们很辛苦。
1: 嗯，
0: 辛苦归辛苦，你又不是光给孙子孙女用，自己也在用嘛。
1: 对呀、
0: 你的这个身体，咱们也好好保护嘛。
1: 对的，对的。所以你想，有时候为什么说哎要吃点什么辅酶克碳呀，然后要吃点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保健品啊？
0: 说的就是啊，
1: 对吧？然后呢，吃的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药补不如食补，对吧？您可能在食材当中选好的，选有机的，选各种各样的什么，就是说哎呦能够让大家身体健康的。那我们这个锅具，我觉得反正我就是这个宗旨，就不要给大家拖后腿，因为涂层的也好呀，不锈钢可能会有重金属析出的呀，那种什么工业的用料呀，总归就是给我们身体拖后腿。我们这个钛的内胆、纯钛的电饭煲，我就是不说加分吧，至少没给你拖后腿嘛，对不对？
0: 最后的两组备货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哦，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一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啊！现在我所在的位置不在我们的棚里，而是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常熟路的交界口，哎，这就是中华老字号乔家山的门店当中了。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啊，朱总，朱总你好。
9: 哎，杨华老师好。啊，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8: 今天我们说啊，朱总一直给我们带来很多中华老字号，对吧？
9: 是
8: 左嘎子，嘎子打字。哎呦，作为小时候啊，在这个黄浦区、南市区的婆婆们，就特别的亲切。
9: 孩子有记忆，
8: 对吧？就小时候吃到一些什么糕点呀、点心呀、
9: 哈扣啊，对吧？搁在脚嘎子
8: 上课之前的早。早餐，放学之后的点心，
9: 是来
8: 给脚干事。
9: 对，
8: 爸爸妈妈讲，帮侬买脚干事那么早，不要太开心了。
9: 哎呦，开始欢喜了，
8: 所以现在很多一些老上海的朋友们说，吃到正宗的上海的点心，包括是糕点，可以到我们的乔家山门店当中来。
9: 是啊。
8: 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非常好的这个食品带回答大家，比如说有烧麦，蛋黄烧麦。三丁烧麦，包括还会有包子，以及是我们的冷面啊。
9: 相当的英气啊，
8: 知道吧？搿地方是谁？我讲过来之后，我想把它带回去。有什么吊头糕啊、中糕啊、绿豆糕啊、薄荷糕啊，可能赤豆糕啊，交关。
9: 搿才是老上海个糕，
8: 是吧？是不是直播老帅啊？后头一顿蝴蝶酥、昂宁饼。这边啊，给大家看看，就是今天在我们组合当中会为大家所推荐出来的啊，上海的冷面，对吧？这边冷面呢，大概是8.6元一包，
9: 今天
8: 价格大家看到了，99块钱，一共几包带回去？有十几包嘞，对吧？所以价格很便宜。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蛋黄烧麦，搁到地方一盒是6只，贼来了点王说嘛，真心是好吃。蛋黄烧麦每一个啊，它是不低于9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品质又很好。单独一盒六只的话是32块钱。
9: 侪是中国老字号，非遗级。
8: 平均下来，每一个我们的蛋黄烧麦多少块钱啊？有
9: 5块几过来，
8: 对吧？5块3毛钱。那么为什么那么好吃？为什么很多人啊都会说，哎呀，以前住在老城区的，后来因为动迁啊什么搬到郊区的，
9: 你没吃了，
8: 就想啥喝啊？这个乔家山的味道，
9: 来一趟不容易啊。
8: 对呀、啊，侬要乘地铁，常熟路上来，哎呦，哼哧哼哧拎外气。
9: 是啊。
8: 这边停车哦，难是难得了命啊，一个小时30块钱。
9: 开租车肯定也不要想了，对吧？
8: 所以今天东方购物为您

0: 进行直发。
1: 是的，
0: 看看我们的这个后厨吧，你看那么好的这个美味到底是怎么出来的，跟我们的这个后厨的大师傅啊有关系了。哟，你看我们的这个厨师，
1: 哎，
0: 正好在这包这个烧麦啊。来，我们有请这张师傅啊，做好了忙的啦。哎呦，这烧麦真嘞！哇，看到我们厨师啊，他们都是手工进行包制的，
1: 手工烧麦，
0: 每天要包很多种，对吧？
1: 是。
0: 哎，我们请这个我们张师傅出来，这个问一下哈，
1: 嗯，
0: 这个我们的秘诀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那么好吃？弄好，张师傅，给你别个话筒，好吧？我就问一下，做干烧的那个叫啥个烧麦和包括那个山顶的烧麦、蛋黄烧麦，为什么那么好吃？你们用的料能不能这个透露一下？能说的说。
2: 啊，那用的料呢，是用塔乌浓，塔乌浓呢，浓味道比较浓。
0: 太糯的糯米，
1: 灵啊灵啊，
0: 又糯又咸。
2: 是啊，阿拉用块腿肉，啊，是条后腿肉，
1: 侪是后腿肉，
2: 侪是后腿肉，阿拉猪脚丁。香菇呢是小香菇，就是叫香菇。哎，笋呢就是一般性的就是冬笋。
0: 哦，所以你想看烧麦的鲜，其实糯米占很大部分，太湖的糯米，对不对？猪后腿肉，再加上小香菇的提鲜和冬笋的鲜香。
1: 哎，
0: 那么这是我们整个的是三丁烧麦。哎，有这就是三丁蛋黄烧麦。
2: 对，三丁蛋黄烧麦，阿拉是用的呢就是新鲜海带，新鲜海带烤出来呢，拿白酒呢稍微腌一腌，加它呢就是新鲜味道。
1: 哦哟，搿是有讲究了。
2: 阿拉呢就是烤箱里向阿拉稍微烤。烤了半生不熟，然后再包进去，再跟它一蒸，就焗熟。
1: 啊，灵啊灵啊灵啊，是啊，
2: 跟它搞会得出油。
0: 对，那么每只烧麦大概多少
2: 个？阿拉一般性在90克烧麦。
0: 90克，
1: 噶大啊！
0: 90克，一般性人家要70克、75克、
1: 65克才有，对吧？
0: 做家事的时候嘛，这个足底重要，关键是品质够好。
1: 嗯，
0: 谢谢你，去吧，我就想问，
1: 哎，
0: 你一天从开始上班到后头包烧麦，大概包几只？
2: 好的辰光好包1000多只。
0: 啊，哎呦，一家头啊！
2: 不不，两个人
1: ，包几十包真是辛苦了，
0: 对
1: 吧？哎，
0: 两个人，排队的人多了，过来买的，
2: 对
0: 吧？
2: 对，阿拉三丁烧麦、蛋黄烧麦是主打餐，
1: 啊，
2: 口味老好的，买个人交关，
1: 啊，
2: 好的辰光嘛，包7000多，
1: 几乎没影响。
0: 对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不是也是非常新鲜的批次啊？
1: 这么当然了，
0: 侪
1: 是新鲜的批次。哪能会弄老批脚？噶啥是老字号，对吧？
0: 那他这边啊，人流量非常多，来订货的人也很多。谢谢我们张师傅，
1: 好，谢谢大师傅，谢谢大师傅，
0: 小鸭。那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今天不需要您到门店当中来，直接探访门店当中，我们一起过去之后看看这边坐落的孔米也很多，不仅仅是很多一些老上海的朋友们，还有很多一些我们新上海，包括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也很喜欢吃到这口味道。
1: 哎，
0: 好了，今天组合在我们面前了，对不对？看看今天组合当中哪些非常抢手的，包括在门店当中价格也给大家所看到他们的牌价，租了金座货真价实，在门店来进行一个直发。除此之外，价格也很优惠。首先呢，看看我们的冷面啊，冷面总共是12+1，13包带回去，
1: 相当
0: 一些
1: 啊。
0: 看到的话是8块多一份
1: 啊，
0: 冷面。阿拉今做搞五来几的呀，99块钱，然后呢是13包带回家，每包的价格也很优惠了。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烧麦，三丁烧麦啊，24只99块钱，对吧？蛋黄三丁烧麦99块钱，也是24只，2大包带回去。除此之外，更关键是这套组合，我很推荐给大家。
1: 最有性价比了，
0: 一样是买了，隔两天台风要来了，屋里向烧麦备好，馒头备好，不用愁，总有东西吃，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三丁烧麦啊，这个3包带回家是36只，
1: 一包12只，
0: 哎，对吧？一包12只，36只，
1: 哎，
0: 然后再加上蛋黄的三丁烧麦，24只，
1: 哎，这2包，
0: 对吧？
1: 啊，这2包，
0: 我咱们再送给大家我们的乔家山的鲜肉包子。12只带回去，
1: 做一整包，
0: 这样总共套路当中72只，然后今天价格只有258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刚刚说我来几碟子？
1: 3块几个，
0: 哎，三块多一个，门店当中去买买大概是5块多一个，关键是自己来吃好吃嘛，然后跟我们门当中一模一样嘛。
1: 对呀，
0: 先看看啊，这个是还没有加热过的，对吧？
1: 啊，搿弄到手就是搿样子，阿拉是速冻的，
0: 啊，
1: 弄到手以后加工起来相当比较慢，我们要担心。
0: 阿拉看看叫开开，
1: 好，
0: 弄到手啊，蒸好了，对吧？蒸完之后看看它到底是卖相怎么样，品尝一下，还是不是您以前小时候对于乔家山点心啊、糕点啊，包括他们家烧麦的这种口味和味道，
1: 是不是记忆当中的样子？是不是记忆当中的味道？
0: 哇，热气腾腾，弄个夹子哈，
1: 来
0: 看看。
1: 我
0: 来
1: 看，
0: 来我弄只盘子。
1: 哎呦，这烧麦好多，哎，今天记不起来，你给我弄个。
0: 90克，

0: 地啥的，里向的芯子糯米糯，因为是太湖米，对吧？搿蛋黄香不腥，因为啥？乔家所用蜜糖经过了特别的处理，
1: 是啊，
0: 搿里向的肉，山丁、笋丁也好，肉丁也好，香菇丁也好，颗颗分明。颗颗分明，对吧？到了嘴巴里向，哎，又有的牛的香气，又有的香菇的香气，又有的笋丁的食口，所以搿真的是小家常便宜
1: 啊！
0: 中午老早小家常便宜，
1: 给大家来尝一尝吧，好吧？我来先咬咬口啊，再说嘛。
0: 我
1: 露出来了，
0: 太大了！燕花老师，侬搿一口真的张勿牢搿叫，对吧？
1: 又大，
0: 哎。
1: 这一个烧麦肯定我一顿早饭肯定是够了，对吧？然后你看它那个咸蛋黄，那么大颗，不打几十块，
0: 才是整颗海带，细薄的，啊，不是再造的海带黄，搿里向是相当有讲究的，
1: 对啊，
0: 啊，关键啥？这海带黄里向有起酥，对吧？有不腥，为啥道理？因为阿拉乔家厂经过伊密封，经过了腌制，再烤制以后再摆进去。
1: 用的食材啊，真心的食料带回家。但是问题就是糯米也很好吃，又是手工的现包给到大家。
0: 对。
1: 今天是满满当当72分带回去才258块钱。
0: 是的，性价比相当的高啊，相当的高。
1: 对啊，那看完我们的烧麦之后，再不大家回家聊冷面。
0: 不是冷面对吧？
1: 哎，
0: 好。
1: 而且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大家可以先定起来啊。
0: 是啊，阿拉这只冷面
1: 258块钱带回去有这个72件单品，
0: 嗯，
1: 有我们的36个三丁烧麦，24个三丁蛋黄烧麦，和12个包子，对吧？
0: 足足吃了两个吧。
1: 258，那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了。
0: 是啊，
1: 再给大家普及阿拉搿个叫啥冷面，
0: 上
1: 海这个就家做的冷面老好吃。
0: 上海人吃冷面，实际上是有讲究的，勿是啥个面侪好做冷
1: 面啊，
0: 必要用搿种小的、扁的。细面来，
1: 哎，刚刚用鸡蛋面。
0: 哎，阿拉屋里向叫法叫啥？叫小扁宽，晓得吧？
1: 小扁宽。
0: 啊，那家啥？阿拉用的不是干面，
1: 啊，
0: 是半干面，
1: 啊，
0: 是
1: 干
0: 拌半干面。
1: 它更加的新鲜，
0: 是啊，
1: 所以更加有韧性。
0: 走起来老便当，开水里向我3分钟，捞出来吃吃了啊。
1: 哎，关键它那个调味包都帮你弄好
0: 了，料包才准备好，
1: 对吧？一只花生酱。
0: 搿只是秘制酱料，
1: 秘制酱不是这个是秘制酱料，
0: 搿只是秘制酱，搿只是秘制的花生酱，
1: 然后这个呢是白醋。
0: 上海人吃冷面实际上晓得的，里向加的是白醋，而不是米醋，米醋太酸了。
1: 是的，我们一边拌啊，一边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冷面呢是13包带回去，13袋带回去，99块钱。然后你要买单独的三丁烧麦，包括是单丁的单独的三丁。鲜肉咸鸭蛋的这个烧麦，
0: 哎，对呀，
1: 也是可以99块钱单独买，
0: 嗯，
1: 但更加推荐给大家是258元，
0: 没错，
1: 我们整个72件单品带回去，你放在冰箱当中好了，每天早上蒸一个，中午晚上也可以当做饭来吃。
0: 你看个酱子，
1: 哎呦姐，
0: 啊，伊不是搿种薄油油的，
1: 啊，
0: 不是搿种薄油油，搿就阿拉乔家啥搿个秘方的酱子啊。关键啥？搿包白醋，
1: 好白醋，对伐？
0: 侬外头现在吃冷面，基本上交关地方是摆米醋的。实际上，正宗的上海冷面一般性侪摆白醋。
1: 侬花生酱已经拌进去了。
0: 啊，拌进去了。白醋，白醋特点啥？勿是老酸，有
1: 是
0: 有的醋香味道。
1: 是啊，啊，我们把它端起来啊！
0: 来，好，来，
1: 侬拌拌清爽。
0: 来，我来拌。侬看，阿拉搿只冷面已经捞出来以后，我没加过油了噻，已经交关辰光了，勿搭。
1: 老头子小时候吃到这个冷面啊，还专门用个电风扇去把那个面给吹一吹，对吧？乔家是那个冷面，哎，对，完全不用了，
0: 可以吃，
1: 我能尝一尝吧这个冷面。
0: 那个每一根才是小，
1: 哎，
0: 为啥道理？阿拉个冷面一定是要搿个扁面，小个扁宽的面，一，伊冷起来散热更加快，啊，不会得僵脱，不会得冻脱。第二。一个能够更好的裹上这个酱汁啊，花生酱啊、醋啊，各个酱汁包啊，才能够更加好的裹了高头，
1: 味
0: 道每一口，哦哟，
1: 暑假就像回到小时候的味道了。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啊，就出去游个泳，整个素冷面吃，点心一吃，现在不需要了。直接在家里，无论你啊这个就上班也好，包括平时出去锻炼也好，在家当中，舒舒服服的在家里头就可以品尝到我们乔家山的这个味道，对吧？
0: 对吧？
1: 大家看看我们整个一个优惠的价格啊，其他的组合大家能看懂，都是99块钱，13份冷面，或者呢是24个三丁的这个烧麦，或者是24个我们的三丁咸鸭蛋的烧麦，
0: 也可以。
1: 今天258块钱，
0: 性价比相当
1: 高，更加优惠了啊。
0: 对呀。
1: 36只三丁烧麦，24只的三丁弹簧的蛋黄烧麦，包括有12只我们的鲜肉包，
0: 足足吃得了，
1: 侪是乔家山门店如大家所出品的。

0: 158块钱菠菜的新鲜批次，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 记得小辰光呢，教科书老有名气了，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教科书的物事。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的烧麦，伊都会整整齐齐摆辣盘子里，最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教科书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教科书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越来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

0: 主要来到脚架上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个。
1: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2: 心子蛮多个包了，对吧？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的，还是原味的，
0: 料老足的，里头侪是金肉，还来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3: 像物事蛮多的，量蛮足
1: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的一个，伊是玉米做的，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0: 老饱满的，只不过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2: 咸蛋黄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的，等于摆了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1: 我里吃的人老多了，伊拉侪讲老好吃的，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会帮伊蒸两只。
0: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的，我认为不贵。

0: 千金花现在已经排队排得很长很长了。
1: 是的，
0: 老朋友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为您立减5元。其实这样算下来，我们258元的那个大套组的话，平均下来每一个才3块多一点点。
1: 是的，性价比最高啊，
0: 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乔家山的品质，
1: 中午老
0: 字，对吧？大家都很熟悉。以前小时候或者你以前上班的时候，大家醋都唱米香旗，上班之前要吃酒家色的狼衣，
1: 香啊，就是可以
0: 喝嘛。然后上班那个时候就盯着什么，这个三丁烧麦，
1: 没错。
0: 以前烧麦当中啊，就是糯米稍微加一点点肉，因为我觉得有点肉，我觉得挺好吃的。
1: 阿拉今朝是三丁烧麦。
0: 我们三丁烧麦是什么？
1: 糯米跟子搿个海，三丁的配比是7:3。
0: 是啊，三丁烧麦当中还要更加一绝的就是三丁咸蛋黄的烧麦，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整个套组非常的优惠啊。目前我们冷面一直在走，然后呢，三丁烧麦和我们的三丁蛋黄烧麦，以及赠送给大家乔家山的这个肉包啊，这个套组走的也很多。
1: 是啊，
0: 说句实话，一样买了，对吧？这个套组核算下来，每一只只需要3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
1: 性价比相当高，
0: 258元全部有了。再加上口味也是多种多样啊，有36只三丁烧麦，有24只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乔家山的鲜肉包，总共72件单品，
1: 性价比极高。
0: 而且都是新鲜批次。
1: 是啊，阿拉个三丁烧嘛，最大的特点，每一只是90克。
0: 90克。
1: 糯米特子三丁的比例是7:3。就是我糯米是1/7以外，肉丁1，生丁1，香菇1。
0: 而且用到的是什么糯米呢？太湖的糯米。
1: 是的。
0: 猪后腿肉。
1: 对，
0: 然后呢，小的冬笋。
1: 新鲜。
0: 新鲜的小的这个香菇。
1: 是啊。阿拉个。皮特点是啊，手工做啊，
0: 是啊，
1: 皮是薄皮，米皮相当的筋道，
0: 对对对，
1: 头，但是不会不容易破，
0: 是的，所以好吃呀，对吧？给大家看看，刚才我们是从蒸笼当中拿出来的，搿只我觉得应该好用，就它熟了，侬帮我对对
1: 啊，我来对了，
0: 手套啊，把大家看着，因为这个烧麦，第一点，一路扎做了，扎做了啥样子？你看到吗？每个90克，
1: 来，
0: 我的手放上去之后，哎呦。比以前拿到这种小烧麦要求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对吧？很扎实。
1: 我都不会再觉得
0: 底部包括这个褶皱，机器包不出来的。
1: 是啊。
0: 为什么？因为烧麦啊，你如果说是机器包的话，它容易散掉和碎掉。
1: 烧麦，烧麦没办法用手，
0: 再给大家来尝一尝啊，
1: 都是手工包的。来来来。
0: 哦哇，这是蛋黄三丁，大颗蛋黄。
1: 阿拉蛋黄三丁最大的特点，搿颗蛋黄的处理就已经相当吃功夫了。刚刚张师傅也辣海讲，
0: 对
1: 伐？阿拉搿颗蛋黄前头需要腌制，用白酒腌制，再是烘烤，吸腥气带脱。保证蛋黄香酥流油，熬下来再拿伊包进三丁里向，搿只味道。搿一只也是90克，也是是老十足
0: 啊。我的糯米啊，没有一个是发僵的，都是非常好的鲜糯玉米糯米。
1: 对，
0: 而这个糯米呢是来自太湖的，所以在全中国来说，太湖糯米非常的出名。
1: 搿就是老字号工艺，搿就是老字号对品质的要求。
0: 不然的话，从1909年开始到现在，怎么可能那么长时间呢？
1: 是啊，
0: 而且现在你在我们厨房当中看到是什么，都是现场的手工包制。
1: 没错。
0: 所以带回去之后啊，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这个品质。现在要就是抢到最后的名额啊。目前我们的大组合258元特别热销，很多一些朋友们想要尝试的、要订购的，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再给您报一下我们的组合啊，
1: 好的，
0: 13份冷面带回去99块钱，
1: 只要99块啊。
0: 24个的三丁烧麦，或者是三丁蛋黄烧麦，24只的啊是99块钱。大组合更加优惠了，有36只三丁烧麦，24只蛋黄三丁烧麦，以及12只乔家山的鲜肉包，总共72件。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的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 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庄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庄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哇，这个是打不过来了。
1: 是的，
0: 随便的对于乔家山走家嫂，哎呦，这么太有回忆了。
1: 满满的回忆。
0: 这还是自己手工的时候，穿着连衣裙，然后呢头上夹着个夹子，大榜油油的光都找高嫂来，对吧？
1: 哦，是啊。
0: 现在呢也是从这个小果子走到了这个中年，包括走到了长者。
1: 是的。
0: 但是要回头依然是少年。
1: 嗯。
0: 对于乔家山的口味依然还是没有变。
1: 哎。
0: 所以到了我们乔家山的整个的门店当中也好，包括吃到他们这个三丁烧麦，包括是三丁的蛋黄烧麦，现肉包，都是我们这个冷面。
1: 哎呀，
0: 整个的回忆又出来了。
1: 是啊。
0: 这两天上海台风，对，大家可以不用出去，在家里头等着，东方购物

0: 以前是石库门，现在搬到了新工房。
1: 哎，
0: 就算没有电梯的没关系，公共送货人为您送货到家，你只需要开开门就可以了。
1: 哎，
0: 所以一样是定了，一样是很难买到了。曹家山呢，现在也是在各个地方也有门店。
1: 哎，
0: 但是离您家中不是说是一下子就能到达的，对吧？再加上是我们都是你蒸会蒸啦，说嘛蒸啊，
1: 比当啊，
0: 冷面你下一下撩出来拌个酱总会吧，酱都不需要自己挑，所以说方便好吃，而且性价比又高，你自己出了这个车费，还要自己哼滋哼滋拎回去，每一个烧麦有90克嘞，对吧？这个分量很扎实的，你带回家之后，你坐地铁挤地铁还有很长的时间，东方购物为您冷链送。
1: 哎，
0: 而且今天的价格非常优惠啊，冷面是13条，13包，
1: 13包99块，
0: 搞
1: 下来7块出头哎，侬包了外头去吃一碗拉面咋搞的？现在一碗清拉面都要10块早上了，
0: 是呀，
1: 是吧？
0: 再加上乔家山，它就算是在门店当中来买的话，也要8块6毛钱。
1: 哎，更何况阿拉搿只拉面还是叫价式的，侬啊对吧？真正上海人的老面道，
0: 确实，你想始创于1909年，我相信乔家山你自己来吃，小时候也是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打过来吃啊。
1: 这当然，
0: 对吧？我们屏幕前很多的是50后、60后，甚至是40后的一些朋友们，
1: 40后也有啊，
0: 有的40后吧，这。这个共和国的这个同龄的，
1: 搿是今朝子跟讲应该嘛，因为来趟淮海路实在勿便当，对吧？
0: 所以今天问您所先生是来自我们乔家山正宗的啊三丁烧麦，
1: 对呀，
0: 三丁的蛋黄烧麦，鲜肉包以及是冷面，对吧？刚才我们介绍了很多，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1: 好啊，
0: 组合满满当当啊，是258元这套快要没有这个限时现货，因为大家都在抢这套，
1: 是
0: 因为性价比真的超高，切两个大威奇258。其中有这个36个的三丁烧麦，
1: 是啊，
0: 有24只的蛋黄三丁烧麦，还有12只的鲜肉包，都是乔家山的师傅帮你手工包制出来的，总共72个带回去258块钱，老会员按上1号键这个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加您领减5元，更加划算，算下单独每一个的话3块出头一点点，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关键是好吃。
1: 哎，
0: 说句实话，现在到外头去买东西，不是说便宜了，对不对？
1: 乔
0: 家山不会，为什么？中华老字号做到现在了，他们自对自己的这个品控有要求。
1: 哎，
0: 用的是太湖糯米，猪后腿肉，用的是小的啊，鲜的冬笋，包括是鲜的香菇带回家。
1: 哎，
0: 所以放在里头之后啊，好吃，然后呢，大家又很喜欢，再加上扎实呀，胃口大的朋友们也可以啊。
1: 关键这个馅料比阿拉做到了，山顶跟糯米馅料比是7:3。
0: 哦，7:3。三，
1: 所以料相当的足。侬家是买这个里向是蛋黄啊，套组里向有蛋黄啊，阿拉这个蛋黄还特别讲究。
0: 哎，是啊。
1: 侬来海买到，阿拉做
0: 它都是鲜的。
1: 哎，又不是随随便便杀进去。来海杀进去前头，又需要用白酒腌制一下，
0: 略
1: 微烘烤，拿伊的腥气，阿带一个腥气彻底的去它，
0: 伊
1: 再回到包进去，搿就是乔家山品质的保证了。
0: 是的，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乔家山烧麦的好吃啊。
1: 对。
0: 再给大家现场尝一个吧。
1: 哦。
0: 这是啥？是三丁还是蛋黄三丁？侬看每个烧麦，它那个褶皱不一样的，褶皱不一样，为什么？是手工进行烧制。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褶皱，包括皮子还是削削本的，对吧？侬想想看，是不是机器弄出来的？
1: 大家比相当高，可以看到，阿拉透过镜头就可以看到里向的米一类的成颗粒状，
0: 对吧？而且咬下去之后，它
1: 非常的饱满，
0: 不干。你烧麦就怕吃到什么干？
1: 哎呦，没错，
0: 姜，但是这个一点都不干。
1: 伊里向糯米侪用个新鲜，当年新鲜太湖米，
0: 真是
1: 啊，是吧？
0: 所以讲是老好吃啊。
1: 到了嘴巴里向是糯，香，
0: 伊不会得硬。蛋黄，蛋黄，我们的肉整丁，包括是这个糯米，哎呦，蛋黄倒出来了。再吃啊，那蛋黄倒出来就能当三丁烧麦吃。
1: 是啊，
0: 所以好吃，对不对？然后呢，它整个的一个。鲜度也为您所保证，
1: 搿就是阿拉中华老字号非传承技艺的品质保证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吃完烧麦之后啊，大家都在说冷面好吃吧？
1: 哦，
0: 冷面复杂吧？我们拌一个，好吧？
1: 好，
0: 我就去把它绑掉。
1: 阿拉一碗冷面里向啊，我去把大家看看，我拆包把大家看看
0: 啊。好啊。
1: 当中拆开以后，上海冷面，正宗的上海冷面，里向的米是半干面，
0: 半干面，
1: 不是干面。另外面的形制，我们就上海冷面正宗的标准形制。它要略微的细扁，
0: 对
1: 啊，略宽的，是这样子一个形制。
0: 当它下完之后，撩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冷面。
1: 对，
0: 那大家都知道自己加这个拌酱，对不对？就可以了。
1: 我现在还没拌酱，实际上冷面了还拌酱，其实顶铺是搭起来。
0: 哎，
1: 阿拉现在没拌酱，就基本上不搭的，
0: 对吧？
1: 啊，老便当的。
0: 我们还有
1: 里
0: 向
1: 还有
0: 到
1: 3只调料包，
0: 全部帮你
1: 一包花生酱，一包。 叫加上个蜜汁酱，还有包啥？再加上海八丑。上海人吃拉面，正宗的老上海是晓得的。八丑。
0: 很多人到长沙山过来哭啊，就说：“哟，跟你是不是正宗上海的？对吧？”哎，就吃拉面，侬加不加醋？
1: 是。不，就讲为啥道理用到八丑？八丑啊，还行。
0: 那么西八啥啦？
1: 西，实际上应该西八欢喜酱，把侬讲了，我西八了。
0: 侬讲对了，哪弄的西八八丑的呢？
1: 是我不对，是我不对，对。
0: 应该西八花生酱。
1: 花生酱，哎，
0: 西八。
1: 再把酱料包，
0: 秘制的酱料包，最后放点白醋。
1: 是啊，
0: 白醋多与少呢，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
1: 对呀，
0: 是吧？
1: 花生酱阿拉再把侬卸好了，调好了，调开来了。
0: 嗯，
1: 老便当啊，侬用不着自家再去调了，
0: 是啊，
1: 对吧？酱料包，搿只酱料包真的是屌了勿得。
0: 酱料包是秘制的酱料包，就乔家山他们自己门店来进行调制的，所以它啊，就是你能吃到小时候吃到冷面的这种味道。
1: 勿是一般性酱油包，进入里向我勿晓得看得出伐？可以看到阿拉搿个酱料是略微有眼厚的，勿是搿种细细薄啊。
0: 嗯，
1: 喏，搿就是阿拉乔家山秘制的酱料包。
0: 是啊，是啊。所以我比如说之后呢，我们白醋反正也在里头了，对不对？完全可以能够看得清楚啊。
1: 那
0: 十三份带回去才99
1: 块
0: 钱。关键是能吃到那么正宗的这个味道，而且这个面条也是非常有劲道，很好吃。
1: 所以讲，阿拉为啥道理一定要用到搿只形状的面料子？略微比略微宽。上海人做拉面，屋里向做过拉面也是晓得的，只好用搿种形式。
0: 嗯。
1: 面，因为烧出来以后，伊里向搿个正好烧出来以后冷了快。
0: 嗯
1: 啊，所以不会得酱，不会得糊，搿是一个。第二，当侬花生酱了烧烧高头一盘，酱料烧烧高头一盘的辰光，酱汁过了高头，每一口酱汁侪是饱满的啊，伊不会得啊稀稀拉拉的，
0: 哎，
1: 对吧？
0: 现在在外头吃啊，吃到这样的正宗的冷面很少了。
1: 侬现在外头，阿拉就讲师傅讲多少搿桩事体，烟花讲了无比正确啊。跟我就讲，侬现在外头吃一碗冷面啥价钿？吃
0: 冷面
1: 啥牌？阿拉今朝打我七块钱。
0: 一个冷面帮我做了老好啊，或者很细的冷面。
1: 哎
0: 你看，哎呀，小人我吃的不是搿个牌子，
1: 搿个是正宗的老上海的。
0: 确实，那目前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
1: 嗯，
0: 边听边打电话，不然的话你背后抢不到。
1: 是的，是的，是的，背后不多的。
0: 预约名额吧。
1: 预约不多，
0: 不多，
1: 真的不多。
0: 有现货，赶紧先抢现货。
1: 嗯，
0: 跟你说一下，冷面是13包带回去，嗯。99块钱，
1: 99块，七块几块，
0: 13份带回去是99。
1: 嗯，
0: 然后呢，在我手中就是今天大组合走的非常不错的哈，有72件单品，其中包括了36只的三丁烧麦，有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
1: 足足吃了两只，
0: 258，
1: 性价比相当
0: 高。关键是每一个啊，足斤足两，关键是口味相当好的。立刻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至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1: 我主要来到乔家山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个。
2: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3: 心子蛮多个包了，对吧？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个，还是原味的。
1: 料老足个，里头侪是金肉，一粒粒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4: 物事蛮多个，量蛮足
2: 个。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个一个，伊是玉米做个，玉米做，我吃勿到啥个一种肉个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个，就吃得
1: 老饱满个，煮了一只只老大个，皮子也蛮薄个，
3: 咸蛋黄也蛮好个，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个，等于摆辣里向个，就是讲味道也蛮好个。
2: 我屋里吃个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个，咾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归帮伊蒸两只，
1: 价钿蛮实惠个。30块不贵，我认为不贵。

0: 所以你看到嘛，你的一个好的品质，就帮你家小帮又做作孽一样啊。侬想偷着来吧，可以吧，不是不可以。但是呢，过了一阵子，出来的么子就是不一样。所以 今天乔家轩的这个烧麦也好，包括给大家推荐的上海冷面也好，
1: 嗯，
0: 真正好是这个时节，
1: 嗯，
0: 黄梅雨季刚刚过掉，台风季节又来了，然后又是三伏天，
1: 哦哟，
0: 这个季节能干了还要出门嘛？
1: 嗯，
0: 不需要在家里头囤着啊，烧麦有了，早饭至少放心了，冷面有了，中午饭、晚饭至少放心了。
1: 天热了，碗烫烫的辰光，哎，早上起来不想烧，
0: 对对对，
1: 去蒸蒸烧麦，啊，吃两只，中午上来碗烫烫的，吃碗冷面开开胃，
0: 这
1: 多少点了？
0: 是啊，关键是今天组合也很丰富啊，给您介绍一下，刚才吴达所先生是有13份的上海冷面带回去，99块钱。
1: 行啊，比老哥吃贵几块吧？
0: 对呀，
1: 弄外头又青辣面100块了，对吧？
0: 24只的三丁烧麦99块钱，
1: 是啊，
0: 以及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也是99块钱。但是呢，你如果买烧麦组合，更加推荐这套组合，
1: 真的要闹一大。
0: 36只三丁烧麦，24只这个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包子烧嘛，两只可
1: 吃着两只，
0: 一共
1: 吃
0: 着两只，对吧？三种不同的口味，258块钱，可够了，这个3块钱都是低低呀，
1: 性价比老高。
0: 赶紧来抢先，关键是这套组合快要没有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这一烧嘛呢，是教科书啊。那么有个叫有味道油汤，是老灵的。老早油汤呢，阿拉门口头呢。去买以后呢，要排队要排交关辰光。
3: 三丁烧麦，有的香菇、肉丁，还有笋丁，外加味道，侪夹了老好吃。
2: 哎，那么伊皮子呢老薄的，搿个芯呢老大的，
3: 伊里头的量老充足的。早浪向小朋友吃一只，搿是绰绰有余了，再加一眼小馄饨。
2: 台湾的一个烧麦确实是不错的。台台王对吧？吃了嘴巴里向了吧，酥酥的、绵绵的，就讲好像老糯哒哒的。阿拉经常会得跑到教科书去买只这个，三丁烧麦、台台王烧麦，阿拉就一直会得去吃，吃了就觉得，本来就吃了，还会得想去吃。

0: 姐们吃到烧麦之后，又在米饭养小姑娘养了，很开心的。
1: 对呀、
0: 啊，真的，就说得很灿烂的来。他们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就回到了以前，比如说二十出头、十八九岁的样子。
1: 哎，有小辰光的心情，有小辰光的味道，对吧？
0: 那是花朵的岁月，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吃到乔家山的很多一些口味，你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在昨天一样，没有变化。为什么？这是中华老字号的经典口味为您所带来的。而且你说现在上海，在上海什么东西吃不到，对不对？那是不是都要能吃得到呀？能吃到的话呢，就来进行到我们整个的是三丁烧麦，包括是我们的这个乔家山的这个烧麦可以带过去。你看都能吃到的情况下，乔家山还是能够得到很多顾客朋友们的认可和喜欢。
1: 因为中午老师1909年开始到现在味道嘛，比过配方嘛，比
0: 过。我就这么说，1909年到现在100多年过去了。
1: 是呀，
0: 100多年有几代人？起码是4、5代人。
1: 4、5代人
0: ，每一代人都很认可，那说明什么？那说明代代人都很认可，
1: 说明这个品质好，
0: 而且符合
1: 米都爱好，
0: 对，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1: 真正嵌到我们上海人的这个口味基因里去了。
0: 那刚好，上海人吃么子很讲究的，
1: 老，
0: 我说我特别一眼眼的么子吃出来之后已经不要吃了。
1: 这是啊，
0: 如果说烧麦里头糯米浆一点点，一锅一个烧麦不灵了。哎。

0: 不新鲜一点，因为搿里向的东西搿其实
1: 搿就勿是阿拉上海人吃
0: 的香菇放的少一点，或者香菇油，但是很大不鲜，不好吃了。
1: 啊，勿对呀。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乔家山的香菇啊，包括是我们的笋丁、猪后腿肉，每一道工序都为您所把好关。
1: 是啊，
0: 这就是道理所在。
1: 关键阿拉搿个烧嘛，只手工。
0: 对。
1: 另外阿拉乔家山到现在为止，阿拉生产基地还是辣海上海。
0: 是的。
1: 啊，辣海上海。
0: 上海人本来就是为自己的上海的这个品质来加把油，我们
1: 再
0: 看一个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提示一下，边看我们节目，别忘了打电话订购，因为今天本档节目也很不容易。我跟我们的朱总现在在乔家山淮海中路常熟路口的这个门店当中，
1: 总店
0: 当中，这里呢可以吃很多点心，当然呢也有这个烧麦卖，对吧？嘎滋哟吧，
1: 来来来，
0: 好好好好好。对吧，每一个烧麦啊是不低于90克的，
1: 这个皮薄吧，里向每一粒米侬才通过皮能够看得着。
0: 是的，
1: 但这不是纸皮烧麦，阿拉搿是100多年的工艺。
0: 对的，就是以前
1: 真
0: 啊，
1: 老100多年搿个下来的搿个工艺，一直配方工艺传承到现在乔家山的
0: 这个山顶。它属于正正好好，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能看到它那个皮子呢很薄，但是不是纸皮。
1: 薄有头，但是不是纸皮，搿种是要把兜薄了。
0: 再来一割开来看就啊，除了里头有的加许多哦，加许多糯米，它糯米用的是太湖糯米了。刚子老在五，也就会种子都用太湖糯米。
1: 哎，是啊。
0: 那么成本很高。
1: 成本高。
0: 但它口味真的是很好。
1: 搿只糯米关键啥啦？相当的糯。
0: 对。
1: 搿是阿拉最最大的。
0: 对，太湖糯米小圆粒糯米，它是糯软鲜香，而且用到的是当季新鲜的这个糯米啊。
1: 是啊，
0: 这个是肉对吧？
1: 猪后腿肉才是，冷西猪后腿肉，来香菇，
0: 香菇，它是用的小的香菇，
1: 香菇，
0: 小香菇帮赌香菇不一样啊，小香菇更鲜，
1: 哎，上海人晓得，小香菇更加香，更加细，对吧？里向还有得笋丁，
0: 还有哎。
1: 海带王，搿只海带王费功夫了。阿拉勿是随便剥一只海带王就直接塞进去了，先要用白酒腌一腌，熬下来再用烤箱烤一烤。哦哟，搿味道是喷香，外加没海带的搿个腥气，搿就是阿拉乔家山搿只海带王山顶烧麦的搿个口味介好的原因
2: 啊。谢谢，而且吃到嘴巴当中啊，软糯香，它有一点点的回甘，所以上海人非常非常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
1: 是的，
2: 错过不多了吧？
1: 啊，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
2: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千万不要错过啊。
1: 嗯。
2: 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还真的是不知道。但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去，有冷面组合你不要错过，99块钱13份，你摆了好。
1: 七块几，高头谁在拼命打？
2: 哎，我看到他保质期多少啊，哥的？
1: 保质期，搿个保质期侪是6号头的。我
2: 定
1: 心，侬今天天热，我帮侬讲，侬买侬吃不到天热，搿只冷面侬吃过啊，吃不到天热个，可能2-3个礼拜里向侬就吃它了。
2: 因为真心好吃，
1: 真的。
2: 吊老包塞在里向的，13份带回去99块钱。然后呢，就烧麦，我还是推荐给大家这个我们大的组合，
1: 哎，性价比最高，是啊，
2: 258块钱。72件单品带回家，其中包含了36只的三丁烧麦，
1: 对，
2: 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
1: 足足吃着两只，
2: 好吧，258块钱，
1: 只要2.8，
2: 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哎呀，备货真的不多了，
1: 这备货不多了，
0: 是的，
1: 要买258块钱的烧麦，加上我们的这个鲜肉包的这个组合，一定要加紧速度。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乔家山，也是很久很久没有来到东方购物了，
0: 这又叫过，
1: 对吧？
0: 有的已经一年多了，
1: 哎，有很长时间了，
0: 嗯，
1: 一直在想他们家烧麦呀，包括是冷面呀，今天正好是为大家所献上，
0: 希望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1: 好了，也是感谢朱总，那么好的中华老字号推荐给我们东方购物，
0: 是的，
1: 每次啊看到朱总微博，哎呦，有点啥火门子了。
0: 阿拉去过南京路，去过武夷，今朝只有到了淮海路桥街上，对吧？
1: 所以
0: 这么闹好嘛，再打过来。
1: 赶紧来抢线啊！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真的大家都觉得天气是又闷又热。懒板呢，今天给要做节目，觉得特别的舒服和自在。为什么？因为我今天给大家穿了一件非常非常清凉和透气，以及亲肤贴身的衣服。而且今天啊，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男款、女款都是有到的，就是适合大家在闷热的夏天呀、炎热的夏天呀，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去溜溜弯也可以，楼底下接接孩子也可以，出去买买菜也没问题，在家里穿更别提有多么的舒服和这个惬意了。而关键是这个面料特别的透气，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选择一个好的上衣，清凉的上衣的话，本档直播请你好好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
1: 耿瑶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我觉得今年如果这个夏天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我觉得可能是你穿着频率最高的一件衣服了。
0: 真的，
1: 首先是100%的全棉啊，这个舒适啊、柔软啊、透气性不用多说，咱们全棉穿多了。第二个呢，它这个舒适度圆领，而且呢你露出来的空间又大，而且呢是一个开衫的设计，你可以把纽子可以扭得更多一点，穿脱更方便更随意。
0: 是的，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都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今天可要带着大家好好先来看看这个衣服。首先这个衣服我们都是贴身去穿的，穿上去之后啊，整个衣服像一个皮肤一样披在身上，
1: 对，
0: 超级冰凉和凉快。虽然我们是100%全棉的观众朋友，但是它的亲肤度非常强。然后这个衣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做到5XL，就是哪怕穿到180斤、190斤都没有问题的。整个的面料啊，虽然我们是全棉，你看很透气、很凉快，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弹性力度的，所以它穿上身之后，它不会觉得绷在身上，不会很难过的。我们这个是100%的棉啊，然后你看，整个的宽松幅度又很强，上面给大家印的是这种经典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领子我个人很喜欢，它不是那种大圆领，说实话有时候你干干家务啊不太方便，家里来个客人啊，大圆领也显得不太雅观。你看我们今天是一个小圆领，小圆领之后呢，它是透气的、呼吸的。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它都做到是那种加宽的，所以你举手投足之间啊，你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地方帮着你勒着你很不舒服。你看这边这个腰身啊、胸围啊、腰身啊，都给你做得非常的宽松。但是你看上身之后，是不是有种很自然的松弛感，
1: 是
0: 很垂顺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包括如果说你里边穿一个吊带衫、吊带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穿一穿啊，穿脱起来都非常的方便的。这个是我们女款的部分，今天女款是三个颜色给了大家，除了我身上这个蓝色之外啊，我们还有粉红色，还有绿色。然后呢，这三件带回去，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小碎花，价格只要199，所以我个人觉得女款以60元左右一件的单价来说的话，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当然了，我们还有更为好看的男款。
1: 男款这个男款呢，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啊。今天的男款的两个颜色啊，一个呢是铁灰色，还有就是藏青色啊。这两个颜色呢都很特别，而且呢特别好看啊。关键呢在我身上，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件衣服呢，我觉得个人觉得呢特别的清凉舒服，因为它领子开的相对比较大一点啊。我们说以前啊，可能有一些翻领的，你自己想想，翻领都搁地方在肚子领的哦，我搁弄刚粘了吧，大了，对吧？这个地方你恨不得把领口往外拉拉拉，你现在不用了，对吧？它这个领子很舒服，尤其到夏天汗出的一多，你这个地方擦一擦，毛巾擦一擦，能裹得老塞衣啊。第二点在于什么呢？它这个料子啊，它比较轻薄，不像有些特别的厚，一薄之后呢，你不会觉得闷闷的这个感觉，对吧？而且它的垂坠感做得非常的好，你看我这衣服，我一拎一垂，你看就很轻松，就是这种垂坠感一出来之后呢，这个衣服的样子就会比较好看，而且呢余量其实它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腰围啊、腹部啊有点这个赘肉的，那你这个穿着起来呢也是非常不错啊。
0: 是的。
1: 再有呢，它的实用性比较好，你比如说我要出门，哎，我要小区里逛一逛呀，那可能很多叔叔出门要抽个烟嘛，对吧？打火机放一放，包括钥匙啊，包括手机啊，你看也这个地方都可以放，它有个口袋。再来一个呢，这个它全部都是有纽扣的，不像我们以前的套头衫。这个套头衫呢，我说句实话，再热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你看我整个是什么呢？有那纽扣都可以打开的，我把这个一打开之后，你要再舒服一点，你可以把它这再敞得更大一点，更加舒服，更加清凉，透气性也更好。 穿脱呢也更加方便。
0: 是的，男款今天两件是149元。
1: 对，
0: 今天不管是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啊，我们都是有专柜的这个独立吊牌。嗯，零售价格呢是299块钱一件，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面料成分，看到观众朋友啊，100%的棉，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好优秀的面料，成就了今天这件衣服，它上身是超级柔软亲肤的。葛瑶拿在手里，你可以抖动一下，感受到整个随风飘舞的样子，它的面料是很薄很透气的，但是给大家来看看啊，一点都不透，看到了吗？哪怕你穿我里边穿个黑色的内衣，它是不会透光的。
1: 对，
0: 手指头你只能看到在里边滚动，但是你就看不见指头，
1: 透气透热不透肉。
0: 哎，透气透热不透肉，所以你看这种衣服穿上去真的非常的凉快。还有就是这个面料特别好打理，
1: 对，
0: 你摸上去之后自带那种凉凉的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用力的握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是全棉，但你看有任何的褶皱吗？观众对不对？所以它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啊。嗯。手洗机洗，放到洗衣机里洗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夏天肯定是要换洗的，再给大家总结一次。啊，女款三个颜色，1、2、3，粉色、绿色、蓝色都是您的，只要199。男款两个颜色，一个藏青，一个铁灰，只要149元。
1: 对，
0: 合下来平摊，女款60来块钱一件，男款70来块钱一件。
1: 是。
0: 然后关键是尺码的部分，我们帮大家考虑的非常周全啊，听清楚，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我们根据体重来下单啊。女款的话呢，我们看到100斤到115斤啊，选择 XL 码，115到130，2XL 130到145，3XL 145到160，4XL 160到180，5个 XL。
0: 是的。
1: 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100斤到120斤 XL， 120到140，2XL 140到160，3XL 160到180，4个 XL 180到200斤。选择5个 XL， 尤其今天这个价格，还有自动订购5块钱，还有将近5块钱的积分，其实差不多又可以减掉10块钱了。
0: 是的，所以相当于女款今天60块钱一件，男款也才70元左右。但你买到的是真的纯棉，你买到的真的专柜品质。各位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了，抓紧时间先来抢线，多欢购，售后无忧。哪怕收到手之后上身试穿有任何的不满意，只要不在剪吊牌的前提下啊，我们全额都是给大家退款退货的。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哇哦，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很多屏幕前的阿姨呀、姐姐们呀都说，哎呀，夏天我就是要找一件这样的衣服，哎，既能够很凉快，
1: 对，
0: 很舒服，任何的场景我都可以胜任。
1: 对、
0: 楼底下散个步，遛个弯、买个菜，遛个狗、接送个孩子上下学，或者是我就单纯的在家穿一穿，
1: 是
0: 又舒服又透气、而且关键你看这种衣服上身之后，它还是比较文明雅观的。
1: 啊、那当然，
0: 哪怕在家里招待一下客人，你女主人的这种尊贵的气质也是可以彰显出来的。
1: 透气透热不透肉，对吧？
0: 哎、
1: 我啊，在如果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想一想，夏天哎，在家里女士穿什么样的衣服、实际上你可能想到的以前妈妈穿的呀，以前好多长辈穿的，哎，其实就这样的，
0: 对
1: 吧？有点像这个夏凉布的这个感觉。对吧，小碎花一看就特别有这种亲切的感觉、很自然的感觉，
0: 是的，
1: 一种家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面料真的很考究、用到的是100%的棉，
1: 对，
0: 就像刚刚大刚老师说的，很多这个

0: 阿姨们呀、太太们啊，出去这个买夏天的衣服，会发现买来买去，哎，看着薄，哎，看着很凉快，看一下成分，聚酯纤维，
1: 对呀、
0: 化纤的，对不对？
1: 对呀、
0: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棉，
1: 是，
0: 难怪也是100%棉，
1: 哦哟，
0: 上身之后真的不要太帅。
1: 难怪我跟你讲，它就是一个出门的外套，对吧？很多人有点喜欢穿这个棉的呀、麻的呀，像这种有纽子的这个外套啊，其实很有腔调的，
0: 而且你看男款这个有点像那种圆领衬衫的感觉，
1: 对，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像圆领衬衫。但是呢，它比圆领衬衫啊，它更加的柔软，对吧？它更加的贴肤，透气性会来得更加出色，
0: 对吧？
1: 相对来说，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也就是大概70块钱不到一件吧，性价比真的很高。
0: 现在告诉我们说，很多观众朋友都是男女一起买的，买一套男的149，去掉积分、自动订购140左右，
1: 对，140左右，
0: 买一套女的190左右，好，加在一起嘛，可能两套带回去也才200来块钱，
1: 对对对，啊，
0: 所以200-300块钱吧。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两套一起买的话没有问题，但是手续要快，因为我们这一次帮大家备的尺码很齐全，
1: 对，
0: 男款女款都备了好多的尺码，下到个80-90斤呀，
1: 对，
0: 上到个100-80、100
1: 甚至到200斤都没问题，
0: 男款甚至到200-210你都可以挑战一下，我们都给大家备足了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8分钟，但是现在订购速度很快，部分的女款的尺码已经出现了备货告急。今天男款女款啊，听清楚都不用挑选，我们都是把所有的颜色配给您。
1: 对，
0: 女款三件，模特身上穿的这个哦，好看的清新的这个绿色，
1: 对，
0: 其实实物比镜头里看还好看。
1: 对的
0: 啊，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蓝色，还有粉色，男款是一个铁灰色，一个藏青色。
1: 对，
0: 我说实话都是很经典的颜色，
1: 对，
0: 完全不会夸张。但是就像刚刚这个大刚老师说到的，就是老棉布的小碎花，
1: 对，
0: 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多少年前我们就一直在穿？
1: 对，
0: 这种面料它的特点就是真的很亲肤。
1: 对，
0: 你看葛瑶今天贴着皮肤去穿啊，
1: 哦，
0: 就上身之后你就摸一摸，就是软软的，
1: 轻薄薄的，滑滑的，
0: 很轻，薄薄的，
1: 滑滑的，
0: 抖动一下就自带那种凉快。
1: 对对对对，
0: 我说实话，如果这是小背心儿的话，
1: 哎，
0: 很多场景你还真的不一定能穿，出门就不太好穿，对不对？但你看今天是小短袖。
1: 这件衣服毫无压力，一点尴尬都不会有。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它真的很透气。
1: 对，
0: 你出点水分汗水啊，它马上就蒸发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面料的部分啊，再给大家看一遍，全部用到的是100%的棉，真正用到的全棉给你打造而成的啊，100%的棉。然后它自己售价基本上在外面是要卖到300块钱左右的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
1: 60块钱，对，
0: 买一碗麻辣烫的价格，你买到了一件，你看。多么的轻盈，
1: 对对对对，
0: 轻薄又透气，哦，
1: 对，
0: 它就像您的第二层皮肤一样，
1: 哎，
0: 水分汗呀等等自然就蒸发了，
1: 这是夏天最舒服的一件衣服了，
0: 哎，然后你看，不打折，好打理，你把它往沙发角落呀等等一窝一放，你再拿出来的时候不会皱皱巴巴的，洗完之后自然晾干，它就是平平整整的，就这么好打理，对吧？
1: 对，
0: 而且你看它虽然很薄，观众朋友看，虽然很薄，它不会透肉的，
1: 对，
0: 不会让你
1: 觉得它散热，
0: 哎，
1: 透气，但是不露肉啊。
0: 对，然后再加上是这种纽扣的形式，
1: 哎，
0: 但纽扣的这个地方啊，前面这个地方很软，
1: 对，
0: 我穿过那种很硬的，你晚上睡觉穿你可能觉得不舒服，但我们这个地方很软，所以你晚上睡觉穿你就觉得说，哦，好像就是旁若无物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对对对对对，这件衣服毫无压力的，你其实三件啊，换一换，洗一洗，对吧？一件算起来60多块钱，对吧？而且是100%的全棉，穿着柔软舒适，透气又轻薄。那么再来看男士也得要有一件，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啊，我个人都很喜欢，其实都不用挑，不用选了嘛。关键是你看啊，这件衣服，你看。这多风凉呀，你自己看得出来啊。如果说其他的一些衬衫有点硬扣扣的，对吧？全棉的那个衬衫硬扣扣，但这个衣服它明显就看得出非常的柔软，而且悬垂度垂坠感就特别的好，而且呢有了这个纽子之后啊，你感觉就是一件圆领的，哎，这个有点类似于中式的这个衬衫，但是呢它开口会更大一点，也就照顾到呀我们中年人。

0: 也偏老一点，他这个地方脖子可能比较粗，这个地方容易出汗，一旦出汗之后，这个地方就是，哎呀，你就觉得特别的闷，就怕有个什么 feeling 呀、蹭 C 呀，我什么都不要，我这觉得就爽得不得了，对吧？
1: 是的，
0: 有点热了，一个毛巾啪啪啪，可能也咔起来老塞衣啊。包括呢，这个它宽松啊，这件衣服很宽松。你早上出去锻炼的时候，你这件衣服一穿，对吧？我跟你讲，腔调老领啊，对吧？这件衣服我跟你讲，100%的全棉，贴在身上，但是它不厚，它很薄，很轻薄，走起路来小点小风一吹哦，可就这么子老塞衣啊。但是谁穿谁知道，就是舒服。口袋也有啊，你出门的时候，你遛个弯是吧？跟朋友一起门口聊聊天啊什么的，好，哎，大家发发香烟，但不建议啊，这个反正都是很方便的啊，都至少让你有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1: 是的，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女款三件，男款是两件，三件分别是不同的颜色，一个是粉色，应该叫粉橙色，还有一个绿色的底，还有一个蓝色的小碎花，都很好看。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还有自动订购，还可以凑单送积分，还可以本身自己自带5元左右的积分，所以简报完了之后啊，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带回去三件啊。然后我们男款呢是两件的组合，不同的颜色，两个都是经典的颜色，带回去的价格只要149，
0: 对，
1: 同样也是可以参与凑单送积分，同样也是有自带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
0: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们减一减算一算，我男士大概有70块钱左右一件吧，对不对啊？这个就性价比非常高了。女款的话大概也就60出头一点点，根据体重来选择。你看有5个码可以选择哦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从100斤女士可以到180斤，分了5段尺码。男士的话呢也是5段尺码，从100斤可以穿到200斤。所以呢，我们大换小，小换大，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
0: 都很宽松，都很舒适，100%全棉。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你只需要拨打一通电话，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手摸摸面料，相信我，你真的可能会对它心动，因为它真的太薄太凉快了，就是适合咱闷热的夏天穿着。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全面的这个电话线都在大繁忙大爆线当中。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在纠结尺码的话，不要太纠结。第一，你可以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
0: 第二，就是我们尺码也是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个优惠力度，请您务必要把握住。
1: 对，说句实话，你今天哪怕你货到付款也可以的。我们把这个衣服啊送到您家之后呢，您就把自己的家当做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是吧？三个颜色、大小、尺寸，您都穿一下试一下。保证你穿上去之后，你感觉哎呦，得个一张赠子买到心坎里了，对不对啊？那我跟你讲，如果到时候真的是不满意啊，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都来得及。至少夏天穿这个衣服，你一定是很舒服，又是非常得体的。
0: 是的，就像大刚老师说的，很多阿姨可能也知道，叔叔也知道，这就类似咱们以前的那种老棉布。
1: 对呀，
0: 很凉快，
1: 夏凉布嘛，对不对？
0: 就是夏凉布嘛，
1: 夏天薄薄的，
0: 专属于夏天的一个面料。
1: 就是，
0: 它不像现在的很多什么化纤呀、
1: 是是
0: 纤维呀，它那种不是天然面料的，你会感觉到凉快吧，是挺凉快的，但是不经穿，穿的时间长了人总归会不舒服。你说穿着它睡觉真正娇气一点的还真的是穿不习惯。但我们今天面料成分100%的全棉，100%的棉啊，观众朋友，单独的售价你可能都得200-3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一件 T 恤12有这么贵吗？你自己去商场里看看，观众朋友，好一点的带点品牌的质量做工都优秀的，是不是也得这个钱？我们今天女款60元左右，男款70元左右，也就现在买两杯咖啡、买两杯奶茶的价格，
1: 还真是差不多啊。
0: 但是给你一整个清凉的夏天，凉快的夏天，我说实话，穿了这个衣服，空调你高开2度
1: 啊。对呀，
0: 电风扇可能吹吹也足够了，
1: 风量呀。
0: 今年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啊，绝对可怕，因为今年一定是一个酷暑，
1: 对吧？
0: 而且今年夏天的周期会非常的漫长，你说你真买一件，没有个换洗的也不方便。
1: 那是。
0: 今天女款3件，男款2件，只要149和199元的组合售价，大家不要再等待了，抓紧时间先来抢先啊！02151990000。

0: 持续在攀升啊。现在女款的部分尺码，你看到现在右手边出现就是女款尺码，
1: 对，
0: 根据体重来下单，分别可以从100斤最高穿到5XL，穿到180斤，
1: 对，
0: 没有问题的啊。尺码不纠结，定下一个来，我们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男款的尺码也给你分了5个区间段啊，
1: 对，从100斤一直到200斤体重都没问题，都是偏宽松的。
0: 哎，我说实话，这种衣服啊，你买大不买小？
1: 肯定是。
0: 如果卡码的话，你就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
1: 甚至于我把它当移动试衣间嘛，你要是试的大小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好了，是吧？
0: 是的，反正是越宽松越凉快。
1: 对，
0: 哪怕你说，哎，我穿的比较紧致一点儿，这个衣服的面料太轻薄了。
1: 不是，
0: 我们说了，透热、透汗。
1: 但是
0: 不透光，
1: 对，不透，
0: 所以男士女士都没有那种恼人尴尬。
1: 对，
0: 然后很多观众在咨询说面料是什么面料呀？
1: 100%全棉，这都是大家最喜欢的。我们在夏天啊，我跟你讲，千万有些啊说化纤挺是挺啊，但是我跟你讲，真的穿得舒服的还是100%的全棉。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柔软舒适透气，但是很多棉呢它比较厚，那容易就比较闷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啊，这个女款也好，男款也好。这都是非常凉快的薄薄的那个全棉的面料，很舒服，很风凉。
0: 上身再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以前那个夏天的那种穿的这种，
1: 对吧，
0: 啊，老棉布是不是就这样的款式？
1: 对，夏凉布。
0: 我跟大家讲，这个夏凉布就是你永远不会觉得过时，什么时候穿都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有一种专属于夏天的感觉。
1: 对，很亲切，
0: 圆，不会是那种大圆领，没有那种尴尬。如果这是个背心款，我说实话，你穿不出门去，晚上在家睡觉穿可以。
1: 对，
0: 但今天这个是短袖子款，你看啊，弹性力度非常大，
1: 而且袖口开得很大哦。
0: 哎，弹性力度非常大。关键是真凉快，
1: 就是嘛，
0: 上身一穿之后啊，这个面料薄薄的，你看多好打理。
1: 对，
0: 你把它这样握住，紧紧的握住，握半天，没有褶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就是很透气，很清凉，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清凉。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它真的没有任何尴尬，没有任何尴尬，
1: 不用任何担心，哎，对吧？
0: 然后你接触到皮肤的时候，刚刚我就在做这个动作，哎，我这个胳膊全部都是露肤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衣服轻轻的从你胳膊上划过，
1: 是
0: 在你皮肤接触的过程当中，它就很柔软，很亲肤，有一点水渍呀、汗渍，它马上就排出去了。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这个衣服看着真的挺好的，薄薄的、透透的，是不是聚酯纤维的？现在这种科技面料也很多，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还真的是用到古法的传承面料，100%棉，观众朋友看到了吧？这一件衣服299，你就别说299了，你说哎，给我打个对折，
1: 对折150呀，
0: 对吧？我们今天这件衣服相当于才60块钱，
1: 对，
0: 来一件、两件、
1: 三件，
0: 全部都是不同的颜色，
1: 是
0: 不同的花型，给到大家，每一个都好看。
1: 关键买在心坎里了，
0: 哎，对，
1: 就要的就
0: 是
1: 这个，对吧？
0: 今年的夏天，我算了算啊，从今年5月份我们家就开始开空调了，
1: 对，
0: 你是不是得开到10月份？
1: 可能不一定，只是11月可能都要开到，你6个月的时间，大概
0: 真的5、6个月是夏天，你是不是在找一件能换洗的衣服？
1: 而且葛瑶，你有没有发觉这件衣服它长度比较合适？
0: 哎，是的，
1: 对吧？你有的时候做活动啊，
0: 完全包住屁股，
1: 哎，对，这个我跟你讲很重要的，很多就是你这个衣服啊，它不能太短了，
0: 真的
1: 哦，老塞，真的是老塞，
0: 那裤裤就风凉啊，
1: 哎，一看就很风凉啊，
0: 是的，对，所以你像这种的衣服，大家在家里穿也可以，
1: 对，
0: 出门穿也不夸张吧，不过分吧，很合适，对不对？你配一个小牛仔裤啊，配一个黑裤子都好看。来，我们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我身上穿的是藏青色，我手里拿到的是铁灰色啊，我给你看一看这个衣服，能可以塞衣吧？这个我稍微抖一抖哦，这个风凉的程度，你看啊，如果是你老公穿的这个全棉的衬衫，他抖不出来的，
0: 是的，
1: 他没有这种像水柔棉一样的这个感觉，对吧？这种的舒服的程度，你一看就看得出来，而且呢很轻薄。如果它不轻薄，不是这种全棉材质，抖不出来的。再有一个呢，你看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呢？它是有纽子的。你看我圆领，我首先已经让我的头颈这个地方已经全部散热了。如果说你觉得还热，弄一背心套头衫你没有办法了，但是我这个衣服我还可以把纽子扭开来，扭开来之后我再敞开来一点点，哎呀，塞衣了，
0: 真凉快，
1: 我再这样抖一抖就塞衣了。而且纽子你知道的，我哪怕再扭开一点也可以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甚至你看啊，我是正儿八经的一件啊，我圆领的这个衬衫啊，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我口袋都给你配好的，你口袋你放一些东西，你出门的时候你不尴尬，对吧？你手里不拿东西，你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100%，袖口也开得比较大，
0: 是
1: 个贼老塞呀，而且余量也很大。你有点小肚子的呀，包括臀围比较大一点，这件衣服啊，悬垂度也好，那是该亏，对吧？包括余量都很大。这件衣服穿完之后，我估计你夏天穿着率顶了一吹啊，
0: 所以我就说这个衣服真的很适合大家，因为它进可攻退。

0: 可守。
1: 是，
0: 你要出门可以，
1: 纽斯全纽，
0: 你穿着睡觉舒服的不得了。所以你就是各种生活场景它都可以运用起来。
1: 是，
0: 我们来聊聊价格啊。今天女款三个颜色，粉色、绿色、蓝色，199，不用挑不用选，三个都是带回去的，都带回去的。男款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藏青，一个是铁灰，两个颜色只要149，都有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也都能立减5元，
1: 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0: 参与凑单送积分的这个活动，所以拿它来当成凑单单品啊，相信我这个夏天你都不会后悔
1: 啊，
0: 你就光在家穿你都觉得值回票价了，更别说它还能穿出去，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来不多啰嗦了，尺码的部分再给大家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快速收掉了，
1: 五段尺码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标尺码就可以了。
1: 对，女款的话呢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体重呢从100斤可以穿到180斤，大家看五段尺码自己来选择啊。男款的话呢也是五段尺码，从100斤的体重一直可以穿到200斤，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把家里就当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赶紧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不多了，021511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是越来越快了，电话线上数量还在攀升啊。告诉大家一下，我们的女款的 XL 码要售罄了，男款的两 XL 码，备货全面告急。大家就根据体重来下订单。这个东西拍大不拍小，
1: 对，
0: 尽量的往大一点拍，
1: 是
0: 拍的越大越宽松，一定是更舒服的啊。但是如果大尺码卖完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1: 对，
0: 你像现在女款热销的尺码两 XL 码、三 XL 码也都备货告急了。男款的两 XL 码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1: 加油加油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咱们的备货一定不足以支撑啊。今天是我们这个衣服第一次跟大家亮相见面。我说实话，
1: 没想到那么受欢迎，
0: 很受欢迎，因为它的人群特别的广泛。你像现在初中生、高中生，
1: 是
0: 放暑假了，在家里穿上是不是很舒服？
1: 那很好啊。
0: 阿姨、妈妈们、叔叔们就更不用多说了，你穿出去溜溜弯都很合适。
1: 那当然。
0: 然后我刚刚在说这个男款，我刚还在
1: 就是一件正装衬衫
0: 嘛，对呀、
1: 啊，对不对啊？
0: 你知道吗？我刚跟大刚老师讲说，我前段时间刚刚在网络渠道给我老公买的就是这种款式啊，一模一样。
1: 对，
0: 买一套100多，
1: 要的。那肯定是要的呀，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
0: 我们今天这一件合起来才
1: 70块钱左右，对吧？而且我跟你讲，两个颜色你都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家。
0: 哎，
1: 你换洗也可以的，对吧？那这件衣服穿出去，第一领子更加舒服了，你头颈不会黏哒哒的了，对不对啊？如果你再热，把第一粒纽子再扭开来，是吧？胸口这里它有一个口袋，这个口袋呢方便我们正式出门的时候呢，口袋有个东西可以放，对吧？总而言之，100%全棉，这个材质大家无可挑剔，又做了一些呢悬垂度更好，以及呢更轻薄的一个设计。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来，观众朋友，最后节目还有倒计时十分钟左右啊！今年的上海的夏天，第一很长，
1: 是；
0: 第二很热，
1: 对。
0: 今年啊，你看看，再过一个月的时间，我估计就奔着35度左右去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在家里，你说在家里是，我们现在也都开空调了，开电风扇了，但是叔叔阿姨们会觉得空调开得太低，会难受，
1: 对，
0: 难过。
1: 对，还有一个呢，很多人说我穿这个吊带衫啊，我这个肩膀吃不消了，对吧？虽然说你温度一开低之后，我这个什么50肩、60肩，我这真的是吃不消啊。而且你说你这个吊带衫，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啊，一会儿地铁呀，
0: 是的，
1: 一会儿外面的公交车都有空调的，
0: 是的，
1: 上海里面也很冷的，对不对？
0: 而且其实说实话，你真让我整。整宿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一整宿的开空调我也吃不消，受不了。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穿个透气的清凉吧。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叫做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把它穿着睡觉。我跟大家讲穿睡觉为什么舒服啊，你看它虽然是一个纽扣的，穿脱很方便，
1: 哎，
0: 阿姨妈妈们就不用这样套头了，对不对？不用这样了。但是它这个纽扣这个前门襟的这个地方啊，做得非常的薄，
1: 对，
0: 整个很柔软，很柔软。你在穿着它睡觉的时候，你翻身滚来滚去，你仿佛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 对，
0: 很舒服的一个面料。还有它的版型是宽松的，观众朋友看到啊，
1: 长度呀，左右的宽度啊，
0: 宽松，
1: 然后余量都很大，
0: 哎，包括后面，抖一抖，特别的凉快。然后你看袖子的地方，它都给你做了加宽，
1: 加宽了。
0: 你抬手啊，早上起来去晨练呀，散步呀，
1: 是，
0: 特别的方便
1: 啊。
0: 衣长就像大高老师说的，特意给大家做加长了，
1: 肚脐眼啊。
0: 一点都露不出来，你哪怕你说高举手，完全不会有任何这种走高的风险，对吧？没有这种尴尬的。然后你看平常自然放松的时候，我这穿的最小码，观众朋友你看都能完全包住屁股，看到了吧？完全可以给把屁股给包起来。还有就是这个面料，
1: 对，
0: 真的不褶皱。你知道这种衣服，你说在家里啊，不小心往哪个角落一塞，要穿着出门时候，尴尬了，对吧？满是褶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不用熨，不用烫，洗完了之后挂在那儿晾一晾。
1: 但它确实100%的全棉哦，
0: 哎，
1: 柔软舒适透气哦，
0: 100%的全棉不是我们口说的啊，观众朋友看这里。100%的棉是我们的面料，我们的零售价是2299，我们都是真正的地曼奇的专柜品牌。
1: 对，
0: 今天女款是三个颜色的，耿瑶身上的蓝色小碎花，还有一个粉橙色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这个颜色真的巨显年轻。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绿色，这个绿色也是很显白的，上身之后看看就知道了，比实物比镜头里看还要好看。
1: 对啊，颜色更鲜艳。
0: 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
1: 对，不用挑，不用选。
0: 男款今天是两件，我觉得男款这两个都经典。
1: 对，这两个颜色呢，一个是铁青色啊，这个呢铁灰色，还有一个呢是藏青色，这个呢都是我们衣柜里面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颜色了。而且呢，这个衣服你看到没有，它真的就是轻薄呀，就舒服呀，我抖抖侬就看得出来了。
0: 这
1: 色衣服啦，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上，侬稍微只要有一点点风好了，跟侬这个子侬就稳身啊，就好像你都自带空调一样的。第二个，我跟你讲，100%的全棉，你穿在身上的确确实实，晚上睡觉穿着它也可以。沙发上有的皮沙发，你这样一坐，你看它整个后背啊、肩膀呀、肉的地方全都给你遮起来了。甚至我看它是一个衬衫款，所以呢有这个前面都有前插带的，你出门的时候有些东西啊、必要的东西放放也可以的。还有一个，我就给你看一下做工啊，人家看一下整个的呢。双层锁边，哎，这个领口的地方它全部都是双层锁边，保持它穿着的挺阔的程度。包括你看口袋的地方啊，它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和压边，感觉上虽然你不是太看得出来，但是它对自己的做工是一点都没有放过的。
0: 是的，
1: 这就是大品牌。
0: 是的，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有，男款1993件，女这个男款是149两件
1: 啊，
0: 女款是199元三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给大家配备好了。所以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是不是要订两套？自己订完一套，要不要给自己爱人订一套？
1: 是，
0: 对吧？老公要不要给老婆订一套？
1: 嗯，
0: 这样的衣服，如果说一起出行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凉快，
1: 对，
0: 一起享受，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6分多钟，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买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夏天凉快的上衣。
1: 对，
0: 具体有多凉快，我和大高老师一直在讲这句话，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咱上手摸一摸。
1: 对，
0: 上手感受一下什么叫100%的全棉。
1: 对，
0: 什么叫真正的夏日专属的衣服服装，对不对？又薄又透气，
1: 对，
0: 又吸湿排汗，而且全棉的面料又是天然健康的。
1: 对对对对，
0: 上身之后穿着真的很舒服。嗯，但关键是它不透。哎，不会让你有任何的尴尬。
1: 对，
0: 男款女款都不透。
1: 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做到的，给大家做到的这个颜色花型，真的是可以让大家适应任何生活场景。
1: 对，
0: 在家能穿，
1: 是
0: 睡觉能穿，
1: 哎，公园里啊，
0: 出门，哎，公园里遛弯、散步、
1: 都可以，
0: 跑步、遛狗、
1: 锻炼身体。
0: 接送孩子上下学，
1: 对，
0: 你穿这个衣服一点都不尴尬的。
1: 你看啊，同样是这件衣服，如果你穿个白领的老头衫啊、那个白的那个 T 恤，白 T 恤衫、我跟你讲，跟这个衣服不一样、它就是有点像正装了，对吧？它是一个圆领的衬衫呀，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你看这个男款啊、就穿上去之后有一种自带的松弛感，
1: 哎，松弛感、气派感，
0: 对，一看就是那种老前锋，
1: 对，
0: 老有腔调啊，对吧？叔叔可能会很喜欢这个男款，而且这个男款。适合任何年龄段的男性，二三十岁可以穿吧，
1: 可以，
0: 十几岁的小伙子也能穿吧，包括你说叔叔们，80来岁了，90来岁了，穿这衣服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更年轻更时髦，
0: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说了，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他还真不愿意买那些老头衫儿啊、什么老头子的背心啊，你就买这种年轻时尚款，年轻人也喜欢，您自己穿着也舒服啊，观众朋友。然后包括女款，我今天觉得这个女款啊也是。小碎花是今年又一次的流行起来了，
1: 对，很多人说一直心心念念想买的最想买的那个款式花型，今天全给它实现了，买在心坎里了。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女款啊、也是亲肤度超级强。我说实话，女生大部分啊，虽然很多人怕冷，但其实我发现这几年啊，很多女性朋友也很怕热的，夏天一出了汗啊，我这个身上黏腻腻的，湿哒哒的，喘气都觉得说闷得慌，憋得慌。这个时候你再去穿什么聚酯纤维，穿什么化纤，我跟大家讲，难过死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面料是什么？100%的棉啊。我们今天的面料再给大家重申一遍，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00%的棉啊。
1: 对，
0: 我们的零售价格这一件都200-300块钱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199块钱，1、2、3，3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小碎花，
1: 差不多2折，
0: 但是风格都是很像的。
1: 对，
0: 3件带回去，每一件平摊下来，今天60块钱。你自己想一想，60块钱是不是买个女性的那种纯棉小背心差不多？
1: 对呀、
0: 60块钱聚酯纤维你一定买得到。
1: 对，
0: 如果聚酯纤维超过60，那你买贵了。
1: 那全棉你就买不到了。
0: 但是我们是全棉。
1: 对，
0: 所以全棉对标到60这个价格，你会觉得很划算。男款我们带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好的，男款两个颜色啊，男款我身上穿的藏青色，还有旁边的这个铁灰色啊，2件不用挑不用选，149块钱带回去，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7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100%的全棉，哎，所以它的柔软度、舒适的程度，包括你看它的整个的一个悬垂度，我哪怕手一抓，我手一松，你自己看，像这个衣服、啊。这个衣服你穿出来灯亮挺挂，对吧？而且呢不容易皱。这个衣服呢又清凉，而且呢做工又非常考究。你看这个领子的做工，彩线啊、你看双层锁边。
0: 是的。
1: 那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口袋的这个地方，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老考究啊。纽子定的一丝不苟，所以这件衣服啊，70块钱左右，真是性价比高，保证你穿了你就盯着穿了
0: 啊。对，1492件。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的部分，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真的最后的时光了，拼手速啊。
1: 对，
0: 今天男款女款的尺码都还是背的比较足的。
1: 对 ，X 码、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女款的话呢，5段尺码从100斤一直到180斤、啊。尤其现在呢，你像这个2XL 啊，以及3XL 啊，这两个码呢是完严重的告急当中了。
0: 是的，
1: 男款也是的 ，XL。一直到5个 XL 码，从100斤穿到200斤体重啊！我们现在呢，3XL 包括4XL 这两个大尺码的体重呢，可能卖的现在更热销一点。但是我希望大家呢，不要紧的，卡码的话你就买大一码没关系的啊。
0: 是的，抓紧时间吧，我们先让大家抢一波线啊！马上现货就要售罄了，02151999000。

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啊，我们现在男款女款都非常的热销，尤其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00%的棉，所以听清楚了，不是说聚酯纤维啊，咱们是100%的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而且透气性也是非常的不错，贴身穿着尤为舒适。第二个呢，我们都做得更加的轻薄，不是那种厚厚的棉。女款的话呢，它三个颜色啊，包括我们的红色、绿色以及蓝色呢，这个呢都是小碎花，非常时髦。整个衣服呢都做得比较宽松，所以肩膀也好，袖子也好，长度也好，余量都很大，穿着起来又轻薄又凉爽，而且呢整个版型都是做得非常考究。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铁灰色，一个呢是藏青色，全部都是圆领的，带有纽扣的，我们说上衣的这样一个休闲款。你无论是正式穿着还是日常的，我们说出去旅游啊，或者你出去锻炼呀，小区里遛个弯啊，买点东西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呢，今天啊第一次给大家见面，又考虑到今天呢我们确确实实大家很喜欢今天的两个款式，100%的全棉，这个价格难得一见，所以赶紧买起来，天气马上就热起来了，给家人的家里面的男士女士全部备起来，加油打电话。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格人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大家。
0: 哎呦，这天是真的热呀！
1: 太热了。
0: 今天是大暑，礼拜六是中伏，一年之中相对来说更热的节气就来了。各位，在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在以前电扇都是奢侈品的时候，咱们上海的小朋友靠什么来解暑啊？来，就是这一罐橘子汽水。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因为我讲是八零后人嘛，八零后九零后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啊，就是你在放学了以后，无论是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橘子汽水。
1: 对，
0: 像咱们上海是镇广和，像陕西是冰峰，像这个北京是北冰洋，
1: 对，
0: 山西是什么？
1: 太高
0: 、哎、来，广东地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点，叫健力宝。
1: 对，
0: 但是咱们今天如果说到橘子汽水，我说句实话，就是咱们的镇广和。
1: 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到了放学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爸爸妈妈省下来的给你的一天的零花钱，可能只有一块的两块。
1: 对，
0: 早饭或者是午饭我少吃一点，
1: 或
0: 者干脆不吃，就为了下午放学打完篮球一头的泥汗啊，这还一看。然后如果说家里面稍微有一点钱的，那就是来我请你们喝。
1: 哇，对不对？这也太爽气了，
0: 那是很豪的。那一般来说就是自己偷偷摸摸的来，能够存个几天来。那个时候还有这样的，就是在摊头旁边或者在小卖部旁边，老板给你打开，然后老板盯着你，你喝完哦，等会儿这个瓶子要还给我。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都是，现在很多人很优雅，还拿这个杯子。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样？
1: 直接对瓶喝，哎，直接对嘴巴，这最爽的一种喝法了。已经开始。
0: 哎呀，得打这个嗝，
1: 气儿特别足，
0: 一定得打这个嗝。而且一定是这种冰起来的，特别特别的爽快。
1: 是，
0: 如果说啊，您之前没有想到过的话，来，今天可以来回味一下。我们今天是超过了2.5%的真果汁，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是突破了历史的低价。
1: 是的，
0: 之前就是24瓶。
1: 没错，
0: 就是24瓶。或者你选择24瓶盐汽水，对不对？
1: 对，
0: 150块钱一组，150块钱
1: 太划算了，朋友们。
0: 咱们今天24瓶正广和橙汁汽水，再加你12瓶盐汽水，150块钱。
1: 哇，真的，我刚刚
0: 还要怎么样？
1: 一算啊，
0: 可以了，
1: 一瓶3块来钱都不到4块钱，
0: 啊、又有盐汽水
1: 又有我们的这个橘子汽水啊，就是夏天你这个冷饮已经足够了。
0: 我说句实话啊，前两天我出去啊，就是去外面。不要说去，现在小卖部是肯定没有了。
1: 对，
0: 现在是不是没有小卖部了？
1: 很少见到。
0: 便利店你就去买这种气泡汽水的，这种碳酸性的饮料的，不用很贵的，就是那些可乐、雪碧的这种，你去买也要4-5块钱了。
1: 最便宜的
0: 便利店基本上是4-5块钱了。那如果说是买那种茶饮料，什么7块、8块、12块的，太多了。
1: 对，
0: 咱们就不说了。今天3块多一瓶，首次给大家突破的是多加赠12瓶。而且我们今天特别好啊，给到大家特别棒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易拉罐的包装，
1: 是的，
0: 易拉瓶盖的包装，只要一拉就可以了。回到家里面，哇，不用全部放到冰箱里，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把它打开放在阴凉处，每天放个2-3瓶到冰箱里，等孩子回到家，然后呢再来进行品尝，或者像佳佳一样啊，这个放在冰块的这个冷饮里面就特别爽了。
1: 我觉得夏天啊就应该这样子喝上一口，因为夏天的话你得喝点冰的啊，
0: 来来来来，
1: 对吧？
0: 干杯
1: 啊。而且真的朋友们，我觉得啊，它这种玻璃瓶的包装是更加气儿足的，回到家之后啊，你说这么热天气来上一口多爽啊，对不对？
0: 哎，这一口下去啊，酸酸甜甜，整个的暑气就随着这个嗝一口气全部都放出去了。还是那句话，那个时候如果说啊，要评比一下家里面如果有这个汽水，这是第一点。一般来说爸爸妈妈都是端一箱，24瓶端到家里面，然后这一整箱的玻璃瓶再还给小卖部。
1: 是，
0: 那如果说爸爸妈妈这样的话，家里面一定是有一点实力的。
1: 那
0: 这个时候咱们80后90后的孩子是什么？是看恐龙特级克赛号，是看希瑞公主，是看那个什么红猫蓝兔七侠传等等等等。
1: 你们也看过
0: 对吧？那个时候，对不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像什么
1: 黑猫警长，
0: 这个是各种各样的动画片都在等着。
1: 是，
0: 一边喝着这个，厨房里的妈妈正在做饭的饭香，看着动画片，这是整个暑期 最舒服的一段时间了。
1: 是，
0: 还有最后的43分钟了，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哎，如果说想找回童年的记忆的，咱们今天配方不变，口味不变，但是给大家多增加了2.5%的真果汁儿。
1: 是，
0: 正广和汽水24瓶。
1: 对的，
0: 今天特别加赠12瓶。
1: 哎，盐汽水。
0: 盐汽水。夏天吃点盐汽水更好，对不对？
1: 补充电解质嘛，
0: 补充电解质，让大家不要说，而且又消暑又补充电解质。
1: 是，
0: 尤其是现在天气特别热，特别特别烦的时候，不要从冰箱里面拿。如果说心脏不太好的，不要直接从冰箱里，就是常温的盐汽水来一瓶，
1: 是
0: 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最后的4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散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

0: 看看啊，这就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1: 是，
2: 哎呦，对不起，
1: 已经要开始打嗝了，气儿太足了啊。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不得不说，这一口嗝打出来，把我今天上班过来的，因为现在啊，就是大家众所周知啊，就是东方购物里面，因为到了暑假了嘛，就是我们的车位比较紧张，那么我也秉承低碳出行，我一路骑车过来，
1: 我有骑车过来，
0: 其实是有点怕，因为我从
1: 太热了，
0: 我从杨浦和宝山的交界口骑到五角场，那其实是有点距离的，对吧？那么到了以后，你会发现真的是很热很热，然后我今天喝完了这口，我刚才喝的还不是冰镇的，对吧？佳佳证明我喝的还不是冰镇的，
1: 你喝了常温的，
0: 这一口喝下去，打了这个嗝以后，真的是舒。暑气尽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关键的是那个时候郑广和爸爸妈妈可能是喝的那个什么利波啤酒，对不对？
1: 小朋友喝这个，
0: 小朋友就喝这个。关键的是，我们跟爸爸妈妈还吹呢，说你们喝黄的，我们也喝黄的；你们喝酒，我们也是喝。
1: 但
0: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代人的记忆。那个时候，如果说。大家想起来夏天消暑是什么，其实就是郑广和。
1: 是
0: 郑广和在无论是在我们的田间地头的小卖部胭脂店，对吧？那个时候稍微的有胭脂店，就是卖香烟，卖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邮票啊之类的东西的，对吧？其实就是杂货铺啊，杂货铺那边你一定是老板盯着你看的，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就是拿一瓶喝完。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比较有条件的小朋友呢，基本上是家里面爸爸直接就端一箱回到家里面，你家里面妈妈在做饭做，因为暑假里面你白天基本上是已经把作业做完了，基本上是已经把作业做完了，
1: 是的，
0: 早饭呢是妈妈给你做好，中午呢就自己下一点面条弄个凉面吃一吃，对不对？或者是妈妈早上给你冷馄饨做好，你中午就稍微救火一口，但是冷的东西你肯定没有那么好的胃口的，那基本上就救火一口，下午早上把作业做完，下午跟小伙伴约好什么出去玩，玩了一头滋泥了，晚上回来了，然后冰箱里啪打开，那个时候还是绿色的冰箱呢，绿色冰箱呢，冷冻在上面，冷藏在下面的冰箱呢，打开来下面的冰箱里面另一瓶咱们郑广和，然后找爸爸的那个瓶起子，啪打开，咚咚咚咚咚，一定是一口气。
1: 天哪，这么爽啊，
0: 这一瓶不可能喝到第二口，对不对？然后打个嗝，再开一瓶，捧着到电视前开始等了。那个时候的动画片频道，对不对？开始看那个什么恐龙特技可赛号啊，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就开始了。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小恐龙俱乐部，对不对？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还有最后的小神龙俱乐部，对不对？38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找回儿童的记忆，就是找这口。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超级加赠，原来就是24瓶郑广和汽水150，或者24瓶郑广和盐汽水150块钱。
1: 没错，
0: 今天。我们24瓶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再加12瓶郑广和的盐汽水，150块钱，加量不加价。哇，
1: 太划算了，朋友们！
0: 一瓶3块多。
1: 对，3块多钱。
0: 有一说一，你现在去各大的便利店，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小卖部，没有胭脂店了，很少看得到了。你现在去便利店随随便便买一瓶瓶装的可乐，
1: 至少5-6块钱。
0: 5-6块钱，
1: 对。
0: 你要是买点那种什么茶饮料。尤其是那种什么这个三什么利的，这个基本上5-6块钱，7-8块钱，
1: 对，8块，
0: 对吧？5-6块钱，7-8块钱。然后他那边还说我们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原的，这个都不管了。但是你说起来，横说竖说，没有小时候喝到郑广和这么的爽。有一说一。对不对？
1: 太爽了，
0: 对，
1: 真的，因为我刚上班来，我基本
0: 也很热，对不对？
1: 我也骑了一段时间车啊，真的热死了，满头大汗。但是啊，直接来上一口这样的凉汽水之后呢，
0: 哎呦，真爽，
1: 整个人就活过来一样，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对，还有呢，这个就是因为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啊，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是做过一段的时候的体力劳动，是做过就是上上下下体力劳动，那个时候还没有盐汽水呢，尤其是这个去年的那段时间啊，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热的时候，我发现。喝什么都不解渴，你喝奶茶，
1: 这个很关键
0: 啊，奶茶腻，你去喝那种其他东西，就是喝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解渴。
1: 盐汽水很关键，
0: 为什么？因为盐汽水它补充了身体里面的一些电解质，你在喝进去的时候，它不仅仅能够让你打嗝，更关键的是补充身体里面的钠元素。
1: 对，
0: 因为你在出汗的过程当中是大量流失了钠元素的。来，现场呢也是一样，咱们今天一拉瓶口啊，直接打开，一口喝进去，
1: 直接喝就好了啊，而且气儿都特别的足。刚刚我轻轻一拧，已经。撕它一下就冒出来了，朋友们，其实很足，很好喝，而且夏天就应该喝一点盐汽水。昨天我就感觉怎么喝水都不解渴，哎呀，
0: 太过瘾了。
1: 然后就去问 AI 温度包说喝点什么，人家说喝点电解质，喝点盐汽水，所以的话家里一定要备上一点。
0: 说句实话， 这个就是我们上海人喝罐连记水味儿。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6分钟了。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一瓶不是那种500毫升，不是那种300毫升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60毫升。可以说正正好好。第一，女孩子包里面随便放一瓶，方便携带。实在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到已经有点头晕了。然后身体上面发出的汗不是热了，是冷汗了，就说明你已经进入到一个需要补充电解质的时候了。
1: 是的，
0: 来这么上一口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最后的36分钟，0215111-9900。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盐汽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来我们今天的正广和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早点来进行下单，因为上一次正广和一来全部销售一空，
1: 是的，
0: 没办法再来进行
1: 补充。卖特别的快，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大家都需要去补充一点这样子的冷饮，在家里边冰箱里边囤一点，
0: 对，
1: 小朋友也放暑假了，你说给他喝点什么饮料呢？他们现在小朋友就是很多很多选择，但是小时候的咱们那口味道他们真的还没有尝试过。
0: 因为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喜欢喝，我们其实也愿意喝，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嘛，
1: 童年的味道。
0: 很多人说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还就是有电扇，就是家里面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咱们今天正广和汽水一喝，然后在弄堂里吹一吹那个穿堂风，哎，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迅速的凉快下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1: 是，
0: 但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多少年没有见到了，多少年没有见到了。
1: 真是，
0: 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来说在80-90年代啊，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橙汁味汽水，
1: 没错，
0: 像咱们上海是正广和，对不对？在杭州，也就是浙江和广东地区是健力宝，
1: 哦，对吧？
0: 在北陕西地方是冰峰，在北京是北冰洋。其实你仔细去尝啊，还有东北地区那个大窑橙汁汽水，
1: 大窑，对不对？
0: 大窑的橙汁汽水，对不对？其实大家自己去尝，几乎味道都差不多，但是每个地方又有每个地方的特殊的不一样的味道。而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完美的复刻了当年的小舌头味道，而且连玻璃瓶的造型都替大家完完全全。为什么我们爱喝玻璃瓶呢？很简单，玻璃盒玻璃瓶的气儿足，
1: 真的，
0: 玻璃瓶的气儿足。
1: 你跟那种普通的那种就是塑料包装的，大家去对比一下，真的，玻璃瓶是喝着更加爽的。
0: 当然，哎，但是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生产水平没有那么高啊，玻璃其实是需要回收的，所以你必须喝完要还给我的那哪个小卖铺的或者烟纸店的老板。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方便啊，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了，你直接端一箱到家里面，不用全部都放到冰箱，因为冰箱也没有那么多的位置。
1: 是。
0: 就放个三四瓶，
1: 然后
0: 喝的时候拿一点，然后再补充进去就可以了。其他的都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不要放在太阳下面暴晒，对不对？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4瓶248毫升的正广和瓶橙汁汽水，再加上360毫升一瓶的盐汽水，一共12瓶。这次是特别加赠这12瓶盐汽水。价格不变，150块钱，拼了你，对吧？尝一尝咱们自己小时候的味道，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快，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聆听。还是那句话，您小的时候放学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天气特别热，忙了一天了，而且基本上最后一节是体育课的话，那真的是太爽了。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下，然后玩好以后，爸爸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前座上，
1: 对，
0: 是吧？稍微再大点才能坐到后座啊，坐到后座。回到家里面，看到妈妈的饭菜箱已经出来了，而且妈妈一定是在造皮干，对不对？哎，那个时候，哎呦，这个时候冰箱里面拿出这么一瓶，哎呦，嘣一声，这还是家条件比较好的。
1: 对，
0: 家里没条件的是楼下买一瓶，跟老板说，我明天把玻璃瓶还回来啊，只能这样说了。
1: 是，
0: 然后回到家呢，直接打开，然后基本上就是
1: 一口啊，直接喝个大半瓶儿，最舒服了。这个时候啊，气儿足足的，直接把你的暑气消掉。打出来了，哎呦，
0: 再把这个格打出来，这个格打出来，其实就相当于是你在整个的暑假，你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
0: 那个时候一没有空调，二电风扇其实也比较少见，
1: 对，
0: 小的还是那种台扇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吊扇都很少见，
1: 小小
0: 吊扇都很少见。那么回到家里面，那就守着那个大的方盒子电视机就开始看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动画片。稍微大一点去看什么灌篮高手啊什么的、啊、小的时候我们看上美场的什么大闹天宫咯，
1: 黑猫警长，
0: 这个哪吒闹海、哎、黑猫警长，哇，对不对？特别特别的好看。国产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上美场真的是塑造了咱们80、90后还有00后的这一整代的对于美术的审美，
1: 是的，
0: 对于美术的审美，这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很多人啊，就是说现在我找不到正广和了，或者我看到正广和一瓶卖的倍儿贵，
1: 对，
0: 6、7块钱一瓶，5、6块钱一瓶，自己觉得小的时候你5毛钱一瓶、6毛钱一瓶，跟现在这个价，当然现在的物价比那个时候肯定是涨。你想看那个时候工资，爸爸，我爸爸那个时候的
1: 几块钱，
0: 我爸爸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80块钱到100块钱左右，已经很好很好了，
1: 对，
0: 对吧？但是现在，但是你自己去想想看吧，你的工资挣多少钱？那正港和稍微涨一点，但是你涨到5块钱、6块钱，我是觉得不值的。
1: 但是咱们今天你自己来看啊，有点划算哦。
0: 你们今天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248毫升的24瓶，
1: 对的。
0: 原来就到这里150块钱了，
1: 是，
0: 要么就是这个盐汽水24瓶150块钱，二选一，今天不用你选了，24瓶盐汽水有，12瓶盐汽水有，150块钱一组，150块钱一组，中华老字号正广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其实在家里面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我家里面要放点饮料，但是关键是你具体放什么样的饮料就很重要了。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是不是就是咱们上海石库门的记忆？
1: 是，
0: 每个石库门的小朋友一般来说就是抱着足球回来，呼朋唤友，稍微踢一场球，然后全身都是汗，然后回来先要被妈妈骂一顿，哎呀，又去哪里不下班，对吧？怎么身上全部都是这种各种各样的脏的东西啊？回到家里面也不听，对不对？把脏衣往脏衣篓里这么一扔，然后就光个膀子，有的时候小男孩还就穿条小裤衩，对吧？直接的就跑冰箱里面去拿这个东西了，而且冰箱门要多开一会儿，为什么？凉快呀，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空调，这一口下去啊，真的是真真正正的暑气尽消。但还是那句话，那个时候我就说啊，那个时候虽然是5毛钱或者是1块钱，但你想想看，5毛钱1块钱对于那个时候的家庭来说，它的消费率是多少？
1: 那会儿感觉有个1块钱的零花钱都觉得不得了
0: 了。但是现在我问一下大家，3块钱、5块钱对于您一个月的消费来说是占多少钱？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在家里面咱们囤上一组，既给到大家咱们正广和的盐汽水12瓶，而且还有我们的正广和的橙汁汽水，我们就是橘子汽水，24瓶，一共给到大家36瓶。150块钱左右，
1: 我们还有积分和自动订购啊，下来的话140左右就能够到手了，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0: 是的，
1: 3块来钱一瓶汽水，
0: 今天的积分还要送4.5块吗？
1: 对呀、啊，积分还是很高的，
0: 积分还要再给大家3倍哦。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 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3: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元气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享受到了这个正广和，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而且它多包多添加了咱们2.5%的这样的纯真的真的果汁，
1: 没错，
0: 让大家能够喝得上，对吧？喜欢的话，今天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来囤上一单，150块钱，算上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积分4.5块，相当于是140块零5毛，
1: 对，140左右嘛，
0: 除以咱们36瓶，相当于是3块多又一瓶。现在您去市面上随随便便买个可乐，你在便利店里面是不是得4块多？
1: 对，
0: 便利店里面是不是得4块多？
1: 便宜就4-5块钱了，
0: 对吧？嗯。但我们今天可乐说句实话，不是咱们自己的小的时候的味道，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是正广和的咱们小的时候的味道。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的，
0: 速度很快哦。
1: 我们订购的时间很快啊，而且的话呢是什么，很多朋友们会发开脑洞来想象一下啊，很多朋友们会夏天的时候给他弄那个冰棍儿，
0: 对，
1: 橘子冰棍儿，给小朋友冻一冻，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这个也可以啊，自己放在我们的冰箱里面都是可以的。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4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消暑利器啊，咱们今天正广和又来了。之前是150块钱24瓶的橙汁汽水，或者是150块钱24瓶的盐汽水。今天盐汽水和这个橘子汽水都有。那么有些人说了，是不是12加12还是24瓶？不是的，我们今天是24瓶橙汁汽水全部给到大家，再加赠12瓶盐汽水，150块钱。原来的积分是1.5块，今天给大家送上是4.5块，直接翻了3倍。
1: 没错，
0: 再给到大家相当是140.05块，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咱们36瓶正广和的汽水组合。
1: 是的，
0: 平均每一瓶才3块多。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啊？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大家想一下，出去你随便买一瓶饮料，那不得5-6块钱？
0: 对。
1: 而且现在你说喝杯奶茶，最便宜都要9.9块了吧？
0: 10几块了，咖啡10几块了，对吧？
1: 是的啊，所以夏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啊，你看这么热的天气，你说你出去买个菜，回到家里边这么热的天气啊，那不得来一个冰的饮料吗？
0: 是的，
1: 对不对？小时候的味道，咱们再尝试一下，3块钱一瓶，你也不心疼吗？对不对？
0: 是的，在自己家里面也可以来进行享用，直接一箱放在家里面，你现在也不用想着瓶子什么时候要还给老板了，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瓶子如果积攒起来，还可以卖个废品呢。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小的时候喜欢的，我相信现在的小朋友也一定更喜欢。
1: 是的，
0: 因为这就是童年最纯真的快乐。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一瓶小小的橙汁到底有什么魔力，让我们小时候真的每天都痴迷来喝上这么一口。
1: 是，
0: 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这种暑气炎炎、地气特别热的时候。今天是什么节气？今天是大暑，礼拜六是中伏，而且今年的三伏天是公伏。什么叫做公伏？就是入伏的那一天，在农历是单日。所以它会整整持续40天，哇！整个中伏要比原来多出10天，也就是它有40天的时间，
1: 全年最热的时候，
0: 全年最热的这三十到四十天左右、您应该怎么来进行度过？当然，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哎呀，躲在空调房间里稍微出去，但是您不管怎么着，肯定得出门，一早一晚接孩子，或者说要去买菜做饭。都得出门，
1: 是
0: 出门回到家里来以后，您应该来怎么来进行选择？其实非常的简单。小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弄呢？就是这个东西，爸爸的这个起子，一听这个声音，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就已经解气儿、解暑了？有大半

0: 时间了。
1: 是的，
2: 一大半
1: 气儿特别特别的足，
0: 连包装都跟当年有点类似，哎，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对吧？嗯，但是就加了一个中华老字号，当然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中华老字号这几个字儿哈，但现在已经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一定是，
1: 哇，直接对嘴对瓶，我们来上一大口啊，气儿满满的，然后哈出一口气来，感觉暑气都消了一大半啊。
0: 然后一定要打这个嗝，
1: 是，
0: 这个嗝一旦打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呦。整个人身体的汗开始往回收了，整个人的舒适程度好很多，
1: 凉快起来了。
0: 然后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就会说了，让你喝这么快，让你喝这么快，小心拉肚子，对吧？但其实小朋友是不管的，真的是，但是只有喝这么喝才会爽，才舒服。而且刚才我喝的是一口，有的小朋友是怎么样，就吨吨吨吨吨吨，好没了，这瓶
1: 一瓶就喝完了，
0: 这一瓶看不到他喝第二口，
1: 是的，
0: 因为就是一口全部一饮而尽，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舒服爽快的这个冷饮方式。但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啊，这还就是我们的这个盐汽水。咱们今天这个正广和的盐汽水也是给了大家，它的气儿也非常的足，虽然它是塑料包装，塑料包装，但是与此同时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就是正宗的盐汽水的味道。
1: 是的，
0: 您当初喝的盐汽水是什么味道，这个就是什么味道，
1: 没错。
0: 而且盐汽水还有个好处，因为它是里面富含钠嘛，所以它整个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您出汗特别多的，夏天里面特别炎热的时候，出汗特别多的，不要光喝水，还是要喝点盐汽水，帮助自己身体里面的电解质维持平衡。
1: 对的。
0: 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特别的特卖组合。
1: 是。
0: 之前的价格是150，只有盐
1: 这个橙汁汽水。
0: 橘子汽水。或者15024瓶盐汽水。但是我们今天24瓶加12瓶全部加在一起。150块钱。哇。送给大家积分是4.5，原来的积分是1.5，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4.5。
1: 没错。
0: 3倍积分。然后您再把积分减掉140.5元除以36瓶，每瓶才3.多。
1: 对的，
0: 一瓶3.多，你现在去外面买一些什么碳酸饮料买得到？
1: 啥都买不到，
0: 基本上很难了。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1900。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元气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这个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好吗？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如果说何伟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好吗？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赶紧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好吗？
1: 是的啊，夏天
0: 因为这个备货并不是很充足的。整个夏天来说，因为在别的地方其实它卖到四五块钱一瓶，照样有很多人买。
1: 对的，
0: 就是为了童年的时候的这个记忆，就是为了咱们今天小的时候的这口味道。
1: 是的。
0: 但是对不起，今天东方购为大家来做的3块多一瓶，而且关键的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味道。
1: 没错。
0: 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小的时候想要吃的喝的那口味道真的是很少见了。
1: 对，
0: 就是妈妈的那口味道。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还有最后的16分钟，一瓶3块多，
1: 性价比很高，
0: 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您自己在家里面品尝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的记忆。还是那句话，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无论是集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变形金刚的徽章啦，
1: 对，
0: 集各种各样的卡片啦，买那种方便面集里面的水浒，集里面的水浒卡啦，
1: 对，
0: 其实啊，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无聊，但是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快乐，
1: 开心了。
0: 你大家发现没有，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非常的简单。
1: 对，
0: 所谓的快乐就是能够放完学以后老师没有说哎某某某你今天留堂留下来上午表现不好，对不对？
1: 是，
0: 或者说是我今天所谓的快乐就是回到家能够有一瓶冰的我们的正广和的橙汁汽水。
1: 对呀、啊、
0: 或者说是喝完汽水正正好好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看的动画
1: 片
0: 小神龙俱乐部开始了、或者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化神仙出来了、是真的非常的喜欢的。还有最后的14分钟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50块钱，价格也不贵，整整36瓶，其中24瓶是橙汁汽水，还有12瓶呢是我们的盐汽 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正广和汽水的加赠组合。
1: 是的，
0: 原来是24瓶150块钱，没有这个盐汽水的，没有这个盐汽水的，
1: 没错。
0: 今天再给大家送上12瓶盐汽水，是150块钱，价格不变。
1: 对的，
0: 36瓶150块钱吗？不是。咱们今天只要您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1: 没错，
0: 原来送给大家4.5块，其实里外里是9.5块的优惠，
1: 对的，
0: 是不是14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140块钱左右？性价比就非常高了，每一瓶才3块多，
1: 是的，
0: 3块多你买不到童年的快乐的，哎，3块多你找不到您童年的记忆的，
1: 对的，
0: 3块多你找不到同桌的你的，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轻轻松松的复刻到小的时候回到家还在爸爸妈妈羽翼保护下的快乐，
1: 是的，
0: 很简单啊，就是打开这一声，听到嘣一声，这个比那个时候还要好开，
1: 对，
0: 那个时候还要那个拿平起子这样打开呢，
1: 很方便啊，对不对？现在
0: 而且那个东西是
1: 设计，
0: 那个时候是回收了以后拿这个开水烫，也没有那么好的杀菌效果，这个东西就现在就是一次性的，回收了以后就咱们就直接把这个玻璃渣溶掉了就可以回收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你看着这瓶汽水，是不是童年的记忆都回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一口喝进去，
1: 来上一大口啊！你这个夏天的这整个的暑气、热气都全部消散掉了啊！而且气儿啊，真的是很足，玻璃瓶的气儿，
0: 玻璃瓶的气儿就是要比塑料瓶的气儿更足。
1: 对，真的。
0: 来，还有这种杯子嘛？哎，我们都说这是蒙德里安的那个几何画，但其实小的时候真的家家户户有这样一个，家里面还有一个菜罩子。哦，长得跟蚊帐一样，盖在菜上面的那个罩子，
1: 对，防蚊的，
0: 对，防蚊防蝇的，对不对？其实这个都有，每一家都有。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什么，这个扇，那电扇、吊扇，
1: 对，
0: 然后日光灯在吊扇上面夸嗒夸嗒夸嗒夸这样闪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要么做作业，要么看动画片，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开心。
1: 一下回到小时候，
0: 虽然灯光不明亮，但是内心是很明亮的，
1: 没错。
0: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因为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学习就可以了。学习好和不好，那么是后面的事情。对，总归今天放学可以跟小伙伴要么打篮球，女生也很简单，就是踢毽子呀，跳牛皮筋也很开心的，
1: 对的。
0: 然后男生就是打篮球、踢足球，或者说啊，去这个哪里草窠里面抓个虫子，都很开心的。但是你回到家肯定是一身的泥汗了，因为夏天就是这种味道的，对不对？回到家一口吨吨吨闷进去，
1: 来上一杯，
0: 特别特别的舒服。但还有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盐汽水也非常的不错。
1: 对的啊，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或者说你运动的时候，带上一瓶盐汽水特别的合适。
0: 对的，
1: 夏天本来出汗就很多，我们很多营养物质随着汗液就流失掉了，补充盐汽水，补充电解质，而且的话，这样小瓶的话也很好携带。
0: 对，
1: 360毫升你也不会觉得过多，对不对？
0: 最近很多的朋友们相约去那个安吉漂流，湖州安吉漂流。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啊，因为安吉你在水上面的半身肯定被晒得一塌糊涂，
1: 对，
0: 水下面呢是很舒服，而且这个因为这个漂流你很紧张，
1: 对，
0: 还是比较急的，所以你一定会出汗，你又套了那个救生衣，里面还是比较闷的，所以你这个汗出来呢，感觉到是还是出的比较多的，来，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点咱们这个盐汽水了。
1: 对，
0: 那么以前我们这个盐汽水是分开卖的，
1: 对，
0: 盐汽水24瓶150，正广和的橘子汽水24瓶150，
1: 对，
0: 那你要凑齐两个300块钱，你又喝不掉这么多，来，今天我们24瓶，正广和的橘子汽水还是有，再给大家加赠我们的盐汽水
1: 12瓶，
0: 加在一起36瓶。150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原来的送给大家的积分4.5，还是要送，里外里是接。

0: 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1: 夏天没气，没盐，没灵魂啊！正广和的元气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2: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正广和的盐汽水和我们的正广和的橘子汽水，我相信已经是我们这个上海人的一代人的记忆了。
3: 没错，
2: 对不对？无论是我们小的时候运动回来，或者还是这个出去玩回来，都希望在冰箱里面能够看到这一瓶。
3: 对，
2: 家里面基本上也是不断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广和就以价廉物美而著称。
3: 是的，很有幸福感、
2: 很有幸福感，一口喝进去的酸酸甜甜，而且还有刺激性的气泡，让大家呢通过一个打嗝就把整个人的暑气就一下子就窜出来 了，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这一抹味道就是我们小时候儿时的味道，我相信很多人都难以忘怀小的时候那份单纯的快乐。回到家里面很热，同时呢也只有电风扇，
3: 没错，
2: 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家里面加装个窗机都已经是整个这个弄堂里面现在要来看新鲜了。
3: 对，
2: 家里面有个彩电，家里面很隔壁邻居就要说，哎，你们家这个电视机我们来看一看。
3: 哎，那个时候嘛，对，哎，
2: 你有没有经历过黑白电视机的彩色膜时期？
3: 彩色膜
2: 不知道了吧？就是
3: 不知道，
2: 我们以前只有黑白电视机，然后有个膜贴上去让这个电视机的画面有彩色，但是这个颜色是固定的，就是这个三色的颜色是固定的。
3: 哦，这样子。
2: 对，然后那个时候这个电视机还要摆天线的，还要摆天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那个时候的简单的快乐。
3: 是，
2: 爸爸妈妈也是下班了回来，那个时候爸爸妈妈都可以准时下班的。
3: 心痛了，
2: 对吧？然后呢，我们呢也只要是家里面就是学习学校教的一些课程就可以了，没有奥数的，哎，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补习班的，对吧？什么什么校少儿雅思没有的，就是很简单。然后只要学习，你学习好，你认真学习就是学习好，对不对？你学习稍微马虎点就是马虎点，但是家长也不着急，对不对？就是哎呀，你健康成长就好了。
3: 没错。
2: 但是还是那句话，回到而且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家里面，小朋友还是体育课还是上，
3: 体育课上的，
2: 对对对，体育课老师不会经常生病的那个时候，家里面什么我们去打篮球啊，踢足球啊，或者说是这个出去玩啊，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就是。你回到家喝上的那一抹清凉，
3: 真的是回到了
2: 回到了小的时候简单的快乐。就这一口冰冰凉凉的喝进去，一个嗝打出来，特别的舒服。
3: 是，
2: 今天不需要很贵，150块钱，整整36瓶，其中24瓶是我们的盐，这个我们的橘子汽水，12瓶是我们的盐汽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0215111-9900。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正广和呢，还有进入到倒数的一点点的备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之前的价格是150块钱24瓶橘子汽水，或者150块钱24瓶我们的元气水。
1: 没错，
0: 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4瓶元气水。加赠12瓶，24瓶橘子汽水，加赠12瓶我们的盐汽水，没有让大家加钱，还是150块钱。
1: 对的，
0: 从原来24变成了36瓶，
1: 对的，
0: 每瓶如果说算上积分，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
1: 3块多，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也就是说，
1: 太划算了，
0: 花150块钱，这里全部都有了。
1: 对，
0: 150块钱，这里全部都有了。
1: 一个夏天，你的冷饮全部已经搞定了啊！
0: 有一说一。4杯咖啡的钱，
1: 还真是
0: 4杯咖啡的钱。有的平时喝咖啡量大的朋友，1天2杯，哎、2天。
1: 对，
0: 今天这里全部都有了。哇！你奶茶加个料，有的时候这里也可能也就是5、6杯奶茶的钱。
1: 对，是的。
0: 今天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全部都拥有了，非常的方便。
1: 是。
0: 而且这份童年的记忆。这份童年的感受你是没有办法再来复刻的，
1: 没错，
0: 就是一头滋汗的时候，一头泥汗的时候，听着妈妈的呵斥声，
1: 爸爸
0: 的爸爸说拦着妈妈的，哎，好嘞好嘞好嘞，那个声音，小男孩皮一点嘛，就是皮一点的了，对吧？这你看多健康啊，对不对？然后冰箱里面自己拿着爸爸的那个平起子冰打开，
1: 哎，直接这样来上一大口，对吧？夏天的暑气立马消下去一半，然后呢，你再打个嗝，这个太爽了啊！就是夏天的味道，而且是童年的味道。关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0: 很高。橘子汽水24瓶，咱们今天的盐汽水12瓶，东方购物的价格150，原来是只有24瓶这个，或者24瓶盐汽水。
1: 对，
0: 今天两个都有，而且。价格不变，
1: 加量不加价，
0: 150块钱，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
1: 是的。
0: 而这句话，郑广和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咱们上海人对于橘子汽水。如果说说到橘子汽水，上海人想首先想到郑广和，
2: 对，
0: 陕西人首先想到的是冰峰，
1: 没错，
0: 北京人想到的是北冰洋，东北地区的各位老少爷们们想到的是大窑，
2: 对，
0: 广东地区的想到的是健力宝，对不 对,
2: 对，
0: 每个城市八九十年代都涌现出来这一批的像分那个什么的那个饮料，
2: 对，
0: 但是我说句实话啊，其实咱们上海就认郑广和，
2: 没错，
0: 咱们郑广和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的味道。谁如果说家里面喝了，就是或者说是请我们的这个几个一起打球的、一起踢球的小伙伴，哎，每人来一瓶郑广和，那无敌了。哇，
2: 天哪，你孩子王了，你绝对是，哎，
0: 真的是打卧，真的，在家里面就是。有这么一冰箱呢，一打开也是很幸福的，好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150块钱给到大家，不仅仅是拥有到24瓶我们的橘子汽水，还有12瓶我们的盐汽水，原来是不加赠盐汽水的，
1: 是的，
0: 今天特别加赠，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五

0: 1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东方购物直播机前，你好，我是燕华。天气这两天是越来越热了哈，出了门之后真的是艳阳高照。但是呢，38度左右的一个室温啊，你会发现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干，就想躺平。或者有时候开了空调之后，也觉得哟稍微舒服一点。那这个时候饭怎样吃，菜怎样吃，营养怎样补，对不对？希望是什么呢？口味鲜美，但是呢操作起来非常快速，而且营养价值又非常高。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来自我们太湖农耕品牌的银鱼，包括我们的纯菜，还有今天特别难得一见的白鱼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薛总，薛总您好。
1: 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苏州，因为我苏州人嘛，苏州有三白，银鱼、白鱼还有白虾。今天白虾没有，今天是给大家带来我们澳白中的银鱼和白鱼给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当季的纯菜给大家，然后都是一些高蛋白低脂肪适合夏天烹饪的好东西啊。
0: 是的，我们先看看它那个白鱼啊，那个 KT 板上那个白鱼有点小，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条的白鱼是把它浸烫好的。
1: 对的，
0: 因为这个天气如果你没有浸烫过的话，自己再去弄化了冻真的很麻烦，对不对？它等于是帮大家弄得干干净净，而且体长特别特别硕大。
1: 是的，
0: 每一条浸烫之后的一个分量
1: 650克，
0: 650克。然后看白鱼呢，你看一般来说看外头那是因为没浸烫过，我们今天因为浸烫过后之后就给它看里头，
1: 对，
0: 你看这个肉质多鲜嫩，
1: 是
0: 多干净，
1: 没错，
0: 帮你处理的是干干净净。
1: 是的，
0: 所以啊你带回去之后化了冻了之后呢，直接凉水当中冲，冲完之后放上葱姜蒜，那去个腥，
1: 蒸一下。对的，
0: 这个是最方便的。
1: 是的，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啊。
0: 对的，给大家再看看我们整个白鱼的一个特点，包括是它的一个鲜美的口感。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饮用的太湖水，在旁边做一个智能的养殖。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太湖旁边开了个水池嘛，水池是人工智能化养殖的，底层都是有机器控制，就是不停地换水，这样的话白鱼排下来的污渍它就会每次都会清洗干净。同时这也叫运动白鱼，什么意思呢？因为饮用的是那个太湖水，太湖的水下面是一个就是倒灌进来的，所以这个鱼呢它一直要往上游往上游往上游，所以就我们也叫它运动白鱼。
0: 运动的白鱼，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么跟鱼养在哪里，在崩里啊？
1: 这不是在池塘里。
0: 池塘里
1: 啊，对，
0: 不是养了在崩里啊，
1: 不是叫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放心，你不要是听到我们嘉宾一说哎呀咱帮我吃两两苦都养了在崩里差不多，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他们第一点，因为离太湖那边近，太湖水进行浇灌；第二点，因为给它加了一个，等于说在水池当中弄了一个
1: 智能化养殖，
0: 所以那个鱼啊，它不能够就是在那边不动，
1: 对
0: 不对？它要一直在那边游泳，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啊，我们整个的白鱼的组合先给大家说一说，因为白鱼很少来到东方，
1: 真的很少，第一次，
0: 对不对？而且第一次来了之后呢，就三条带回去，每一条的净含量是不低于650克的。
1: 净完糖，
0: 净完糖之后，帮你都剖开的，弄得干干净净。东方购物售价是150块钱，
1: 没错。
0: 等于说每一条呢是5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是自动订购也好 ，APP 订购也好，包括是这个扫码订购，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等于说50块钱不到一整。整条那么大的白鱼吃起来很好吃，对吧？我们先讲了白鱼吧。白鱼在这边已经是为大家所烧好了，就是清蒸。
1: 是的，
0: 清蒸好了之后呢，就撒点这个酱，对不对？上头是用到是什么？上头用到是我们这个油浇的，我们整个的葱花，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油淋一下。
1: 是的，白鱼是非常嫩的啊。我稍微给大家撕点肉出来。
0: 人家一般不是都撕在那边的呢？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不得了。
1: 你看姐妹非常的嫩啊，然后的话
0: 是不是
1: 对的？
0: 对，你看你到现在都没有夹出来，人家吓死了。
1: 是，不要吓吧。你看都是这样的，粉粉嫩嫩的啊，这就是我们白鱼，回去蒸一下就行，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葱姜蒜放一点。
0: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鱼应该是还没有熟，但是问题是我们待会儿我们把一条蒸熟了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所以这个白鱼带回去之后完全是挂都揭不开。快点再蒸腾一些。
1: 好，
0: 大概要蒸多久呢？这个
1: 大概要上气啊，15到20。

0: 5分钟，
1: 15到20分钟，
2: 对，比较热气啊。
1: 你再快给他一点时间，好了啊，大家可以来洗个尽情享受。
2: 没错。
1: 除了白鱼之外呢，在我们太湖农工当中还有一款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的银鱼。银鱼我们今天也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大家所说的很鲜美，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大号的银鱼。
2: 没错。
1: 总共呢是12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这个220克的一个净含量，对不对？12包，如果说是中号的话，它的一个价格是199块钱12包。那如果说是大号的话呢？是248块钱12包，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2: 好的，我都现场倒给大家看一下。大号的是非常少见的，因为物以稀为贵嘛。说白了，银鱼中号的大家可能见得比较多，但是大号的是真的比较少。
1: 这个是大号还是中号？
2: 对，这个是大号的，正好。
1: 你应该先开中号的呀。
2: 我然后再给中号的给大家一起比一下啊，两个一起开没关系的。
1: 好的，好的。
2: 好，我拿手指给大家比一下。好好，这是我手指啊，大号的是这样的啊。美国随机拿一个，你看。
1: 我就不用比了，镜头当中
2: 大家很明显。
1: 哎，对，一看就知道了。
2: 是的。
1: 那这个呢是12包带回去啊，我给大家看看，这个12包带回去
2: 也是中号的，
1: 199块钱。
2: 没错。
1: 就这么说吧，你要追求性价比的，我觉得你就是选择这个中号的。你都得了稳进去了。
2: 对，我混进去，我再拿一个。
1: 你不要拿出来呀。
2: 没事的呀，就
1: 是。不是，我要看这个，你在白的手套当中看不清楚，
2: 好好好，
1: 好吧？这里能看得清楚。你要性价比高的，199块钱，
2: 是
1: 这边12包。你要是这个觉得有面子的，没有吃到过这个那么硕大的，
2: 很少
1: 这个的这个，对吧？我们
2: 产量也是10%左右，
1: 248块钱，
2: 没错，
1: 反正也就多个50块钱不到。但是呢，这个头啊，包括整个的口感也会不一样。
2: 对的，
1: 这银鱼带回去呢很简单啊，就是炒蛋，
2: 炒蛋可以，
1: 炖蛋
2: 没错，
1: 你炒任何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2: 是的，
1: 包括烧汤也很好吃。而且银鱼因为它熟起来很快，
2: 对
1: 不对？给大家看看，这个是用到我们的
2: 炒蛋。
1: 炒蛋来进行炒
2: 的，土鸡蛋加个银鱼炒一下就好了。对，
1: 我们银鱼到这边来了之后，你看它们是个头那么大，这还是中号的，
2: 中号，
1: 中号，
2: 用中号给大家
1: 尝一口吧。
2: 是，真的配上那个，在我们就是农家乐啊，苏州当地那个太湖旁边的农家乐，
1: 我煎上去了。
2: 这个银鱼炒蛋是特别。特别受大家欢迎的，为什么？就是好嚼，不用吞，就是不用吐刺。银鱼大家喜欢吃鱼的鲜，但是又怕吐刺，是不是？银鱼就是直接炒了蛋，直接吞掉就行了。
1: 好鲜！本来我就很喜欢吃炒蛋，但是有了银鱼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蛋跟鱼之间的那个鲜美的味道更加浓郁了。
2: 没错。
1: 而且就像我们这个薛总说的，不需要吐刺，它连骨头都没有。
2: 对的。
1: 因为什么？它是软的，软骨。本来它这个就活的时候是透明的，
2: 是的，无骨无刺无鳞的东西，
1: 对不对？但是它那个骨头还是有，但是问题是你吃不到，它就是几乎是透明的，所以像这样的银鱼带回去，第一鲜，第二呢好吃，
2: 对，
1: 第三点就是简简单单，你炒蛋多少时间炒这个银鱼炒蛋就是多少时间，
2: 对，
1: 那边呢还有我们蒸的，
2: 这个是蒸的炖的蛋啊，也非常棒的啊。然后的话，就小孩子肯定是炖蛋是爱吃的，加上我们的银鱼的话就是绝配了啊。哇，真的灵，我来试一下。
1: 是的，
2: 给大家看，
1: 你看这个银鱼当中也是，有一些呢是中号的，有一些呢是我们这个特大号的，
2: 对
1: 不对？那条很白的，就是很明显在这个上头。当中无论是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的朋友们，也怕一些骨头刺吃到鱼类，
2: 对，
1: 小朋友们同样也是。但是银鱼当中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包括鱼类当中很多一些什么欧米伽呀，氨基酸啊，
2: 对，
1: 矿物质啊都有。在36、37度的天气下，你在厨房当中稍微弄一弄就可以吃了，
2: 炒一炒，
1: 对不对？待会我们把那个白鱼弄弄熟再给大家说一下。
2: 好，
1: 那今天组合还是蛮多的，四个不同的规格。首先第一点，我还是推荐我们的银鱼组合，
2: 对，
1: 12包带回去，每包净含量是不低于220克的，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45%，
2: 这大号的，
1: 这大号的，248块钱。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白鱼啊，白鱼3条带回去，每一条是650克的一个分量，
2: 超大的，
1: 150块钱，所以给它多点时间，20到25分钟的时候蒸一蒸，上气之后啊，好吧。还有就是我们的纯菜，这个呢，大家烧一些汤汤水水类的，番茄蛋汤啊。包括是酸辣汤啊，对不对？就蛋花汤啊，紫菜汤啊，你放点纯菜过去，
2: 没错，
1: 10包带回去199块钱，立刻在此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 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又到28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对付组数也是越来越少了。说句实话，在东风购物啊，这个忙忙碌碌到现在为止，要有很多一些海鲜。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带回去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湖鲜炖的河鲜，我们的白鱼以及是我们的这个银鱼，还有今天的是这个纯菜，
1: 是，
0: 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推荐他们呢？
1: 因为是苏州三白，大家很有名啊，大家都喜欢吃，就是很多上海人啊，或者全国各地人来苏州的时候，都喜欢叫太湖三白试一下。那我们今天带来两白银鱼呢，为什么好吃？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银鱼是为什么好吃呢？首先是无骨无刺无鳞，就是你平时跑个蛋蒸个蛋吃下去，又能吃到这个湖鲜，又不用吐刺。很多人吃鱼就是怕麻烦嘛，那这个银鱼就非常合适。而且银鱼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那个好东西，很多宝宝辅食就非常的合适。那今天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大的，一个是中的，一个是大的。中银鱼大家比较常见一点，但这个大银鱼物以稀为贵，产量的话就是捕捞量，也就是占整个银鱼的10%
0: 左右。在我认知当中啊，可能我看到银鱼比较少吧。我觉得那个嘉宾口中那个中的，在我眼睛已经是大的了，那个今天我见都没见过，那个就超级超级特大号，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带回去之后呢，就第一点鲜，第二点呢，我是觉得一样买的话，我们买到正宗的。
1: 对的。
0: 而且太湖农耕在我们东方购也入驻非常多的时间，
1: 是。
0: 一开始过来什么银鱼呀，包括还有这个白虾呀，反正都是他们那边地道的一些产地，好吧？今天就是就价格优惠，然后又是这个送货也是非常的快速啊。
1: 对，
0: 这两天天气热，不要往外头跑了，在东方购物这个订好之后，为您送货到家。想炒蛋的，想上汤的，包括是想蒸一蒸的，都可以有。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们这个白玉米煮的是非常非常好，大家真的是没有见过，第一次登陆的东方购物，而且你看它的这个身形啊，比我那个手臂加上手都还要长，对吧？每一条呢，它都是这个不低于650克的一个分量。
1: 是进完糖之后。
0: 然后看到我们整个的白鱼，它的好吃点是什么呢？就是鲜，肉质很细，然后呢骨头和刺又很少。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急速锁鲜的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好的，鱼鳞包括鱼的皮肤还是那么的锃光透亮，对吧？鱼眼睛还很鲜澈。然后呢，你打开回家之后啊，把它稍微的这个化了冻之后，那个它帮你鳃都已经去掉了，
1: 对，进暖糖。
0: 非常的干净，你不需要再自己麻烦再去什么浸糖啊，再去弄啊，因为天气热了，你这个东西开开来之后自己要再去浸糖，厨房间当中都是古老新奇的，你知道
1: 对的，
0: 这个不需要，直接冲干净，净水冲干净之后直接上气蒸，
1: 没错，
0: 蒸的时候建议大家比如说25分钟到30分钟，
1: 对，要保持煮熟啊，
0: 对，你看，那么第一点啊，这个浸糖之后它的鱼肉粉白，
1: 对，
0: 不是像有这种说过，你看我干净嘛，完全都是白色，它可能在某些地方泡过，
1: 没错，
0: 我们这边没有。配料表只有两项啊，就是我们的白鱼加上一点点的这个食用盐，对不对就可以了。你看到吗？这边啊，白鱼加上食用盐，加了一点料酒和香辛料，
1: 对的，
0: 哦，对吧？然后产地是江苏苏州
1: 啊，一定是苏州的、
0: 都为大家所向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日期。你看我手中这个就是前两天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冷冻保存12个月啊、
0: 对的。所以这个白鱼带回去，第一点就是非常的好。然后呢，给大家看看啊，这侧边它那个肉头很厚的，
1: 是
0: 为什么说？多蒸一点时间，因为它这个鱼大，对吧？大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它这个侧边，
1: 好，
0: 鱼肉多吧？这是半条鱼的鱼肉啊，
1: 是啊，
0: 对吧？整个脊背上头，它那个鱼肉非常的厚实，很扎实的这个白鱼。那今天三条带回去，
1: 整整三条、啊，
0: 150块钱，
1: 没错啊。
0: 每一条你这个自动订购也好 ，APP 订购也好，再给你减5元。40多块钱，反正50块钱不到，
1: 是
0: 一整条带回家，
1: 对的，而且
0: 做起来又很方便。
1: 是的，而且进完糖的，你回去不需要，只要清水冲一下、蒸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天热的了、还要弄得了，就灶台全是腥气味、
0: 是
1: 不是？而且是整整650克、真的是超大一条。三条的话是150块钱，但是能冷冻保存12个月啊。
0: 是，那咱们就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能保证新鲜，它是冻好的过来呢，还是你们说接到单了之后，然后把它这个稍微处理一下，然后再进行冰冻？
1: 基本上都是接到单了之后稍微处理一下，然后放点盐的话，也是为了保鲜，没有不是腌制的一个效果。然后的话就是可能这两天的批次都是新鲜到府给大家的啊。
0: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进行选择，对吧？带回去之后可以清蒸，像那么好的鱼，你清蒸一下又省时间，又好吃，又很鲜美。而且白鱼特点是什么呢？它的肉头非常非常的细腻，然后呢鲜美，骨头和刺儿呢又很少，相对来说比较好挑出来一点点。而且整条鱼啊，你要放上比如说比较大的一点蒸锅和盘子，对吧？因为它真的是个头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呢，150块钱三整条，你放在冰箱当中好了，刮风下雨台风大热天的不需要出去，
1: 是的，
0: 鱼有的吃了，对吧？还有呢，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这银鱼啊，我们又是这个做了一下。这是椒盐，
1: 对，椒盐银鱼，
0: 椒盐银鱼
1: 回去可以就是做个小食，做个大菜都可以。椒盐的、这个是用我们大银鱼给大家做的，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很大一条啊，这个都是很少见的。平时我们的中银鱼都是很少见的，这个大银鱼更是少上之少，物以稀为贵嘛，这可以吃法更多，做个椒盐的是吧？做个那个炸的都非常方便。
0: 是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待会儿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我先热绕。
0: 对的。银鱼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没有骨头。
1: 对，
0: 就是你如果图方便、图鲜美，你可以买他们家这个银鱼。
1: 没错。
0: 但是呢，剪死了好多条。
1: 没事，你在意这个没事的，大家也看不到。
0: 要注重一下细节哈，我们细节很关键。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大号的这个银鱼，现在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超大号的，超大号倒出来你就可以知道，都不用比，都不用用什么手上来进行比，是不是？两个完全都是看上去啊，你看这个就感觉大了很多，
1: 超大。
0: 而在我们小时候听到的这种银鱼，基本上这种已经算大的了。
1: 是的，
0: 在菜场当中去，如果自己去买的话，或者农家乐自己去这个挑的话，哎呦，那么大的银鱼啊，就觉得很美味了。
1: 没错。
0: 但今天我们还会有那么大的大号，对不对？那今天大概和大家除了银鱼。纯菜，我们的大号和特大号之外，还会我们这个白鱼。再给大家说一下吧，我们整个的一个价格组合。
1: 好啊，
0: 12包特大号的银鱼带回去，每一包金含量呢是220克的一个分量啊，248块钱，好吧，每包也就是这个十几块钱，啊，对吧？
1: 20块钱不到。哎，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个是白鱼，150块钱是3条带回去。
1: 图片有点小，我一定要举给大家看一下。
0: 哎，我们整个的白鱼很大的啊，
1: 超大，
0: 每一条进塘之后的净含量是65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家，所以今天呢，整个150块钱这3条白鱼卖得特别特别好，
1: 冷冻保存12个月，
0: 在东方购物也是很少见的，好吧？喜欢的话赶紧来抢，白鱼要抢的朋友们一定要是下单从速，
1: 对，
0: 这个加快点速度，因为备货不多了。
1: 是，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已经是7月8号了，所以呢，今天本场直播当中跟大家所分享也是难得一见的苏州太湖农耕的白鱼。白鱼今天因为是第一次过来，所以抢的是特别特别有猛烈。对的，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们白鱼的，而且这个是苏州的三白之一。然后今天正好也是首发给大家，就肉质是非常细嫩的。然后呢，我们已经进完堂了，回去蒸一蒸就好了，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的啊。肉质真的超嫩，然后骨头也不是很多，是我们苏州的特色，叫苏州白鱼给大家。
1: 对的，那如果大家听说过，这比如说是太湖三白的话啊，其中白鱼也好，银鱼也好，都是属于当中的。还有一白是什么？就是白虾，而且过了端午节之后，昨天是小暑节气，更加是要多吃一点这种低脂，然后呢高蛋白，
2: 对，
1: 又很鲜美的，好吃的又不太费时间的
0: Yeah.

0: 组合，很多人说天哪，这个150块钱是三整条的白鱼带回家，而且买条的这个每一条真的是很大，
1: 超大的。
0: 第一呢，就是入手门槛低，才150块钱，对吧？我就问一下，在市场上大概这样的白鱼多少钱？
1: 这个的话差不多要99到100左右一条。今天的话是那三条就300多块钱，今天我们没有，我们打了对折，3条150块钱，关键每条都很大，关键是冷冻保存12个月，大家放心大胆的，就是买好了，没事的啊，
0: 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养殖过程也好，它是一种类野生的，
1: 对，
0: 怎么叫类野生呢？就是一般来说啊，鱼养在池塘当中就不去管它了，
1: 对
0: 吧？就最多是喂点饵料之类的，但他们家的鱼不是，给他弄了一个这个跑步装备和健身器材，
1: 是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样的叫人工智能的一个就是养殖嘛，现在也是很先进的，为什么呢？它就是因为引的是在那个太湖旁边引了个做了个池塘嘛，它是一个下流的水，所以这个鱼就是一直往上，太湖水往下灌的时候，它就是鱼爱动嘛，它就一直往上一直游这样的。而且我们的那个就是饲料，就是下面不是有它排出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嘛，我们是每4个小时会隔换一下，从下面抽水出来，就是隔换水，这样的话就是吃到的就是鱼的干净，鱼又干净，然后它又是运动的鱼在这里，所以这个鱼是非常棒的，给大家啊。
0: 是的，那刚才的那一条我们确实就是在现场没有熟，那稍微这个因为现场整个的一个工具对也没有讲，现在大家忽略两条把它疼眼睛好吧，然后呢看看它这边啊稍微淋过一些这个油了之后，那肉头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来揭开来看看。第一点它有蒜瓣肉，第二点整个的鱼肉非常的鲜美很细腻，对不对？所以带回家之后啊，像这样的这个我们的白鱼，你只要清蒸就可以了，
1: 只要清蒸，不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0: 或者有些朋友会说呀，我也想吃一点点的，可以红烧，对吧？红烧也很好吃，
1: 是，
0: 因为它个头很大，每一条你要拿出最大的那个凤鱼的盘子就可以了。
1: 没错，关键一定要蒸熟，上汽蒸20分钟以上啊，一定要蒸熟，因为我们整个比较大，整条是650克。
0: 这条鱼我刚刚到我们的演播室，时间真的是不太够，所以大家也可以见谅，但是给到大家看到实物，拿回去之后就是那么大的，再给你比较一下啊，就是我的
1: 小手臂
0: 、加上手，对吧？你看到吗？要比我的这个整个手臂都还长，
1: 对的。
0: 然后整个的宽度确实很宽，宽度是什么呢？它帮你是整个都是劈好的，弄干净的，
1: 进完糖之后
0: 一半一半，你只需要这个清洁干净之后，对吧？放在整个的蒸汽当中来进行蒸
1: 就行，
0: 里头呢垫点葱姜
1: 啊，
0: 葱姜蒜，稍微去点腥，
1: 没错，
0: 浇点料酒就可以了。
1: 是，
0: 它当中因为是这个品质很干净，有些这个为了保证它的水产品会加什么保水剂吗？
1: 没有啊，
0: 没有。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
1: 好的，
0: 好吧，配料表也很干净哈。
1: 是，白鱼、食用盐、调味料酒、香辛料，没了，
0: 没有了。
1: 这个也是，说实话，也是为了保鲜一点。
0: 哎，
1: 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所以冷冻保存12个月的保质期给大家。
0: 是的，
1: 来自我们太湖农耕的白鱼整条啊，
0: 整条。那这个白鱼带回去之后呢，它的一个价格，三条带回去是150块钱，
1: 对
0: 吧？150块钱是整三条那么大
1: 的，
0: 每一条是不低于650克进糖之后的一个分量。那除了我们的这个白鱼之外，大家可以来进行抢先拥有回去之外，还有我们这个银鱼。
1: 是，
0: 银鱼今天呢走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们看看蒸出来的
1: 好的
0: 那个银鱼的那个大小。
1: 这个大银鱼吧，这是我们用大银鱼给大家蒸的
0: 就
1: 放点魔芋丝，放点粉丝，
0: 哎，
1: 你看我给大家看
0: 蒜香的，
1: 对的，整个都是每个都很大的
0: 嗯，
1: 你看这个都是大银鱼做的，这个的话其实做起来更加好吃，更加肉头更加多一点。
0: 小银鱼
1: 好，小银鱼大家觉得，
0: 这个我来尝一尝。
1: 小银鱼大家觉得可能肉没那么多，中银鱼，
0: 对吧？
1: 我们这个大银鱼，
0: 这个大银鱼非常的大，对吧？然后呢，就关键是你一口一口能吃，你以前吃鱼不得吐骨头吐刺儿嘛，对不对？这个就不需要了，
1: 对的，
0: 整条带回去，而且全身当中它是有软骨的，你看它如果没有软骨，它怎么游？所以呀，银鱼当中除了有跟其他鱼的优质的蛋白质啊，包括是这个微量元素欧米伽之类的啊，就是优质的油脂之外，还有是什么？还有钙质，
1: 对，
0: 因为你平时吃到鱼肉，你不太会把它鱼骨头吃进去，这个可以，
1: 对。然后的话就是就又能吃到鱼的鲜，就又不用吐刺，这是非常开心的事啊。
0: 是的，最后11分钟时间立刻来把握住哈。我们整个的银鱼套组呢是超大号的，12包带回去，
1: 对，
0: 248块钱，
1: 这个很少见的
0: 然后呢，白鱼呢是150块钱三整条带回家，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纯菜呢是199块钱10包带回去，
1: 对的。
0: 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岩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岩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岩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岩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岩鱼细长的外形，炸岩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十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贝壶和总数不多了。今天确实白鱼，因为贝壶特别少，又是我们的这个苏州三百之一的白鱼，对不对？营养也是非常好的。
1: 是的，白鱼就是鱼嘛，就是典型的高蛋白，其实所有的鱼类基本上都是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夏天呢也特别适合吃鱼，这个银鱼呢我又尤其要说一点。就营养是真的超级丰富，很多那个宝宝当辅食的时候，就是拿我们中小银鱼给大家捣一捣，然后做成流食给宝宝吃，这样都会宝宝也是非常好的。嗯，关键除了有营养之外，好吃呀，在我们农家乐必吃的几个菜，一个是那个就是炒蛋银鱼炒蛋，大家能见到的，对吧？一盆的话六七十块钱，我们今天可以十二包，可以做十二盆。还有这个白鱼，也是一个清蒸大白鱼，大家看一下，不管是在苏州都有名店啊，松鹤楼啊。 或者好吃的，那一条大白鱼一百九十八、一百五十八，很正常的价格。那今天我们把原料好的原料带给大家，只是辛苦姐姐们回去蒸一下就行了。
2: 确实，给他点时间好吧？我们嘉宾一直在说，我一直在吃。

0: 我吃什么呢？就银鱼跑蛋。
1: 对，
2: 特别好吃，好鲜好鲜，
1: 是
2: 蛋又好吃，然后呢银鱼的又很美味。最后九分钟的时间了，好，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过来，我们的白鱼组合的背后看到没有了？
1: 谢谢大家。
0: 提示一下，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白鱼呢，它的个头非常的大，然后呢，它也是这个来自非常好的苏州，对不对？用到太湖水进行啊这个养殖的，帮你弄干净，弄干净了之后呢，给大家看看，就非常非常的好，
1: 鳃
0: 呀当中的一些什么就乱七八糟东西都没有了，对吧？你带回去之后，净水一冲就可以上锅进行
1: 蒸一下就行。
0: 还有啊，提示一下是什么？就是你看它的那个鱼上背上那个光泽度，就鱼保存的鲜不鲜啊？是不是这个鲜活宰杀的？就看光泽度，包括就算它是白鱼，看它眼睛啊，老多在一个讲着，哎呦，白鱼它滋眼吗？眼不滋？你看它，我们整个的一个白鱼，它的一个眼珠子还是非常的清澈，
1: 炯炯有神，
0: 对不对？但是今天蒸好之后，我终于知道了，为啥听人家讲，哎呦，你可以跟眼睛像西奔一样。我说这个眼睛啊，这个不像其他鱼的眼睛，它会一下子凸出来，很明亮。
1: 没错。
0: 我就问嘉宾，我说，哎，白鱼，我说蒸好之后，它眼睛就是这样的，白乎乎的。
1: 白乎乎的。
0: 就是这样的、
1: 是白乎乎的呀。
0: 所以呢，大家知道，就是古话当中，包括我们民间传说，有西奔的眼睛，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呀。
0: 不要把它说，哟，我要按照眼睛来进行这个
1: 辨别，
0: 对不对？它凸出来就是这样一个白眼乌子，
1: 蒸完之后就是这样的，
0: 蒸完就是这样的。我感觉好像是眼球啪翻过去一样。然后再看到它的那个肉质，白鱼好吃的点是什么？肉很鲜，
1: 鲜的，
0: 很细，对吧？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整个的那边，我们来看看这尾部、尾巴这个部位，同样也是。它第一呢，肉头非常非常嫩，对吧？第二点呢，它整个的肉质啊，皮也是非常的好，很细腻。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再在这边啊，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白鱼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鱼鳞的光泽度，蒸完之后还能看得清清楚楚，
1: 没错。
0: 哎，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老人也好，小孩也好，能够吃到白鱼当中的一些蒜瓣肉，有骨头的可以有刺儿的，把它挑一挑
1: 。
0: 但是呢，它的一个营养价值还是能够为大家保证的啊。但是给足它时间，
1: 是，
0: 毕竟这条白鱼，这个我们每一条给到大家都是
1: 650克，将近一斤多的分量。
0: 哎、进完糖之后、
1: 是的呀，
0: 通通拢清上了，它的分量要一斤多，哎，650克。
1: 所以你上汽蒸一定要蒸满20分钟以上哦，不然的话可能会不熟啊。
0: 给大家30分钟，
1: 对，好，30分钟说的稳妥一点，
0: 30分钟左右吧，反正肯定要吃熟的。
1: 对，
0: 那么白鱼呢？今天我们不是说一条或者两条150块钱。其实它是可以买到两条，因为在外头买90块钱、
1: 98块钱，对，108，都是这个价
0: 格。你两条带回去嘛，也要毛200的，150块钱，两条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是1、2、3条带回去，
1: 整整三条，
0: 每一条是不低于650克。
1: 对的，净完糖啊。
0: 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银鱼套组啊，银鱼套组是这样的，大号银鱼呢，就是你平时很少很少见到，那个个头非常大的，
1: 没错，
0: 12包带回去，240块钱，
1: 是
0: 啊，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纯菜，纯菜呢是10包带回去，
1: 1199。
0: 无论是这个银鱼也好，包括烧汤也好，纯菜都可以，包括凉拌菜也可以，
1: 可以的，
0: 199块钱10包带回家。
1: 对的，
0: 那在我们品质来进行承诺一下，好不好？
1: 一定是这个新鲜批次给大家，其次一定是正宗的苏州，不管是银鱼、白鱼。

0: 纯菜都是来自我们苏州的一个特色产品，保证宗的啊，
1: 哎，保证宗
0: 道地嘛，
1: 是的，除此之外，这位新鲜的批次也能够保证，
0: 是的，
1: 对吧？冷链进行由大家所配送，好吧？再次白时间和子时乐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好了，多多三分钟时间，我们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了。你看，其实，在市场当中，以前您要吃这种鲜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现在有非常好的这个锁鲜技术和鲜冻的技术哈、嗯，我们能够保证是当时当季的非常好的这个银鱼吗？
1: 对的，一定是当季的，然后是急速锁鲜给大家，新鲜捕捞的给大家，捕捞完之后我们就是急速锁鲜，所以保证银鱼的一个新鲜。嗯。而且这个今天有两个规格嘛，平时中银鱼大家见的比较多，但这个大银鱼真的，我连苏州本地人都是很少见到这个大银鱼的，物以稀为贵、嗯、产量捕捞量都是百分之，这个大银鱼在占整体那个银鱼的10%，就是金字塔尖尖的这个一个分量，真的是很少很少的。因为为什么肉头更厚，你吃到的就更多的银鱼肉，吃起来更爽快一点、哎、所以我推荐如果大家买这个银鱼的话，一定要买大号的银鱼给大家试一下、嗯，太少见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哎、
0: 对。那今天呢，燃的一件是什么，就除了我们的银鱼啊、嗯、这个之外，还有白鱼。
1: 白鱼，对，
0: 这个白鱼也是很难得，你是第一次把它带到东方购物的，
1: 是的，也是我们苏州的当地的白鱼，给大家第一次来我们东方购物啊，所以大家今天抢得非常的踊跃，一定要试一下银鱼。白鱼是非常鲜美的，回去因为我们都是进完糖的分量嘛，进完糖之后还整条是650克，非常大条的一个鱼，所以就是刚才燕华老师说的，你回去蒸的时候一定要蒸个30分钟啊，30分钟，这样保证是熟的给大家。然后蒸完之后放点那个香葱，放点各种调味料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肉的鲜美程度了啊。嗯、
0: 是的，好吧，我们银鱼呢是3整条150元，每一条这个算下来就是50块钱。你如果算上积分啊 ，APP 自动订购立减五的话，这50元都不到啊，一整条正宗的进糖过后650克的白鱼套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大家都说，哎呦，要轻盈一点的饮食，因为天气比较热，太过油腻的东西呢也吃不下去。所以说这个时候啊，选择什么样的油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的健康理念是教大家每天呢油用的好一点，但是少一点。而且油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经常变换，因为要摄取各种各样的营养。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东方购非常热卖热销的亚麻籽油，而且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划算的组合，相当于是特卖的一个力度了，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今天这款亚麻籽油的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来到现场。雅玲你好。
2: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其实我们欧利亚提的这个亚麻籽油，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呢一直是属于高端的油品，但是你知道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做今日特卖了，所以今天中午这档直播我们是特卖的直播，并且备货非常有限。给大家看我们价格之前啊，我先给您看看我们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一瓶是多少钱的价格？这个一瓶来看清楚了，89.8，看到没有？一瓶89.8，
1: 现在还是网页正在卖的，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对，
2: 然后俄罗斯原装进口，原瓶原装，头道初榨冷食用油亚麻籽油，89.8一瓶啊。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每一瓶你拿到手之后，我们瓶身后面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你自己通过这个微信，然后自己扫一扫，扫进去，你就能看到我们这瓶油就是卖到接近90块钱。
1: 是的，那我们东方购物呢，今天给大家什么价格啊？既然说了是特卖，一定是要拿出全年至高的一个力度的啊！
2: 对，
1: 今天1、2、3、4、5、6、7、8、9，90瓶，10瓶按照89块钱的算的话，
2: 898，
1: 对。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同样是10瓶，一瓶是500毫升的，价格只要299块钱，没有结束，299是常规直播，对不对？
2: 对，
1: 只在本档，只在今天，我们特卖再减20元，做到279块钱，因为本身还有自己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
2: 对。
1: 所以如果参与完所有的活动之后，相当于271块钱。这个价格买到10瓶俄罗斯原装进口的初榨的亚麻籽油，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2: 来，
1: 市面上20来块钱一瓶油，你随便去比，随便去看，
2: 27.1，今天相当于我们单瓶的这个亚麻籽油的价格，也就相当于你喝一杯奶茶的价格。我们今天可以用到这么高端的油，
1: 是的。
2: 那么高端体现在哪几个点？我们首先看它的包装，
1: 好，
2: 都是玻璃瓶装。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一些高端的油，大家去市面上也有去买过什么葡萄籽油啦、橄榄油啦、紫苏油啦、牛油果油等等的啊，好的油玻璃瓶装的价格不便宜的，
1: 几十块，大几十块，
2: 百来块钱，对吧？80-90块钱，百来块钱。我们今天这一瓶来27.多，在东方购物的价格。然后同时再来看，我们是100%配料当中，看清楚，100%的亚麻籽油，什么意思呢？如果里面再调和油，混一点其他的大豆油、玉米油等等，其实我们也可以把价格做得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是100%纯的亚麻籽油，并且来是初榨的。初榨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亚麻籽收上来之后，第一道帮你榨出来的油，这个叫初榨。哎，就像之前我们有那个 橄榄油，什么初榨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等等等等，价格很贵，因为营养价值含量也高，因为也很珍惜，对吧？所以我们今天100%的初榨的亚麻籽油，然后原料的原产国俄罗斯，原产国俄罗斯，加工工艺是压榨，不是化学进出，包括来再看清楚我们的这个产地地址，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是不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1: 是的，所以可以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品质是相当有保证的，在进口油当中它都是佼佼者。
2: 对，然后它的营养成分了，好的油，其实提到亚麻籽油，大家会想到一个亚麻酸营养物质，亚麻酸是什么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Omega 三。一般时候呢，我们吃鱼油会想到 Omega 三，吃坚果会想到 Omega 三，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亚麻籽油当做 Omega 三，营养成分含量也很高，然后胆固醇我们是为零，钠也是为零啊，500毫升的一瓶，保质期可以到明年的7月份。
1: 是的，都是新批次，
2: 是
1: 合下来今天20块钱一瓶。27块钱一瓶，
2: 对，
1: 观众朋友，咱们看看性价比有多高了。然后给大家倒出来，其实亚麻籽油是众多的高端油当中非常适合中国家庭爆炒的。
2: 对，
1: 因为它的烟点非常的高，所以大家哪怕爆炒，你会发现油烟相对来说比较少。
2: 对，
1: 而且它和很多的橄榄油啊不一样，很多油它只适合冷着吃。但今天我们这个亚麻籽油啊，它是冷热皆宜。
2: 对，
1: 不管你是冷着吃、热着吃都可以。然后你看，整个它的颜色会比较深邃，而且没有太多的杂质。凑近了。去闻它，很清爽，很清爽。它不像很多的橄榄油等等，有些怪味道，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说你们这种洋人油，对吧？我们中国人爆炒炒菜不好吃的，我们这个没有任何怪味道。
2: 对，而且呢，不是所有的亚麻籽油味道都是这么清爽的，
1: 好清爽。
2: 很多有的亚麻籽油，很多爸爸妈妈吃不惯的，其实跟我们的产地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个产地全部都是从俄罗斯，俄罗斯这个产地呢，其实它是盛产亚麻籽的。全球有几大优质的亚麻籽的产区，俄罗斯就是当中是一个啊，纬度高，是不是再往北边就是北极圈地方了？昼夜温差大，所以呢，亚麻籽的品质高。一会儿给您看我们的这个检测出来的亚麻酸含量啊。土地呢肥沃，日照呢充足，而且远离工业，远离污染。
1: 是的，
2: 一年呢就只收一次，对吧？然后我们又取出来的是初榨的
1: 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是初榨，是不敢乱写的。
2: 对的。然后呢，当中的亚麻酸的含量，看到没有？实际我们送检的检测出来的结果52.3，是不是也是比国家标准？看到没有？国家标准是45到70，我们是52.3，又能拿回去凉拌菜，直接可以这样空腹吃，又可以做热炒。今天性价比才20多块钱一瓶。
1: 是的，这一点呢，其实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因为之前我和雅琳推荐过这个商品，我说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299，常规直播就是299，10瓶299卖爆掉，因为这个东西网上现在市场上卖89块钱一瓶。多方给我卖29块钱，已经比市场便宜了一半都不止了，对不对？那今天只在本档我们的特卖给大家再降20元，
2: 对，
1: 271块钱，相当于啊最终271。这个价格什么概念？全年至低，纵观一整年，全年至低。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感兴趣的今天正是买油的好机会。还是那句话，家里的油千万别只盯着一种吃，经常换油对全家的健康都有好处。我们的亚麻籽油不管是给老人吃、给小孩吃、给宝宝做辅食吃都是非常好的。
2: 对，
1: 今天整整到手10瓶，给到大家每一瓶500毫升的啊。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由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0: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0: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过一句话，对吧？包括之前也是跟大家说，好油轮流吃。什么叫好油轮流吃？为什么我盯着一款油吃不行？一定要油的话多样化，因为不一样的油它里面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比如说米糠油，对吧？它里面谷维素含量就很高。葡萄籽油里面顾名思义，花青素含量就很高。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亚油酸含量高的葵花籽油，对吧？或者是什么单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是橄榄油。那么你要吃亚麻酸，也就是 Omega 三营养价值含量高的油，那么来我们这几种油当中，是不是亚麻籽油黄颜色的这个啊，就是亚麻酸含量，它是不是来得更高？是不是比你吃的一些大豆油、橄榄油、玉米胚芽油、葵花籽油都要来得高？
1: 是的。
0: 而且在我们的植物油当中，亚麻酸就是阿尔法，就是 Omega 三这个营养成分含量高，基本上就比较少。像什么紫苏油，亚麻籽好像。好像其他的油比较少，
1: 是的，而且
0: 出来了，
1: 你要知道，不是所有的油都适合热炒，
0: 鱼油，
1: 对，不是所有的油都适合热炒的。你像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橄榄油，很好，非常好，但是它比较适合凉拌，它高温烹饪反而不适合。
0: 其实我们这个油的话，一开始呢，亚麻籽油很高端，它也基本上适合凉拌为主，因为工艺呢做不到，它会是里面的亚麻籽这个味道会很重。但是因为我们的工艺不一样，对吧？又是物理冷压榨，所以它去热炒没有任何问题，不会说当中的营养造成多余的流失之外，反而它的味道非常的清爽。
1: 而且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我们说的配料表当中，它不是什么调和油，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添加，100%的初榨。
0: 对，
1: 就我后来才知道初榨这两个字很有含金量，对不对？什么叫初榨？就第一道压榨。
0: 是，
1: 因为亚麻籽如果压榨不全面的话，可能还会在第二道、第三道，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都是初榨的，原料产国全部都是俄罗斯，包括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
0: 对，因为要跟大家强调初榨这个点，因为为什么大家去买亚麻籽油，不是说我拿回家是好做菜，对吧？很多油它都能做菜，是不是？你随便买个油，它都能把菜做熟。但是你去买亚麻籽，无非就是冲着里面的亚麻酸含量。那么你想想看，是不是产地好的亚麻籽，生长又过程比较慢，气候又比较寒冷的地方，是不是亚麻籽本身里面积聚的营养会更多？
1: 没错。
0: 再加上我们又是第一道初榨出来的，所以你就是冲着里面的 Omega 三阿尔法亚麻酸这个营养物质来买的，52.3，是不是检测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也非常的好？所以这一瓶油来在我们很官方自己销售渠道，包括你自己去到进口纯超、进口商超，看一瓶多少钱。89.8，就是89.8，看清楚了，500毫升的，跟我们分量、包装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我给你看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样？看到吗？俄罗斯金标亚麻籽油，对不对？国内不分装，双边质检、质量检测。然后你看一下我们的顾客好评，723，都是100%的这个满分的好评。
1: 是的，
0: 健康无添加啦，等等等等啦，其他一溜的，但是他们都是花89块钱买回家。
1: 是的，关键是我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当中啊，胆固醇是0毫克，
0: 对，
1: 就没有胆固醇的。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的钠零，所以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多吃点这种油对身体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0: 老年人更加需要，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都知道阿尔法就是亚麻酸，
1: 不饱和脂肪，
0: 对，Omega 三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它可以消化、转化、吸收，变为什么？
1: 是的，
0: 变为这个 DHA，变为 EPA。所以老人需要 EPA，小孩需要 DHA，对不对？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了，这种外来的补充，从日常的食物当中去摄取它，是最方便、最快捷且最有性价比的方法之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在价格，刚刚雅玲给您看了市面上我们自己的官网，现在正在卖的很火爆，你看它的销量几千瓶，89块钱一瓶。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是10瓶，价格不要299了，299都不要了哦。单瓶的价格做到27块钱，低至27块，因为今天是特卖，特卖我们说了，全年放眼全年，我们可以横向纵向去对比，这绝对是一个至低的入手价格。然后因为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积分本身有接近3块钱，所以相当于271块钱，每一瓶就27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但带回去的是一大瓶油哦，
0: 500毫升，
1: 而且关键是这500毫升，因为夏天你会发现用油的这个频率啊、量啊都会减少一点，所以这500毫升还是挺耐用的，家里能用蛮长一段时间的啊。说实话，除了那种大锅起油去油炸也可以油炸，但我觉得有点浪费。
0: 是
1: 你每天炒菜倒一点，早上煎个蛋倒一点，在不知不觉当中，不饱和脂肪、Omega 三都被摄入体内了，多好呀，对不对？来，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啊，全部都是原品原装，而且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热线02151990000。
2: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3: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0: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1: 吃两回。
0: 那看来还是油贵啊。
2: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非常快，因为老顾客对这个油是情有独钟，家里吃完了定期要补货的。一看今天这个价格，太值得囤货，太值得补货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价格是比常规直播便宜了20多块钱。
1: 其实我们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对吧，用到更好的油，用上更好的油，对吧？所以你看，你在超市里面随随便便买一瓶调和油啊等等的，对吧，都是几十块钱，多少钱？
0: 是的，
1: 这个价格很多爸爸妈妈是认可的，因为一瓶500毫升的纯的亚麻籽油，对吧，又是进口过来的，俄罗斯进口过来的，你就算它8、9块钱，很多人愿意去买的。像我妈妈就是，我妈妈经常看那种养生节目等等，家里面都是好的油，而且她用的油是什么山茶花油啦，就是山茶籽油啊，包括那个什么紫苏油啊，然后都是100多块钱，100多块钱这样一瓶一瓶的。
0: 是的，
1: 买回家之后买个2、3瓶，买个3、4瓶，不舍得天天用，就像我们刚刚那个 VTR 里面那个奶奶一样，一个星期吃2回，那我妈妈可能吃多一点，吃3回、4回，但是你看我们今天。27块钱一瓶，
0: 是的，
1: 你就天天一天三餐天天用，一点都不心疼。
0: 观众朋友，其实有什么说什么，就这种进口类的产品，它肯定还是有一点空间和水分的。市场上呢，我们这一瓶这个欧利亚提
1: 89块钱，
0: 多方购物今天给大家27.9块钱，是因为我们直接和厂商是属于直接合作。一来呢，我们是把空间给你压到最低了；二来呢，今天这个价格也不是多方购物厂商都有的，我们多方购物原来卖29.9块，已经卖得很火。火爆了，今天是27.9块，然后27块9一瓶啊，然后这一瓶呢拿回家去，你不管是做个凉拌，
1: 来
0: 做个热炒都没问题，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太多那种异味，
1: 对，
0: 是很醇香的。
1: 你知道好的油呢，一个呢它更加包装的精致，但其实它不仅仅体现在精致方面，你知道吧？不是说哎呀它把它做得很精致啊，然后把它卖得很高价格，不是这样子，它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理由。比如说我们500毫升一瓶的油，这玩意儿它是脂肪，对不对？油脂它如果在空气当中就是接触到氧气，它特别容易氧化，氧化了之后，如果你买大桶的吃得比较慢了，容易耗掉，所以你看我们是小瓶装，你不开封的前提下，在我们的保质期之内不用担心，对不对？不用担心那些问题。还有一个，你看我们是玻璃瓶，玻璃瓶是不是耐高温，而且物理性能更稳定？同时茶褐色，因为油对光也是相对而言比较敏感的，所以你看我们还是这样茶褐色的这种玻璃的包装。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全部都是从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国内我们也有种植亚麻籽，也有亚麻籽油，但是为什么你看我们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纬度高，气候寒冷，而且俄罗斯的农作物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什么他们就是这种转基因等等的，这种要求非常非常的严苛的，然后我们检测出来之后，我们的亚麻酸含量就是 Omega 3，阿尔法亚麻酸就是 Omega 3，你看看啊，看到没有，52.3，是不是数值非常的漂亮？同时我再让你吃颗定心丸，我们这个油你看它有多严格，这个里面的什么重金属啦，什么化学的一些东西呀，对吧？然后检测出来的结果是什么？ND 就是未检出，对，就是未检出，所以你是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个油的原材料的品质。
0: 所以其实说白了，大家不知道对俄罗斯这个国度应该是有一点了解的，粗略了解的。那个国度的国土面积非常的大，但人口是比较少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亚麻籽种植的地方呢，可以说是真正做到地广人稀。
1: 是，
0: 因此整个的土壤的污染呀，空气环境的污染呀，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亚麻籽的品质非常过关。
1: 新西伯利亚是什么地方啊？每次说到冷空气，西伯利亚强冷空气，然后新西伯利亚其实它很早的时候，对，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冰天雪地下雪了。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油，看到颜色橙黄橙黄的，
0: 对的，
1: 黄金亚麻籽品种好，对吧？然后又是用到头榨第一道初榨的，里面的亚麻酸含量也高，所以这个油会养生的，拿回家怎么去吃？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拿那个小勺。拿一小勺喝一小勺就可以。
0: 是的，
1: 还有一种呢，国外非常火的这种养生方式，我给你看一下，叫做什么巴德维膳食法。来，就是这个，它可以加那么一点点，一勺加到你的酸奶当中，加到你的酸奶当中去。
0: 是的，
1: 这个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对身体好的一种这种。
0: 所以观众朋友，你想想啊，如果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的异味儿，就不建议大家，不建议大家空口吃，或者加到酸奶里吃。
1: 对，
0: 你这个亚麻籽油，你靠近了去闻它，你会闻到那种天然的粮食的一点点香味儿，但是那个味儿一点都不奇怪，不会让你觉得说吃不惯，不会让你炒菜的时候说有怪味道，不可能。
1: 这个我 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因为我之前碰到过，就是亚麻籽油味道特别重的那个油，营养价值高，我认可的，东西好我也认可的，配料也干净。但是你让我去凉拌，让我直接吃，我觉得味道实在是接受不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就是真的是味道非常的清爽，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观众朋友，尤其是老年人啊，因为我们东方购物老年客群比较多，
1: 对，
0: 你看在众多油种当中，老年人黄色这个是 Omega 三的亚麻酸，对不对？
1: 对，
0: 老年人就是要多摄入这个 Omega 三，对不对？所以你看，不管是菜籽油、胚芽油、橄榄油什么等等的，我知道他们都很好，但如果你要从众多的油里边去找一个。Omega 三就是黄色，更多的是哪一个？我们遥遥领先，遥遥领先是谁啊？亚麻籽油。
1: 如果啊，给大家的建议，没有天天吃鱼油习惯的，或者现在夏天大家坚果呢摄入也比较少的，家里面油呢就是这样子的亚麻酸含量比较高的油也几乎没有的，
0: 没有的。
1: 那你今天一定要趁我们特卖的时候买回家。
0: 对，我们今天这一瓶是500毫升，东方购物整个组合给大家10瓶。其实这个东西也不建议大，不是说一定要强迫大家天天吃，
1: 对，
0: 你偶尔在饮食结构当中，比如说一顿早餐呀，或一顿晚饭呀，
1: 这样吧，
0: 或者是每天早上起床，像雅玲说的，吃上一勺，哎，对身体就很有好处。
1: 你就这样子，这一瓶500毫升嘛，可能老两口在家一个星期吃完了，或者是一个半星期吃完了，然后你换其他的油，
0: 然后再吃一瓶，
1: 然后再换回来，就是这样子轮着吃。
0: 有很多观众朋友也是这样做的，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上次那个在电视上直播买的，我还没吃完呢，没吃完今天也可以囤。首先呢，今天给大家是新批次，第二呢，我们给到大家价格是你任何常规直播不可能看到的，常规直播东方购物卖299已经很便宜了，对标市场上89块钱一瓶，整个组合要卖到小900块，我们299已经卖很便宜了。
1: 上一档我跟青青给大家推荐就是299、
0: 对呀、
1: 就是，
0: 之前我卖的时候也是299，但今天真的不一样，今天是特卖，所以给大家降了20。
1: 对，
0: 如果在自动订购减5元，再算上自己本身的积分。相当于271块钱，每一瓶就27块钱，
1: 是
0: 这个价格，相当于299又打了一个9折，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把握住机会，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全部是俄罗斯原品原装进口过来的，大家拼手速，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2: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2: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啊，订购速度太快了，大家老顾客在囤货，新顾客在尝鲜，都在买，都在下订单，因为像这种高端油啊，市场上进口的。都是动辄大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十来块一瓶的。东方购物今天做到20来块钱一瓶，哪怕你说哎，我就是尝试一下，它的试错成本也很低。更何况我们今天，各种的指标、数据、检测报告都给你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全部都是俄罗斯初榨的这个亚麻籽油，
1: 对，
0: 品质很有保证。
1: 对，
0: 拿回家去你可以吃吃看、尝一尝，喜欢你不满意退回来都可以，但是你相信我们这个品质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1: 对，东方购物卖过很多的油，卖过很多年的油，对吧？
0: 对，
1: 哪怕是国产的玉米油等等的，大家可能也会经常看到，对吧？产地是内蒙古啊等等的，包括我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国产的这些亚麻籽油等，价格你说做到一瓶500毫升27块钱的，几乎在其他的品牌我。

0: 没有碰到。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其实也深入了解一下，为什么今天这么好的油其实能在东方购物卖到这么实惠的价格，无非就是我们的经销商老板，对吧？经销商老板其实也是我们东方购物战略合作，他也有很多其他的商品在东方购物卖，卖得非常好。所以哎呀，算一算我们的成本，合一合利润， OK 可以做得下来，那27块钱就27块钱给大家。但是你说要无限量的供应，那不可能，因为人家在自己的小程序官方销售渠道，一瓶油89块多，不是没有人买，而是卖得非常好。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也感兴趣喜欢的话，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今天不需要您29块钱了，
0: 对，
1: 27块钱一瓶的油，一样的品质，同样的新鲜批次，甚至拿回家去你可以天天吃，当然你可以偶尔吃，Omega 3的补充对人体特别有好处。
0: 对，2017年我们的欧丽亚缇这款亚麻籽油就开始在东方购物啊，就开始在国内销售，在国内啊，是这两年来到东方购物，所以你看到没有，那么惊人的数据还是不完全统计，
1: 是的，
0: 一模一样的，对吧？这个网页的信息是哪来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是我们瓶身上面的一个二维码，而且你看89块钱一瓶，你看看我们之间的顾客的一些
1: 好评，
0: 对吧？对呀，你看到没有？亚麻籽油可以已经食用了近1年，看到吗？计划继续体验什么什么，希望那个这个商家拒绝假货，我们肯定没有假货
1: 啊，不可能。
0: 对，这个亚麻籽油可以，对吧？看到没有？全部都是进口食用油，然后安全放心，还会再买，看看多少钱啊？
1: 给大家看看，这都网页啊，不是我们所谓的截图。
0: 89块8，
1: 是的呀。
0: 而且这个89块8是哪来的？你自己收到我们的商品之后，瓶身后面的背标有一个这个二维码，
1: 你也可以搜。
0: 这个二维码你就拿微信扫，点进去，你去看我们的出价的亚麻籽油，就是89块8，不可能。27块多一瓶，
1: 是的，你想想27块钱一瓶，相当于是打了一个3折都不止的一个价格了，观众朋友，对不对？
0: 油什么时候打3折
1: 了？真的，这米面粮油，
0: 对，
1: 这都是，这是一价格都是很公开的，
0: 对
1: 吧？都是民生类的产品。
0: 对，
1: 那观众朋友再跟大家梳理一下，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我做过，雅琳做过无数次，299块钱十瓶，但今天不是299啦。
0: 这个价格我们都经常有断货的，
1: 对的，
0: 经常有断货的啊。
1: 今天这个价格271块钱，同样十瓶，一瓶不少的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真便宜，真划算，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真的很需要亚麻籽油，
0: 而且十瓶装，你如果实在觉得多，对吧？一起跳广场舞的小姐妹，对吧？自己家里面的爸爸妈妈，
1: 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家自己也在吃这个亚麻籽油，消耗的速度非常快，
0: 就我是觉得，
1: 对，
0: 就哪怕我这样送2瓶给耿瑶，耿瑶是不是觉得也很高端？
1: 你去装一个手提袋里，没有人敢相信这2瓶油花60块钱都不到。你是随便
0: 54块钱，
1: 真的，你随便送出去，人家都觉得，哎呦，最起码要100多块钱、200块钱
0: 了。我请你喝一杯咖啡，我们俩喝杯咖啡也给50多块钱。
1: 真的，但是说实话，咖啡喝完了马上。不当个事儿了，想不起来了。
0: 来吧，
1: 这个东西放在家里，摆在厨房间，看到就想到你。
0: 对，这个油的话，你自己用得好，吃得好，对吧？自己做菜做下来，确实油烟少，异味没有，就是味道没有那么的怪或者是什么的，你可以分享的啊，就是自己分享给自己的一些好朋友、小姐妹，因为我们全部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好，100%的初榨亚麻籽油，它的每一个文字都是一个卖点。
1: 是的，
0: 首先100%的亚麻籽油是不是纯的亚麻籽油？对，没有其他它的低端油什么，就你帮你混在里面，然后初榨是不是我们就用第一道亚麻籽帮你压榨出来的？
1: 不是反复的啊，
0: 对，所以营养价值含量不担心。原料原产国俄罗斯，然后原产国俄罗斯什么意思？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
1: 对，
0: 原瓶原装代表着什么？不用，不是国内
1: 分装
0: ，不分装不灌装，我不用担心里面有没有掺其他油，不用担心卫生的一些安全隐患。
1: 是啊，等等，
0: 对，然后胆固醇零、钠零，对不对？全部你看，就这一瓶90块钱的价格，我们今天帮你省了60多块钱。
1: 是的，
0: 一瓶省60多。
1: 关键是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你看得到的只是它的便宜和低价，
0: 对，
1: 你看不到的是它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人体好处太多了。
0: 一瓶省60多啊，一瓶省62块钱，
1: 所以啊，10瓶就省600多块钱，观众朋友啊。快速再给大家老顾客看一看，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家里哪怕说，哎呦，葛阳，我还有好几瓶没吃完呢，囤货真的要囤。
0: 对，
1: 如果你已经养成了吃这个油的习惯，或者你觉得这个油是可以的、OK 的、过关的，观众朋友，这个价格不可能场场都有。今天是我们的特卖，而且其实对于这个欧亚丽缇来说，它能够拿到特卖的机会非常少，
0: 对，
1: 一年就那么1次2次的。
0: 对，
1: 今天看到了这个价格全年制低啊，我们都可以横向去比较全年。 年的，把握住机会拼手速，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备货有限啊，0215119900。
2: 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3: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2: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3: 吃两回。
2: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4: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是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6组了，你不要觉得56组做多啊，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就会提前售罄了啊。
1: 对，
0: 抓紧。嗯，
1: 对，售罄我们就不加货，
0: 不追加，无预约无补货。我们今天
1: 是这个价格，我们不愿意给大家加货，对吧？就是这样子。真的，大家有时候看到真正的促销商品、优惠商品，就是来晚了就没有了，你就直接恢复原价。我们没有任何套路，什么哎呦今天给你说降了270多块钱、然后到下次给你降40，那不可能，不存在的事情。
0: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也有什么说什么。你会发现很多进口超市当中里边东西卖得很贵，必须承认进口商品它相对来说有一定的空间和利润，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之前做的299食品已经把他们的空间利润压到质低了。
1: 但是你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一些进口的一些食品啊，特别是食品，因为什么？它出口的时候要满足当地的国家，我们是俄罗斯的，它必须要满足俄罗斯当地的标准，然后到进口到国内来，你如果达不到我们国家的要求标准，它是不允许进口过来，对不对？然后它又同时能够满足达到中国的国内的一些要求跟标准，是不是这个商品大家是不是就觉得更放心？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是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和标准的同时，给大家更低质低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东方购物原来卖299已经很便宜了，不是说以前咱卖的贵，现在降价了，是之前已经很便宜，今天更便宜。但这个更便宜不可能是天天有，当当有。我们这个更便宜，我们说了特卖，能够给这个欧利亚提的一年也就那么一回两回，
1: 是。
0: 所以今年是全年质低的一个价格，279，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并且这个价格可以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
1: 你就想想，89块多，接近90块钱一瓶，我这个油给你打7折。打下来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我在超市里面这个油打7折是不是觉得很划算？如果跟你说打对折打下来40-50块钱是不是也很可以了？
0: 但是我今天打了一个3折。我说实话，超市里边打3折的油，你不是零保就有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是07吗？
1: 来，我们所有的生产批次可以到2027年的7月份，你收到手都是到2027年的7月份。
0: 是的。
1: 然后我们都不是国内分装罐装，一模一样。你看条形码开头都是46开头的，好吧？这个都是我们瓶身背标上面的一些信息，包括再往上走啊，这边看到没有？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也就是这个中文标签，我们都是在俄罗斯当地贴完的。
0: 是的。
1: 贴完了之后，然后再装箱，再运到我们国内来。
0: 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初榨的营养成分表，里边Omega-3量含量是爆表的。
1: 对，
0: 并且给到大家每一瓶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瓶包装，你不用担心说变质啊、耗掉啊等等的。
1: 对，
0: 倒出来拿回家去，你可以先去闻闻这个味道，倒出来之后你看它的颜色
1: 是不是不一样，
0: 深琥珀色，对不对？
1: 对，黄金亚麻籽，而且是其实初榨出来的。
0: 来，我们拿点亚麻籽给大家看看啊，
1: 就正小碟都
0: 拿。对对对，正常的亚麻籽，观众朋友，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琥珀色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颜色？
1: 对，
0: 因为你看正常的亚麻籽，
1: 黄金亚麻籽，
0: 它就应该是这种，哎，看得到吗？
1: 看得到，
0: 就是就应该是这种琥珀色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就应该是这种琥珀色的。
1: 然后我们是初榨的，对吧？我们是初榨的，而且第一道压榨出来，
0: 对，
1: 而且本身这个亚麻籽生长在俄罗斯这个地方，就没有过多的人工干预，也不用担心什么这种激素、农药等等，什么转基因等等都不用担心。
0: 是的，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价格，我们反复强调，全网全渠道任意去比价，自己背标本身就有个二维码，你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看看价格的，扫出来之后好评无数的同时，一瓶的价格是89.9，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同样一模一样的品质，27块钱左右。
1: 对，
0: 因为自动订购还有立减，然后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拿到手之后我们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有优势，只要您觉得买贵了随时退都没问题。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非常适合中国的家庭，爆炒凉拌，
1: 凉拌都可以，热炒油炸什么都可以，对，家里面的烹饪方式都可以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么金贵的油的话，油炸呢大家就少用用，
0: 哎，真的浪费。其实它也可以油炸，只不过我们觉得有点可惜，有点心疼。
1: 拿回家哪些人群是特别特别需要的？年长的人，
0: 对，
1: 年长的人对于Omega-3营养物质，对吧，是更需要。还有就是长，就是生长发育的，
0: 对，
1: 小孩，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年轻人用脑过度的，包括在外面有的时候啊，油啊、荤腥啊，或者胆固醇啊，那些什么饱和脂肪摄入过多的，这些年轻人也是需要这么好的油。
0: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油真的得换着花样的吃，因为它每个油和每个油的当中它的主要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它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像我们今天的亚麻籽油，它主要就是补充这个亚麻酸，对不对？ Omega-3。
1: 其实要科普的话，我们40分钟直播不够。
0: 对，
1: 你家里很多油，确实有一些油只跟你说不饱和 脂肪酸含量高，但是你知道不饱和脂肪酸有 Omega 3和 Omega 6，嗯，你家里的很多的油，基本上我们大多数油是以 Omega 6为主的，嗯，就是 Omega 3三系亚麻酸是比较少的，知道吧？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把亚麻籽油推荐给大家？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Omega 亚麻酸非常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亚麻籽油啊，
1: 对，
0: 各位观众朋友，全部都是俄罗斯原批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非常的有保证，今天的价格更是比日常常规的价格来的还要更加的给力
1: 啊！
0: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我们的现货马上售罄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不要错过，先来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抢最后的闪亮现货，一旦特卖错过，恢复到常规，不可能看到这个价格，
1: 不可能，
0: 常规就是299，
1: 常规都经常断货，不是经常来直播的，好不好？大半年、小半年，我们好几个月才来一次直播。
0: 是的，本档备货最后的九组，大家就拼手速，因为我们现在商谈的数量都不止9个人啊！来看看谁手速快，抢得到现货，0215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今天这档直播呢是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现在呢，咱们在养生的这方面呢，很多叔叔阿姨非常的有经验。比如说平时给大家推荐过的，比如说有破壁灵芝包子粉，包括还有包子油。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什么呢？秀仙谷的灵芝包子油。很多顾客会说，哎，你们之前也推荐过其他品牌？当然没错。我们现在说了，科技在更新迭代的同时，我们所需要吃的也是更好、更完善了。那今天的秀仙谷呢，其实也是在做包子粉的整个的这个行业当中是一个龙头的企业，而且关键呢，我们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破壁技术，而是做到了去壁技术，让大家呢更好的吸收的同时，今天呢我们首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说家里边已经有重大问题的这些人群，包括说我平时就有这个养生的意识，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是60岁以上的人群需要包子油的话，那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8: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营养滋补的这些食物当中，我们希望获得的结果是获得更多的对我们有用的核心营养成分，而把一些对它可能有干扰的成分，或者说对我们一些反营养素能在我们服用的这些成分当中清除得更干净。所以大家想一想，您平时吃核桃仁吃坚果的时候，它是不是外面有成坚硬的壳？那我们的灵芝跟这些坚果一样，它只是非常的细小，你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到它有两层的细胞壁。那么这个细胞壁是我们人体无法吸收的。那么以前我们是把灵芝当中的这个种子壁给你破开，等于就把这个核桃的壳给你砸开了。但是这个壳和肉都还在一起。而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把它的肉，把它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给提炼出来，把这么细小的几丁质这些壳给你去掉了。所以一方面来说，我们能更好的去吸收灵芝种子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而在它细胞壁当中可能有些可能干扰我们吸收的问题，或者一些反营养素，因为有了这个技术，它可以被清除得更干净。所以对于我们体质弱也好，或者说我们希望通过它来更快增强免疫力来说，这个工艺就是特别强的。而为什么寿仙谷做得到？其实大家去想一下啊，在零几年的时候，您走过很多我们说市中心的那些药店门口的时候，你会在它橱窗上面看到非常大的那个广告，
7: 对，
8: 就是寿仙谷。寿仙谷是我们灵芝行业公认的那个顶尖品牌，很多时候大家还是品牌都不知道的时候，寿仙谷已经在灵芝的研究领域，包括种植加工的方面耳熟能详，而且在专业领域非常的突出，
7: 是，
8: 所以今天才能让大家吃到级别更高的，同时我们的加工工艺更好的包子油。
7: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品牌呢，我们和观众还是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说到寿仙谷呢，它呢是中华老字号，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其次呢，我们再具体的了解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说到呢，您看看97年的时候呢，它就赋号了寿仙谷药号，对吧？包括还有呢，观众朋友您看到11年的时候授予中华老字号的一个称呼，
8: 对。
7: 到了14年的时候呢，我们寿仙谷呢炮制技艺人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的项目。到19年，它不停的在进步当中哦。你看从各个平台、各个奖项当中，它都是佼佼者。包括到了19年，您看这句话也是印在咱们和珅当中的， 主导制定了中医药灵芝ISO 的国际标准的一个发布。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国际标准的制定承担单位是谁呢？就是咱寿仙谷。而且呢它一直没有停下这个进步的这个脚步啊。为什么这么说？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的一系列的科技成果，您可以看到无论在它的科研项目啊、科技的奖励啊，包括还有自主优良的这些培育的品种当中，都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您看看专利技术达到了多少，90多项，发明专利43项，包括很多的一些标准的定制都是由它来完成的。而且呢，这时候很多观众会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啊，包子粉。很多顾客在说，哎，这跟包子粉有什么搭嘎的吗？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记得啊，他们家有一款特别贵的包子粉。
8: 对，
7: 我请邱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网上现在依然卖得特别好。
8: 是的，
7: 要多少钱啊？平时咱说这个就是包子粉的话，一袋下来10几块20块，算贵的了。
8: 对，
7: 但是他们家一袋包子粉40块钱。
8: 对，
7: 对吧？您自己看到啊，来，观众自己看，90包的话是4430块钱嘛。
8: 对，
7: 那您想一包下来要多少钱呢？是不是？
8: 是的，
7: 其实
8: 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包子粉现在市面上非常的多，为什么会有那么贵价格的包子粉？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工艺的不一样。
7: 对，
8: 因为你要知道灵芝的种植、提取它的那个种子，这个过程有很多的农户都能完成。但是这个破壁的环节，
7: 对，
8: 我们就已经在一些特殊的工业的那个厂房里面才能完成了。但是破壁还不稀奇，因为现在你要把它打碎，这件事情很容易。在显微镜下那么细小的壳，你要把它给去掉，你知道这个难度得多大？而且在我们的灵芝种子当中，你知道到底是它壳的量多，还是它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多？
7: 对，
8: 那一定是壳的体积更多。
7: 哎，
8: 所以我们把这些对我们来说可能身体不太有用的，
7: 对
8: 啊，或者说可能会妨碍我们身体吸收的这些成分，全给你去掉之后，核心营养成分是不是更金贵更少了？
7: 哎，
8: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体质弱的人一吃这样的包子粉真的不一样。
7: 哎，
8: 关键是里面的多道工艺，那不是什么企业都能做得到的。
7: 是的啊，因为说到这个去壁的技术啊，非常的简单，就是原来破壁只是像把一个核桃砸碎了一样，但是去壁是去掉了它的这层壁垒啊。去壁技术呢得到了多国的专利，专利证书全都是摆在这儿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的原料和加工是有机的啊。
8: 对，
7: 中国有机认证、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有机认证，拿到4方有机认证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呢，我们就会给观众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包子油了。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啊金黄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包装，这个我觉得送给长者的话特别特别的好，包括啊您拿到手你都知道了。我们觉得好品牌在细节之处值得打磨。首先您看清楚啊，刚才我说到的中医药灵芝的 ISO 的国际标准的这个制定承担单位，全都的是写在盒身当中。打开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有2小盒在里边，每一盒呢是30粒的一个规格给到大家。我把盒子拿出来，然后呢一些细节部分我们让观众可以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原料上边写得很清楚，灵芝包子油，包子油是由包子粉提取到的。
8: 对，是的，
7: 对吧？
8: 嗯，
7: 而且呢我们的标志性的含量每100克含总3贴20.0克，适宜的人群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
8: 是的，
7: 而且呢我们的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8: 嗯，
7: 每天2次，每次2粒。而且很多顾客会要知道啊，包子油咱们今天不假手于人，从包子粉到包子油呢，咱们的生产企业全部都是金华寿仙谷药业有限公司哈。
8: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对于寿仙谷来说也是灵芝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企业。
7: 对，
8: 无论是灵芝的种植、品种的研究，包括里面包子粉的提取破壁，它拥有的专门去壁的这个技术，然后以这样的原料再来进行我们包子油的提取。
7: 对，
8: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包子油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会让我们获得更多，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可能对我们来说没用的，或者说给我们增加妨碍我们吸收的这些成分，在我们的包子油当中会更少一些。重金属、农残这些相关检测我们也是做了，这都是未检出。
7: 是，
8: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去壁壳的那个好处，那它到底有没有用，我们这里同样也有相应的佐证。
7: 对，
8: 这里就说到本发明通过去壁精制实现了包子粉的无效成分壁壳的分离和有效成分 多糖及三铁的富集，产出精致灵芝孢子粉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显著提高。
7: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尤其呢，现在对于很多养生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觉得说，哎呀，我愿意拿高额的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去买我的健康，因为为什么呢？总比现在我们真的等到重大问题的发现，然后你进到这些专业机构再去受罪再去花钱要来的强，对不对？我们说千金难买自己的一个健康啊，反复强调了，专柜当中咱们今天呢一个礼盒包装里边是有两盒，也就是60粒给到大家，专柜的价格呢是4998块钱一盒。其实这个价格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呦，那只是尝尝鲜的，对不对？所以呢不可能坚持去吃，但是东方购物啊，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让您吃得起的同时能让大家坚持去吃啊，3盒装，然后呢一共是6瓶带回去，180粒，价格呢是6999块钱。但如果说叔叔阿姨呢，可能老两口呢年纪都大了，身体呢可能真的以前出现过很多问题，现在需要有更好的恢复的话，6盒装建议大家来入手。包括像我们现在呢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压力特别大，我现在都已经是吃了孢子油已经吃了1年的一个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家里边中年人一起来分享的话，选择6盒装性价比更高，因为3盒的价格呢是6999块钱，按理说咱们6盒装应该翻一个倍了，至少在13000左右了，对不对？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直降4000块，9998块钱，一共是12瓶，360粒，我们算下来每一粒27块7毛钱左右。观众朋友们，反复强调了啊，你要想想看，27块钱左右，咱平时一天喝一杯咖啡是不是得花个30块钱？如果说一天抽一包烟的话，是不是也得花个20-30块钱？那我不妨呢，真的把这个钱换到咱们吃孢子油上边。而且关键呢，你想想看，咱寿仙谷的这个孢子粉一包下来都得要40多呢。
8: 对，
7: 今天孢子油一粒算下来，反倒比孢子粉还便宜了。
8: 关键我们今天是特有的去壁技术，也是我们今天孢子油的一个升级的一个产品。
7: 对，
8: 所以我们在自己健康方面升级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已经低下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我们身边有朋友有家人已经有重大问题困扰着自己，那我们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
7: 对，
8: 这个时候你希望能通过更好的这些成分，更核心的成分来快速帮我们提升免疫力的话，那么今天的孢子油就特别的适合我们啊。
7: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今天应该还有礼袋和礼盒的一个包装。如果觉得说，哎，送给最近的长者，包括还有呢是什么呢？后天要到了母亲节了，对吧？有时候咱们现在如果看到的话，需要送给妈妈的，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太熟悉了，对吧？可能在10几年前、20年前，咱们去到专业机构也好，包括楼下的这些药店呀、啊，超市也好，可能就能看到它。但是呢，一进去一看，货币灵芝孢子粉好贵，40多块钱一袋，对吧？大家有时候可能家里边的真的是有重大问题的人，哎，我们紧一紧裤腰带，然后呢，仅供着他们吃一吃。但现在我们说到了价格，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打下来，同时能够有更好的，我们说到总三贴含量更高的灵芝孢子油，又再加上咱们的去壁技术的话，今天很多顾客在说我要试试看了。
8: 对，
7: 对吧？
8: 是的，因为我们对自己健康这一块真的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免疫衰退期开始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给到大家提前的预警，而且每年我们也会做相关问题的一些筛查。所以你想想，一方面可能我们现在进入到老龄化，我们的免疫衰退期来临的时候，这些问题跟我们的年龄就是一个正相关。另外一个就是现代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7: 对，
8: 让我们更多的30几岁、40几岁，可能更年轻的人，身体因为免疫的衰退，尽早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变异问题发生的情况。
7: 对，
8: 所以我们身边或者自己要有足够多的对应的这些方法。一方面我们寻求专业机构帮我们解决比较紧急的问题，
7: 对，
8: 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快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身体里面有这样一支免疫部队来帮助你监视。我们时刻脑子里面绷着这根弦，无论在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起来，这肯定是没有错的。
7: 对，
8: 只是在提升免疫的时候有多种方式，比如说有的只是增加了我们免疫细胞的趋化能力，有驱动能力，它游走的速度更快一些，有的可能只是增加了我们某些免疫细胞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数量。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免疫细胞 有可能只是增加了我们的一些免疫防御的这个能力，但光有这些，在我们如果重大问题的人群来说，这远远不够。我们要的是它有这个能力直接去跟它对抗。那么对于我们的免疫细胞当中，它是有分工的，专门的 T 细胞、NK 细胞是干这件事儿的。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两部分的细胞快速提升起来，让它在身体里面可以帮你完成免疫监视，同时能更及早的把那些有端倪的、有问题的变异细胞给清除掉。
7: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突然想到是什么呢？就技术的更新迭代，对吧？咱们从最开始的包子粉吃到包子油，然后呢，从最开始的破壁到现在的去壁技术，这个其实就像咱们吃鱼油一样的。您从原来的E鱼油吃到 RTG， 对吧？
8: 对，
7: 也算是一个吸收的一个，我觉得跨越。那同样，现在去壁技术呢，咱们今天啊，寿仙谷的灵芝包子油呢，也是多国专利啊，拿到了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包括还有韩国的专利。技术其实这个去壁呢很好理解，像邱老师今天准备了两个核桃，我给大家一教您就知道什么叫去壁和破壁。
8: 大家知道啊，就是您吃核桃的时候，那个壳肯定不能吃，
7: 对
8: 吧？有的时候给你的买的时候就是连壳带我们的果仁，只是你平时要靠自己去砸碎这个壳比较难，所以我们会把先把壳给你砸碎一点，然后你剥出来好剥，
7: 对。
8: 但是问题是这个壳是不是还在？
7: 哦，
8: 这个壳我们是不是不能吃？那你这里看到的核桃是比较大的，肉眼可见。灵芝的种子跟它是一样的。
7: 哦，
8: 而且灵芝种子虽然它小到只有显微镜可以看得到，它是有两层细胞壁的。
7: 哦，
8: 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吃的时候，虽然你吃的是粉末，但是你吃到的到底是核心营养成分，还是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我们身体无法消化吸收利用的物质？
7: 对，
8: 这你就不可而知了。而今天仙芝楼啊，不是，今天我们
7: 寿仙谷，
8: 对，寿仙谷，因为真正是我们灵芝的企业当中的头把交椅。
7: 哎，
8: 因为在老早的时候，在我们很多专业领域，
7: 对，
8: 就满的那个专业领域都能看到它的那个橱窗广告。
7: 哎，是。
8: 那么寿仙谷里面它特有的去壁技术，这是很难的，所以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需要更强有力的手段，更多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折算也是在告诉大家，您既然要吃，既然你现在已经在这个上面花了一定的代价，那么我们但凡有好的升级的这些产品，
7: 对，
8: 我们不妨尝试一下。
7: 是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了，你吃鱼油，从原来最开始的E型的鱼油吃到现在 RTG，对吧？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呀，有了更好的吸收，那我更愿意吃吸收好的，毕竟这份钱我花出去没有白花，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这个礼盒装里头啊，一盒有一大盒里边有两小盒，每一盒呢是30粒啊，30粒的规格。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免疫力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千万不能倒。这两年你觉得说身体越来越虚，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有重大问题的人被折磨的觉得说，哎呀，真的这个好像风一吹就要倒一样，那你想想看是不是要把这把篱笆要筑起来啊。
8: 对，
7: 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对于我们上海的舒怀来说的话，首先我们的经济物质条件可能要领先其他的一些城市，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投资的意识，什么投资意识呢？对自己身体投资的意识很强啊。咱们今天三盒装的价格，专柜当中是接近15000了。东方购物今天6999块钱带回去。但如果说叔叔阿姨年纪都大了，包括呢，可能说，哎呀，身体已经遭受过重创的话，更需要来补充它。6盒家庭分享装，还有自己的儿女，现在可能也在40-50岁了，一直还在忙碌奔波的，也请他保重身体，对不对？那你看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按理说应该翻个倍，接近14000了，今天只需要9998块钱。我们一共呢是360粒的一个组合构成啊，那每一粒算下来只需要27块钱左右。其实这样算的话，我觉得并不多。如果你说，哎，我身体挺好的，我不需要一天吃到4粒，那我一天1到2粒，您算一算的话，基本上一个月下来也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对吧？咱有时候现在五一长假出去吃个饭，组个局，或者3天2夜去到这个江浙玩一圈，也得花个几千块钱，不妨把这笔钱投入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哈。
8: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去壁技术，
7: 对，
8: 去壁技术的包子粉或者包子油，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介绍过，也没有尝试过，那么今天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身体，为自己健康去投资一份，增加的代价无非是几块钱，
7: 对，
8: 但是在身体里面获得的健康的益处，可能不是这几块钱可以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尝试一下，为我们健康带来更好的 包子油的产品。
7: 是的啊，所以呢，时间刚刚过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告急了，建议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9: 2024年7月26日，继中医药灵芝、中医药铁皮石斛之后，寿仙谷主导制定的中医药白术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寿仙谷也成为唯一一家同时主导制定发布3项中药材国际标准的中国企业，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赢得更多的话语权。科研创新，智企未来。新的一年，寿仙谷必将继续在中医药传承创新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坚持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推动和助力中国中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
7: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依然满线当中，因为其实呢，对于包子粉和包子油呢，现在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并不是说哎呦才刚刚普及开，对吧？
8: 方面我们知道，就是说重大问题的发生跟我们的年龄是正相关的，
7: 嗯，
8: 就到了60岁之后，我们身体开始处于免疫衰退期，而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多变异细胞就开始兴风作浪，
7: 嗯，
8: 重大问题的发生率也开始慢慢抬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到了很多人退休之后要保身家，要提前介入，为自己的免疫做好储备。
7: 嗯，
8: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压力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7: 对，
8: 会让很多就是忙于应酬、忙于打拼的中青年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些问题。而且青年人或者中年人发生这些问题之后，5年生存的概率可能会比我们老人家更少一点。
7: 对，
8: 因为这些变异细胞它的活跃程度比我们年纪大的人更厉害，所以它在身体里面的兴风作浪的这个能力也更强。
7: 嗯，
8: 而我们对于自身来说，一方面我们积极寻求正规方面的治疗，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就是对自己免疫力的一个提升。
7: 嗯，
8: 我们现在有很多增强免疫力的产品，但是你在到了这个时候你得对症。
7: 嗯，
8: 因为如果你仅仅只是增加一个免疫屏障，那么这些变异细胞在你身体内部的破坏力是你无法想象的。
7: 嗯，
8: 它是以几何倍数的方式来进行扩大的，所以我们每过几年我们会做一次重大问题的筛查。
7: 嗯，
8: 我记得很清楚，2020年的数据是一年新发生病例380万。
7: 哦，对，
8: 到了2022年，
7: 嗯，
8: 我们的新发生病例是481万。
7: 对，
8: 现在我们2025年，
7: 对，
8: 新发生病例已经到了515万。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我们要有正常的饮食，要有些改变，但改变的同时你不能忽略自己对于免疫力的一个提升。
7: 对，
8: 所以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推出像包子油这样的产品，因为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灵芝总三萜达到一定的高度，
7: 嗯，
8: 它在增强我们特定免疫细胞的时候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7: 哎，
8: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重大的问题人群会把它当成一个刚需来用。
7: 对，
8: 但是还是一点，您要吃到真正有用的包子油，
7: 是，
8: 那才能对我们的免疫力提升起到真正的帮助。
7: 是的啊，6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7组了啊，观众朋友们。再一个呢，盒身当中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了，一定要看它的含量和标志性的成分哈。每100克当中含总三萜20.0克，这个您也都可以去做对比。这是它盒身当中所写的一个标志啊，我们待会儿会让大家去看我们实际的抽检报告。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之外，孕妇乳母特定的人群，您看看现在免疫力低下者不光是说咱们的老年人了，中年人是不是现在为什么熬夜加班，现在呢各种突发性的问题，成年轻化的趋势，
8: 嗯，
7: 对吧，不再是什么50-60岁的人现在听一听说哦可能有重大问题。
8: 对，
7: 您看看身边的人20多的30多的，
8: 是
7: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表现，包括还有就是说了，在东方购物买一定让大家买的放心。我请邱老师把那个抽检报告先让大家看一下啊。
8: 好，像重金属、农残之类的，全部都是未检出。
7: 是，
8: 关键还有一点啊，我们今天的去壁后的灵芝包子粉，它的粗多糖和灵芝总三萜，含量显著大于普通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的含量。另外我们这里啊还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区别在哪里。
7: 对，
8: 我们今天的硬核去壁，这个硬核硬在哪里，因为 我们今天的包子灵芝包子粉是非常细小的，
7: 对，
8: 它不是说你吃的核桃花生，你这壳自己看得到剥得掉，
7: 嗯，
8: 它是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它的大小，在这么小的颗粒当中，它有两层细胞壁，
7: 嗯，
8: 所以去壁的包子粉剔除它的硬壳杂质，这个难度有多高，不是所有企业做得到。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去了这个壁壳之后，
7: 嗯，
8: 吸收率可以高达95%，
7: 啊，
8: 核心的有药成分会更高，
7: 嗯，
8: 而且破壁包子粉的话，
7: 对，
8: 它的壳大家都知道含在这里面肯定比我们灵芝种子里面的核心成分要多，
7: 嗯，
8: 所以杂质多，
7: 啊，
8: 很多胃肠弱的人他难以消化吸收，嗯，就排出体外了，这就是很多为什么一吃包子粉大便就黑的那个颜色，啊，另外它的核心有效成分就比较低，
7: 嗯，
8: 我们今天这一个技术真正是达到了一种升级，所以我们说平时但凡已经在吃包子油，就像我现在我每天四粒包子油，嗯，
7: 对，
8: 你说今天有更好的包子油我愿不愿意尝试，
7: 当然
8: 我只是比以前的价格可能再多花一点，
7: 嗯，
8: 但是对我来说健康的提升是无价的，我后面是看不到的，
7: 是
8: 我在为我60岁之后做谋划的时候，
7: 嗯，
8: 这几块钱我是愿意出的，
7: 对，
8: 然后尝试之后我才会有比较，我才会有选择，所以我们说现在科技在进步，我们寿命在慢慢的增长，年龄在上去，我们这一加一减当中您的决策跟你将来健康的走向是密切相关的，
7: 嗯，对，
8: 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兜兜转转，
7: 对，
8: 帮大家再找市面上更好的灵芝产品，
7: 对，
8: 今天帮大家找到了，
7: 是
8: 无论是寿仙谷的品牌，
7: 嗯，
8: 我们从我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我1990年就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上班了，
7: 对，
8: 那个时候我只要到专业领域，那时候我们的专业领域一个是医院一个就是药房，
7: 嗯，
8: 您但凡到那些中心的药房去看寿仙谷的灵芝包子粉的广告铺天盖地都是，
7: 嗯，对，
8: 那个时候在专业领域它已经是这样的地位了，
7: 是
8: 行业当中不容挑战，嗯，那么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的升级的包子粉提取的包子油，
7: 嗯，
8: 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觉得年龄到了要保身家，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您值得来尝试一下，
7: 是
8: 一年的量9000多块，嗯，
7: 而且关键的像你看邱老师现在是这个50多了，
8: 嗯，
7: 然后现在开始吃一天四粒，
8: 嗯，
7: 像我的话今年刚40岁，但是我已经开始吃包子油吃了一年了，每天我不像邱老师吃那么多，我每天2粒，哎，我坚持下来的时候我跟大家每次都会说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就会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啊，
8: 对，
7: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一盒装在外边呢，也就是里边有2小盒，然后每一盒呢是30粒，也就是60粒装4998块钱，
8: 嗯，
7: 接近5000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稍微多了1000多，3盒装带回去一共180粒啊，但如果您说我有更有经济实力或者我要坚持去吃老两口吃咱年轻人也要吃的话，来观众朋友啊，咱们选择6盒装应该翻一个倍接近14000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价格是多少，9998块钱，而且还有高额积分，单粒算下来27.7块钱，其实啊我们有时候账不可细算，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叔叔阿姨每天喝咖啡的钱，每天抽烟的钱，
8: 嗯，
7: 包括可能每天比如说现在咱们都在说了管住嘴迈开腿，你少吃一个荤菜，哎，我把买肉的钱我今天呢稍微换一换，或者肉吃一半，
8: 嗯，
7: 我们把这些东西的营养的成分更加的均衡一些，
8: 你就
7: 觉得
8: 我今天啊
7: 是不是
8: 我们家90几岁的老人家，
7: 哎，
8: 我今天给他安排的饭是什么，
7: 嗯，
8: 就正鼎记买那个三黄鸡他要吃的，
7: 哦，对，
8: 买了一份鸡粥，
7: 哎，
8: 买了一个鸡骨酱的面，
7: 嗯，
8: 他绝对吃不掉的，
7: 是，
8: 但光这一份60几块钱，
7: 嗯，60多了，
8: 60多块钱，
7: 对对，
8: 我估计他吃掉一半差不多了，
7: 嗯，
8: 那你想一想就以前按照我们年轻时候这个体量这些东西，
7: 嗯，
8: 绝对是2顿就吃完的，你可能还不够，
7: 嗯，
8: 但是年纪大之后你胃口开始越来越少，
7: 嗯，
8: 免疫力开始越来越弱，
7: 对，
8: 所以你在食物当中你潜移默化用的量用的那个之前的那个费用就开始在减少，
7: 对，
8: 但是你不能说我把这个钱省下来到最后去解决问题，
7: 嗯，
8: 你根本可能就不够，
7: 对，
8: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省下来的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弥补自己，
7: 嗯，
8: 弥补的什么就是你缺失的，比如说我们60岁之后进入到免疫衰退期的这个状态，
7: 嗯，对，
8: 所以今天我们说不是普通的包子粉，不是普通的包子油，市面上那些走低端的包子油我们压根看都不用看，
7: 嗯，
8: 因为什么样的货色我们很清楚，
7: 对，
8: 我们今天是希望能获得更好的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物质，
7: 嗯，
8: 所以今天的概念叫什么，
7: 对，
8: 不是破壁，
7: 哎，
8: 叫去壁，
7: 是
8: 去壁包子油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7: 嗯，
8: 您能获得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
7: 对，
8: 您能获得更好的吸收率，
7: 嗯，
8: 而这一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我们健康的助力，
7: 对，
8: 看大家愿不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去投入那么一点点的成长。
7: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六盒装的组合，也就是大组合构成呢，只剩最后两组现货了，有礼盒包装，包括还有礼袋包装，也都是给到大家，便于您的送礼的需求。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岁序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亦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利器，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页。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

0: 雅秋儿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1: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籽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0: 对，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闭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0: 哎，
1: 对吧？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成产品。
0: 是，
1: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0: 是，
1: 你全部都可以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0: 对，
1: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吸收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对我们的免疫也好，我们的健康支持就会增加很多。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身体弱的人是对它的一些反营养素，或者说我们身体无法利用的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某些刺激。我们这些去掉之后，我们身体的那个服用时候的那个舒适度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这样问题的人群，但凡你希望增强免疫力，希望来保身家的话，
0: 对，
1: 那么今天这个保洁可以尝试一下。
0: 是的啊，其实刚才邱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们原来的主持人丹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丹丹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但凡有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出来的时候，我就摒弃原来的。他有点打引号的喜新厌旧。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更好的技术，我为什么不尝试呢？就像您原来比如说吃鱼油，从80、90、95吃到现在的98的鱼油，这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是被咱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包括从原来我们说到鱼油当中的E E到现在的 RTG 技术，对不对？TG RTG 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破壁了，而是去壁的技术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瘦仙谷的品牌，我相信电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在橱窗里头就看到过那个广告的，原来呢，今天走入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价格那么贵。观众可以看一下，原料写的非常的清楚，灵芝孢子油，而且他们的灵芝孢子油不假手于人，生产的企业就是瘦仙谷他们自己啊。
1: 对，
0: 包括您看了标志性的成分和含量，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具有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1: 还有就是它专利当中专门提到的我们的去壁技术。
0: 对，是
1: 去壁技术，这里可以看到，本发明通过去壁经提实的那个灵芝孢子粉的无效成分，它的分离和有效成分的一个负极，
0: 对，
1: 产出的精致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显著提高。这里有一个那个也是在我们专利当中的说明，
0: 好，
1: 表明去壁后的灵芝孢子粉的粗多糖及总三贴含量显著大于普通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含量，提升了将近20倍。所以我们这里还是看一下啊，
0: 对，
1: 在这里我们可以剔除硬壳和杂质，吸收率高达95%，核心有效成分高。那么如果是破壁孢子粉的话，它含有壳和渣杂质比较多，另外胃肠难以消化吸收，
0: 是
1: 核心营养成分比较低，
0: 对，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我们去壁的孢子油，
0: 哇，
1: 跟我们破壁孢子油您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
0: 是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了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也和外边有明显的差异，因为说到这么多的时候，肯定叔叔阿姨会说了，那你太贵我吃不起，那也没办法，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专柜当中一大个礼盒里边是有2小盒，每一盒呢，也就是这里边每一瓶呢是30粒的这个构成啊，这一大盒就是60粒，价格呢是4998块钱，接近5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您看到了，专柜几乎我们可以只能买一盒，东方购物今天多加一些钱的话，能买到3盒，一共是180粒。然后，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就是你需要长期去服用。 不是说我今天它就是神药，我吃了就能怎样怎样，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保健品你是要坚持去吃，而且呢一定时间之后呢它会给你一定的回馈的。做专柜总价6盒装药高达3万块钱了，哪怕东方购物买应该也算。

0: 是一个翻一个倍，接近13000多。但是今天直降4000块钱，同时仅需要9998块钱，单粒价格算下来27.7块钱，360粒。因为呢，这个金额已经较高，咱们可以参加满额赠活动，相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哈。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免疫力没有价，无价。健康无价，
0: 对，
1: 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免疫力衰退会更快。而我们家里面如果真正有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的话，他如果免疫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影像学的报告已经给到你很多的提示的时候，那我们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我们应该不加思索来进行那个调换，因为这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3: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4: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3: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啊，也就是6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现在呢，有2位顾客都在商谈当中，所以我们说了啊，现在呢，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咱们的意识会比较领先，物质水平也是比较领先的。那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拿着这样好的这种退休工资，保住自己的身体，对吧？
1: 对，
0: 老有所乐，你身体好了，你才会发现你的精力是无限的。东方购物，我介绍了那么多的，比如说旅游的产品，看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熟知了，人家在晚上8点多一定会带给大家介绍旅游。那您想想看，你凭的是什么？不光凭的是你有经济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你有一副好的身体哈。
1: 对，是的，我们的好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自身就有很强大的免疫力来保护我们。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免疫力一旦衰退，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它突然之间就发生了。有些我们认为是小问题，突然之间人就没了。所以我们说，现在拦在我们健康面前的2大隐患，一个心脑血管的问题，一个就是重大问题，而且重大问题你花的代价可能非常的大，到时候痛苦也会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要更早的去介入，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去储备。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灵芝孢子油，它不再是以往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的孢子油，而是去壁技术提取的孢子油。去壁之后带来的好处，你可能以前没有尝试过，但是对于我们之前的孢子油来说，你可能也就只增加了几块钱，你可以为每天的孢子油来做一个升级。那么这个升级值得不值得？我们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0: 对，
1: 您先做一次尝试，您就当我把这一年的量买下来，每天我吃一粒，来看看我这个结果，对吧？如果好的话，您坚持下来，就是为自己健康做一份好的投资。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无论大组合、小组合，那我们几乎都只剩最后一组了。瘦仙谷的大品牌，咱们不是说那种网络渠道当中今天有明天没有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家都是中华老字号的这个称呼都印证在盒身当中，所以喜欢的话，还是强调了，咱们对身体的投资早一点多一点，它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回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岁岁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利器，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面。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嗯，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嗯，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嗯，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闭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哎，
2: 对吧？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嗯，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嗯，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嗯。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1: 是，
2: 你全部都会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嗯。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嗯。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吸收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对我们的免疫也好，我们的健康支持就会增加很多。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身体弱的人是对他的一些反营养素，嗯，或者说我们身体无法利用的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某些刺激。哦，我们这些去掉之后，我们身体的那个服用时候的那个舒适度也会不一样。嗯，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这样问题的人群，但凡你希望增强免疫力，希望来保身家的话，
1: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保险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其实刚才邱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们原来的主持人丹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丹丹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但凡有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出来的时候，我就摒弃原来的。他有点打引号的喜新厌旧。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更好的技术，我为什么不尝试呢？就像您原来比如说吃鱼油，从80、90、95吃到现在的98的鱼油，这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是被咱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包括从原来我们说到鱼油当中的EE到现在的 RTG 技术，对不对？TG、RTG 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破壁了，而是去壁的技术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寿仙谷的品牌，我相信电机前的很多人爱说，哎呦，原来在橱窗里头就看到过那个广告的，原来呢，今天走入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价格那么贵。观众可以看一下，原料写的非常的清楚，灵芝孢子油，而且他们的灵芝孢子油不假手于人，生产的企业就是寿仙谷他们自己啊。
2: 对，
1: 包括您看了标志性的成分和含量，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具有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做专柜总价6盒装要高达30000块钱了，哪怕东方购物买，应该也算是一个翻一个倍，接近13000多。但是今天直降4000块钱，同时仅需要9998块钱，单粒价格算下来27.7块，360粒。因为呢，这个金额已经较高，咱们可以参加满额赠活动，相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哈。
2: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免疫力没有价，无价。健康无价，
1: 对，
2: 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免疫力衰退会更快。嗯，而我们家里面如果真正有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的话，嗯，他如果免疫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 影像学的报告已经给到你很多的提示的时候，那我们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我们应该不加思索来进行那个调换，因为这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请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岁序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利器，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位。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闭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对吧？
2: 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1: 是，
2: 你全部都可以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 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
1: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标盒原家组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谢谢大家继续锁定正在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本档的主持人宋杰，首先问候大家新年好。那么新年的首档直播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玉，玉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今天呢我们是金玉满堂的金镶玉，而且带来的题材也非常好，十二生肖。我相信之前很多观众朋友也考虑到了，马上到新的农历新年了，可能要带一些所谓的玉石，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我们保证好料而且好的做工，当然稍后出现新年首发的价格也会非常给力。谢谢你们锁定直播现场，为了专业的分享，一起来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专业嘉宾傅舟，你好。
1: 宋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元旦快乐哈。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一个好口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吉祥的金镶玉的套组，而且是生肖的题材。生肖这个题材人人都有，而且永不过时，所以如果你要买珠宝，你想买一个金镶玉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买自己的生肖，特别特别棒。
0: 是的，我觉得接下来因为今年是龙年嘛，这个龙的生肖有可能会提前
1: 受气，
0: 受气。
1: 对的，
0: 往年来讲，每次我们直播十二生肖的时候，都是当年的这个生肖属相卖的会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先看一下，通过这个龙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做工。
1: 好，
0: 首先整个玉牌它的整体的块头是蛮大个的，
1: 开面巨大，可以这样讲吧？
0: 所以很适合，我觉得男士女士戴都行
1: 啊。是。
0: 然后呢，整体的颜色在镜头里面自己看到金镶玉的这种玉的温润和金的璀璨。先问问傅舟，这个玉是什么玉？
1: 和田玉，而且是和田玉里等级超高的白玉。
0: 来
1: 了，一会儿我们有鉴定证书给大家来看。
0: 对，
1: 从里到外，从前往后，通体雪白。
0: 对的，和田玉我们在讲，和田玉是中国的国玉，
1: 然后
0: 也是软玉之首。它的特性在于什么？温润如脂。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这面能看得出来它整体的这个脂白洁润的感觉。但是我翻转过来很多人能感受到它的质地，其实感觉似乎是有油。
1: 好棒哦！
0: 这种油脂啊，观众朋友，不是说我们上面刷了一层油，
1: 是
0: 你。很多人讲人养玉玉养人，
1: 对，
0: 越戴会越亮的，
1: 对的，
0: 从内散发出来的，
1: 没错，
0: 反面是一个福字福到家门，对吧？但是正面当中你看这个做工就要问一下傅舟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金灿灿的部分是什么材质
1: 不是铜镀金不是银镀金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部分是999的足金，哇，足金挂件配和田白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里的金镶玉，金玉两全，
0: 对，
1: 金玉满堂，金玉良缘，指的就是它。
0: 哎呦，你看，有关于金玉结合，有这么多美好的祝福寓意在其中。而且我们仔细看看，现在我拿的是一个龙嘛然后呢，它整体的设计和做工很精细，
1: 很精美，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这块玉非常的厚实所以我们的金相对用量就要大很多所以您想这一大块的金加上我们整一个大玉牌它的成本您自己心里可以先掂量一下
0: 对
1: 再加上这个龙的做工因为大家都知道龙腾四海呀龙在云端呀它的那个飞翔的姿态包括它的脚爪它的鳞片它的那个长髯都是要需要做到栩栩如生它对雕工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哈
0: 对
1: 所以今天用到的金的量非常大而且它的做工特别特别好
0: 对你看龙爪的部分对吧包含上面的龙鳞都是非常生动的
1: 是的
0: 我侧面跟您转转它其实是完全立体
1: 的
0: 这个就很难了有时候是做薄薄的一片金可能用金量也比较少我们今天是一个立体的质地然后呢其实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对照一下证书因为很多观众特别介意说哎我今天买的是不是真的好玉和好的金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以证书为准你们收到的每一组也都有证书一一对应的
1: 是的
0: 你看和田玉白玉青墨碧黄糖白我们是白玉
1: 白玉
0: 而且白玉当中我们不是什么灰白我们是白色就一个色
1: 对
0: 那对于今天里面用的金呢大家也看到
1: 是的
0: 我们纯度足金
1: 对
0: 这个就很重要
1: 是的今天是真真正正的真金真玉而且是您自己的生肖
0: 对
1: 生肖对我们中国人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心里哈生肖就好像是我们的守护神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天我们懂事儿的时候父母亲就告诉你你是属什么的你的生肖是什么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生肖或者这种动物的时候我们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信赖的感觉一种心安的感觉
0: 对
1: 所以你看哈像情侣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有可能什么呢我带我配偶的生肖他来带我的生肖我们会觉得有一种互相守护的感觉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女儿我带孩子的生肖孩子带我的生肖就好像亲人永远在身边就算你出去读大学了你出去你可能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去游学了你还是觉得家人是你最坚实的臂膀
0: 对
1: 所以生肖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那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无上的很高的一个地位不仅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生肖更代表的是我们和亲人间的感情
0: 是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各种选择，像刚才傅州介绍的，第一个因为明年是龙年，今年了已经，
1: 对，
0: 龙年，所以你可以大可选择一只龙。那刚才这个应该是品牌方给我挂了一只马，这个马跟属相跟我没关，但我觉得寓意很好，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0: 对吧？就是我觉得给家里的年轻人啊、小孩子啊，就或者做生意也行，为啥呢？踩着元宝，
1: 对，或者是孩子马上要高考了，要中考了，希望大家马到成功，给孩子买上一个金镶玉的马也非常不错。
0: 是的，是的，
1: 这个马很有徐悲鸿画的马的那种感觉。

0: 遒劲有力，
1: 对，
0: 而且特别的有那种风韵啊，哎，
1: 感觉气势十足。然后我刚刚也看到，像这个猪也是，它是胖胖滚滚
0: 的，
1: 踩着金元宝，哇，你看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咱们中国人喜欢的祝福，咱们
0: 懂自己。我觉得这个猪啊，它的用金量好大哦，
1: 很大，
0: 这一块都是金，
1: 而且整体
0: 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1: 它是鼓鼓的，
0: 鼓鼓囊囊，
1: 鼓鼓的肚子，它不是那种扁扁的，对吧？
0: 是的，
1: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场也拿个金镶玉给大家看，这也是一个金镶玉吊牌，就是其实单独看它，你会觉得也不错啊。但是呢，金镶玉就是还是要比的比大小，玉的大小和金的用量，你看这一比见分晓。但你看它的价格，其实标一标也是在2980，接近3000块钱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对金镶玉，市面上现在也是到了年初，接下来农历新年前一个热卖的玉石单品啊。所以我想问问傅舟，我们去市面上逛一逛，大概需要怎么样的预算？
0: 就是给大家都过了，然后为了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在市面上看了看价，12560，一点点的金，一小块的玉。
1: 对，
0: 然后您看这个哈，它用的金啊，就是这么一点点，然后玉比较多，它要9760。我敢说，它如果金再多一点，它能卖到15000，你信不信？因为现在金就是特别的贵。然后这个是多少钱？15600元。再来看看这个15600元用到的金，你说多吧也不多，但是好像也有一点儿哈，就是从这边到这边，玉还是多，金还是少，人家要15600，因为金和玉现在都是贵东西。
1: 对，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您真的别眨眼，听了以后你会觉得今天实在太实在了，感觉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
1: 对，今天是1月1号，所以我们说也是新年首发，希望他们的品牌做到今年的开门红。所以先准备今天的价格方案，观众朋友准备好我们的手速啊！来，今天我们的12生肖喜满堂和田玉金镶玉挂件的价格，321，开价。12个生肖供大家选择，
0: 1380，不得了，朋友们，哎呦，1380。但是因为今天是1月1号，今天是元旦，我们让大家就是元旦一定是福气满满，一定要买的不留遗憾，所以1380的价格再给大家送上好赠品。
1: 送什么？我们看看啊，
0: 好，对，这个是不是和田玉了，这个是翡翠，这个是玉之王哦，宝葫芦，您看哈，
1: 葫芦啊，
0: 是的，葫芦，葫芦寿喜的葫芦，大大的葫芦，
1: 而且这个做的也是胖胖鼓鼓，圆圆的，
0: 我特别想看，让大家感受到上面，因为这上面有点反光啊，波光粼粼的感觉，感觉到吗？它的水头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葫芦是10年前囤下来的老的翡翠的料子，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好的一个质感。
1: 对，
0: 今天是硬玉之王、软玉之王，真正的贵金属黄金都有了，
1: 是的，
0: 价格多少钱？1380块钱，
1: 1380两件。但是您知道吗？刚刚傅舟拿这个赠品，其实东方购物官网是在同步销售的。
0: 有
1: 这款，傅舟帮我找找价格了。老观众可能自己之前在官网单独售卖过它，因为它是个很好造型、很好寓意的一个葫芦嘛，对吧？
0: 哎，
1: 多少钱？1980块钱，
0: 因为它是硬货，就是那个硬玉之王翡翠呀，
1: 翡翠，
0: 翡翠呀，所以卖2000块钱真的太平常了。今天当赠品送给大家。
1: 对，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带回去2件珠宝，我们的和田玉和翡翠全部都有了，商谈已经全部满线。反正我觉得自己拿回去试戴，咱移动店铺的形式就是你自己比一比试戴一下，喜欢满意留。另外12生肖，大家自己考虑好。为什么？刚刚讲了，可以带自己的属相，
0: 是
1: 可以带今年的龙年，也可以带自己夫妻之间或者孩子之间的属相，好不好？甚至我觉得送礼它是一份不错的有意义的礼物，关键价格把握住吧。一号钱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得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1: 好啦，谢谢大家。正在为你们分享的是今年新年第一档的喜满堂啊，我们12生肖的金镶玉挂件。其实我们也采访了很多 VIP 客人，对于这种题材他们很喜欢。第一个，中国人本来就喜欢玉，对吧？玉必有意，意必吉祥。第二点，今天是金镶玉，我们刚才其实有关于这个结合金玉满堂，
0: 对的，
1: 金玉良缘，
0: 太好了。
1: 当然顾名思义，对于玉的材质本来也重要呀。今天我们是软玉之首的和田玉，然后送给大家的赠品一个宝葫芦，它是 硬木之手翡翠啊，反正两件都有了。也问一下傅州，就是如果去门店或者东方购物的价格在多少钱？
0: 如果是赠品的话，就已经是1980块钱。
1: 在东方购物、
0: 哦，对，你去我们门店的话，因为现在金太贵了，基本上像这么大块的和田白玉加上这么大块的金，大概是15000左右。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材质部分，大家也完全放放心心。
0: 是
1: 我们有证书保价护航，保证今天就是和田玉，然后保证今天用的是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这些价格积分啊，其实今天我们做一个积分的减一个换算之后，其实今天到手在1311。哇，这个价格就减去积分之后，两件珠宝，第一个是金镶玉，和田玉打底，我们用了足金，对吧？12生肖的挂牌。第二个是东方购物官网在同步销售1980的硬玉翡翠的葫芦。
1: 是的，
0: 所以替大家问问傅轴，这个价格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怎么样？
1: 宋姐，你先举着它啊，大家看这个1311，你再来看我手里的这个价格，
0: 这不是主品啊，
1: 1980，对，这个1311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1980的这个 A 货翡翠的葫芦，这是其中之一，
0: 等于到这还找你钱，
1: 还找你钱。然后你再来看，人家做一个金镶玉的挂牌多少钱？15600，金有没有我们多？我不说话，您自己来比好不好？这个有没有金啊？有一点点，多少钱？快10000块钱，没办法，现在金真的贵，你里面要放金，那您就是成本实打实的往里加。做玉的商家，人家自己也不产金，人家也要去采购，所以12000块钱、15000块钱金镶玉真的太正常了。你说10年前不是这个价？对，10年前的玉也不是现在这个价，10年前的金也不是这个价。我说了，我们今天1300多块钱就是10年前的价格，但是是今年的新款，用到的金量也很大，用到的玉量也很足，关键是口彩太好了。这一整年都希望您的这个生肖好好的陪伴着您，保护着您。今天是金镶玉加您的生肖，口彩寓意都是满分啊。
0: 对，所以我觉得看您自己怎么选生肖，因为现在龙这个题材还是在热销之中，我还是几个拿给大家看，因为可能对应到您的生肖，你们大概看一下整体的做工，每一个开面都很大，
1: 好美啊，
0: 开面的玉是一致的，大家可以看到和田玉的材质，你看它整体是温润质地，
1: 是的，
0: 对吧？非常上乘，
1: 有油质，
0: 甚至有点半透明状，就说明它整体的状态色泽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这样的质地，对吧？然后第二点，它整体金，再问一下傅轴，这个是什么金？
1: 但凡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金属部分，就是不说金色的金，就是所有金属部分吧，都是真金足金。
0: 观众朋友，你就光看不管任何属相，我给你看侧面，它不是薄片，你懂我意思啊？你看每个它都有厚度的，对吧？所以今天用的足金和玉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然后呢，其实每一个的后面它还做了一个雕工的福字，
1: 是的，
0: 福到家门啊，福禄寿喜的福。然后呢，我们自己看，不管任何的这个做工，比如说龙爪、龙鳞，
1: 龙腾四海，
0: 对吧？
1: 这个真的叫做栩栩如生哎，纤毫毕现哎，你可以感到那个鳞片和鳞片之间的那个质感，有没有哈？
0: 对，那你看鸡，
1: 对
0: 吧？属鸡的观众，
1: 雄鸡报晓，但是这个雄鸡的鸡窝是什么？是在一个大的招，那上面写的一个财字，你看到没有？
0: 大元宝，
1: 大元宝，对吧？差点把这字给读出来了。
0: 那属羊的观众，你看啊，这边也是什么？
1: 哦，踏。对，四羊开泰，然后踏着金元宝而来。
0: 对，其实都跟
1: 自带财富而来呀。
0: 对，我觉得中国人喜欢的这些寓意，我们是很懂自己的，全部都做在里面。我再给你看三个属相，大家也对应一下自己的属相。我觉得今天呢，他其实做的就是比你想象中的应该会多份惊喜，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只是做了一个形在那儿，它都有寓意，
1: 它有神韵。
0: 对，这是一个蛇， 对吧？属蛇的，
1: 金蛇狂舞，蛇又叫小龙，
0: 对，
1: 所以代表着祥瑞之气。
0: 但是尾巴上也是缠了一个金元宝，
1: 对啊，真是
0: 猪啊！这个猪我们刚刚就看过了，它真的，你看肚子鼓鼓圆圆的，福气满满，
1: 它真的是有立体感的，你看到吗？它的背和它那个肚子之间的交界，那个非常浑圆一体的感觉，
0: 对，
1: 踩着金元宝，驮着金元宝，哇，这是一只金猪，这是一只福猪啊！
0: 对，这应该是老鼠，
1: 老鼠
0: 对吧？你看每个其实都有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个是健康，一个是我们的财运啊。所以中国人我刚刚讲，玉必有意，玉必吉祥，
1: 吉祥
0: 都有好的寓意。咱今天是两条，一个我觉得金镶玉，这个太太新生代都很好看，而且这个还有种戴法，就是你家里如果有金项链的话，你其实可以把这个绳换掉，对吧？
1: 用金项链自己戴，
0: 用这个金跟你金项链做一个结合也很好看，那种也
1: 好了。
0: 但这样戴起来，我觉得也是比较有韵味的，新手太太都行。那第二个赠品，这个宝葫芦刚才讲了，
1: 太喜欢
0: 了，因为它是一个全立体的啊，所以它是各种角度当中看起来都很好看。你看，不管侧面正面，圆圆鼓鼓的。
1: 圆圆滚滚的，
0: 福气满满。
1: 对，
0: 这个材质是什么？傅轴，
1: 这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个叫硬玉之王。所以我们今天有软玉之王，又有硬玉之王，
0: 全了。
1: 每一个合下来600多块钱，朋友们，
0: 几百块的东西，
1: 600多块钱。你现在去买一个这种质感的、有水头、有颜色的 A 货翡翠的葫芦，我觉得你没有五位数你是下不来的。
0: 对， 对， 对，
1: 即使在东方购物也要2000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这2000块钱东方购物自营的主品当赠品送给你。
0: 是的，所以把握住吧。我们依然是可以怎么样，货到付款。
1: 货到付款。
0: 所以现在商谈很爆，我觉得对于很多观众来讲，可能我要再问一问，问仔细了。我觉得更关键，这个玉髓演员不如你自己收到之后，你可以定一到两个或者两到三个属相生肖，然后呢自己来看看，觉得哎好像真的是很有演员，喜欢咱就留。
1: 对，
0: 有任何问题拒收。像傅州刚才算的，今天是金镶玉加翡翠两件，单件。600多块钱，是不是？把握住吧，老会员尽量选择一号键，排队人数非常多，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2: 我的老公他是在国外的，然后我呢是长期在中国，马上要过年了，我就想着呢要给他挑一份新年的礼物，后来想了半天，挑选了我们那个中国的和田玉。和田玉呢，它是象征着爱情，爱情的专一。和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白头偕老，虽然我们是分居两地，但是我觉得它会使我们两个永结同心，永远幸福快乐。

0: 好，谢谢大家。25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商台现在已经很满很满了，大家边看边加油。生肖龙已经在告急。其实我跟傅州开场的时候，我们俩就在推算，
1: 对，
0: 龙年嘛，龙年大家肯定是先冲龙，
1: 是，
0: 就不管中文是这样，就望子成龙。龙在我们就是十二生肖当中，它是唯一的一个神兽，嗯，所以很多人其实对龙一直是很喜欢，
1: 是的，啊、
0: 甚至在古代的时候，对吧？也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带龙的，
1: 那就是谁能穿龙袍，谁能带龙哈？
0: 对呀、啊，
1: 就算您不属龙的话，因为2024年是龙年，你也可以带龙。我们有横语的、飞龙在天，一飞冲天，望、子成龙，对吧？鲤鱼化龙。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要中考了、要高考的孩子，那你把这个送给他，寓意着望子成龙、或者是您就是自己在事业上有追求，在那个做生意方面有点追求，你也可以来带个龙哈，
0: 对对对，
1: 希望他给你一点点的那样好的心理的暗示也好，好的助力也好、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刚才讲就是生肖这个。中国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生肖嘛、对吧，也确实我们其实很多人是很信的，
1: 是，
0: 那我们信的更多是我们希望有好的祝福寓意一直围绕着自己，
1: 对的，
0: 就先生可以带太太的生肖、太太可以带先生的生肖，
1: 就是有那种情比金坚的感觉，
0: 我觉得做妈妈就特别想带孩子的生肖、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让孩子带着妈妈的生肖让这个你的小金守护神就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各种寓意都行，反正中国人喜欢寓意也是有原因，寓必有意，意必吉祥、咱们今天不说咱们保证一下材质好
1: 好的，我们保证给大家、今天您拿到的这一块生肖牌它只有两种材质，下面大的白色的玉，这是和田白玉、我们有鉴定证书直接写的就是白玉，不是打擦边球的所谓青白呀浅白呀，不是，就是白玉、颜色润白如雪，而且特别特别的有油分，非常好的品质、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都是天然的足金，就是我们也会有鉴定证书的 AU 的这样的足金，所以今天是真正的金玉良缘，真金真玉真生肖，太有口彩和好寓意了，
0: 是的，
1: 就冲着这两种材质1300多块钱就已经很划算，何况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 A 货翡翠的葫芦的赠品，合下来这才600块钱左右，
0: 对的，所以老会员加油，单下来每一件600多，我觉得这个送人年底送人可能有时候送送压岁钱、
1: 你说的很对啊，就是爷爷奶奶给孩子包个1380的红包，你说、拿不出手吧，拿得出手吧，不好这么评论，至少孩子收了以后没感觉，
0: 对，
1: 但是你说我今天600多块钱买一个，你给孩子带上，这是陪伴孩子一辈子的好礼物。
0: 对，
1: 而且他摸着这个小金生肖啊，他就能想到爷爷奶奶对他的这份诚挚的爱哈、深沉的爱。
0: 我再给大家看三个热销款，
1: 对，
0: 这三个马上要就是部分要售罄，尤其龙年、今年是龙年嘛，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我第一个首先冲龙，
1: 是，
0: 然后甚至很多人刚讲龙年给压岁钱给这个龙金镶玉也很好、因为代表了龙年，对吧？
1: 对。
0: 第二个这个来看的这个羊，羊也是彩的、我们看三羊开泰。
1: 羊开泰、
0: 踩到金元宝上的羊，然后这个猪现在定的人也很多，哇，这个猪我觉得看上去就是很有福气，圆滚滚的，
1: 没错、古代的那个种子其实就是、就是大家都知道里面就是一个猪嘛，对不
0: 对，
1: 所以就真的如果家里头有一头猪那就是说明家里特别有财富、
0: 对，
1: 吃穿不愁，何况这个猪是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满满被金元宝包围了、
1: 对，
0: 所以你看第一个咱们首先每个开面做的就很大、第二点呢在开面上面用的足金的量也不少、第三点咱这个足金不是刚才讲的一个贴片儿，它是一个你看有厚度
1: 的有弧度的
0: 、对吧，所以对于很多人来立体感更强，好看是真的好看，
1: 对，
0: 因为加入了这样的工艺，所以你像很多太太来讲、就它是有珠宝感的，
1: 对，
0: 你戴起来是比较柔美好看的，
1: 金光
0: 甚至我刚刚讲了很多太太比较介意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绳换成金项链也行、也是好看的，
1: 是的，
0: 然后它其实两面也可以，你看这面是一个福字，
1: 哦，对，
0: 对吧，
1: 是、
0: 这边是福字，你看到玉质很好，哎呦，
1: 看这个油滋滋的感觉，
0: 很好看，
1: 这真的是好和田玉，不仅是颜色好而且质地也好啊，油分很足，
0: 所以刚才有几个家庭一下订5个的、就考虑到说要送给小孙子小孙女儿，
1: 对对对，
0: 当做这个新年礼物压岁钱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1: 很好，
0: 大人小孩带大小都行，关键是附着我们保证材质，
1: 好，保证材质，
0: 很多人特别建议说我今天买的一定是足金，
1: 一定是足金，一定是足金、一定是天然的 A 货翡翠送你的赠品啊、一定是天然的这个白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送大家的赠品都很有诚意，因为在东方购物是当主品来销售的，这个宝葫芦的 A 货翡翠是1980，我们今天1380块钱这里面就包含了这一个、
0: 对，
1: 另外你再想买一个白玉镶金的挂件15600块钱，金有多少、您自己 评估一下，
0: 对，
1: 金有多少您自己评估9760，金有多少您自己看一看12560，金太贵了，玉太贵了，所以现在金镶玉都是10000多，我们今天给你做到10年前的价格，
0: 这个就出现了强烈的对比了，少了一位数，但是这是东方购物跟喜满堂合作19年以来的广告置换价格。第二点，1311这个价格我们是减去积分的，但是不是一件，是2件，光是赠品在东方购物的官网，刚才傅州给我们看了，赠品是要在1900多。我们来看一下，
1: 好，
0: 两件珠宝
1: 对，两件珠宝，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锦缎的首饰盒
0: 这是送的
1: 对，送给大家，
0: 好好看
1: 对，然后把它合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打开来有两个独立的首饰盒，你可以放自己其他的首饰，也可以放我们今天的两件珠宝，送人也太体面了，包括到那个鉴定证书都在里面，
0: 证书大家收到的时候到时候也自己看看证书，这个很简单，第一个你先看是不是和田玉，很多人问的最多的，它证书上都会写清楚和田玉，而且是白玉啊，色泽就是白，第二点很多人在问的究竟金是什么金，
1: 对，
0: 那看清楚啊，
1: 纯的哈，
0: 足金
1: 啊，
0: 这个就完全放心了，
1: 真金真玉，
0: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所以很多观众在说的究竟戴上好不好看，像不像宋杰戴的那个开面那么大，那就是你自己收到做选择，特别多的家庭现在订3组5组的很多，
1: 全家人人手一个，
0: 对，我觉得第一个算下来单件几百块钱吧，没啥好犹豫 的，第二点毕竟它是实实在在的和田玉加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2: 新年马上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这个礼物，正好看到有的这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这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0: 谢谢大家18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啊，但是我们现在部分生肖已经在个位数告急之中了，比如刚才介绍的龙马，还有刚才的猪啊，对吧，
1: 羊
0: 这几个都在热销，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加油，我觉得就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肖嘛，你当然可以买自己的带自己的，接下来你可以考虑到自己家人，今天我们是两件起，就是一个金镶玉的挂件加一个翡翠的葫芦，
1: 是的，又有硬玉又有软玉，
0: 1380，但是送你69元积分，所以相当于1311，哦，傅州刚算了单下来
1: 600多块钱一个，
0: 对呀，
1: 真的这回到10年前的价格了，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黄金一定要越纯越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金里的足金，所以你看真的很讲究，今天不管是12生肖哈，属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任何一个生肖都经过大师的专门设计，用金量都很足，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压在上面，它都是有神韵有力道有自己的意境的，而且用金量都很足，在我们这个白色白如雪的这个和田白玉的牌子上面真的叫做相得益彰，
0: 对，
1: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金镶玉，
0: 对，
1: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叫金玉良缘，叫金玉满堂，真的是都是好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好的口彩好的寓意，
0: 对，我觉得口彩寓意在新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这档直播， 对吧，好的祝福也满满带给大家，收看节目的所有观众，那把握住吧，因为今天送货到付之后咱们可以选择一个货到付款的，看商品一切喜欢满意咱们再留下来，没有任何的购买风险，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0: 位加油，冲自己喜欢的属相，然后冲自己的属相。所以现在我们的龙啊，还有马呀，还有刚才蛇鸡都在热销之中。为大家看一下，带上大小有这么大，所以很多人就不要担心说，哎，会不会带上去？就是比如说，我不是买个小孩子，我自己带会不会太小了？不会，
1: 完全
0: 一定不会。而且今天我的这个衣服是有点花的，你带那种素色的针织衫、羊毛衫、羊绒衫会非常好看。
1: 对，
0: 你看我这边摆一摆，
1: 特别显眼。
0: 它如果是黑底黑垫的，就特别显眼。
1: 真的，你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你去喝喜酒，你去出席一个什么重要的活动，这个都很能带得出手，
0: 对吧？
1: 而且他在默默地表达你的个人就是审美，对不对？
0: 这是匹马啊，
1: 对，
0: 马到成功。然后这个马还不一样，它踩着三颗金元宝，
1: 人家马踏飞燕，人我们马踏元宝，
0: 对吧？你看，所以我们喜欢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来年要好的身体健康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万事顺意，接下来就是什么财源滚滚。
1: 对，
0: 今天其实每一个我觉得设计者他都把这些中国人喜欢的元素考虑其中。
1: 对的，
0: 以这个小金猪为例，
1: 这个猪的用金量真的是厉害了啊，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它肚皮的那种弧度，好像刚刚吃饱，对不对？然后驮着，人家驮的不是行李，人家驮的是大金元宝，踩的是大金币，这是自带财富而来，这叫金猪，这叫福猪，这叫祥瑞的猪。
0: 对，你看这个公鸡也是，
1: 是的，
0: 坐在一个元宝上面，对吧？
1: 对，
0: 然后金鸡题名，然后对于我们的很多人来讲，就是对于属相嘛，一定是觉得自己要带自己的。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夫妻之间互相带，
1: 交换着带，
0: 然后甚至妈妈带孩子的，孩子带妈妈的，
1: 血浓于水。
0: 因为中国人是这样，就是育必有一，一必吉祥。很多孩子，比如说出去上大学了，甚至现在有很多孩子，中学的时候就有可能，比如说寒假
1: 住校了啊，
0: 去什么夏令营，那个冬令营之类的，很远的，对吧？
1: 对，
0: 龙全面告急，个位数一两组
1: 都在抢龙哈，
0: 加油！
1: 今年是龙年了，真的属不属龙的都喜欢这个。龙腾四海，
0: 对，
1: 龙上九天的好寓意啊。
0: 福州，我们来说一下材质，很多人还在电话线用土遁材质啊。
1: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吧，什么叫白玉哈？白玉在和田玉里面一定是很高贵的玉种，而且基本上没有比白玉就是再往前排的了。白玉指的是以透闪石为主的白色玉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白玉为贵，和田玉已经够贵了，和田玉里面这么多的颜色以白玉为贵，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不是青玉，不是墨玉，我们给大家用到的是白玉，叫做什么？叫做不惜工本。说实在的，喜满堂在东方购物做玉石是最早的一批商家，只有他还能有这么白的、这么好的白玉的货拿来做金镶玉。一般来说，这种质地的玉，人家拿给你做一个什么戒指啊，做一个小的挂件呢、卖你个上万块钱一点不成问题。
0: 对，
1: 我们今天做玉底拿和田白玉做，真的是很有诚意的。
0: 对，81位顾客在电话咨询中，大家大部分的问题集中在刚才什么材质，福州也做。承诺，我们今天是和田玉加足金，
1: 对啊。
0: 第二点，组合拿在我手上，观众朋友，今天不是一件，今天减去积分之后，其实相当于1300出头，
1: 是，
0: 但是我是两件，一个是和田白玉金镶玉的挂件，龙马上要没有了，最后看一眼龙，一个是翡翠的宝葫芦，这个宝葫芦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在东方购物的官网还是看得到的。福州价格多少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东方购物真的、这个还挺好，挺好卖的呢，挺畅销的呢。光一个葫芦1980，就是这个葫芦1980。
0: 对，
1: 我们今天1311里面就包含了这个葫芦，您自己想，这得多么大的诚意！
0: 对，
1: 现在翡翠是什么价格？金是什么价格？和田白玉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居然给你两件，加起来才1311啊！
0: 所以把握住吧，送货到福州你们自己试戴，然后像我跟福州一样，就带带自己的属相，
1: 对，
0: 或者搭配一下新年聚会当中的衣服，尤其很多太太今年不是特别流行这种古风的感觉吗？
1: 对
0: 吧？咱就戴玉石，戴玉石跟戴钻石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1: 我
0: 且不说价值但是戴起来感觉截然不同，会更加有中国的东方的韵美之感。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刚才讲2件131，单件是不是就
1: 600多？
0: 600多的价格，
1: 您瞧瞧吧，
0: 好，看看市面上多少钱，
1: 多少钱啊？是不是5位数？
0: 有10000多。
1: 我们今天两件单品1311，一件单品就多少钱？600多啊！
0: 龙即将全面售罄，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只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得老值得一买的。
0: 大家，龙这个生肖即将全面售罄，然后接下来卖的很火的，比如说马、
3: 对、
0: 蛇、猪等等，很多家庭现在基本上都不是一件定了，基本上超过100%家庭两个定，刚刚最多有5个的。
1: 是的、因为家里的成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肖啊、你是给谁买给谁不买呀、对不对？当然大家都需要有。对于中国人来说，生肖是永恒的话题，因为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自己的生肖，我们中国14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题材呀、所以我觉得买珠宝买生肖题材呢，它不会过时，你永远都会喜欢它，你永远都会，而且它对你来说有特别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你是属龙的，你看到龙是不是觉得很亲切、是不是觉得很亲近，是不是觉得很信赖，是不是觉得心里很坦然、因为你知道它是你的生肖，它是守护着你的，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小的守护神啊，在我们心里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你愿意用你的守护神去守护你所爱的人，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啊，你的长辈，只要你爱他，你愿意把你的生肖的这样的金镶玉给他来戴、感觉到亲人间的这种相濡以沫，亲人间的这种血浓于水。
0: 对的，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今天的材质也真的很好。金都是足金，
3: 对，
0: 玉也是非常上乘的和田白玉。刚才证书为准嘛，你看它整体的亮度、白度、细腻度真的是不错的，
1: 油脂感很强，
0: 很强，
1: 说明它的结构很细。这种油脂感怎么来的？就是由它的结构的疏密决定的。结构太疏，你会觉得它稀稀拉拉、干干瘪瘪，没有油分。
0: 对，
1: 为什么这么有油脂感？就因为这个结构质地太好了。
0: 对的，而且今天呢，就是我们喜满堂在24年的开门红。
1: 对，开门红。
0: 他们把这样的构成拿出来是有原因的，光是赠品，想想看，在东方购物的官网，不是说他们的门店，东方购物官网赠品这个翡翠葫芦是卖1980，
1: 对的，
0: 都已经比2件的价格要高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讲，就是以前你单买一个我们东方购物官网的这个翡翠葫芦，我今天倒找你钱，
1: 是
0: 再送你一个金镶玉，是这个概念吧？
1: 是这个概念。
0: 102位顾客在电话订购中，排队人数还是很多。观众朋友，我啰嗦一句啊，咱放放心心的选择一个货到付款，不用马上付1000多。
1: 对，
0: 究竟这个玉要留还是不留，咱看到实物自己做决定。
1: 一点没风险。
0: 东方购物，对，今年是20年了，
1: 对，
0: 20年的信赖，完全零风险的购物，好不好？老会员1号键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了，我们的部分生肖告急，当然首当其冲的龙。
1: 对，
0: 然后包括刚刚讲的猪，因为很多人看到那个小猪又圆滚滚的，又全是元宝，
1: 好可爱，一看就觉得憨态可掬，然后就觉得哇，心情特别好，而且很吉祥如意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它那个圆滚滚的向你滚过来，就好像一个大金元宝朝你滚过来。
0: 对，
1: 有句老话叫以金吸金，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特别是开年的时候，
0: 把握住吧。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移动店铺的概念，刚才解释过了，两件嘛，一个是金镶玉，一个是翡翠的葫芦，送货到府之后让你们自己试戴看实物对照证书。那当然刚才承诺的证书当中呢，比如说足金，还有我们的和田玉，材质部分你们满意再留，好不好？最后的倒计时，龙好像已经售罄了，碰碰运气，如果还有的话，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回来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您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
1: 对，
0: 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
0: 啊！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
1: 滚
0: 有
1: 关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稍微
0: 看看，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你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
1: 来买和田玉，哎，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3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效应，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定，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福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戴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戴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也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真的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一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好，回来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电。

0: 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是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
1: 对，
0: 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嗯，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吧，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玉质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玉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您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滚有关
1: 滚滚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稍微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你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
1: 来买和田玉，哎，软玉之王送异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
0: 啊，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

0: 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1: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要受庆了，还有几个生肖也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消息，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傅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戴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戴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也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真的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1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8: 大家好，我是妍妍。
7: 这37-8度，逼近40度的高温天气啊，怎么能说不吃棒冰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吃棒冰，想到小偷吃的是光明牌，吃的是大白兔。今天两个老字号联名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确实就是有冰砖，
8: 对吧？
7: 有雪糕，对吧？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丰富的构成啊，真的是冰箱都有可能塞不下。但是它因为它每一只体积并不是很大，所以呢，你见缝插针摆放都可以。
8: 是的，而且关键呢，现在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7: 对
8: 吧？有时候呢，像我们家孩子就天天嚷着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怎么办呢？”那我们一定要买大品牌的，而且各式各样的，给他稍微冰箱里头囤一点啊。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潘老师说到的啊，今天各式各样的都有，家里冰箱一定能够放得下啊。像我们说到这个大白兔雪糕啊，包括还有像巧克力口味的两种口味各八支，今天带回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冰激凌杯装的，今天一共有四杯，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分量不要太大，因为每一次如果是雪糕太大支的话，你担心小朋友吃完肚子会不舒服的。咱们有迷你雪糕6支装，这一盒里头是6支，一共是4盒，也就是24支迷你装带回去。包括还有咱们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有5支，7七8八算下来一共是49支单品。然后观众看到了市场价格呢是271.2元，但是东方购今天仅需要216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7: 你算算看，单价也就是4块多，4块多，我今天你看啊。这个靠近燕儿那边的那个小方砖，
8: 对，
7: 4块多带回去，对吧？4块多一个蛋筒呢，4块多一个蛋筒呢，对吧？光明大白兔，光明大白兔奶糖，
8: 哎，
7: 大家说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大白兔奶糖总要提着，
8: 对
7: 吧？就有外地朋友过来，它是一个上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产品，对吧？
8: 是，
7: 真的是名优特产。
8: 哎，
7: 然后再来这个光明的冰砖啊，光明的雪糕啊，那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
8: 对
7: 吧？好，我们来给大家先尝一尝哈。
8: 好，
7: 这根是我们大白兔迷你雪糕，
8: 对，
7: 迷你雪糕放在这里啊，
8: 是。
7: 这个包装啊，真的是像那个糖纸的包装一样啊，一撕，
8: 对，
7: 好，来，这根也对吧？刚刚好，饭后的一根甜点啊，我觉得挺好的，对吧？
8: 是，
7: 来咬一口啊，
8: 对。哎，来尝尝看，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量特别的合适啊。迷你雪糕的净含量呢是33克一支哈，好吃吧？
7: 奶香浓郁，
8: 哎，
7: 光明的牛奶的呀，
8: 对
7: 吧？光明牛奶纯牛奶熬制而成，对吧？糖分它不是特别甜，
8: 对，
7: 但它有一种香浓的牛奶味儿。
8: 哎，
7: 再咬一口啊，来，
8: 对，在。本来啊，开场前我跟你说啊，小潘哥说我不吃，我不吃，
7: 不吃
8: 就开始吃了。
7: 夏天，
8: 好吃吧？
7: 不能不吃冰砖，
8: 哎，
7: 不能不吃雪糕。
8: 对，
7: 这夏天是肯定要吃一点凉快的东西。
8: 对，
7: 但咱们也不能多吃，这一根刚刚好。
8: 是的啊，
7: 这是牛奶味的啊，
8: 牛奶味的。然后还有它还有那个是巧克力味的，但是我刚才拆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盒装的啊，观众朋友们，这个盒装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看得到啊，它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乳蛋白的含量100克呢是达到了4.5克，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它的乳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7: 是。
8: 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如果说到奶味的这些雪糕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光明的这个大白兔奶。
7: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开来之后，这个
8: 对，
7: 这个他做的特别好，
8: 特别好，对吧？
7: 你刚才撕了一口，对吧？
8: 哎，我刚这个上面里头有这个盖子，
7: 它里面有一个小条羹，小棒子，
8: 哎，是
7: 小条羹，对吧？
8: 是，
7: 你直接拿出来吃就可以，然后把它打开，
8: 对，
7: 打开
8: 里头还有一层啊，
7: 还有一层，
8: 对我刚刚撕开了
7: 啊，
8: 对，
7: 来
8: 再撕一下啊，
7: 轻一点，小口，
8: 对对对对对。
7: 然后，嗯，哎，吃的时候你看啊，
8: 对，
7: 你看，
8: 哇，真的很棒的感觉哈，哎呦，这个奶味儿啊。哎，我一闻真的就是很喜欢的，小时候吃过的那种味道哈，
7: 好吃啊，
8: 真的好吃，
7: 哇！这一盒的量也不大，对吧？小朋友今天吃一盒也没问题，
8: 对对对，
7: 这刮下来，
8: 哎，对，最喜欢原来吃那个边边的位置哈，
7: 特别好，来来来，再来一口，
8: 哎，你又要开始了，
7: 来一口，
8: 我还说我吃一口呢，
7: 吃一口，你想吃一口，
8: 我尝尝看啊，来，观众朋友啊，所以你看啊，它不是冻的那种冰冰冰冰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奶嘛，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它的这个乳蛋白的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呢，吃起来就像这种把牛奶冻在冰箱里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现场尝尝看啊，
7: 是，
8: 嗯，好好吃哎，就奶味真的很浓郁的那种感觉，
7: 奶味很足，
8: 奶味很足，
7: 它没有那种什么过分的香精啊，
8: 对对对对对对
7: 啊等等，它就是牛奶熬制，牛奶制作，对吧？
8: 哦、
7: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有冰砖，还有蛋筒，还有那个巧克力味儿，来，我要不来个蛋
8: 筒？你那儿有一个蛋筒啊？
7: 一个蛋筒，哟，这是这个口味也蛮奇特的嘛，
8: 哎，
7: 看上去还是五彩缤纷的，你看，看上去五彩缤纷，
8: 小朋友喜欢吃的、
7: 啊，肯定喜欢吃啊，
8: 对，
7: 肯定喜欢吃，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像漏斗一样，你可以接在上面，它万一吃掉了东西之后啊，它还可以接着啊，特别好，我们把它拿掉啊，
8: 是，
7: 然后再咬一口这个蛋筒，
8: 哇，我跟你说，小朋友说不吃，每一个都想尝一口啊。真的还是不错的啊，
7: 好吃，
8: 好吃吧？还是那种浓浓的奶味，
7: 解暑清凉，
8: 对
7: 吧？然后咱们吃的就是要吃这个大品牌，我觉得大品牌它对这种食材的保证程度也是有保证的。
8: 是的啊，包括还有呢，家里面呢还有就是什么年轻人喜欢吃巧克力味的啊，咱今天这个呢巧克力味的一共也有八支，所以观众您看了，光明联合了大白兔，所以呢都是强强联合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是有八支的啊，65克，我觉得它这个大小是合适的，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也是不错。你比如说大人吃这个大的，小朋友呢你不愿意他每天吃的太多的话，就这种迷你装今天也给到大家，迷你的雪糕一共是有24支，这个是给到大家，
7: 特别好。
8: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很多顾客在问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组合构成？哎，一共加起来49支啊，
7: 49件单品，算下来216，每一支差不多也就4块来钱吧。
8: 哎，是的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雪糕。各八支，一共原味的，包括还有那个巧克力口味的，各8支，这就是16支。然后呢，像我们刚才吃的那个方砖的，那个冰激凌砖块的那个啊，盒装的，这个一共有4支。甜筒呢是有5支带给大家，包括还有呢，就是家里边孩子，我说了给他定量的话，你希望他少吃一点
7: 儿。对，
8: 来，我们有迷你雪糕。然后呢，一共是4盒，每一盒里头呢是6支装带回去，一共加起来49支，216块钱。
7: 大白兔的甜，然后再加上光明牛奶的香醇，
8: 啊，
7: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8: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9: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慕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白兔，两个上海老字号强强联合、嗯，我觉得其实小的时候啊，就是大白兔真的是大家梦中的，对吧？
1: 当时其实
0: 我是反正小时候大白兔奶糖也没少吃，
1: 哎，是，
0: 这有的时候含着大白兔奶糖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流哈喇子。我觉得那时候的记忆啊，有个大白兔奶糖吃那是很幸福的事儿，
1: 对
0: 吧？大白兔这个标志，大家说从小看到大，从小吃到大，叫光明，那更不用说了，
1: 哎，是对，而且呢，这种奶味非常足的，你什么时候都喜欢吃。我小时候呢就可喜欢喝牛奶，所以呢大白兔的这种奶糖啊就一直就跟你一样的可喜欢吃了、到现在我有时候包里头还揣着这一两个糖
0: 的、真的吗、
1: 真的真的有时候为了觉得说像嘴里头有没味道的
0: 大白兔奶糖好吃的、这个甜我觉得其他的糖难以复刻，
1: 对对对，
0: 难以复制出来，所以这个大白兔奶糖咱们深根上海人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现在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很多周边产品，对吧？像我们的这个冰砖啊、蛋筒啊、
1: 是
0: 迷你雪糕啊、也是让大家吃的呢丰富的种类品种更多，
1: 是
0: 对吧、但是你今天吃单价还划算，216，如果送一共再减5块钱，211，今天总共有49只单品，
1: 对，
0: 单品有我们盒装的迷你雪糕，有我们杯装的小方砖，
1: 对，
0: 还有我们蛋筒，还有再加上棒冰，棒冰还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巧克力味儿，一个是原味儿的，
1: 是，
0: 总共加在一起49只，你自己算算单价4块多，这个又不是让大家10天半个月吃完的，一个暑假呢，
1: 是
0: 吧？到90月份的时候还能再吃呢，因为天气还是热的。
1: 是的啊，因为呢最近的温度我看了一下，到周末一定要飙升到40度了啊，
0: 别看了真的，看了你会有
1: 对
0: 不想出门的这种感觉、
1: 所以啊，家里边的小朋友一定都会让人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了，要选择好的大品牌的雪糕，对吧？咱们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而且呢各式各样的给他家里头备一点，尤其是那个迷你装啊，这个呢是我觉得家里面孩子稍微小一些，给他定时定量就可以了。
0: 是的，对吧？夏天不能多吃，但是也不能不吃，冰淇淋也给适当给孩子尝一尝，对吧？而且冰淇淋你今天我们说买回去之后，很多家庭是分享的，
1: 对对对，
0: 我买一盒买一箱，然后呢跟朋友啊跟家人一起分享，然后其实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料理点心，就是那种西式的甜点、水果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像冰淇淋球，你再撒点那个果仁儿，什么葡萄干啊什么的，我觉得
1: 是，
0: 你看就这个，
1: 对，
0: 包括像那个奥利奥的饼干，
1: 对
0: 吧？我觉得其实也是下午茶的一种点心，
1: 对，
0: 再喝口热茶，我觉得其实也很舒服的事情，构成丰富啊，
1: 对，来说到构成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很多顾客刚打开电视机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一共是这个光明大白兔的雪糕有2种口味，一个呢是原味也就是奶味的这个8只，还有另外呢是巧克力口味的8只，16只带回去，咱们的杯装呢是带给大家4个杯装啊，因为呢像这个在冰箱里头不大好塞，所以咱们给大家4个，包括还有迷你雪糕一盒里边是6只，一共是4盒24只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
0: 对，
1: 5只装加起来一共是49只，市场的价格你也看到了，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哈，
0: 算下来单价才4块多，
1: 对，
0: 单价4块多，然后我们今天很贴心啊，像这个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口味还有刚才我吃的那个原味的，我来尝一尝这个巧克力味的雪糕，
1: 又吃巧克力的了，
0: 巧克力的，我其实特别爱吃巧克力的，
1: 真的，
0: 但这巧克力基本都是我吃的。
1: 哎，我发现男士好像很多都喜欢吃巧克力的哈，
0: 对，你看这巧克力味儿，对吧？很，对吧？就是它会，你会觉得很有那种幸福感，
1: 对，
0: 满足感来一回而
1: 去，对。所以啊，就是我们觉得都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又还原过来了，又真的是很好吃的哈，好吃。还要在这看一看，
0: 对，我再看啊。
1: 对，大的那个呢，就基本家里头的大人去吃。像这个啊，迷你装，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呢，像我们家小朋友今年5岁，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雪糕，但是呢，我又担心他会吃太多。你看，迷你雪糕33克，就这一小只，我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0: 一会儿在吃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巧克力啊？特别注意，因为现在很多巧克力的产品可能会有那种代可可脂
1: 哦。
0: 我今天特别看了一下，光明不做这个事儿，光明就是可可粉。就是可可粉，好吧，所以这个其实特别好，就它很纯，
1: 奶味很，
0: 巧克力味儿也很纯，很醇厚。我真的巴不得想把这只都吃了。你那个怎么样？
1: 我这个也好吃。我还是喜欢吃这种奶味的，就奶奶的那种味道，而且呢，它不是让你觉得入口之后就是那种冰碴子味特别的足，它是真的很软很糯的那种感觉，
0: 甜而不腻，香醇，然后呢，它有那种丝滑，这个巧克力吃到后来就是丝滑的感觉，很好吃。
1: 真的、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家里边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嘛，对吧，给他稍微多备一些啊，包括还有这个盒装的，
0: 盒装
1: 你看盒装的这个我刚才打开之后吃了一口到现在啊，你看看 哎，稍微给它，有时候你怕冰箱里头拿出来，要是觉得特别冰的话，给它稍微放个两三分
0: 钟。这就是相当于满满一盒牛奶啊，
1: 哎，
0: 对吧？
1: 是，对。
0: 黄明大白兔，嗯，大白兔又是甜甜的，
1: 好好
0: 甜而不腻，
1: 哎、你看看，哇、
0: 啊，这种甜真的是，哎呦。嗯，很好吃，就很纯的甜。
1: 哎，是
0: 你现在就吃的这种甜有点齁甜，那这个甜这很醇厚，很纯。
1: 而且关键它不腻，它不腻口，就是你吃完第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的这种感觉，就还原小时候，小时候吃。是吃的太快了，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嘛，就是你怕被别人抢嘛，对吧？
0: 对，
1: 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而且你看啊，就是它哪怕就是你直接吃它也不会掉、就是它也不会那种很散，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做工艺啊，就做得非常好。
1: 对，是，哇塞！我跟大家说啊，开场前小潘哥说的是
0: 不吃
1: 、我不吃，然后现在到现在就是一口接一口吃啊。所以呢，再次和工程来分享一下咱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呢，记住了，一共是49个单品带回去，不是说都给您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哈。原味的有8只，然后呢，还有咱们的那个叫什么巧克力的有8只。然后这加起来一共是16只，包括还有咱们的盒装啊，这个大方砖的，一共呢是4个带回家，包括还有像这个甜筒的，它上面这个口味好像丰富一些，
0: 对，
1: 5只带回家，包括还有给小朋友吃那个迷你雪糕，或者说老人有时候说怕肚子贪凉不敢多吃的，吃迷你的。4盒加起来24只，一共呢今天是49样单品，216块钱哈。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算下来才4块多一支啊，4块多一盒冰砖你能买得到？不见得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把名额锁定。这大热天酷暑天气，外面真的是37、8度，直冲40度的高温天气，
1: 是
0: 真的是满头大汗。我觉得清凉解暑的一个好产品，今天大白兔联合光明，一起为大家带来这款产品，既有这个大白兔的甜，又有牛奶的醇香，
1: 对，
0: 奶量的添加也非常的足，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吃口上来说，这个叫真的甜而不腻，
1: 对
0: 啊，也是很多上海人小的时候啊，咱们说大白兔的奶糖，光明的方砖。光明的冰砖，从小吃到大的呀，对吧？那但是今天你算下来单价才多少钱？4块多，可能就是小时候的一个价格吧。
1: 是的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的小朋友又放暑假了，家里头给他稍微备一点。你看到这两天的天气，到周末直冲40度的时候，别说是小朋友热得不得了，咱大人有时候也受不了，对吧？你看呀，饭后的甜点或者下午睡起来的时候想吃这么一只，哎，咱们稍微吃一下，也不需要出门再买了。有时候呢，出门买完，然后呢，都滴溜的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雪糕都已经化了一半了。
0: 对，
1: 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全程冷链送到您家里头，不占地方哈。冰箱里头容量里边呢，你看像我们这个盒装的，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多，只有4盒带回去哈。
0: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方砖，方砖它的牛奶的生牛乳啊，它添加的是生牛乳，
1: 对，
0: 生牛乳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30%，大于等于30%。
1: 对，
0: 然后我再看一下，反正。你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对，
0: 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哎，是，
0: 所以其实让大家吃的更加的，就是纯正、纯香，
1: 对，
0: 然后再来今天的价格是王道，200多块钱，
1: 对，
0: 49件单品，有棒冰、有方砖、有蛋筒、有迷你雪糕，还有不同的口味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每天要是吃同一种口味可能都会吃腻，对吧？但今天我不同口味换着吃，中午吃一只，晚上吃一只。当然我觉得其实在夏天冰淇淋本身不要过量，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小朋友天性都爱吃的呀，那要吃一个可靠的品牌，
1: 对
0: 啊，吃一个更划算的价格。
1: 对，是的啊，咱今天的市场零售价呢，加起来要271.2元。东方购今天只需要216元，自动订购吧，好吧，观众朋友们，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
0: 211-511-9900。

0: 好的啊，今天其实我觉得还包括还很多上班一族啊，我觉得可以带两块放在办公室冰箱里面，
1: 对对对，
0: 等等饭后，我觉得自己带饭的就饭后吃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是解腻，第二个甜口的东西吃让人开心啊。哎，
1: 对对对，对你夏天有时候本来有时候胃口就不好，
0: 对
1: 对吧？
0: 一口冰淇淋下去，哇，一下子啊，我反正吃点甜的都不太会拒绝的，我喜欢吃甜的，对吧？
1: 是的啊，像冰淇淋呢，我真的是到夏天的时候，哪怕再养生的人，好不容易还是想啊尝这么一口，看见别人吃的时候觉得。老觉得馋嘛，对吧？咱今天的大品牌啊，光明大白兔，这强强联合大白兔的奶糖，到现在呢，家里边有时候逢年过节可能还会买一些，对不对？
0: 对对对，大白兔奶糖，就以前有这一把大白兔奶糖，哇，有个小朋友在，就我小的时候，在我面前神气活现拿出一把大白兔奶糖。炫耀，要赤裸裸的炫耀。然后我觉得大白兔奶糖是每个小朋友小时候可能想到的，就是也不多的一个品种。然后那时候80年代的，你怎么可能，
1: 对
0: 吧？所以我们会发现，大白兔奶糖甜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的冰砖、光明的牛奶、光明各种系列的奶制品。而且今天我们的牛奶的纯生牛乳的添加量会很多，30%以上。啊，然后我们的巧克力味还是可可粉，不是带可可汁，
1: 对啊，
0: 所以其实它从品质上来说给大家把关。
1: 所以啊，回到现场呢，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只剩19分钟的时间，很多顾客啊在问构成方面啊，我们不是统一说一下子40支带给大家，各种各样的肯定口味都给您岔开，包括规格方面呢也是不一样，因为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咱们的成年人可以吃大支装的，
0: 对，
1: 小朋友呢吃那个迷你装就可以了啊。观众朋友们，49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像这个大白兔雪糕经典的咱们一共呢是8支，巧克力口味的8支，16支带回去了。像我们的杯装啊，像这个大板砖的一共呢是4盒带回去，
0: 20件了啊。
1: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小朋友或者老人一次不能吃太多的，你就给他这个迷你支啊，1盒是6支，4盒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这个口味也很好吃的，加起来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块钱，
0: 你算下来单价4块多，5块钱还不到呢，对吧？就差不多，你今天还真的是4块多，哎，我就一个蛋筒，
1: 哎，是
0: 4块多钱买不到的吧？
1: 哎，现在外头6-7块钱，
0: 7-8块10块左右吧？
1: 对，是
0: 要不要？
1: 要的。
0: 而且这蛋筒其实你看啊，就是，哎，我把它打开来。哎，蛋筒五彩缤纷的，
1: 对，
0: 5颜6色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而且啊，就是蛋筒上面的那这个肯定是好吃的。然后我刚才还，它是那种巧克力的，你看啊，它这一圈。
1: 对，是
0: 好吃的啊！这一圈巧克力很嘎嘣脆，很脆。
1: 哎，我是特别喜欢吃那个蛋筒的部位的。
0: 蛋筒部位是吧？
1: 对，
0: 越吃到下面越好吃。
1: 越是下面越好吃。
0: 底下的那一层，它巧克力一直是浸没在下面的，
1: 对
0: 吧？
1: 是。
0: 所以你看，我要不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1: 你悠着点哈，来，真的啊，就停不下来，真的是停不下来。小潘哥从刚开始想说我不吃，哎、吃到了现在。
0: 每天要健身跑步的人啦，
1: 哎，
0: 对吧？所以对自己的饮食还是相对比较克制一些。
1: 对，
0: 碰到这个谁都没法克制。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啊。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尤其是午后的时候，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啊，咱们吃上一支，对不对？
0: 你那个是巧克力雪糕啊，那个大白兔雪糕。
1: 大白兔雪糕，经典口味的。我跟大家说，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就如果你说老年人说，哎呦太冰了，我肚子受不了，你把它稍微化一化。这个融化之后呢，你给什么一些水果捞啊，什么乱七八糟做料理，对吧？这个就非常的不错啊。
0: 对，
1: 你看我拿的这个是正装，迷你装呢，基本上呢就一小半儿、一小节带回去啊。15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也再尝一口。
0: 这个燕儿也今天吃了第3种口味了，对吧？这个是
1: 好吃，
0: 光明雪糕，
1: 对
0: 吧？就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这盒身上面都是光明，
1: 好好吃，
0: 大白兔，
1: 好吃的，
0: 来，光明大白兔联名款，
1: 是。
0: 对吧？光明牛奶、大白兔奶糖啊，是纯香、醇厚，甜度适宜，
1: 对
0: 吧？小时候真的是做梦都会吃到是吃大白兔奶糖，
1: 是
0: 大白兔迷你雪糕。今天像这个迷你雪糕，一盒是有6支，总共4盒，24支。然后我们说光明的雪糕总共16支，2个不同的口味，
1: 对
0: 吧？然后再加上燕儿那边的有4盒。我们的方砖，
1: 对，
0: 再加5个蛋筒，总共是49件单品，200多块钱，平均每件单品4块多钱，4块多钱，哇，真的是吃的性价比又高。因为大家说，哎呦，不要觉得多，我分享一下，我买回去，比如说送给一二几只，对吧？送给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几只，我觉得都挺好的，好吧？
1: 对，
0: 暑假总归要吃一点的啊，不能不给孩子吃，但也不要多吃。
1: 对，是的啊，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因为按1号键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
0: 21511999。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 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慕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好的，倒计时开启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炎炎夏日，真的是炎热的夏天。昨天出梅，昨天就直接扑到了将近40度，对吧？升到了40度的高温天气，然后蒸烤模式，烧烤模式啊，你在外面真的太阳底下站不得，一站几分钟一分钟好了，就满头大汗了。所以真的，咱们说清凉解暑啊，咱们今天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啊，就联合光明给大家带来这个，其实还是要吃一些，对吧？饭后甜点也不多，我们有大有小，对吧？有迷你雪糕，有方砖，有巧克力味儿，有这个原味儿等等，还有蛋筒，各种品类都能吃。
1: 所以啊，电话线开始繁忙起来，因为呢，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家里面呢，难免有时候呢，邻里邻居的孩子过来，包括有时候小同学们、小朋友们，可能还要聚会一堂。哎，一个要吃，另外一个嚷着肯定要吃嘛，给他选择品牌好一点的，光明联合大白兔啊。别说现在孩子们爱吃了，像我们成年人现在呢，哎，想的还是大白兔小时候的那一口，对吧？吃起来甜而不腻，就是那口浓浓的奶味啊，魂牵梦绕的。
3: 是
1: 而且关键呢，今天还有就是一个迷你装，我自己特别喜欢
0: 啊，
1: 就是你想吃，然后呢又想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我呢可能有时候呢吃的量又不能太多，这个迷你雪糕今天也是不错的选择哈。
0: 是，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今天总共49件单品，算下来是4块多一件，好吧？
1: 对，
0: 吃的划算。吃的也是很开心啊！今天也是光明和大白兔的优秀品质做保证，800-7088000，
1: 手机拨打02151119900。

0: 12分钟时间啊，我觉得其实夏日的一抹清凉啊，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夏日的一口甜味啊，我觉得也是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就是它的牛奶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非常高，所以其实大家吃到的是醇香醇厚纯正的方砖，然后它口味也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每天开冰箱如果只吃一种，你会觉得有点腻，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有方砖，有蛋筒，有大小冰淇淋等等啊，其实都可以慢慢吃，慢慢享受。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啊，给孩子选择这种冰淇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啊。光明，然后呢，联合了大白兔，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咱们平时要天天喝的光明牛奶？从小吃到大的大白兔，这个，比如说像那个奶糖，对吧？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49支各种各样的口味啊，各种各样的雪糕，家里面都备一些，因为最近的温度实在是太热了哈。
0: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吃那个大白兔奶糖，吃到最后，这奶糖就剥下来之后，它有点化了，小时候攥在手里面，
1: 对，
0: 然后又不敢给家长看，然后又是很想吃，结果攥着手上都是捏的，对吧？然后那张糖纸上面沾满了那种糖，然后用舌头去舔一舔，我觉得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忆得起来？
1: 是。
0: 然后糖纸吃完了之后，稍微洗一洗，哎，糖纸贴花，我在有一本本上全都是大白兔奶糖的那种贴纸，
1: 对，
0: 这就小时候的那种开心，对吧？我现在的孩子跟他说，跟我女儿说这个，他完全没有感觉，但他吃很喜欢，吃这种肯定很喜欢啊。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大白兔奶糖呢，还是承载着咱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啊。再次来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套装啊，我们的这个大白兔的雪糕呢，像一共呢是8支，这个呢是8支，然后呢巧克力口味的呢是8支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杯装的，也就板砖的这种呢4杯带回家。迷你雪糕呢，我们给大家稍微多一些，因为呢夏天呢不要太贪凉，吃的不要太多。1支呢是这种33克的啊，稍微克重小一些的。迷你的是6支装，就这一盒，一共是4盒，加起来24支，包括还有甜筒冰淇淋5支，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今天216哈。
0: 对，算下来单价才4块多，4块多，我今天可以把大白兔的这个来，这个是冰淇淋的方砖，你带回去，然后你看啊，它的乳清蛋白含量，我们它上面都有，对吧？乳清蛋白含量是多少？大于等于每百克4.5克，然后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生牛乳的添加量是比较小，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大于等于多少？30%。
1: 对，
0: 生牛乳添加量大于等于30%。
1: 对，是，
0: 对吧？所以这个方砖算下来才4块多。哦，对吧？
1: 划算的，真的划算的。
0: 来，我给大家打开来看看。哎，
1: 它里头还有一个，
0: 其实吃起来真的很方便，这个口子非常好撕。你看，
1: 一撕就掉了。
0: 然后，挤一挤。哇，
1: 你看看那种浓郁的那种奶味儿，是不是？你感觉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哇
0: 塞！我小时候就喜欢挤这个，然后刮旁边的那一圈。
1: 哎，对，是。
0: 都一样。
1: 都一样的哈。哎呀，
0: 我们的童年啊，都差不多啊，对吧？哎、所以大家说，哎呦，这就吃一口甜。谁要是小时候能够有一把大白兔奶糖，神奇活现在你面前走，
1: 是吧？可不是
0: 吗？心里觉得，口上觉得不服气，
1: 对，
0: 那嘚瑟什么呀？那心里觉得很羡慕啊，这就是小时候的童真童趣。大白兔今天又来了，联合光明吃到的是更正宗的甜品。
1: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呢是原味的，就是奶味的，下面的这个是巧克力味的，像这个呢是各8支啊，65克的分量。刚才呢，我在还给观众朋友在说，我说我家里边的是每次吃的时候，我一吃小朋友肯定要吃了，我就给他给什么呢？来，上头这种迷你装，观众朋友看啊，我把这个取下来，您看到啊，大人吃大的，小孩吃小的，对吧？你每次给他也好说，你说哎，你等你长大再吃大的吧，别把肚子吃坏。咱们这支迷你装33克，底下这个是65克啊，迷你装稍微多一些，家里边给孩子呀、给老人啊，有时候他们肚子不好，但是夏天还是想吃一口的话，吃这个迷你装就可以了。
0: 蛋筒一般来说都比较贵的，
1: 对，
0: 那你现在没个10块8块的还买不到呢，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我今天算起来，这蛋筒也就4块多钱。你看这蛋筒，对吧？上面也很好看，也很好吃。然后它下面，你看我把它掰了一下啊，
1: 对，
0: 就它里面都是填充的巧克力。哇，
1: 巧克力酱，下面这口最好吃了。哎，
0: 吃到最后这个很好吃啊。
1: 对，
0: 这个真的很好，
1: 这个是好吃的。
0: 来，
1: 我跟大家说啊，就真的啊，就每次上面的不是抢着吃，就我每次等的就是家里边的。
0: 好醇厚的巧克力，好醇厚的巧克力，
1: 好好吃的，是不是？
0: 啊，我上面不吃了，我就一会儿再掰点下面，
1: 再掰点下面的吃是吧？
0: 今天4块多钱，好吧？
1: 对，
0: 单件算起来才4块多钱。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打不进来，您就按1号键，因为呢，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49只满满当当带回去216，但自动订购之后呢，再减5块钱优惠，相当于是211，单只算下来4块多钱哈。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六分多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还是那句话，这高温天气，对吧？30多度，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
1: 对，是
0: 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其实，大人就别说小孩，大人都受不了啊。
1: 哎，
0: 这满头大汗回到家，就想开冰箱，看看冰箱里面有啥吃的。
1: 是，
0: 冰淇淋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哎，
0: 夏天我们做为人父母的都这么过来的，对吧？冰淇淋不能多吃，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
1: 是，
0: 啊，我觉得其实夏天的一口清凉，一口甜品，一口甜味儿，带大家穿越回我们小时候，为啥光明和大白兔两个老花子，对吧？
1: 是的啊，而且呢，你就说呢，把着孩子这个量啊，我刚。反复说了，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很丰富，它不是单一的，说我四十多是昂回去，各种各样口味的，大小规格不一样的，对吧？你哪怕说，哎呦，我觉得多，问一问邻里邻居的，对不对？旁边这个对门有没有孩子的，你都问一问，然后呢，几个人拼一组的也行哈。
0: 对，而且它都是简包装，
1: 是，
0: 其实相对来说冰箱里面也放得下，
1: 哎，
0: 基本上像冰箱你三门的，
1: 对对
0: 对，开门的，去对吧？都是能放得下的啊，然后我们有这个迷你的小的冰淇淋，我吃的都打嗝了，
1: 对，
0: 挺好吃，饭后来一支，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你说我今天满头大汗回来，来一支冰淇淋
1: 啊，
0: 其实都挺好的，慢慢吃，慢慢消耗。今天49件单品，每一件算下来才4块多钱，
1: 对，是
0: 方砖啊，
1: 方砖
0: 弹孔都有，
1: 对，是。所以呢，你看像画面当中呢，比如说家里头老人，你说哎呦太冰了，我吃不了，拿出来放一放，稍微化一点，然后呢配着一些什么水果捞呀，对吧？配着一些坚果呀。
0: 你挺会吃的嘛，
1: 对吧？当下午茶嘛，
0: 有什么时令芒果，
1: 哎，对吧？
0: 对吧？
1: 最近什么荔枝啊，对吧？
0: 哎，我又想到小时候喜欢吃那种黄桃罐头，
1: 哎，
0: 水果罐头，
1: 对吧？
0: 黄桃的，好吃的，开一罐撒在上面，对吧？又甜。然后呢，又解暑又好吃，反正我觉得怎么吃都随您。但是今天给大家品种丰富，价格单价划算。
1: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最后四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丰厚构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品种也很多。
1: 是的啊，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啊，一旦售罄，对不起，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没有那么多的现货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光明大白兔的雪糕，原味的一共是8只，然后巧克力口味的是8只啊，这个是16只带回去，包括还有我们的冰激凌杯装，也就是这个大板装的，一共是4只啊，这已经是20个了，包括还有咱们的迷你雪糕6只一盒哈。4盒下起来24只带回去，包括还有甜筒冰激凌，这个也是很吃价格的，味道很好吃的，5只，49样单品，市场的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今天216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哈。
0: 是，算起来单价才4.多元，
1: 对，
0: 4.多啊，一个光明冰激凌大白兔的方砖，
1: 对，是，
0: 对吧？4.多带回去。
1: 对，是，
0: 好吧，
1: 还有像那个甜筒，
0: 对，一个甜筒4.多一只，
1: 是，
0: 对吧？而且它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都是在30%以上。然后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口味，刚才看了一下，它不是用代可可脂，它就是巧克力这个可可粉，就是可可粉，所以它其实是蛮正宗的，
1: 对吧？
0: 它的工艺啊、选料啊，其实都是优中选优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元，算下来单价4.左右，
1: 对，
0: 4.出头的价格啊，就带回去了。
1: 是的啊，所以呢，天热了，咱们家里边的冷饮呢，稍微备一些，选择好的品牌，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的雪糕带回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
0: 211-5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省5块钱啊！我们说，无论是你这个 APP 下订单，还是通过手机啊自动订购都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今天总共是有着49件单品啊，粗粗算了一下，有我们的这个八支啊巧克力雪糕，
1: 对，
0: 八支大白兔雪糕，然后四盒大白兔迷你雪糕，
1: 对，
0: 5支大白兔的蛋筒，还有4盒我们大白兔的方砖，总共加在一起啊，差不多是在216块钱，
1: 对，
0: 单价算起来才4块多，4块多一盒，4块多一件，哇，现在就。
1: 这冰激凌棒冰也不便宜啊，其实外面买买的话也要7-8块10块。哦，要的，真的，有一些雪糕稍微那个啥的，蛋筒的话，像那种啊7-8块钱、8-9块钱、10几块钱的都有，对吧？咱今天4块多钱很划算，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友情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记得防暑降温，空调开着，然后下午睡起来的时候呢，跟小朋友分享一下好的冰激凌哈。
0: 是的，
1: 哎，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0800，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1599900。

0: 活放心购，在旁边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大家都说哎呦要轻盈一点的饮食，因为天气比较热，太过油腻的东西呢也吃不下去，所以说这个时候啊选择什么样的油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的健康理念呢是教大家每天呢油用的好一点，但是少一点，而且油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经常变换，因为要摄取各种各样的营养。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东方购非常热卖热销的亚麻籽油，而且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划算的组合，相当于是特卖的一个力度了，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今天这款亚麻籽油的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来到现场。雅玲你好。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其实我们欧利亚提的这个亚麻籽油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呢一直是属于高端的油品，但是你知道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做今日特卖了，所以今天中午这档直播我们是特卖的直播，并且备货非常有限。给大家看我们价格之前啊，我先给您看看我们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一瓶是多少钱的价格？这个一瓶来看清楚了，89.8，看到没有？一瓶89.8、哦，
0: 现在还是网页正在卖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然后俄罗斯原装进口原瓶原装头道初榨冷食用油亚麻籽油，89.8一瓶啊。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每一瓶你拿到手之后，我们瓶身后面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你自己通过这个微信，然后自己扫一扫，扫进去，你就能看到我们这瓶油就是卖到接近90块钱。
0: 是的，那我们东方购物呢，今天给大家什么价格啊？既然说了是特卖，一定是要拿出全年至高的一个力度的啊！
1: 对，
0: 今天1、2、3、4、5、6、7、8、9，10瓶，十瓶按照89块钱的算的话，
1: 898。对，
0: 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同样是十瓶，一瓶是500毫升的，价格只要299块钱，没有结束，299是常规直播，对不对？
1: 对，
0: 只在本档，只在今天，我们特卖再减20元，做到279块钱，因为本身还有自己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
1: 对，
0: 所以如果参与完所有的活动之后，相当于271块。这个价格买到十瓶俄罗斯原装进口的初榨的亚麻籽油，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来，
0: 市面上20来块钱一瓶油，你随便去比，随便去看，
1: 27.1，今天相当于我们单瓶的这个亚麻籽油的价格，也就相当于你喝一杯奶茶的价格。我们今天可以用到这么高端的油，
0: 是的。
1: 那么高端体现在哪几个点？我们首先看它的包装，
0: 好，
1: 都是玻璃瓶装。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一些高端的油，大家去市面上也有去买过什么葡萄籽油啦。橄榄油啦、紫苏油啦、牛油果油等等的啊，好的油玻璃瓶装的价格不便宜的，
0: 几十块，大几十块，
1: 100来块钱，对吧？80-90块钱，100来块钱。我们今天这一瓶来27块多，在东方购物的价格。然后同时再来看，我们是100%配料当中，看清楚，100%的亚麻籽油，什么意思呢？如果里面再调和油，混一点其他的大豆油、玉米油等等，其实我们也可以把价格做得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是100%纯的亚麻籽油，并且来是初榨的。初榨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亚麻籽收上来之后，第一道帮你榨出来的油，这个叫初榨。哎，就像之前我们有那个橄榄油，什么初榨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等等等等，价格很贵，因为营养价值含量也高。因为也很珍惜，对吧？所以我们今天100%的初榨的亚麻籽油，然后原料的原产国俄罗斯，加工工艺是压榨，不是化学进出，包括来再看清楚我们的这个产地地址，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是不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0: 是的，所以可以，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品质是相当有保证的，在进口油当中它都是佼佼者。
1: 对，然后它的营养成分了，好的油，其实提到亚麻籽油，大家会想到一个亚麻酸，营养物质。亚麻酸是什么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一般时候呢，我们吃鱼油会想到 Omega 3，吃坚果会想到 Omega 3，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亚麻籽油当做 Omega 3，营养成分含量也很高。然后胆固醇我们是为零，钠也是为零啊，500毫升的一瓶，保质期可以到明年的7月份。
0: 是的，都是新批次。
1: 是，
0: 合下来今天20块钱一瓶。27块钱一瓶，
1: 对，
0: 观众朋友，咱们看看性价比有多高了。然后给大家倒出来，其实亚麻籽油是众多的高端油当中非常适合中国家庭爆炒的。
1: 对，
0: 因为它的烟点非常的高，所以大家哪怕爆炒，你会发现油烟相对来说比较少。
1: 对，
0: 而且它和很多的橄榄油啊不一样，很多油它只适合冷着吃。但今天我们这个亚麻籽油啊，它是冷热皆宜。
1: 对，
0: 不管你是冷着吃、热着吃都可以。然后你看，整个它的颜色会比较深邃，而且没有太多的杂质，凑近了 去闻它，很清爽，很清爽，它不像很多的橄榄油等等有些怪味道，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说你们这种洋人油，对吧？我们中国人爆炒炒菜不好吃的，我们这个没有任何怪味道。
1: 对，而且呢，不是所有的亚麻籽油味道都是这么清爽的，
0: 好清澈。
1: 很多有的亚麻籽油，很多爸爸妈妈吃不惯的，其实跟我们的产地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个产地全部都是从俄罗斯，俄罗斯这个产地呢，其实它是盛产亚麻籽的，全球有几大优质的亚麻籽的产区，俄罗斯就是当中之一个啊，纬度高，是不是再往北边就是北极圈地方了？昼夜温差大，所以呢，亚麻籽的品质高。一会儿给您看我们的这个检测出来的亚麻酸含量啊，土地呢肥沃，日照呢充足，而且远离工业，远离污染。
0: 是的，
1: 一年呢就只收一次，对吧？然后我们又取出来的是初榨的，
0: 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是初榨，是不敢乱写的。
1: 对的。然后呢，当中的亚麻酸的含量，看到没有？实际我们送检的检测出来的结果52.3，是不是也是比国家标准？看到没有？国家标准是45到70，我们是52.3，又能拿回去凉拌菜，直接可以这样空腹吃，又可以做热炒。今天性价比才20多块钱一瓶。
0: 是的，这一点呢，其实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因为之前我和雅玲推荐过这个商品，我说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299，常规直播就是299，十瓶299卖爆掉，因为这个东西网上现在市场上卖89块钱一瓶，多方给我卖29块钱，已经比市场便宜了一半都不止了，对不对？那今天只在本档我们的特卖给大家再降20元，
1: 对，
0: 271块钱，相当于啊最终271，这个价格什么概念？全年至低，纵观一整年，全年至低。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感兴趣的今天正是买油的好机会。还是那句话，家里的油千万别只盯着一种吃，经常换油对全家的健康都有好处。我们的亚麻籽油，不管是给老人吃、给小孩吃、给宝宝做辅食吃，都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今天整整到手10瓶，给到大家，每一瓶500毫升的啊！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2: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0: 由，它最多的好处是什么？首先，第一，它非常适合中国人的爆炒习惯，
1: 嗯，
0: 烟点高无异味儿，这就赢了很多的高端油了，对不对？再来就是亚麻籽油，它有一个很多油没有的优点，在于它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现在老年人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摄取的这个 Omega 3的含量是比较少的，对标很多的这些欧美啊，或者是一些靠近海边的这些国家啊，我们相对来说这个 Omega 3要额外的再摄取一点，而亚麻籽油里边就有 Omega 3。
1: 对，所以啊，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过一句话，对吧？包括之前也是跟大家说，好油轮流吃，什么叫好油轮流吃？为什么我盯着一款油吃不行？一定要油的话多样化，因为不一样的油，它里面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米糠油，对吧？它里面谷维素含量就很高。
0: 嗯，
1: 葡萄籽油里面顾名思义，花青素含量就很高。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亚油酸含量高的葵花籽油，对吧？或者是什么单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是橄榄油。
0: 嗯，
1: 那么你要吃亚麻酸，也就是 Omega 3营养价值含量高的油，那么来，我们这几种油当中，是不是亚麻籽油黄颜色的这个啊，就是亚麻酸含量，它是不是来得更高？是不是比你吃的一些大豆油、橄榄油、玉米胚芽油、葵花籽油都要来得高？
0: 是的。
1: 而且在我们的植物油当中，亚麻酸就是阿尔法，就是 Omega 3，这个营养成分含量高，基本上就比较少。像什么紫苏油，亚麻籽好像其他的油。

0: 榨，所以它去热炒没有任何问题，不会说当中的营养造成多余的流失之外，反而它的味道非常的清爽。
1: 而且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我们说的配料表当中，它不是什么调和油，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添加，100%的初榨。
0: 对，
1: 就我后来才知道初榨这两个字很有含金量，对不对？什么叫初榨？就第一道压榨，
0: 是
1: 因为亚麻籽如果压榨不全面的话，可能还会在第二道第三道，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都是初榨的，原料产国全部都是俄罗斯，包括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
0: 对，因为要跟大家强调初榨这个点，因为为什么大家去买亚麻籽油，不是说我拿回家是好做菜，对吧？很多油它都能做菜，是不是？你随便买个油它都能把菜做熟，但是你去买亚麻籽无非就是冲着里面的亚麻酸含量。那么你想想看，是不是产地好的亚麻籽，生长又过程比较慢，气候又比较寒冷的地方，是不是亚麻籽本身里面积聚的营养会更多？
1: 没错，
0: 再加上我们又是第一道初榨出来的，所以你就是冲着里面的欧米伽三阿尔法亚麻酸这个营养物质来买的，52.3，是不是检测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也非常的好？所以这一瓶油来在我们很官方自己销售渠道，包括你自己去到进口纯超、进口商超，看一瓶多少钱。89.8，就是89.8，看清楚了，500毫升的，跟我们分量、包装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我给你看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样？看到吗？俄罗斯金标亚麻籽油，对不对？国内不分装，双边质检、质量检测。然后你看一下我们的顾客好评，723，都是100%的这个满分的好评。
1: 是的，
0: 健康无添加啦，等等等等啦，其他一溜的，但是他们都是花89块钱买回家。
1: 是的，关键是我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当中啊，胆固醇是0毫克，
0: 对，
1: 就没有胆固醇的。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的钠零，所以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多吃点这种油对身体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0: 老年人更加需要，因为我们都知道阿尔法就是亚麻酸，
1: 不饱和脂肪，
0: 对，欧米伽三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它可以消化、转化、吸收，变为什么？
1: 是的，
0: 变为这个 DHA，变为 EPA，所以老人需要 EPA，小孩需要 DHA，对不对？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了，这种外来的补充，从日常的食物当中去摄取它，是最方便、最快捷且最有性价比的方法之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刚刚雅琳给您看了市面上我们自己的官网现在正在卖的很火爆，你看它的销量几千瓶，89块钱一瓶。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是10瓶，价格不要299了，299都不要了哦。单瓶的价格做到27块钱，低至27块，因为今天是特卖，特卖我们说了，全年放眼全年，我们可以横向纵向去对比，这绝对是一个至低的入手价格。然后因为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积分本身有接近3块钱，所以相当于271块钱，每一瓶就27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但带回去的是一大瓶油哦，
0: 500毫升，
1: 而且关键是这500毫升，因为夏天你会发现用油的这个频率啊、量啊都会减少一点，所以这500毫升还是挺耐用的，家里能用蛮长一段时间的啊。说实话，除了那种大锅起油去油炸也可以油炸，但我觉得有点浪费。
0: 是
1: 你每天炒菜倒一点，早上煎个蛋倒一点，在不知不觉当中，不饱和脂肪、欧米伽三都被摄入体内了，多好呀，对不对？来，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啊！全部都是原品原装，而且都是新鲜批次给了大家的。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热线02151990。
2: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3: 有时候就早晨就喝一小勺，
2: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3: 吃2回。
2: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4: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常快，因为老顾客对这个油是情有独钟，家里吃完了定期要补货的。一看今天这个价格，太值得囤货，太值得补货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价格是比常规直播便宜了20多块钱。
1: 其实我们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对吧，用到更好的油，用上更好的油，对吧？所以你看你在超市里面随随便便买一瓶调和油啊等等的，对吧，都是几十块钱多少钱。
0: 是的，
1: 这个价格很多爸爸妈妈是认可的，因为一瓶500毫升的纯的亚麻籽油，对吧，又是进口过来的。

0: 俄罗斯进口过来的。你就算它89块钱，很多人愿意去买的。
1: 是的，
0: 像我妈妈就是，我妈妈经常看那种养生节目等等，家里面都是好的油，而且她用的油是什么？山茶花油啦，就是山茶籽油啊，包括那个什么紫苏油啊，然后都是100多块钱，100多块钱这样一瓶一瓶的。
1: 是的，
0: 回家之后买个两三瓶，买个三四瓶，不舍得天天用。就像我们刚刚那个 VTR 里面那个奶奶一样，一个星期吃两回，那我妈妈可能吃多一点，吃三回四回，但是你看我们今天。27块钱一瓶，
1: 是
0: 的，你就天天一天三餐天天用，一点都不心疼。
1: 观众朋友，其实有什么说什么，就这种进口类的产品，它肯定还是有一点空间和水分的。市场上呢，我们这一瓶这个欧利亚缇
0: 89块钱，
1: 多方购今天给大家27.9块钱，是因为我们直接和厂商是属于直接合作。一来呢，我们是把空间给你压到最低了；二来呢，今天这个价格也不是东方购物厂商都有的，我们东方购物原来卖29.9块，已经卖得很火爆了，今天是27.9块，然后27.9块一瓶啊，然后这一瓶呢拿回家去，你不管是做个凉拌，
0: 来
1: 做个热炒都没问题，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太多那种异味，
0: 对，
1: 是很醇香的。
0: 你知道好的油呢，一个呢它更加包装的精致，但其实它不仅仅体现在精致方面，你知道吧？不是说哎呀它把它做得很精致啊，然后把它卖得很高价格，不是这样子，它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理由。比如说我们500毫升一瓶的油，这玩意儿它是脂肪，对不对？油脂它如果在空气当中就是接触到氧气，它特别容易氧化，氧化了之后如果你买大桶的吃得比较慢了，容易耗掉。所以你看我们是小瓶装，你不开封的前提下，在我们的保质期之内不用担心，对不对？不用担心那些问题。还有一个，你看我们是玻璃瓶，玻璃瓶是不是耐高温，而且物理性能更稳定？同时茶褐色，因为油对光也是相对而言比较敏感的，所以你看我们还是这样茶褐色的这种玻璃的包装。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全部都是从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国内我们也有种植亚麻籽，也有亚麻籽油，但是为什么你看我们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纬度高，气候寒冷，而且俄罗斯的农作物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什么他们就是这种转基因等等的，这种要求非常非常的严苛的，然后我们检测出来之后，我们的亚麻酸含量就是 Omega 3，阿尔法亚麻酸就是 Omega 3，你看看啊，看到没有，52.3，是不是数值非常的漂亮？同时我再让你吃颗定心丸，我们这个油你看它有多严格，这个里面的什么重金属啦，什么化学的一些东西呀，对吧？然后检测出来的结果是什么？ND 就是未检出，对，就是未检出，所以你是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个油的原材料的品质。
1: 所以其实说白了，大家不知道对俄罗斯这个国度应该是有一点了解的，粗略了解的。那个国度的国土面积非常的大，但人口是比较少的。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亚麻籽种植的地方呢，可以说是真正做到地广人稀。
0: 是，
1: 因此整个的土壤的污染呀，空气环境的污染呀，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亚麻籽的品质非常过关。
0: 新西伯利亚是什么地方啊？每次说到冷空气，西伯利亚强冷空气，然后新西伯利亚其实它很早的时候，对，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冰天雪地下雪了。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油，看到颜色橙黄橙黄的，
1: 对的，
0: 黄金亚麻籽品种好，对吧？然后又是用到头榨第一道初榨的，里面的亚麻酸含量也高，所以这个油会养生的拿回家怎么去吃？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拿那个小勺。拿一小勺喝一小勺就可以。
1: 是的，
0: 还有一种呢，国外非常火的这种养生方式，我给你看一下，叫做什么？巴德维膳食法。来，就是这个，它可以加那么一点点，一勺加到你的酸奶当中，加到你的酸奶当中去。
1: 是的，
0: 这个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对身体好的一种这
1: 种饮食。所以观众朋友，你想想啊，如果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的异味，就不建议大家，不建议大家空口吃或者加到酸奶里吃。
0: 对，
1: 你这个亚麻籽油，你靠近了去闻它，你会闻到那种天然的粮食的一点点香味儿，但是那个味儿一点都不奇怪，不会让你觉得说吃不惯，不会让你炒菜的时候说有怪味道，不可能。
0: 这个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因为我之前碰到过，就是亚麻籽油味道特别重的那个油，营养价值高，我认可的，东西好我也认可的，配料也干净，但是你让我去凉拌，让我直接吃，我觉得味道实在是接受不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 就是真的是味道非常的清爽。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观众朋友，尤其是老年人啊，因为我们东方购物老年客群比较多。
0: 对，
1: 你看在众多油种当中，老年人黄色这个是 Omega 3的亚麻酸，对不对？
0: 对，
1: 老年人就是要多摄入这个 Omega 3，对不对？所以你看，不管是菜籽油、胚芽油、橄榄油什么等等的，我知道他们都很好。但如果你要从众多的油里边去找一个Omega 3，就是黄色更多的是哪一个，我们遥遥领先，遥遥领先是谁啊？亚麻籽油。
0: 如果啊，给大家的建议，没有天天吃鱼油习惯的，或者现在夏天大家坚果呢摄入也比较少的，家里面油呢就是这样子的亚麻酸含量比较高的油也几乎没有的，
1: 没有的，
0: 那你今天一定要趁我们特卖的时候买回家。
1: 对，我们今天这一瓶是500毫升，东方购物整个组合给大家10瓶。其实这个东西也不建议大，不是说一定要强迫大家天天吃。
0: 对，
1: 你偶尔在饮食结构当中，比如说一顿早餐呀，或一顿晚饭呀，
0: 这样吧，
1: 或者是每天早上起床像雅玲说的吃上一勺，哎，对身体很有好处。
0: 你就这样子，这一瓶500毫升嘛，可能老两口在家一个星期吃完了，或者是一个半星期吃完了，然后你换其他的油，
1: 然后再吃一瓶，
0: 然后再换回来，就是这样子轮着吃。
1: 有很多观众朋友也是这样做的，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上次那个在电视上直播买的我还没吃完呢，没吃完今天也可以囤。首先呢，今天给大家是新批次，第二呢，我们给到大家价格是你任何常规直播不可能看到的。常规直播东方购卖299已经很便宜了，对标市场上89块钱一瓶，整个组合要卖到小900块，我们299已经卖很便宜了。
0: 上一档我跟青青给大家推荐就是299、
1: 对呀、
0: 就是，
1: 之前我卖的时候也是299，但今天真的不一样，今天是特卖，所以给大家降了20。
0: 对，
1: 如果在自动订购减5元，再算上自己本身的积分，相当于271块钱，每一瓶就27块钱，
0: 是
1: 这个价格相当于299又打了一个九折， 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把握住机会，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全部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大家拼手速，先来抢现货，02151199900。
2: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2: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啊，订购速度太快了。大家老顾客在囤货，新顾客在尝鲜，都在买，都在下订单。因为像这种高端油啊，市场上进口的都是动辄大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十来块一瓶的。东方购物今天做到20来块钱一瓶，哪怕你说哎，我就是尝试一下，它的试错成本也很低。更何况我们今天，各种的指标、数据、检测报告都给你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全部都是俄罗斯初榨的这个亚麻籽油，
0: 对，
1: 品质很有保证。
0: 对，
1: 拿回家去你可以吃吃看、尝一尝，喜欢你不满意退回来都可以，但是你相信我们这个品质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0: 对，东方购物卖过很多的油，卖过很多年的油，对吧？
1: 对，
0: 哪怕是国产的玉米油等等的，大家可能也会经常看到，对吧？产地是内蒙古啊等等的，包括我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国产的这些亚麻籽油等，价格你说做到一瓶500毫升27块钱的，几乎在其他品牌我没有碰到。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其实也深入了解一下，为什么今天这么好的油其实能在东方购物卖到这么实惠的价格，无非就是我们的经销商老板，对吧？经销商老板其实也是我们东方购物战略合作，他也有很多其他的商品在东方购物卖，卖得非常好。所以哎呀，算一算我们的成本，合一合利润， OK 可以做得下来，那27块钱就27块钱给大家。但是你说要无限量的供应，那不可能，因为人家在自己的小程序官方销售渠道，一瓶油89块多，不是没有人买，而是卖得非常好。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也感兴趣喜欢的话，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今天不需要您29块钱了，
0: 对，
1: 27块钱一瓶的油，一样的品质，同样的新鲜批次，甚至拿回家去你可以天天吃，当然你可以偶尔吃。Omega 三的补充对人体特别有好处。
0: 对，2017年我们的欧利亚提这款亚麻籽油
1: 真的
0: 就开始在东方购物，就开始在国内销售。 有在国内啊，是这两年来到东方购物，所以你看到没有，那么惊人的数据还是不完全统计，
1: 是的，
0: 一模一样的，对吧？这个网页的信息是哪儿来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是我们瓶身上面的一个二维码，而且你看89块钱一瓶，你看看我们之前的顾客的一些
1: 好评啊，
0: 对呀，你看到没有？亚麻籽油可以已经食用了近一年，看到吗？计划继续体验什么什么，希望这个商家拒绝假货，我们肯定没有假货
1: 啊，不可能。
0: 对，这个亚麻籽油可以，对吧？看到没有？全部都是进口食用油，然后安全放心，还会再买，看看多少钱啊？
1: 给大家看看，这都网页啊，不是我们所谓的截图。
0: 89.8，
1: 是的呀。
0: 而且这个89.8是哪来的？你自己收到我们的商品之后，瓶身后面的背标有一个这个二维码，
1: 你也可以搜。
0: 这个二维码你就拿微信扫，点进去，你去看我们的出价的亚麻籽油，就是89.8，不可能。27块多一瓶，
1: 是的，你想想，27块钱一瓶，相当于是打了一个3折都不止的一个价格了，观众朋友，对不对？
0: 油什么时候打3折
1: 啊？真的，这米面粮油，
0: 对，
1: 这都是，这是一价格都是很公开的，
0: 对
1: 吧？都是民生类的产品。
0: 对，
1: 那观众朋友再跟大家梳理一下，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我做过，雅琳做过无数次，299块钱十瓶，但今天不是299啦。
0: 这个价格我们都经常有断货的，
1: 对的，
0: 经常有断货的啊。
1: 今天这个价格271块钱，同样十瓶，一瓶不少的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真便宜，真划算，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真的很需要亚麻籽油，
0: 而且十瓶装，你如果实在觉得多，对吧？一起跳广场舞的小姐妹，对吧？自己家里面的爸爸妈妈，
1: 但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家自己也在吃这个亚麻籽油，消耗的速度非常快，
0: 就我是觉得，
1: 对，
0: 就哪怕我这样送两瓶给耿瑶，耿瑶是不是觉得也很高端？
1: 你去装一个手提袋里，没有人敢相信这两瓶油花60块钱都不到。你是随便
0: 54块钱，
1: 真的，你随便送出去，人家都觉得，哎呦，最起码要100多块钱、200块钱
0: 了。我请你喝一杯咖啡，我们俩喝杯咖啡也给50多块钱。
1: 真的，但是说实话，咖啡喝完了马上。不当个事儿了，想不起来了。
0: 来吧，
1: 这个东西放在家里，摆在厨房间，看到就想到你。
0: 对，这个油的话，你自己用得好，吃得好，对吧？自己做菜做下来，确实油烟少，异味没有，就是味道没有那么的怪或者是什么的，你可以分享的啊，就是自己分享给自己的一些好朋友、小姐妹，因为我们全部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好，100%的粗榨亚麻籽油，它的每一个文字都是一个卖点。
1: 是的，
0: 首先100%的亚麻籽油是不是纯的亚麻籽油？对，没有其他的低端油什么，就你帮你混在里面，然后初榨是不是我们就用第一道亚麻籽帮你压榨出来
1: 的啊？
0: 对，所以营养价值含量不担心。原料原产国俄罗斯，然后原产国俄罗斯什么意思？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
1: 对，
0: 原瓶原装代表着什么？不用，不是国内
1: 分装
0: 罐装，不分装不罐装，我不用担心里面有没有掺其他油，不用担心卫生的一些安全隐患。
1: 杂质啊等等，
0: 对，然后胆固醇零、钠零，对不对？全部你看，就这一瓶90块钱的价格，我们今天帮你省了60多块钱。
1: 是的，
0: 一瓶省60多。
1: 关键是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你看得到的只是它的便宜和低价，
0: 对，
1: 你看不到的是它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人体好处太多了。
0: 一瓶省60多啊，一瓶省62块钱，
1: 所以啊，10瓶就省600多块钱，观众朋友啊，快速再给大家老顾客看一看。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家里哪怕说，哎呦，葛阳，我还有好几瓶没吃完呢，囤货真的要囤。
0: 对，
1: 如果你已经养成了吃这个油的习惯，或者你觉得这个油是可以的、OK 的、过关的，观众朋友，这个价格不可能场场都有。今天是我们的特卖，而且其实对于这个欧亚丽缇来说，它能够拿到特卖的机会非常少，
0: 对，
1: 一年就那么一次两次的。
0: 对，
1: 今天看到了这个价格全年制低啊，我们都可以横向去比较全年的，把握住机会拼手速，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备货有限啊，02151999000。
5: 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6: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5: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6: 吃两回。
5: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7: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Omega-3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6组了，你不要觉得56组多啊。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就会提前售罄了啊！
1: 对，
0: 抓紧，嗯，
1: 对，售罄我们就不加货，
0: 不追加，无预约无补货，我们今天
1: 是这个价格，我们不愿意给大家加货，对吧？就是这样子，真的，大家有时候看到真正的促销商品、优惠商品，就是来晚了就没有了，你就直接恢复原价。我们没有任何套路，什么哎呦，今天给你说降了270多块钱，然后到下次给你降40，那不可能，不存在的事情。
0: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也有什么说什么，你会发现很多进口超市当中。里边东西卖得很贵，必须承认进口商品它相对来说有一定的空间和利润，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之前做的299食品已经把他们的空间利润压到至低了。
1: 但是你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一些进口的一些食品啊，特别是食品，因为什么，它出口的时候要满足当地的国家，我们是俄罗斯的，它必须要满足俄罗斯当地的标准，然后到进口到国内来，你如果达不到我们国家的要求标准，它是不允许进口过来，对不对？然后它又同时能够满足达到中国的国内的一些要求跟标准，是不是这个商品大家是不是就觉得更放心？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是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和标准的同时，给大家更低至低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东方购物原来卖299已经很便宜了，不是说以前咱卖的贵，现在降价了，是之前已经很便宜，今天更便宜。但这个更便宜不可能是天天有，当当有。我们这个更便宜，我们说了特卖，能够给这个欧利亚提的一年也就那么一回两回，
1: 是。
0: 所以今年是全年至低的一个价格，279，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并且这个价格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
1: 你就想想，89块多，接近90块钱一瓶，我这个油给你打7折，打下来，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我在超市里面这个油打7折，是不是觉得很划算？如果跟你说打对折，打下来40-50块钱，是不是也很可以了？
0: 但是我今天打了一个3折，我说实话，超市里边打3折的油，你不是零保就有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是07吗？
1: 来，我们所有的生产批次可以到2027年的7月份，你收到手都是到2027年的7月份。
0: 是的。
1: 然后我们都不是国内分装罐装，一模一样。你看条形码开头都是46开头的，好吧？这个都是我们瓶身背标上面的一些信息，包括再往上走啊，这边看到没有？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也就是这个中文标签，我们都是在俄罗斯当地贴完的。
0: 是的。
1: 贴完了之后，然后再装箱，再运到我们国内来。
0: 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初榨的营养成分表，里边Omega-3含量是爆表的，
1: 对，
0: 并且给到大家每一瓶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瓶包装，你不用担心说变质啊、耗掉啊等等的，
1: 对，
0: 倒出来拿回家去，你可以先去闻闻这个味道，倒出来之后，你看的
1: 颜色是不是不一样，
0: 深琥珀色，对不对？
1: 对，黄金亚麻籽，而且是其实初榨出来的。
0: 来，我们拿点亚麻籽给大家看看啊，
1: 就正小碟
0: 都拿，对，正常的亚麻籽，观众朋友，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琥珀色是非常好的一个颜色？
1: 对，
0: 因为你看正常的亚麻籽，
1: 黄金亚麻籽，
0: 它就应该是这种，哎，看得到吗？
1: 看得到，
0: 就是就应该是这种琥珀色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就应该是这种琥珀色的。
1: 然后我们是初榨的，对吧？我们是初榨的，而且第一道压榨出来，
0: 对，
1: 而且本身这个亚麻籽生长在俄罗斯这个地方就没有过多的人工干预，也不用担心什么这种激素、农药等等，
0: 对，
1: 什么转基因等等都不用担心。
0: 是的，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价格，我们反复强调，全网全渠道任意去比价，自己背标本身就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看看价格的，扫出来之后好评无数的同时，一瓶的价格是89.9，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同样一模一样的品质，27块钱左右。
1: 对，
0: 因为自动订购还有立减，然后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拿到手之后，我们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有优势。只要您觉得买贵了，随时退都没问题。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非常适合中国的家庭，爆炒、凉拌，
1: 凉拌都可以，热炒、油炸什么都可以，对，家里面的烹饪方式都可以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么金贵的油的话，油炸呢，大家就少用用，
0: 哎，真的浪费。其实它也可以油炸，只不过我们觉得有点可惜，有点心疼。
1: 拿回家哪些人群是特别特别需要的？年长的人，
0: 对，
1: 年长的人对于Omega-3营养物质，对吧？是更需要。还有就是生长发育的
0: 对
1: 小孩，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年轻人用脑过度的，包括在外面有的时候啊，油啊、荤腥啊，或者胆固醇啊，那些什么饱和脂肪摄入过多的这些年轻人也是需要这么好的油。
0: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油真的得换着花样的吃，因为它每个油和每个油的当中它的主要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它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像我们今天的亚麻籽油，它主要就是补充这个亚麻酸，对不对？Omega-3。
1: 其实要科普的话，我们40分钟直播不够。
0: 对，
1: 你家里很多油，确实有一些油只跟你说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但是你知道不饱和 和脂肪酸，有 Omega 三和 Omega 六。嗯，你家里的很多的油，基本上我们大多数油是以 Omega 六为主的，嗯，就是 Omega 三三系亚麻酸是比较少的，知道吧？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把亚麻籽油推荐给大家？
0: 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Omega 亚麻酸非常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亚麻籽油啊。
1: 对，
0: 各位观众朋友，全部都是俄罗斯原批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非常的有保证。嗯，今天的价格更是比日常常规的价格来的还要更加的给力
1: 啊！
0: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我们的现货马上售罄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不要错过，先来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抢最后的闪亮现货。一旦特卖错过，恢复到常规，不可能看到这个价格，
1: 不可能。
0: 常规就是299，
1: 常规都经常断货，不是经常来直播的，好不好？大半年、小半年，我们好几个月才来一次直播。
0: 是的，本档备货最后的九组，大家就拼手速，因为我们现在商谈的数量都不止9个人啊！来看看谁手速快，抢得到现货，02151999000。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加和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人晚上啥都吃不下了，然后就希望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然后香喷喷的、水当当的馄饨，对不对？在上海呢，菜肉馄饨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湖鲜里的黑毛猪的馄饨的组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个口味，然后呢，它都是上海人包括本地哈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口味。大家呢在晚上如果说是吃上这样一碗，或者早上孩子上学很忙，对吧？来不及了，来上一碗馄饨绝对是美味佳肴，因为它全部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平时的话呢就想吃一点特色的啊，那今天是海派的大馄饨来了。关键是什么？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你看啊，整个的品类里面都有什么黑毛猪肉，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包括口感都是更棒的。关键来讲啊，市面当中我刚刚查了一下，一份肉馄饨，我不知道是不是黑毛猪的肉馄饨哈，
0: 20吧，
1: 对，25块，
0: 二三十，
1: 还是用券以后的，今天算下来划算的不得了啊！
0: 对对，自己在家里面，因为其实接下来可能有一些小长假嘛，
1: 对对对，
0: 放春假，
1: 是
0: 孩子呢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点一个外卖，哦，70-80走了，
1: 对，
0: 100-200走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碗馄饨，像我儿子就是一个馄饨重度爱好者，
1: 是
0: 他可以天天吃馄饨，他可以顿顿吃馄饨，因为馄饨本身香嘛，然后呢当中有肉，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都是有肉的啊，
1: 对对对，
0: 放心，而且是黑毛。

0: 猪肉，就特别香。哎，一共呢是这个就是荠菜加黑毛猪的大馄饨，有七袋。
1: 对，
0: 这个是青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七袋，这个是芹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
1: 是
0: 一共是七袋。
1: 对，
0: 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三个口味，一共是21袋，
1: 对，
0: 21袋，才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账上积分刚好东方购物的积分到账了，您就拿积分来买，可能就是花到10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划算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一袋算下来的话呢，今天是250多克为一袋嘛，它的价格只要多少钱？10块钱左右，性价比绝了啊！
0: 是，
1: 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每一袋它的外包装是这样的啊，真的像这个金元宝一样，很漂亮。来，这样啊，现场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0: 配料表很干净，
1: 配料表蛮干净的，但因为字儿有点小、
0: 很干净，
1: 非常
0: 干净的来买，放心的来买，
1: 对，
0: 非常干净。
1: 是，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首先里面黑毛猪肉肯定有，然后它里面的肥瘦比也很讲究，关键是什么？爸爸妈妈平时做个馄饨还担心说有没有调料包等等的，我们里面每一袋都有的。所以你平时说什么想要快一点做一个我们说馄饨的话呢，直接放到我们的热水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调料包放进去就 OK 了啊。然后现场给您看看今天我们的大馄饨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来，
1: 黑毛猪意味什么？意味着香的不得了啊！
0: 看到没有，这个大馄饨，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
1: 哎，
0: 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肥瘦比呢也是刚刚好。
1: 我来一剪刀啊，可以这样，
0: 直接我拿这个筷子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看到没有？
1: 现在春菜已经上市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非常好吃的，这应该是荠菜啊，荠菜大馄饨，
0: 对，
1: 你看看这个色泽，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肉和整个的这个蔬菜的这个配比，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觉得鲜香无
0: 比。你要不要尝一下？我这筷子是干净的。
1: 我饿得不行了。
0: 你要不来给你，给你啊，这都是干净的。然后尝一下，因为馄饨呢，它其实就是讲究一个口感好。尤其是菜肉馄饨，当你饿的时候，一大碗菜肉馄饨下去，其实人是很舒服的，因为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这个碳水，对吧？所以它其实吃到肚子里面又有汤水，然后汤汤水水的。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紫菜呀、或者是蛋皮儿啊，其实就很满足。妍心是不是已经吃到停不下来了？
1: 我刚好晚饭没吃，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首先的话呢，入口以后的话呢，它这个猪肉香气特别浓，黑毛猪真的就黑猪肉的这个特点就出来了。第二点，它的肥瘦比很讲究啊，就是三肥七瘦。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春菜的话呢特别香，里面是什么？可以吃到这个黑猪肉的香气。
0: 是，
1: 而且这个皮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第一口是把里面的菜肉全部吃完了，然后外面这个皮的话呢很劲道，所以这个市面当中我们其实也有比价的，
0: 是
1: 一碗接近20块钱很正常、
0: 你看啊，这边的这种鲜肉大馄饨16块、20块，对吧？这边也是18块、19块，像这边的呢，18、19。关键是什么哈？关键就是有很多的人，你在家里面点，你得去等，对吧？等人家送货上门来。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在等的过程当中已经饿得不行了。如果你的冰箱里面有这些东西，你随时拿一包出来，然后水开了，直接咱们就下下去。
1: 来，
0: 是不是？这就特别方便。所以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哈，有老人家的，你其实有的时候吃不下晚上。吃不下别的，你就下一碗馄饨，对吧？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
1: 对，下馄饨这个过程我们不用跟大家讲了。爸爸妈妈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特别特别会。第二点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它的皮薄，但是馅肉特别多，您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个口味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的啊。
0: 对，
1: 来出锅给您看一看。
0: 出锅，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加一点蛋皮，加一点紫菜，
1: 对，
0: 加点蛋皮，加点紫菜，就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我跟大家讲，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自己拿到以后，你可以马上就看一下背后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确实是很讲究的。
1: 是，
0: 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可以来抵扣。如果想要当他拿来凑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会儿是这样的，我们导演很贴心，把这个凑单推荐已经摆在这个屏幕的最右边。嗯，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假如说大家想要吃一点好的这个叶黄素，嗯，或者说是想要吃点好的冬虫夏草，哎，再或者东方购物的康维他蜂蜜，今天15家或者20家，咱们都是有货的，嗯，直接拿来买啊，我们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馄饨，它是海派馄饨。
1: 对，
0: 海派馄饨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1: 很讲究，
0: 它讲究的就是肉质的鲜美，嗯，再加上跟菜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口感的那个满足感，
1: 哎，对，好吃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菜的话呢，都是春菜新鲜上市。现在是不是吃荠菜、吃芹菜的好时间？
0: 那是，
1: 全部都是用到新鲜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肉，大家可以看到，嗯，我们都是用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全部三个口味，嗯，不管是荠菜的，还是青菜的，嗯，还是芹菜的，
1: 对，嗯，
0: 全部都是用黑毛猪，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是，
0: 这就是地道的上海口味。嗯，然后呢，大家这个馄饨呢，你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煎一个
1: 可以，
0: 对吧，煎一个，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直接做一个汤，你其实馄饨呢是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的，
1: 对，可以做主食的，没问题的，嗯，然后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就是在汤头里面这样炖一炖，好吃的不得了，鲜美的不得了。然后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油锅里面煎一煎，嗯，像这种小锅贴的吃法呀，嗯，也是香的不得了，
0: 当早餐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嗯，尤其是接下来就是很多学校放春假嘛，对吧，
1: 对，
0: 很多孩子可能也会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其实真的建议少点外卖，
1: 对，
0: 咱们就多在家里吃馄饨，就是吃一个满足，
1: 对，
0: 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吃馄饨就比吃别的东西有满足感，
1: 对，
0: 因为你这一口下去是又有面食的香味儿，嗯，又有肉的香味儿，嗯，又有菜的香味儿，嗯，所以不要说是上海人爱吃，就是我们说新上海人
1: 是
0: 也特别爱吃菜肉馄饨，
1: 对对对。但市面当中的话呢，说话实说啊，好的这个菜肉馄饨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嗯，我真的就刚刚的话呢，用我的手机看了一下，25块钱是用券，
0: 20块钱一份，
1: 对对对，20来块钱正常。今天我们算下来，这样的一大碗一大包哦，嗯，你知道吗？10个这个菜肉大馄饨才多少钱？10块钱
0: 多，10块钱，
1: 对对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嗯，对吧？嗯，你像这个19块钱，嗯，这种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要是想要在这个比如说网站上下个订单，让他给你送货，
1: 对，
0: 他可能还要加运费，
1: 要，
0: 对吧？加上运费以后，嗯，你可能得要出到一个20-30块钱，
1: 是，
0: 所以就没有必要，嗯，就是自己家里有就可以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放心。我刚刚帮大家看了，嗯，基本上都是咱们厨房里面用的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啊，还是配料表还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一包当中是10只，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1包，
1: 对，
0: 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很快的。
1: 对，而且还有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每一包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调料包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嗯，所以特别的方便。拿到家里面，尤其像晚上的时候，不管是课业比较忙碌的一些，嗯，比如说学生朋友，还是我们，
0: 很多孩子到了晚上10点钟，写作业，到了10点钟就一定会饿。
1: 对对对，
0: 特别还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对对对，
0: 你家长有的时候给他吃点什么呢？嗯，你就给他下一碗馄饨，
1: 好
0: 啊，下一碗馄饨，嗯，还有早上很多孩子早上也是没有时间吃早饭的，哎，非常的匆忙，他有的时候睡觉的时间都很赶，
1: 对，
0: 你也可以给他下一碗热乎乎的香喷喷的馄饨，
1: 可以，
0: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吃好饭，
1: 好，
0: 这样他的身体才能好。咱们来看看这里面的肉哈，
1: 哎呦，
0: 肉和菜的比例这都是很讲究的，嗯，不是说哦咱们就混到一起就可以了，嗯，不是这样的，嗯，你看它这里边。
1: 对，
0: 都是新鲜的菜，
1: 是
0: 碧绿的，
1: 哎呦，上海话叫什么？
0: 碧绿青桑，
1: 碧绿碧绿的，
0: 碧绿桑青，
1: 哦，
0: 碧绿桑青，
1: 我还不会说呢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碧绿碧绿的，所以春菜嘛，现在新鲜上市，你是不是闻到了这一抹鲜香，特别不错啊？然后里面的肉的话呢，也很满足，我给它尝一口吧，
0: 尝一下，
1: 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忍
0: 不住，就想吃，
1: 对对。
0: 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那妍希一边在这吃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咱们今天就是三个味道，全部都是上海本帮的这个馄饨的味道，嗯，我们会有荠菜加黑毛猪，嗯，青菜加黑毛猪，以及芹菜加黑毛猪，
1: 是，
0: 这三个口味都好吃，所以也是他们的三个口味都是门店里的明星商品，所以我们都选了，一共是21包。如果你比如说一天吃个1包到2包，其实也就10天吃完了，
1: 真的蛮快的。
0: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点外卖有的时候一顿外卖就要100-200块钱，嗯，所以家里的冰箱里面一定要咱们要堆的多，
1: 囤一点，
0: 哎，囤一点货源，嗯，因为接下来可能就小长假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除了买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凑单。您打开 APP 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20家的康维他蜂蜜了，
1: 对
0: 对对，嗯，康维他的蜂蜜大家也可以来买，包括叶 黄素，就对眼睛好的叶黄素，大家也可以买。嗯，包括还有这个冬虫夏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买，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咱们就相当于白拿两套。
1: 还真是，
0: 是吧？
1: 400块钱，对，
0: 400元积分到账是不是白拿两套了？嗯、是吧？这200块钱出头一套嘛。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购买的时机哈，直接扫码或者打哦，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猪，这个猪肉，
1: 黑毛猪的猪肉，
0: 黑毛猪，
1: 对，
0: 它用的就是黑毛猪，嗯，黑毛猪加芹菜，
1: 还有
0: 黑毛猪加上
1: 荠菜，黑毛猪青菜，
0: 黑毛猪加青菜，
1: 对，
0: 就是很讲究的，嗯，然后又是这个狐仙岭的这个大品牌，
1: 大品牌，
0: 这是大品牌啊，嗯，所以它的配料啊各方面啊就跟那种小杂牌是完全不一样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看到现在排队很高，就大家就扫码，这样是最方便的。02151199900。
2: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狐仙岭到了，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狐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嗯，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吃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3: 伊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是因为实质上觉得也太多了，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4: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的，老好。心机多，皮好。
5: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感蛮好的。湖西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3: 像来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去吃。
6: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啊。

0: 的馄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吃不厌的。嗯，就是像我儿子是可以一天吃三顿馄饨的人，早上吃小馄饨啊，然后中午和晚上吃菜肉馄饨、
1: 可以。
0: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请他在外面，我说哎，给你打打牙祭、吃一顿好的，他最后都会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再来一份馄饨。哎呦，他就是爱吃馄饨。
1: 对，
0: 就馄饨确实吃的有满足感。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宝哈，就是爱吃馄饨，你今天这个馄饨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馄饨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你吃着放心
1: 啊，
0: 就是说你买着放心，对吧？你毕竟是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或者你自己吃，你这个东西如果食材不放心，你吃的心里就是不踏实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个呢，它因为是有品牌的，它叫胡仙岭。我们今天的这个生产日期应该都
1: 3月27号、哦。你看我手中拿到的，
0: 3月27号，
1: 多新鲜！
0: 大家自己说一下，今天才多少号，对吧？
1: 4月2号。
0: 3月20号。

0: 7号的生产日期，
1: 12个月保质期，
0: 保质期12个月，就是相当于就是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咱们就直接拿过来做直播，
1: 对，
0: 因为它其实货卖得非常快，
1: 是，
0: 所以他们家其实是不囤货的，
1: 对，
0: 就是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
1: 是，
0: 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的那个，哦，你看人家都有实体店的，
1: 有的有的，我们在这个汇金百货，我们有好几家的这个实体门店。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在实体门店采访过很多这个老食客，都是上海的，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吃完以后，真的叫赞不绝口。
0: 为什么？实体门店吃的就是跟你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1: 一模一样。
0: 你在实体门店花翻倍的价格吃。对不对？20块钱一份，东方购物今天10块钱一份，
1: 划不划算？
0: 是吧？
1: 我们今天相当于对折了啊、
0: 就是在汇金
1: 是
0: 徐家汇的那个汇金百货的下面，大家就可以去吃的。然后你看，就是这个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哎，对吧？
1: 就这种10块。哎，
0: 我们是10块钱，我们一半的价钱，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馄饨给你送到家里，你自己就是无非就是你起个锅，
1: 烧点水
0: ，就好了。
1: 我现场也给大家。
0: 你这个是什么馄饨？
1: 这个是芹菜。
0: 芹菜
1: 馄饨
0: 哦，芹菜。
1: 对，时间原因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下锅之前已经稍微给它弄熟了一下。您在家里下馄饨很简单的事儿啊。
0: 对。
1: 然后你来看一看，我们这馄饨每一只非常大，晶剔透的，看到吗？皮薄馅儿多，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特点。出锅给大家看一下，3只大馄饨，今天真的实话实说，吃得很满足。然后关键是什么？里面这个肉质很讲究呀。刚刚这个康丽老师说，首先我们的配料干净，第二点，
0: 你这等一下，你这应该先把汤下去，咱们那个底下的那个东西可以浮上来
1: 是吧？
0: 对，知道吧？
1: 有讲究，哎、有讲究。
0: 咱们这是有蛋皮儿的啊，有蛋皮儿再加你这一碗，人家在门店里不得收你个20块钱吗？
1: 正常。
0: 是不是？
1: 然后对你家里如果有猪油啊，再弄一点猪油在这个汤里面，鲜的不得了，哎、香的不得了，
0: 好鲜！我跟你讲，我还没吃，我就闻着它这个皮子都是有讲究的，好吃，然后新鲜、
1: 这个。
0: 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个动作，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菜。
1: 然后解开，
0: 绿不绿？绿不绿？如果不绿的话，咱就不吃，好不好？
1: 可以。
0: 哎，不绿的话，咱就不吃。
1: 不存在的、
0: 咱们来看一下。
1: 好，
0: 绿不绿？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绿油油的。哎，
0: 就是你在门店里吃的就是这个同款。
1: 对，
0: 同款，
1: 绿油油的。
0: 这个你想想看，在家里吃多满足，才10块钱。
1: 是呀。
0: 现在10块钱在外面真吃不到啥呀。
1: 而且皮儿很薄哦，里面的这个肉头特别多、里面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肉，所以你放心，肥瘦比也很讲究。
0: 对，
1: 真的就鲜得不得了。哎呦，这个到底
0: 我闻着都香，我就是很香，就离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那个鲜香味道。好吃吧？
1: 好吃，
0: 香哦。
1: 有点烫、
0: 这个、啊，慢点吃、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21包，家里面如果有爱吃馄饨的，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你放在家里冷冻室里面，然后每天吃个1包到2包，当早餐是绝对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你当晚餐，比如说孩子就是肚子饿了，对吧？你回来给他下个馄饨或者其他再
1: 煎一个。
0: 哎，这里还有个煎的，
1: 这个真的，
0: 这种也是很多人爱吃的，然后就这种
1: 香
0: 的馄饨，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种，
1: 对，
0: 啊，直接就我们就说这个叫
1: 锅贴馄饨，
0: 锅贴馄饨也是自己下锅这样一煎就可以了。
1: 我们摄像老师口水都流下来了，应该就很多上海的这个朋友们都很喜欢吃。哎、
0: 蘸酱都在这边啊，蘸酱都在这儿，就直接我们待会就给我们摄像老师吃掉了啊。这个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啊，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账上的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很方便的。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参加什么凑单呢？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后台数据，可以有20家的康维他蜂蜜啊，15家的康维他蜂蜜啊，包括还有叶黄素，包括还有冬虫夏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凑单，很方便。那么400元凑单成功，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2套馄饨是白拿的，
1: 对，白拿的，
0: 白拿的，所以性价比就高在这里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000。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多的嘛，快吃光了嘛。
2: 我
0: 吃饭，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2: 因为我就是在楼上啊。搿搭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0: 个头大。
2: 那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搿个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0: 今天是三个口味儿，三个口味儿很好记，荠菜的，青菜的和芹菜的，全是跟黑毛猪搭到一起。这个黑毛猪大家也知道，这个黑毛猪的猪那个猪是比较香的，
1: 香的不得了，
0: 而且它这个猪肉是比较贵的，
1: 贵的，市面当中去买买看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白毛猪、黑毛猪价格这是两样的。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
0: 天气热了，咱可以吃啥？
1: 冷馄饨、
0: 麻酱馄饨、
1: 麻酱馄饨，对，真的是家里稍微调调料哦，
0: 孩子回来，孩子回来直接就能吃了。麻酱馄饨，对吧？你有事儿你在忙没关系，咱这冷馄饨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回到一家里就能吃上了，对吧？还有早上有的时候不用吃热馄饨，因为他还来不及啊，他上学啊，
1: 对，
0: 你给他整一个麻酱馄饨、冷馄饨不好吗？
1: 喜欢的，
0: 对不对？绝对孩子爱吃的，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就是每次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其实馄饨就特别受欢迎。
1: 对对对，
0: 啊，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那个碳水，
1: 真的，
0: 对吧？又有汤。
1: 刚刚我还说这优质汤与碳水真的太棒了，
0: 齐活了，
1: 真的齐活了。您别觉得二十一袋多，刚刚我们也说了，一家人吃的话呢，你比如说一个早上吃个两袋很正常，然后你二十一包，对，你吃得很快的，
0: 一周就没了。
1: 有的时候吃的好吃，家里的孩子跟你说，妈妈今天晚上给我煎一个馄饨，今天晚上给我做个锅贴馄饨，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其实家里应该常备一些，包括你炖汤的时候放一点，我跟你说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关键来讲，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快手菜了，因为你对你不用自己再弄了。
0: 它呢既像一个菜，又像一个饭，对吧？又当一个主食，
1: 对。
0: 但是它又不像纯的那种主食，它又是有味儿的，有滋有味儿的，吃起来很满足的。上菜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就是吃冷馄饨的季节也到了，吃麻酱馄饨的季节也到了，然后吃这个生煎馄饨的季节也都到了，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个我在这说着，然后妍希在旁边吃着。嗯，这个里边。哟，这里边是荠菜味儿的还是
1: 荠菜？
0: 啊，荠菜你不弄？
1: 荠菜还是芹菜？
0: 你不弄点酱吗？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
0: 很绿，咱这看的多绿啊，
1: 绿油油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你要，假如说是家里面有一个这个特别爱吃馄饨的人，你就每天给他来上这样一份，绝对吃他非常的满足。
1: 还能吃辣，
0: 你这还可以蘸点辣酱，咱们就买一点那种专门那种馄饨的那个辣酱。哎呀，看得我馋死了。嗯，不能两个人一起吃，得有一个人吃，有一个人介绍。嗯，你还放了点醋啊？
1: 放点醋。妈
0: 呀，真的！来，接下来这一碗归我了。真的，就看着就觉得馋哈。
1: 皮薄馅儿多，真的这个馄饨不一样。
0: 它这个真的过瘾呢、啊，吃着、这一碗馄饨下去，对吧？咱也不需要吃别的了。
1: 对，
0: 就这一碗。
1: 今天晚上我晚饭就是它了。啊，
0: 这个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1包也不多哈，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老快老快了。关键这里面的菜，你看到每一只都是绿油油的，因为它是急速冷冻的工艺，就其实它绿是因为它保留了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如果它黄了，其实这个相当于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菜的营养有流失，
1: 对，它也不新鲜了，
0: 它也不新鲜，对吧？所以你可以去看每一只里面的菜全是碧绿碧绿的，不绿的话来找我们，来找东方购物啊，218块钱，一共是21包，算下来一包就10块钱。嗯，但是如果你到门店去，咱们这个湖仙岭是有实体店的，
1: 刚刚汇金百货大家看到了，哎，
0: 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大家去吃。嗯，咱们这个呢，本帮菜肉馄饨20块钱，
1: 对，
0: 荠菜鲜肉大馄饨19块钱，对吧？什么榨菜鲜肉大馄饨21，对吧？皮蛋鲜肉大馄饨22，
1: 它品种还蛮多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给大家精挑细选，大家喜欢吃的。这几个口感，
0: 对，就是三个门店里面卖的最好的这个口味儿，我们就全拿过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芹菜加上黑毛猪，
1: 看看这菜多绿，看看这肉多棒，
0: 我们就有这么绿哈。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拿了绿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馄饨，我给大家切开看一下那个剖面。
1: 好，
0: 对，我们就是有这么绿的一个馄饨，大家放心，对，全是碧绿碧绿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碧绿碧绿。
1: 你给它剪一剪一刀，
0: 给它剪一刀，我这已经给它弄的
1: 剪刀，
0: 弄的已经是不行了。
1: 对
0: 对，你看，哇，这里面的肉含量好高啊！
1: 是是是，
0: 这么多肉。
1: 对，所以我们一直
0: 说没吃到肉
1: 哦啊，这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对，
1: 所以肉香味十足，
0: 很鲜，
1: 皮儿也很滑，很 Q 很弹。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芹菜加上黑毛猪，还有一个是青菜加上黑毛猪，这个都是孩子特别爱吃的。孩子如果在长身体，春天哈，咱们也可以给他多吃点这种，因为里边呢就是有菜有肉，又有碳水，这是孩子生长发育当中都是需要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不用去门店吃了，因为门店价格也蛮贵的，
1: 几乎翻倍了啊！
0: 对，几乎都翻倍了。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叫外卖的话，其实还要有外卖费用。咱们今天就直接在家里边，21包带。

0: 像阿拉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吃吃。
1: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个。伊拉搿搭这边呢，已经开的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

0: 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胡仙岭到啦，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胡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嗯，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是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再把所有的产品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是胡仙岭的黑毛猪的特色馄饨组合。
2: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先给大家讲一下规格面啊。它每一包是250克，再加3克的一个调味包，
1: 半斤。
2: 对，半斤的我们纯的这个大馄饨啊，特别棒。然后对，然后的话呢，不同的口味，包括我们今天是菜肉大馄饨，荠菜。

0: 比如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弄了，对吧？不愿意去再弄些什么菜呀，
1: 对，
0: 弄个什么汤啊，这个是有汤，然后又有菜，又有肉，
1: 对
0: 吧？又有这个咱们又有面皮儿，对不对？就很满足，一顿饭就把这些营养都吃到了。
1: 对，一定要什么？现场给大家剪开，实际的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菜肉大馄饨里面的这个料，对，到底足不足？
0: 对，
1: 我这一切为二啊，一剪为二，但是这个大馄饨还是这么大。
0: 对，
1: 然后里面这个菜。
0: 半斤一包嘛，
1: 对，然后这个春菜的话呢真的很新鲜，香的不得了，再加上我们黑毛猪里面的猪肉肥瘦比很讲究的，3:7，所以吃口特别好。而且它这个皮儿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自己去外面买或者自己擀的话呢是擀不到这样的，因为它是很 Q 弹的。有些皮儿的话呢，你可能稍微煮煮就已经烂烂的了，你吃不到那个 Q 弹的劲儿，这个反而不是，皮儿也不会特别厚，所以吃到嘴巴里面你很满足啊。
0: 这是你今天第几只了？
2: 你说第五六只
0: 吧。第五六只了。
2: 我晚饭就是这个。啊，
0: 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很多女孩子在吃这个菜肉馄饨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吃七八只吧，对不对？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可能一碗也不够吃。
2: 这一包吧。啊，
0: 可能一包都能吃下去。如果家里面有男孩子个子大的，可能一包都不够，可能要吃到一包半到两包。
1: 正常。
0: 对，这很正常。
1: 大半小子这很难吃的。
0: 对，所以今天就是说，家里面如果要有长个子的孩子，还有孩子在读书的，还有家里有老人家，因为面食其实是对身体还是挺滋补的，
1: 很滋补的。
0: 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这个面本身比较好，然后再加上三个口味都是上海人爱吃的一个口味，也是这个海派馄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代表。今天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呢，可以来凑单。这个凑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东方购物的活动是满3888，然后满3件送400元积分。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想不起来要买什么东西，或者之前没有凑单，我们导演已经很贴心了，把这个三样今天建议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商品，拿过来，就是大家可以拿来凑单。比方说，大家可以买这个我们的叶黄素，叶黄素对眼睛好嘛，对吧？叶黄素就眼底的黄斑区，需要这个营养物质，这是叶黄素。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也是很多朋友，比如说之前比如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身体比较虚的，咱们可以吃点冬虫夏草来滋补。还有一个就是蜂蜜，假如最近肠胃有点不舒服啊，咽喉有点干干的，因为春天嘛，春天比较燥，你可以喝点好的蜂蜜来滋润一下。20家和15家，我们今天是有现货的，来参加凑单，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凑单的产品也是帮大家都准备了，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凑单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你想想看，400元积分一到账，相当于送了你两套，
1: 对，两整套，
0: 对，
1: 家里吃其实蛮快的啊，把握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趁着今天我们是现货，而且是新鲜批次，你就囤就对了。
0: 批次是多长？
1: 我们手中拿到的是3月27号，那你想想看，这个批次是格外新鲜，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另外，我们今天都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吃起来，小长假你绝对可以吃得上啊。
0: 对，小长假里边不想出去，对吧？外面更暖吗？对吧？然后就在家里面，清清静静的吃一碗小馄饨，吃一碗大馄饨，吃碗菜馄饨，
1: 鸡汤面加点馄饨，
0: 不香吗？绝对香的不得了，而且又是上海的，在汇金百货的这个门店里面才吃得到的，叫做狐仙岭
1: 啊，
0: 这个馄饨，所以也是有品牌的嘛。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现货不多了，这会儿排队很多。大家如果发现打电话进来是盲线，你就不要排队了，你直接拿出手机把微信的扫一扫调出来，直接对着它咻扫一扫，然后呢就能完成订购了。然后如果看中了别的凑单的产品，也可以来完成订购，很简单的，02151199000。

0: 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一个特别爱吃馄饨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您自己爱吃馄饨。
1: 对，
0: 像我儿子就是可以顿顿吃馄饨，啊，他个子也长得很高，1.86米，所以我就说，如果家里面孩子爱吃馄饨，这是一个

0: 妈很省心的事情，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你不用绞尽脑汁就给他弄吃的，然后就给他一碗馄饨，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2: 是，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拿回家就是吃到的这个口感，就是海派我们说馄饨的这个口感，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相信门店里面吃到的，我这个口感的话呢，我已经养成了。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一模一样，您放心，汇金百货里面有我们自己的门店，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深耕于面食啊、各色的一些这个糕点啊等等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您放心，材料里面的原材料、里面的肉质、里面的菜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啊。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这会儿一直都排队，如果发现排队就不想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博士。是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你，莎莎。
5: 高林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林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4: 是。
5: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4: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5: 优质的不锈钢。
4: 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5: 是
4: 那个是安全的。
5: 对，
4: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5: 对的，
4: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5: 啊，对，皮肤
4: 身上痒痒的，很干。
5: 对，
4: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了天气温，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个定合理范围内，
5: 是
4: 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
5: 对，
4: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5: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24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4: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5: 对的，
4: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5: 是，
4: 但是今天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5: 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了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4: 没错。
5: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
4: 他们的汽车、他们的锅具，
5: 对，
4: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5: 对，
4: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5: 是，
4: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5: 对，
4: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
5: 40微米。
4: 四十微米 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5: 谢谢。
4: 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一点您放心。
5: 对，
4: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5: 是。
4: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5: 对
4: 的，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5: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埋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
4: 污染的、铁锈的、微生物的、
5: 对
4: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5: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4: 是。
5: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4: 尤其
5: 水了呀，
4: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那个牙齿还会出血，
5: 哎，
4: 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5: 对。对。然后这边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4: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5: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4: 看一下啊，
5: 一根管道咱们一镜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4: 来对比一下，
5: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4: 是，
5: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4: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5: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4: 对
5: 吧？
4: 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5: 对。
4: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
5: 哎，
4: 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5: 对对对，
4: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5: 对，要更换，
4: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5: 对对。
4: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5: 对，
4: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5: 对
4: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5: 当然可以呀、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1，但我今天是1: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的盘。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4: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5: 对的。
4: 还有就是卫生间，
5: 对，
4: 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5: 是
4: 洗脸、
5: 对
4: 洗澡，
5: 对
4: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5: 不舒服，
4: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吧？
5: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4: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
5: 对吧
4: 会有问题。
5: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个过滤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1个月2个一换，
4: 是
5: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4: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5: 对的
4: 啊，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5: 对的
4: 啊，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5: 对，
4: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5: 对，
4: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5: 对，
4: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5: 是，
4: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5: 对，
4: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5: 对呀，
4: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
5: 对，
4: 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5: 对，
4: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5: 对，
4: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5: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4: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5: 对
4: 吧？
5: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一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 就可以了。
4: 嗯，
5: 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
4: 嗯，
5: 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
4: 一下就冲干净了，
5: 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五脏六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4: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儿，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5: 对。
4: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5: 好。
4: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5: 对。
4: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5: 对。
4: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5: 对的，
4: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5: 嗯，对，
4: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5: 对，
4: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5: 一周之内的时间，
4: 一周，
5: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4: 全部是免费的吗？
5: 是一价全含的，
4: 全部免费，
5: 对。
4: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5: 对，
4: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注意了，
5: 全额退，
4: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5: 对，
4: 非常方便。
5: 嗯，
4: 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5: 是，
4: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5: 对，
4: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5: 对，
4: 而且非常方便。
5: 嗯，
4: 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
5: 是是是，
4: 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
5: 哎，
4: 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
5: 哎，
4: 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5: 对的，
4: 对不对？
5: 必须要干净，
4: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你的家中。800-7088-0000-2151-1911。
6: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7: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8: 好多条，有的很小，就是。
7: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市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9: 我的用完都快，阿拉的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我的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0: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11: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搿只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嘴巴漱漱用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好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个自来水我个嘴巴了，对吧？
9: 不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0: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11: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0: 不要调滤芯，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我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啦，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11: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一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装了一只，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9: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你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你龌龊。冲过来，比他。
4: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5: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4: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
5: 对。
4: 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5: 对，但也只在高黎老师节目转档。
4: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
5: 嗯。
4: 那么今天。 天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5: 对，
4: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5: 对，
4: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五百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5: 对
4: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5: 对，
4: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5: 嗯，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五十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4: 只有180个吗？
5: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抢。
4: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啊，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5: 涉水家电，对，
4: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5: 对
4: 啊，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5: 对，
4: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5: 对的。
4: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5: 是，
4: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5: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4: 安装复不复杂？
5: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4: 相
5: 对
4: 小的，
5: 对，
4: 水表相对小的，水表相对室内的，
5: 对，
4: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5: 对
4: 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5: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4: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5: 对，
4: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水表的地方，
5: 对，
4: 所以他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但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5: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4: 太方便了。
5: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4: 是
5: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
4: 量。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5: 对，
4: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5: 180台安装，
4: 180台，
5: 对。
4: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5: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4: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欢迎王总，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12: 首先，
4: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12: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4: 加装旺季到了。
12: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4: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12: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4: 1499
12: 的，是的，
4: 就是这种前置的吗？
5: 对，
4: 所以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5: 对，
4: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12: 没错，
4: 对不对？
12: 是的。
4: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好，
4: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5: 对，
4: 看到没有？
5: 对，
4: 就这个开关，
5: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冲洗，
4: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5: 对，
4: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 新的冲洗。
5: 对，
4: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嗯、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5: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嗯，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4: 是的，
5: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4: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5: 对，
4: 双滤网净水，
5: 对，
4: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5: 对，
4: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5: 对，
4: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在你的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5: 对，
4: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08，800-0215-11-9900。
13: 我这次吧，我的小米、金属菜各种水，在那网个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吧，和老两里个种上哦，打出来啥在污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不适宜啦。
14: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啊，那么装头刷牙齿呢有眼味道的，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5: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哒的，有辰光放了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个，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里一股搿种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不适宜的。
13: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吧，对吧？后续钞票花下去，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个也给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吧，要上门嘛，要约吧，阿拉没噶许多老年人噶许多的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4: 后来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净水器，就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不合算啊，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净水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5: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全脂的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13: 后呢，阿拉囡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从水库就直接就去进河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不着去过滤的。我调了这个对吧？我调了这个净水器对吧？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个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金钱，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的人不欢喜后续拉噶复杂，整天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4: 一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的。阿拉就相信搿个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吃开水呢，侪放心了。
15: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的，一点反应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个产品是就讲老过硬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4: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
5: 嗯，
4: 而且是德国
5: 博士
4: 世界五百强的大品牌。
5: 对，
4: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
5: 嗯，
4: 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5: 对，嗯，
4: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5: 对，
4: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5: 对，
4: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
5: 嗯，
4: 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5: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4: 是的，
5: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
4: 嗯，
5: 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4: 怎么痒痒的，对，
5: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嗯，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4: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
5: 嗯，
4: 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5: 对，
4: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不用进你家门，
5: 对的，
4: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5: 对
4: 吧？
5: 对，
4: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非常方便。
5: 对，
4: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
5: 啊，
4: 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5: 多一个都不行
4: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
5: 啊，
4: 非常感谢大家，啊，
5: 是是是，
4: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5: 对的，因为今年
4: 抢来的货源啊，
5: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4: 嗯，是，
5: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4: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
5: 嗯，
4: 你都不用了，
5: 对，
4: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5: 哎，对
4: 吧？
5: 对，
16: 对，
4: 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是出血，牙龈出血、
16: 嗯、
4: 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嗯、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管里边，
16: 对，
4: 这些都是隐患、
16: 嗯、
4: 包括家里边涉水家电、
16: 嗯、
4: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智能马桶
16: 对，
4: 智能便座，
16: 对，
4: 它在冲洗的时候、
16: 嗯、
4: 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16: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4: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嗯、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16: 对，
4: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0708 800-0021-5119900。
17: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6: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7: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18: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4: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16: 59了
4: 啊！刚才又顺序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
16: 啊、
4: 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16: 加油加油！
4: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净水，
16: 对，
4: 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
16: 嗯、
4: 全屋净水免换滤芯、
16: 嗯、
4: 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16: 对，
4: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16: 对，
4: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16: 要。
4: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
16: 啊、嗯？
4: 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16: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4: 不太可能。
16: 对，
4: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
16: 啊、
4: 我说句实话，
16: 对对对，嗯。
4: 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6: 是
4: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
16: 啊。
4: 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6: 是、
4: 啊，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6: 对，
4: 哎，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6: 对，
4: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6: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4: 还有就是花洒，
16: 对，
4: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6: 啊、
4: 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
16: 1280，对，
4: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16: 对对。
4: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
16: 对，
4: 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6: 对，
4: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16: 对，
4: 包括智能马桶，
16: 对
4: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16: 对，
4: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
16: 啊，
4: 如果不干净、嗯，如果不是净水，
16: 嗯，
4: 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
16: 啊、
4: 也会受到影响？
16: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4: 是的、
16: 嗯，
4: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16: 是，
4: 其实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6: 对，对
4: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这款博士、
16: 嗯、
4: 世界500强、
16: 嗯、
4: 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16: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4: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6: 对，
4: 然后安装复杂吗？
16: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20个，
4: 就剩20个名额了，
16: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以价全含。
4: 嗯，
16: 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帮
4: 你解决。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16: 加油！
4: 我们现
19: 现在商谈好高了，
16: 需要更换不足了，
19: 需要更换滤芯吗？
16: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嗯，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19: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6: 对，
19: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16: 对，
19: 1499元，
16: 对，
19: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16: 对，
19: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6: 是，
19: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你50元积分949，
16: 对，
19: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十几个。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
16: 时间不够
19: 用。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6: 对，
19: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20: 没错。
19: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20: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嗯，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9，全渠道基本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和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黎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19: 非常感谢。
20: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第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价格也没有了，
19: 还有9台，
20: 以后再不上风，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19: 还有9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20: 是的，
19: 有电视节，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20: 是的，
19: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6: 对，
19: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6: 对，
19: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20: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会员。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比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19: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
16: 对，
19: 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20: 是的，
19: 净水器的，
20: 是的，
19: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20: 没错，
19: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1年半，
20: 没错。
19: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16: 是
19: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20: 是的，
19: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20: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
19: 品质好，
20: 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19: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800-02-15-1990，一定要帮我再找10台货源，谢谢大家。
9: 我的用的都快，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么子些，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0: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11: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9: 搿这么装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0: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11: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0: 不要调滤芯，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钿，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11: 本身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呢，听闻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升，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升，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升就可以了。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9: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都会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转后你龌龊 冲过来比当。
19: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也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0: 没错。
19: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0: 是的。
19: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0: 没错。
19: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21: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19: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21: 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丽老师南部。
19: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0: 是
19: 来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16: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
19: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21: 一周之内。
19: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21: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16: 师傅忙不过来了，
21: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19: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21: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9: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6: 加紧加油！
19: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21: 没错，
19: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16: 对，
19: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16: 水表后面，
19: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在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16: 对，
19: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16: 是
19: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16: 对，
19: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16: 是，
19: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
16: 好，
19: 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16: 好，
19: 做一个
16: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19: 你看看，
16: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19: 是的，
16: 它全都可以帮你。
19: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16: 对，
19: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16: 对，
19: 升级的四重的清洁工艺，
16: 哎，
19: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16: 对，
19: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16: 对，全部都可以，
19: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16: 对，
19: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16: 对，
19: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16: 对的，
19: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16: 是，
19: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16: 没有，
19: 你们不要再惹我这追加货源，
16: 对，
19: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7080-0021-5111-9900。
22: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23: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17: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19: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21: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马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19: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21: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19: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时就清空了。8007088000211519900。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好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么子全部是保时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吧？
0: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对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是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我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这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室，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室，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室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会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我操。冲过来比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调试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的，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解
3: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送装完成。
3: 一周之内是送
4: 装完
3: 成，
4: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
5: 好？
3: 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 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全部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五百强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嗯，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找我追加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0-0211-5111-9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老赵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你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时就清空了。800-0800-0800-0211-5111-9900。
6: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好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么子全部是保时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一个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吧？
0: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对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能过滤一下，是吧？搿是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是伐？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还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噻，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他。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徐明。在外面有点阴雨天气，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日子呀，这个天气变化呀，有点太过于玄乎，就是有的时候热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前几天，
1: 对，
0: 然后今天又冷的，我都把外面的家里那个薄一点的外套，我都已经穿了两件了。
1: 是，
0: 大家听闻我鼻子稍微有点囔囔的，就是这个天气一弄吧，就有点略微流鼻涕了。就一交替非常差，这个身体素质有点不太行，所以有的时候吃点滋补品还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咱对于很多长辈们特别喜欢的海参就来了，海参里面呢分很多种，有的平常的普普通通的海参，那也有即食的，即食里还分什么呢？看我手里拿这个啊，这里头有大字儿，什么大字儿？有机海参。哎，我们有机标志，
1: 这个厉害了。
0: 那你就问了，谁家的呀？好当家，
1: 上市公司。
0: 哎，我们直接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这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过好多好多年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俩规格，一规格呢是我手里拿的比较大个头的，45克一头的，这么大个的，哎，这边有标尺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来比量比量啊，非常非常大。今天呢，45克一头，约最高头达到45头，
1: 对，
0: 一共达到了1.8，
1: 三斤六两
0: 价。东方购物原价1998，今天给您降
1: 来，
0: 那618活动能不降吗？
1: 对，
0: 必须意思啊，给您100元，然后呢1898元之外，满减送呗，谁不参加一下？
1: 是啊，
0: 那都已经这么高的了，买3888送您400元积分，
1: 对，
0: 相当1498，大家发现了没？惊喜的发现了没？哎，1498跟哪个价格非常的接近了，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1498一个小个头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他要自己吃或者订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单算下来。1克约1块多，你45克，我大概毛估算了下50多块钱，其实性价比最高，这有机的不是普通的啊，能达到大概约1块钱1克多一点点，1克约1块多一点点，这个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而且马上就要到6月19
1: 啊，
0: 6月19号是什么节？哎，大哥老师说了，
1: 端午节
0: 到了，端午节到了的话，大哥老师你拿这个
1: 好。
0: 我让大哥老师稍微委屈一点，我拿大的，
1: 没事，
0: 我气派一点啊！你看我这多气派，
1: 你。

0: 有啥作用？为啥一定要吃有机？我吃普通不就得了
1: 啊？对啊，你说你是蔬菜，你说你是水果，是吧？你普通的种植的，包括给你卖的有机的，那个价格差好多了。因为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一些令你担心的一些农残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超标，所以现代人呢就愿意多花钱去买这个有机的。海参同样如此。我们看2010年，你看到2026年，多少年？连续17年。有机认证，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目的这个认证，其中哪怕有一项它不合格，它连续3年不能评了。那你反过来连续17年300多项全都合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样样检测全都达标，全都合格。
0: 我进圈看大个头的喽。
1: 好嘞，那肯定看大个头的。
0: 今天这个大个头里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压秤啊？里面冰啊、水啊，
1: 不会，多的。我们固形物含量啊，85%，这上面。都是清清楚楚写的啊，
0: 再来看一下，
1: 85%固形物含量，
0: 这里写标的清楚啊，
1: 对，
0: 85%，
1: 对，哦，
0: 这里写的很清楚啊，其实说实在话，你在拿到手里以后，我即便这边能看得到的，这边都做镂空的吗？
1: 对，
0: 你看看有没有水哗啦哗啦淌，
1: 对，
0: 也没有什么水哗啦哗啦淌，
1: 几乎没有，对吧？
0: 对，
1: 好，那现在我来剪一个，把它剪出来啊，其实都有撕口的，那么这样更干净一点。那我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如果里面有什么冰碴、冰水啊，能。倒着出来，
0: 应该是哗的一下，
1: 但是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你看到没有？
0: 几乎没有，
1: 几乎没有。那么第二，我把这个海参，我为什么不是横过来拿，我竖起来拿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你这个海参泡发的过程太久了，水分太多了，它怎么样？它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今天竖直笔挺啊，坚硬的不得了，而且你看。这个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掰一下，
0: 它有弹性，
1: 它有弹性的，这个真是你看又粗又壮，而且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这是刺啊，我们的刺，包括再开过来刺，这一圈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有我们的刺，这个刺，而且尖端发白，它是非常有力的三角形刺，说明什么呢？深海的，它真正的深海的自然生长的，才是非常有力的，好，我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看底部的这个，那底部的，然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哦。它就是我们的底足啊，这个底足，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真正在这个啊远海当中啊，让它就是说让它自然生殖的，所以它这个底足它是牢牢的扒在上面的。第二点，我们给它看什么？来看海龙须，我们说吃海参吃什么？海龙须啊，
0: 真粗壮，
1: 海龙须第一粗壮，而且青灰色，很新鲜，
0: 对，
1: 发着这种光泽感，而且牢牢的扒在我们的墙上，这个壁墙，墙。壁上啊，所以它掉不出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讲的太快了。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45克？这是大的啊。你看平常有些小的放这儿一比，大家看得出来的这种个头大小，你看就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小个的，这也是小个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45克，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就买这个大的，
0: 直接是
1: 大组合45克的啊。一刀下去之后啊，一刀下去，你看它有弹刀的，刀弹一下。来，再来一下，你看弹下去，它有弹性的啊，有阻力的。那么这个才是什么呢？它壮实。大家看啊，我把它翻过来，我给它看切面。
0: 哎呦，这肉皮最厚的哦，
1: 对不对？
0: 大家自己看
1: 厚不厚？大家看、啊，
0: 姐姐们、老师们，
1: 像这种啊，你看啊，这种厚不厚？首先，它这个它这个壁啊，它非常厚。第二个呢，你看它的这个光泽，你看到没有？它非常新鲜的青灰色、青白色的这种，而且我把它按下去，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来，
0: 厉害了，
1: 是不是？
0: 厉害，
1: 有弹性，
0: 哎，不错的，是不错的，
1: 这是有弹性的，
0: 是不错的。
1: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对吧？
0: 是。
1: 所以呢，开袋计时，今天已经是高考的
0: 第二天了。
1: 那么说那我们在高考阶段，我们家孩子其实每天都给他早上空腹的，来海参一颗，
0: 脆脆的，
1: 对吧？
0: 没有任何腥味，也不有沙子让你硌到牙齿，没有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今天这个我跟大家讲，因为好多观众现在已经打进电话订起来了，
1: 是
0: 有几个特殊的环境和条件啊。6月18号、618、619，
1: 对，差一天，
0: 连着，你说说这是真的？
1: 对，
0: 你说今又是因为618、619，所以我东方购物这个好当家，他可不是天天来周周来了。我上次跟大咖老师都一个月前事了
1: 啊，对，
0: 做这
1: 段时间了啊。
0: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在大构成里面给您让了100块，大构成哦，
1: 是。
0: 那个小构成没让啊，所谓的小构成是个头也小，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那么大，它这个就要小出了10克了，10克不少啊，
1: 对，
0: 所以尽量能不定它，我个人觉得能不定，这个盒不对啊，这个盒不对，这个盒的样子，
1: 这是
0: 大
1: 盒
0: 的样子
1: 啊，
0: 哎，我
1: 这个
0: 来，
1: 这个是
0: 这个小盒的样子，
1: 对，
0: 这个盒不对啊，1498给这个盒啊，
1: 这个是3斤，
0: 对，
1: 这个分量也足，3斤6两。
2: 这个有面子。
1: 对，
2: 如果你想6月19号端午送人，

0: 买它。
1: 对，
0: 你要想说
1: 个头大点的，
0: 618节目活动里面，最便宜的你就买它，满减送百，再一减400块，它容易满减送百吗？
1: 对，
0: 你不是1498就变出这价了吗？
1: 对，
0: 你说你当然是它直接一步到位，关键吃的个头大，
2: 我一根
0: 多呀，
2: 我就多十克了。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定大货成就型，02151119900。

0: 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脂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别说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
1: 啊、
4: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好多姐姐们、爷叔老师们呢、订购的，就直接就是抢大的了。
6: 对，
5: 一个呢自己吃，刚才说了性价比划算。
6: 嗯，
5: 在东方购物有机的，
6: 嗯，
5: 能做到价格和常规非有机的参，一般来讲，
6: 嗯，
5: 我的经验是大概1克1块多，1块钱不能低于1块钱了。你一般市面上我看哦，就是45克左右、50克左右一头的这种的情况下，大概就算你是即食有机的，10来块是要的。
6: 嗯，
5: 就你大概得2-3块钱一克，你自己可以到市面上看一看。而且一般的个头多大个呢？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是我得用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
6: 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就我得能夹得起来，夹不起来还不行啊。我试试看我的筷子
6: 啊，就这个呢、
5: 大概就这么大个，
6: 对，
5: 这么大个，跟我衣服融一起了啊。
6: 好，
5: 这么大个大概是一个手指头，大家看得出来
6: 两节，大概两节多点呢，
5: 就非常小。这个呢会大概说实在话啊，30克左右。
6: 哎，
5: 我们呢有一个小规格是35，可能比它大点不多。
6: 我们
5: 这个大的那个是个45克左右，
6: 这么大。
5: 对，所以你不要小瞧这克重哦，因为本来参呢它不是特别重，
6: 是是是，
5: 所以它一旦泡发起来，它的体型就会这样的。你说又能差这么大体型，就差这么大体型。
6: 是的。
5: 真正差这么大体型、
6: 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因为海参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什么呢？海八珍之首、
5: 对，
6: 对不对啊？这个自古以来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它滋补。那么现在研究出来什么呢？高蛋白，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而且基本上没有胆固醇，所以你吃下去之后，现在都懂了呀，对我身体没有负担，但是我吃进去对我的滋补的作用就非常强。
5: 那您看看，今天要定哪个规格啊？刚才给您大小个头，心里大概有数之后，
6: 对，
5: 您就看看这两个啊，一个是1898的，我跟大家先算这笔账。
6: 好，
5: 从东方购物1998减了100块之后变成1898嘛，因为即时的嘛，也不用您泡发。说实话，有多少人真的会特别会泡发的？现在有那什么快速泡发的，拿个保温杯放了一周，然后这个头也就泡那么一大点。你要想按传统的泡，确实个头大，但一旦泡不好，那个参就废了。
6: 对，
5: 大概70-80块钱一头什么蛋干的，特别特别贵的。
6: 嗯，
5: 你现在今天这个我们给您泡发好了，而且关键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
6: 嗯，
5: 再有我们的包装礼盒倍儿
6: 来吧，
5: 你要想送人，我不管送谁，我肯定比这体面喽。你看我这个小手就叭就拿起来了，
6: 这1490，我这1890，
5: 对不对？
6: 你看就差400块钱。
5: 关键是我这个满千送百，我再减一个400块，也是1490呀。
6: 对，
5: 所以说实在话，跟这个比起来，你订购2盒它吧，你想想看，琢磨琢磨才能赶上一个它。你订购2盒它，你干个3-4千块钱了，没了。
6: 是，
5: 你实际上1000多就已经这么有面子了。
6: 对，
5: 个头关键海参在于单头大，不在于头数多完之后凑成这么大的。
6: 对。
5: 一定是个头一个就要大，人家吃起来才体面。嗯，您说是吧？嗯，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个头有多大个啊？就你大哥老师给大家看看，你看看，尤其这上面我记得有尺子，
6: 有尺子，对对，有标。
5: 哎，这波没有。
6: 来，我们反过来看啊。嗯，反过来看，就对你透明视窗嘛，你看
5: 直接透明视窗，
6: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直接啊，把它给大家现场来。开一个
5: 啊，
6: 我们说啊，首先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呢？保证85%以上的贵金属含量啊，所以你看，首先基本倒不出什么水
5: 来，基本没什么水，
6: 基本没什么水啊，
5: 有就一点
6: 点。这个我换句话来说啊，你其实花的钱更多的是花在海参上面了，哎，没有花在那些说的这个水上面了。
5: 您也不用泡发。
6: 第二一个，你看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的，大家看这个。这粗壮不粗壮？
5: 但是大哥老师有的说，有一说一啊，很多有些不良商家给你泡的特别过，
6: 对，
5: 他为了求大。
6: 那我跟你讲，
5: 吸软吸软，
6: 那个软呢，软塌塌的。像我这样，我把1/2这个身体都出来了之后，你看
5: 它都不倒，
6: 是笔挺的，对吧？甚至于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5: 哎呦，
6: 你看啊，
5: 哎呦，
6: 我把它这样才掰一下，
5: 这个有点像，
6: 对吧？
5: 怎么回事？牛皮筋
6: 因为我说句实话，因为它的弹性特别足呀，它非常的新鲜，泡发的好，而且你看啊，我看这个刺，从这个地方一直看，那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过来，都是非常挺的，都是三角形的这种刺，非常漂亮，而且再来看它整个的底足，你看啊。这个底足
5: 啊，
6: 很密实，很有力，而且呢很干净。那再来给大家看啊，里面的海龙须，这个海龙须
5: 呀呀，
6: 根根分明的，全部都扒在我们的这个壁上面的，动都不动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青灰色发亮的，又新鲜又好。我现在把这一根啊，直接放在砧板上。你看，你刚才比的是这样小的呢，这小的呢，那现在这个小的我给你放这儿比一比，你自己看啊，这么小一个，这是我们今天。45克的啊，
5: 这个市面上一般30克左右，
6: 对，
5: 我们那是45，
6: 四十五克不一样的。好，把这个拿开，你肯定要吃大的了啊。这个你看，而且我一刀切下去
5: 啊，怎么着？
6: 那有弹力的，有弹性的，看到没有？
5: 是吧？这就是泡发好，哎，你看看，
6: 那我得把手把一下，
5: 注意细节啊，
6: 你看，
5: 注意细节，
6: 再来，
5: 一定要这种哦，
6: 来，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5: 这个是真的好啊！
6: 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5: 真的不错。
6: 这个品质啊，我们讲，你一定要买什么的？上市公司的哦，对吧？上市公司它是受整个社会的整个的全部的监管，哎呀，对吧？我说句实话，你自己看，像这种肉币，你自己看啊，第一个它特别的厚，
5: 对，
6: 也就是它整个的肉币啊，它特别的厚实，说明什么？第一，生长的年限，像这个我们说到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身龄长，所以它长得整个的肉壁厚。第二个呢，它很紧啊，满长满筋这个非常紧。第三一个弹性足，你看。
5: 其实最脆弱的就是你刚才按的那个中
6: 间条的地方。我一般如果说你刚才泡发过度的，啪本身质量不好的，啪它起不来了，
5: 断了，
6: 我
5: 就断了。
6: 这个才是你的活力啊，这个是。开袋即食，
5: 来吧，
6: 你放心吧，这个
5: 给大家感受感受啊。每次都替您感受。
6: 再过10来天，20号，那不，我们中考的孩子又要上场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高考、中考接踵而至，这品质怎么样？
5: 我跟你讲，
6: 这是老吃海参的人了，
5: 喜欢做这个节目。第一点啊，如果我是消费者，哎，我是电视机还您，哎，我选它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泡发，说实话我懒。
6: 你也不一定泡得好，
5: 泡吧，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的自信没那么大，
6: 对，
5: 动手能力不强，
6: 对，
5: 那我就选它。第二个有机，第三个，此时此刻我送礼，
6: 来吧，
5: 就送这个
6: 大盒子。
5: 我跟大家讲，你啥都不用考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就订2套，
6: 对，
5: 咱满千送百，你轻松快拿到，
6: 两，
5: 你乘以2呗，
6: 对，乘以2已经是2800
5: 左右了，
6: 3700了，哎，再买一样活动商品，
5: 就是
6: 够了，就够了，
5: 你就400几分拿到手了，你2套，自己爸妈那边1套。然后呢，老父亲老母亲那边这个你可以，
6: 就
5: 对你，
6: 索性就买3套，
5: 就这个一家2套，
6: 一家一套
5: 就完事了。然后你自己的有可能一些兄弟姐妹啊，你说我这一家一套有点我撑不住，我虽然是老大哥老大姐的，你这一箱里面一半，你拿个什么袋子，你说我这给就给个头大的啊，别给一米米小的。
6: 对对对，
5: 你个头大的你做菜也体面的。哎呀，你说你这么大一头往上
6: 上
5: 这个，多体面呢！
6: 一道名菜，
5: 对呀，
6: 你这道菜没有300-400根本就上不来的。但是你看这么大的海参，你看两根上去之后。我今天说句实话啊，这个你真的是自在自己家里面吃哦，实实在在这么大一根，你就吃实实在在的，
5: 是啊，
6: 吃到真正吃到肉的，不要一小点的，对吧？哎，现在夏天到了，还有很多是吧？
5: 哎，油亮，
6: 就
5: 特有食欲。来，
6: 蔬菜你要吃，但是蔬菜你单吃蔬菜不行呀。
5: 哎，对，
6: 你得配点我们有营养的东西，蛋白质含量要高的呀。
5: 又得吃起来了。
6: 我们今天啊，西芹。
3: 哎，胡萝卜再加上海参，哎，这个颜色又好看。
5: 大张老师啊，咱这已经
3: 这个弹性了，炒过了，炒过了，
5: 炒过了，炒过的，你看这弹性没有弹性啊，
3: 像活的一样，
5: 活的一样哈，
3: 对吧？
5: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5: 吃一个，
3: 来吃一个，吃一个，这个我跟你讲，又爽口，而且呢又有营养，
5: 好吃好吃，
3: 当然了，
5: 棒棒。
3: 我们晚上回来下酒菜有没有？有吧？有的来，
5: 有。
3: 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椒汁捞汁。捞汁海鲜，
5: 这个不就是咱夏天一定要来点凉菜
3: 吗？对
5: 吧？没有它怎么行、
3: 啊？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棒啊，因为呢，以前我们说放些蛤蜊啊，放些虾呀、啊，放些其他东西 啊，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过放海参的？没有吧？为什么？海参贵呀、啊，
5: 贵贵，
3: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里面，你感觉上哇，这个气派，
5: 不是，
3: 档次一下子上去了。
5: 这凉菜不得百来块钱一盘啊？
3: 要的要的，肯定要的。
5: 平常的凉菜也
3: 你没有，你这个也得八九十啊，对不对？你放上这个就100多了，甚至你说，哎，我今天。我中午简单，是吧？我两老两口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蒸个蛋，但是单蒸蛋还不够的，来来一个大海参，这个往这一放，甚至来个汤，我们这个汤里面呢，排骨，萝卜，再加上我们一根海参，荤的、海鲜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
5: 今天呢，保给大家是有机的，有机这件事儿是我们一家的一大特色。有机就能保证你，包括了有没有用一些各种的抗生素啦、
3: 农残
5: 呐、农残呐、
3: 对重金属啊，
5: 乱七八糟，有这么一点点，它都给你检测出来。就这个水就跟那个土壤似的，你土壤不能施化肥，
3: 对
5: 你旁边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3: 对
5: 你自然土壤当中有一些坏东西都不允许，
3: 对
5: 你就不要说你在这有旁边有监察，
3: 300多项检查，
5: 对的，
3: 300多项检查，
5: 连续17年，
3: 你但凡有一项检查你是不合格的，那连续3年你不能品。
5: 送人，咱要送一些体面的好货，这个牌子咱拿出去以后一听就知道，哇，
3: 是
5: 人家好的。增加是上
3: 市公司，哎，
5: 而且今天这个拿回去啊，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
3: 对
5: 1998减去100块，变成了
3: 1898
5: 人之外啊，愿意参加满减送买，咱再得400积分啊，你就1498哦，1498本来是拿多大个的？哎呀，35克左右的，比我们小了很多了。你不要小哈，
3: 吃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5: 完全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5: 你的个头大的本身长得大，可不是用什么重量堆出来的，
3: 它时间
5: 三头堆出来的，
3: 对对对对
5: 对，它是一头就长这么大啊，
3: 对，5年以上的参龄嘛，这个非常难得了。
5: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最后的26分钟了，我背后没有多少了，尤其那个1900。哎，1898的，我老爱说1900。
3: 你买两组，实际上已经将近3800了。
5: 对呀，
3: 你再凑一样活动商品，就妥妥400积分拿到嘛，对不对？
5: 拿到呗，干嘛不呢？然后自己家里老父亲老母亲送一送。这个年纪啊，你就别说您这年纪该滋补了，老父亲老母亲年纪，您都年纪该滋补了，自己父母不更该滋补？
3: 对对，
5: 咱这孝心咱不用说了啊，
3: 是
5: 妥妥的，咱就买大的，02151119900。

0: 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的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2: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师们呐、啊，包括
3: 长辈
2: 们，对姐姐们，爷叔们，其实我觉得，生活呢，活得自自在在的。包括刚才大刚老师感慨，哎呦，现在咱这日子过的哈，
3: 对，
2: 你要是真的往前，我跟大刚老师其实没差多少岁，就大刚老师小时候跟我小时候，我估计反正我用过粮票、
3: 哎，对，我也用过，我当然肯定用过，我比你大肯定用过。
2: 那对啊，我就说咱们实际上我是接触了个那个年代的尾巴
3: 啊，对，
2: 你呢是可能在稍微的中间一点点，
3: 我大几岁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都经历过。
2: 你告诉我那个时代，你想随便吃个海参，你试试看。
3: 我估计我到40多岁才吃到海参。
2: 那个时候连面和油都在凭票，肉在凭票买，你想吃海参，在想什么呢？
3: 对，
2: 所以大家知道
3: 了，油水不够。
2: 所以现在这个日子，我们真的是蛮感恩的，是确实不错。你要再往前倒，不用说倒个40年啊，你倒个20年之前，你想要运输包括快递这么方便，也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以前就咱就不说吃海参，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你比如说在大贵州山里面，你想往出运，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3: 除非你过去，
2: 你那大山坳里面往出运，那个交通不方便，路不方便，你就算海南荔枝，你想吃一颗
3: 也贵的，
2: 你即便用空运是快，那得多贵，谁家能吃得起？
3: 是
2: 现在这速度，
3: 这种物流。
2: 这又说到海参了、
3: 是
2: 一个道理。大家以为这海参随随便便，你这个物流那个冷柜不行，然后啪这么老远路就给你拉过来了，你这个车能力不到就可以拉过来了。那个年代你就很难想说我吃个海参，要么你就吃蛋干的。但问题吃蛋干的大家还不会发
3: 啊，不会发，上海人大部分会不会发，发到最后废掉浪费掉，太可惜了。
2: 这发个一米米小的，就那个小个头的，然后你吃完这么有可能有点硬感觉的，
3: 硬邦邦的，
2: 嚼不太多，
3: 对，
2: 这什么东西啊？知道是好东西又发泡，
3: 但还有一些呢，发泡过度了。哦呦，那个发泡过度，我跟你讲啊，全都是水，你买的钱就花在水上
2: 面去了。有点像啥呢？海绵，就那种的大海绵，吸完吸饱水后软塌塌的，哎呦，就你又拎不起来，哗哗
3: 很重，
2: 特别
3: 重。其实里面一包水。
2: 过来看看我们的，
3: 对，
2: 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1.8公斤的，早安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应该好像快结束了吧？三组，最后三组。
3: 哦，
2: 这个大构成最后三组啊。你看这个构成大不大？但刚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用这个手指比量过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的
3: 两节，
2: 跟我这个手指差不多粗，你看看。
3: 对，
2: 大家注意啊，我就把我手指这挤在这儿，你因为颜色你能比量出来看什么颜色？你不仅比我这个手指要粗要大要的，其实真的就这么点，你别以为这市面上海参其实有多大，
3: 这个差别大了啊，
2: 真的就是一个手指头。
3: 你刚才你拿来给这比吧，
2: 你就是一个手指头嘛，你
3: 这就是这个嘛，
2: 是我没骗大家，它就是一个手指头大小，
3: 对吗？就这么一个嘛，
2: 对的，所以
3: 就这么一个嘛，
2: 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就这么大个，
3: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你哪怕吃起来你也没感觉。这小咪咪的一根吃下去，你嚼两下就没了。
2: 是的，
3: 但这根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45克左右的。
3: 对，好，我给大家看啊，现场看，现场拆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上面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好当家上市公司的，而且写的清清楚楚，咱们是什么呢？有机的开袋计时啊，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两个标，这么大都放在上面，你清清楚楚，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但凡有一年300多项，它如果有一项有问题的，它就没有办法评上了啊。来给大家直接看啊，我先给大家倒倒水啊，我们说85%的。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2: 有一点正常，
3: 这正常了，
2: 肯定是有点水，
3: 这肯定有点正常的。
2: 你一点水没有就不正常了，
3: 对不对？但是我要倒水，哗，那水都倒出来，
2: 那就别买，
3: 那就不对了，
2: 那咱就别买。
3: 好吧，咱们家的，咱们上市公司出的，那就品质不一样了啊。来看一下，首先粗壮不粗壮？
2: 可以的，
3: 这个可以吧？
2: 它不扁塌塌的哦。
3: 你看，
2: 哎，
3: 这个是你看我在晃动过程当中，这个弹性你自己看啊。
2: 是的，
3: 而且横过来，
2: 哎，它也不垂
3: 啊。你看，照道理说，啪，它塌下来了，
2: 对不对？
3: 没有，对吧？我甚至掰它一下，你看，
2: 厉害的，发的好，
3: 这个肯定是好，而且刺，你看这个刺啊，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圈，你看，全都是三角刺，
2: 哎呦呦，
3: 你看到没有？
2: 特别好，
3: 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啊，
2: 真密，
3: 全部都是密密实实的。
2: 哎呀呀，
3: 这个我跟你讲，就说明它生命力很强，它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拿出来， 直接给大家看里面，哎，最重要最吃价格的，来，这是什么呀？
4: 哦，
3: 海龙须，你自己看，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腹壁之上，嗯，而且呢，你看全部都发光发亮的，嗯，这种青灰色表明它的新鲜，表明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它是高品质的海参，嗯，上市公司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嗯，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拿刀切，开袋即食啊，像高考的孩子呀，像中考的孩子呀，哦，我们的课业要求都是比较重的，
2: 看看是吧？稍微有点阻碍的，
3: 有点阻碍，弹刀，啊，你看，
2: 对，
3: 刀下去它有阻力的。来给大家看，
2: 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3: 你看啊，这当然是好东西啊，哎，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首先它肉厚不厚？
2: 厚厚厚，
3: 这个肉壁非常之厚，
2: 真的好厚。
3: 第二个，你看啊，它整个它的弹性，你看它足不足？你像这个，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按下去啊，你看啊，整个下去，来，哎，是吧？
2: 弹起来，弹
3: 起来，对吧？哎，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整个的厚度啊，它是很强的，它整个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出色。嗯
2: 嗯，除了这个之外呢，大高老师旁边那还孤独一个，
4: 对，
2: 就是今天天冷嘛，
4: 对对 对，
2: 再有一个可能有一些，啊，不管天热天冷，
3: 是是是是是，
2: 有的妈妈生宝宝，哎，或者坐月子或者啥的，你
3: 鲫鱼豆腐汤，
2: 对，
3: 这是家家都在烧的鲫鱼豆腐汤吗？
2: 你得补着喽，
3: 好吧？但是我跟你讲，再加海参，嗯
2: 啊，多大一个，
3: 滋补加倍，哎，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有海参你就好配了。啊，炖蛋的时候来一个海参，哎，炒蔬菜的时候
2: 来一个，
3: 给了个海参，嗯，是吧？捞个汁儿的时候你也来个海参，嗯，这个又方便又好吃。
2: 说实在话，咱2020左右前后这段时间，啊，大家呢这个厨艺都练出来了，哎，大家懂我说啥？
3: 你说的没错。
2: 其实很多人说，哎呦，既然练出来了，嗯，我就不能把它闲置了，哎，我得把它保持了。而且我觉得我做菜挺拿手的，
3: 啊，有
2: 的
3: 时候呢，
2: 先露两手，整两道菜给我特别好关系的，或者家里亲朋好友，有的时候真的也
3: 不要到那里自己烧。
2: 我说实在话啊，哎，北方的生活习惯呢，嗯，不管过不过节什么的，一般愿意在家里张罗，嗯，这个是南北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但是经过这一招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南方观众，哎，我发现好多说，哎，许明你来我家里吃，我给你露两手，
3: 哎，对对对，
2: 我之前在那个时候，那一时期我学到了两手菜，特，啊，别不错，啊，我说可以啊，哎，我说我这边给你露两手，虽然我只会做个方便面，你不介意的话，啊，然后我说来来整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即便你做面，哎，
3: 对，
2: 你做面的时候，哎，你放一个海参，
3: 啊，
2: 我跟你讲海参面，你这个应该啥价自己
3: 太奢侈了，
2: 太奢侈了，海参龙须面，哎呀，咱就不能说方便面，方便面太起点太低了啊，哎！
3: 那我跟你讲，你最起码88块钱一碗要的。
2: 不管怎么说了，这海参一上位一到位，整个菜就不一样了。
3: 是
2: 凉菜可拌，热菜可炒，随便你。那你说我要送人的话，这个大盒子体不体面？
3: 那当然了，
2: 您自己琢磨琢磨。
3: 是，要送送什么？好牌子，好当家，上市公司。
2: 对对，
3: 要送送什么？有机，我们是有机的啊，所以中立华夏包括有机食品，这两个认证全部都在上面的，这是非常应当的这个东西啊。
2: 但是啊，你说你要买那个1400多的，那这俩盒子你比较比，
3: 来来来来来来，
2: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观众朋友们，
3: 我这盒子其实一半啊，
2: 对不对？啊，
3: 就是一半，
2: 你在正好是一半，这个订两套它，订两套它3000多来，
3: 对，
2: 你一套它才1000多，
3: 是，
2: 而且参加买就送买才1400多，跟它几乎一个价了，你说你订哪个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啊，我再告诉您一个条件，嗯，是因为小购城没减过价哦，哦，
3: 对，
2: 小购城活动没有价，没有活动价，
3: 是是是是是，
2: 1400多没活动价啊，嗯，只有1998有活动价啊，嗯，你是我的老顾客，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卖1.8公斤卖多少钱的？就是1998，
3: 对，
2: 今天是618活动价才降100，那个1498啥都没降啊，
3: 对，
2: 这个空到空落落的啊，啥都没有啊，
3: 懂了懂了懂了，这个真多，而且分量不一样呀，
2: 不一样啊，
3: 1.5公斤3斤，我这1.8公斤。3斤6两，
2: 最多一头克数可以做到45克，哎，最多啊，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偏，这什么
3: 上下一点，可能，
2: 哎，但因为它总共的头数40到45头
3: 左右，平均左右嘛，
2: 好吧，嗯，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够了，1.8公斤的就是这个大购物，
3: 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
2: 最后3套，
3: 对，
2: 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不受补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各种嘛，那吃起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是可以，就价钿怎么了低，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所以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脂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分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可能可以让你的育种很好，
9: 对，
8: 你的本身的这个根儿很不错的时候，你这个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经过太空的培育啊，然后等等着的，让西瓜可能更大，让怎么更甜，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把脑筋用在了外面，怎么让它，你比如有些坏一点的，什么染点色啦，
9: 对，
8: 让你有什么冲点水啦，
9: 让它不坏、啊、
8: 更大了，
9: 注过度呀、什么农残呐、
8: 什么瘦肉
9: 精、啊、重金属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不要怕，国家都是有标准的，
8: 对
9: 吧？你真的花了钱，你是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有机两个字。
8: 所以有机孕育而生了。
9: 对，有机这个东西它可就不简单了啊！你看有机，它必须300多项检查啊，农残呐、重金属啊，包括海水质量、养育的环境等等之类，
8: 多好，
9: 300多项。 那你三百多项有任何一项它是检测不合格的，你连续几年内不能参加评选了。
8: 科技的进步，它是有可以有很多手段让你这个东西变大的。
9: 是的，
8: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它可以让有很多手段让它口感变好的。
9: 所以不能单独看这个个头大小啊，
8: 所以一定要检测，一定要有机啊。
9: 这个讲的太对了。哎，
8: 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东西，你在我们其他的小屏上面，哎呀，随便一激动，哎，一冲冲，定了，好便宜啊，怎么怎么的，真便宜。
9: 姐姐们冲，你就冲了，
8: 拿到手里面你一嚼，明显感觉跟东方购物的口感，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一样，你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
9: 对，
8: 包括可能闻上去的味道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就要看看那个参到底来源怎么样，
9: 对，
8: 它是不是上市企业公司，它是不是有机的，你不是有机你也得有本身的自有的背景和实力吧。
9: 对，
8: 来给大家，
9: 我们上面就有有机的，
8: 最后一个了啊，
9: 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呀，全都有啊，我把它剪出来这个口子啊，然后呢直接把这一根倒出来，我们85%的固形物的含量，那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
8: 油很正常啊。
9: 对，也有一点，因为85%嘛。那我现在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参啊。这根参大家看，你看，粗壮，
8: 它不软塌塌吧？
9: 不软塌。没有像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啊，倒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哇，它就东倒西歪了，没有。全部都是笔挺的、笔直的，而且在晃动的过程当中有弹性。
8: 有弹性。
9: 而且你看，我即使这样，它依然保持它的平
8: 衡，它不搭下来，
9: 它不搭下来，没有这样塌下来。而且你看这个刺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转，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的刺，全部都是三角形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底足你看到没有？非常的密实啊，
8: 对对对，
9: 又健康又新鲜又密实。好，再给大家看里面，所以我们啊一边看啊一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里面的海龙须自己看啊，
8: 多棒！
9: 这是发青发亮的，一看就是你看完整的，完全扒在我们的肉皮之上的
8: 哈。是。
9: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直接给大家一刀一刀切下来。弹刀哎，你看这个刀有点阻力，切不下去啊。说明什么呢？这个肉啊厚实，
8: 发的恰到好处。
9: 对，恰到好处，紧实。来，给大家看，
8: 又不过软又不过硬。
9: 对，你看，你自己看，这个，
8: 啊，
9: 肉壁，你看，
8: 海龙须
9: 这个。实实在在，你看像这种东，这种啊，全部都是满满的，结结实实的，满场满地。
8: 然后在旁边做一道菜。
9: 对，
8: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海参葱烧海参啊，你现在9月18号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你不愿意在外面吃，
9: 你要在，
8: 就算大家有这个钱啊，你说一人一头，你家里面招待招待自己家里亲朋好友，
9: 一人一头。
8: 那你哇，
9: 这在外面一头100多呢，
8: 八九位人，对不对？你
9: 是是是，那就是正儿八经真金白银吃好东西了。
8: 那你是起板价这么大一个，
9: 对，
8: 你一个一盅不得两。
9: 你在外面这两根最起码300块钱以上。
8: 你这两根哪过这一周？
9: 我家里面10个人，
8: 就是
9: 你想想看，那花多少钱？
8: 你跟人家说我得来10头吧，一人一头吧。
9: 石头嘛，你这一桌菜一般1000多块钱就续掉了。
8: 那你要如果你这都得1000多块钱续掉了，你不得上万呢？
9: 对啊，那我们今天1800多块钱，里面有这么多头来，对吧？你想40到45头来？
8: 对啊，
9: 而且每个都是那么大个的，你自己看，那出来多气派啊！
8: 随便咱怎么吃都有道理啊！
9: 对，
8: 都舍得来这些做个小凉菜，
9: 炒蔬菜，
8: 那个
9: 包括捞汁的，包括炖个蛋的，包括这边的做个汤的，反正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啊，这种菜里面都可以把它添加进去。高蛋白，几乎没有脂肪，而且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身体负担几乎没有。
8: 价格构成上面呢，大家随心意就好了。我和大刚老师呢，也只是一个建议。
9: 对，
8: 如果您呢钞票够，你说我不差这400块啊，首先你这400块呢也不一定让您觉得多花。东方购物满金送买的活动，如果您愿意的话，你说我自己琢磨琢磨，考量考量，我大概。孩子不是刚刚高考，
9: 对，
8: 明天就结束，
9: 明天结束了，
8: 3天嘛，
9: 对，
8: 高考结束，
9: 7、8、9，
8: 孩子们可能会有感恩，
9: 是，
8: 会不会
9: 有？
8: 常规来讲，懂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毕业了嘛，跟正在读的你这个两回事啊，我们是不给大家误导大家啊，不引导这个方面不良风向啊，我们毕业以后，回过头来感恩老师。我们的高三老师，对不对？
9: 心怀感激，
8: 很辛苦吧？
9: 心怀感激。
8: 全班同学，包括你自己，愿意的话，
9: 对，
8: 你也是真的是觉得考完也挺开心的。说实话，
9: 老师也挺辛苦的。
8: 估分数怎么着的也不错啊！你回去感恩老师，你这一大盒拿回去，我跟你讲，哪个老师不喜欢？你告诉哪个老师不喜欢？开心，这孩子没白教。咱说毕业的啊，你再读的孩子不要这样啊。我们不流行这风气啊。然后呢，包括您自己，比如说家里的。19号端午，家里的亲戚朋友，特别是有可能在医院里面稍微动个小刀小手术的，
9: 对，
8: 他吃别的东西发，他不发，
9: 对，
8: 然后还补，
9: 对，
8: 你还及时的，你拿着这个给他 那个一般里面会有冰箱吧？
10: 有
8: 可能应该会有，高档一点一般都会有吧。没有的话没关系，让他家里人给他带过去呗。
10: 他带没
8: 对不对？他自己给送给他就行了，你就人走人就行了。人家怎么处理你甭管，人家把这个带给人家以后，你一看，哎呦不错，这好，一天来一根，一天来一根，我这个恢复个30多天的，我怎么说也可以了。大家想想看，我恢复30来天不是蛮开心的吗？一天来一根也挺好的呀。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和这个比起来，你看看哪个有面子？
9: 那这个一半的，这个盒子只有一半大小哎，对不对？
8: 我送人家，我正抱着送。大家看，我是抱着送。
9: 我这
8: 大哥老师是拎着送，
9: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8: 大哥老师拎着送，我是抱着送。
9: 感觉不一样啊？
8: 哪个一样？哪个肯定不一样。
9: 对对。
8: 但价格没差多少。嗯。你要说他俩差个1000块，我废话不多说，二话不说，你就定那个小的。
9: 是。
8: 他俩差400块钱。
9: 对。
8: 满减送满一减1898减400。嗯。是不是1498？
9: 对，关键还是有机的。
8: 而且
9: 你买的放心，
8: 只有大构成、大个头、大构成啊，这大个头啊，个头比那个大啊，就是45克左右一头、
9: 啊，分量也比它多啊，
8: 这个是35克左右一头啊，
9: 对，
8: 35啊，这个总基数在这儿啊，这1498，它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优惠啊，这里啥都没写啊，
9: 是是是，对，
8: 我们今天在原价1998情况下再给大家降100，哎，这就是618的活动，
9: 是，
8: 这就是端午节佳节的活动，
9: 对，
8: 所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最后的。当然，这个能有2套吧，还是一套？
9: 可能也就是一套左右了。前面很久就是3套。
8: 那个最后一套，人导演老师有2个在商谈了。
9: 好嘞，
8: 意思是许面你别说了，人商谈没了，你再推的话，人定不着了。
9: 赶紧吧，加油打电话。
8: 对的，咱甭管别的，我教您一个更快速的抢购方法。可能他们二位先谈着归谈着，这个谁先下手谁先得。
9: 对对对对对，
8: 这个我们都是公平的。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先是您的，您自己愿意订大的那个1.8公斤的，每一头约45克左右的，还是愿意订1.5公斤的，每一头约35克左右的，随便您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抢到了，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节目，您不知道了，
9: 对，
8: 抓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个手部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落啥么子百把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的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肯可以，就价钿都不了低，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分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半天订购吧，021-511-9900。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甲。这两天呢，大家已经感觉到了气温是渐渐的下下来了，因为马上就到处暑，处暑处暑的意思呢，就是，暑气到这一天就已经到此处就已经终止了，就是处暑。再接下来就是进入到秋天了，所以气温也是越来越凉快了。这个时候呢，空调可能用的几率越来越少，而家里面有一个家电用的几率就越来越多，就是您家里面的吊扇灯了。但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吊扇灯，可能家里面也用了3到5年了，会发现呢，它渐渐时期出现电机的老化，包括说现在的吊扇灯啊，感觉到审美上少了一块什么呢？太长太厚，在整个的屋顶上呢有点突兀。今天就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塞巴迪奥的超薄吊扇灯，不仅仅超薄，而且光源更加的广泛，并且为大家带到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确实今天是我们塞巴迪奥这款超薄吊扇灯的一个今日特卖。
0: 对，
1: 因为其实很多说吊扇灯好像一点都不陌生，甚至很多家里面已经是用了几年了，也有可能很多家庭说，哎呦，我当年是想装的呀，但是装好之后发现太压抑了，又拆回去了。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款式的话，超薄系列特别适合那些对层高对空间可能有点点局数的这些顾客。
0: 的确，
1: 但是如果您说我们家层高是够的，我们家空间也够的，但是就想要宽阔的视野的，今天这款也是可以来选择的。
0: 的确是的，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有多超薄。
1: 嗯，
0: 你薄了1/4、1/3不算超薄。
1: 嗯，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一般我们东方购物所销售的吊扇灯，大概从你的顶一直到吊扇灯的尾部40公分。
1: 是的，
0: 它18.5公分。中间差了不止一半左右、
1: 啊、对，一半还要多呢，
0: 所以它完全不占层高。
1: 嗯，
0: 不占层高是它第一个优点。第二个优点，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实物啊。
1: 好，在这
0: 第二个优点在这边、你会发现啊、
1: 嗯、
0: 咱们今天所有的光是包围着我们整个的电扇的。
1: 是的，
0: 包围着整个电扇的。那么它的好处就是，首先扇叶子不会影响到光源发光。
1: 嗯，
0: 其次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是，我们的光源是这样圆弧环上来的。
1: 对的，
0: 所以它的发光面呢会更加的立体。
1: 是，
0: 同时所能照射到的角落也更加的高。
1: 嗯，
0: 那么更重要的是，家里面如果是一些老式房型，或者说吊顶比较厚的，还有一些呢是家里面是那些啊所谓的酒店式公寓房型的，商住两用房型的，
1: 是的，
0: 上面的顶会比较低的，用到那些40公分将近半米长的吊扇灯，就有点不太合适了。
1: 是的，就感觉很，
0: 一般的房屋大概是3.2米左右嘛，
1: 三米到3.2米吧，
0: 3米到3.2米左右嘛，
1: 对，
0: 或者2.8米左右嘛，
1: 对。
0: 但是请注意啊，你如果家里面这个就占掉了半米，你受得了吗？
1: 受不了，
0: 这个才14公分左右啊，
1: 18公分左右，
0: 18公分左右啊，
1: 对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能够更多的让大家把层高留出来，因为其实我们当年选房子的时候其实一样的，一定是什么要看看这个面积呀、然后得房率呀，还要看看层高多少呀，一样一个是2米的，一个3.5米的，那我们一定会选3.5米的那个层高，
0: 对吧？
1: 既然花钱在花在那个层高，一部分是花在上面的话，就不要去浪费它。
0: 再加上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灯呢也是一样，为大家来做的是3种光线的来进行调节。
1: 是的，就比如说自然光，然后呢我们暖黄光和我们这个
0: 冷
1: 白光都是可以的，主要是在每一种光源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给它调节明亮度，
0: 无极调控。
1: 对，你看这个特别暗，是不是很多说这个没用的啊，我一定要给它亮一点。好，那就给它调得特别亮。
0: 暗一点的好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平时比如说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时候呢，
1: 嗯，
0: 有些人就说我不希望外界环境光太亮，
1: 是，
0: 就是也可以，甚至还有晚上啊，助眠的时候，
1: 对，
0: 助眠的时候，
1: 微微光的感觉也可以。
0: 晚上起来要起个夜，不想影响到这个枕边人的休息的时候，
1: 是的，
0: 也是一样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超暗光。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的送风面积也非常的大啊。
1: 是的，
0: 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放出我们今天的这个干冰，
1: 对，
0: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今天我们整体的这个送风面积。
1: 对，所以大家会发现，你看中间啊，只要一开了这个风扇，它就是能够很好的把这个空气都吸到顶上。然后再给它旋转下来，因为前面我们没有开的时候，大家很哎呦看见有些烟雾飘出来，就是因为干冰我们后面这个通道有一些送出来之后，你只要不开风扇，它就是随意流通的。但是只要一开了这个风扇之后，全部都是先给它搅动，然后再送到房间每个角落。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很好的能够照顾到您家客厅呀、餐厅呀方方面面的角角落落，这样会更加均匀。
0: 我们把这个干冰关掉，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大家发现了没有？咱们今天第一个特点，超薄。
1: 是。
0: 第二个点，风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
0: 而且因为我们做的超薄，所以基本上不会有那种电风扇晃来晃去的情况。
1: 是的。
0: 所以声音也就变得更轻了。
1: 嗯。
0: 第三点，我们的光源更加的扩散，更加的柔和。
1: 是。
0: 尤其是这样的这个光环型光源啊，它有个好处，就更加的不刺眼，更加的舒适。
1: 嗯。
0: 有点像是很多女士啊用来的那种美颜灯。所以呢，它的光亮是不是那么的硬？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啊，首先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呢，塞巴迪奥的这个价格是明码标价的，
1: 是的，
0: 1599块钱，的的确确有点贵，而且已经有6000多条
1: 评价，月销量3000多，
0: 已经有3000多了，
1: 对，
0: 本月已经有3000多，
1: 所以其实很多中低户型是特别盯着这个型号在买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嗯，
0: 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价格右下角。799，
1: 哇，
0: 1599降到799，是不是降了接近对折？
1: 对，
0: 而且还要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全东方购物的直播条件当中，
1: 嗯，
0: 您能看到的吊扇灯都是四位数，
1: 是的，
0: 1099，
1: 对，
0: 1299，
1: 对，
0: 或者是1999块钱，
1: 是的，
0: 你都看到过，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首次突破了四位数，不是999啊，
1: 嗯，
0: 是。799块钱，
1: 对的，
0: 而且所有的售后服务，
1: 嗯，
0: 一价全包，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依然给到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因为很多说价格这么便宜，700多块钱，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很多说那你是不是后面有隐形的一些收费？
0: 没有，
1: 什么送货50，拆旧100，安装再100，没有的，我们依然给到您全部都是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
0: 当然
1: 服务没有任何的打折，只是您的入手门槛一口价更加优惠了。
0: 是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有最后的40分钟的时间啊！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建议大家今天第一超薄，第二点光照更加的透彻，而且还为大家来做的是免费的送货、拆旧和安装。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夏日好物推荐：塞巴迪奥吸顶吊扇灯，意大利品牌，时尚外观设计，将吊扇与吸顶灯二合一。不占层高，美观大方，采用优质稳定电机，安静省电，3档风速调节，送风范围更广，体感舒适柔和，4种 LED 色温，亮度可调，还自带高端离子群功能，优化室内空气质量。东方购物夏季新品独家优惠呈现，再享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让塞巴迪奥陪您度过清凉一夏。
3: 看中它美观大方，
4: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3: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4: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哎呀，比较吹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
3: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4: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3: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4: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名额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首先，你如果要买吊扇灯，至少在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上，它是最便宜的。
1: 是的，
0: 因为
1: 799嘛。
0: 三位数数的这个吊扇灯很少见了，首先，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799块钱，
1: 嗯，
0: 真的性价比超高。第二点。在性价比超高的前提之下，我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超薄款，
1: 对，
0: 这个就特别的重要了，
1: 还帮大
0: 家超薄，
1: 带
0: 来了就带来了两个优势嘛，
1: 嗯，
0: 第一个优势更加的美观，
1: 是
0: 因为大家一定想买吸顶灯而不是想买吊灯，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吸顶灯它这更加节约空间嘛。第二点就说到了跟空间有关系了，不仅仅说是那些层高有问题的，或者说是层高稍显局促的，您就算是真真正正的有3米多的层高，
1: 普通层高，
0: 你也希望是一个正常的吸顶吊灯在天
1: 花板上，对对对，
0: 而不是希望有一个大的东西咵掉下来。
1: 是，
0: 第一，你擦没地儿去擦，
1: 对。
0: 第二点， 总感觉到这个东西悬在上面，嗯，尤其是电扇这一开，咔嗒咔嗒咔嗒还抖两下，嗯，是不是心里面犯毛？
1: 抖活活的感觉。
0: 但是我们今天799块钱帮大家都来进行解决，
1: 是的。
0: 更再加上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环形灯灯光更加的柔和，嗯，并且三档无线无极调控，
1: 是的。
0: 这个所有的光亮和光暗也可以来进行
1: 明亮度和我们的色温都是可以进行无极调节，所以相当于给您做了一个升级。嗯，所以其实有很多顾客说吊扇灯啊，我已经很熟悉了。
0: 对的，
1: 就我觉得无非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已经用了很多年，嗯，那用了很多年的情况下，很多电机可能会存在老化的问题。
0: 对的，
1: 您是不是可以要需要升级一下？
0: 是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当年可能确实想装，但是碍于层高呀、空间呀，没有装上、没有用上的很多空间，比如说小卧室，比如说小书房。嗯，那今天我们这个款式就特别适合。
0: 对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基本上之前都是好多，哎，一定也是订两台，一定也是订三台。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如果说您的客厅啊、卧室啊、次卧啊、主卧都需要的话，嗯，咱们今天建议大家2到3台来进行订购。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夏日好物推荐，塞巴迪奥吸顶吊扇灯，意大利品牌，时尚外观设计，将吊扇与吸顶灯二合一，不占层高，美观大方，采用优质稳定电机，安静省电，三档风速调节，送风范围更广，体感舒适柔和，四种 LED 色温，亮度可调，还自带高端离子群功能，优化室内空气质量。东方购物夏季新品独家优惠呈现，再享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让塞巴迪奥陪您度过清凉一夏。
1: 看从它美观大方，
2: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1: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2: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吃到您的身上还比较舒服啊，
1: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2: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应。
1: 我们这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2: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3: 欢迎回来啊！其实像刚才很多人都说的一些老小区也好，包括说一些这种层高比较低的楼房也好，其实非常的要用。而且现在有就是应该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多的一些装修的风格是喜欢加大吊顶，加大吊顶。那么大吊顶一旦加了以后，它一层一层一层了以后呢，整个的层高就进一步被压缩了。

0: 1米7、1米8。很多的孩子回到家，哎，这个吊扇灯怎么就擦着我的顶，对不对？
1: 是。
0: 那其实这个就很尴尬。但是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做的，你看第二代的吊扇灯，从40公分变到了18.5公分，
1: 对，
0: 去掉的是哪一节？去掉的是这一节，
1: 吊杆这个部分。
0: 这一节，
1: 因为其实第一代和第二代我们的设计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所以设计的，哎，这个说的很好。第一代的设计出发点是，我要在吊扇下面加一个灯。
1: 对。
0: 我们今天反过来了，是我们要在吸顶灯上面装个吊扇，这是两种风格。
1: 是的，
0: 在吸顶灯上装一个吊扇，它就越做越薄。哎，它有个好处就是，你看啊，首先整个的这个区域，你如果从下往上看，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美观的，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影响。
1: 是的。
0: 第二点，你会发现，旁边一圈这样的天使光环，它的光是很柔和，我们已经看到最大了啊，
1: 是，
0: 光亮已经看到最大了，
1: 对的，
0: 整个的天使光环很柔和，而且还可以无极调控，
1: 对，
0: 还可以调三色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就比如说，您看我这个是明亮度做暗调节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还可以在我们的比如说暖黄光呀、自然光、冷白光上面做调节，
0: 没问题。
1: 比如说像在个暖黄光当中，我也可以继续给它调暗，
0: 可以哦。
1: 然后呢，调到很暗的情况下，很多说那照明照不了了，
0: 对，
1: 那您就可以给它
0: 调
1: 得很亮。所以这个是无极调节的概念，
0: 的确，
1: 基本上现在可以做到什么，就是无极调节这个色温和光亮度的话，其实一盏灯也不便宜。
0: 那么很多人说，那你隐藏的扇叶在哪儿呢？你看，以前我们的扇叶在这
1: 儿，
0: 所以它必须要做高。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扇叶就在这个里面，
1: 在中间，包裹在中间里面，
0: 非常的棒。
1: 是，
0: 不仅仅包裹在里面，而且关键是你看我手伸不进去的，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1: 对
0: 吧？还有一个好处，咱们今天这个扇叶被一圈光全部都环绕以后，它不会影响到光的这个散射，
1: 是的，
0: 不会有一些这个频闪的情况。我们现在呢，再把这个我们的这个
1: 干冰给大家送一下，看一下，
0: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风力够不够？
1: 好的，因为有很多说小身材，但是它能量到底大不大？到底能不能够搅动空气？能不能把我们空调房里面温度变得更加均匀？就您会发现，其实吸顶灯的这种感觉哦，就是一下子把上面的全部都吸进去，对吧？
0: 对。
1: 您看周边的这些烟雾冒出来，它都先吸进去，再给它搅动之后散到每一个房间里面角落去。所以这样的话，比如说，
0: 我们把这个干冰关掉啊。
1: 对。
0: 首先，我们家里面如果说不开空调的话，它的风力是足够的，
1: 可以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如果开空调的话，它还有个帮助。我们让空调呢，如果是柜式空调直接往上吹，如果是壁挂式空调直接往平吹，
1: 是
0: 这样呢，它可以更好的把冷空气搅动起来。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老公，哎呦，我要开24度，热得来，热得来。
1: 对，
0: 老婆说，我盖着棉被都觉得冷啊。
1: 是，我要超过2度，
0: 我开个26度、27度都觉得冷啊，我。钻到棉被洞里面去啊，全部都塞满，跟冬天一样啊。
1: 是。
0: 那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因为相对来说，男性的血液的循环，会更快一点点，会更快一点点，所以他这边皮肤啊，散热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好，尤其是在空气是恒定，没有流动
1: 的时候，不流通的情况下，
0: 你的热是不是要通过热辐射和热传导传递到别的地方？但是如果说风吹起来，整个的风吹起来，
1: 快速把这个热量带走，
0: 你的身上的这个热量就带走了。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小的时候没空调没电扇的时候是坐在哪里？小区门口的弄堂里面，这个穿堂风这么一吹，哦，很舒服。
1: 对，
0: 这个就是冷热空气对流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1: 是的，
0: 我们整个人的身体可以有习习的凉风带走。所以这两天啊，天气不是这么的热，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吊扇灯开起来，
1: 可以的，
0: 对吧？
1: 因为台风来了之后，可能这两天温度确实下来了，那你很多时候开空调有些受不了的情况下，但是一点风都没有，可能又会觉得有点热，那是正好搭配，搭配起来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还是个非常好的节能神器。
0: 的确，
1: 因为空调的这个功率大概都是2000多瓦，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这个电机大概就50几瓦，
0: 28度就不一定有2000多瓦了。
1: 哎，对，
0: 除了刚刚开机的这段时间，其实它就可以非常好的来进行。
1: 对，因为这个50几瓦和2000多瓦对比的话，其实您空调
0: 50几瓦还要包括我们的灯笼
1: 啊，调高几度，然后省下电费，说不定就完全可以覆盖它的这个电费了。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其实你为了这50几瓦这个省的电费，你得花多少钱呢？你要是花1599块钱，我就不建议大家买了。但是咱们今天799块钱
1: 打对折，
0: 您只要打对折。

0: 而且呢，你说有没有同类的可以来做对比？来，东方购物有，并且之前其实前两天我也做过，1099块钱。
1: 是的，是的，
0: 1099块钱给了大家，是不是贵300？
2: 对，
0: 对吧？那么有没有更贵的？有1200多，
2: 1900多，
0: 贵了
2: 我们之前都销售过呀，对不对？
0: 但是整个东方购物直播节目当中，我做到现在了，它目前为止是最便宜的。
2: 是的。
0: 如果说您需要一台吊扇灯，同时呢又不想太大。又不想这个太厚的，可以选择到它，
2: 对，
0: 799块钱，而且还包拆旧、包送或包安装。
2: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入手门槛低吧，就怕后面有很多隐形的这种坑啊，对不对？我们没有的，全部依然给到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和免费安装。您家旧的灯啊、旧的吊扇呀、旧的吊扇灯需要拆的话，全部给您免费拆旧。
0: 当然，
2: 所以这个服务呢，依然给到您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值得。现在这个799的名额可能也不是无限量供应给到您的啊。
0: 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做我们订购，0215111-9900。

0: 方购物夏日好物推荐，塞巴迪奥吸顶吊扇灯，意大利品牌，时尚外观设计，将吊扇与吸顶灯二合一，不占层高，美观大方，采用优质稳定电机，安静省电，三档风速调节，送风范围更广，体感舒适柔和，四种 LED 色温，亮度可调，还自带高端离子群功能，优化室内空气质量。东方购物夏季新品独家优惠呈现，再享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让塞巴迪奥陪您度过清凉一夏。
1: 看从它美观大方，
2: 这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1: 这个灯光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2: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不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哎呀，比较吃到人的身上还比较舒服啊。
1: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2: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1: 我们这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押韵，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2: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东风购物性价比没有比它更高的吊扇灯了。
1: 嗯，是的。
0: 因为其他吊扇灯其实都是四位数嘛，1099、1299，
1: 我们还是搞活动价格，对吧？
0: 对，
1: 基本上1299，然后之前1499、1999的吊扇灯都推荐过，但是今天这个入手门槛只要799，确实是打破了这个销售记录了。
0: 吊扇灯也不要什么太多的什么花里胡哨的啊，什么什么离子群喽，什么正转反转喽，什么各种各样的功能喽，恨不得再给你弄个 LED 变换五颜六色的色彩喽，没有必要。
1: 是，
0: 吊扇灯就给我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它是电风扇，第二它是个灯，
1: 照明。
0: 如果这个灯对眼睛好一点那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全部都是 LED 的灯。
1: 是，
0: 第二点呢，三色温可以来进行调节，叫做冷光、暖光和自然光可调节之外，
1: 是的，
0: 而且所有的这三色光全部都可以来进行无极的
1: 亮度的调节，
0: 到亮的调节，
1: 是的，
0: 价格799，
1: 是
0: 一价全包，包拆旧、包安装、
1: 包送货。
0: 这个您就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并且
0: 最后还有一点，我们是超薄型。
1: 对，超薄的话就是帮大家省空间， 对吧？
0: 其他的基本上是40公分左右。而且它相对来说还比较的占用您家里面的空间的天花板上的空间。
1: 对。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799超薄，只有18.5公分的厚度。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路夏日好物推荐，塞巴迪奥吸顶吊扇灯，意大利品牌，时尚外观设计，将吊扇与吸顶灯二合一，不占层高，美观大方，采用优质稳定电机，安静省电，三档风速调节，送风范围更广，体感舒适柔和，四种 LED 色温亮度可调，还自带高端离子群功能，优化室内空气质量。东方购物夏季新品独家优惠呈现，再享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让塞巴迪奥陪您度过清凉一夏。
1: 欢迎回来。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我要选择到塞巴迪奥？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超薄。那么超薄薄了多少？有什么改进？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我要给大家解释清楚。
2: 好，
1: 第一，超薄它能够给大家节约，不是说我就节约了10公分、20公分，我们今天直接节约了超过一半左右。
2: 对，
1: 超过一半啊。
2: 因为原先第一代的话，我们也有销售，对吧？像这个吊杆下来，差不多40公分逃不掉。
1: 这个是18.5，是不是节约了一半？
2: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好处，它整个的设计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
1: 第一代的吊扇灯是以吊扇为主，我加了一盏灯。以吊扇为主加了一盏灯，有点像是以前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就是梁家辉主演的那个泰国的电影，一个大的吊扇下面加了两个灯泡，对吧？加了几个灯泡，对不对？
2: 是。
1: 那么这个的设计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先是一个吸顶灯，先是做了一个吸顶灯，吸顶灯中间掏空了，给你加了一个电扇。
2: 对，
1: 发现吗？它是完全两个相反的思路。
2: 对。
1: 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来，我们直接看实物啊。
2: 好，
1: 实物第一个好处，好看。
2: 对，
1: 肯定比你那个大的吊扇的灯要好看很多。
2: 对，
1: 中间还垂出这么大一块，肯定好看很多。
2: 是。
1: 第二个，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灯环是在外面这样一圈，是这样在外面一圈。
2: 是的。
1: 它的好处是什么？
2: 第
1: 一，它的照耀的面积除了底面以外，侧边也可能看到，
2: 也是无限发散的。
1: 我们今天的这个灯的瓦数虽然要比原来的吊扇灯的瓦数低，但是它的照亮的面积。比那个要大，
2: 对的，因为有点像那种光圈一样，它是往外整个空间去扩散，
1: 对不对？散射的，
2: 是的。
1: 那么第二个好处，这个灯的好处就是，它的灯，你看我手指离这么近，手指依然看得很清楚，
2: 对，
1: 就而且我盯了很长时间，眼睛不酸不涩不涩
2: 不
1: 疼，
2: 不刺眼，
1: 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更好的柔光的效果，
2: 是，
1: 这里全部都是磨砂的，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散射，把光线打散了，
2: 对，
1: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帮助到眼睛，防止眼睛受到光线的伤害。
2: 是。
1: 那么第三点更重要的是，
2: 嗯，
1: 我们今天从暗到亮可以来进行无极调控，
2: 对，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是的，每一个色温情况下都可以无极调节。比如说像在这个色温情况下，对吧？你看我们给它调到很暗，那很多时候很暗的情况下，我就是
1: 感觉有点暗了，
2: 有点太暗了。好，想要更亮一点，再亮一点都没问题。它就是可以一个无极调节的概念。
1: 现在是冷光灯，
2: 对，
1: 黄光其实更明显。你来看啊。我们现在把黄光调暗掉，
2: 好，
1: 是不是非常的暗了？
2: 是，
1: 你看我手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对吧？我们把黄
2: 光调亮，就留个小夜灯的感觉了，对吧？
1: 黄光，这个光啊，你其实晚上如果说
2: 是
1: 上洗手间啊，小夜灯啊，
2: 对，
1: 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枕边人的休息。
2: 但您看，我们可以给它调亮到，对不对？所以像这个就是说，也是一个升级，一个进步。因为其实能够做到无极调节的这种光源的话，现在大家去买小朋友那什么大路灯啊、写字灯啊，也真的也要四位数。
1: 包括说马姨可以把我们的遥控器给大家看一下
2: 啊，可以的，可以的。
1: 我们今天这个遥控器呢，整体的遥控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是的，
1: 无论是开灯还是开电扇，都是一键直达。
2: 开灯、关灯，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色温的调节和亮度的调节。
1: 对，
2: 就是您在点中间就直接切换，然后点好选好色温之后，这个就是一直按着它就会越来越暗，往上面一直摁着它就会越来越亮。
1: 然后往右边呢是越来越冷，
2: 冷，
1: 往左边是越来越热。
2: 对。
1: 对。
2: 然后呢，底下是1、2、3三档风速调节，定时1个小时、2个小时，然后还有就风扇停。就上面是管灯光的，下面是管我们的这个风扇
1: 的，
2: 很清晰，非常明了的啊。
1: 就是一键进去，而且
2: 对的，
1: 它不像是很大的一个遥控器，
2: 对，
1: 就是一个小的遥控器，
2: 对的，
1: 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是，
1: 好吗？但是像我们这样的超薄，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2: 灯光的效果，
1: 好吧？来，
2: 对，
1: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干冰奉上啊，让大家来看一看，
2: 对，
1: 咱们今天到底它的这个送风能力，
2: 送风能力到底怎么样？这个也很重要，对吧？因为很多说你是先从吸顶灯的角度出发，再去加装了一个风扇的功能，但是我们这个风扇要 要用到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你想，整个从吸顶的，你会发现就是边上那些角落的都给它吸进去，吸进去之后再给它散出来，
1: 轻轻松松。
2: 对，
1: 好，我们把干冰关掉。
2: 不要看它小身材，但是它的搅动空气能力还是很强大的。
1: 这个第一美观，第二小巧，第三光源柔和，第四塑封强劲，
2: 是
1: 没有那么多什么花里胡哨，什么正转、反转、负离子，这个那个的没有。就两个功能，
2: 对，
1: 送风，照明，
2: 是的，
1: 我们只把这两件
2: 简约明了，
1: 就把这两件事情做好就可以了。很像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老字号，对不对？
2: 对，
1: 就做这个东西好吃，
2: 好吃，
1: 便宜就好了，
2: 原料干净，
1: 对吧？
2: 对，
1: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你看自己来看啊。1599块钱，这是我们的官方网站。
2: 是的，
1: 官方网站
2: 主要是官方网站销售非常好，我们东方购物才把它开发到我们电视平台里面。
1: 多个本月购买，6000多条的评论，
2: 对，
1: 说明什么？说明很多人已经先用到了，而且他特别写到了，20公分高度，其实是18.5，
2: 中低户型通用，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
1: 那如果说家里面需要的话，咱们今天可以带上一个，客厅要有一个，卧室要有一个，或者说是书房也可以给孩子。
2: 小书房、小卧室都可以。
1: 1599直降到了799块钱，
2: 是的，
1: 而且还一价全包。
2: 对的，因为售后的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依然是给到大家做保障的。所以这样的话，您就不用担心说，我虽然才花了799吧，但是总感觉是不是后面会有一些隐形的消费，
1: 是的，
2: 全部都没有。您可以记住，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给到大家。
1: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夏日好物推荐：塞巴迪奥吸顶吊扇灯，意大利品牌，时尚外观设计，将吊扇与吸顶灯二合一，不占层高，美观大方。采用优质稳定电机，安静省电，3档风速调节，送风范围更广，体感舒适柔和，4种 LED 色温，亮度可调，还自带高端离子群功能，优化室内空气质量。东方购物夏季新品独家优惠呈现，再享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让塞巴迪奥陪您度过清凉一夏。
3: 看从它美观大方，
4: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3: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4: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吃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
3: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4: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应。
3: 我们这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4: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1: 来，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您今天想到的是咱们的塞巴迪奥的超薄吊扇灯。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超薄？其实非常的简单，您自己去想一想，家里面谁的空间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2: 对，
1: 您买这个房子寸土寸金呐、
2: 啊。是的，
1: 一个平方米。最便宜，2-3万总是要的。
2: 我还想着5-6万呢，
1: 5-6万、10多万都有可能啊。
2: 对，
1: 前两天我们那个，我住在这个宝山嘛，宝山对面就差了一条街就是杨浦嘛，他那边盖了一个新楼盘，我说哎，这个在地铁站旁边盖了个新楼盘还真不错啊，斗胆查了一下，1000多万。
2: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就回归到当年买房子的时候，一个要选面积、选房价，然后选层高，
1: 但是当年呢，有很多的朋友们，就是包括说我之前也有这个同事，他买的是那种酒店式公寓。酒店式公寓有个好处啊，第一，它可以一层半
2: 当做两层来用，是不是？
1: 一层半当成两层，还有个好处呢，这当然是就是不需要房本了，对吧？第三点呢，很重要的就是它相对来说交通没有那么的偏远，
2: 对。
1: 因为如果说你说我要买一个这个市中心的房子，那同时又是80年的产权房啊，那基本上 没有一个
2: 压力是挺大的，
1: 没有个几百万几千万是上不来的。
2: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就比如说特殊情况下，我们对这个空间，对这个什么大小又会有一些特定的要求，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吊扇灯呢，其实真的是怎么开发出来的，我可以跟这么跟大家说，原先我们第一代产品销售出去之后呢，有很多顾客是订购了，然后呢让我们拆回来，然后呢我们就去调查为什么要拆回来，那些顾客说不好意思啊，真的很抱歉，我装好之后那个叶片打出来之后呢太压抑了，
1: 对，
2: 基本上就压着头发过去的那种感觉。第二个呢，就很有可能打开之后会打到边上的柜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想说能不能让这些用户家庭里面也用上这个吊扇灯，才开发出来这个吊超薄系列。
1: 就是我们在做超薄了以后呢，也做到了更加好的这个叫做做减法。
2: 对，
1: 那么以前的吊扇灯什么这个负离子了，那个正反转了，这边还有各种光源了，它太多了。我们今天就做两件事情，照明照的柔和，出风出的猛烈，
2: 对，
1: 结束了。没有其他花里胡哨的功能。
2: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依然为大家来做到价格降下来799块钱，做更加亲民的产品。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799是一价全包，原来的吊扇或者是灯免费拆，
2: 免费拆，
1: 原来新的吊新的吊扇灯给您装上去，
2: 免费装，送货也都是免费的，所以三免的这个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不会因为我们说价格便宜了就给您额外加钱，全部都是免费的啊。
1: 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99000。

0: 东方购物夏日好物推荐，塞巴迪奥吸顶吊扇灯，意大利品牌，时尚外观设计，将吊扇与吸顶灯二合一，不占层高，美观大方，采用优质稳定电机，安静省电，三档风速调节，送风范围更广，体感舒适柔和，四种 LED 色温，亮度可调，还自带高端离子群功能，优化室内空气质量。东方购物夏季新品独家优惠呈现，再享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让塞巴迪奥陪您度过清凉一夏。
1: 欢迎回来。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哎，这个你这个超薄到底薄成什么样子？你别说卡少了10公分，少了5公分就是超薄啊。来，这是第一代，也是之前推荐过很多次的版本。
2: 是的，
1: 40公分。这是第二代，18.5公分。是不是少了一半以上？
2: 节约一半还多空
1: 间。节约一半还多了1.5公分。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两个是怎么小下来的？第一，少了很大一个杆。
2: 对。
1: 第二点，我们把扇叶从外面挪到里面，这其实是完全两种设计啊。它的设计是吊扇下面加一盏灯，
2: 是
1: 这个设计是灯下面，吸顶灯下中间加了一个吊扇。
2: 是的。
1: 那么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不需要有长长的传导杆了。第二点，它的好处，来，我们来看实物啊。
2: 好，
1: 你来看看啊，
2: 装在现场的这个啊，
1: 当然是好看了。
2: 对，
1: 太好看了。
2: 是的，
1: 没有中间这根长长的杆儿，它就不会这样晃来晃去了。如果说是，你看，就我用力去推它都不太晃得动。以前有根杆的话，它早就乱晃了，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这是第一点，
2: 尤其用的时间久
1: 了。第二点，我们是灯包扇，别人是扇包灯。灯包扇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灯稍微的拓展一下，它不是平面了，它是做了一个弧度，大家发现了没有？
2: 对的，有这个环形的感觉，
1: 一整个环形。它的好处就是照亮的面积更大，但同时你发现了没有？你现在在我们的摄像机是直接照着它，我的手的轮廓是看得很清楚的。
2: 对，
1: 说明这个光没有非常非常的硬，它是调节的，是柔光灯来着。
2: 是的，是的。
1: 什么叫做柔光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女孩子在做直播呀，
2: 或者女孩子在做
1: 拍自拍的时候，她弄个小的环形光放在摄像头上，
2: 对。
1: 拍出来照片很好看，不会很抢。
2: 对，
1: 但是在晚上呢，它这个光又很好。而且在柔光的前提之下，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三色色温可调。
2: 是的，可以直接调节，
1: 还能做到光线可调。
2: 对，您点中间，它就是直接色温的这个切换。然后呢，您可以在比如说这个色温情况下，
1: 对，
2: 我给它调的特别暗。对吧？很多时候这个暗的话，其实真的有点像小夜灯的，
1: 对
2: 不对？稍微有一点点光，然后呢，我也可以在这个色温情况下给它调到特别亮。
1: 当然，
2: 所以这个就是相当于无极调节概念，它不是一档一档去卡的，就是直接让大家一直点着这个遥控器，您就选择自己想要的这个亮度，想要的光源就行了，对吧？
1: 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2: 是。
1: 我说句实话，你看，它是三色可调，
2: 对，
1: 而且光亮的大小又可调，
2: 对，
1: 其实已经接近现在很多的摄影灯的品质了。
2: 是的，是的，
1: 对吧？
2: 对，
1: 你看，它这个它调的亮一点，这个5400。
2: 对
1: 吧？3600K，
2: 对，
1: 然后1800K，
2: 对吧？是
1: 但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色温可调和光亮可调的前提之下，都是可以逐级调节的。
2: 就是你也可以有无数种的这种组合
1: 方式，
2: 对吧？
1: 我们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遥控器啊。
2: 好，
1: 你可以在上面来进行调控光源的。
2: 调控光源的话就是这样子，直接单点中间的这个大一点的光圈的话，你就是直接切换，然后点好之后呢，这个是调节亮度变暗，
1: 对，
2: 这个是变亮，
1: 马上就变亮了，
2: 对。然后这边是给它变暖黄光系列，这边是变我们的
1: 冷白光系列，
2: 所以直接点在这里，
1: 无极调控、
2: 对的
1: 啊，有冷光变暖光，
2: 是的，
1: 无极调控，有暗光变亮光，
2: 也可以无极调控，
1: 无极调控，
2: 是的，
1: 灯上面玩的真的无数种组合，它的好处就是，无论您是学习、化妆，还是要进行阅读、
2: 普通照明，
1: 还是家庭聚会、
2: 休息，
1: 还是休息，还是你要看电视、看电子屏幕，
2: 是
1: 它总有一款光源适合您。
2: 对的。
1: 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今天的这个风速和风量也非常的棒。我们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放出我们今天的这个干冰，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2: 风的走向，对吧？
1: 今天的风的力度怎么样？
2: 风速呢是3档可以来调节。然后呢，调到3档情况下，立马能够感觉到这个风的力道，
1: 真的
2: 还是可以的。就首先上面那些可能说边上散出来的烟雾啊，全部吸进去，吸进去之后，
1: 中间旋转， 它在它上面旋转着下来。
2: 是的，
1: 这样它有个好处啊，整个的这个风速，它是可以迅速的扩展到我们的整个的屋
2: 内空间。所以你看烟雾弥漫的，其实就模拟您家，比如说我们家客厅比较大，对吧？因为我们演播厅是确实还蛮大的，所以比如说客厅啊，到沙发那边，然后呢沙发到餐厅那边，基本上不要看到身材小，但是它的搅动空气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的好处是不仅仅搅动空气，而且让真正的空气来产生对流。这样呢，我们身上比较汗、比较黏的一种感觉会被它吹走。我们就像啊，在穿堂风里面，你坐在穿堂风里面，你身上不会感觉到黏的。
2: 是的，风带走了。
1: 就算是气温还是30多度，你身上不会感觉到黏的。因为你的身体一旦有热气出来，就被带走了。一旦有热气湿气出来就被带走了，
2: 干爽的啊，
1: 很干爽，很舒服。
2: 是的，
1: 人一旦干爽舒服了以后，就不会觉得这么的燥热。
2: 对对对，
1: 这个就很重要了。
2: 对，
1: 但是还是那句话，您准备花到多少钱？
2: 是的，
1: 其实我们在官方网站上的旗舰上呢，它是有的啊。
2: 对的，
1: 1599块钱，
2: 是
1: 1599块钱，它也是20公分的高度，但是其实我们
2: 18.5，对对对。
1: 然后呢，你看3000多个金每。这个
2: 本月销量，
1: 月销量，6000多个是已经
2: 累计评价，
1: 你看1599，今天不用了，看这里，
2: 799，
1: 直接降800，
2: 799这个价格就是打对折，根据我们自己旗舰店在打对折，然后另外一个价格参照就是，
1: 这个是我们自己对比了
2: 啊，对，
1: 我们跟其他的品牌去做对比，就是前两天我们也是为大家推荐过一个吊扇灯，我和马伊给大家做了推荐。1099块钱，当然它的功能会更多啊，什么正反转啦、负离子啦，
2: 是的，
1: 等等
2: 是的，
1: 等等等等，但是它还是不能够避免的采用到了老式的
2: 设计，
1: 后版本的吊扇灯的设计，
2: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超薄，光源更稳定，而且相对来说功能比较简单，就是照明和送风。
2: 是，
1: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799一价全包，包拆旧、包安装、
2: 包送货。
1: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三个五夏日好物推荐：塞巴迪奥吸顶吊扇灯，意大利品牌，时尚外观设计，将吊扇与吸顶灯二合一，不占层高，美观大方，采用优质稳定电机，安静省电，三档风速调节，送风范围更广，体感舒适柔和，四种 LED 色温，亮度可调，还自带高端离子群功能，优化室内空气质量。东方购物夏季新品独家优惠呈现，再享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让塞巴迪奥陪您度过清凉一夏。
1: 看中它美观大方，
2: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1: 这个灯光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2: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吃到您的身上还比较舒服啊，
1: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2: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应。
1: 我们这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2: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3: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总结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超薄。
4: 是的，
3: 超薄就带来了两个好处，第一个当然是美观了。你想又厚又吊在上面有一根杆的，是不是很麻烦呢？
4: 对。
3: 第二个好处是我们的设计全部做到了革新，以前的设计呢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扇包灯，
4: 对的，
3: 整个的这个电扇呢包着一圈灯，那么它在扇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会影响到照明一点点的，
4: 对的，
3: 因为它的频闪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的扇叶子没有闪得这么快，对吧？
4: 是，
3: 但虽然它本身没有频闪啊 ，LED 灯是没有频闪的，但是扇叶子在挥动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这个频闪呢？对不对？
4: 对。
3: 那我们今天第二点是，为大家来做的是灯包扇，灯光是往外散射的，扇叶在中间，它没办法遮住灯光。
4: 是的。
3: 对吧？就算是有办法遮住灯光，我们360度围了一圈，这个扇叶的影子又被其他的灯光所补充掉了，就跟无影灯的道理是一样的。
4: 对，所以就更加均匀，更加柔和，对吧？
3: 对，
4: 所以我们之前有个顾客采访也是，他说这个光就很柔和，然后这个吹出来风也很柔和。
3: 对的。
4: 因为其实我们说吊扇灯这个事情，无非就核心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照明的问题，照明的情况下，我们就通过这个无极调节的这个色温和亮度来让大家选择更加舒适的您想要特定条件下的这个光照，对吧？然后又是很柔和的设计，如果说大家想要更加柔和的送风，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二三可以调节。还有主要就是说这个设计啊，确实很多顾客都说，哇，原来吊扇灯能设计的这么薄，对吧？早知道这样子嘛，我们当年的时候就可以更好的拥有这个层高了，对不对？
3: 对的。
4: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特别适合，比如说您家可能对层高有要求的，或者对空间有要求的，您之前可能因为有些条件当中啊没办法装这个吊扇灯的话，今天这款是完全OK， 完全可以的啊。
3: 但是我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速度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如果说你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这个价格799，横向对比，
4: 是，
3: 我说句实话，东方购物基本上找不到。
4: 对，
3: 1099 1099 1299，
4: 对吧？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在在推荐的主力的这个吊扇灯就是1099，也是活动价格，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今天是799，大家入手门槛就更低了。尤其有很多说我要装两台，我要装三台，那省的就更多。那如果跟我们自己旗舰店来对比的话呢，我们自己是卖1599这个价格，那799按照1599的话，真的就是打对折了。
3: 对的，
4: 因为其实塞巴迪奥跟东方购物也是合作了非常久的年头。所以才能够给大家打对折的这个福利价格。
3: 是的，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为大家立减5元，02151111 9900。

0: 方购物夏日好物推荐，塞巴迪奥吸顶吊扇灯，意大利品牌，时尚外观设计，将吊扇与吸顶灯二合一，不占层高，美观大方，采用优质稳定电机，安静省电，三档风速调节，送风范围更广，体感舒适柔和，四种 LED 色温，亮度可调，还自带高端离子群功能，优化室内空气质量。东方购物夏季新品独家优惠呈现，再享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让塞巴迪奥陪您度过清凉一夏。
1: 看中它美观大方，
2: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1: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2: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吃到您的身上还比较舒服，
1: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2: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1: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2: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5: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4: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在雅玲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8: 小杨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百分百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深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7: 是
8: 包括银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7: 是
8: 对
7: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它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8: 对，
7: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8: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百分百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7: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的
8: 每百克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7: 是
8: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7: 来现场直播，我们为您拍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8: 立冬之后马上
7: 小雪了，小雪的节气。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8: 对吧？
7: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
8: 今天
7: 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8: 是。
7: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8: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子什么都配。 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这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7: 是，
8: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7: 是。
8: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7: 对的。
8: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7: 我们今天肚子小好吸收。
8: 对。
7: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8: 对。
7: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要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生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哎，有没有山腥味？
8: 啊，好喝。
7: 好喝，没有
8: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的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8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7: 是。
8: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7: 对。
8: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7: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007188000215，解救了您。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是、嗯、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嗯、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哎、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嗯、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嗯、它呢就是里面安放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嗯、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哦、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友们，你看到没有？特别去了我们的进博会第七届，申贝第七届进博会，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个申贝的负责人，
1: 乐总。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进博馆你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
1: 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吧？不单单只是包装升级，里面的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五年以来一直喜欢申贝的爸爸妈妈、电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赶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内进补了。
0: 最关键我们证明什么？第一点，我觉得好东西自己会说话。第二点，今天确实是特卖的力度方案，不是常规节目您看得到的。在市面上买多少钱？
1: 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98块钱，那么六罐多少钱？1200块钱。
0: 1200块钱。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1: 889。
0: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新鲜升级的，给到您足足六罐。按下一号键，80178800021251姐姐零。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女养吃，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 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他
1: 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您看到没有？他那个我们的老师
1: 对
0: 吧？
1: 对，
0: 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1: 包括其实
0: 羊奶很少，
1: 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嗯、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正更加不容易，
0: 是
1: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1: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装，
1: 198，
0: 现在是个包装。
1: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朋友们，这些标也
1: 解释一下，
0: 很齐全的给到
1: 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羊奶，
1: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1: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我们它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
1: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对不对？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哈，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个顾客好评啊，
1: 来吧，
0: 口感醇香，
1: 对，羊奶粉，对，口感醇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申贝的羊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叠，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0: 他说特卖啊，特卖的时候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
1: 889，
0: 特卖的价格，
1: 对，
0: 那常规是多少钱？
1: 来，
0: 常规999，还是999？这个呢？
1: 我们
0: 还是999。
1: 对，
0: 也就是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8800021251，解决了零。

0: 哦，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源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

0: 是的，你看看哦，这个分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观众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份给大家来再看一看啊。
1: 行，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 对， 对，
1: 对吧，不舒服。
0: 你
1: 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2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膻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啊。看到没，
0: 观众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0: 960毫克每100克中，
1: 维生素 A
0: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15也邀9900。

0: 南下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此时跟您说一下，哟，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6罐
0: 的价格，6罐啊。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6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对
0: 对，对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的，
1: 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6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张名片哦，进博会第7次了哦。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6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的，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6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1，解救了零。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共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是、嗯、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嗯、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哎，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物贵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扇贝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扇贝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6罐装，好，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扇贝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扇贝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

0: 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伤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啊，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1: 999，
0: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七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帮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1: 补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两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0002151199。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俩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啊、
2: 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他
2: 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9。

0: 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

0: 味道也很香的。
1: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2: 哦，生威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0: 哦，生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1: 生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抢。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0: 就你喝的那半杯，
1: 我还想
0: 再冲，
1: 来不冲了，不冲了，来，
0: 没现货了，
1: 对，睡觉前。
0: 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你看看。
1: 对，
0: 看看，浓不浓？
1: 很好看，
0: 对吧？
1: 厚实，
0: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1: 对，
0: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一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1: 对，
0: 营养价值高的，
1: 对，
0: 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夜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到的吗？
1: 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你自己算一算，如果是六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一罐198，
0: 是
1: 六罐1200块钱，
0: 是。
1: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六罐来进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884，
0: 而且还是双11期限的方案，
1: 对，
0: 就是889嘛，884嘛，
1: 对。
0: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9次打头，不要8次打头，7次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199六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5也1999。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妞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养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3: 刚好来，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
4: 对，
3: 新西兰给到您
4: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3: 是，
4: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
3: 嗯，
4: 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
3: 嗯，
4: 你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
3: 啊，
4: 喝到后年的7月份
3: 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喝，第二左亲
4: 送人
3: 啊，
4: 送给家里长辈呀、啊，对吧？
3: 我再说，也天冷了，
4: 啊、
3: 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4: 是是是，太冷了。
3: 又喝点热乎乎的。
4: 对。
3: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
4: 嗯。
3: 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4: 对，
3: 芝麻红糖粉，
4: 泡个茶、奶茶，
3: 对，
4: 泡个咖啡、奶咖，
3: 对吧？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4: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羊奶啊。
3: 吃法都
4: 档次不一样，
3: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含
4: 量，对对对，营养价值。
3: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4: 还会买。
3: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4: 是
3: 我就为你省了100-200块钱啊，
4: 对呀，
3: 10块20块哦。
4: 对，
3: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4: 889。
3: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4: 999啊。
3: 在我们商场里，
4: 198块钱一罐。
3: 哦，
4: 你6罐给要1200块钱了，
3: 对吧？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4: 799，对，799，
3: 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8800021511，解救了您。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1，解救零。

0: 还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抢。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七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多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51-9900。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6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999，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七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2: 补一补，
0: 喝点好奶，家里的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251519901。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女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俩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对，羊奶，羊奶，
2: 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

电影节精绝胜出。

0: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满足你对韩剧浪漫的所有想象，又能吃得过瘾玩得尽兴，那我一定要带你认识一下韩国南部。这里是韩国人最爱的度假后花园，釜山、丽水、顺天、泉州，一条线串联起海风、古韵和烟火气，每一天都像走在韩剧画面里。坐上丽水海上缆车，在云端俯瞰碧蓝海面，登上五六岛天空步道，站在透明玻璃上，脚下就是汹涌的海浪，震撼又奇妙。游览李顺城广场，那里静静停泊着龟船，这是由16世纪朝鲜名将李顺城设计的传奇战舰，站在他面前仿佛能听见几百年前海战的号角声。甘川文化村五彩斑斓的房子像童话世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白浅滩文化村依山傍海，被称为韩国的圣托里尼。海东龙宫寺是韩国唯一一座海边寺庙，海浪伴着钟声，宁静又壮阔。还有泉州韩屋村，穿上韩服走在700多座传统韩屋之间，仿佛瞬间穿越回古代朝鲜时代。乐安驿城则是活着的民俗村，走进去就像翻开了一本历史书。顺天湿地公园芦苇荡漾，候鸟成群，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坐上天空海岸列车俯瞰釜山的东海岸，晚上再到海云台吹海风看夜景，惬意到不想离开。海景酒店连住还特别安排了一晚特色韩屋，舒适又贴心，整整11顿特色餐，其中有6家是韩国官方认证的蓝丝带餐厅，相当于国内的黑珍珠级别，每一顿都是当地人也要排着队去吃的地道风味。那股浓郁的韩式酱香包裹着炭火的焦香，一口下去就停不下筷子。在浪漫帐篷小吃街感受最地道的韩式烟火气，当然伴手礼也不能少，我们会亲自制作秃山芥菜泡菜，整整1.5公斤，做好直接带走。这趟旅行的记忆不仅能留在心里，还能带回家慢慢回味。韩国的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保留了韩国最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原生态自然风光，庆尚南道依山傍海，自然景观壮丽，也是李顺城将军当年统领水军的历史重地。釜山韩国第二大城市，兼具摩登都市的活力与海滨城市的浪漫，是韩剧取景地、电影殿堂和海鲜天堂的完美融合。这条线路市面稀缺，既有古都的深厚底蕴，又有海港的鲜活风情，是韩国人自己最爱的私藏旅行地。一起出发吧，去韩国南部吹海风、吃美食、穿韩服、看烟花，给自己一场浪漫的假日之约。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今天呢，我们又要带大家出去玩了，目的地是哪里呢？通过刚刚的短片介绍，大家也知道了，是韩国。那其实

0: 说起韩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听说过，但咱们韩国一般说起来想到的城市大概率是首尔，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首尔人挤人，而且它就是一个城市属性，你说我们大上海出去看哪个城市可能还不如咱们上海的这个城市风貌好呢。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韩国玩什么，我们告诉大家啊，其实现在有一条非常流行的私密的韩国旅游线路，这条线路呢人相对来少，但是旅游体验特别好，现在的很多背包客呀，很多的这种旅游爱好者啊，都在走这条线路，它就是韩国的南部。韩国的南部呢，它位于海岸线上，在海边，而且整个的风貌非常非常的淳朴和原生态，而且整个的南部啊，历史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再加上那里的美食特别的丰富，美景特别的丰富，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去韩国南部旅游。今天呢，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目前市面上你真的找不到完全一模一样的第二条的市场独家的线路，就是在家玩韩国的南部，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包括还有釜山这样的大城市也给大家带到了。所以这趟韩国之行啊，相信绝对和你想象当中的、和你以往去到的韩国都不一样，让您看到韩国最真实的一面，也是最好看的、风景绝美的一面。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这条线路的负责人 Tina 来到现场。你好 ，Tina。
1: 你好，안녕하세요。好，大家好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纯正的韩国的风韵的一个景点。到当地品正宗的韩式美食，看当地本土风景。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带着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去哪里。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们今天是飞哪里呢？我跟大家讲，我们这条线路之所以区别于市面上很多的线路不同，就是因为我们飞到的这个目的地，它非常的省时省力，节省时间。
1: 是，
0: 我们今天从上海是直飞到青州。
1: 对，
0: 青州这个地方从上海出发只要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对不对？
1: 是的，只要2个小时可以到达那个整个韩部的一个中部青州。为什么选择这个航点？是因为它可以拉到南部的，比如说丽水、顺天，路程都非常的短，只有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直接路程比较短。所以说常规的旅游线路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到这个韩国南部，而我们这一次的话可以带到韩国的南部。然后韩国南部我们这次有四大城各有特色，比如说我们会去到一个全罗北道的省会城市，就是泉州，它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比如说有整个韩国的第二大城市釜山，还有釜山自己的美丽的景色我们也不会错过，包括我们整个一个海滨城市丽水，还有一个古城顺天，这个几个4个城市都代表了它不同的特色、不同的景色。
0: 所
1: 以整个一个我们选择了这样4个城市来给到大家去游览韩国。
0: 这4个城市可以说是各司其职，肩负着不一样的使命。
1: 对，
0: 你像釜山就是大城市，让大家看看韩国一些发达的城市。
1: 对，
0: 泉州看的就是这种
1: 省会，
0: 然后它很
1: 有
0: 历史风貌的，甚至我们的韩屋村都是带大家去看的，历史底蕴特别的浓厚。顺天和丽水看的就是自然景观，自然景观非常非常的丰富。那到底其实具体我们有哪些景点呢？我们给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然后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展开来说，比如丽水它是一个海滨城市，它首先呢我们会去到它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市中心，就是李舜臣广场和它的龟船这两个城市。我们会可以龟船呢我们会入内参观。李舜臣呢是当地就是说韩国的一个民族英雄，他以最大的一个战役就是以少胜多，13艘船对抗200艘入侵者，然后以少胜多的一个决战。然后就是这个龟船，我们会可以入内参观，可以看一下当时它的一个船的构造是怎么样，也是当时保留了这艘船里面的内部结构都是保留下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丽水的秃山公园，加上我们坐一个缆车，这个缆车就是从丽水的一个秃山公园的山顶上面坐缆车，可以横看到俯瞰到整个丽水城市的一个外貌，包括它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李舜臣的一个大桥，就是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然后它整个一个海岸线特别的漂亮，海水的也是非常清澈和蓝的。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丽水的一个小的一个景点，就是梧桐岛，它的特色就是一个生态的海岸性的一个景观公园。然后我们会在这里的话会坐到一个小火车，它这个小火车呢同时也是一个海边的一个景观小火车，从坐完的小火车以后到达梧桐岛上面， 然后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个生态，比如像灯塔啊，它的森林啊，包括一个木栈道可以走走，因为我们是整个一个线路的话是一个度假型的一个旅游线路，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美景。然后包括下面的话，我们还会去到一个丽水的海洋公园，加上我们晚上会去到一个烟花秀，会看到整个一个晚上是这样子的啊、哦。我们会吃完晚饭以后，大家正好出来，正好走走海边的海滨广场、海滨的路线，看看海滨的景色，包括我们会看到他们有个夜市，也可以兜兜逛一下。最后我们在它的海滨公园这里呢，海滨大道这里会看到它晚上的一个烟花秀。这里提一下，它不是每天都有的，我们是特别安排的，周末的时候要卡它，周末的时候它才会有这个烟花秀的。
0: 然后的话
1: 我们还会当地有个特色，就是它的一个泡菜。它的泡菜你明显看觉，它的图片上看觉跟你常规看到的韩国其他的泡菜有点不一样。它是一个芥菜的一个泡菜，也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就是市面上你们可能大家比较看的就是视频里面那种白菜的那种泡菜，而只有在这个地方它有自己的特色，它有一个芥菜的泡菜。这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体验，自己制作一下，然后而且免费赠送给大家，可以带回来。然后我们还会去它的那个艺术公园，它的艺术公园的话，它是一个打卡的非常好的一个美景打卡地，有很多的艺术品的雕像，我们可以在跟合影拍照。好，然后我们会去到釜山这一块的话，它就有自己它釜山当地特色景点，我们也一个不落啊。包括它的文化村，它看着整个图片看上去就像有没有像意大利的五渔村的一样的感觉。它同样是海滨城市，五颜六色的房子非常的漂亮。包括刚刚有视频有介绍到它的一个唯一一个在海边的一个寺庙，它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去看一下。包括最配有特色就是它也比较昂贵的一个，我们也是含在内，它有个海云台的海滨列车，这个是非常的优美的，因为是背靠山面朝大海，我们保证每一个人的都是座位都是面朝大海的一个。这个我们会走一下釜山非常著名，很多人去釜山必打卡的必去逛的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包括它的太宗台，一个悬崖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景观公园，白浅滩的文化村，它是有点像那个希腊的圣托里尼，白色的那种房子，很多文艺文创的艺品都在那里可以自己可以逛到。包括我们还有那个玻璃栈道，比如说是像景观台，它是深入到海里面的景观台，你脚下就是海边。然后包括它城市里面比较著名的个龙头山公园，它也是釜山看俯瞰这个整个釜山最好的一个地方，我们也会去看到。包括下面一个电影城、电影街，因为釜山以前也承办过电影节，所以它有个电影街。包括它的海鲜市场，包括大家非常出名的乐天免税店，我们都会给大家带去看到。
0: 哦，还可以去买购物，
1: 是买逛逛街、逛逛都是可以的。
0: 在看画面当中这每一帧镜头的时候，我在想，
1: 对，我们现在视频上面看到这个镜头呢，就是一个我们的五六岛的天空步道。你看整个一个插出去的一个的更近距离的跟海边能够合个影。然后我们会去到顺天，因为顺天是一个古城啊，它整个一个城市的一脉相承，大概有10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说它这里有个乐安驿城，它是一个活着的古城。你看它这个城市的话，整的一个就像很多，你看非常熟悉，你看到一些韩剧，特别是古装韩剧的时候，都是在这里取景拍摄。而且它不单单是一个取景地，
0: 大长今什么的那种的、
1: 对，它不单单是个取景地，它甚至有当地居民就是住在里面。它就是整个一个特色，就是茅草屋的一个特色，
0: 相当于咱们这儿的横店
1: 啊。对，但是它里面还有是居住的居民，它就非常一个活着的一个古城，非常有特色。你看觉得一个穿越的感觉，对不对？包括它那个瞬间还有一个韩国最大的湿地公园，
0: 还是世界遗产呢。
1: 对，是世界遗产。然后我们会走的看看我们的木栈道，走到湿地公园的里面内部，我们会看到他们五颜六色的一个湿地，然后鸟类珍奇的鸟类都会可以看到。
0: 所以这个顺天也是很有乐趣的。
1: 然后我们在泉州有一个大特色，第一，我们会在韩屋村里面给大家安排一个韩服的体验，穿一下一韩服，我们免费提供，大家可以拍拍照，打个卡。在韩屋村，这个韩屋村的话也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整个一个韩屋村的话也是一个取景地，很多比如说韩剧里面有取景的地方都是这里，包括广寒楼的院，这也是泉州的一个古建筑，一个古建园林，它包括一个春香传就在一个取景地，也是在这里的。就在这里。然后整个一个我们四个城市的话，涵盖了就是它的古城文化、海滨， 包括它的美食都是涵盖在内，比较纯正的一个韩国的一个整个一个景点。
0: 那我想问一下缇娜，我们的吃住怎么样呀？
1: 吃住的话，我们在这里啊，吃的话，我们不但是安排的是当地的特色餐，而且我们当中有六顿餐，我们是全韩餐的，当中有六顿餐我们是精选了当地的蓝丝带餐厅。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0: 就不光是特色餐，
1: 对，
0: 还是精选餐厅。
1: 精选餐厅
0: 什么叫蓝丝带？
1: 蓝丝带的话是当地就是评选的，我们这里有解释一下。因为韩国当地的餐厅，如果你比较得到当地人的认可的话，他会评，每一年都会评这个蓝丝带，就相当于类似于我们的一些评选是一样的道理，他会得到一些当地人认可。而我们这一次
0: 被称之为韩国的米其林嘛，
1: 对，韩国的米其林。然后我们这次有六家都是用的当地的比较口碑比较好的蓝丝带餐厅，特别还有一家的话升级的是红丝带餐厅。红丝带餐厅什么？它更好一点，是在蓝丝带基础上，说明它的家的某一个菜在这个行业里面都非常的突出，所以说它会被评为红丝带。
0: 所以就
1: 这个在旅游团里面是比较少的，
0: 就有点那种米其林黑珍珠的感觉，
1: 是，
0: 对不对？
1: 是这个道理，对的。
0: 而且据说这些所有的六家餐厅全部都不是接待团餐的，
1: 对，
0: 都是那种社会属性的，
1: 就是、本地人的，他们可能自己评选来比较好的一些餐厅，而且不是普通的餐厅，我们给大家品尝当地的韩国美食。
0: 是的，要不就不吃，要吃咱就吃的鼎鼎
1: 好啊。是的，
0: 来，那住宿呢？我们的酒店选的怎么样？
1: 我们也是，
0: 会不会很累啊？每天换酒店啊，
1: 这种
0: 的。
1: 没有，我们那个住宿的话是这样子安排的啊。我们这一次的住宿的话，我们连住就是丽水这里，因为是海边城市，我们连住两晚，而且给大家海景房。
0: 海景房。
1: 在釜山这边的话，我们也给他两晚连住的海景房，而且还有一晚。你到了韩国是不是要住一下这个特色的韩屋？在这个韩屋在首尔的一个晚上基本上就要6000块钱一个晚上。
0: 哇，这么贵！
1: 对，在这样的一个韩屋的话，我们会在泉州给大家体验一个晚上
0: 哦。而且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住的都是海景房，然后那边应该是太平洋，对不对？
1: 对对，
0: 那边的海景，海是非常蓝的，海景特别的好看，所以咱们躺在酒店推窗就可以看到蔚蓝的太平洋的海岸线，非常非常的美啊。那关键是聊到重点，咱们的团期和价格了。我们说去韩国，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其实去韩国这个消费啊各方面也不低也不便宜。咱们今天给大家整整6天的行程，价格方面只要6499元，
1: 是，
0: 但这个价格相当于是一价全包了，
1: 对，
0: 对不对？
1: 一价全包。
0: 然后出发的日期也特别好，因为我们毕竟玩是还玩韩国南部，
1: 对，
0: 并且韩国南部都是海边，所以一定是天热一点会比较好玩，夏天去最好的一个季节。我们是8月22号和9月12号两个团期，正好这个时候又没有那么热，
1: 对。
0: 但是呢，该看到夏天的那种海边的阳光明媚的景色，您都可以欣赏得到。6499元，我们说了一价全韩，上海青州的直飞往返，全程29个人一个团，
1: 对，
0: 全程引流领队，再加当地的一个品质导游。然后呢，房间住宿也都很好，都是海景房啊。餐是全韩的，还有6顿特色餐，深度游玩的这些大交通小门票全部都给大家包含，特色体验全程拉满，逛吃都给你考虑的方方面面很周到。
1: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一点，是我们这个整个一个行程的话，是得了当地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包括釜山旅游局的一个官方认证的，他们的 logo 是直接可以印在我们的这个板子上面的。因为这个是非常，不是所有的线路都能得到当地的旅游局的认证，这个是直接给到我们一个官方认证的。
0: 是的，所以就是官方推荐的旅游线路，这也是为什么葛瑶一开场就告诉大家，一模一样的线路你在市场上可能找都找不到，只有我们今天春秋旅游独家能够给大家提供出来。6499现在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来享占席位，想去几个人我们定几个100元啊，抓紧时间，02151199000。

0: 您此刻追寻何方？清凉明亮的大海，2000多座岛屿与广袤无垠的潮滩，以及绿意盎然的森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快乐圣地，这里是全罗南道。随着风的轨迹一路向前，所到之处着眼望去，各处尽展千年壮丽景观，历经岁月的积淀，为大自然更添一份深邃。一步两步，步步轻盈，身心自得舒适。
1: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满足你对韩剧浪漫的所有想象，又能吃得过瘾玩得尽兴，那我一定要带你认识一下韩国南部。这里是韩国人最爱的度假后花园，釜山、丽水、顺天、泉州，一条线串联起海风、古韵和烟火气，每一天都像走在韩剧画面里。坐上丽水海上缆车，在云端俯瞰碧蓝海面，登上五六岛天空步道，站在透明玻璃上，脚下就是汹涌的海浪，震撼又奇妙。游览李顺城广场，那里静静停泊着归船，这是由16世纪朝鲜名将李顺城设计的传奇战舰，站在他面前，仿佛能听见几百年前海战的号角声。甘川文化村五彩斑斓的房子像童话世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白浅滩文化村依山傍海，被称为韩国的圣托里尼。海东龙宫寺是韩国唯一一座海边寺庙，海浪伴着钟声，宁静又壮阔。还有泉州韩屋村，穿上韩服走在700多座传统韩屋之间，仿佛瞬间穿越回古代朝鲜时代。乐安驿城则是活着的民俗村，走进去就像翻开了一本历史书。顺天湿地公园芦苇荡漾，候鸟成群，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坐上天空海岸列车，俯瞰釜山的东海岸，晚上再到海云台吹海风看夜景，惬意到不想离开。海景酒店连住，还特别安排了一晚特色韩屋，舒适又贴心，整整11顿特色餐，其中有6家是韩国官方认证的蓝丝带餐厅，相当于国内的黑珍珠级别，每一顿都是当地人也要排着队去吃的地道风味。那股浓郁的韩式酱香包裹着炭火的焦香，一口下去就停不下筷子。在浪漫帐篷小吃街感受最地道的韩式烟火气，当然伴手礼也不能少，我们会亲自制作秃山芥菜泡菜，整整1.5公斤，做好直接带走。这趟旅行的记忆不仅能留在心里，还能带回家慢慢回味。韩国的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保留了韩国最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原生态自然风光，庆尚南道依山傍海，自然景观壮丽，也是李舜臣将军当年统领水军的历史重地。釜山，韩国第二大城市，兼具摩登都市的活力与海滨城市的浪漫，是韩剧取景地、电影殿堂和海鲜天堂的完美融合。这条线路市面稀缺，既有古都的深厚底蕴，又有海港的鲜活风情，是韩国人自己最爱的私藏旅行地。一起出发吧，去韩国南部吹海风、吃美食、穿韩服、看烟花，给自己一场浪漫的假日之约。
2: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
1: 友，这条线路其实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
2: 啊，
1: 因为他刚刚我还在跟Tina聊，他不像很多传统意义上的韩国人挤人，
2: 是
1: 充满了商业气息，
2: 它是一个度假型的，
1: 而充满了让你买买买买特产、买伴手礼、买各种东西。
2: 对，
1: 人家这个是什么？是一条更加的私密的，韩国人周末度假去哪里？
2: 是
1: 去韩国南部，
2: 这里对，
1: 就是去这些地方。
2: 它就是韩国那些人的后花园。
1: 对，甚至是现在很多的背包客，他们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真正的风土人情、真正的历史文化底蕴、真正的这些风光的话，人家就会走这条线路。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私密和小众。
2: 更观光一些。对。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今天6499这个价格划不划算？我们跟大家讲，太划算了。首先第一点，市面上一模一样的线路，对不起，你找不到第二条。
2: 对。
1: 这个是春秋独家的一个线路。第二点就是6000多，咱出国玩6天，这个性价比其实是非常高的。首先，光往返，比如说以釜山为例啊，咱们不飞首尔，咱不飞釜山，
2: 我们可以看一下，
1: 光往返釜山的机票现在多少钱？
2: 3000。
1: 现在什么基建、燃油都在涨价，多少钱？
2: 就现在目前啊，你可以拿个手机啊，自己去搜一下，因为我是也是现场搜的，就是同样这个日期，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现在的话，买机票至少是3500块钱以上，
1: 光一个往返机票，
2: 光一个往返机票就是3500块以上，
1: 那就等于说我们6400多块钱的团费，光机票一大半
2: 一半就没有了，对的。
1: 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说住一个韩屋吗？
2: 对，
1: 韩屋如果你去首尔
2: 很贵，对的，
1: 5000-6000块钱一晚，
2: 对，
1: 那一个人又合到2000-3000块钱，
2: 是
1: 压到一个人身上，
2: 对。
1: 所以你光这个住宿、光机票、光机加酒，6000多块钱，
2: 对，
1: 6天一个人可能都搞不定。
2: 对，
1: 我们今天是6000多块钱一家全包，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
2: 是
1: 这个是只有两个地方，
2: 对，这是两个地方，因为市面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市面上的广告大家可以看搜得到啊。但凡去过韩国都知道的，韩国的消费并不便宜，对不对？然后的话，一般性两个城市，我们如果去过釜山，再加另外一个城市加庆州，两个城市5天就要6000多块钱，而且是5天的。比如说，一般济州岛再加上那个釜山这边的话，基本上也要6000多块钱。我们都把价格都打在这里的，这就是市面上的一些广告宣传广告。
1: 哎，那你看看我们，
2: 但是我们这一次一次打卡4个城市，4个城市都有不同的自己的特色。
1: 这个走法玩法啊，是韩国，你说釜山旅游发展局，
2: 对，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旅游局的logo 打在我们的产品上面的，
1: 这全部都是当地的官方旅游局官方认证、官方推荐的一个线路走法，
2: 是的，
1: 包括哪些景点该去，哪些景点值得去，
2: 是
1: 都是当地旅游局推荐我们的，
2: 对，是的。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青州直飞往返，
2: 是
1: 啊，托运行李都给大家准备了，人数呢，我们也是29个人一个人封顶，
2: 对。
1: 然后呢，海景房釜山。丽水的海景房各2晚连住，也就是4个晚上，您都是住海景房的。
2: 是，
1: 剩下一个晚上住哪里？住这个特色韩屋。这个韩屋可贵可贵了，最主要是感受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嘛，
2: 对
1: 吧？然后用餐呢，我们包含了一顿红丝带餐厅，5顿蓝丝带餐厅，餐餐全含的基础上，6顿。非常棒的特色餐，
2: 是
1: 都是当地的有点米其林那种感觉的这个评级的餐厅的啊，都是社会餐厅，深度游玩的项目也非常的多，特色体验全程拉满，关键是这条线路走法非常非常的特别。首先大家都知道韩国的影视剧还是比较火的，这个韩剧
2: 对
1: 女生都爱看啊，我告诉你，韩国影视文化这些影视剧的取景在哪里？就在我们今天去的
2: 很多都在顺天，特别是一些古剧或者古装剧，很多都是在顺天那边拍摄的。
1: 是的，
2: 比如说像这时候比较有名气的，比如这个就是李舜臣那个将军的一个那个电影纪念电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可以去，他就在顺天拍的
1: 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
2: 是
1: 韩剧画面当中还原的景象，
2: 对的。
1: 然后再来呢，给大家看这条线路
2: 丽水
1: 有多么的这个受欢迎。
2: 在大家可能在网上可以搜到一些，比如说韩国的丽水的一个海滨小城市，
1: 你看，
2: 但是它的风景非常的优美，
1: 可以去丽水看日落。我们今天有海景房，
2: 对，
1: 是不是在酒店里边都可以看到最美的日落？
2: 比如说它的那个缆车，海边缆车。
1: 然后你看，99%的人，99%的人不知道的浪漫海滨小城。宝藏城市丽水比首尔惬意，比济州岛多了一份文艺的海滨浪漫。
2: 对，
1: 所以你光看到这些字眼，你就很想去感受一下那种风光，
2: 是的，
1: 对不对？哎，你看韩国本地人都在去的，30公里海岸线加70万坪芦苇荡，随手一拍都是电影画面，
2: 是
1: 治愈值拉满。所以今天整个的这条线路不是它不火，而是可能您不知道。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体验方面呢，我们有特色体验，对不对？
2: 有的，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一个韩式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体验。
1: 哎哎， 我们的特色体验在这里啊，在这里，
2: 在这韩特意，因为我们去到了韩国，一定要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比如说，我们有坐到乌通道，就刚刚有说的海滨的一个小火车，这个我们会体验一下，坐到这个，因为可以一路看它的一个海滨的一个风景，
1: 不用再单独买票了，
2: 是不用单独买票。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还含了丽水的一个缆车，就是一个空中的缆车。就是我们也可以给他俯瞰整个丽水的一个城市，包括韩屋村的一个韩服的体验，哎，可以换上当地民族的服饰，然后拍拍一个美美的照，包括我们看到晚上一个烟花秀，这个烟花秀也是要卡那个时间的，每一周的周末才会有，我们也是给他安排好去看到这个烟花秀。然后比如乐安一城，这个我们跟大家去游览它的一个古城的保存的非常完好，它整个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然后我们还会手工做一个泡菜给大家带回去，不但让你体验怎么做，然后还给你带回去。
1: 是的，所以综上所说啊，观众朋友，我们这样行程还是乐趣非常丰富的，景色多，美景多，还有美食，还有高端的海景住宿在等待大家。所以综上所述啊，6000多块钱玩6天，每人每天也就1000出头，
2: 是
1: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毕竟咱们是一家全韩嘛。
2: 对，
1: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带您看看不一样的韩国。
2: 是，
1: 如果您对韩国心动已久，想说哎呀，欧洲我也玩了，哎呀，很多这些发达国家我也看了，咱们家门口隔壁的小邻居韩国，
2: 对，
1: 这小兄弟咱还没去过，
2: 2个小时就能飞到，非常的轻松。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直飞2小时就到，而且我们整个航班也安排的非常好，是白班机，
1: 是
2: 白班机的航班，不是跨红点的夜航班，
1: 是的，
2: 是白班机直接飞过去，玩足6天。
1: 哎，我是感觉如果真的想去韩国的话，就要走这种路线，这种不是为所有人知道，但是景美，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呢，风土人情、历史底蕴又是比较浓厚的，而且还有绝美的海岸线可以看，又能结合了度假的属性。我们今天两个团期分别是
2: 8月22号和9月份。如果是8月22号的，可能还能带小孩啊一起去
1: 啊，是的。
2: 如果9月12号的话，也是可以的。
1: 哎，所以温度都正好，舒服，不冷不热。然后呢，再加上那个时候海岸边、海岸线上风景美极了，赶紧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出行，抓紧时间，100元只是一项金预付款，先来抢占自己的席位，02151999000。
0: 随着四季的更替，为您带来不同的欢乐与感动。全罗南道，大自然之州，自然创造的每一条道路，怀抱着新族气息，鲜活生动的历史，慢慢积淀数百万年的时间与生命。

0: 绽放出艺术之花，保留至今，让人们感受其背后风采的美丽的文化。尽管一切皆已久远，却是一切起始之地。全罗南道历史之州。
1: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满足你对韩剧浪漫的所有想象，又能吃得过瘾玩得尽兴，那我一定要带你认识一下韩国南部。这里是韩国人最爱的度假后花园，釜山、丽水、顺天、泉州，一条线串联起海风、古韵和烟火气，每一天都像走在韩剧画面里。坐上丽水海上缆车，在云端俯瞰碧蓝海面，登上五六岛天空步道，站在透明玻璃上，脚下就是汹涌的海浪，震撼又奇妙。游览李顺城广场，那里静静停泊着龟船，这是由16世纪朝鲜名将李顺城设计的传奇战舰，站在他面前，仿佛能听见几百年前海战的号角声。甘川文化村五彩斑斓的房子像童话世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白浅滩文化村依山傍海，被称为韩国的圣托里尼。海东龙宫寺是韩国唯一一座海边寺庙，海浪伴着钟声，宁静又壮阔。还有泉州韩屋村，穿上韩服走在700多座传统韩屋之间，仿佛瞬间穿越回古代朝鲜时代。乐安驿城则是活着的民俗村，走进去就像翻开了一本历史书。顺天湿地公园芦苇荡漾，候鸟成群，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坐上天空海岸列车，俯瞰釜山的东海岸，晚上再到海云台吹海风看夜景，惬意到不想离开。海景酒店连住，还特别安排了一晚特色韩屋，舒适又贴心，整整11顿特色餐。

0: 带走。这趟旅行的记忆不仅能留在心里，还能带回家慢慢回味。韩国的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保留了韩国最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原生态自然风光。庆尚南道依山傍海，自然景观壮丽，也是李舜臣将军当年统领水军的历史重地。釜山，韩国第二大城市，兼具摩登都市的活力与海滨城市的浪漫，是韩剧取景地、电影殿堂和海鲜天堂的完美融合。这条线路市面稀缺，既有古都的深厚底蕴，又有海港的鲜活风情，是韩国人自己最爱的私藏旅行地。一起出发吧，去韩国南部吹海风、吃美食、穿韩服、看烟花，给自己一场浪漫的假日之约。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因为这条线路真的是太与众不同了。感到其实自己私下也去过韩国很多次，但是这条线路还真的没玩过，没走过。但是韩剧我特别爱看，
1: 对，
0: 韩剧当中很多的取景地啊，其实都在这条线路当中。
1: 是的，
0: 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釜山那边那个海岸线特别特别的绝美啊，尤其到了夏天，那都是韩国人自己去度假呀。然后包括其实我也看过很多的韩剧，也是在海边取景的。
1: 是的，
0: 哎呦，景色真的是好看的不得了，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想去韩国玩玩，又呢不想太累，也不想人挤人，也想看点韩国真实的当地的风土人情，
1: 是
0: 韩国的一些自然景观，那大家就可以走这条线路。那你又想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的话，这条线路也非常的适合。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条线路呢，4个晚上都是住在海景酒店当中的。你比如说釜山海景酒店连住两晚，还有丽水，对不对？
1: 对，
0: 丽水
1: 也是连住两晚的海景房。
0: 然后在那个釜还有一个我们是
1: 还有一个我们住的韩屋，对，在泉州这个地方就是住韩屋。
0: 住韩屋，所以说5个晚上住宿都很高的一个标准哦。再来就是我们的餐吃的也特别的好，
1: 对，
0: 顿顿餐全韩的基础上，韩餐大家都挺喜欢的，对不对？包括上海不是有一个韩国那个小吃街嘛，对不对？
1: 对，
0: 在长宁那边，所以其实我们那边很多的这个美食都是在当中给到大家的。我们来给大家看看餐都有哪些，好不好？餐不光让大家吃的是当地人都很喜欢的社会餐厅，而且吃的是带评级的。
1: 对，
0: 评的是什么级呢？蓝丝带，韩国版的米其林，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我们这全是蓝丝带啊。比如说泡菜猪肉，还有鸟巢泥鳅汤，
1: 对，
0: 海鳗汤。这个还真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吃得到的，
1: 是的，
0: 真的要到一些特色的海边地方才能够吃得到的。然后南门雪米肠，很多观众朋友说人家都是蓝丝带，这个怎么是红丝带？
1: 对，
0: 什么意思？
1: 红丝带的话，它是在这个蓝丝带的基础上面，说明它的整个餐厅的品质是不错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这道菜的话是整个在这个行业里面是一个翘楚、拔拔尖的，它才能得到红丝带，这也是。
0: 然后
1: 包泉州的一个拌饭，泉州拌饭，对不对？大家很熟悉泉州拌饭。然后可能上海有些餐厅也就是直接就叫泉州拌饭，让我们到了真正的泉州的地方去品尝一下它本土的最正宗的一个拌饭。
0: 是的，除此之外呢，你看住宿的部分，这就刚刚说的品质住宿。首先呢，在丽水我们是住海景房，
1: 是
0: 推窗就能看见蔚蓝的海岸线，看见这样的大海，你说是不是心情都很好？
1: 是，
0: 你别说出国了，你现在在国内住个海景房，价格也都不便宜的啊，尤其到了夏天都是旅游旺季。然后就是我们釜山
1: 也给海景房，
0: 你知道吗？上海就是那他们首尔的年轻人想要去度假，想要家庭旅行，都是首选釜山的，
1: 是，
0: 对吧？我们海景房又给大家两晚连住，
1: 对。
0: 然后泉州住了一晚特色的韩屋，
1: 是。
0: 虽然我们是在泉州住的，但你知道这种韩屋啊，如果说是到了首尔这种地方去住一晚韩屋多少钱？
1: 对，因为如果是换个地方的话，首尔这种的话，一个晚上如果要去住一晚的话，就可能要6000块钱左右人民币。
0: 光一个韩屋折合人民币就6000多，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整个的住宿的标准也是拉得特别特别高的啊，
1: 对，
0: 档次很高。然后与此同时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线路走法。我们是从上海直飞到钦州，
1: 2个小时，而且是白班机。我们往返都用的是白班机，
0: 对，
1: 不用红眼航班。然后的话，从钦州直飞到钦州以后，我们直接就可以到丽水。
0: 因为钦州这边拉车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就2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丽水。为什么先去丽水？因为我们这天要卡一个时间，卡一个周末，给大家看一个它的海滨的一个烟花秀。因为它这个只有周末有，平时就没有。这我们需要可以卡这个时间，
0: 夜间烟花秀，
1: 夜间的烟花秀。
0: 然后在丽水还可以看什么？
1: 还可以看到比如说李舜臣广场，包括它的归船，有它的一个历史文化在里面，包括它的一个生态的

0: 一个海滨小岛，比如说梧桐岛，我们会坐它的一个海滨小火车、进去，然后自己可以在这个小岛里面走走看看，非常的悠闲。因为我们整个我说的是个度假型的，不是很赶，是个度假型的一个行程，不用你们去赶行程。
1: 是的，下一站呢？从
0: 下一站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釜山，釜山的话也是看看它的一个海滨的，比如说它有个文化村，就像一个五渔村一样的五颜六色的一个房子，就是在它的海边。然后比如说在海边的一个最老的一个海边的一个寺庙，比如说是龙宫寺，包括海滨的列车，这也是釜山最大的一个特色。每个人到釜山以后都要去打卡这个一个海滨列车，因为它整个是沿海岸线可以看到，而且保证每个人的车位都是面朝大海的。
1: 太好了，你看这种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了，
0: 是
1: 都不用额外的花钱。
0: 对，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古城，就是顺天。顺天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个古城乐安驿城，它有个600多年历史的一个乐安驿城的古城，它是一个，对，你看它的房子完全就不一样，它里面是像茅草屋一样的，你一下子看到这个镜头，你会想到很多穿越剧也好，韩剧的古装剧也好，很多的取景地就在这里。
1: 而且据说进去之后，大家还可以体验很多的这种民俗的活动。
0: 对，大家可以在里面兜一兜，逛一逛，拍照打卡，感受一下穿越到韩剧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还会去到它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它的一个湿地公园。然后我们会走，按照它的木栈道走到里面去体验一下。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全罗北道的一个省会城市，就是泉州。比较出名的一个地方，因为像我们平时听到的泉州拌饭就是这个地方，特产。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古迹韩屋，也会拍摄。为什么我们有时间？为什么有时间在这里可以体验一个韩服的体验，换装的一个体验？因为我们直接就住在这个韩屋里面。对的。
1: 所以大家拍拍照片也是很出片的啊。
0: 是。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我们整趟行程啊，是囊括了自然的绝美的海边风景，南部的一些民俗风情，还有一些历史文化底蕴的东西，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更全面的可以了解韩国这个国度。总结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啊，首先我们今天是由多地。在行程当中，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以及釜山
0: 各三个地方的一个旅游局的官方的一个认证，对的，我们给到我们的。
1: 是的，走哪里呀，玩哪里呀，那都是官方推荐过的。交通呢，我们上海青州直飞往返，
0: 2个小时就到。
1: 人数方面，我们是29个人一个团。住宿方面，刚刚给大家介绍了5个晚上都住得很好。
0: 是。
1: 用餐呢，全程韩餐，6顿特色餐都是蓝丝带、红丝带的啊。
0: 对。
1: 这个餐吃的特别特别棒。深度游玩方面，这些。该含的甚至别人可能要收自费的我们全部都帮大家包含了啊。特色的体验，什么突山的芥菜泡菜 DIY 呀，丽水的夜间烟花秀呀，泉州韩屋村韩服的换装体验呀，这些特色体验也都送给大家。逛吃方面，买买买方面，乐天的免税店
0: 、
1: 这些其实都有
0: 了，包括那个青州的那个清安街、
1: 长安街，
0: 包括那个海鲜市场，包括小吃街也是都可以逛到。从小吃到免税到那个市场都会安得到，每个都不重样。
1: 到这种接地气的烟火小吃，我们全都给大家安排了，让您真正全方位的去体验韩国这个国度。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手速要快一点，我们今天的团费是6499元。
0: 是。
1: 发团日期有两个，一个是8月22号，带孩子想要暑期的这个团期可以。
0: 对。
1: 如果你说我想避开这个暑期
0: 可以9月12号。
1: 9月12号这个团期也很好，因为温度又舒服。然后呢，夏天该看到那些海边的景色呀，你一个都不拉都能感受得到的啊！来，抓紧时间，100元就是一箱金，先来抢占席位，02151299000。

您此刻追寻何方？清凉明亮的大海，2000多座岛屿与广袤无垠的潮滩，以及绿意盎然的森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乐圣地，这里是全罗南道。随着风的轨迹一路向前，所到之处着眼望去，各处尽展千年壮丽景观，历经岁月的积淀，为大自然更添一份深邃。一步两步，步步轻盈，身心自得舒适。

0: 朋友，大家还真的是很有眼光啊！大家对这条线路的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在两个团即将全部满员了，所以大家今天手速一定要快一点。我们100人就是个意向金，我们去几个人就可以下几个订单，抢几个席位。刚刚我还在跟 Tina 聊，她跟我说自己去过的同事，他们的好评都非常高。
1: 是的，因为他我也是询问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在那个韩南的地方就在游玩。然后的话他们也给到我很多的反馈，他说这个地方风景真的很美，然后也拍了一些视频，拍一些照片回来，这是非常的好看的感觉，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去游览一下。你可能去过很多次韩国，你每一次可能去的都是一些大城市，对不对？然后很难走到这样一个小城市，第一它自由行不方便，我们因为是飞到钦州以后直接拉车大巴车的话2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您自由行的话其实也并不方便，所以说很多的话团队都是不去这个地方，自由行也没去到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的话既有自己韩国本土的韵味，而且比较正宗的一个韵味，然后也不像大城市的人那么多，然后特别适合休闲度假的一个方向。
0: 是的，而且这条线路其实在韩国当地据说非常非常的火爆。
1: 对，是的，
0: 那都是私藏的小众旅游线路，但是据说大家就是冲着它人少景美，环境好，空气好，景色好，大家都愿意去那里度假啊。那其实我们这样行程呢，虽然是去韩国，但我觉得更像是把一场度假和一场出国游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今天海景酒店就住4个晚上，
1: 是，
0: 所以你可以抱着这种去海边度假的心态，
1: 是，对，
0: 然后呢，体验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土人情，
1: 还有
0: 不同的美食，都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1: 是的，
0: 所以既有出国的乐趣，又有度假的休闲和放松，全部都结合在这一趟行程当中。而且我们的价格，其实说实话，6000来块钱也真的不贵。
1: 对，
0: 你现在，我刚刚还在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现在去一个海滨城市，海边去三亚呀，去青岛呀，你去玩玩，可能也要花这个钱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去到韩国，
1: 对，
0: 韩国毕竟还是一个另外的国家，
1: 它的物价比较还是相对的，去过的人都会知道，韩国的物价还是比较贵的，包括它的机票也好，住宿也好，它的物价并不便宜。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6499一个价格可以玩足6天，我们不用红眼航班，就是白班机。玩足6天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了。100元就是一个意向金预付款，只要您对这条线路比较感兴趣，有点想心动，想去玩一玩看一看的，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后续我们会专门的跟您对接行程，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签订合同前100元随时好退的啊，抓紧时间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订单，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将

0: 双桂免漂河，人家组装，
1: 您订购已成功。
2: 它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看看我手里这个血管啊，大家想一想，怎么走？如果夏季一热，我们流汗一多，血液粘稠度是怎么样的状态？三二一，给大家看看。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一些血管的状态又不是很理想。邱老师，这种情况哪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是这样了，是吧？
1: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当中血流，每一次心脏蹦一下的话，这些血流都要从我们心脏出发，蹦到我们的末梢，
0: 是
1: 很多的脏器都等着它为你输送氧气和养分。
0: 对，
1: 但是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经常见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血管状态不如年轻时候
0: 了。肯定的了呀，
1: 我们在血管当中。这些那个黄色的物质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流不那么顺畅。那还有一点，你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些那个管道有问题之外，我们的血液也会有问题。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老化的红血球。
0: 是的，
1: 这些红血球它没有承载氧气的能力了，但是呢它滞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又没被身体分解掉。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血流的阻碍。
0: 好慢，
1: 特别是到了夏季出汗多的情况下，您会发现哦，这种血流状态就好比是那个沙皮在打磨你的血管一样，
0: 太可怕了。
1: 所以我们的血管内皮特别容易发生破损，
0: 是。
1: 而在破损的情况下，各种各样问题会应运而生。
0: 是。
1: 所以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状态，
0: 对了，
1: 让它一下子就能到终点，然后一下子又能回到我们的心脏，
0: 嗯。
1: 那要这个状态，我们首先要保让我们的血液是干净的，
0: 哎，
1: 血细胞的数量比例是正确的。
0: 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咱们最平民的，
1: 哎，
0: 咱老百姓的，平民都能接受的，而且随便吃咱也不心疼的啊。
1: 对，
0: 什么东西比较好？
1: 那当然是
0: 对于血液，
1: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0: 金不换。
1: 对，
0: 三七粉，咱老百姓消费起来咱不心疼。今天我直接跟大家讲啊，讲清楚，神像三七粉一罐100克，原料正正宗宗的来自于云南文山的三七，一定要安心，云南文山三七，我们把性价比给您说清楚啊，三年的都是最新的生产品，三年啊，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让大家几个月就吃完，不用等到三年。首先有一个四罐装328，我请问大家马上算数学，八罐几多少钱？328，八罐多少钱？四罐328，那就是660块钱，
1: 对，
0: 接近660块钱才能拿到八罐装。今天660块钱吗？请问大家是660块钱吗？556，几乎直接给你减100块。
1: 对，
0: 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给您乘二吗？不就是660吗？进去给你再减个100块，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另外的什么满街送百，你该参加参加的都成。你几乎算下来，今天大购成的是多少钱一克呀？6毛钱，观众朋友们，6毛钱。市面上你不是市面上的，有时候路上你掉1块钱钢镚你都不愿意捡的，比如说6毛钱了。
1: 对，
0: 您今天在家里面一般吃多久啊？我给您看算笔账啊。如果您老两口大概按3克左右吃的话，就定今天的8罐装。
1: 对，
0: 按照8罐算，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吃啊，不是一个人吃哦，一起吃哦。4个月，你说我3年还用等到3年吗？我就说了，我保你几个月就吃光光了。
1: 是的，
0: 而且此时此刻应该是吃这个时候的季节。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的优势是在哪里？徐老师，前面呢，你像这个为什么要打成粉？很多观众在问，我不打粉行不行？首先不打粉它不行，为什么？
1: 吃不了，煎不出来。我们叫铁皮铜骨狮子头，所以它的硬度啊，我们真的是小钢镚都撇不开的啊！
0: 我手都震得我这麻了。
1: 而且有一点，
0: 这个、特别硬。
1: 那个就三七，你会发现它不像其他东西，表皮洗干净就可以了。
0: 对，
1: 我们这凹凹杂杂的，里面都是红色土啊。
0: 对，
1: 这个是文山特有的红土，也是利于三七皂苷里面的成分孕育。
0: 是。
1: 但是问题，你不把它洗干净，里面的重金属含量可就非常高。
0: 是。
1: 你普通在家里面的冲洗，你根本达不到洁净的状态。
0: 是。
1: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设备下面，大的喷淋的那个情况下，你才能把它洁净干净，同时把它打成细粉。
0: 那么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市面上也有打粉的。
1: 对，
0: 我们先从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打粉的小硬颗粒，这个就像个小石子似的，
1: 它都不能叫粉，它、
0: 这个、都不能叫粉，
1: 哎，就是一个小颗粒打碎了而已，
0: 像不像石头？
1: 然后这种打碎了，它还是要拿去煎，
0: 像不像石头？
1: 宽煎久煮很长时间，
0: 是不是？
1: 那么我们这样，就是平时你在吃的时候，这种是绝对不能吃的、
0: 不能吃的哦。那你说这个打，
1: 把你胃都磨坏了、
0: 你看，对，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关键用什么打的，咱也不一定有知道。比如说有可能用的边角料。
1: 对的。
0: 你看这种边角料，
1: 这个、如果大家去过云南那个文山那里有三七的集散地，
0: 是是是。
1: 很多时候因为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很容易被虫子咬，也很容易就说要除草、要用那个农残类的物质，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都切下来的这些边角料。
0: 是。
1: 这些东西你没看到，但是打成粉给你的话，你也不。 不知道，吃下去
0: 对
1: 那危害可大了啊。
0: 对，然后呢，有些哥们说，那我再好一点的打粉，我拿这个就是年头少。
1: 这个
0: 太小了，
1: 这不光是年头少了，这也是被掰下来的，就是大的边角料。
0: 你看看，对，稍微大一点，
1: 啊、
0: 正常来讲这么大个的、
1: 啊，对，
0: 这才叫长得充分的、营养充分的。这种你看，可能也就大差不差，把好的用下来就剩那么一点点。
1: 有问题的、啊、
0: 然后再来看前面的粉、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硬邦邦的颗粒之外呢，这个比那个硬颗粒好一点，大家看到吗？这个颜色它不行，颜色不行。
1: 这能叫粉了，但是这个粉你敢吃吧？这个颜色本来就是意味着里面有很多杂质，有可能上面的那个下面的溶根上面的碱口都给你打进去了。嗯，另外这个打的这个粉啊，你其实吸收不了的。
0: 对，不细还是不细。
1: 对，你看我稍微，
0: 你看我弹一弹，大家看，
1: 没了，
0: 哎，稍微弹一弹没了。接下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粉啊，我们既然用这样的大头数主根来打粉，不仅大头主根来打，我把它放旁边啊，不仅用大头主根来打粉，而且这粉的细腻程度有多夸张呢？请看这里啊。我这还是刚才那个大拇指啊，看啊，观众朋友啊，我只是蘸一下，看啊，蘸一下就不掉，轻蘸也不掉。然后大家再注意啊，我把它摊开，几乎就嵌到你的指纹里了，
1: 对，
0: 相当之细，相当之优秀。您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细，要有多细才能吸收掉呢？我们这边是也是有证据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是的，
0: 一般来说呢，它是按目数来的，
1: 对，
0: 多少目比较好，邱老师？啊，
1: 我们当然要极细粉的目数最好了，它能通过两百目的目数是非常细的。哦。但是我们在外面，如果三七粉的话，你达到细粉的标准就可以卖了。
0: 哦。然后哎，
1: 通常情况下，它会达到最细粉，也就一百目的那个目数。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一百目的目数，
0: 我们
1: 都是两百目。
0: 两百。
1: 而且对于极细粉的要求是95%通过两百目，就算极细粉。但是我们今天。100%通过了我们的200目的筛子啊，
0: 就极细极细极细，我们还不是95%，我们是必须达到100%，你一点残渣都不带留的，
1: 对，
0: 都通过200目，
1: 对，
0: 让您的肠道对于这么坚硬的东西一定要吸收到位。当然，对于三七粉，我这还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它终究长在地里的，
1: 对，
0: 有一点类似于像人参，它特别能吸收东西，吸收这个吸收那个，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它旁边的包括有没有一些农残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重金属啊，
0: 全都检测，全都这些东西你担心的全都检测，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安心吃，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三七粉的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泡一下，让您直接见证一下我们当中营养皂苷的含量。哎，这里面主要指的应该是三七皂苷。
1: 三七皂苷，
0: 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啊，
1: 这罐都没开开呢啊。对，有三七素和三七皂苷，这些成分。三七素呢，就是它起到的是那个就是。
0: 纸的
1: 作用，
0: 大家看到吗？
1: 然后三七皂苷呢、这个、是起的活的作用。
0: 哎，邱老师，
1: 我们平时呢一天三个时间段，我们也不用很多啊，这样大概就一克，
0: 一克，
1: 哎，一克放进去 啊。
0: 行。
1: 然后我们呢摇一摇，因为三七的它同样是皂苷、所以我们通过摇的泡沫、
0: 我几乎还没摇就已经化了啊。
1: 对，
0: 我摇一摇，
1: 特别细，
0: 给大家看一看，摇完之后了。看看这泡，哦，原来是多少水我都忘记了，啊，在这里，在这里，有一半了哦，
1: 对，
0: 相当优秀了吧？那观众朋友们，您说，哎，这个味道怎么样？我替您喝一喝，哎，这个好东西替您品尝一下啊。
1: 夏天其实大家有个感觉，就是你身体里面黏，你嘴巴里面也是黏的，然后呢，希望吃点清口的东西。微微有点苦的东西就觉得特别爽。我们今天三七粉特别适合夏季来吃，无论在身体内部做调理，还是你入口之后这种微微苦，然后到口不到喉，然后反干，就是我们夏季特别喜欢的这种口味。
0: 邱老师已经把我的口感说完了，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要点一个什么呢？你很多冲泡的东西，你会觉得里边会有一些小颗粒没有化开。
1: 哎，对，
0: 会不会有？吃任何东西小沫沫都会有，觉得这个有成块了，那个没化开。我看到这里面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有颗粒状，一点都没有。
1: 对，
0: 一点点都没有。你回去喝，包括刚才说，哎呦，这粘在嘴巴里面，还得嚼一嚼，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像你喝白水一样的。你喝白水什么口感？它的口感上是口感，但是对于味道，刚才邱老师已经形容过了，
1: 到口不到口啊，非常的清口。
0: 所以今天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几盒几盒装。咱们就订这个8罐的啊，市面上一罐是近200块，8罐28就1600，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就给你解决掉。如果愿意参加满金送百的话，再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100来块钱，值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完全可以承担得起的。
1: 是的，
0: 三七粉应该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夺，风夺。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 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团倒下的。
3: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上升。
4: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5: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6: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八瓶装的构成的性价比非常高，大概在6毛钱，按毛算啊。所以如果您一天吃上3克的话，才1块多，
1: 是
0: 绝对划算的。邱老师，我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吃三七粉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吃？
1: 因为我们夏季大家都知道，夏季养什么？养心。我们汗为心之液，当这个身体里面汗出的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的状态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个理想了。有的时候这黏腻的物质在我们血管游走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日常的养生会把一些好的食材跟我们的食物做搭配。所以到了夏季，您是不是也会炖点荤汤？像鸡汤、鸽子汤、老鸭汤、排骨汤。您在炖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三七粉放在这其中。所以今天三七粉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养生方式，是老祖宗就告诉我们的好的食材，而我们平时不缺这些好的那个日常的膳食食物，吃的也是比较荤腥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一定得关注自己的日常的养护。所以你想，现在我们但凡那个寿命到了60以上，您去看看你的血管状态，您去看看你的血液状态。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来之后才想到要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们把老祖宗，我们也会抄答案，对吧？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带回到我们现在生活饮食当中去。平时那像这种吃法，就一家人可以那个就可能妈妈、女儿或者爸爸那个儿子一起吃，但是家里的小孩不能吃，对吧？所以我们汤回汤炖，然后这个呢，就是您盛出来的那一碗。您比如说需要的，把这一克三七粉直接放在自己碗里面。还有呢，就是经常我们有些女性或者一些那个老人家们，一蹲下起来会怎样？眼冒金星啊！夏季的时候，这个手脚依然是冰冰凉的，不热的。所以到了夏季，你不要忽略节气对我们的影响，更不要忽略身体的这些反应。我们及时把这样的好物质加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来帮到我们每天有一个好的血液状态。
0: 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象的云南文山的三七啊，一定要听清楚，神象好牌子，来自于哪儿？云南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产地一定要地道，而且通过我们给大家打磨磨，你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我东方购物神象可不是卖了1-2个产品。咱能不相信咱上海自己的牌子不？不能吧。再一个，人家确实拿本事说话呀。
1: 对，
0: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啊，人家确实可以通过200目啊。200目是目前为止，邱老师刚才也说过了，能够细到的程度几乎达到头了。
1: 对，
0: 你就200目顶头了。
1: 是，
0: 它是100%通过多少目？
1: 200目。
0: 你看看，80目必通过，但是我们200目也是100%通过，看到了没？所以您在吃上面，尤其是对于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啊，你必须打得细，打得不细，它根本吸收消化不了。所以一定要相信好品牌。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有一点点观众朋友们一部分极少的订购了这个300块钱那个啊，328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说了再说，我跟邱老师跟是完完全全意见统一在哪里呢？我一问邱老师，邱老师说要坚持。一问邱老师，你的量要够。量要足，你说你量足是足了，比如说我是吃个3克4克，可能啊，我几克的，我就吃了一个月，我吃了什么1个月半，然后就停了。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滋补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追求的？
1: 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就我们的年龄，我们当然说一个年龄的坎儿，对吧？比如说到了50岁以上，就像我现在的年龄，我这个年龄会逆转回去吧？
0: 那不可能了，
1: 我的器官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0: 那不可能了，
1: 我的那个身体分泌的细胞血细胞会越来越多，
0: 那不可能啊，
1: 对吧？这事实摆在这里，
0: 是啊，
1: 自然规律，它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让我们这个下坡路得走得稳一点，走得得长一点。
0: 是，
1: 走的时候不要碰到沟沟坎坎儿，
0: 那
1: 一旦碰到了，您说你也要花大代价，对吧？什么都没做，检查一下要不要花钱？
0: 要呀。
1: 什么都没做，到那里去挂个号要不要花钱？
0: 排队。
1: 你就是不说挂号好了。 您就坐个车过去，两块钱要不要？什么事都解决了吧？还没解决，什么都没做呢。然后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它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在累积的。年轻的时候，你身体有能力去解决它，出了问题解决掉，出了问题解决掉，依然达到一个平衡。
0: 是。
1: 但是年纪大是什么情况？是问题出的多，解决能力小，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天一天都在慢慢往上累，
0: 累积上去的，
1: 累到最后累到喉咙口了，你来不及了，
0: 塌了呀，最后
1: 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做的每件事是肉眼看不到，但是身体在发生，
0: 是，
1: 所以我们是拿着祖宗的智慧、现代的研究结果，
0: 哎，
1: 带来的好东西，我们只做一件事，花一点点小钱，每天坚持，
0: 哎，
1: 那你得到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好。
0: 我问大家，你想是坚持四个月，咱至少超过三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一般中国人不都爱这样吧？
1: 是啊，
0: 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的，你再也不能少于三个月了吧？
1: 对，
0: 你说你吃个四罐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吃也就算了，跟老伴一起吃呢，有的时候你这盛了多了，盛了少了，你给他多盛一点，你连四个月都不吃到这个时间啊，有可能大概可能三个月左右啊，老两口一吃两个月就吃光光这个八盒装了，有可能你这八盒装再拿个两罐给好伙伴、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你说我吃这个不错，你尝尝人家谁像的三七粉。我跟你讲，这个咱老百姓能坚持住，什么叫能坚持住？你必须价格便宜。
1: 对，
0: 不仅便宜，你对我的效果好。你便宜我吃完之后没感觉，我吃了干嘛？
1: 就是
0: 我一毛钱我都不花，你说是这道理不？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啊？六毛钱左右，拿回去的不是四罐，拿回去的是八罐装哦。
1: 对，
0: 四罐装你是328，那你乘以二，是不是近66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减个100块，做直接做556块钱，单克价格，你看六毛钱左右。
1: 对。
0: 到哪里找六毛钱左右的？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粉，刚才不是说过比较不错吗？
1: 是，
0: 不错用什么来给大家证明啊？我这边呢有块黑板，我们把这个粉呢放在这个小针头里面，你知道针头已经细到不得了了，
1: 对，
0: 该多细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但您注意了啊，我把它喷在板上，你看看这小烟啊，看到没有？哇，观众们看到没有？
1: 射出来的啊！
0: 一下子细到什么程度啊？其实这个白已经光滑到可以反光，大家看这个白有多光滑啊！如果是亚光的，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状态的。这个是已经平到不得了，像玻璃一样反光了。它能在类似于像玻璃一样，还能在残留上面，而且涂干，你看看，像不像那个油墨一样，根本就弄不下去。就说明它这个粉的细腻程度啊，连这么光滑的板，它都得残留。
1: 对，
0: 你要是不残留的话，一掸掸一掸，它全掉了嘛。
1: 哎，
0: 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1: 这意味着吸收啊。
0: 哎，这是你的肠道里面不至于像这么光滑吧？
1: 不可能，
0: 不能这么光滑吧？
1: 对。
0: 所以像这么细腻的东西，您吸收它，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你看，
1: 对，
0: 我摸在手上面，都嵌在我的指纹里了。
1: 是的，
0: 对不对？很难弄掉了。
1: 嗯，
0: 可见它的这个效果是有多好。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啊，来。邱老师那边，
1: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些养生食材，因为如果加工不到位的话，
0: 自己盛吧，
1: 我们身体可是没法利用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好的工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颜色不是那种黄的很厉害的颜色。
0: 我几乎都不动，它就在化。
1: 对，
0: 看到了没？我几乎都没动，它就已经在化了。
1: 是的。
0: 那稍微的摇它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只是一克左右啊，
1: 一克，
0: 只是一克左右。
1: 我们三个时间段，徐老师再要说一下啊，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间，一个就现在这个时间，下午4点多的时间，
0: 水，
1: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时间，这三个时间都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喝一点，
0: 可以
1: 帮我们解决一下，
0: 啊，
1: 那你这个流的那个顺畅了，氧气都过得去了，你就不会哈气连天，
0: 是，
1: 就不会觉得困顿，对吧？
0: 对，
1: 就不会眼冒金星了呀。
0: 所以邱老师喝着的同时呢，跟大家再讲一遍啊，我们在平常滋补效果上面啊。三七粉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1: 啊，特别好。
0: 这个我刚才说的口感，邱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在你舌头上面？
1: 没有，一点没有。
0: 关键
1: 是我刚才真的是嘴巴觉得特别黏，
0: 是不是？
1: 因为说话说了多，水喝的有点少啊，
0: 哎，
1: 特别黏。这个进去以后啊，不光是嗓子眼这里不黏，是嘴巴里面都觉得特别的清爽，
0: 舒服。
1: 所以夏季大家喜欢吃点苦瓜，喜欢喝点芹菜汁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夏季真的是水分一旦蒸发多了以后，你身体里面就会对它有迫切的要求，就会吃点那种清口的东西。
0: 对，
1: 三七粉跟你的那些荤汤搭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这种感觉，所以是特别好的啊。
0: 好，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市面上呢，大概要去买上一罐是要花个198块钱的。我们今天不用说这个啊，是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除一下我们八罐，大概是六八四十八嘛， 这个60多块钱，六十多块钱一罐，就它的一个零头都不用。
1: 对，
0: 零头是98，我们是60多块钱一罐。然后您再看啊，单克价格算下来是6毛。
1: 对，
0: 6毛。哎、您知道市面上三七粉要多少钱吗？有6毛这价吗？
1: 文山的三七真的是贵的，因为你只要去比较一下，它但凡后面印文山的三七，就是这个价格。
0: 对。
1: 有可能比这个价格都还
0: 要再贵呢，
1: 对吧？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毕竟那块地方就那么点。
0: 对。
1: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三七的到底产地。
0: 哎。
1: 那个地方出品的三七品质就是好，皂苷含量就是高，三七素的含量就是高。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神像就用文山的三七。
0: 没错。
1: 到底的产地，同时，别人做不到的是，我们可以达到全部200目通过的这个极细粉。所以这个要求，这个炮制的那个标准。也只有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像才会这么去做啊！
0: 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啊，那些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安心订购就定500多块钱的，讲这话没有比那差300多差多少，但我能多出4罐啊，
1: 对，
0: 多划算呢！赶紧订02151119900。
7: 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8: 对
7: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8: 对，
7: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9: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的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10: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0: 100克198。
11: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0: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0: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11: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556，也就是八罐装快要售罄了。导演老师们跟我讲说，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啊，尤其是性价比高的这个构成呢，也不是经常出现。反正我跟邱老师上一次做这个节目，我跟邱老师还聊了，我说邱老师，我有一个多月前了，我说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太多的一个频率推荐给大家。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至少接触到的这个三级粉的机会不是很多。那我跟大家每次一讲，我都掏心窝的说，咱就6毛钱6毛钱，好好的滋补滋补。6毛钱在三级粉里，或者是这种养生的所有的食材里算贵吗？邱老师，哎，
1: 你真的看不太到了，现在哪有什么
0: 什么6毛钱，
1: 现在有的时候一个片片一个丸丸的
0: 都上块钱，对，上几块。
1: 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是老祖宗的好东西，哎，第二个也真的是国企，
0: 是
1: 吧？
0: 是是，
1: 你要碰到一些那个就是精明的商人，这种好的
0: 他老早
1: 不是这种价格了，
0: 就是
1: 大家是不是碰到很多就是已经不是国企的那些那个产品价格翻得多厉害，
0: 翻得很多很多。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平时你不要嫌弃它便宜，就觉得它没用。我们从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我们说那种外科呀，那各种手术呀，医院，那个古代哪有，对吧？都是郎中，我们那个时候。全部是靠体力劳动。你农作的时候，你那个去狩猎的时候，你那个打仗的时候，这种刀剑创伤多厉害，对吧？远比我们现在人保护得很好，我们有更多的措施来帮我们，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他怎么办？他就得借助自然界的某些本草植物来帮他，所以为什么金不换只会冠在那个三七的头上？是因为三七真的是把这个对我们的保护发挥到极致了，老祖宗才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头。然后还有一点，他为什么会好？因为他基于他四个字叫生肖属骨。就是说你身体里面亏空的时候，比如说手脚冰凉的时候，眼冒金星，对吧？眼帘翻下来特别淡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制造这个血细胞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力不够强，他来帮你一把，所以这叫手补。为什么夏季说，哎，如果家里的女孩子，经常面色惨白的，手脚冰凉的，那个经常来那个姨妈的时候，颜色淡淡的，对吧？还有的时候会疼，对吧？你就在结束之后，你给她炖的鸡汤，炖那个鸽子汤里面，哎，给她那个加一点这个益小三七，你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嘛，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家也是，
0: 试试呗。
1: 哎，到天热的时候哦，还要穿很多的衣服，就觉得这个骨子里面凉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1: 你首先考虑一下你的血细胞过关，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特别怕的是堵这件事，哎，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的太油了。还不按作息生活，运动又少，所以身体特别容易发生淤堵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生的就来了呀，你生吃每天三个时间段，记住，早上、下午4点多、晚上，这三个时间段不用多，只要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克2块钱都没到呢，对吧？
0: 才6毛钱吗？
1: 对，
0: 一天才1块多。
1: 啊，对呀、啊。所以像这样，你说你花在，虽然你可以吃很多好的滋补品，没关系的。不冲突的，
0: 不冲突啊！
1: 你把这个2块多钱你加在那个身体上，让它锦上添花不好吗？让它流动的速度快一点不好吗？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这样的流速啊？对吧？
0: 左侧的，
1: 只要我们心脏砰的一下，
0: 这种。
1: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白做的，花的每一分钱都一定是用在身上，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再配合比如说有的人吃鱼油，那这个三个同步齐下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呀，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吃了鱼肉我这个就不吃了，我吃了纳豆制品我那个就不吃了，
0: 两回事啊，
1: 不冲突的，
0: 不冲突、啊、
1: 我们在身体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你细致打磨，把每一件事做好。
0: 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过程啊，还有20分钟就结束了。导演老师，我们的556八瓶装还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没了。我刚才说了啊，多一套咱都不预约。
1: 对，
0: 你说4罐人家卖328，那8罐嘞，那近660块钱喽。我们今天是660吗？又让利了100块。
1: 对，
0: 5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每一克才六毛钱，观众朋友们一点都不用犹豫。你要说这个成本压力大，那你就订购什么300多的，我觉得也没关系的。但至少大家有这个意识，这都不用我们再讲了。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在讲，说我怎么去判断我的血管呢？都不用判断，您就看看您家的下水道就知道了。
1: 其实
0: 厨房下水道
1: 有一个方法。就把自己的手指举起来，
0: 怎么着？
1: 看看你的手指头啊，你的手指头颜色是不是特别的红？特别的粗大。如果是这粗大又红的话，不是这种食指尖尖的感觉的话，那就一定循环上面有问题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末梢，你都堵在末梢，你没回去，对吧？所以它会出现这种状态。只要看看这个， 你就知道了。另外有几个动作，比如说你自己试试看，蹲下去之后你起来，你会不会眼冒金星，就一下子起来啊，扶着点，有老人家们当心一点，
0: 一般会。
1: 还有呢，摸摸自己的手，到夏季了，这么热的天，你的手脚还是冰凉的，说明什么？
0: 血液没有流到啊。
1: 你制造能量的热量的这个能力差呀。热量为什么会制造？
0: 最后八组，
1: 营养送到细胞里面，
0: 对呀，
1: 开始制造，送不到，它能制造出多少热量来？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里面你欠缺的东西多了去了。但是我们一步步来解决。今天先从顺畅开始。
0: 好。
1: 让你这个流速至少能把快递送到家，
0: 是，
1: 对吧？至少能把我们的营养能送到你细胞里面去。先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啊。
0: 代价非常低。
1: 对。
0: 咱老百姓都能承担。不是说一个月让您花个5600多块钱，5500多块钱，不需要，500多块钱还不是解决一周的事儿，不是一个月的事儿、老两口一起吃，4个月呢啊，超过3个月了。所以您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今天神像三七粉。而且对于土壤当中有没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这都是检测、
1: 我们一定是合格的，
0: 必须检测。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必须都检测，检测的结果是未检出，要合格，要未检出，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安心订购就好了，抓紧时间，556元，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就转定那个300多万。表面上入手门槛好像比它低了100来块钱，但实际上从每天来吃的角度来讲，肯定是8瓶划算。
1: 对，
0: 您要是在纠结300多还是500多，而是如果你要纠结是3000多还是5000多，你差个2000块，您纠结就行，它可能差个100-200块钱就别纠结了。
1: 是的，
0: 6毛钱一克，一天您吃3克的话才1块多。好吧，抓紧时间抢，就抢500多块钱的8罐装就行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
8: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9: 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0: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9: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9: 真的，
10: 对。
9: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0: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9: 100克198，
10: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9: 能不能打打折呢？
10: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9: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10: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八瓶装最后的五组的现货，大家要订就订八瓶装。这个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啊，因为我从跟邱老师每次做三级粉的节目来说，我们想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当然需要它对身体有好处，没好处我也不会买，你一分钱我也不多花，但是有好处的情况下，我肯定要求它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不是花个三块钱，我跟大家讲，花三块钱我都不觉得贵，你要吃三克的话也不过九块，你吃其他的类似于像这种我们同样效果的，你能有九块钱能吃到三克吗？我们今天给您做的可不是一克什么三块钱两块钱的，我们是一克六毛钱，你就算一天吃三个才花几毛钱，一块多，
1: 对，
0: 一块多吃到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1: 哎是啊，而且三七这个在很多的典籍当中，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因为这两天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你们熟悉的很多的那个产品和典籍当中，都有三七粉的这个身影。我们曾经有个老先生啊，他养生也非常有智慧，之前呢也出了一些大问题，然后呢他发现哎给他吃的那个材料当中就有三七粉的影子，他说既然三七粉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更好的三七粉？我吃的三七粉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但如果我吃了到底产地的三七，是不是会更好呢？而且一比价格，我们还那么便宜，
0: 对，
1: 而且又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那他更放心了。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很多人的养生智慧真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第一个，我们说今天的三七不是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是从老祖宗就延续下来的好东西。
0: 最后四组啊，
1: 你像有些大品牌像云南白药，它里面的那个用到的就是三七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大家聪明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年龄结构，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
0: 当然，
1: 无论是你缺的还是身体堵得多的，我们都要在自己的那个自我能力的方面去解决它。那今天代价不用得，你看看自己手，是不是那个手指头特别的粗？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手特别的脏？还有就是手脚有没有经常冰凉？如果有的话，你看三七又管生的又管熟的，生消暑补，
0: 是是是，
1: 对吧？大家都听得懂。所以到了夏季，我们其实特别怕的就是黏，无论是你出汗以后身体的这个黏，你洗把手就洗掉了。你身体里面的黏你怎么洗？你身体里面黏是要靠特殊的营养物质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夏季会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机会来买到像神像的三七粉，然后买回去就去解决你现在身体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要等到黏的问题最后变成堵的问题，那就不好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饮食当中，你做的那个汤当中，包括我们说你就一天三杯水，对吧，来解决你身体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好，而且代价特别低。
0: 说实在话，如果我们的饮食像邻邦一样，像日本，或者是你就特清淡，简直就清淡的不得了的，那咱可能还能退一步讲。作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浓油赤酱都不用说别的省份
1: 啊，
0: 咱就说咱上海市啊，咱自己的，咱这个市，邱老师正宗上海孩子，从小长到大，你的饮食里边怎么着，有不会不会不建议荤腥，一点油没有那么吃？
1: 我跟你说，我们对于红烧肉的喜爱，那个素鸡，包括那个烤麸，上海这个本帮菜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0: 是吧？
1: 就虽然家族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我还是喜欢吃肉。
0: 你没有油水怎么可能？
1: 但我还有一句话，就说肉不是不好。你看我这个以前那个身体体质那么差，就是现在吃得了那么多的好食物，才慢慢体质上来。只是这些好食物我们不能还堵在身体里。
0: 对，
1: 所以一方面我的那个好的那个饮食，我像我今天三文鱼吃过了，
0: 鲱
1: 虾吃过了，然后干贝，那个正好生腌的这三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那个猪肝，对吧？我这个每天红肉和我这些海鲜，我一定会有，然后分量也不少，我这个加在一起大概在300克。你想一想，因为就大量的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能支持我，但是我怕的是什么？吃了这些食物的同时，我有大量的油脂进入到身体。所以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我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就靠这些物质来解决我带来的这些负面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才会有你吃吃喝喝都没关系，同时身体也不受很多的那个因素那个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一点，您听到的很多的那个方法，如果你不去做，对我们健康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们现在要享受我们高龄时代带来的福利，享受现在这个物质绝对分配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很多人在说负面的是什么？就是分配的物资和足够高密度的营养带来的身体其他的负面问题。 那我们就要聪明的解决。老祖宗用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它来解决我们现代人的我们所谓富贵的问题。所以今天一天三杯就是按照早那个下午四点晚上想要不要想的。如果你是你家的那个女孩子，那个一天到晚手脚冰凉的，那个瘦得不得了，然后经常那个脸色惨白的，您就把它在炖鸡汤的时候加一勺进去，
0: 最后三组、
1: 而且我也建议家里的老人家也这么来喝。因为老人家特别怕的问题是什么，你已经吃了很素了，你已经非常注意了，作息习惯也特别好，但是你那个黏的问题就是摆脱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老化的红血球没有被身体代谢掉。所以我们今天通过鸡汤里面加一勺三七粉，那么这样它才能携带氧气送到你身体的脏器和各个末梢去制造能量。
0: 好东西要性价比高，我们能坚持住，
1: 对，
0: 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承担不了。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让自己身体好东西从哪几个方面，一个原料地道正宗、我们是云南文山，这不写的吗？文山在这里写的很清楚，这一块里面
1: 文山的，
0: 哎呦别洒掉了，这写的吧，云南文山是不是写的？
1: 对，
0: 很清楚，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云南文山要道地正宗。然后再来看他打的沫沫，刚才一看有灰尘，不是灰尘的，是这个像尘一样的啊，因为他打太细了，我这个盖儿都没盖紧，一下喷出来了啊。这里边达到了100%，通过多少沫啊？
1: 200目。
0: 我给大家来证明一下啊，就这个200目有多夸张。这是一个小黑板，你看啊，我们这个针头那个针尖儿已经是细到不得了了啊。
1: 对，
0: 3、2、1，请看。嚯！大家看到了吧？
1: 而且它不是很，
0: 你看看，
1: 那个、
0: 还在飘呢，
1: 对，
0: 还在飘，看到没有？
1: 烟雾状、
0: 看到还在飘，还在飘。
1: 它不是很艰难的喷出来，
0: 天哪，
1: 它是很顺畅的喷出来那么多。
0: 哇，这个
1: 意味着什么？
0: 鼻子里都吸进去了。
1: 这个细度真的是入口之后，入了身体之后，马上就被身体吸收了。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细吧？
0: 细不细？你就说，所以这么好的沫沫，三七为什么要打这么细？还用我跟大家吗？来看一下前面，
1: 就是解决你这个啊吸收的问题啊。很多人说吃了三七不舒服，你要想想你吃的是那么细的三七粉吧啊，
0: 原材料就这么硬，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就家里煮啊什么的，你耐它不合，
1: 三天久煮也煮不出啊。
0: 所以要订购就订购我们今天打的这么细的沫沫，包括它里的重金属含量我们都给大家检测是未检出，
1: 对，
0: 都有证据，不是自己空口白说的。
1: 对，
0: 要订赶紧就订，多少？500多块钱这个口程，
1: 是的，
0: 重金属全都是未检出，抓紧申请。如果老两口一天吃3个的话，8罐装，4个月完全没有问题。订购吧，02151119900。
2: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吧，吃一吃又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4: 这样的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7: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8: 价钿
9: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10: 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0: 100克198。
11: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0: 能不能打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0: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11: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这个没有多少了，最后了两套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没有订上的话，就转订这个328的吧，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看我都这么提醒大家了，哎，你要订购500多块钱这个是8罐啊，8罐单个菜来是6毛钱呢。吃什么滋补东西，一克，而且不用大家说一次吃10克，
1: 对啊，
0: 一次吃20克。邱老师刚才跟大家讲，早中晚如果您条件需要的话，
1: 是
0: 就各一克，哎，即便一天3个也才1块多，3×6=18嘛，1.8嘛。
1: 我们不用喝一大杯水，就是那个少少的一点水，把一克的三七粉融在其中。
0: 是啊，
1: 一定记住这3个时间段，因为这3个时间段就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候。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人觉得昏昏沉沉，是不是还不清醒，对吧？你要想想为什么。还有第二个就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晚上睡前，因为晚上是我们身体，就你不知不觉身体会有很多的体液蒸发的，所以而且平躺的时候这个流速也会有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先把我们的那个状态管理好。我们每一个养生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都是免费教大家的，
0: 是
1: 教完之后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学的话，
0: 要用起来
1: 真的是会很好的。你看看我今年55岁了，55岁，我有这样的工作量，我有这样的身体的状态。
0: 邱老师，女性是多少退休啊？上海
1: 50岁就能退休了。
0: 是吧？那邱老师一直在，等于说一直在工作在一线呢。
1: 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福气不就是自己的吗？
0: 是，
1: 你看多好。而且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吃不下，我怎样，胃口不好啊？你想，你营养不到位，你身体怎么好？
0: 是啊。
1: 很多人为什么不吃？是因为担心身体里面会有堵啊。所以我们这些两件事得分开看。吃得鬼吃，你吃完之后，你身体才能获得材料。您在整个夏季您就跟着我们试试看，每天按照这个3个时间段，你每次一克，一个夏季过来，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吃进去的东西你更能被身体利用，而且没有以前那种哎难受啊，觉得那个精神那个状态不好啊，是不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养生养到位，你才能那个获得自己的答案。而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是怎么来解决我们血液的这个流失问题，
0: 原料要到底啊。再怎么好，你原料不到底，那能力都减少很多啊。来自云南文山，然后这一罐里面是有100克，按照教给大家的，一次吃3克左右，应该要准确说一天，
1: 对，
0: 一天3克左右。那你给你老伴儿8罐装的构成是多少？4个月。
1: 是的，
0: 大概是4个月。那你可能好兄弟，
1: 对，
0: 好姐妹，
1: 王长武的伙伴们，
0: 对，你说我拿2罐送给你，
1: 一起送一送，哎，
0: 不便宜的哦。
1: 嗯，
0: 一般就是8喽，198喽，你进200块啊，你送给人家的人是很感激你的，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它确实好，有用处，咱们才吃。还有，我跟大家讲，没有像这样的重金属检测，因为它终究长在土里。
1: 是的，
0: 长在土里，它土里什么东西好的坏的都给吸收的话，你怎么保证它没有重金属呢？
1: 是的，
0: 我们神像就给你检测，它没有这方面。你看这乱七八糟所有的重金属，土壤里容易有的，我们都给你检测，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你就说人家仔不仔细。再有一个，200目是细度来说，
1: 对，
0: 比你那个散粉都细得多得多啊。你看我们达到200目，目前为止就是说细到程度到
1: 极细粉顶格的
0: 到头了，就到头了，它是顶头了，没有比它再细的了，我们全都通过200目。也就换句话讲，您在肠道里吸收
1: 来
0: 一点阻碍都没有，可以这么理解，把营养都吸收进去，不用再犹豫了。单克算下来多少钱还记得吧，观众朋友们，单克多少钱？8罐装
1: 6毛钱。
0: 我这还没有给大家算自带积分有5块多，拿出微信再减个5块多，10块多减下来的话，你

0: 摄像棚。
1: 搿样个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个，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个。
2: 摄像棚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3: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个问题？
1: 勿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4: 价钿
5: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4: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6: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4: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6: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4: 真的？
6: 对。
4: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6: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7: 100克198、
6: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4: 能不能打打折呢？
6: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的。
4: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6: 不打折。

0: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活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你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哎，价钿
6: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7: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8: 基本上都是这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7: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8: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7: 真的，
8: 对。
7: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8: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7: 100克198。
8: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7: 哦，能不能打折呢？
8: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7: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8: 不打折。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夏天的专属啊，我们能够想到的，除了小龙虾和烧烤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非常非常频繁会去吃到的，就是这个龙虾啊，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牛蛙。哎呀，什么干锅牛蛙啦，什么蛋咸蛋黄牛蛙啦，还有辣炒牛蛙啦。尤其是现在晚上不是要看球嘛，来一杯啤酒，再配上一盘牛蛙，别提多过瘾了。那尤其是爱吃牛蛙的观众朋友都说啊，吃牛蛙我就爱吃那个牛蛙腿。为什么？得肉率高啊，那个肉质很紧实啊，蒜瓣肉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蛙美家的牛蛙腿，给您带来的只有腿，而且分量特别足，关键是性价比也高，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了啊。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呢，还请到了妍心。你好妍心。
1: 谢谢耿瑶，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刚刚耿瑶在说的时候，我口水都流下来啊，因为我今天中午的话呢没吃饭。为什么？想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蛙的话呢，口水流下来。然后我刚刚想了一下，现在我们去外面吃牛蛙的话呢，按只来计价，就一只牛蛙，你想想看，它的价格其实都不便宜了
0: 啊。是的，
1: 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也就意味着拿回家去，就像刚刚耿瑶说的，纯纯的牛蛙腿。
0: 是的，
1: 什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种前腿，然后骨头骨架子比较多的那种蛙的身体全部去除掉了，所以你在家里烹饪起来比较的方便。关键是什么？今天组合构成价格力度很给力，
0: 是的，
1: 夏天专属夜宵你就可以做起来把握住了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妍心手里这一包呢，每包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分量。今天给大家正常组合是卖到5包，
1: 哎，
0: 5包的基础上，只在本档啊，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包，也就是6包装，每一包半斤，也就是整整3斤的牛蛙腿哦，观众朋友，这不是单纯的牛蛙来的，每只腿其实只占身体上的比例只占20%，所以其实这个牛蛙腿的价值感一定是比其他部位来的更高的。
1: 对，
0: 多方购的价格278块钱，6袋全部都带回去，
1: 哎，
0: 所以刚刚就像妍心说到的，本身牛蛙在市场上一整只一整只卖就不便宜，牛蛙腿更贵，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您去菜场也好，去外面也好，可以逛，可以去比价的，我们的价格优惠有实惠的同时呢，我们的品质相当有保证。
1: 对的，只有腿肉，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迫不及待了啊！来简单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每一袋上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标识，很多的朋友都说产地来自于哪里，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其实牛蛙它的产地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专属性质的啊。我们今天产地是来自哪里？福建省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属于那种稻田，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蛙直接就像散养的模式，所以的话呢，这个蛙田共生。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牛蛙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我们每100克的牛蛙当中的话呢，蛋白质11.6克，然后脂肪含量2.3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每一包纯纯的蛙腿肉，好拿回家去，它是冷冻到您家里面，但是你知道吗？它化冻过后的状态。太漂亮了，
0: 很新鲜，
1: 很新鲜，哎，然后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云霄县整体的一个这个生态环境啊。
0: 是的，
1: 哎呦，这个实话实说，你在这个上海还是确实比较难看到。
0: 是的，
1: 我们是稻田共生，蛙田共生啊。
0: 对的，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水源特别的好，所以整个的这个蛙我们都是可以经得起检测的啊。
1: 对，
0: 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品相，
1: 哎，
0: 好新鲜啊，
1: 新鲜的不得了。来，我今天随便拿一只啊，什么叫做大大的纯纯的牛蛙腿肉？来，放在我手中，你感觉一下这。这个蛙腿肉的厚实的感觉，然后每一只大家可以看到个头非常非常之大。如果我这样拿起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蛙腿市面当中随便买买看价格不便宜的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随便用，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这个蛙腿肉还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粉粉的面面的，哎，我们是很结实的。为什么？它是相当于这种啊，在我们的这个稻田当中自然的去生长，所以的话呢，你看、腿这儿的肉特别特别的瓷实，放放心心。我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全部生长周期达到7-8个月，然后是活蛙直接捕捞，再给大家做到加工处理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都是真正的弹跳高手来的。所以这个牛蛙腿肉，很多观众朋友喜欢吃，因为真的很有嚼劲儿，蒜瓣肉 QQ 弹弹的，越吃越香，对不对？除了看上去品相特别好之外，在这里也让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你看一些什么农残呀、一些激素啊、抗生素等等的，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对，
0: 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承诺给大家啊，鲜活的牛蛙，
1: 对，
0: 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不检出，
1: 是，
0: 然后各种什么病蛙、残蛙等等等等都没有，我们拿到手里是什么样的？去皮的， 去头的，
1: 对，
0: 去脚、去内脏、去身子的，拿到手里个顶个的，肥肥大大、白白嫩嫩的牛蛙腿，
1: 是是是，啊，
0: 两只腿都给大家保留，所以就跟大家说了嘛，这个腿是最吃价格的，
1: 对，
0: 出肉率也是最高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全腿的这样一个牛蛙组合给到大家，一共六袋，到手只要278块钱，嗯，四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嗯，拿回家去怎么烧？
1: 好，
0: 因为我们这个牛蛙啊，它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土腥味儿，
1: 对，
0: 啊，非常天然的一个环境，嗯，这个养出来的，嗯，所以你可以简简单单的给它烹饪一下，嗯，
1: 对，
0: 就非常的好吃，没有土腥味。
1: 对，像我们今天这个做的什么，啊，泡椒牛蛙，
0: 泡椒牛蛙，
1: 哎，我们今天因为其实给大家外面去都处理的很干净，这个相当于什么，稍微的改个刀就可以了，哎呀，方便简单。哎呦，这肉，
0: 大蒜瓣看到了吗，观众朋友？看到大蒜瓣了吗？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牛蛙腿上为什么大家喜欢吃牛蛙腿？蒜瓣肉紧实呀，嗯，嫩呀，嗯，牙口不好的老人都是可以放心去吃的。
1: 对的，啊，
0: 而且偶尔吃一次牛蛙很过瘾，蛋白质很丰富，哎。
1: 对，还有一个特点什么，下酒菜。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说很多的这个红肉可能吃不太下啊，嗯，但这个的话呢，您吃吃看，真的特别下饭，哇，然后又很嫩，是不是牛蛙的这个腿肉特别嫩，然后里面的骨头
0: 轻轻一抿就脱骨了，轻轻一抿就脱骨了，你看全是蒜瓣肉，
1: 对呀，
0: 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腿啊，就两根主骨，嗯，没有那种稀稀拉拉的像排骨一样肋排一样的，嗯，两根主骨一缩骨头直接吐出来，肉全都在嘴巴里，嗯，
1: 对的。刚刚这个葛瑶的话呢，吃的是我们今天就是稍微处理一下的啊，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泡椒牛蛙，那这个是什么，直接我们油炸过后的，嗯，好吃的不得了，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0: 咸蛋黄稍微裹一下，对不对，或者是你来点烧烤酱，嗯，撒一撒，大家家里有空气炸锅，嗯，哎，又不会给身体带来多余的负担，关键是好吃，嗯，排肉
1: 好嫩，好嫩 啊，有一个特点，家里的孩子现在是不是放暑假，嗯，暑假期间很多的朋友都要多吃点高蛋白的东西，不要天天就是那几样啊，老三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在家里直接做一做，空气炸锅炸一炸，香得不得了啊。
0: 是的，关键是其实大部分人选择吃牛蛙以前都是出去吃的，因为在家里食材难买，价格呢也不便宜，关键觉得自己不会烧，嗯，对不对，你看市面上买点这种牛蛙咸蛋黄牛蛙，嗯，168块钱一份儿，其实它用到的牛蛙总量都是数得过来的，而且不可能全是腿，不可能全是腿 啊然后你看这个所谓的牛蛙面，嗯，就这么一个面，一点点的浇头，几块牛蛙啊，嗯，三块四块的，嗯，就已经要50多块钱了，其实就贵在它原材料上，嗯，对吧，嗯，泡椒牛蛙饭里边有几个牛蛙，而且这种牛蛙我跟大家讲，其实一定是含身子的，
1: 对，对，
0: 含前腿 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没身子没前腿，去头，嗯，去骨，嗯，给大家就是完整的牛蛙腿，一只一只的腿给到您的，每一包我们是250克，嗯，总共到手一共是有6大包，
1: 对，
0: 也就是3斤的牛蛙腿啊，观众朋友，这个是重点，278块钱全部带回去，也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把自己的名额抢购起来再说，02151199000。

0: 现在是把它的爪子去掉了，然后头是去掉了，它的所有的身体部分就可以食用。
1: 对，
0: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大腿的位置，
1: 大腿的位置，哈
2: 哈，肉是最多的，是不是？
1: 最劲道。
3: 小两口因吃结缘，结婚后更是把烹牛蛙研究得极为透彻，将生粉和红薯粉按1:1的比例混合后，均匀裹在蛙肉表面，无需一滴水，让蛙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面糊，既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一锅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铜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4: 好的，已经有17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观众朋友，今天下手速度要快，因为真的是炎炎夏日，你要吃那种肥的腻的东西，大家也吃不下，也不愿意吃。哎，牛蛙它不一样哦，高蛋白低脂肪，清清爽爽的，肉质 QQ 嫩嫩，不会完全不会肥腻。
5: 对的，
4: 老人小孩，我跟你讲，小朋友啊，偶尔他也想解解馋的。小朋友吃点牛蛙腿也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咱的牛蛙腿什么农药呀、药残呀、农残呀、重金属呀、病蛙、残蛙等等的。放心，
5: 对的，
4: 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
5: 是的，大家放放心心。东方购物的 QC 质检的话呢是非常严苛的，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拿回家就是肉眼可见的这个肉质很好。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说这个产地啊就在我们，比如说周边，我还要打个问号。但我们今天在福建的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就真的是蛙田稻田共生的感觉。它是一种生态的养殖，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精挑细选，6到7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成年的这个牛蛙，然后是活蛙进行捕捞，再给大家做到一个处理。然后你自己看看，其实市面当中很多的牛蛙馆子面，就是各种这种馆子的，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炭火牛蛙，然后这个上海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
4: 牛蛙面，
5: 牛蛙面，哈林牛蛙面，一份几十块钱，就像刚刚这个葛瑶说的，那里面能有多少牛蛙腿肉给你呀？肯定是有的身子的啊。
4: 而且其实出去吃牛蛙也很贵，大家对知道的对不对？
5: 对，
4: 它那是按只算的，一只可能28，38，然后呢，它一定是连着身子带着骨头的。
5: 对，
4: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一定要承诺全部组合里边满满的都是牛蛙腿。
5: 是
4: 牛蛙腿你知道吗？只占牛蛙从头到脚大概也就20%左右吧，但是它却是出肉率最高的部位，也是大家普遍大家都更喜欢的部位。
5: 是
4: 那这么好的牛蛙腿，我们给大家啊，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
5: 对，
4: 只剩下安心蛙放心蛙的牛蛙腿。然后呢，100%都是牛蛙腿啊，鲜活的牛蛙，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各种您所担心害怕的东西，我们都是有品质报告和检测报告的，让大家买的是明白和放心啊。
5: 是，
4: 我们的产地都是来自于福建漳州那边的，
5: 对，
4: 我们叫做蛙稻共生，
5: 对对，
4: 关键是解冻之后，您来看看我们的品质啊，整个牛蛙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5: 对的，打就是拿回家以后的话呢，直接化冻过后可以开始烹饪。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说整个的半斤左右的这个分量。然后大家想想看啊，今天我们不是说带头什么身子前腿，我们就是纯纯的后腿肉。很多的朋友都说你今天什么精挑细选这一只，不是的啊，随便拿出来，我们这个品质品相是非常棒的。你看这一只看到了吗？这整个的话呢，肉很瓷实。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肉啊，用力的去你看捏一捏，它是鼓鼓的，说明什么？直接是活蛙进行捕捞，然后保持的特别特别的棒，预处理也非常非常的干净。我就问问大家，在家里，哎，这个半大小子现在不是暑期嘛，对不对？直接给他来上一份，吃上2-3只，特别特别的舒服。
4: 是的。
5: 而且蛙腿肉有个特点，它很嫩，哪怕一些中老年朋友，你也不用担心说牙口不好的能不能吃得动，没问题的啊。
4: 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聚餐，你像什么炭火牛蛙、干锅牛蛙，多火呀，对不对？
5: 太火了，
4: 一份都很少有低于200块钱的吧？
5: 对。
4: 现在基本上268一份。哎呦，今天自己在家里做个这个麻辣牛蛙香锅，
5: 对，
4: 辣的配上牛蛙是简直绝配。
5: 绝配。
4: 然后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牛蛙是不是全是蒜瓣肉？
5: 蒜瓣肉。
4: 一会儿给大家看看，而且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蛙如果太大，反而你要怀疑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小个头正正好，又不会太肥腻，
5: 对，
4: 整个都是白肉来的。
5: 对的，好吃的不得了。牛蛙腿肉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非常嫩，所以为什么在市面当中，它就是说按只来计价的原因就在于此。马桶
1: 脱骨了是吧？
4: 马上脱骨了，嗯，一口下去全是肉，嗯，一点点细细的主骨，
5: 对，嗯，
4: 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呀，哎，或者小朋友都可以吃的。
5: 对，你看啊，这一大半全是肉，然后的话呢，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吃完以后，这里面这个骨头一点点，也就意味着什么？它有个特点，它得肉率非常高。
4: 是的，
5: 它就这么一丢丢一小小点的这种主骨，所以你吃的你就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大快朵颐啊！
4: 太香了，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的牛蛙啊，就吃到嘴巴里真的没有那种土腥味儿。
5: 对，
4: 买到质量不好、品质不好的牛蛙，你会发现，哎呀，一定得用浓油赤酱，烧来烧去，烧来烧去，它这个味道还是掩盖不了，还是有点土腥味儿。
5: 是
4: 我们今天这个牛蛙。哪怕你说就简单的在锅里炒一炒，哎，或者是稍微来点这个蛋黄酱呀，稍微来点这个泡椒呀，炒一炒，辣椒炒一炒，味道就已经很香了啊。
5: 对对对，
4: 今天给到大家每一包是250克，记住这250克都是牛蛙腿，
5: 对，纯纯的牛蛙腿肉，
4: 纯纯牛蛙腿啊。
5: 对，
4: 哎呀，五包我们今天加送一包，六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其实算一算，你会发现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菜场上能买到牛蛙，但是你很难只买牛蛙腿。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腿肉给到大家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组合数量有限啊，都是新批次给到您的，02151299000。

0: 谢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特别快。刚刚我还在跟严欣在这里说，哎呀，那外面哪能买到纯的牛蛙腿啊？就算是买到纯的牛蛙腿，价格都是不便宜的。出去吃牛蛙大可以，但是出去吃牛蛙你看看不便宜啊。人均消费都是100多，一百加的价格你买到的绝对不是纯牛蛙腿，一定是有身子，有前掌，有前腿。
1: 对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牛蛙大后腿，两个那个大跟。大肌肉发达的那个大腿儿，
1: 对，
0: 吃起来就是肉多骨头少，骨头说白了就两根儿，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这种叫做真正的就是大快朵颐了。原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牛蛙腿肉的话呢，哪怕去外面啊，就点一点，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一份下来总觉得像打牙祭一样的，要再加一份，再加一份才能吃得好，吃得饱。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在家里随便你拆啊，反正我们今天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都是后腿，就是画面当中看到的腿肉特别瓷实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很嫩的那一块，我们今天全部给大家保留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会处理，今天不需要大家怎么处理，因为我们是什么去头去皮去身子，对吧，已经全部处理好了啊。
0: 是的，而且我们每一包都给大家250克，少冰的，精细加工过的，帮你调就是浆过了，整个的牛蛙腿可以说是筋道又爽滑。来，各位观众朋友，6包带回去，今天只要278块钱，就是拼手速，抓紧时间，有了原材料拿回家去给家人给爱人一顿非常精美的大餐，
1: 对，
0: 或者是当夜宵，或者是当晚饭，都没问题的啊！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近日，上海宝山区市场监管局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了一家牛蛙经营店存在给牛蛙注水的违法行为，被执法人员当场抓了现行。
1: 执法人员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发现，该店的开门时间往往比同行提前1至2个小时。
2: 怎么做？怎么操作的？扎在哪里？在哪里？
3: 这个是有的是，经常好像是这样扎在这个腿上的。
2: 扎腿上是吧？
3: 对对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儿子女儿，哎呀，我小孙子小孙女在外面就爱吃这个东西。嗯，说实话，咱们作为家长的真不知道他在外面吃的是啥品质，啥质量，
1: 对，
0: 有检测报告吗？能安全过关吗？嗯，那东方购物今天有个好处，就自己在家里做，老放心啊，对不啦？就你自己怎么烧，然后包括我们的品质也给大家看了，我们的什么农残呀、药残呀，
1: 对，
0: 然后什么重金属啊，
1: 对，
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啊，
0: 所以给家里的老孩子吃，老人吃，哪怕说给家里爱那些馋嘴的小年轻吃，
1: 是
0: 你买我们这个牛蛙更放心。
1: 对，
0: 他肯定要吃的。
1: 对，
0: 你不给他烧给他吃，他要出去花钱买着吃。
1: 对，一份你想想看，价格不便宜的。
0: 对呀，
1: 打打牙祭结束了，但今天买回家去，就真的就是暑期的话呢，家里的孙子孙女，然后给自己的孩子做一做，那完全没问题。其实画面当中这些东西在家里还原度其实蛮方便、蛮简单的，有个锅，甚至很多的家里都说我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干锅啊等等，做一做非常方便啊。
0: 是的，关键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品质有保证啊，观众朋友，品质好，价格呢也不贵。
1: 对，
0: 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每一包呢都是这样的牛蛙腿，给大家去皮、去上身，然后整个去头，留下的就是精致的大腿啊，这是出肉率最高的部分。
1: 对，
0: 五包再加一包，六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一共倒数多少重？3斤，整整3斤啊！
1: 是，
0: 我们都是寒冰非常非常少的，都是给大家严选的水稻牛蛙。
1: 对，
0: 刚刚说了，我们的产地是在福建漳州，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挖到共生的，
1: 哎，
0: 捕捞完了之后马上鲜活速冻，哎，当选个儿大的。我说实话，牛蛙太大，你反而打个问号。
1: 对，
0: 哎，怎么那么长得那么大？
1: 对，
0: 差不多就行了。精细加工，寒冰少，高蛋白，夏天一定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又经过专业的检测。所以我们的品质一直在强调是在牛蛙当中，那绝对是属于这个。
1: 对，
0: 但是今天的价格相对来说非常的亲民。
1: 对，
0: 因为毕竟我们是纯牛蛙腿儿。
1: 哎，
0: 你知道吗，观众朋友，5斤的牛蛙才能出1斤的腿儿。
1: 哎呀，它的出肉率还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去头、去身子、去就是很多的朋友前爪全部去掉以后，我们就是纯纯的牛蛙的后腿肉。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牛蛙到底新不新鲜，个头大不大？你自己来看看。

0: 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只的牛蛙腿肉，这不是说我要额外的去挑哪一只啊，拿出来都是这样子的。6到7个月的自然的缓慢生长，然后挖田更深，人家就长在水稻当中，觅食也好，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生长生息的地方也好，都不一样的啊，嫩的不得了，但是肉质肉壁大家可以看到是厚厚的啊，所以吃的那叫一个什么，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还是那句话，高蛋白低脂肪。
1: 是的，
0: 现在是夏季，很多红肉，大块红肉可能你稍许有点没胃口，苦下苦下，对不对？今天吃吃这个，
1: 这大
0: 牛蛙腿，咸蛋黄的。
1: 观众朋友，这大牛蛙腿肉，我就问问您，出去买一买，光这一只腿18块钱要不要？20块钱要不要？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裹点咸蛋黄酱，做个咸蛋黄的，或者是做一个麻辣香锅的，吃起来老过瘾了。你看啊，这么大一块肉。
0: 拿出来，我们不说是牛蛙腿肉，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是什么？这是个大鸡腿肉，对吧？
1: 全是肉，
0: 全是肉，真的特别棒。
1: 里面肉都是雪白的，因为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没有一点的肥膘。
0: 对，
1: 不会让你觉得夏天吃起来腻。
0: 对，
1: 那
0: 然后除了这个做法，我跟大家讲啊，旁边我们不是说之前看到的这个哈林牛蛙面，这一碗这价格不是不便宜吗？咱今天你来看看，拿上两只。拿上3只，你就这样做一份。我跟你说，纯纯的，就是美味，就是营养。
1: 全是大腿，看到了吗？
0: 对对，蒜瓣肉啊，大腿。
1: 我说实话，你去哪个面馆能给你4个牛蛙大腿？
0: 对呀，
1: 太困难了。但是今天自己在家里想怎么吃怎么做，
0: 对
1: 不对？
0: 对，这一份市面当中，你去看看，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啊，50多块钱、60多块钱很正常。然后我们今天在家里的话呢，你拿上一份，就拿上这样的一份，随便加工一下，然后两碗面条弄好一盖，哎呦，我跟你说，这味道绝得不得了。一家比如说2口人、3口人吃吃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与其他们要出去花钱买，您还不放心品质，不如咱自己在家里吃个安全，吃个放心，而且还能解馋。鲜活的牛蛙啊，农药残留未检出，什么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
0: 对，
1: 各种残蛙病蛙没有，全都是牛蛙腿，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你看细节，连脚都给你去掉了，所以就是留下大块大块的牛蛙肉，
0: 是
1: 让您直接轻松的一缩，直接脱骨啊！各位观众朋友，6大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我们的备货可能要提前售罄了啊，抓紧时间拼手速，先在炎炎夏日把食材囤起来，02151999000。

0: 们节目还有15分钟呢，但是现在我们的组合已经所剩不多了啊。还是那句话，炎炎夏日，大家也不想冒着30多度的这个气温出去买菜吧？
1: 对对。
0: 菜场都来逛来，你会发现什么时候解冻的你也不知道，品质怎么样，原材料检测报告可能都没有。菜场买牛蛙真的不便宜，因为前段时间我特别馋的时候，我也是求了我婆婆给我烧了一次。我婆婆说：“哎呀，这件牛蛙100多块钱呢。”所以说牛蛙这个东西本身食材就比较贵。
1: 对。
0: 但是市面上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啊，都是那种整只的牛蛙，很少有这种全腿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腿吗？
1: 当然全腿，而且我们今天不是前腿，是后腿，也就是肉质比较厚实，然后比较嫩，让你吃到的纯纯的牛蛙的后腿肉。大家放放心心，哎，就画面当中这个样子，你想想看，我们给你摆个盘，然后各种，比如说烧烤店里面，各种我们说吃火锅的这种店里面，你去走一遭，你看看点一点一份多少钱，
0: 是的，
1: 按只计价，一只可价格不便宜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牛蛙，就刚刚严欣提醒我了，就我每次吃火锅必点牛蛙，火锅店的牛蛙，尤其那种重庆火锅啊，都是按只算钱的，
1: 对对对，
0: 1只28，
1: 对，
0: 1只38，
1: 正常，对。
0: 那我们今天呢，拿回家去，你退一万步讲，你说我不会烧，你弄点火锅底料，
1: 可以，
0: 把这个牛蛙放进去煮一煮，
1: 对，
0: 捞出来的牛蛙都可香了，可好吃了，
1: 对，真的就是可以吃出满足感。像我爱人的话呢，平时在外面吃火锅啊什么的，就要点牛蛙，2只不够的，3只4只，然后点点看，随便点点100来块钱没有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278，你不是说一顿两顿，你可以吃很长时间。
0: 是的，关键就以这一袋来说的话，这一袋是250克，这一袋里边就有好几个牛蛙腿，拿回家去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不占空间的，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解冻，
1: 对，
0: 直接就可以下锅烹饪，250克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几乎看不到什么水吧。含一层轻轻的这种薄冰，
1: 对，
0: 有一点点薄冰在上面。
1: 是，
0: 然后呢，拿回家去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大货解冻出来的整个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说：“哎呦，这牛蛙腿肉，死屎吗？”我拎起来给你看看，你就知道啊。每一只牛蛙腿肉，你自己来看看。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稻田共生，直接是什么？就是这种生态养殖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前前后后360度转一转，就您知道。而且肉质现在粉嫩粉嫩的，活的牛蛙长到6到7个月直接是长成熟以后，然后肉质肥美的时候，我们直接再给大家做到预处理啊。我问大家，家里这个孩子长个子的、半大小子的，然后现在暑期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说要吃点与众不同的，经常说啊吃这个油炸的、那个油炸的，外面买买不便宜的，我们自己在家里弄弄好不好？然后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随便吃，香得不得了啊！
0: 烤也可以，炸也可以，炒也可以，炖也可以，或者是自己家里买点那种现成的半成品的酱料，
1: 可以啊，
0: 比如说那种泡椒汤啊，金汤肥牛的锅底啦，
1: 这不来了吗？
0: 你把我们的牛蛙加进去，观众朋友，出品率老高了，关键是特别的简单，
1: 对，
0: 加点金针菇，加点莴笋，哎呦，味道好吃的不了，这么一锅，自己想想饭店有多少钱？
1: 对呀，
0: 关键这么一锅饭店里可能只给你腿吗？不可能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是连身子带腿。我们今天是纯牛蛙腿来的，
1: 对呀，好吃的不得了啊！然后肉质的话呢，也是大家可以看到嫩的不得了，嫩兮兮的啊。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牛蛙就是尤其是后腿肉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价格非常的贵，把握住了。我们今天保证都是全新批次送货到您家里面，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哎呀，暑期到了，反正还是那句话，总归做点与众不同的，孩子肯定喜欢吃啊。
0: 是的，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构成的部分啊。还是那句话，菜场上能不能买到？可能也能买到，但是你会发现纯腿的真的是比较少。
1: 对，
0: 我们今天是5袋牛蛙腿，再加1袋牛蛙腿，括号都是后腿来的啊。
1: 哎呀，
0: 6袋牛蛙腿带回去只要278块钱。我们的备货非常的有限，观众朋友都是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括号给到您的，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02151900。

0: 的十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牛蛙的，火锅店也要吃。嗯，现在很多烧烤店那个烤牛蛙，哎呦，
1: 便宜
0: 也是很好吃的。
1: 对，
0: 以前上海很多长一段时间风靡那个干锅牛蛙。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觉得说夏天谁要吃这个，越是到了夏天大家越要吃这个。
1: 哎，对，
0: 配个冰啤酒，哎呦，配个王老吉，配个冰饮料，别提多过瘾了。
1: 是是是，
0: 现在很多当家烧菜的阿姨妈妈一直在抱怨，天一热，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做饭的人可头疼了。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抱怨说，你们到底要吃什么了呀？哎，烧饭的人真的不知道给大家烧什么。
1: 对。
0: 然后他儿子还嫌弃说，哎，怎么翻来覆去就是这几样啊？所以你偶尔得换换花样吧。
1: 是是是。
0: 你偶尔得买点新鲜的材料吧。
1: 对对对。
0: 牛蛙这个东西，但凡家里有年轻人、有小朋友、有老人爱吃牛蛙的，你把咱们这牛蛙腿买回去，怎么烧？炸也可以，烤也可以。或者是拿那个麻辣香锅的锅底炒一炒也可以，再不济你拿火锅底料涮一涮都好吃。
1: 对呀，所以就是其实有了好食材以后做法各种各样，然后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不是说让大家说绝对不要出去外面吃东西，关键牛蛙这个东西我们要吃的健康，对不对？很多朋友就担心说外面这个牛蛙的话呢，我真的不知道，哎，到底这个牛蛙本身的原材料怎么样，合不合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会给大家做到严格把关，而且关键是什么，纯纯的腿肉这一点你敢想象吗？我们实话实说，如果把这个牛蛙一整只保留的完整一点，我们这个前腿也有，然后身子也有，我们这个价格其实也可以的，对吧？
0: 是的，其实因为它的身子是最占分量的，那个骨头比较多。大家吃过那个牛蛙的背，你肯定就知道嘛，那都是一排一排的肋骨
1: 头。哎，
0: 但是那个缩起来确实有点麻烦啊，吐出来的都是骨头，有时候连着肉啊都一起吐出来了。那牛蛙腿它占比大概多少呢？20%。
1: 哎，
0: 5斤的牛蛙也就能吃出1斤的腿肉。
1: 对，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后腿，精华吧，就像您吃鸡的时候，先把鸡大腿掰下来给孩子放碗里是一个道理，对不对，朋友？
1: 是。
0: 我们的牛蛙核心贵就贵在它的腿上。
1: 对。
0: 那今天让大家吃个过瘾，我们整个组合当中全是腿儿，
1: 都是腿肉。
0: 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1: 没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看到这个眼见为实的一个品质。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每一包我们
0: 解冻了之后就这样，
1: 哎，都是冷冻配送到您家里面，因为炎炎夏季大家都比较担心啊。但您放心，直接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
0: 哎呀，
1: 我随便拎啊，这第二只了哈，我把这只放下。很多人说你就是挑的，没有必要挑，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化冻过后整体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牛蛙腿肉真是孔武有力，为什么？蛙田共生，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养殖水稻、种植水稻的这个地方，让它自然的这种生态的一个养殖，吃的也好，休养生息的过程也是足了。所以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真的得天独厚，养殖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蛙。我们今天就是6到7个月长成熟的牛蛙，活蛙捕捞再给大家处理加工啊。
0: 是的，而且买牛蛙这个东西，像严欣说的，别的东西可能在外面青菜呀什么的吃吃也就算了，牛蛙还真的不敢随便在外面吃。我儿子在外面一只牛蛙一口牛蛙都没吃过，为什么？因为外面的牛蛙它没有报告，你可能吃起来时候打个问号的。你看咱们今天这些什么沙星啊，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叫不出来名字的。未检出。
1: 哎，
0: 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看检测报告，可以给您承诺我们的品质。未检出。
1: 对。
0: 然后呢，100%都是牛蛙腿，帮您去皮、去头、去脚趾。
1: 对。
0: 去内脏、去身子，拿到手的就跟严欣给您呈现的那个一样，
1: 哎，
0: 孔武有力，粗粗壮壮的腿儿，吃起来 Q 弹的。拿回家怎么烧，再给大家理一遍，
1: 没问题。
0: 从这边开始看，
1: 可以。
0: 从我们的麻辣香锅开始，
1: 干过的来了啊，就等了好久吧，对不对？现在好多的小年轻到了周末，总归要去点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说中午点一个这个一人食的，哎呦一丢丢呀。我们今天拿回家去，你来看看，哎呀，这个
0: 全是这大蛙腿儿，
1: 这蛙腿肉，我就。
0: 轻轻一夹都是蒜瓣肉，
1: 对，你来看看这肉质不够嫩吗？嫩兮兮的，好吃的不得了。就是照顾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太好的，放心，这是一种做法。然后旁边这是干锅的，干锅料现在好多的，随便买买很方便的啊。
0: 是的，
1: 做起来简单。然后这是什么？泡椒的啊，这个直接也是特别的棒，
0: 赞。
1: 藤椒牛蛙，然后这边还有到我们今天的水煮牛蛙，
0: 水煮牛蛙，
1: 来一个，
0: 来，给大家举起来看一看。
1: 哎呀，
0: 咱们这个牛蛙的个头啊，是真的挺大的。
1: 这玩意儿就每次，
0: 但我还是说那句话啊，这个牛蛙腿太大，你也得打个问号了。
1: 哎，
0: 大小个头差不多就行。
1: 对，
0: 你看那种市面上卖很多小青蛙，
1: 哎，
0: 就个头很小很小的，味道很好吃。
1: 对啊，浓缩的都是精华，然后这里面的这个腿肉你自己来看看，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反正这个就是咸蛋黄的，您平时在家里咸蛋黄的各种这样的料一裹一炸。不就香得不得了吗？哈林牛蛙面，你平时去市面当中点一份，50-60块钱很正常。我们随便做做。
0: 看看
2: 对，
0: 全是这样的大瓦腿，
2: 观众看到了吗？对，
0: 全是这种香香大大的大牛瓦腿，一口下去全是肉，
2: 吃出幸福，
0: 而且不会有这种肥膘，不会有身体多余的负担，满满的高蛋白，对吧？又是真正的低脂肪。来，观众朋友，今天给大家带回去的价格，给您梳理一下啊，
1: 对，
0: 1、2、3、4、5，5袋278，今天额外再送一袋。每一袋250克，总共到手我们是整整3斤，278，记住这是全腿全后腿的一个组合啊。
1: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我们的名额即将全数售罄了，您先来拨打电话抢一波线吧，02151999000。

0: 朋友，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还是那句话，炎炎夏日，苦夏的，嘴巴里觉得没味道的，其实这个时候正是想稍微吃点重口味，
1: 哎，
0: 刺激刺激，对不对？来点干锅牛蛙，来点香辣牛蛙，
1: 对，
0: 来点那个麻辣香锅，来点那个蛋黄咸蛋黄牛蛙，对吧？不管牛蛙怎么烧，大家都很喜欢，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我还是那句话，妈妈们、阿姨们，你不让孩子出去吃，他还是会背着你偷偷出去吃的。与其咱吃些不放心的，咱不如今天东方购物买个明白，
1: 对，
0: 还能让他夸夸你的手艺。咱们这个牛蛙它没有什么土腥味儿，
1: 哎，
0: 所以特别的好烧。
1: 对对对，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处理的还蛮干净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蛙好吃，但是的话呢做法难，所以为什么老是想吃的时候去到这个门店当中。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去头去皮，然后脚趾等等的身子都给您去的干干净净，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我们今天批次都非常的新鲜啊，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三分多钟。然后东方购物送货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快，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0: 是的，
1: 暑期已经在眼前了，吃点与众不同的其实很重要啊。
0: 而且今天不是普通的牛蛙，
1: 嗯，
0: 全牛蛙后腿啊，
1: 嗯，
0: 我们说五斤牛蛙才能出一斤的牛蛙后腿，
1: 对，
0: 所以我们吃的都是精华，吃的是吃价格的部位，
1: 哎，
0: 但今天实实在在让大家省钱，278块钱，
1: 嗯，
0: 你买全牛蛙买得到，
1: 嗯，
0: 对吧？三斤，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牛蛙后腿，
1: 嗯，
0: 去身子、去头、去脚、去内脏、去皮，
1: 嗯，
0: 给你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了，拿回家去只要。手起刀落，一分为二，
1: 对，
0: 就可以下锅烹饪，
1: 哎，
0: 特别的方便啊。
1: 对，
0: 最后的两分钟时间，电话线全面满线，赶紧先来抢最后的电话线，02151999000。

们的电话线特别忙碌，只有最后的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把握住了啊！有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纠结，因为就是担心说在家里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我们今天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去头、去皮、去脚趾、去内脏、去身子，纯纯的牛蛙腿肉，就像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种感觉一样。然后大家回想一下，平时大家吃牛蛙腿肉是不是基本上都到门店当中、门市里面随便你点点看，吃火锅也好，或者烧烤也好，按只来计价，一只的价格还不便宜。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家里自己随随便便烧一烧就是一道大菜，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牙齿不太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嫩嫩的牛蛙腿肉，所以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然后组合构成方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是纯的牛蛙腿肉，不是一包两包，今天足足带回去是六大袋，每一袋是我们今天的半斤装，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随便怎么烧烧都可以的，278块钱的价格，还有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一下，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才270块钱左右啊。然后我们足斤足两，免浆免洗，鲜活速冻，把握住了，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批次全新的。然后我们今天冷冻保质期的话呢达到了18个月，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现在我们只有个位数的现货了，把握住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加油抢先了。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在上海，
6: 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呢，刚好赶到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可能闷热潮湿，然后就觉得说吃什么东西都没胃口，给您带来的是非常有名的江西的有机的这个纸片笋。那这个纸片笋呢，其实也是在东风购物之前卖过的，然后我们之前哈，其实卖完之后停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机的纸片笋在这个季节里面，无论您是清炒炒个肉片，还是说做一个那种这个汤品类，或者做一个凉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它特别的开胃，让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这种食欲大开的感觉。除了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纸片笋冬笋的组合之外呢，还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徽州的童子鸡和这个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哈。我们把来样品给我拿一下啊，这个东西也是临时帮大家加过来的这个构成，好不容易拿到了现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请到的是傅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几天大家就别出门买菜了啊，咱们送到您家里面，什么时候想吃打开一包，不管是凉拌红烧做汤，怎么做怎么好吃。关键我们今天都是有机的，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登仙桥的品牌，在高丽老师的栏目一定是给大家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优惠价格，千万别错过啊。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登仙桥，因为我自己是江西人，我们江西人对笋子是就是从骨子里的热爱，就是我们几乎顿顿离不开笋子。我们不管是炒菜也好，还是炖汤也好，我们这个菜当中都会加一点笋子，这个汤就自然会有一股鲜味。那么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呢，一般来讲纸片笋会吃的比较多一点，因为纸片笋它的那个口感更加嫩滑一些。当然如果大家想吃这个冬笋也没有问题，那我是建议大家，无论是这个纸片笋还是冬笋，因为今天都是有机的嘛，
2: 对的，
0: 你其实可以都买回去尝一下。如果你说高丽，我今天是二选一，我只想买一个笋子，那我就推荐你买纸片笋。纸片笋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一包300克，对，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大概是90%以上。有机的纸片笋，关键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标识，登仙桥的品牌。除了它是中华老字号之外，它还是有机的纸片笋。包括到再给大家来看看后面哈，你看所有的标识农产品地标都在这边，
0: 非常好，
1: 非常好，而且我们给大家的质量直接达到了优级品的一个质量啊。
0: 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0包，
2: 对，
0: 10包每包是300克，对吧？
1: 对，每包是300克。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
2: 是
0: 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是冬笋的组合，也是10包。
2: 对，
0: 但是呢，有些朋友说我要二选一嘛，二选一我就建议大家拿这个，除非你说你有的菜你是一定要用冬笋去切片儿，然后炒肉片儿，冬笋炒肉片也是很好吃的，炒木耳，冬笋木耳肉片嘛也是很好吃的。你除非你说你是要这样的吃法，那你就选两个组合，否则的话呢，咱们说两个笋片当中就选一个就可以了。
1: 对，这就是纸片笋，而且这个凉拌也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今天这个是必买的啊，
0: 必买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菜肴哈，我们今天炒了一个肉片儿，
1: 对，
0: 然后呢也做了一个凉拌，这两个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哎呦，
1: 赶紧来尝一下，太赞了！不管是炒菜还是凉拌都很赞。你看它是软软嫩嫩的，朋友们，这不是那种很扎的、很老的笋，我们的笋都给大家精挑细选过，
0: 超好吃，
1: 非常非常的嫩，
0: 超好吃。
1: 哎，真的，而且你做起来非常简单，你就直接清洗一下、焯一下，直接就可以凉拌或者是炒。尝尝嫩不嫩哈、
2: 好好吃、
1: 好嫩，
2: 非常香啊，
1: 嚼起来跟嚼肉一样，很有肉感，然后嫩嫩嘟嘟的，还有点脆脆的感觉，不要求你牙口的啊，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可能戴着假牙你都能嚼得动，真的太好吃了。
0: 另外一个紧急帮大家加来的货源，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是什么呢？在这儿，蛋先生的自然生长、自然香、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这个籽儿公鸡也是非常好的红烧首选。假如说在这个天热的时候，想要红烧这个籽儿公鸡的，今天的这个组合，目前东方购物有籽儿公鸡的，好像就这个构成是吧？
1: 对对对，
0: 只有这一个，唯一的。
3: 只有我们一家人家卖籽儿公鸡。
0: 对，
1: 只有
0: 这一家，只有我们这一家哈卖籽儿公鸡，没有了，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我为什么今天把它拿到我们的栏目里面，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你也可以去买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来，它是安徽省的肥西县。有没有在肥西县待过的？知不知道肥西县的特点是什么？
1: 就是鸡特别的棒，
0: 就是他们的鸡特别好。我待会跟大家讲它好在什么地方啊。好，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700克加减50克。就说最终我们能到750克啊，最终750克。这个构成是这样的，这个。

0: 构成，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我们今天买子公鸡赠童子鸡啊，童子鸡有三只，子公鸡有三只，加起来一共六只，199块钱，合下来一只子公鸡才30块钱左右，而且这个子公鸡都是进堂过后的，里面的鸡胗呐、鸡心啊、那些鸡杂都给你留着的，所以你说真的很棒。子公鸡我们一年在东方购物可能就是2-3次的直播，
0: 对，
1: 真的，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次，你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
0: 目前东方购物就只有这一个构成，
1: 只有我们
0: 就是有子公鸡的，
1: 对啊，
0: 有子公鸡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它主要是这个鸡肉好吃，原因在于它吃的不一样，
1: 对，
0: 它会吃各种各样的这些草本的东西，
1: 对
0: 啊，包括这种我们说一般的这个鸡吃不到的东西，它都能吃，所以这个鸡非常的强壮，它的肉质。它的肉质天然的带着一股草本的清香，
1: 是，
0: 这也是有一个千亩的整个的这个鸡的种植基地，
1: 所以肥东肥西嘛，大家都知道，就是养鸡的特别，就产鸡的特别好的地方，
0: 全国闻名，
1: 哎，全国闻名，
0: 全国闻名肥西县的子公鸡。
1: 你路过那边出差，你不搞只老母鸡带回家，你都觉得对不起自己啊。
0: 肥西县的老母鸡，如果去当地买的话，一只都多少钱？
1: 200块钱左右，
0: 20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6只，
1: 对，我们就。
0: 还得找熟人买啊，
1: 还得托人情，
0: 还得托人情，还得托人，200块钱一只。我们这有肥西县来的我们的那个
1: 正宗的，
0: 正宗的啊。好，然后我们今天是3+3，一共6只，再构成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觉得这个199的构成是大家一定要买的，
1: 这个必须
0: 买。笋子，
1: 对，
0: 冬笋和那个纸片笋2选1。
1: 三只童子鸡，三只子公鸡，199，每只合下来30块钱出头一点点，都是进堂过后的，干干净净的。关键是戴先生的鸡，大家知道非常非常高标准。
0: 他们家的子公鸡目前全东方购物就是我们
1: 家
0: 有
1: 啊，
0: 就是今天的这档直播有，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哪个是子公鸡，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眼。
1: 这俩都是子公鸡吧？这俩都是子公鸡，我们给大家来看，炖了一个就是炖了一个汤啊。哎，这子公鸡其实
0: 红烧也可以啊，
1: 对，
0: 红烧也可以，
1: 已经非常非常大了。给大家来看，就是这个，我看这一块
0: 很肥啊，
1: 非常非常肥美。哇，真的非常非常肥美，你看这个肉。是不是很紧实，肉也是红红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红红的肉里面的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足实啊。
0: 来来来，这个腿儿
1: 肉，
0: 你看这个腿儿的肉，
1: 对
0: 对不对，
1: 真的肉太丰厚了，皮上没有什么脂肪，但是肉特别丰盈，
0: 都好吃，
1: 是不是都是腱子肉的感觉？
0: 那这肉怎么这么香啊？
1: 对，子公鸡比童子鸡要更大一些，就养
0: 它有独特的香味。为什么子公鸡有独特的香味？
1: 你知道它是野地散养，它要是在那个外面吃很多很多野生的那些什么虫草花啊，
0: 是跟他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1: 对，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0: 很独特，真的很独特，跑得快，公鸡比母鸡跑得快哦，腿长，然后那个肉，
1: 对，
0: 肉香，
1: 特别
0: 对不对？
1: 特别丰厚，
0: 明白了。
1: 所以这个肉真的很好吃，很嫩。
0: 赶快打电话来订，因为我们目前我们全东方购物的所有的直播间哈，只有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当中是有子公鸡的，是有子公鸡的，直接来买。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备货，现货也是不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5119900。

0: 哎，我们都知道这个一米八大长腿，对吧？就是看上去人好看啊。我们今天是一米八大长腿的子儿公鸡啊。
1: 公鸡，
0: 这个子儿公鸡的腿长，跑得快，然后呢，它就是运动员。
1: 对，
0: 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好的。很多朋友说，
2: 真的很棒，
0: 哎，你这个镜头里面你是笋尖，你怎么跟我说子儿公鸡呀？我们今天构成非常丰富，
1: 丰富。
0: 我们你可以去买笋子的构成，150块钱，一共有10包
1: 啊，
0: 它是碳烤的笋尖，这个你就是说炒一个肉片啊，或者说是炖汤啊，都可以，啊，都可以，或者做个凉拌都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东方购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套带有子儿公鸡的这个构成，你给孩子来补一补，你给老人家补一补，然后你自己身体想补一补，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子公鸡特别难得，在东方购你能看到童子鸡、老母鸡，但是你要看到子公鸡，一年可能就1到2回，而且只有我们蛋先生会供给子公鸡，在市面上你可能是想买都买不到。
0: 子公鸡山地散养的子公鸡，
1: 子公鸡就是肉又嫩，但是它已经是打过名儿的公鸡，所以它那个鸡味儿很足，所以是又香又嫩。
0: 难怪，
1: 而且它的腿很长嘛，跑得很快，它的锻炼的比较充分，所以它就像那个运动员一样，浑身腱子肉，但你吃那个肉很紧实，
0: 好吃好吃，
1: 很嫩，
0: 好吃的好吃的。哎呀，我还真的是以前没怎么吃过子儿公鸡，我才发现子儿公鸡是真好吃，
1: 市面上
0: 肉是真香，
1: 对对对，
0: 好香好香。而且你到那个肥西县哈，就是安徽的肥西县，你去买，我们到肥西县去买一只多少钱啊？陶姐，我们一只
3: 200块，
0: 声音大一点，
3: 200，
0: 两找人，还是
1: 找人？
0: 大家听见没有？不是我说的啊。
1: 对，
0: 咱们就是现场有直接就是在安徽肥西县，安徽老家的。
1: 对的，
0: 他就说这个肥西县的鸡是闻名的，而且不是现在闻名，就是一直以来历史上就是非常知名的。
1: 全国有名，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肥东到肥西，另知老母鸡，对不对？你到那个地方，你必须要买老母鸡，那边就是那边的名片，就是那边的特产。那个地方的鸡就是特别好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子儿公鸡以及我们的这个童子鸡，我们加到一起哈，是3只子儿公鸡，3只童子鸡。买这个子儿公鸡送童子鸡，反正就是拿回去的一共是6只
1: 嘛，
0: 6只199块钱，平均到每只才多少钱啊？
1: 30几块钱，
0: 我都
1: 不敢相信啊。而且是蛋先生的品牌，大家都知道蛋先生标准有多高，我都不赘述了。
0: 是的，它这个鸡肉的味道好的原因在哪里？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因为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香？
1: 对，
0: 它的原因是它吃的东西不一样。你看它吃的都是啥？
1: 对呀，
0: 它补的都是啥？
1: 对呀，
0: 天
1: 然草本，
0: 连翘、艾草、山楂、金银花。哎呦，就是都是这些什么还有就是
1: 专业的，
0: 还有酵母的一些有机酸，对吧？就是一些天然的植物，它是把这些天然的植物喂给这个鸡吃，那么这个鸡吃的，首先它的身体非常的强壮，第二它的味道就会特别的不一样。
1: 没错，
0: 包装是这样的，一包一包整包包装的，
1: 彩袋子也很漂亮。
0: 子儿公鸡啊，子儿公鸡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一个带有子儿公鸡的货号，我今天帮大家抢到了现货，
1: 只此一家。哎。
0: 目前到在东方购物所有的品牌都没有的货源，只有我这儿有，就是子儿公鸡。
1: 对，
0: 你就赶快来抢，把它带回去吃，30块钱一顿，你在外面有的时候点一碗米粉都要40-50块钱，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抢福利的好机会啊！
0: 我们的重量是最重到750克，
1: 对，
0: 然后呢会有加减
1: 啊，750克。都帮你进过糖了，然后那个子公鸡的鸡杂都给你留着的，好贴心啊，
0: 很贴心，很贴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打开以后两那个子公鸡的那个样子，给大家瞅一眼。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童子鸡，童子鸡大家也可以看到身上也非常漂亮啊，那种黄油的颜色。
0: 先看子公鸡，
1: 也出来了。然后子公鸡的话
0: 大，哎，
1: 刚说它大长腿是一点没错，
0: 真是大长腿。
1: 对，长不长这个腿？而且这个腿壮不壮？就像那个青少年的那个很紧实的
0: 来一点
1: 运动员的那个腿的感觉。
0: 不是，对，要是看这个位置。
1: 对，
0: 看到没有？什么叫1米8大长腿？
1: 对，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它的整个的肉质，包括它的肌肉纤维就会特别的。
1: 进糖过后750克左右，然后所有的鸡杂都给你留着，
0: 鸡杂、鸡心、鸡肝
1: 鸡
0: 三样东西，
1: 对，
0: 全部帮你拿，全部都帮你留着了啊！这个东西因为都是特别好的，
1: 全部
0: 都新鲜的啊，全部是刚刚就是帮你宰杀好，然后拿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1: 非常新鲜，
0: 因为它是全新品，
1: 对，
0: 它是全新品，我看一下生产日期，应该就是。宰公鸡已经告急了
1: 哦，这快没了，就是每次出来就是
0: 它货源非常少，
1: 对呀，
0: 它货源非常非常少，
1: 非常少。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现场那个红烧的那个宰公鸡，
1: 好嘞，
0: 红烧宰公鸡配笋子是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大家说，如果你想要配一些笋子，我们今天是有机冬笋，
1: 哎，我们有机冬笋，这个大家也可以买，也是150块钱10大包，那你今天买纸片笋也行，这个冬笋也可以，然后你看它那个腿壮不壮，粗不粗？但是这个腿上啊，基本上这个皮下面没有什么脂肪，
0: 哎，你替大家尝一下，
1: 皮特别。 别特别的薄。
0: 对对对，
1: 那我直接上手了，
0: 直接上手，直接上手，直接吃，
1: 太
0: 直接吃，直接吃。哇，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嗯，因为这个籽儿公鸡其实是很多地方你要去花高价钱买的，200块钱左右。
1: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高丽老师。
0: 怎么个好吃法？
1: 它就是很嫩，你看我一口咬下来，直接就把这个肉给咬下来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嫩，特别有那种香香的味道啊，能吃到鸡的原味啊。嗯。
0: 然后这个肉柴不柴？
1: 一点都不柴，
0: 一点都不柴。然后它的那个肉的整个的那个纤维嫩不嫩，香不香？很香，
1: 真的太嫩了。而且这个皮一点都不油，皮还很有韧劲儿，皮还很有弹性。
0: 都是运动员，
1: 太过瘾了。
0: 对你这个籽儿公鸡呢，你在红烧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你喜欢的，比如说菜椒啊，
1: 对，
0: 或者是冬笋呢，我们是有机冬笋哈。
1: 对，我们今天。

0: 我跟大家讲个大实话，我个人更喜欢纸片笋，因为纸片笋呢就是炒肉片什么的，真的太嫩了。
1: 太好吃
0: 了。然后我们老家有一个菜，就是我们老家的这个共亲有那种板鸭。哦。然后我们的板鸭是怎么烧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把笋子铺在底下，把板鸭块儿铺在这个笋子的上边，然后呢蒸了以后，那个板鸭的油会沁到笋子里面，
1: 因为太会吃了，
0: 因为笋子要吃油的，笋子非常吃油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笋子就会有那个板鸭的那个油的香味儿，以及这个板鸭的那个香味儿的那个油跟这个笋子的鲜味儿
2: 结合，
0: 我跟你讲，我们老家就是这样吃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纸片笋是我非常非常爱的，
1: 真的是好东西。
0: 我今天是专门跟供应商要到的这个货源，非常新鲜，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呢，它这个里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就是竹笋和饮用水，啥的东西没有，
1: 对，
0: 干干净净的，
1: 非常非常干净，
0: 有机的啊，有机的，在这儿有机标识，已经是中华老字号，
1: 是
0: 啊。中华老字号登仙桥，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956年的中华老字号，就是它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笋子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我们老家的笋子特别多，然后呢，这个笋子也是品质非常好。
1: 对，
0: 今天全部都是有机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那边的，
1: 啥嘞？
0: 也是一道很好的菜，
1: 特别赞。
0: 家里面接下来要想给孩子、给老人家来，想滋补一下。今天这个籽儿公鸡也是超级好，这是
1: 童子鸡、哦，而且大家看到哈，我们这个童子鸡有点那个黄油的感觉，煮出来就是蒸出来就是黄澄澄的感觉。下面是我们的这个纸片笋，
0: 纸片笋，
1: 你看跟这个鸡完美融合在一起了，
0: 融合
1: 这个是鸡汁味儿的纸片笋，真的超级好吃。然后这个童子鸡的肉也好足哦，你别看它是童子鸡，它的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这个腿儿也特别特别的大，关键是肉很嫩，你看我一撕它就开了，皮非常的薄，汁水特别特别的多，我的天哪，蒸上这样的一盘，你又不吃油烟，你又不用在厨房里面挥汗如雨，朋友你看这个肉厉不厉害？真的很厚实，然后全家人都可以吃上又好吃又嫩又有营养的笋蒸鸡。
0: 对，笋子蒸鸡，这个都或者说是红烧都是可以的。
1: 哎呀，这个肉真的多。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特别的高的，3+3的构成。如果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7900。

0: 商谈排队非常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这会儿是商谈排队非常高的，很多人非常喜欢，199块钱有三只籽儿公鸡。
1: 对，
0: 你如果是在那个肥西县，你单独去买这个籽儿公鸡，一只
1: 200块钱，
0: 找农户买200块钱，
1: 200块钱左右啊。哎呦，
0: 因为它就是好吃，
1: 然
0: 后肥西县的这个籽儿公鸡就是很受欢迎。
1: 嗯，
0: 然后它吃的因为很讲究嘛，
1: 对不对？
0: 我们今天是。199是一共有
1: 六只鸡，
0: 然后是150块钱是买什么呢？你要么是买这个冬笋的10包，要么是买纸片笋的10包，
1: 都是有机的。是的，然后你拿回去都是那种就是马上就可以吃起来的，你回去稍微冲洗一下，你凉拌也行，打汤也行，红烧也行。这种天气这么热的时候，要的就是这种方便快捷，
0: 对，
1: 然后要有营养，而且夏天吃点笋，你会觉得很清新很舒适，然后把那些腻的暑湿暑热的感觉都给化解掉了似的哈。
0: 是的，就是清炒，炒个肉片，加点笋子，笋子当中的氨基酸的含量啊，包括各种天然的这种维生素类的、膳食纤维类的特别多。
1: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哈，就是那个问题特别多，
1: 是，
0: 对吧？就是不动的，你多吃点笋子，
1: 需要纤维。
0: 哎，因为当中它是植物纤维的含量非常高，蛋白质你没有想到吧？它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对，
0: 就这个笋子哈，笋子为什么叫山中肉呢？就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另外还有 B 族，还含有铁、锌、硒这些微量的元素，
1: 对的，
0: 所以是非常营养的东西。
1: 笋子唯一没有的就是脂肪，大家回去看看我们这个食品的营养成分表，它脂肪为零哎，不管是纸片笋还是冬笋，脂肪都是零。你夏天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东西。
0: 是的，是的，你凉拌一个菜，或者说是直接清炒一个菜，那都是非常清爽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笋子的组合，150块钱你可以拿10包。另外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哈。
1: 好，
0: 籽儿公鸡的组合这会儿是，哎，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导演待会儿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大家的
1: 籽公鸡
0: 纸片笋也不多了是吗？就是是不是大家都在抢籽儿公鸡，然后再备一个货号？那个两个笋子哪个更受欢迎一点？纸片笋是吧？那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你也要买纸片笋，你就抓紧时间，因为这个一共两个笋子，一个是冬笋，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货号可多了。
1: 对，
0: 它是这样的哈，来你帮我这样拿着。
1: 好，
0: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冬笋，这是冬笋，这个是冬笋。哎，我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行，
0: 这是冬笋。冬笋是这样的，冬笋我们是有机的，然后呢它打开是这个样子的，能看到没有？你就把它切，它全是有机的啊，切成一片一片的，切成一片一片，然后你做成这个比如说做肉片啊，炒肉片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笋，你看这个肉乎乎的，
1: 超级嫩哦，
0: 很嫩很嫩，你炖汤也好，你做菜也好，都是特别合适的，
1: 香得不得了。
0: 对，这个是10包，一共有10包，
1: 对，
0: 有机的冬笋组合。另外一个，这个是纸片笋，纸片笋也是10包，
1: 对，
0: 也是有机的。那么那150块钱，150块钱，
1: 对。
0: 如果大家说二选一，高丽你给我个建议，我就建议大家买纸片笋。我喜欢吃纸片笋，而且纸片笋清炒啊什么的，反正也很方便，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必买的在这儿，就是我们今天有籽儿公鸡啊，今天带来了籽儿公鸡，而且是肥西县的籽儿公鸡，那是全中国闻名的，
1: 对，
0: 山地散养。籽儿公鸡，山地散养籽儿公鸡，这个籽儿公鸡的个头很肥大，
1: 很大，
0: 它有最多能到750克，反正会有加减重量的，因为每只鸡会加减重量的。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可以去红烧，当然你可以去炖汤，但是红烧是做首选的。所以夏天大家如果吃什么东西没胃口，你去吃这个籽儿公鸡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真的
0: 啊。我们今天现场也替大家红烧了一个籽儿公鸡，超好吃，
1: 是
0: 肉就是一个字儿。它的肉就是一个字儿，就是香
1: 香。
0: 哎，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这个籽儿公鸡的这个肉特别香？因为籽儿公鸡它的运动量特别大。
1: 没错
0: 啊，就好像这个男士和女士跑步，那男的跑得要快一点，
1: 对，
0: 是不是？它肌肉含量高一点，一样的道理。那你吃这个肉质，你也会觉得特别香。
1: 没错，
0: 来给大家再尝一下这个籽儿公鸡，
1: 红烧了的啊，红烧了的籽公鸡，然后跟我们今天的有机冬笋一起红烧。
0: 籽公鸡不多了，籽公鸡的货号。
1: 你看这个腿结实不结实啊，朋友们？这个腿太棒了，哇，我撕起来都有点阻力的感觉。这是籽公鸡，然后它的肉是很嫩的，就是。大家平时自己拿手的话，就直接拿手啃，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肉有多嫩。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尝一下，
0: 对对对，
1: 我又吃一个了。
0: 它非常香，籽儿公鸡的那个肉质比一般的肉要香，其实来源于它的运动量大。 啊，就是它腿长，运动量大，嗯，然后你吃起来的时候，你吃到嘴巴里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每天就是给自己一定要有足量的蛋白质，因为现在很多人出汗出得多，那蛋白质不够，然后你整个人就会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其实就跟你的蛋白质啊消耗大于摄入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时候咱们多吃，其实我跟你讲，他这个籽勾鸡前面炖汤，我都觉得这个汤也很好喝，
1: 好鲜、
0: 我都没想到籽勾鸡炖汤都能有这么鲜，
1: 汤鲜肉美啊！
0: 这个汤我刚刚吃了一下，我也觉得这个肉非常好吃，嗯，就是一个字香。
1: 我要不要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0: 它比一般的鸡的那个肉质要香很多。
1: 你看，朋友们，这个肉真的非常香，然后肉特别的多，
0: 香。
1: 对，而且它是籽勾鸡，它要容易炖烂一些，它不用像那种老母鸡要炖那么长时间、所以你很快就能吃到美味了。这个肉颜色也非常漂亮哈，粉粉嫩嫩的，肉也特别特别的紧实。
0: 我发现这个籽勾鸡
1: 很嫩，
0: 汤里面如果加了点冬笋，笋子特别好吃，
1: 它还要更好吃。所以今天笋和鸡必须一起买，这俩加起来一大一大于二，非常好吃。
0: 你就一起买，然后那个笋子里面你选一个，然后鸡反正就是我们就一个货哈，就是199，
1: 对，
0: 一共6只带回家里去，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

0: 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那个仔儿公鸡的货号还有个七八套，仔儿公鸡
1: 抢得太猛了，
0: 抢得太猛了。对，仔儿公鸡在市面上呢，就是如果你到农户里面去买农户的那种走地散养的仔儿公鸡，200块钱，
2: 是
0: 200块钱一只。然后呢，如果说是你去找那种产业化运作的这种哈，你去买，基本上一只也要70-80块钱，
2: 肯定要
0: 要70-80块钱的一只。那我们今天三只算下来，我们其实你在专柜，你要去买那种农就是这种成熟的链条的这种生产的，你也要花到差不多200出头，
1: 肯定要
0: 200-120。我们今天199，一共是六只鸡，三只仔儿公鸡，三只蛋先生的童子鸡，
2: 也是好吃的不得了，
0: 对，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夏天那个鸡其实消耗量非常大，
1: 非常大。
0: 对，
1: 其实夏天更应该多吃鸡，
0: 一顿一只。
1: 对呀，夏天流多少汗了，流走的都是你身体里的阴液呀，还有各种微量元素，所以多吃点鸡汤，多吃点红烧鸡块，多吃点鸡肉补补。
0: 对对对，确实是需要补一补的。然后你如特别家里有孩子的，在暑假里面真的让他多吃一点这种好的蛋白质，这样呢他呢学习起来也有力气一些，还有就是长个子，对吧？
1: 没错，现在小孩都喜欢运动，你不给他提供充足的蛋白质，你说人家拿什么去运动，拿什么去长肌肉
0: 哈？对，
1: 现在孩子的生活条件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但是咱们吃点科学的东西，
0: 没错，
1: 别老吃那些垃圾食品，多吃点蛋白质对身体有好处。
0: 是的，是这样的，199的构成是必买的，然后笋子里面纸片笋我是推荐大家来买的。这个我们的籽儿公鸡和童子鸡有各种吃法，你看屏幕当中这样这种口水鸡，
1: 好吃，
0: 我看到口水要出来了，
1: 因为我们这个鸡肉嫩，当口水鸡太好了。
0: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今天现场的货源是什么情况？
1: 好，
0: 你就站这别动啊！
1: 好，站这儿别动。
0: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货源紧张到什么程度哈？这些全部都是空袋子。你知道吗？全部都是空袋子，为什么呢？供应商根本没货发过来，根本来不及发货发过来。
1: 对，
0: 就只有袋子，赶快发过来。然后货源也非常的紧张。因为像这种好的籽儿公鸡，它要长满100天，它要打鸣之后，然后像这种货源在夏天是抢得非常厉害的。我们现场其实也就是我只有两个样品，我跟大家说，这两个样品是有东西有食物的。你看，这是有食物的，给大家看一眼啊，这是有食物的，
1: 紧紧巴巴，就这么点儿，
0: 真的就是紧紧巴巴。货源，我就说，我说你就不能多快递点过来吗？说不行，就真的是各地都在抢货源，都知道东西好。蛋先生的仔儿公鸡在目前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只有高丽的栏目有，
1: 对，
0: 只有我的栏目有。我第一批把货源抢到了，然后是最新鲜的一批库存，仔儿公鸡。在我看来，就是你看保质期12个月，其实你吃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它最重能到750克，这个就特别适合于红烧。籽儿公鸡特别适合红烧，红烧超级香，
1: 真的。
0: 当然你不红烧，你要是炖汤，你很多人就说你是不是红烧掩盖了它那个味道。我跟你讲，你炖汤也非常好吃，我刚刚第一口吃的就是那个炖汤，我就觉得
1: 特别鲜，
0: 香到不行，
1: 真的
0: 香到不行。
1: 高丽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这儿偷偷的吃啊，抓紧一切时间，因为真的勾人呐、这个香味太好吃了，
0: 好吃。它的香的来源是它吃的东西不一样，对吧？什么黄芪，这个补气的，我们有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吃的这么的，就是这么的健康，
1: 对，这么的营养。
0: 连翘、山楂、艾草，那这是他专业的有一个研发团队的给这些鸡来吃。
1: 对，
0: 然后本身安徽的肥西县，它就是、这个、
1: 产鸡的地方，
0: 产鸡的这个大县。他们不说肥东到肥西必须来只籽儿公鸡，
1: 对啊，
0: 所以你看，肥东到肥西的必须来只籽儿公鸡。你今天这只籽儿公鸡，你就不用到肥西县去买了，
1: 送货到你家。
0: 我们今天就是肥西县啊，
1: 冷链上门。
0: 很多人说是不是肥西县的？当然是，来
1: 正宗肥西，
0: 正宗的肥西县的明传乡木鱼山农场，给你标的清清楚，你自己去拍照下来啊。千亩基地，
1: 对，
0: 就是这个地方的。籽儿公鸡货源也快不多了，大家真的就是这个籽儿公鸡的货你先把它拿到，然后呢笋子大家可以这样、不要小看笋子，
1: 今天鸡和笋一定要买，这两个搭起来太绝了，
0: 这两个搭到一起很绝。笋子的营养成分含量非常高，特别像这种纸片笋哈，当中的微量，这是矿物质，这个是当中自然含有的那个多糖类的物质、B 族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的朋友，不出来的朋友有没有？
1: 需要，特别需要。
0: 对，就是你到了夏天，有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个肠道啊或者怎么样啊，你吃膳食纤维吃的少，就会有点不动，你就吃一点 你就来吃点，另外还有蛋白质，优质的蛋白，
1: 它还没有脂肪，它的脂肪为零。
0: 哎，我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脂肪为零。
1: 好，我真的不骗大家，真的、嗯，哇，这个肌肉太赞了，
0: 有机的，有机的啊，脂肪是零，
1: 对，随便拿，
0: 脂肪为零，嗯，钠含量为零，
1: 对，
0: 钠也是零啊，零钠，零钠，我们就是天然的脂片笋，只有竹笋和饮用水，没有第三样东西了，就是竹笋和饮用水，
1: 太好吃了，
0: 优等品，有机的优等品，脂片笋是我非常推荐大家要来买，要来吃的，非常好吃。这个笋子你清炒一个，来看一下，像这种清炒肉片、纸片笋，像这种就是我们江西的特色。你就配点肉片，配点小菜椒，你不用很辣。这个菜绝对把家里人都香迷糊了，
1: 太嫩了，
0: 绝对香迷糊，
1: 真是
0: 又香又嫩又香。又嫩又香，好吃到不行。
1: 哇，太嫩了！
0: 你有多久没吃纸片笋了？赶快吃起来！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笋子也快不多了。纸片笋比冬笋卖得好，说句大实话啊，纸片笋比冬笋卖得好。纸片笋是货源不多了，
1: 太好吃了。
0: 如果大家是要盯着纸片笋买的，抓紧时间来拥有，全都是有机的。纸片笋和冬笋都是有机的产品，对，也都是中华老字号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

0: 今天我们的这个籽儿公鸡快没货了，山地散养籽儿公鸡，
1: 难得一见呀，籽公鸡很少见。
0: 对，然后我们整个东方购物的这么多的这个鸡的货号里面，只有今天的蛋先生是有给大家备到了籽儿公鸡。
1: 对，
0: 在当地买是非常贵的，
1: 非常贵的
0: 肥西线，
1: 而且你还要去农户家，你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什么检验检疫，那些都不说了，对吧？可能还要托人情托关系，一两百块钱才能买一只。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三只子公鸡，进塘过后都能有750克左右一只，帮你进塘过后里面的鸡杂、什么鸡胗、鸡肝、鸡心都留着的啊，你留着慢慢吃没问题。另外还要多送给你三只童子鸡，所以今天到手是6只鸡，居然才199，
0: 一只才30来块钱，
1: 一杯咖啡钱。
0: 一杯咖啡真的，但是你吃到的是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然后呢，这个籽儿公鸡，因为它吃到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它吃黄芪、连翘。金银花，对吧？
1: 艾草，
0: 对，它会有山楂，还有山楂，
1: 是的，它会有专门的那个饲料的调整的团队给他们做营养餐，然后他们自己在林间穿梭的时候，自己也会去找那些小虫子啊，那些草本的什么虫草花那些植物去吃，所以身体身强力壮。你看它那个大长腿，
0: 你看那个腿特别长，
1: 一看就是每天日行千里的那种感觉啊，锻炼得很充分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呀，怎么籽儿公鸡这么好吃？其实就跟它的锻炼多，还有它的整个的身体肥硕有很大的关系。家里面如果我跟大家说几类人群怎么都可以来吃，一个家里面如果有孩子要长身体的，
1: 对，
0: 因为其实孩子在夏天他的那个消耗是非常大的，他出去一趟就是一身的汗。那么孩子本身一个就是我们正常的人需要有蛋白质的供应，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孩子他有一个生长发育的需求，所以蛋白质是真的一点都不能少。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6只鸡的这个构成，其实可能孩子一周就吃完了。哎，你不要看到好像是6只鸡，其实真的一周就吃完了。
1: 你别说孩子了，我一档节目我都把它吃完了。
0: 对对对，我看到傅舟在这没停过。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只要说是蛋白质没跟上，你人就会没劲儿。
1: 对，很累，
0: 人就会非常容易累。然后整个人会没劲儿，你吃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你吃什么东西都比不了你吃正儿八经的认认真真你去吃一顿鸡。你想看我们一只鸡30来块钱，你现在在外面去搞一个外卖，对吧？还不知道是啥玩意儿，你最后你叫到家里面，可能还要等，然后最后你要可能要花到40-50块钱，你吃到的也是很普通的东西。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鸡哈，750克的最大的分量是真的很值得，非常值得，而且我们又是山地散养。而且目前我们在东方购物的所有的构成，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哎，高丽，你今天这个籽儿公鸡我怎么原来没有见过？我都没见过，我是第一次见。我当时一看到供应商有这个产品，我说你赶紧给我拿过来。他说不对，他说这个高老师我是要放到8月份来上线的，
1: 是的，
0: 我前面是要卖别的，就戴先生这个供应商嘛。我说我不管，我说我今天卖这个笋子，你给我调一点点货过来，临时调的，你都知道是货号临时插进来的，原本我就是卖那个纸片笋。我们最后的还有5套，
1: 太好吃了，高老师，你多讲点吧，让我多吃一会儿。是怎么这么好吃啊，朋友们？
0: 很好吃，非常香。这个籽儿公鸡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肉质也非常的好，肉也是好的不行。给大家看一下它那个，就是打开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鸡爪爪，
1: 对，
0: 鸡爪爪是黑黑的，
1: 对，啊，
0: 这个就是一直在运动的，
1: 没错。
0: 还有就是这个腿儿特别长，
1: 没错，
0: 这就是公鸡哈，腿儿特别长，大长腿儿，
1: 看到没有？
0: 给大家扒开，给大家看这个腿儿，把这个爪子，哎，看到没有，就是大长腿，所以它就是运动量大嘛，
1: 对
0: 不对？活动量大，这就不一样嘛，它肌肉含量高，
1: 而且很干净啊。
0: 好，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其实如果家里面有那种，就是这个叫什么？
1: 空气炸锅。
0: 这个、空气炸锅，其实你也可以来烧。哦，我快不行了。
1: 对。
0: 这个也是我的最爱，
1: 空气炸锅炸出来的真的特别特别的香，
0: 方便，
1: 对，
0: 你就弄个锡纸，然后呢，空气炸锅做一只这样的烤鸡，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香到香迷糊，
1: 对，
0: 真的可以把孩子香迷糊。
1: 换一个角度啊，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撕开的这个感觉，
0: 非常香，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香味儿，
1: 真的，
0: 汁水，
1: 那个汁水流下来的感觉吗？
0: 就在家里来做呀，很方便，只要有这些食材，然后笋子大家就在纸片笋和冬笋里面可以挑一个，我建议大家就是挑纸片笋。因为纸片笋你去清炒，比如说或者说是炖汤，
1: 对，
0: 或者说是你家里面，我不知道电视机前有没有江西人，我们江西人喜欢吃板鸭。
1: 好，
0: 我们板鸭是这样做的，把笋子铺在下面，然后把板鸭切块铺在笋子的上头，然后去蒸， 蒸的时候呢，板鸭的那个鸭油，很香的鸭油会沁到笋子里，因为笋子很爱吃油，然后笋子的那个鲜香又会反到鸭子的上面，
1: 太绝了。
0: 所以这道菜我跟你讲真的，我自己说的时候我都要掉口水。这个就是吃纸片笋。但是有些朋友说我爱吃冬笋炒肉片，冬笋木耳炒肉片，那我们今天也有冬笋的构成，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好，
0: 它很肥，这个冬笋也很肥。
1: 对，
0: 你看肥肥大大的，我们打开的时候是这个状态。
1: 是
0: 啊，你要是切开，家里面孩子喜欢吃冬笋肉片，对吧？也可以的。
1: 一共十包，
0: 150块钱，
1: 相当于14-15块钱一包嘛。你想想看，这种基本上全部是尖啊，笋尖尖的那个部分。
0: 它都是笋尖，都是肉，
1: 好嫩，没有一点老的地方。
0: 对，全部都是有机的，关键全部都是有机的，而且都是中华老字号。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我们今天都是好东西。哎，我介绍起我自己老家的东西，我还是
1: 好自豪哦。
0: 对，
1: 高丽老师，
0: 我们的江西老字号，我是江西人啊，我是江西九江人，然后江西老字号，欢迎大家在庐山去玩，暑假的时候去庐山避避暑去玩是相当好的。我们江西的笋子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到庐山去，如果大家去玩的时候去吃石鸡啊，包括石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老家的特产。然后我们就很喜欢吃这些山里的东西，就是叫山货嘛。
1: 山珍。
0: 对，我们叫山珍。所以说这个笋子跟鸡搭到一起其实是很香的。
1: 对的，
0: 家里的孩子也会特别爱吃。我们做家长的不就是给家里的老人家，给家里的孩子来做这个后盾吗？
1: 太对了，
0: 把家里的冰箱塞得足足的，然后让孩子呢吃得香香的，对不对？孩子个子长得高高的，然后家里的老人家身体棒棒的，
1: 开心，
0: 能时不时的出去玩，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幸福。
1: 对对对，
0: 这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快不多，这个鸡大家有没有抢到？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这个籽儿公鸡加上童子鸡的构成哈，
1: 鸡必须要抢到、
0: 啊。还有最后的两套到三套售完即止，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还是那句话，就是好的食材是不等人的。
1: 对的，
0: 好的食材，今天好在哪里？
1: 今天好在哪里？好在我们就是夏天必吃的好东西。首先，我们今天的笋有纸片笋，有冬笋，全部都是有机的，而且全部都是江西乐安这个竹笋的生产的特别有名的产地给大家带来的有机的冬笋和纸片笋，全部都是很嫩的部位。你回去做起来很简单，清水冲一下，稍微焯一下，凉拌、红烧、做汤都可以。那要说红烧，要说做汤，今天我们还有特别棒的子公鸡，这个在东方购物只有我们蛋先生一家在卖哦，只有蛋先生一家在卖子公鸡，一年也就是一到两次的直播机会。今天在高老师的栏目，我们就给大家一点点现货有子公鸡，所以子公鸡马上抢光了，大家都好有眼光，都知道夏天要吃子公鸡生阳气哈，特别棒的，
0: 对，生发阳气，
1: 生发阳气啊，
0: 对，夏天其实生发阳气很重要，就是夏养阳气嘛，
1: 对，
0: 冬养阴嘛，对不对？秋冬养阴，咱们把这阳气养得足足的，你整个人的身体说话的力气都是棒棒的，千万别错过，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货源也不多了，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你整个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话，要做到特别好的来补充。那咱们今天非常好的品牌，我们的优乐池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带给大家帮大家补充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营养物质，尤其它单粒当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了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2: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1: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2: 对，
1: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2: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1: 是
2: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1: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2: 是的，
1: 它里面就会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2: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1: 是，
2: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1: 是，
2: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1: 是，
2: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1: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啊，优乐池大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哦 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在它的核心上面我们给大家标示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2: 对，
1: 邱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2: 很高。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3: 是，
2: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3: 是
2: 还是10毫克左右。
3: 哦，
2: 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3: 是，
2: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
3: 啊，
2: 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3: 是，
2: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而我们今天40毫克。足够多的量来让身体各个关节部分都能拿到它相应的营养。
1: 但是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只补充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四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三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
2: 哎，
1: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2: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1: 没错，
2: 就好吸收的状态。
3: 嗯，
2: 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
3: 哦，
2: 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
3: 嗯，
2: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要把它约束起来，
3: 是
2: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
3: 哦，
2: 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就是三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一下，气象预报，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所以天然的三组果粉来帮到大家，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所以这四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的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1: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吧，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还有一些早起邱老师讲的这个沉僵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2: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两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1: 是
2: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1: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和参还有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 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得不便宜啊，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2: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1: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驰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两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3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2: 对，
1: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每天您吃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 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
4: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3: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4: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3: 疼了多长时间了？
4: 有这有5-6年了。
3: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5: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3: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5: 不能打弯儿。
3: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5: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门。
6: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
7: 我呢是67届，是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8: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1: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2: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1: 是，
2: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三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这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当中要把氨糖留住，靠的里面是二型胶原。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1: 是，
2: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来把大家构建 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1: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植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2: 是的，
1: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肩盂弹性蛋白肽，
2: 对，
1: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5为一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曲老师，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2: 对，是的。
1: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2: 是的，
1: 我们只要599元，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三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两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2: 对，
1: 这个7盒当中哦，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7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2: 对，
1: 觉得产品不好的，或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个588元，东方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2: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1: 是
2: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1: 对，
2: 所以像现在安踏还有谁做免费试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1: 是
2: 它的作用在哪里。
1: 是，
2: 但是如果你要把安踏给留住。

0: 让你整个软骨这块，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厚厚的，你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型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1: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0: 对，
1: 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0: 是的，
1: 但逐步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0: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1: 是，
0: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1: 是，
0: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1: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就是说我们用三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0: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1: 漏的就少，
0: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然后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那你再怎么运动，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0: 对，
1: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0: 对，
1: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0: 是的，
1: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0: 对，
1: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0: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很好吞服。关键这么高的浓度，它才能在身体里面分布到我们各个关节里面，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1: 是的，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
0: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
1: 是，
0: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那么鲣鱼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而鲣鱼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鲣鱼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而且我们这款产品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0: 是的，
1: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 的认证，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七盒装，因为我们

0: 的三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七盒装食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
1: 对，
0: 这个啊，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一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啊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哎，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1: 对，
0: 在我们软骨当中。中哦，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如果它流失得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都是靠我们的关节。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0: 是，
1: 当我们发现一样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0: 是的，
1: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今天我们40毫克的美丽的二型胶原来帮到大家，让你的软骨同样可以有一个非常密的一个网，把你补充的氨糖或者自己生成的氨糖牢牢地锁在你的软骨当中，那你才有水当当密实的致密的这个软骨结构，来让我们更灵活更稳定。
0: 是的，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三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这4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1: 对，
0: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七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一盒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合三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一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没问题，我们送一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1: 对，
0: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要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0: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脂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哎，真金不怕火烈，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七盒装，
1: 对，
0: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它的含量很高，它一粒当中就有到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类的产品，没有别款像这款一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1: 是的，
0: 别家可能都什么几毫克、10毫克，
1: 是
0: 我们一粒就40毫克，您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一粒就可以了。哎，
1: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三肽。
0: 是，
1: 它不是普通的胶原一型胶原蛋白啊，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啊，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0: 是，
1: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0: 是，
1: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0: 是，
1: 所以当我们的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您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0: 是，
1: 它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0: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要漏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1: 是，
0: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1: 对，
0: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1: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啊，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0: 是，
1: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0: 是，
1: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0: 是，
1: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0: 是，
1: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一定要坚固稳定，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受限，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曲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1: 对，
0: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

0: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得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及时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盒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要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要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啊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七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一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1: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0: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 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1: 是的，
0: 肯定订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嗯，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嗯，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1: 是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嗯，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逐步的增大。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嗯，要占大约59%左右了。
1: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嗯，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嗯，动不开的，
0: 是
1: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0: 是，
1: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嗯，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软骨的构架。嗯，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3，嗯，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对？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对不对？嗯，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3，嗯，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啊，嗯，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啊，嗯，所以今天二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一盒，嗯，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产品不仅是要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盒身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啊，新加坡的专利 ，PCT 国际专利，嗯，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嗯，还有盒身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1: 对，
0: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嗯，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二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1: 对，
0: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嗯，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嗯，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嗯，你放眼东方购物在售别的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10毫克左右，嗯，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1: 对，
0: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1: 是的，
0: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0: 没错，
1: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坐地铁的时候，嗯，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嗯，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嗯，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0: 是。
1: 所以今天40毫克的二型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0: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嗯，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呢是六七家，就老三家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得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我常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4: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3: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4: 是的，
3: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4: 是的，
3: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4: 对，
3: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 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我是高林。我们都知道啊，这天气热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出汗，对吧？然后加大的这个整个的电解质的流失，那包括呢，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也会觉得好像饿的会有一点点快。其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既消暑啊，然后呢又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处在一个能量可以吸收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食材，就是莲子。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洪湖的莲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莲子的清香，同时呢又可以摄取到莲子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钾，包括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给你身体带来的补益。它当中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随时补钾的朋友，你随身携带这个啊，比香蕉的那个钾的含量都还要高，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7: 哎，高林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莲子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懒得做，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啊，你要把它煮得软软绵绵的才好吸收也好入口。我们今天开袋即食，用的是洪湖的莲子，帮您料理好了打开就能吃，所以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养心补肾还安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3: 这个洪湖是不是就那个洪湖水呀？
7: 是的，
3: 浪呀嘛浪打浪呀，
7: 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哎，
3: 对，咱们就是那个洪湖水浪打浪的洪湖莲子，大家都会唱那个歌。然后它当时也是进贡给皇室的珍品，又称为贡莲，它粒儿特别大饱满，然后也称为寸三莲。所以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哈，就咱们就是都是没有这些这个化肥啊、
7: 农药
3: 啊，没有的，都是自然生长的，
7: 要保护水域，那不可能用这些东西。
3: 对，然后它手工去皮儿，所以现摘现做，特别特别好。
7: 对，
3: 那么它这个做法就很独特，跟我们分享一下。
7: 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样的一包哈，就是20克左右，非常好吃，帮您做的都是去皮了，然后蜂蜜莲子，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
3: 这里面还有点蜂蜜，
7: 对，还有蜂蜜，轻食甄选，所以你每次吃上一包两包，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能看清楚吗？就是洪湖的莲子，手工剥皮，然后帮你烹制和就是熟了，然后加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没有任何的东西，
3: 可好吃了。
7: 所以它是微甜的清甜口，保质期12个月，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开袋即食。
3: 对，
7: 给大家来看哈，它的配料表，它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还挺高，6.8克，脂肪为零，钠也为零，这也挺好的哈。
3: 哎，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的钾，它是高钾低钠食品，
7: 大家都喜欢钾。
3: 哎，对，都知道这个钾很重要啊。今天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好东西啊。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好的莲子，然后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它已经帮你煮熟了的，
7: 对，
3: 开袋即食的。然后像我呢，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出去旅游嘛，我旅游的时候我就随身携带这个莲子，
7: 对，
3: 就这样吃，
7: 然后当手，
3: 甜咪咪的，特别好吃，
7: 特别好吃。然后你可能就是单独包装，你携带也更方便一点。然后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你就每人发一包，
3: 一人一包
7: ，真是大家也不用互相抢了，把它倒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都是手工去皮剥壳的，所以呀，它一定不是那种说好像那种机剥的那么的那个看起来统一，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它都已经帮你低温烹煮过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3: 熟的，
7: 24小时内就要帮你低温烹煮过，
3: 很好吃。
7: 所以莲子那么硬的东西，你看我一只手可以把它按到碎掉，
3: 很粉，它就是那种粉莲子，
7: 是，你就可以直接用嘴巴用牙龈都可以把它就是就是消化掉，
3: 抿掉，
7: 所以不用牙，它不是那种硬邦不好吸收的，又软又糯又好吸收，
3: 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吃啊，尤其是夏天其实就是吃莲子最好的季节来了。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夏季的这个莲子的这种一些饮品啊，一个是绿豆莲子，这不用说了吧，这是最经典的哈，绿豆莲子。
7: 喝绿豆汤哪能不放莲子？
3: 对，你这个里面不用放糖，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微甜，所以你就直接就这样煮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是一样。
7: 对，
3: 然后旁边这个 桂圆莲子红枣羹，
7: 太补了吧！哎呀，这个真是甜口的，放在里面特别的好吃。另外，你说我还想煮点八宝粥，对吧？
3: 完全没有问题。
7: 对，我平时
3: 八宝粥光是喝粥不行，咱们里面一定要有莲子。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太高了，
7: 太高了，所以放点莲子叫锦上添花。
3: 对，
7: 少了莲子那真少好多意思。
3: 它是含钾的宝库啊！
7: 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你看一捏就碎，粉粉嫩嫩的，很软糯，很好吃，跟以前那个硬邦邦的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3: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给它炒一道菜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芹菜已经上市了，来在这边有一道菜啊，
7: 对，
3: 芹菜上市了，你就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好吃的。来，就这边，哎，这道菜，哎，芹菜炒莲子，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看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美味的，
7: 对，
3: 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一道菜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一共有80袋。你像我们家五个人，对吧？然后每个人至少要有个2-3袋，
7: 就是啊，
3: 这就一基本上就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199块钱，一共是3.2斤，对吧？3.2斤，
7: 对，
3: 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季节哈，你就每天给自己吃个2包，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钠的，这里面完全没有钠的，
7: 没有钠，
3: 零钠，再加上高钾，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7: 还零脂肪呢，
3: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人要出汗呢，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啊，或者说想要补钾的朋友，对吧？咱们就来
7: 好吃。
3: 是不是超好吃？
7: 太好吃了，一点以前的涩味硬的都没有，粉粉糯糯，清清甜甜，就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
3: 没错，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的，它只是淡淡的给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小少量的那个蜂蜜，
7: 真的是健康零食，
3: 对，让它的口感更好一些。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好不容易谈到的构成和价格，02151199900。
8: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9: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10: 会放了一些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能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3: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莲子哈，就是从洪湖的它就这个非常纯净的水域当中，
7: 对，
3: 直接我们说种植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莲子呢，帮你把这个皮儿已经剥掉了，
7: 手工剥掉，
3: 然后呢，再帮您把这个莲子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蜂蜜，让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独立包装成独立的包装，
7: 对，
3: 都是真空包装的，
7: 真空包装。
3: 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在家里啊，肚子有点饿呀，对不对？
7: 拆开一个就可以吃，
3: 对，一包就是20来克左右。
7: 哎，然后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啊！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绿豆这种清火的，吃莲子这种补心火的、补心虚的。所以平时我们吃点绿豆粥，吃点八宝粥，都想放点莲子。
3: 对。
7: 但是有时候放了以后，你就是不愿意吃，为什么？太硬了。莲子就是这种特别坚硬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钾，很多好东西，但是你不把它煮软了，你吃不下去，你就无法吸收。
3: 是。
7: 我们今天用了特别好的 VF 低温脱水工艺啊，帮您把它低温煮熟，保存它的营养，但是让它的口感变得很软、很粉、很糯，让你特别好入口。老年人可能戴个假牙，小朋友换牙
3: 都没问题，
7: 你都没问题，你都没问题，咬得动啊。
3: 对，就是因为夏天咱们一出汗出得多，人容易乏。
7: 对，
3: 乏就是因为你流失的这个
7: 营养，
3: 对，体液当中流失的营养流失的太多了。
7: 是。
3: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比如说吃香蕉可以补钾，对吧？
7: 对。
3: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莲子是非常非常好的高钾食品。
7: 哦，要补钾，找到一个好窍门了。
3: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太好了，因为它不光是有钾，它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7: 是。
3: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你每天哈，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因为我们这里面啥都没有。
7: 对。
3: 什么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零，全是零，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漂白，零，全是零。我们就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淡黄色。
7: 啊，
3: 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的淡黄色，它已经帮你把皮儿给剥掉了。
7: 对。
3: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成品，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我们把它倒出来了。
7: 对。
3: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来吃。如果大家最近有，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啊什么的，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就每次给他这样一包。啊，他觉得又不够，再来一包，这种是最好的，因为真空包装，
7: 独立包装，
3: 哎，独立包装的，
7: 我跟大家讲，独立包装千万不要太大，因为你一太大了，一旦拆封了，天气一热就容易坏掉，
11: 容易氧化。
7: 对，你要是吃不完，它很容易被细菌给这个腐蚀了。嗯，所以独立包装一定要小包装。
11: 对，
7: 对吧？我们今天20来克左右一包，你如果不够再吃一包，这样是最好的，
11: 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带走就可以了。
7: 没错，
11: 分给亲戚朋友，分给同事，那也很好分配、啊。
7: 我们给大家看几道菜啊，
11: 好，
7: 比方说大家在家里边弄一个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芹菜炒莲子。
11: 哎呀，太棒了！
7: 你要不要替大家尝一下？
11: 我来尝一下。西芹百合以前听过，但是芹菜炒莲子我们平时很少做，因为芹菜跟莲子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你莲子可能还是很硬，你这道菜就要出锅了。我们今天
7: 它就是清暑，
11: 放进去就可以了。对，
7: 清暑又健脾，
11: 没错
7: 啊，要又护肠，又平价，它不是那种很天价的食材。
11: 没错，很亲民哈。我来尝一下这道菜，看看，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都是甜品嘛，它跟咸的口搭配起来怎么样哈？
7: 那很好吃啊，它就是淡淡的小甜口，淡淡的小咸口，
11: 太绝了、真的，它这种清甜在这个咸，就是有一点咸口的菜里面显得更加的清甜，非常好吃。跟这个脆脆的西芹比起来，它软软糯糯的口感更有风味、很丰富的层次。
7: 然后如果家里面最近有孩子要考试、或者您最近身体有一点虚，咱们说可以炖一个这个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对，鸽子也是非常补的。然后咱们可以用莲子，因为莲子清心败火，然后呢又可以健脾护胃，它是非常好的。它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11: 真的
7: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多，而且不假，高钾食品，它属于高钾食品。大家可以掌握一个规律，很多是黄色的食物是钾含量很高的。对，
11: 那个香蕉嘛，
7: 香蕉，对，它都是属于高钾类的，包括很多蔬菜蔬果类的也是高钾类。
11: 是，
7: 莲子是为数不多的坚果当中的这个钾含量非常高的这个食材。
11: 对，
7: 好，再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喜欢吃这种桂圆红枣羹的？你里面加点莲子，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热，对吧？
11: 本来
7: 相当于平衡了，
11: 太对了，
7: 把食材平衡了。
11: 桂圆有点热嘛，对吧？我们夏天可能说不敢吃桂圆，怕上火。你加点莲子，是不是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冷热的平衡？
7: 但是这样又补气，因为桂圆是补气的，
11: 是的，
7: 安神的。
11: 夏天也可以放心吃桂圆了。
7: 是的，是的，
11: 莲子真是好东西、
7: 那么再有就是天气接下来如果再热，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接下来会下一周的雨，下完了雨之后上海就会迎来暴热的天气，
11: 对，每年都是这样的，
7: 就是下完了这一阵子雨之后就暴热，那下雨的这段时间咱们就要把很多的食材先准备好，就安然度夏，否则你过的这个夏天就过得会苦哈哈的。
11: 是是是，
7: 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绿豆莲子羹，
11: 太棒了。
7: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放，你这里面不用放糖啊，因为我们本身莲子天然的就带点淡淡的，对，有它是用加了蜂蜜给熬出来的，对
11: 啊，好赞哦！真的，平时你吃这个绿豆汤，你总想放点莲子，知道放莲子好，但是莲子啊，绿豆汤煮熟了它还是硬邦邦。
7: 对，
11: 今天不会了，
7: 是
11: 出锅前一分钟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7: 是
11: 它已经粉粉糯糯了。
7: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全构成一共是八十包啊，它是一包这样的独立包装，八十包。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平常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好嘞，
11: 好，
7: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11: 上面都有撕口的。
7: 对对对。都有四口的，那就这样的一包，那上面写了蜂蜜莲子食品家，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你拿到手，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都是超级新鲜的日期，2026年，我手上拿到这包是4月份的，
11: 我这里还有5月份的，
7: 哎，我这边还有5月份的，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4、5月份的，
11: 很新很新的
7: 日期，对对对对对，好，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很绵软，
11: 很软糯，很粉的，
7: 对，你看打开就是这样的，很可爱的，一个个的小莲子就露出来了。哎，你看，就是我们说那个财漏尖尖角，哎，
11: 是吧？哎呦，还分出来了，它里面其实装的还挺多的，
7: 对，
11: 它是帮你压缩好了，
7: 可好吃了，它里边就是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蜂蜜，
11: 对，其实蜂蜜对身体也挺好的，补中益气的，
7: 对，也是滋润的嘛，
11: 对的，所以跟莲子在一起特别配，哎呦，这个清甜的口味，
7: 煮得很嫩，
4: 它莲子煮得很糯，
11: 超好吃哦，
4: 它是粉莲子，
11: 哎，如果我吃别的什么话梅啊薯片我还有点心理负担，我吃这个小零食又好吃我又没有负担，因为含钾量也很高，然后又好吃，然后又没有什么很多热量，还没钠，还没脂肪，
7: 看到没有，我们把它倒了一包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1: 好吃，
7: 就是这种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相当于把那个外面的皮儿给它去掉了，
11: 对，
7: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所以它那个口感的味道啊，包括就是
3: 就是吃下去的时候的那种香糯感是非常强的，
11: 太好吃了。
3: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构成，会有几个承诺。首先保证的是洪湖黄金产区，手工包皮，没有漂白，然后零，就是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和零防腐剂，
11: 好健康，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
3: 一共呢是，咱们是有80袋，是不低于1.6公斤，就是3.2斤，只要199块钱。好，然后咱们就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就是这个洪湖水。
11: 好地方出好莲子。
3: 对，洪湖岸边地理标志。
11: 地理标志。
3: 然后呢，这是贡莲。寸三连，然后现摘现做，
11: 手工去皮儿，无漂白，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也不用放冰箱，我们都是真空包装，12个月的保质期。
3: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夏季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02151119900。
8: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12: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这个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开袋即食，红布莲子。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想到莲子还可以这么吃。
1: 对，真的是以前吃莲子，你就是买那种干莲子，然后自己去煮。可能有些莲子的品种不一样，你煮两三个小时，它还是硬邦邦的。你到最后你可能都倒掉了。
0: 我们其实夏天一个夏天我们吃几次莲子？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我原来小时候就吃这种
1: 莲蓬。
0: 哎，对对，这个莲蓬，然后买回来，然后吃两个就没了，对吧？
1: 对，
0: 就到此结束了。
1: 因为不是很好吃。
0: 我觉得很好吃，就是脆生生的莲子也非常好吃。然后呢，再加上莲心儿，对吧？你就吃下去。这个，但是就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对吧？你大概就最多吃个一两次，你就不吃了。
1: 对，
0: 真正在夏天，其实咱们一定要一个是绿豆，一个莲子，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
1: 清热去火。
0: 然后莲子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暑安神又健脾护胃的，又很平价的这种食材。
1: 是的，
0: 所以它你看，包括它还是。高钾食品，
1: 高钾食品，
0: 大家想象不到吧？你一直以来就是寻寻觅觅的高钾食品，其实就是莲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1: 啊，
0: 就属于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它的钾含量远超过。那个香蕉
1: 真棒
0: 啊，远超过香蕉。所以说今天呢，对于改善我们咱们夏天啊，人很困很乏没力气，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
1: 哎，
0: 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1: 太算了。
0: 还有莲子多糖，
1: 是
0: 一身的宝，就真的就是一身的好东西。
1: 对呀，其实它就是夏天，你为什么老天爷就是让这个莲子是夏天出产，它对我们这个去暑气，然后补心火，就是去心火补阴虚，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夏天就是莲子上市的季节。我们今天选的是洪湖的莲子，洪湖多好的一个风景名胜区，也是我们中国人都会唱的这个歌。为了保持它的水质，它的环境，我们这个莲子是绝不允许打什么农药啊，施什么化肥的，就是很天然的长出来，然后手工帮你去皮，然后低温的
0: 各种菜啊，
1: 哎，
0: 各种菜都可以来吃的。
1: 是的，怎么做都行，
0: 直接那个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0: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1: 嗯，
2: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1: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用这个汤。
4: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啊，每天就吃个2到3包。
1: 嗯，
4: 每天吃2到3包呢，帮你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钾元素啊，包括这个就是莲子多糖啊，对吧？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成分都帮你保留到了，全部是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都不会落下的，在高铁上、在飞机上，
1: 哎呦，
4: 对吧？在地铁上咱都能吃，方便的要命的。然后呢，你看它就这样一包一包，我现场给大家撕一包，这边是已经挤出来了，它就有个小撕口，你都不用带剪刀，
1: 不用带剪刀，
4: 对，就直接这样撕开，
1: 每个都是完整。
4: 对，
1: 然后挤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粉糯的一个质感，
4: 对，
1: 来对着
4: 然后咱们挤出来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1: 对，
4: 直接就能吃了，吃起来了，吃起来了啊，
1: 嗯，软软糯糯，稳稳的，
4: 嗯，
1: 好吃的不得了，
4: 对，
1: 然后一点都不会齁甜，很清爽的那种自然的清甜味，
4: 它里面是稍稍给你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嗯，
4: 加了一点一点的蜂蜜，蜂蜜是在整个的配料表汤中的最后一位，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能够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1: 哇，好好吃啊，
4: 嗯，
1: 好粉，就是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嗯，
4: 对不对？
1: 以前吃莲子都是很硬，我就很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吃到这么粉的莲子，我会觉得真的惊为天人。
4: 它是属于粉莲子，
1: 啊，嗯，它们品种还真不一样，嗯，红湖的莲子就是好啊，
4: 很糯，
1: 对，
4: 很粉，
1: 嗯
4: 嗯，然后
1: 太好吃了，然后每个基本上都是完整的。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
4: 其实我你知道吗，嗯？我还有一种吃法，我就可以把它捏的先在这个里面把它
1: 捏
4: 的碎碎的，
1: 嗯，
4: 然后就直接就像那个莲子那个糕
1: 那
4: 莲子糕一样的，
1: 哎，
4: 你看哎你看看，它就是
1: 那个蓉的感觉了，
4: 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非常黏糯，
4: 就是牙口不好的，咱们说老人家哈都可以来吃它，
1: 对，
4: 非常有营养，
1: 对，可以捏到这么细，所以老年人孩子你放心的吃，老年人孩子真的要多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气重、暑湿重的时候，嗯，你会很难受，
4: 对，每天给孩子吃个1-2包，
1: 对，
4: 就是让他要多吃，
1: 嗯，
4: 这样孩子也不容易这个中暑，
1: 对，
4: 对不对？
1: 上火，嗯，这个就是清热的，
4: 是的，
1: 特别棒。
4: 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东方购物我们排了直播出来，他才给我供货的，
1: 很新鲜，
4: 你看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拿到这个是2026年5月9号，嗯，今天才多少号啊？
1: 今天
4: 5月18号，
1: 嗯，
4: 5月18号，你看5月9号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超级新鲜的。反正每一批货应该就是，它都是最新鲜的拿过来。每次我就跟他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最新鲜的货拿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组合一共有80包，
1: 嗯，
4: 大家呢不用放在冰箱里，因为它全是真空包装，
1: 12个月保质期。
4: 对，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我们的备货只有19组了，只有19组，商单排队很高，售完即止。喜欢的话，真的是把这个带回去，因为这就是夏天，咱们消暑也好，咱们清热也好，
1: 补心补肾，
4: 对 对, 对，真的就是吃一补多的一个好东西，
1: 对对对，
4: 又是天然的食材，
1: 嗯，
4: 啥啥啥都没有添加，零防腐剂，零
1: 脂肪，
4: 零色素，
1: 对，
4: 还有零添加，对不对？
1: 没错，
4: 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小零食，0815-119900。
5: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6: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健康的饭前小零食，健康的饭后小甜点。对，你如果想吃点饭后小甜点，咱们今天这个莲子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夏天的健康食品，
0: 真的好高级。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银耳，对吧？再加一点你其他的这些食材，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咱们说不时不时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红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红湖啊，红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儿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两个组合，因为你想看，像我们家里五个人，一天每个人吃个2包，也就一周就吃掉了，
1: 就吃掉了。
0: 你想象一下，
1: 就是啊，而且放小孩马上放暑假了，在家里可不就是找点零食，
0: 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1: 你又不愿意给他吃太多添加剂、防腐剂的东西，你这种好的、健康的、对身体还好的东西，不得常备着点、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只有9包了啊，只有9组，
1: 9组了。
0: 是，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当中有20多克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一天吃个2包，就40-50克，
1: 哎，差不多了。
0: 这里面就是莲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边有个小撕口，
1: 是的，
0: 直接就这样现场就撕开以后就能吃了，
1: 就能吃，
0: 开袋即食，
1: 挤出来就是一颗颗独立的，然后
0: 加了一丢丢的
1: 蜂蜜，
0: 就蜂蜜莲子。所以它带着淡淡的小甜口，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1: 来，更好，
0: 开始一起吃。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高铁上，还有你在旅游景区，走路走得累死了，出了一堆的汗，这个时候莲子帮你补钾，补膳食纤维，
1: 还给你电击，
0: 补那个莲子多糖，对吧？还有补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植物蛋白，
1: 还帮我清虚火，还帮我补肾补心。哎呦，真的。
0: 这个夏天
1: 浑身都是宝，
0: 这个夏天过得那是美滋滋的，
1: 真是。以前都知道莲子好，就是做不好吃，硬邦邦吃不下去。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没带个莲蓬过来，
1: 对，
0: 其实莲蓬真的就吃起来好麻烦，
1: 麻烦，自己手剥。今天啊，用的是好的地方的莲子，叫是洪湖的莲子。难做的事情，剥皮什么的，手工的都帮你弄掉了，
0: 对，交给他。
1: 煮软这种事情，我们也帮你做掉了。然后直接真空包装，你打开就可以吃，然后有12个月保质期，
0: 好好吃。
1: 放冰箱。你要放冰箱冰一下，我觉得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口感也会不错，口感也会不错，
1: 好吃的不得了，
0: 停不下来。真的，我们
1: 干了。
0: 我们刚刚现场所有的同事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
1: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点不骗大家，
0: 都说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199块钱，80包，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很快很快。
1: 对，
0: 你就说家里面，我们就说家里面，比如说老两口来，你一天每个人吃个2到3包，这就5到6包去掉了，
1: 是，
0: 也就是1-2周就吃掉了，
1: 就是啊，
0: 10天左右就吃掉了，所以吃起来非常快。然后等你回过头，我们只有5组的现货，咱能开预约吗？预约多久能到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我们现在去问一下预约多久能到。如果现在还能有现货的话，就赶快先订。你先不要
1: 抢这5组吧，这5组先抢下来。
0: 对，你先抢下来，你等后面到时候等要开预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了。
1: 现在就想吃到嘴里了，对不对？先把现货抢下来。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甚至今天下午可能就开始配送，流程就能送到了。
1: 小乖太好吃了，
0: 对，他就是吃到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0215119900。
2: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3: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 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光这个汤。

0: 我跟大家讲，现货快没有了。
1: 对呀、啊，今天我好紧张哦，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在买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很紧张的在这里调度货，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个结果，就是真的很难。
0: 来，陶总你上来，陶总你上来，你来跟大家说啊。你来说一下，你有没有那个什么？我来直接拿我的话筒来问一下，咱们今天能不能开？
2: 高老师，正常我们是不能开的，嗯，因为现在的这个货你也知道，它还不是年止上市的时候，嗯，我们有这个供应呢，其实是很难的，嗯，但是今天是高老师的栏目呢，我也跟我们领导申请了一下，开个十套，
0: 开十套预约，
2: 对，
0: 能开十套预约，目前
2: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0: 最多十套是吧？
2: 对，
0: 所以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今天那个货源是非常紧张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来给大家看一下，货源超级紧张，超级紧张，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的，
0: 他为什么不给你做特别大的包装？嗯，因为就是考虑到大家在夏天吃的时候，假如啊，我说的是假如你这一包没有吃完，一大包装很容易坏掉。
1: 是啊，
0: 对不对？嗯，因为这个是不用放冰箱里储存，我全部是真空的，就抽了真空包装的。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来，我现场我教大家怎么吃啊。
1: 好，
0: 你这会儿你在地铁上对吧？你这会儿你在高铁上，你正在准备到哪儿去玩啊、或者说是那个你在
1: 景区里面，
0: 在景区里走，
1: 看别人都卖的那个超贵的零食，不舍得下手。
0: 不是，是到了饭点儿啊，但是我们还在游玩，不是经常是这样的情况吗？哎、嗯，那肚子有点饿，好，你这个时候从包里就拿一包出来，
1: 真是，
0: 就口袋里，哎，它就放在口袋里也很方便，你看你看得出来吗？对，很便携，你看就放在口袋里都看不出来，
1: 很棒。
0: 对吧，我可以放两包，那就这样放在口袋里，
1: 很赞，
0: 是不是？
1: 连包都不用带，
0: 对，你包都不用带、啊、很方便，然后你看就这样拿一包出来，
1: 我们会有撕口的，
0: 就有小撕口，嗯，对，小撕口也很好撕，
1: 对，
0: 不像有的撕口很难撕，它这个小撕口也很好撕，
1: 这个都是经过很多次实验的啦，
0: 对，
1: 给大家特别好的体验，
0: 直接就挤出来，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看到没？
1: 看
0: 看
1: 看
0: 到没、
1: 哎、好棒哦，
0: 看到没？看到没？
1: 对，一看就是手工剥的，
0: 而且这个颜色就是一看就是没有漂白过的，
1: 肯定不漂白，
0: 看到没有？
1: 红湖莲子就这个本色，嗯，
0: 就是这种带着有一点点微黄的颜色，
1: 对的，
0: 天然的，它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哎呦，还掉了，
0: 它是糯口的，嗯，糯口就像我们吃藕，有那种绞藕和粉藕，
1: 对，
0: 它这个就是属于
1: 粉的
0: 啊，属于粉莲子，
1: 嗯，好好吃，
0: 哎，可好吃了
1: 哦，真的，我自己做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粉的莲子，要是以前那个莲子能做的这么
0: 白准，
1: 对，没买到红湖莲子，嗯，你要到市场上想买到红湖莲子，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0: 给大家看一下，
1: 红湖莲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嗯，红湖叫做莲子之乡。啊，红湖莲子已经被列为地理标志产品了。嗯、它以前进贡皇室的，又叫贡莲。它的特点就是颗粒大、饱满，莲肉很厚实、很清香、
0: 你拿着
1: 很细腻。
0: 你拿着，我可以在旁边吃一下。
1: 又叫寸三莲啊。而且为了保护水质，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打任何的化肥、农药的，所以它全部靠自己生长，自己的基因很强，然后我们再精挑细选，所以给到大家的颗颗均匀饱满，味道清香甘甜，
0: 好好，
1: 现摘现做的，手工去皮的，
0: 什么
1: 没有漂白，没有脂肪，没有添加剂，
0: 现货已经没有了，
1: 现货已经没了，哎呦，这么快，
0: 陶总，我们能开多少预约？
3: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0: 最多十套是吗？
1: 先买吧，朋友们，预约也要买，
0: 预约
1: 不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货，
0: 咱预约吧，还有这个价格，咱预约。预约应该是最快能够在2到3天之内就能到货，
1: 那也好，
0: 对吧？就晚
1: 那也很
0: 晚个2天嘛，这个东西还是值得等的，
1: 而且他预约又不舍得多开，
0: 嗯，赶快抢预约的名额，0115119900。
4: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5: 嗯，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6: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7: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莲子呢，它是产地有要求的，然后要手工帮你去壳，嗯，再加上咱们那个蜂蜜熬煮，就是食品家这个牌子，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就是生产日期又非常新鲜，就是五月份的啊，
1: 我
0: 最近两天生产的，钠的含量为零，高钠啊、高钾低钠食品，钠为零嘛。
1: 脂肪也为零，哎，
0: 对，脂肪为零，
1: 真好。
0: 然后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嗯，所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
1: 对，
0: 但是以前呢，我们不太去吃这样的东西，因为以前大家想的就是吃莲蓬，咱们小时候都吃过莲蓬，
1: 对吧？ 对，
0: 就直接把那个外面的皮儿剥开，然后就直接吃，脆生生的，很好吃，对吧？甜甜蜜蜜，脆生生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大家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免去了炖煮的这个麻烦，
1: 对，
0: 直接开袋即食。
1: 即食，
0: 对，就把这个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就直接能够摄取到了。我跟大家讲哈，嗯，
1: 太开心了。
0: 莲子的钾含量非常高，
1: 那我今天摄入好多钾。
0: 它是经典的高钾食品，嗯，钠的含量，今天的钠的含量为零，
1: 哇，太赞了
0: 啊，零。我们这个里面配料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它就是经典的高钾低钠食品，钠的含量为零，
1: 零。
0: 然后它会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为什么呢？这些碳水化合物当中就包括了膳食纤维，哦，哎，对，因为你吃莲子，莲子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太棒了
0: 啊。我直接开袋开这样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嗯，就是这个莲子里面呢，这里面就是钾，还有就是莲子多糖，
1: 对，
0: 膳食纤维，嗯，以及这里面的还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太赞了，
0: 就好像你吃那个大豆，
1: 对，
0: 大豆当中会有植物蛋白，
1: 也有蛋白质，
0: 对，这个里面也是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嗯，所以为什么说莲子一身都是宝，原因就在这儿，
1: 哇。我们两个今天真的叫大快朵颐，我们俩开了不知道多少包，吃了多少包，嗯，我今天的含钾就是摄取钾的任务应该算完成了。
0: 我们每天都要摄取一定的钾，要有意识的。
1: 对，嗯，而且好像钾这种东西对我们人体还真的很重要，生理心理都很重要。
0: 它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可以从这个天然的食材当中哈，嗯，来吃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尤其是夏天，嗯，因为夏天大家出汗多，那么你就容易流失这些电解质嘛，嗯，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天吃点这个很好，它的口味就是你会很喜欢，因为它当中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在这个所有食材的最尾端就是蜂蜜，那么它主要就是莲子和蜂蜜，
1: 对，
0: 再加了一点点水，所以它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高端的。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1: 不用放冰箱，
0: 完全不用放冰箱，就是直接，哎呀，这会儿可能要预约是这样的，我们晚个两三天就能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买，也就是20号左右，
1: 对
0: 吧？20号左右就能到货了，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大概20号、21号就能收到，就能吃了。
1: 对对对，嗯，再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哈，买现货的朋友、预约的朋友，今天您享受到的都是保证鸿鹄的黄金产区，嗯，手工包皮无漂白的。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还零脂肪，嗯，零钠的，超级好的莲子，你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你就恨今天买少了，你今天多买一点，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我说了嘛，就是饭前开胃的小佐料，嗯，饭后这个
1: 滋润的小
0: 甜点，因为它是有点淡淡的甜味的，对，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确实是很难得的一次直播，02151119900。
2: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3: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你到外面看到就会比今天贵很多很多。今天是价格也特别到位，然后我们的品质也控制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今天预约也要预。如果你预约没有抢成功的话，你到外面去你要多花好多好多钱。嗯，
0: 我刚算了一下，平均每包才2块多钱。
1: 就是啊，这个真的
0: 80包，
1: 没错，
0: 一包这么好吃的莲子才2块钱，2块钱你在外面能吃啥呀？
1: 就是、
0: 我的天哪，2块多钱对吧？
1: 你想吃到莲子那是想也别想啊！
0: 2块多钱，你真的有的时候超市里面你真的放眼看去，你买不到什么特别健康，或不能说超市都不健康啊、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买不到那些啥啥啥都不添加的，对吧？你得要睁大眼睛去挑。嗯、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洪湖的莲子，
1: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的浪呀，
0: 对不对？然后呢，哎，谢谢啊，多谢捧场。然后呢，我们又加了少量的一丢丢的蜂蜜，改善它的口感。
2: 对，提升口感的同时，蜂蜜也是补中益气的。然后莲子大家都知道了，
0: 蜂蜜也润呢，
2: 哎，也很润，清火的、滋润的、去心火的、补心阴的，还补肾，还补脾。消化不好的朋友应该多吃，精力不济的朋友应该多吃，爱上火、爱生气的朋友应该多吃。
0: 哎呀，反正就是夏季里面必备的哈，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1000。

0: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1: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
0: 才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嗯，咱们说不时不时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洪湖啊，洪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2个组合，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0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

0: 的太热了，今天好像最高气温又飙到37度、38度了。今年入伏的天数啊长达40天，比往年好像来的要更长一点，今年的天气好像来到更热一点，所以今年夏天啊咱们家里的床品一定要用到凉快的夏凉系列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知名大品牌瑞马可的一个夏凉三件套系列，并且啊它叫做凉而不冰，非常非常的具有凉感，而且是用到天然纤维素纤维给您做成的，亲肤的同时柔软丝滑，而且久用久新，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喽，因为据说今天本档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劲爆和给力，好好的关注一下。今天呢同样是请到了傅总跟我一起推荐他们自己的商品。傅总你好。
1: 陈老师好。说到瑞马可，大家都知道它是专业做我们四件套的一个企业，今年夏天它推出了一款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一个席子，如果您不想用以前的老旧的席子，也不想睡纯棉的床单，那来看过来，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劲爆，像何老师说的，不要换台，看下去一定让你惊出下巴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啊，面料也是一次比一次的惊艳，
1: 是
0: 以前那种硬的硌的这种竹席板席子都把它换掉吧，现在的席子您来看看，观众朋友。看看这个光泽，看看整个的这个丝滑程度，
1: 是，
0: 而且整个是摸上去非常非常凉而不冰，自带凉感的。当你接触到皮肤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好像给自己的皮肤底下垫了一个小空调，凉凉爽爽的，清清爽爽的，整个不会再黏哒哒湿哒哒的了。
1: 对，
0: 然后你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光泽度，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画面说，哇，果然这个光泽100只120只有没有？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这种细腻程度完全可以和100只、120只媲美。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目前更加领先的高科技面料，叫做什么？叫做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请傅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是的，夏天很多人说，我以前喜欢用竹丝席，用凉席，凉席的目的是降温，但是现在我们有空调了，降温的事情交给空调，那床上舒服的事情要交给我们。第一，棉。它里边含有棉的成分，棉我们天然特别喜欢，亲肤性特别好。其次，夏天的透气，你喜欢用麻，夏天大家都说我要买个麻的三件套，买个麻的床单，你想一个麻的床单现在都是1000元左右，夏天你还喜欢那种凉感，竹，我们里边还有竹纤维，再加上它的韧性，有木纤维来保证，因为夏天的产品一定要保证能经常性洗，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尤其是男性会有些异味，那床上怎么保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就靠洗。今天这一款里边有木，它能经久耐用，久洗不变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再生纤维素纤维本身就是一些从天然植物啊面料当中提取出来的这样一个纤维素，
1: 是，
0: 所以它不是那种说什么所谓的什么人造的等等的。来，观众朋友，把我们今天的床单给您拉起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席子好像和我之前看到的席子都不一样。首先啊，用手摸上去，它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那种纯薄的。再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在我轻轻的抖动之下，它的光泽，它整个随风而动的那种清凉感、轻盈感，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对不对？然后你去这样抖动一下，你去给它来一点褶皱，看看这个褶皱，看到了吗？像丝绸一样，
1: 对，
0: 像100只的那种光泽度超级强，摸上去也是干干爽爽的。这就是咱们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集合了这些什么棉呀、竹啊、木当中的一些优点优势，可以说是清爽排汗、自然亲肤，
1: 是
0: 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当你摸，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啊，
1: 对，看
0: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床单，我们这个席子，它的头部的地方。我说这块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直接做一个直角的？告诉大家，这一块就是让大家塞在床垫子后面，做到一个固定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床单啊，就这个席子，你不管是孩子什么蹦啊跳啊，你把它放下去之后，整个的垂坠感也很强。
1: 是，
0: 它不会说整个在床上起那种褶皱。
1: 嗯，
0: 我们看看垂坠感啊，来，我们请傅总和我一起，3、2、1，我们扔下去给大家看看它的坠感啊，3、2、1，看到了吗？
1: 很像丝滑一样，
0: 落下来了，
1: 对的，
0: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压这个床单的这个作用的，还有一定的分量感的。
1: 是，
0: 你拿在手里，你也会发现沉甸甸的。
1: 哎，
0: 我们今天两个枕套也给大家配好，所以观众朋友，你想夏天的话，你说天气太热了，我被子不盖，我把被子一贴，但你床单是永远要贴在身上的，
1: 是，
0: 你的枕头、你的头是永远要放在上面的。所以不管是你容易出汗的男士朋友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床单床品要求比较高、要细腻、要清凉的，咱们的小朋友、女士朋友，露肤度比较高的，你就用这个，又舒服又清凉。
1: 是的，
0: 关键是这种好的，我们叫做软凉席啊。
1: 嗯，
0: 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挺贵的，对不对，傅总？
1: 至少都是500-700-800的。

0: 您去看夏天你喜欢穿什么的天丝的莱塞尔纤维的这些衣服，一件衣服要什么价格，都是两三百块钱的价格。今天就用一样的面料为您打造什么夏天整个床单
1: 的
0: 舒适度啊，享受那种床单的柔软度跟竹丝席的那种凉爽度啊。
1: 而且今天这个颜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大家看到了画面当中我们就是这种九紫离火紫气东来的紫色，
0: 是。
1: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看上去非常清凉舒服以及自带光泽感的那种雾绿色，
0: 对，
1: 哎，雾蒙蒙的绿色非常非常的清凉，
0: 是
1: 很适合夏天去使用。就这两个颜色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那刚刚这个副总也说了，外面动辄要五六百七八百三件套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绝对惊到大家的下巴，品质一定是高的，质量一定是好的，
0: 是。
1: 但我们的价格呢，吊牌上面的价格每一套是599，今天副总来到现场肯定是要给我们新品首发再来一点震撼的。
0: 是的，原先我们定下的新品首发价，来321给大家看，做到279块钱啊，278块钱。为什么啊？278块钱您在外面买一双鞋子买不到，买一个床单的三件套买不到，因为现在很多人夏天啊想用床单，他觉得床单三件套我就够用了，因为被子大多数都是不需要被套的，夏天的被子您不要再用被套了，太热了。但是今天酷暑难耐，我早上收到品牌方的一个确认，说东方购物瑞玛可合作了2年时间了，给我们的所有的东方购物一个大惊喜。什么惊喜？来，在我手上这个是我临时做的啊，原来是278，要么选紫色要么选绿色，但是很多客户说紫色高贵紫气东来，绿色天青色非常的儒雅，这两个颜色我都想回去勤洗勤换，用一床换一床怎么办？不需要278再加一套，我们直接来，
1: 不是货了，我们直接把这个货字变成一个加号，也就意味着观众朋友，一套两套两整套带回去278。
0: 对，
1: 那你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的节奏，
0: 就等于今天278。
1: 比如
0: 说外面买一套，如果您额外再加多少，再给你一套，不用，今天加0元，一分钱都不用你加，278带回去两套，不用选颜色了，真的去满足您夏天所有的舒适度。
1: 来，观众朋友，不管您加5尺床、6尺床，我们今天全尺寸通用，哪怕你是单人床。2米45×2米5的超大尺寸，
0: 是
1: 什么规格的床都能用起来。
0: 没错，
1: 今天278块钱买一套送一套，什么概念？每一套130多块钱。
0: 对，
1: 130多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是可再生纤维塑纤维，天然材质，更加适合这个夏天的高端面料。感受一下，摸一摸，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好嘞，婷婷姐姐，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才刚刚开始，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278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夏凉三件套正是我今年夏天想买的。外面逛过400多、500多的，今天只要200来块钱买一套，不是买一套，观众朋友，今天是副总亲临现场，我们买一套送一套，夸张吧？不可思议吧？每一套核算下来130来块钱。278买两整套，一来你可以换洗，二来如果你家里有2张床两个房间的话，你也可以轮流去使用。
1: 是。
0: 三来如果想要送人，我告诉你，送出去就是599元，6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但实际你才花了100多。
1: 嗯。
0: 所以这个面料好不好，上身舒不舒服，感受一下，我们叫做这个先下单后决定。
1: 嗯。
0: 拿回家订回家，用手摸一摸，铺到床上试一试，满意留下，不满意你直接打包叫人来取货就可以了，不用花一分钱。
1: 没错。
0: 直接全额退款退货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瑞马可对自己的品质就是如此的有信心和笃定。你只要用过，只要摸过，你会喜欢上的，因为太适合上海的夏天了。
1: 是的，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在升级自己夏天的睡眠方式，原来用席子、用草席、用竹席，但是太硬了，因为现在也有空调了，降温的事情交给空调，交给电风扇。那么现在很多人说，哎，我用纯棉床单睡，但纯棉床单怎么睡，总归有觉得有点湿哒哒。有时候我还是喜欢开开电风扇。不要整天都开空调，我希望有床单能有凉感。那今天看过来，这被我们称之为夏天床上用品的3.0版本、
0: 嗯、
1: 就是又带床单的棉床单的那种天然的亲肤性跟透气性的同时，还自带竹丝席的那种凉感。所以在瑞马可在今年推出了这款产品。那这款产品很多人说，哎，我以为我原来用过吧，用过您原来买的那种高端夏天才穿的那些莱塞尔天丝的衣服，就采用这个面料。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面料给你做成了床上用品4件套。市面上什么价格，因为是新品推出，市面上就是500多块钱一套。你说贵吧，我觉得不贵，因为现在买个席子也要500-600了。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不要你278块钱一套，是278块钱两套，130几块钱一套带回去，两套一个绿色，我觉得这个绿色很漂亮啊，那种藤蔓的感觉就在夏天的那种绿荫下，而且这个绿的很好看，我称之为它叫天青色，
0: 是
1: 特别的儒雅这个颜色。
0: 没错，有很多观众朋友还在咨询说到底什么组合构成啊？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梳理一遍，我们面前的这个紫气东来，非常充满浪漫氛围的普罗旺斯紫，爱这种紫色，今天3件套一整套给到大家，这就是599。然后旁边我们还有一套绿色系，两套带回去，不用挑，不用选，绿色的也是您的，紫色的也是您的，
1: 是的，
0: 全尺寸通用的规格，两整套带回去278，每一套独立的包装，每一套上面都有吊牌，599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本身提报是卖278一套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直接再做力减让利，买一套送一套，买两套单套多少钱？139。
1: 139，
0: 你现在连个夏天的席子都买不到，更别说什么所谓的3件套了。我们今天是3件套全部都给到大家，而且我们用到的面料给大家重复一下，不是说那种人工面料，
1: 是
0: 人工合成的、人造的，不是那种什么涤纶的、化纤的。我们今天叫做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一个全天然面料。而且它结合了很多面料当中的优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因为很多的面料其实它有优势，但是不适合夏天。比如说我们夏天以前喜欢用竹丝席，是很舒服，它有凉感，但太硬了，不易打理。所以我们把竹丝席打成了浆，再把它拉成丝，把让它变得柔软。其次，棉的天然性、麻的透气性、竹的凉感，再加上木的经久耐用，决定了我们这款床品。第一，它睡上去是软软的，像丝一般的滑爽；其次，它是有凉感的。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开电风扇；别人开26度的时候，你可以把空调往上搁2度，省点电费也好。而且睡眠的环境更舒适。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它可以扔在洗衣机洗，哎，
0: 是的，
1: 直接洗涤以后，这个床品哦，特别的干净。我们说了，现在这个年龄啊，我们除了干嘛？退休以后啊，我们要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来交给瑞马可，最新款式的夏天，我们说升级到3.0的一种睡眠方式，就是睡柔软的、有凉感的且透气的床单。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瑞马可，每一道褶皱上面那个光泽，
1: 漂亮，
0: 像不像真丝？
1: 很漂亮，
0: 像不像100支的床品？包括手感摸上去，你会发现它真的像100支的真丝床品一样，是丝滑的， 是自带光泽的，而且它是有一定的厚度，有一定的垂坠的感觉的。来来，帮我拉一下，这个副总，你给大家看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床单，甚至连细节的部分，瑞玛可真是大品牌。你看啊，这个床单的细节，在这个圆角的地方，
1: 全部做到
0: 圆角，看到了吗？给大家看，拉起来看看，全部做的是这种大圆角。
1: 是，
0: 而且我们是全尺寸通用的，
1: 对，
0: 整个的尺寸是2.45×2.5米的一个超大规格，五尺床六尺床都能用，而且你看整个所有的。这个包边的地方用到的都是这种半包的包边，非常非常的精致，做的这个做工也是非常精巧的，所以这种床单你不管今年用、明年用、后年拿出来再用，你会发现跟新的一样。
1: 哎，
0: 把它拉起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的凉感、透气性、亲肤性，观众朋友，你就像刚刚这个副总说到的，很多人在买莱塞尔天丝的衣服，在买这种真丝绸缎丝绸的衣服，你看看是不是也是这种光泽度，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种垂坠感，而且它不容易起褶皱的，不是说哎洗一洗皱皱巴巴的已经没法看了，看到了吗？不管你怎么去揉它，不管你怎么去搓它，在拉开的时候，看到了吗？光泽度依旧很强，
1: 太舒服了，
0: 垂坠感依旧很强，而且连细节的部分，你看，虽然我们是一个床单，但是像床笠一样给您做了一个大翻边，这个翻边你正好啊可以约进去，
1: 是
0: 卡进你的这个床缝当中，
1: 是
0: 它就不会跑来跑去，不会移位，
1: 对，
0: 哎，一铺上那一瞬间，观众朋友，哎，
1: 看看
0: 你把这个床铺好了之后，你自己去摸它，叫做触感生凉，凉而不冰。整个的亲肤度啊，丝滑爽滑的程度啊，就那个夏天，哪怕你不开空调，风一吹过来，它不粘身，
1: 是
0: 清清爽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面料的优势和特点。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今天的价格。
1: 对，价格太劲爆了，这个价格。
0: 正常在你们门店是多少钱？
1: 599，在刚刚过去的618这一套的价格也要卖到300-400块钱的价格啊。
0: 因为人家用到的是新科技的面料，
1: 是
0: 用到的是更加精致的做工、活性印染的工艺，所以卖到599也很合理。东方购。今天是多少钱？278。关键是什么？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不是那种淘汰的老款花型，都是今年最新款的花型。买两套，两套完全不重复，一套紫色风格，一套绿色风格。
1: 对，
0: 两套带回去全都你是您的，而且两套都是全尺寸、全规格通用，五尺床、六尺床你都能用。单套核算下来139块钱。我刚刚在开玩笑，我说我给我儿子1.2米的床，买一个小床单都花了100多。
1: 对，
0: 今天您花100多是买3件套，而且是买夏凉。系列更重要，买到的是天然的材质面料，
1: 没错，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能让你夏天睡觉真的舒舒服服的。这两天天气特别热，那很简单，您就把空调开到26度，晚上搁到个3点钟关，把空调关掉，开个电风扇就很舒服了。它是自带凉感的，它因为里边含有足的纤维，因为大家还是这句话嘛，夏天足丝洗还是有我们的有用必要的，但是它太硬不能打理，那怎么办？换我们的莱塞尔纤维，它里面自带那种足的凉感，因为您睡夏天睡席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它有凉感，
0: 是的，
1: 今天全帮你做到。
0: 哎，
1: 但是很多人说我现在用了棉，哎，4件套来睡觉，但4件套呢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太闷热。那今天我们棉的成分也有，麻的成分也有，足的成分也有，再加上有木的成分，保证这套床品你哪怕一周洗一次，
0: 是的，
1: 3个月洗下来，这个床品不起球，
0: 是的，
1: 不发面，而且不缩水，这就是这个纤维的好处。所以说，今年一旦推出市场，很多品牌都在做这个纤维，您去看看，这些品牌一套下来没有700-800块钱你绝对拿不下来，因为是最新科技，而且很多消费者是喜欢，就是一句话哦，第一，睡上去软的，柔柔软软的，其次它有凉感的，哎，电风扇有时候一开我就能一晚上睡觉了，不用开空调，天很热的时候我空调可以开高几度，我们不是说一定说省这个电费，但是至少说我睡眠这个环境是很舒服的。今天就为大家做到，不是278哦，原来是278，今天瑞玛可为了回馈东方消费者，做到了买一套送一套，一分钱都不用您加，278块钱两套，
0: 139块钱单套啊，
1: 太便宜了这个价格。
0: 来，抓紧时间，我们现在这个备货越来越少了，今天不需要选尺寸规格，直接下订单就直接到手两套，拿回家去感受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先来拼手速，02151299000。

0: 有顾客在咨询说，三件套都是哪三件呢？两个枕套都是带花案的，还有床单，我们一个是给到大家，但这个床单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夏凉席的感觉。
1: 是的，
0: 因为要厚度，要光泽，要凉感，要上身那种干爽的体验，它全部都满足。它是一种天然这个纤维，它叫做天然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棉的优势、麻的优势、竹的优势和木的优势，它全部都具备，
1: 是
0: 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现在新兴的高端的夏日凉席面料就是用到这一款，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这个面料，非常的舒服，而它具体有多么的好。我们说了不算数，消费者自己决定，我们东方购先下单再决定，拿回家去感受一下，开袋摸一摸手感，如果不凉不冰不喜欢不满意，全额退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这就是夏日专属的凉席。
1: 对的，市面上很多人，今年很多的消费者都换上我们这种再生纤维素纤维了，他们给我们的反馈是，第一，它跟棉一样很柔软，但是它比棉更滑爽，夏天因为我们裸肤度高，皮肤接触在上面一样，就感觉在真丝睡的真丝的套件，太奢华了，这是其一。其二，透气性好，其三，它有凉感，这是很重要的。其四就是脏了以后它直接扔在洗衣机洗，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今年很多的市场上，您到商场里面去逛一逛，各大的专柜您去看一看，这一款产品一定是各大专柜里的橱窗款，因为这个真的是让您夏天睡眠换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但是价格不便宜，您去想一下，用这个面料做的一套衣服什么价格？两三百总归要吧，我这么大一床做个两三套总归要，所以说500多块钱价格很正常。但是东方购物我们新品首发做到278，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今天因为是酷暑难耐，瑞玛可临时通知说，这样买一套送一套，因为两个颜色太好看了，都好看。老师们不要去纠结，直接把它带回去啊！
0: 是的，
1: 去感受一下，去摸一摸，什么叫新的睡眠方式？
0: 一套紫色，一套绿色，所见即所得。
1: 对的，
0: 拿回家去看到什么样，您摸到手，只会让您更惊喜、更震撼。
1: 对，
0: 两整套带回去，也就是6件套带回去，只要278。278，你要知道，在市场当中买一个现在这种所谓的夏日的四件套都不可能买得到。我们今天是整整6件套啊！两整套，每一套的吊牌价是599，两套带回去1200，东方购物278块钱全部搞定解决，抓紧时间来赶紧抢现，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满线，现货一代售罄，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啊，
1: 没有办法追加啊，
0: 我们是夏日大促，就做这一场，赶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朋友，今天相当于是秒抢，
1: 对，
0: 今天相当于是拼手速薅羊毛，白菜的价格，但是买到的东西，刚我还在一直在感慨，我说这个东西和这个价格匹配吗？嗯，不管是从凉感、光泽度、厚度，摸上去的那种丝滑程度来说的话，它真的都是高端床品系列。但是我们今天单套多少钱？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我相信您啊，一定是不敢买的，觉得说100来块钱能买到啥好床品呀？我买条浴巾现在都100多。
1: 对的。
0: 我买个好的那种所谓的什么化纤的那小毛毯，都100多块钱都买不到。今天是3件套，我告诉大家，这个收到手之后，你真的会惊艳到的。
1: 对。
0: 你会感慨说，100来块钱原来能买到这么好的夏日凉席、夏日床品3件套，枕套都是信封枕，有大大的厚包边。
1: 是的，
0: 整个的床单它都是给你做到360度围边的同时，床头它都给你做到特殊剪裁，让你好固定的。全尺寸的，不要纠结于尺寸，5尺床能用吗？6尺床能用吗？2米45×2米5，不管5尺床、6尺床，甚至单人床，我们今天这个床单都好用。
1: 是的，而且啊，这是一种新的睡眠方式。很多人说夏天的床品很难选，因为不想再用那一种老式的这个凉席了，太硬不好打理，尤其是容易折断。很多人说，那我没办法，我只能用纯棉的床单，但纯棉床单还是有点闷热的，因为它没有凉感，因为我们还是喜欢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那今天我们升级到的是莱赛尔纤维，我们的再生纤维做纤维，它里边含有足的纤维，含有棉的透气、麻的舒适跟木的一个韧性，确保了这个床品有几个特点。第一，您睡上去的时候它是有凉意的，您整个身体睡上去皮肤接触它的时候它是滑爽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会被闷醒，因为夏天我们睡觉的时候有时候透气性不好，你被子一盖，它整个睡眠环境会很闷热，它的透气性也好，最主要的就是它能一直洗，你每周洗一次，一个星期、一个月洗4次都不会有问题，不缩水、不起球、不变薄，这就是这个床单的特点啊。
0: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床单，这个3件套夏凉系列的3件套的价格，今天3件套的价格，本来我们提报是278。
1: 对，
0: 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的平台，278你买个3件套再合适不过，再正常不过了。
1: 是的，
0: 很正常。但今天啊，我们叫夏日大促，所以刚刚一直在强调，这就是捡漏，纯纯的捡漏。买一套我们送一套，这个价格变成了139一套，单套139，绝对是瑞玛可全通路全渠道的一个质低质低的价格。今天副总在这里，他也是负责人，他是可以给大家承诺的。今天这个价格你在任何渠道能看到一模一样的，这套都可以送给大家。
1: 随便来，我就说不要说瑞玛可，全渠道你去比价格，139块钱一套，我连话都不会说，139块钱一套，我做从事家纺20几年了，139块钱，您连买一个床单的全棉床单都买不到，更何况直接帮您升级了再生纤维素纤维。
0: 是的，
1: 它比我们全棉的床单，第一有凉感，第二它有麻的成分，还有木的成分，它的原料用的更多。但是今天的价格帮你做到了一个130。
0: 真的，观众朋友，
1: 而且还有两个大枕套。
0: 两个大枕套，来，这个枕套也给大家看看。
1: 首先这个枕套，你看全部做的印花枕
0: 套，全部都是印花的，
1: 对，
0: 活性感的啊。然后你看，都是这种信封枕，
1: 对，
0: 带宽宽大大的大包边。
1: 懂的老师都知道，做信封枕成本就高，工艺复杂，但是漂亮。今天这些都不用您花钱，全是送给您的。
0: 你看光这个枕头啊，你这样轻轻的压一下，它都是带光泽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床单啊，就是它这个凉席，我们其实叫它凉席一点都不过分，整个都是非常非常自带凉感的，
1: 像丝一样的柔软，
0: 像丝一样，但是它又不像丝那么娇气，
1: 对，
0: 它是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
1: 对。
0: 然后呢，你看它的光泽度是不是像100只比100只还亮，像真丝一样。关键是它是这种天然纤维，它不是那种化纤的，摸上去是那种很舒服的、很柔软的，然后呢又不容易起褶皱，洗完了之后它非常的结实，
1: 对，
0: 久用久新。所以这种我说实话，这种凉席你给家里的新生儿宝宝用，给家里的老人用，给家里的敏敏人群用，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看这个垂坠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漂亮吗？
0: 这种垂坠真的是好。所以我就说，不怕您不识货，就怕您买回家去你验收一下，你用手摸一摸，你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他们，觉得买贵了退给他们，
1: 没问题，
0: 觉得不舒服不带凉感你还给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的。东方购买东西就这点好，叫做无忧购物。
1: 对，
0: 你先把订单定下来之后，你再考虑要不要收，要不要买。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绿色
1: 还有
0: 这个绿色也很漂亮啊。
1: 老师们在这边
0: 来，我很给大家看看，
1: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绿色。
0: 这个绿色是咱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另外一套，首先也是两个枕套一个凉席给到大家的， 这个枕套你看也是在大信封包边。我跟告诉大家，枕头枕套很重要，因为夏天男士朋友出油出汗多，
1: 对，
0: 一定要常洗着。而且夏天天那么热，您的脸、您的脖子、您在露肤度高的时候，都是紧紧的贴在枕头上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的枕套。它就是自带凉感，你的枕头一放上去就是冰冰凉凉，非常非常的舒服。露肤度高的时候，你去摸摸这个枕套都是带凉感的。
1: 嗯，
0: 然后你再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凉席，
1: 哎，你看来，
0: 观众朋友，
1: 我在这边
0: 走
1: 一下，
0: 你就看看吧，
1: 漂亮不漂亮？
0: 是不是
1: 像丝一样的感觉啊？
0: 满满的夏日氛围感吧，
1: 是
0: 太清凉了，你摸上去更清凉。就像副总说的，你空调都可以开高几度。
1: 对，我不是说你用不起这个电，但是你开高几度，它就是你睡眠的环境透气性会更好。像有时候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甚至空调都不用开，因为它里面有足的成分的，所以说它就像席子一样的，它有一定的凉感的。
0: 是的，
1: 这也是这个面料为什么在今年特别特别的流行。您可以到各大的平台、各大的线下渠道您去看，都在主推这一个，
0: 好舒服，
1: 对，
0: 我都完全不想离开它了，太舒服了。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光泽度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家里买个真丝床单，你还不舍得使，得千八百块钱。今天咱们100来块钱的三件套，全部都可以带回去，你看看这个光泽，
1: 漂亮吧？
0: 这种清清凉凉、凉爽的感觉。太舒服了，我跟大家讲，买床品现在整个市场行业太卷了，鱼龙混杂的，什么品质都有。
1: 对，
0: 买床品一定在眼睛看，用手去摸。
1: 对，
0: 东方购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拿回家去看一看，摸一摸，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随时退的。来，关键是价格啊，再度给大家重申一下，我们今天吊牌价599，本身是278，二选一。今天278，不用挑不用选，紫色绿色两套带回去，
1: 是
0: 两套都是您的。全尺寸通用，2.45×2.5米的5尺床、6尺床单人床都可以用啊，放心去抢线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唯一的问题，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1: 备货不多，为什么？因为原先是做的是278块钱一套，那尽管备货，但是今天临时收到通知，所以说变成了个加号，278块钱两套，139块钱
0: 一套。只有11套了吗？
1: 抓紧时间啊！139块钱，您去想，您在市面上能买什么？一根全棉床单都买不到，但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莱赛尔纤维。
0: 大家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100来块钱买三件套都在疯抢，所以如果您一会儿纠结一下、犹豫一下，一会儿就抢不到了。
1: 是，
0: 观众朋友。我们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139块钱一套三件套带回去，今天到手整整6件，只要27802151199000。

0: 最后还有8分多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时间可能还足够，但是现货真的不多了，个位数，只剩个位数了。今天抢的火爆也是有原因的，大家性价比自在心中。
1: 对，
0: 你现在去商场里买个凉席多少钱？那买一个这种竹纤维的，可能是不是都得300-400？
1: 一定是的嘛。
0: 买一个那种以前的老式的，都得500-600。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叫做天然面料再生纤维，塑纤维，它有棉、有麻、有竹、
1: 有木，
0: 对吧？它是把这几种天然成分当中给你精炼精炼，提取提取，把优势保留，把缺点摒弃。所以这样的这个凉席啊，我们说自带凉感的同时是柔软的、亲肤的、久洗如新的、耐用的、有这个凉席，还有两个枕套，
1: 对，
0: 三件套带回去只要130来块钱，咱们现在买个好的纯棉床单都买不到，
1: 肯定买不到。
0: 现在我们130来块钱是买到3件套，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在疯抢，一套紫色，一套绿色。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两套都非常的惊艳，
1: 是
0: 好看极了，
1: 没错
0: 啊，不管是主卧用、次卧用、5尺床用、6尺床用，我们是全尺寸通用的，两套带回去。我说实话啊，镜头还有点把它的颜色给压住了，实物的颜色更好看。更惊艳，
1: 是
0: 还是那句话，床上用品一定要自己摸，一定要用肉眼看。我们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拿回家去先摸先验先感受，
1: 是的，
0: 满意留下来，不满意退货。瑞玛可这个品牌在任何渠道看到比我们今天价格更低的，
1: 您东西留下，钱我退给你，我就敢说这个话。因为原先的定价是278块钱一套，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很合理的。但是瑞玛可说，也入驻东方2年多了，和东方消费者，很多消费者是通过东方购物认识瑞玛可。那说炎炎夏日这两天热不热？瑞玛可说这样，就在本档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不是送的那一种什么赠品哦，直接主品。两个主品本来是2选1的，直接选，不用选。因为这两套的颜色在线下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是很难选的，一个是紫色，紫气通来很好看，一个是绿色，这个绿啊绿的很天青色，这种天青色是这种很儒雅的感觉，所以说呢很多消费者在纠结，因为瑞玛可考虑不用纠结，两个颜色都带回去，买一套用一套洗一套，非常的方便，哪怕过2天要送礼了，走走亲戚了，你自己用一套送一套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他不会知道您就花了130几块钱就带着回去这样一套东西。所以说，换一个好的睡眠方式，换一个新的夏天的床单，让您在夏天的睡觉更舒服啊。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上海的天气就是闷热的、燥热的、湿哒哒、黏哒哒的、用上我们的这个床品，直接还你一个高端、清爽、凉爽的睡眠感受。今天这一套，我们叫做天然纤维啊，天然的，不是那种人工合成的。买一套紫色，我们送一套绿色，两套都是您的，全尺寸通用。你可以两张床换着用，也可以换洗着用，也可以送人。
1: 是，
0: 因为吊牌599一套，但是东方购物今天139一套，100来块钱，你不是只买一个凉席，100来块钱你买的是天然面料的3件套，两个超大的信封枕套，再加一个全尺寸通用的大凉席。
1: 是，
0: 所以你想想，3件套139，6件套278，这个性价比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只在东方购物的今天。而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的2组了，
1: 抓紧时间、
0: 我们再请副总承诺一下，如果价格一旦买贵了怎么办？
1: 东西留下，钱我退给你。
0: 是的，
1: 别人是把东西退回来，我们东西都不用退，因为这个价格不可能。139，一直买家纺的人都知道，139您那夏天能买什么？连席子都买不到，纯棉床单买不到，最多是一根化纤的，会有静电的，睡得上黏糊糊的一个床单。我觉得连化纤床单都买不到。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不要纠结这颜色了，都是您的，都是您的。紫色的3件套是您的，绿色的3件套也是您的，整整2整套带回去只要278块钱。关键是拿回家去可以验货，可以感受，可以体验，满意你再留下，不满意随时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啊！赶紧先来抢现吧，这个价格错过，下一次你再看到的话，278一套。
1: 对，
0: 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所以葛瑶一直在说，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只有40分钟，就相当于是一个秒抢，就是一个拼手速，就是一个薅羊毛。
1: 对，
0: 我这么样跟大家讲吧，比他们家贵的质量都不一定比他们好。
1: 那我们家是便宜，
0: 比他们家便宜的那质量根本没法看。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我承认现在行业太卷了，很多人说家纺，哎，我怎么看到几十块钱的？你买回来看看，你洗一次看看。它的耐用程度，它的面料里边水很深的，咱老百姓认准平台很重要。东方购物的质检，东方购物合作的瑞玛可品质，您信得过，你也可以自己体验看看，满不满意？满意留下啊，不满意可以随时还给我们。拨打订购热线吧，赶紧抢，要没货了，02151999000。 了。

0: 好嘞，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电话线一直在满线繁忙当中。今天还有顾客刚刚转台过来，什么价格？副总告诉大家，
1: 一套139块钱，278，原来是一套，今天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两套东西质量是一模一样，所以抓紧时间带回去。为什么我说抓紧时间？139块钱，您买不了吃亏的，真的买不了吃亏，因为139块钱，您在市面上任何地方您去看，您要买夏天的席子买不到，您要买一根纯棉床单你买不到，更何况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莱赛尔纤维，了解莱赛尔。纤维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高端纤维。它为什么高端？它有科技含量，它把足纤维的凉爽、麻的透气、棉的天然性跟木的牢固度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两年莱赛尔纤维特别特别的流行。一件莱赛尔纤维的衣服，我不多说，200-300的价格肯定要有。我们这个床单可以做3套左右的衣服，
0: 是的，
1: 市面上卖个500多不算贵啊。
0: 是的，大床单、大凉席，全尺寸通用，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您的。吊牌价599一套，今天139一套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这样的性价比纯纯的捡漏，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买完了随便去比价，瑞马可自己的价格你也可以比，买贵了东西留下，把钱退给您，好不好？观众朋友就是这么有自信，就是这么有底气。这个夏天特别的漫长，这一套3件套的夏凉系列我们可以用到10月份，
1: 至少，
0: 所以你现在买回去有3-4个月的时间好用，今年用完了明年再用后年再用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赶紧来拼手速，278两套，单套139元，东方购物床品系列的单套制低价，0215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咱们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华。
4: 大家好，我是青青。
3: 看完我们的蟹呀、鲍鱼食童子鸡之后，还有可能就是大家所喜欢到的红酒了。
4: 是的，
3: 我不知道青青平时爱不爱喝红酒。
4: 我觉得呢是小酌怡情，因为马上就是要过节了，接下来一个节日就是端午节。
3: 是，
4: 我觉得每次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开酒啊，开一瓶酒，其实很有节日的氛围。还有的时候，比如说朋友啊、家人的聚餐，你提什么礼物去好呢？其实你带上一瓶酒的话，非常的合时宜了，更加的助兴，而且呢，这个酒的话，你今天在东方购买的话，也更加的便宜优惠。
3: 确实，那今天给大家所先生呢，那可不得了，是来自我们这法国波尔多产区的，
4: 是的，
3: 有 VOC 标准的，对不对？我们整个的法国的红葡萄酒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超级干红红葡萄酒。那这个啊，这个AOP 的严格工艺，包括是标准，也给到大家。那它是一个丙午年的马年。生肖干红葡萄酒，说句实话，他们在采摘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中国市场，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生肖老外都很喜欢，他们非常非常喜欢，无论是马呀，包括是什么的，他们觉得，哎呦，马本来在法国就是属于这种啊骑士啊这种象征，对不对？有这种英勇啊，包括是这个胜利的这种标志，所以他们在酒庄当中，第一点是选择到了北纬41度的波尔多的这个产区。除此之外，看看瓶身当中也是万马奔腾当中红红火火的标。包括在这边也为大家所献上了，你看到吗？我们是来自超级的干红葡萄酒，酒庄名字叫做布勒童，然后呢，采摘年份是2020年，生产日期2023年6月21日，原产国是来自法国，法定产区有 AOP 的标准，酒精浓度是18度。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法国其实蛮大的，但是法国有到了一个法定产区，包括是认准的，以前叫做 AOC， 现在变成了叫做 AOP， 它就是合法的一个法定产区，就在那个产区内，而那个产区是波尔多的那个产区。波尔多的那个产区呢，它是属于法国南部，日照特别的充足，然后那边的红葡萄啊，包括紫葡萄，它叫做这种黑加仑，就又深又浓，酿造出来的很多一些葡萄优质的品种都是那边产出的。而且波尔多产区它基本上是以赤霞珠为准，包括是梅勒呀也会有，对不对？它是一个混酿的一个工艺。
4: 是的，
3: 那干红的红葡萄酒带给大家口感是什么？把我们很多一些单宁啊涩的味道给去除掉了，留住了果香。然后为什么是2020年采摘，2023年进行一个分装，包括是生产日期？因为它要经过橡木桶的成熟发酵，一般来说发酵时间要12个月到24个月，所以品质在优质的产区为大家所采摘下来我们整个的一个葡萄之后呢，经过橡木桶的发酵之后，非常浓郁，带有很多一些烟熏香、青草香，包括是花香、果香也配备在其中了哈。
4: 是的，
3: 青青手中有很多一些介绍。
4: 是的，我们简单来梳理一下。首先，它的品牌的话呢是百年的名庄，然后被全球红酒界公认为皇室级的标杆。波尔多的核心产区 AOP 的产区和工艺啊，这个工艺在这边。刚才我们的燕华说到，它是混酿的一个工艺，我们用到的就是赤霞珠以及锡拉和这个 也叫希拉啊，用到的多品种这样的一个混酿工艺。然后刚才就说到了，它是 AOP 得到这样 AOP 的一个工艺的一个认证的。什么叫这个工艺的话，就是在这边，等我一下，
3: 好。
4: 采摘，然后呢要进行分拣和筛选，加入了酵母发酵、陈酿、压榨，最后是酒精发酵。而且我们这一款酒的话，它的这个酿酒师是法国十大知名的酿酒师，他获得了很多的，看到没有，葡萄酒大赛的一个金奖。
3: 确实看到那么多的一些标准，反正就告诉大家是来自法国的红葡萄酒，关键是看价格，对吧？价格是多少呢？其实大家说我如果尝试一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进行品尝，三个不同的规格。第一个呢就是298块钱，298块钱不是一瓶哦，你到进口超市当中去看一看，进口的法国的波尔多有 AOC 标准、AOP 标准的这个葡萄酒，一瓶298很正常。今天是我们一箱6瓶带回去298元。之前东方购物也推荐过法国原品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基本上要3开头，368、328，对吧？今天首次是2开头了，298元6瓶带回去。如果您特别爱喝酒的，包括后面有很多一些这个喜宴的要请客的，对吧？你2箱带回去就12瓶，12瓶是558元。这边花了将近600块钱了，这边又便宜了。那还有呢，就是家中又比如说是有什么婚庆啊、婚宴啊、生日宴啊，有一些说要囤着的，反正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家嘛，送货上门嘛，3箱也是为您搬上去，对吧？380，对吧？
4: 16，18，
3: 对对对，赶紧可以搬上去啊！
4: 不对，3618什么？
3: 对，3824，3618，798块钱3整箱搬上去，立刻来抢先，就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我是建议大家今天如果看到，如果想尝鲜的。这个口感好不好？法国的红葡萄酒298元。如果之前听到过这一款的，或尝过这一款的，直接3箱798块钱，
4: 买
3: 3整箱。
4: 对的，买3箱的话，比你买1箱298×3的话，我们直接是省了96块钱。
3: 是的，
4: 所以一定是更划算的。
3: 确实，
4: 比如说刚才我说到婚宴，我们说到这个婚宴，然后呢，你家人聚会的时候，对不对？包括逢年过节在家里自己开上这么一瓶，算下来价格是非常划算的。
3: 确实，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5: 红酒它是由葡萄糖酿制而成，属于一种酒精饮品，富含各种有机和无机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红酒还富含花青素和单宁类物质，红酒富含的维生素 C、VE 以及胡萝卜素

0: 的四十一分钟的时间了。其实呢，黄金纬度带在北纬的四十一度到四十三度这个区域，是很多的一些国家，无论是在法国也好，西班牙也好，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西北部啊，往上也是有很多一些好的这个葡萄的种植产区。那么老外，我们喜欢用到粮食进行，老外他们喜欢用到果实，对不对？因为他们水果比较多嘛。而那边的这个葡萄有个特点，看酿造。我们红葡萄酒的葡萄跟我们吃的这种新疆的大葡萄不一样，它那个葡萄是属于小黑，然后呢当中那个皮呀很厚的，但是这个葡萄特色是什么，经过酿造之后，它那个葡萄经过橡木桶的发酵啊，就是味道特别特别香醇。那法国的红葡萄酒北纬四十一度波尔多那个产区，也是很多大家耳熟能详，可能一些高端的名庄啊，我们说酒庄当中名庄，比如说拉菲啊，就这样的，也是在那个产区，法国的波尔多。那么这个产区之后呢，它因为觉得就是全球当中特别的出名，所以呢，它制定了一个标准，不是说法国的红葡萄酒都是能够符合到那个标准的，或者说可以代表法国红酒的一个品牌和名片的，只有在波尔多那边，它因为不仅仅是产区好的优质的葡萄作为原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发酵的那个酿造工艺。那为什么说酒庄特别出名，酒庄特别重要，就因为它要通过12个月到24个月的橡木桶的发酵来进行到了酿造出来非常好喝的这个酒。你看就像中国大米一样，中国大米很多地方都种粮食，对吧，水稻也有很多，但是能够做出好的白酒的地方确实不是那么的多。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法国的这个红葡萄酒今天是有 AOP 的标准告诉您，不仅仅是原材料的好，还有是酿造工艺的好。采摘日期呢是2020年，生产日期是2023年，并且为您所标注了原产国是法国，法定产区 AOP。
1: 是的，每一瓶是法国原装进口的，但是上面印了一匹金色的马，我觉得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对吧，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今年也是这个马年，比如说你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开这样的酒更加的有气氛了。酒的话一直是小酌怡情的，然后红酒的话它的就是味道闻起来是特别的好闻。然后呢，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瓶如果你买三箱的话40几块钱，法国进口的原装的核心的波尔多产区的40几块钱，你说这个价格送人自己喝都非常的合适。
0: 是的，对吧，你看在法国的红葡萄酒当中，他们还有比其他的一些等级，比如说就是佐餐酒，我就是法国的佐餐酒，它已经不分什么等级，佐餐酒还要分什么波尔多的 AOP 的嘛，就是没有这么分法的，对吧，所以它会分的级别非常的就干净。但一旦进入到了核心的法定产区 AOP 之后，它对于酒庄也好，品酒也好，红葡萄酒的颜色、色泽，包括是口感、口味和香气，都有一定的标准。所以今天带回去，虽然说798元核算下来是18瓶，三整箱，每瓶只要40多块钱，但是符合了 AOP 的标准，包括是口感和口味。那还有一些婚庆当中，包括是在喜宴啊、寿宴啊、搬家啊过程当中，你说哎呀，红葡萄酒真的蛮好的，今天核算下来每瓶才40多，你买买那些果酒，我指的果酒是什么，就果子酿造的酒，什么青梅呀、这些酒也要是40多甚至70多块钱一瓶了。
1: 是的，
0: 今天法国原瓶原装，它是原瓶原装哈，进口的，对吧，
1: 是的是的，等一下回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法国原装进口的。
0: 对，
1: 竟然如果你买三箱的话，每一瓶40块左右。
0: 是的，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刚才我还特地去确认了一下，我说平时当中为大家所展示出来是法国进口，原产国法国，不仅仅是原瓶原装，我们还是原箱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红葡萄酒啊，它的价值感是不一样的。而且箱子当中我展开给大家看看啊，也会有我们这个啊马年的马年生肖的干红
1: 的。
0: 然后呢，在整个的酒的原箱的侧边，这些还有很多一些信息，
1: 对他们获得的奖项，
0: 对，还是获得了很多一些国际大奖的。比如说这个 O2， 它是获得了2022年吉尔伯特加拉德的国际挑战赛的金奖。然后这个呢是2022年法国国际克莱尔品评的金奖，包括这个标识是获得了2022年法国拉普新甄选葡萄酒的金奖。所以告诉您，这款酒还是试出这个有名的，对不对？那我们倒出来看看好不好？哎呦 ，AO 就很久很久东方购物没有卖到哈、啊，有这个 AOP 标准的法国的红葡萄酒了。
1: 是的，穿过来，衬着白色的服装啊、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非常漂亮。然后酒香呢也特别的浓郁。满满的果香，
0: 轻轻倒多了，你看红葡萄酒兑的基本上再少一点一半，你就可以了，
1: 好，那我分两个杯子，
0: 啊，不用不用不用，可以，你觉得香不香？好闻吗？对不对？就看到红葡萄酒之后，大家呢先观色，颜色呢要像是红宝石的颜色，非常的浓郁和深沉。然后观完色之后啊，你稍微倾斜一下，看它的那个酒类酒滴，就是看它的挂壁，看到了吗？就是酒滴的酒类挂壁啊，浓郁程度巴拉在我们的杯壁当中还是蛮浓厚的，慢慢的流下来。然后呢，轻轻摇晃一下之后，这个酒啊，如果你平时要醒酒的话，还是稍微醒一醒，毕竟它是橡木桶当中酿造好了之后，醒酒醒完之后，它那个香气会更加浓郁，然后再是看，
1: 而且我觉得夏天冰镇一下更好喝，
0: 对，是的。香气很 浓
1: 对吧，
0: 它那个香气啊为什么会浓啊，就因为橡木桶发酵，你会发现它有那种烟熏的烟草香，然后会有果香，果香是百合的香味，包括栀子的香味，花香也有，包括葡萄酒当中它不是说一种的果香，不是说只是葡萄，有黑加仑、黑樱桃，包括是葡萄酿造起来混合在一起。瓶中也是因为它是混酿嘛，波尔多的产区它特色就是混酿，对不对？它有我们赤霞珠和希拉这两种混酿出来，赤霞珠一般是配上我们的这个红肉比较好，而希拉基本上配上比如说川菜辣味的口味越重越好，所以法国的干红葡萄酒基本上在法国当地他们也是配西式当中的牛排羊排啊，红肉为主，所以像这样的酒体啊，包括是酒的颜色哈，你会发现拿在手中摇晃起来，颜色酒体非常的清亮透彻，而且够纯度。那像波尔多产区有 AOP 的标准的红葡萄酒的特色是什么？它会把酒体当中单宁就涩的味道给稍微避开一点点。很多人喝红葡萄酒喜欢它醇厚浓郁，但是怕涩，因为那个涩的口感它会影响到人的这种体验感。一口下去之后，哎，很舒服，很润，但是呢，很这个重的这种浓香味非常的重，而且呢，红葡萄酒它之所以呀、很多上海朋友们喜欢喝它，就因为它不仅仅是先生爱喝，很多事业的人群会比较好，像青青啊，平时不知道酒量怎么样，但青青穿的那么好看啊，我帮那么多一杯，我告诉你 红葡萄酒大概是倒多少的量，基本上在杯底，这个量差不多
1: 好的，
0: 这个量，然后呢，轻轻拿在手中摇晃一下，
1: 是
0: 轻轻要平时出去的时候穿着这个衣服拍拍照也好看呢，对吧？
1: 造型
0: 有腔调呀。
1: 我就觉得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对吧？人多的时候，你可以带上一瓶酒去。有的时候就是聚会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这个礼物。那我们今天就是拿两瓶过去的话，也就80几块钱。
0: 对。
1: 而且罗子典赢了，人家一看哦，上面写了原产国是法国，上海人的话还是讲究体面的。
0: 对。
1: 然后上面还有这样的一个马的这个生肖，比如说你身边有朋友是属马的，像我舅舅就是属马的。比如说我可以买个1箱6瓶。送给他，对吧？也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
0: 是的，你看青青刚才说话的时候，酒杯一直端着，虽然没有喝，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不允许喝，对不对？但是腔调和风韵， 哎，一下子就会出纳了，这是很多人喜欢啊，在尝试红葡萄酒。你摆在旁边，拿在手里，那边聊天交谈，你就感觉到手当中不空。想我也是搞了个地空哦，就没有红糖酒，
1: 拿上拿上。
0: 是的，就我跟琪琪两个人就可以一直端着酒杯，两个人一起在那边聊聊酒，聊聊开心的事情。
1: 对，所以呢，一般的家里都会有这个囤酒的习惯，对吧？不管你喝的多喝的少，一般家里总归能随时拿出一瓶红葡萄酒来，
0: 对的，
1: 对吧？相对于白葡萄酒的话，好像家里囤红酒的习惯会比较的多一些。这个味道的话，就是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味道。
0: 对对对，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带回去是来自法国原瓶原装，并且是原箱进口的红葡萄酒，而且呢是来自我们的这个波尔多产区，有 AOP 的认定，对吧？再给大家看一看标签啊，因为很多人说今天怎么划算下来798块钱是只要40多块钱一瓶，到底是哪里的？只是法国吗？不是，原产国是来自法国，并且是法定产区波尔多的AOP 的这个产区，酒精浓度呢是18度，葡萄采摘年份2020年，大家去可以查一查，这年葡萄蛮好的，真的。生产日期是2023年的6月21号，6月21号，好吧，全进口的超级干红葡萄酒，特别身边有一些属马的朋友们，包括正好今年马年，有很多重要事情要纪念的，比如说有这个孙子啊、孙女啊，包括身边有朋友，比如说这出生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过这个寿宴的，都可以带上一瓶，红红火火，而且又是这种避光储存，原瓶原装原箱进口过来。798元目前走的是非常好。
1: 是的，
0: 大家今天算了一下单价，798刚才算下来每一瓶单价才40多块钱。
1: 是的，
0: 来看看啊，798元是3整箱，等于3个原箱带回去，总共18瓶。18瓶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3个原箱带回家，今天只需要798元，算下来刚才44块左右的价格，你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再上积分更加好，很少出现了。现在有 AOP 法定产区认定的红葡萄酒，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十斤哈，目前我们700多的这个18瓶带回去的组合非常的多，大家想一样要买了，我就追求一个性价比高的，对吧？
1: 对，
0: 又是个丙午马年生肖定制酒，这个也蛮独特的，因为马呢本来就是在法国当地啊特别受欢迎，然后正好今年又是马年，对吧？哦，今年不是丙午马年。马年的时候正好是有这个酒可以来进行传承下去，比如说今年有这个出生的呀，包括有这个重大的一些喜事的呀，包括你可以定制啊婚宴的结婚纪念日的都可以用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生肖酒带回家。关于这个生肖酒还不是，我想生肖酒大概是这个我们比如说中国人的那个酒产的酒，哎，不是法国的原批原装原箱进口过来的，有 AOP 啊这个法定产区认定的红葡萄酒了。
1: 是的，而且今天主要是我觉得买3箱的话更划算，比298一箱省了将近100块钱，平均到每一瓶的话大约是40几块钱，44块左右。对于比如说婚庆的，你摆一桌，一桌上总共要放个几瓶，对吧？这样子的话我们又降低了成本，然后呢品质还保证在那边。然后大家比如说宾客来了一看，哦，法国原装进口的酒，然后下面写了法定产区 AOP， 以前我也不太懂这个 AOP， 反正我现在就知道有 AOP 就是好酒的意思，就品质会比较的高。而今天我们品质高但是价格不贵，如果说比如说按照自己的需求，你说我就要一箱298体验一下200多块钱，6瓶也可以喝一段时间了。然后你说我有婚庆需求的，或者我要摆这个生日宴的，我需要很多瓶的，我们还有2箱3箱的构成为大家准备好了。
0: 哎，确实，所以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入手的一个门槛。
1: 是的，
0: 好吧，反正上海人还是对红酒蛮有研究的。比如说就是说你跑到九宫百货底下呀，瑞欧超市呀，包括是这个欧莱呀，对吧，你去买买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很多人都在看，哦，要法国的，要有懂一点的嘛，有 AOC 啊 AOP 啊认准一下。还有呢就是看包装，对吧，哪个包装入眼的，还有就是不差钱的看价格，哪个价格合适的，
1: 对
0: 啊，对吧，像那么原本总归好彻底，
1: 对的，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懂酒的，今天就选这一款，我们东方购都帮大家选好了
0: 、好啦，再次把时间和做事乐给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朋友们说，确定吗？是原箱吗？原箱还是这个价格？确定。今天我们是原箱、原瓶、原装进口过来。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品牌是法国进口的布勒桐的马年生肖干红葡萄酒。然后打开包装之后，这个箱子也是从这个法国进口过来的，所以原箱它的价格不一样。大家以前买过这个茅台的就知道，这原瓶跟原箱完全不一样的价格，好吧，它那个箱子也很值钱。那么法国进口的葡萄酒同样也是，打开之后当中的酒我们已经是把它拿出来了，包装的很好，这里头也是。

0: 呢，一支一支啊，正装的，包括倒过来，它呢还有一个防撞的、防碎的，对吧？一支一支的球体，他们的这个箱子也是设计过的，从法国到我们这边来了嘛，是一定要保存的，不要什么运输过程当中这个脆了，对吧？不太好。那么在箱子当中还有很多是在瓶身当中没有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它的一个这获奖的情况，在这边会为大家所标注出来啊，在这里给大家看看，你看，在这边。会有几个有 OR 标志的获得了2022年的吉尔伯特·加拉德的国际挑战赛金奖。那这个标志呢是2022年法国国际啊克莱尔品评金奖。这个呢是2022年法国拉普新甄选葡萄酒的金奖。这是获得过国际大奖的。另外两个呢是其他一些，比如说地区的奖项。所以这款酒包括这个品牌，包括是这个产地和产区，这个酒庄还蛮有名的。可能在我们中国市场当中，大家去查不太到，但是法国当地人还蛮认的他们这个牌子，这第一点。第二点，原箱进口过来之后再看我们的瓶身，瓶身当中还有很多一些信息，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们也会啊储存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橡胶桶当中，那个木塞，对不对？你看瓶身当中它是一个马年丙午马年的生肖酒的一个款式，外马奔腾，正好今年是这个马年的生肖，对吧？马年。然后呢翻过来之后，这边有中文标签是贴上去的啊，你看，布勒童的超级干红葡萄酒，丙午马年生肖酒，这个定制酒，原产国是来自法国，然后呢法定产区 AOP， 懂到法定产区就知道了， AOP 的这个级别就跟波尔多的这个产区的红葡萄酒有关。你知道吗，在法国当地他们为了省成本，很多一些的这个产地它虽然说是法国的葡萄，但是不经过橡木桶进行发酵，也不经过任何的这个其他工程，他们就是放在外头自然进行发酵，然后甚至有些勾兑出来，这个就不说了，对吧？连发酵是不经过橡木桶的有吗？在法国有的，但是在法国的波尔多产区，只要是敲上这个啊法定的产区 AOP 标准的，它必须要经过橡木桶进行发酵，所以在这边它的信息会非常的清晰。第一点，葡萄采摘年份2020年，也教大家一个方法，如果看到只有生产日期的，它说不定是没有经过橡木桶发酵的，快速，对吧？然后生产日期呢是2023年的6月21号，这个时间差就有2到3年。那么基本上橡木桶发酵在 AOP 的法定产区当中，基本上它的时间是多少呢？是12个月到24个月。那橡木桶发酵的好处是什么？一个是产地保证了波尔多产区的葡萄香浓郁，品质好。第二点，发酵工艺，这个工艺能够让葡萄酒啊它那个单宁的酸涩度去除或者说减少，但是橡木桶发酵之后那个焦香味很浓郁之外，还有果香花香通通是能够复合香气和香味。而且知道啊 AOP 的标准之后，它是属于浓郁的混合型的发酵，有些在法国南部这部分是产，比如说是这个赤霞珠的那个地方是产到赤霞珠，包括是希拉，它是葡萄品种，对吧？它是把两个不同的葡萄品种混合在一起，到了橡木桶当中进行发酵之后，整个酒体酒的味道会更加好。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
0: 整个的酒的颜色啊，就稍微再倒一点点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刚才倒好了之后，整个的旁边酒的挂壁效果，酒类仍然会停留在旁边。那这个酒呢，你可以先分装到我们的醒酒瓶当中去啊，先进行醒一下酒，香气浓郁。今天正好是穿着这个白色，也能看到它那个香气非常浓郁，而且那个颜色特别好看，
1: 对，
0: 就像是红宝石的这种颜色， 对吧？
1: 是的，
0: 浓郁香浓。
1: 然后第一就是闻它的这个味道，倒出来你就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果香还带有着这个花香。其实，在直播开始前，我悄悄的品尝了一口，一小口，
0: 所以现在清清淡淡红红的，
1: 我就觉得很好喝。就是很多人说有一些很知名的、很贵的几万的酒，可能非常的酸涩，那个涩度很高嘛，
0: 单宁
1: 很高，可能我们普通人也品尝不来。而我们这款的话，不但是保证了产区有到 AOP 这样的一个工艺，然后它的涩度呢是降下来的，我觉得更加符合大众化的一个口感。今天算下来，如果买三箱的话，这一瓶才30几块钱，
0: 确实，
1: 是不是喝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哎，
0: 对的，所以大家也是要能够觉得这样的好的红酒呢，
1: 是
0: 第一点品牌，对吧？品质啊，产地，而且是原箱原瓶进口过来，今天价格目前798元，特别热。因为你想一样来了，皮兹威斯东方姑也难得一见，现在红桃酒我们

0: 那么多了，因为叶华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红葡萄酒，包括其他一些葡萄酒，现在能够拿到 AOP 的这个法定产区的很少了，而且还是这个价格，对吧？29806瓶，六瓶算下这样的话呢，要接近这个，就性价比也挺高的。之前卖过法国的红葡萄酒，还不是 AOP 的标准的，328是最低价格。今天是298六瓶，这已经是很划算了。但是558的是2箱12瓶，更划算是798块钱，798块钱是18瓶带回去。3个原箱，它每一个原箱是6瓶装嘛，这个是这个没有任何的差别。3个原箱带回家，你不用担心说我怎么昂上去呀，18瓶红酒可重了。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帮您送货到家，放在你指定的位置当中，好不好？就是今天798元，这个很难得，算下每瓶的单价才这个43块多。如果你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的话，更加优惠，积分还有7.98元啊。这套组合的备货不多了，他们也是想在我们这边打个口碑，打个市场，
1: 打个广告，
0: 对吧？
1: 对的，百年的名庄，然后法国原产进口的，今天无论其实一箱、两箱、三箱，价格都是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
0: 确实，
1: 尤其你说我要婚庆的、生日宴的，我要多买一点的话，那一定是3箱3箱囤了。
0: 是的，最后16分钟时间，性价比又非常的高。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姐啊，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特别是798块钱。你看看现在到外头去买一买佐餐酒，包括是很多的，没有任何知名的，根本不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酒，基本上一瓶也要90多120块钱，很正常，已经算是很划算了，对不对？东方购物今天要798元，是18瓶法国原瓶原装原箱进口过来的干红葡萄酒。
1: 是，
0: 而法国波尔多产区 AOP 的标准法定产区是在瓶身当中为大家所标注清楚的，这些懂酒的老克拉肯定是知道。其实很简单，然后大家就说哦，这酒哪里的？法国的，原瓶原装原箱了，原瓶原装原箱，什么标准，对吧？法定产区，法国的法定产区 AOP 哦，知道了好久，多少钱？一瓶如果298块钱哦，觉得也很值得。今天我们一瓶算下来40多块钱，怎么会那么优惠？说句实话，供应商们的大品牌在东方购物这边呢是做到了一个广告的交换价格，
1: 是的，
0: 所以给到大家今天也是新品首发。你之后过来看，我不能保证。我说今天怎么那么优惠啊？798块钱，十八瓶法国原瓶装的红葡萄酒带回去，而且口感啊、口味啊，有那个法定产区的 AOP， 你还着急什么？对吧？关键是抢最后的限时现货了，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时，他还获得了很多的国际大奖，大家可以来趁优惠的价格去尝试一下。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我们看一下目前我们三箱的大组合798元，最后的备货，最后的十组先是现货了。我刚刚才发现，我们不仅仅是原瓶原箱进口过来，当中还各位给各位非常贴心配备了他们的这个礼袋，对吧？因为大家一般想带酒出去，现在很多吃饭的时候都是什么就酒水自带嘛。
1: 是的，
0: 你到外头去点点什么法国红葡萄酒，对吧？
1: 对，
0: 两瓶一般的送酒送双的，
1: 对的，
0: 送单的，这点跟大家说一下。
1: 对的，
0: 你就两支啊，两瓶带进去，
1: 这是开过了，
0: 对吧？两瓶带过去，一提正好，那究竟做母达啊，人多一点嘛，你就多带一点。你今天算下来798块钱。一支我们的红葡萄酒
1: 40多块钱，你就算带两支，你也没有压力，对吧？
0: 对，
1: 也就80几块钱。
0: 我就说实话，你到酒店当中去，我点杯葡萄一扎的葡萄汁，才几块币有吧？
1: 我房东刚刚现在好一点的咖啡就要40块一杯了。
0: 对啊，
1: 我们今天相当于一杯好一点的咖啡的价格，你拿到了两瓶，对吧？你按照聚餐的人数，小范围的聚餐，你可能带一瓶就够了。
0: 是的，
1: 大范围的10个人的，你带个2瓶3瓶，自己没有压力。
0: 对。
1: 然后呢，你的家人朋友喝起来又非常的开心。
0: 确实，然后懂的一些朋友嘛，你看一箱一箱带回去，它是原箱，
1: 是
0: 原箱，它的价值感会更加高。因为什么？因为它这里头这箱子拆开都有法国的空气，就这个概念，对吧？用法国原箱过来的箱子过来之后呢，也是很好看的红和金的一个配色，中国人非常喜欢，
1: 中国人喜欢的颜色，
0: 对吧？然后这边有您所标注了葡萄采摘年份，2020年。就法国人这点还是我觉得蛮硬气，特别是法定产区的这个 AOP 的，就标注的清清楚楚。我葡萄就是2020年的，我经过2年的这个橡木桶发酵之后，2023年的生产日期在瓶身当中为大家所展现出来。当中酒被大家就被我们摆出来了啊，里头是这样子的啊，当中上头还有一个覆盖的这个防震的防摔的一个泡沫塑料，然后每一支的酒呢是这样静静躺在里头，那正反正反。那看瓶身还要看什么呢？就看不仅仅是葡萄的产地嘛，还看在这边，因为这个酒庄呢，说句实话，大家并不是特别熟悉。当然，你说这个价格买到拉菲不可能的事情，对吧？那这边啊，会有这个几个国际大奖，欧二呢是得到2022年吉尔伯特加拉德的国际挑战赛大奖，这个呢是得到2022年法国国际克拉尔品评金奖。好吧，它既有挑战奖也有品评金奖。这个呢是得到了2022年法国拉普新甄选葡萄酒的金奖，都是获得了国际大奖。之外，再看看瓶身，你说我出去给别人喝酒，我不能可能要拿着箱子带出去，对吧？
1: 是，
0: 我是拿着瓶身带出去。那老张，我们来了，今天葡萄酒我带的是法国红葡萄酒。先看这边品名啊，包括是包装，几个奖项在这边也会给大家所展现出来，也会展现出来，包括翻过来之后呢，在这里会有中文的标签，你看法文看不懂的，中文看得懂啊。你看布勒童啊，它的一个酒庄，超级干红葡萄酒，丙午马年生肖定制酒，特别在马年有一些特殊的纪念日的呀，包括是有好事的呀，你可以要留作纪念的。这支酒2022年采摘的葡萄酒可以存下来，存放下来。然后生产日期是2023年的6月21号，采摘年份是2020年。为什么那么的详细，那么的精准？因为它要通过12到24个月的发酵，橡木桶发酵，原产国来自法国，并且为您所标注了法定产区 AOP。你说，哎呦，我昨天问 AOC 吗？好像是2021年的时候是分别改了，所有之后产的啊，就是法定产区，从 AOC 就到现在变成了 AOP， 他们换了一个名称，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告诉你哦，那边认啊，能够符合我们波尔多产区的一个品评标准和制作标准，这在瓶身当中的。再给大家看看倒出来酒啊。
1: 对，我们还有7分钟，我们再来倒一点。
0: 我帮侬讲，
1: 来，
0: 倒酒，对，倒酒有一个姿势，我们说倒酒啊，就轻轻的杯子摆了很多，上铺溅出来，对吧？我们倒红葡萄酒呢，基本上是酒杯呈45度斜角倒，这样倒出去呢，倒进去之后啊，它那个葡萄酒会自然的翻滚。然后呢，稍微倒好了之后，你会发现我这个也倒的稍微有点多啊，基本上是在整个的，你看红酒杯最宽那个地方就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轻轻的摇晃。有些红酒杯啊，它的高的地方会更加的高一点点，你可以稍微倒多一点，因为杯子的容量不一样。晃好之后呢，再往旁边45度，让这个酒呢在杯子当中稍微再醒一醒。如果你有醒酒器的话，也可以在醒酒器当中这样侧过来，慢慢摇晃。你看为什么在很多的这个西方电影当中，好莱坞电影当中，它那一直摇把撤，对吧？它是为了醒酒。红酒是不干杯的，
1: 不能干吗？
0: 对，
1: 在中国摆 菜、无禁忌都可以。
0: 不是，那是因为什么？因为红酒
1: 物尚随俗嘛，
0: 它的制作工艺，你这样很容易就是杯子干脆掉。因为红酒杯它制作工艺是上面特别薄，因为它要能够充分跟我们的杯子，包括红酒进行这个非常的融合。红酒一般大家就是举杯就可以了，不干，因为好多次中国人这个
1: 中国人都干杯了呀。
0: 就归红酒杯，所以中国才能红酒杯。
1: 我们在宴会上、更会上都干杯了，
0: 再坐底。你到法国去干一个，你试试，干完之后上头那一块就缺掉了，
2: 就是脆掉了。可能比较的薄，
0: 很薄很薄，而且红酒杯好的红酒杯可贵可贵了。大家也是在这边，不仅也是讲到我们的红酒有多好，也是讲到我们这个品红酒的文化在里头。香气花香、果香、橡木桶的焦香味有，然后除此之外，颜色也是呈深邃色的红宝石色，而且摇晃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整个的酒类的挂壁效果是相当好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品回去品尝的时候，不仅仅是倒出来品一品，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558元是两整箱带回家12瓶，798元目前还只剩下最后的大概个位数的今天798元是18瓶哦。18瓶带回去798块钱，德国奖的法国原瓶原装原箱带回去，你其他可以不用看了。我是觉得，就798元，算下单支单瓶的价格只需要40多块钱，798元18瓶带回去，3个原箱，那当中会有我们的这个礼袋，对吧？礼袋大概是每一箱当中大概是2到3个左右吧，你反正分开来拎一拎，送送人也挺好的。关键是今天能够带回去那么好的红葡萄酒，今天做完直播也会觉得这个红葡萄酒香不香，好喝不好喝？
1: 对，我打算买一箱，因为我觉得这种酒的话，家里肯定是要备着的，总归是派得上用场的。
0: 对的，
1: 无论是自己家里在端午节自己家里烧一桌菜，开一瓶酒，对吧？或者我刚才说到了，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你带个一瓶两瓶去，总是可以应急的。就这个酒的话，
0: 是的。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能够抢到798元18瓶的组数，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好了，中午三分钟时间，我们的三个不同的组合啊，只有个位数的备货了，特标定到798元，满满当当18瓶的啊，整个的组合三大原浆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还有呢，就是今天带货就是难得一见，因为东方购物卖红酒卖到现在，红酒节目呢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呢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有到法定产区 NOP 认证的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吃不下来。那他们家品牌也是为了打的一个广告的价格，让大家更加知道，或您先带回去一货的价格先尝一尝，尝完之后呢，好的在很多进口超市上能买到的呢，也光顾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酒了，知道吧？这个法国原品原装进口，关键是原香，好吧？无论是从产地、产区、制作工艺，包括葡萄采摘年份是2020年，生产日期呢是2023年6月份，带回家之后也是比较好的，储存条件啊，阴凉避光处就可以了，好吧？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大组合三箱的组合最后备货3组限时现货给到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座位时间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目前七百多元，798元的备货不多，大家只有是一到两组的限时现货，好吧？各位新老朋友们可以抢先用回去。另外呢，每瓶算下来，今天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算下来才40多块钱一瓶，关键是还是法定产区 AOP 的一个认证，包括是在马年的生肖酒，所以正正好是在今年有一些喜事要办的，包括是说要囤一点点的，正正好可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天气是放晴了，阳光特别的好，所以说很多家里面都在做一些洗晒的工作。那每次洗衣服、收衣服，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洗衣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建议大家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今天我们是澳洲大品牌冰见的多功能的深层去污的洗衣片带给大家，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仅是它的洗净力很强，然后呢，本身它还能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材质啊。之前它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热销，那么我们本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活动期间的特卖力度带给大家，尤其是价格特别划算之外，那么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包是要免费送给大家额外试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了。其实啊，我们对于很多买一些生活日用品的一些阿姨妈妈来说，我是一定要认准品牌的。今天这个冰见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萤石集团啊。这个集团的话呢，它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的享誉的，它旗下有非常多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啊，例如说像 Omni Herber 啊，包括澳纯呐，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那他们旗下这个冰见的品牌也是专业做日化清洁的品牌，而今天这款洗衣片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王牌拳头产品啊。
3: 对，其实啊，说起洗衣片，很多观众还是挺想去了解的，因为原来我们家里面，比如说很多些洗衣服的东西啊，从什么洗衣液、洗衣粉，现在已经有到特别好的全新科技的这个洗衣片了。
4: 对，
3: 它呀没有那种什么很笨重的拎一个什么大瓶装的要去倒呀，或者黏黏哒哒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什么粉状的散落下来，就是清清爽爽单独的一片。我们这样的一包呢，它是里面是有到单独的25片，然后呢，如果你撕开包装拿出来以后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薄薄的一片。但是啊，它这一片里面用到了非常好的高新科技的超浓缩的技术，把我们里面特别好的一些活性物质，
4: 对，
3: 尤其是植物提取物当中很多好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啊，全部融合在这一片上面。所以你看我在拿它的时候不粘手，淡淡的清香，但是当它在水里面化开以后呢，它就会啊有非常强的一个洗净力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油污呀都能够来洗干净，污渍也可以去除掉。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有蛋白酶，还有呢这个脂肪酶，
4: 是
3: 针对不同的污垢能够去瓦解深层次很多的一些脏东西。
4: 没错，
3: 而且啊淡淡的清香，洗完以后啊这个衣物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香味道。
4: 对，
3: 所以咱们说这样的洗衣片、用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啊量很好控制。你像这样的一片，你单独啊放在洗衣机里面没问题，或者你啊直接撕开，或者你说我就是什么，哎，手洗几件小衣服可以撕成什么1/4，甚至于更少的一个用量。
4: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它真的是随心所欲，根据你的用量来进行撕扯，而且它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3: 是，
4: 但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到底好不好溶解。我很担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洗衣片放在洗衣机当中，哎呀，洗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些残渣呀、碎末呀，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融合到水当中。现场我们给您来做一个实验啊，直接刚才娇姐把我们这样的一整张的洗衣片放在我们的这个是冷水当中哦。接下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我就这么摇个一两下的功夫，您看非常多细腻的泡沫，这个就是它里面非常强有力的活性物质哦。
3: 你看下面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是液体的部分，上面是起泡的部分，
4: 对，
3: 它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片状的物体了，全部已经化开了。
4: 对，
3: 因为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程曦其实也就摇了那么几下，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4: 没错，
3: 所以你说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你什么，你这个水盆里面，对吧，手洗几件小衣服就撕一点点，你这个水里面稍微什么撩一撩 撩，它就能够快速化开，
4: 没错，
3: 而且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漂白剂，它的去污力都是很好的，活性物质而且是植物当中提取所达到了。
4: 对，
3: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4: 好，
3: 洗一件白色的衣服来考验它。
4: 对，
3: 白色衣服如果上面有很多什么果汁呀，或者很多的一些水果渍呀、
4: 咖啡渍呀、
3: 酱油渍弄到上面，其实不好洗，如果洗不干净，上面会留下一些浅浅的痕迹。
4: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也直接在这些白色的 T 恤上面啊，撒上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污渍，甚至连红心火龙果渍啊，你要知道这种的水果渍撒上去是特别难清洁的。一件白色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来清洁呢？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洗衣片，而且的话呢，你每次用量不用特别的多，例如说我就是一小件衣服，您看我直接来撕扯它，这样的话呢，成本会更加的便宜和划算一些，就放上个小半片放在水里面。哎，您看一下，整个洗衣片在水当中是迅速的溶解开来啊，释放出有效的一些活性物质，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我这么脏的一件 T 恤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放在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下洗一下。
3: 咱们可是直播节目哦，如果洗不干净咱们可就翻车了。
4: 哎，
3: 说明我们敢于做这样的实验，对它的洗净力是特别有信心的。哎，
4: 当然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一款的洗衣片的话呢，针对于各种的一些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清洁和去污瓦解的一个效果。说话之间的话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刚才你可记得刚才整件白色的 T 恤上又是酱油又是咖啡渍又是饮料渍，包括连红心火龙果渍我都撒上去了。但是您再来检验一下，白色的衣服非常的洁白，而且你会发现上面彩色的图案没有出现任何的掉色串色的情况，正面反面您看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今天不仅薄的能洗，厚的我们也能做到深层次去污啊。
3: 是，包括后面比如说那个天气热起来了以后，对吧，春夏季节你穿的很多什么每天都要高频次洗涤的一些衣服，
4: 对，
3: 就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特别好的洗衣片。而且刚才我们最近洗的是麻的这种圆领的这种白 T 恤，你看家里面哦，棉的那种圆领的白 T 恤，像麻质的衣服也可以来洗涤。家里面比如说化纤的衣服，对吧，真丝的衣服，包括你看洗羊毛洗羊绒都可以。还有现在很多观众说天气热起来以后，我家里面很多冬衣呀、外套，尤其什么羽绒服也可以用它来洗涤。
4: 是，
3: 它是几乎不挑衣物的材质的，而且洗完以后啊，它还不仅是这个就是污渍没有了，我们还有特别好的针对细菌和这个螨虫啊，它有到额外的功能。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4: 对，
3: 我们针对金黄色葡萄酒菌，它啊这个抑菌率洗完以后是大于99.9%的，三个九的这个抑菌率。还有你看，针对这个螨虫啊，我们也做灭螨实验，它对于螨虫的灭螨率是达到了49.99%，所以它是有到就是抑菌灭螨作用的好的洗衣片。
4: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洗衣片的话呢，你在外面买确实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也是今日特卖才会有的组合力度啊。
3: 是，如果说你在外面单独看到这样的一包哦，我们东方购同样产品，这
4: 一
3: 包里面是25片，
4: 对，
3: 你看电商网络渠道是要卖到是79元这样的一包，
4: 对，
3: 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整个组合是给大家10大包，
4: 对，
3: 实物在我们前面看一下，整个组合是10大包，那就是总共是250片，
4: 对，
3: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构成，
4: 好，
3: 看一下这边，总共是250片，而我们的价格不需要外面花到是790元，
4: 对，
3: 我们只要做到199元，直接给大家省了将近哦600元左右，
4: 对，
3: 关键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250片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啊，组合当中拿到10包以后，
4: 对，
3: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包哦，打开直接去试用，价值79元，这个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
4: 对，
3: 你用过洗衣片的去用用看，咱们这个冰镇的洗衣片有多好用，
4: 是，
3: 没有用过洗衣片的你用用看，它比很多的洗衣粉、洗衣液方便在哪里，省力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免费试用的好机会。
4: 没错，但是只有在今天哦，而且我们也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开放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如果您今天没有用过，想感受一下，不妨先订一套回去，先感受一袋啊。
3: 哎，外面你花到电商价格790元啊，买那么多10包，也没有额外的试用给到大家。
4: 对对。
3: 所以今天这个好机会，你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多订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老早大衣裳哦，真的洗衣液、消毒剂，还有啥个柔顺剂，对吧？又瓶罐罐的，真的是叫麻烦哦，啊，可重了不得了。打起来呢，我也没觉着老清爽的。那么后头对不啦？阿拉个小姐妹哦，介绍帮我一看么子，是澳大利亚的哦，洗衣片。我跟侬讲，真的打下来哦，非常非常好。第一呢，我觉着伊老省钞票；第二呢，我也觉着伊对不啦？啊，搿种是打了老清爽的。第三呢，伊有的杀菌除螨的作用。现在用下来啊，我真的觉着，当侬要用大的么子，打大的么子，大的，我就用搿种那一片。拿出来搿能介一片，对伐？还摆辣洗衣机里，一片就够了。葛末我要打五六件以上的辰光呢，我就呢搿能介拆开来，啊，搿能介拆开来，搿半片就够了啊。那么我想着打薄薄的衣裳，甚至于更加少的衣裳的辰光呢，我讲伊再拆开来，那搿能介就可以了。那是不是觉着真的老节约啊？那么我觉着啊，打了。非常清爽啊！噶的话啦，手浪向啊，还滑溜溜的，还不是老像人家老粗糙哦。我觉着真的老好。

0: 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的22周岁的周年庆，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199十大包，总共25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包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嗯，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实验去考验这款这个冰鉴的洗衣片，洗精力啊真的是很强。
1: 对，
0: 不仅是很多日常你要比如说每天替换的很多的一些衣物可以来洗一下，像现在开春了，然后呢后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
1: 对，
0: 厚的什么床品套件呐、磨毛的什么四件套都要什么换薄的了。嗯，你在收纳起来之前，整理起来之前，一定是把它嘛彻底给洗干净。
1: 对，
0: 所以用洗衣片是很方便的，不管手洗机洗啊，它接触到水以后就是迅速的化开。嗯，我们是一个超浓缩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含量却很高。哎，我们里面还有很好的植物提取物，又是淡淡的清香，而且里面还有到护色剂，不管你洗很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呀，还是浅色的衣服，还能够很好的不仅把衣服洗干净，还能够把很多的颜色固色护色在上面。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多效合一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关键是在家里面的存放也特别的简单。您看薄薄的一小片，关键是它洗涤衣物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白色也洁白，彩色也艳丽，而且哪怕你说我外出携带出去旅旅行的呀，或者儿子女儿经常出差的，让他们带上个几片，在酒店里面呀，内衣内裤袜子直接用它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可以了。嗯，而且今天你想想啊，平时你在家里面又是洗衣粉，又是洗衣液，又是消毒液、柔顺剂，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了很多。但是今天有了这样的一小片我们的洗衣片，刚才我所说的功能它全部都涵盖了，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我觉得有了这样一款非常好的清洁产品，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尤其是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家里面洗晒的工作一定是很频繁的，有了它，哪怕一些名贵的衣物也能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是199元，咱们总共是十大包，你想这个单包的价格才只有十几块钱啊。
1: 对，
0: 单包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便宜到性价比这么的高，我们的常规节目做不到，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限时放送的特卖力度售完为止，赶紧打电话来，已经是有6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的一包的这个试用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单独订购几组都可以拿几包的试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之前在东方购物，咱们冰鉴这款这个洗衣片是很热销的，因为它既能够做到深层的去污，又是超浓缩的，对吧？尤其你比如说撕一半呐、撕那个1/4啊，它的用量是特别省的。
1: 对，
0: 而且整个的洗的过程，尤其是手洗啊，淡淡的清香。你使用这个产品的使用感受和体验特别的好，
1: 是，
0: 又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漂白剂，都是通过很好的植物提取的这种活性物质，还有里面脂肪酶和蛋白酶两种酶，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特别的。
1: 是，
0: 而且给大家算了一下，单件算下来，我告诉大家，今天哦，一片的花销，洗衣服，哪怕你洗家里面好几公斤的衣服哦，一片单独的花销差不多也就只有几毛钱，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真的特别的高。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洗衣片啊，特别节省你家里的空间。你洗衣机上面，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那个什么，卫生间里面放那个洗衣机，有很多那种大瓶装的那种什么，洗衣液，
1: 对
0: 吧？大桶的，很占空间。但我们这个一整包，足足哦25片。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哦，你后面开春要出去什么旅游呀，给孩子什么出差呀，带在什么公文包、行李箱里面都很方便。
1: 对，
0: 关键它的洗净力很强。哎，我们现在给大家洗一个丝巾。
1: 丝巾
0: 啊，有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去看花展，
1: 对，
0: 跟闺蜜一起什么拍拍照片，对吧？你这个丝巾一戴，对吧？头发烫一烫，好看的衣服都要穿出去了。丝巾哦，真丝材质，咱们今天这款冰鉴洗衣片也能够洗。
1: 当然，而且的话呢，我不仅说我能够洗涤哦，而且我现场是拿了这么多特别。 别难做打理的一些污渍啊，有咖啡渍，有水果渍，包括还有酱油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有时候和小姐妹喝下午茶就是这样的，不小心就弄脏了，怎么办呢？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片，首先你会发现啊，洗衣片它是干干爽爽的一片，而且你像我洗的只是一件丝巾，我不需要很多，你看我可以撕扯一半，这样的话呢成本就更低了，甚至我这一半还不需要，我可以再只撕它1/4，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毛钱。那接下来给您看一下，像这种洗衣片它放在水当中啊，是能够迅速的溶解开来，然后您看这些泡沫就是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一些含量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弄脏的这条丝巾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因为丝巾有时候你知道哎呀很贵的，我自己在家里面不敢洗的，有时候要送出去干洗啊，干洗那就不便宜了，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剑，您看一下，稍微在里面泡一泡抖一抖，因为它的活性物质含量很高，既温和但是它的去污能力确实很强的，说话之间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然后我接下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整条的整个丝巾，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刚才撒上的那么多黄黄的油渍污渍全部都清洁干净了，而且白色的地方是干净的，你看还有很多彩色的图案颜色非常的亮丽，而且它的垂坠感非常的好，不用担心这种真丝的羊毛羊绒的洗完了之后还是这么柔软和蓬松啊，
0: 对的，而且洗完之后它能够什么还有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有检测报告能够出去给大家看的，有很多的抑菌呐、面板的这个作用
1: 是，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你自己什么配饰啊，对吧，
1: 对，
0: 那个真丝的那个丝巾可以洗，
1: 是
0: 你的内衣内裤手洗也能够用它，日常的衣服没问题，可以水洗的很多的一些被褥，对吧，
1: 对，
0: 家里的地毯床品套件，包括你洗那个拖把，对吧，家里的窗帘，还有宝宝婴幼儿的衣服也可以用它洗涤，
1: 是的，
0: 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购买针对很多比如说母婴啊婴幼儿人群专门的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我们是很多的婴幼儿母婴的衣服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而且难得的是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好产品，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欢迎大家我们收看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生季的好商品的特卖，这款是什么，澳洲大品牌冰剑的洗衣片，这样的一包当中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25片，它既能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做到深层的去污，而且还有多效的功能以外，它又是超浓缩的，薄薄的一片里面的活性物质成分都特别的好，
1: 对，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但是因为用起来还很方便，它在外面单独一包的价格是挺贵的，
1: 没错，给您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电商的网络渠道一模一样的这一包啊价值79元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的是满满当当的10大包，
0: 是
1: 您在外面电商去买要790元的价格啊，
0: 是总共是250片，今天您看到东方购物咱们的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只需要今天199元就能够享受这个特卖的价格，
1: 是
0: 足足比外面便宜了将近是600元左右，所以你想199除以10这一包的价格差不多才90几块钱，
1: 对，
0: 而且今天您幸运在哪里，哪怕你第一次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从来不了解冰剑这个洗衣片有多好用，今天新观众只要您下单我们送这样的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就整个组合里面你拿到我们产品10包你先打开一包用，这里面25片你尽管用，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也可以退款退货，199咱们退给您，您退9包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试用的机会不是东方购物这样的所有的渠道都能够看到的
1: 那肯定我们在网络渠道在线下渠道都是没有的，只有在东方购物22周年庆的庆生的这样一个特卖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包免费试用，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先来体验，如果试用名额一旦抢完的话那我们就不再开放试用了，
0: 忙线当中，而且我们的新观众可以多订几组产品，我们的保质期是有到足足3年时间，可以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每单独下单订购一套都有一包试用，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今天可以把订单下了不付钱也没关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擦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 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家里面洗衣服啊，其实是一件挺累的事情。像今天太阳也挺好的，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下午啊，趁太阳好的时候，很多的衣服呀、床褥呀、被罩呀，洗完以后，对吧？晾出去，晚上再收回来。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晚上还有很多，比如说白领啊、上班族，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里面还要把几件小衣服搓一搓、洗一洗，及时洗掉它。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洗衣服既然是一件这么累的事情，咱们要用到的洗衣服的你的这个工具帮手啊，一定是要特别的好用。
1: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观众都已经用到这个洗衣片了，它其实是比很多比如说大瓶装啊，或者很多的一些东一盒西一盒那种什么洗衣凝珠更加的节省空间。
1: 是，
0: 而且取拿很方便，薄薄的一片拿出来在水里面化开以后，不管你手洗衣服在洗衣机里面机洗，你就直接扔到这个洗衣机桶里面，你就不用管它了。
1: 对，
0: 它是一个速溶的，遇到水就迅速的化开。
1: 哎，
0: 而且释放出来就有到脂肪酶、蛋白酶，我们的护色剂，关键还有很高活性的植物提取物当中的活性成分，
1: 对，
0: 把各种各样的衣物上面的污渍都可以瓦解掉、去除掉。
1: 哎，而且不仅说是薄的衣物啊，哪怕是厚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毛衣呀、羊绒衫呐、我们也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1: 而且不仅清洁，我们还能有到抑菌除螨的效果。就这就是洗衣片的一个魅力了啊。
0: 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排队的观众，因为我提示我们的老观众，您熟悉东方购的订购流程，您就直接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我们在1999上还能够额外给大家优惠5元钱。
1: 是，
0: 所以啊，自动订购优惠幅度更大，而且我们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还是要人工接端，那没问题，你就坚持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打通电话以后把你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你就有了东方购这样一个账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那个收货地址，你可以啊直接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你只要今天订购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1: 对，
0: 不用今天着急忙慌，我怎么付钱呢？我要抢你们这个特卖的价格，我要拿试用啊，没问题，直接就是要快速的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我们多方购是有这样一个服务的。
1: 没错，
0: 200多位顾客订购到了，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多订一些，因为3年保质期，你以后在多方购常规节目几乎看不到这个产品。
1: 对，
0: 有试用，还有价格实包能够做到199元。我们东方购每年都是把自己过生日这个3-4月份庆生季的特卖的性价比价格优势给大家拉满。
1: 对，
0: 所以今天多订放心买，3年保质期，每单独订购一组都会有这样的一包25片试用送给大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岔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岔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 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八分之一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的观众非常的多，不仅我们有很多老观众，现在我们新闻频道调台过来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199元，看一下我前面足足十大包哦，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总共是有到250片，3年的保质期，这个放在家里面哎薄薄的这么一大包，25片，就是薄薄的这样的一层哦。
4: 对，
0: 所以家里面不怎么占空间，而且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这样的10包，就含有到一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4: 对，
0: 看一下我手上这边，我们今天是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的哦。这一包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就价值79元，等于说今天啊你就白拿一包79元。这个、哦。这一整包你用光用完，你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这79元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完全可以做到放心试用，
4: 对，
0: 就是无忧购物。

0: 而且243位观众现在正在电话订购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其实是给大家撕开了这样的一包，这样的一整包，我拿出来给你看啊，就这一包里面，你看厚厚的这样的一打，这一打你看，哎，就是像你看，每一片，都是你看清清爽爽的这样的洗衣片，
1: 对，
0: 不粘手的，很清香。但是你看这每一片，单独的一片，你就可以把它，你看，按照你的这个用量随意撕开。放在手洗这个盆里面，或者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用，它也很好撕。我们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给大家你看，
1: 哎，
0: 折好的有一个虚线的，非常好撕开。这个量很好控制，你觉得哎，半片我还嫌多，你还可以撕，对吧？撕个四分之一，甚至于八分之一，可能你就搓个小内衣呀，对吧？洗一双袜子呀，也可以。它这个用量你是可以随意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来随意撕的，很方便。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洗一件厚毛衣啊，
1: 好，
0: 这是一件白色的厚毛衣。
1: 对，
0: 如果这种厚毛衣很多污渍啊卡到里面，就是很多的粗纤维当中
1: 是
0: 会那个就是浸得很里面，不容易洗干净啊。
1: 你看，
0: 对不对？
1: 我这个饮料一倒进去，立马就渗透进去了，这就是毛衣啊。你要知道，很容易吸油、吸污、吸脏的东西。你看咖啡渍、饮料渍倒进去，你看深深的都完全渗透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衣服要怎么做清洁呀？今天就用上我们的冰剑。的洗衣片，而且我刚才说了，像娇杰说的，我不需要每次要用一整片，我可以直接来撕扯，对不对？我用上一半，甚至我再撕一半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每次的成本可能就只有一两毛钱。接下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哦。洗衣片大家比较担心，哎呀，溶不溶解呀？您看，快速溶解开来，您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水盆里面，一会儿会儿的功夫就能溶解出这样的一个细腻的泡沫。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拿过来给观众看一下，这么脏了啊，我放进去。稍微搓一搓，你要知道啊，像很多的一些清洁产品的话呢，一些厚的衣服它可能洗的并不是很彻底，尤其是现在马上快换季了，咱们冬天的厚衣服是不是要收纳了？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明年拿出来它就会有一些发黄的地方，这就是由于你洗之前没有洗干净，然后隔年它就会出现一些发黄的污渍，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洗的彻底干净，正面反面，刚才我撒的那么多的污渍哦，都能瞬间被我们的冰剑洗衣片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不仅说洗得彻底，您看非常的蓬松，非常的柔软，你不用担心洗完了这种厚的衣物会变硬啊，板结呀，完全不担心。所以说洗这么厚的，包括羊绒羊毛的都能放心用啊。
0: 对，厚毛衣能够洗，
1: 对，
0: 对吧？羊毛的、羊绒的能够来洗涤，它是几乎不挑很多的一些就是物件的那个材质的，包括你现在家里面马上比如说啊，暖和起来了，羽绒服要收起来了，对吧？
1: 对，
0: 也是厚衣服不好洗的，用冰镜洗衣片来洗，包括日常的棉的衣服、麻的衣服，家里面化纤材质的、真丝材质的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1: 对，
0: 而且宝宝的、母婴人群的衣服也全部都可以洗涤。而且这么多的材质、这么多种类的很多的物件当中，用冰镜洗衣片洗完以后，我们还有到很好的一个抑菌灭螨的作用。这也是很多大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洗衣液也不具有的。你看我们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个产品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是有到大于99.9%的抑菌的作用，还做过灭螨实验。你看它的这个灭螨的数据啊，是达到了99.99%，都是有3.9、4.9%的抑菌灭螨这个数据哦，所以它是啊，不仅是什么深层去污，还能够护衣护色，还能够有到抑菌灭螨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它外面单一包的价格也贵啊，是不是啊？79元，
1: 对，
0: 今天东方购你买我们10包装只要199，单包才就10几块钱，
1: 对呀、但是品质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在外面买的再多，没有任何的试用机会，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还给大家一包79元免费试用，这一包你用了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的。
0: 是我们是特卖，
1: 是
0: 周年庆自己庆生时段的特卖，限时放送，而且这个平时啊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价格和这个试用服务的，所以赶紧抢单，订购几组就会有几包的试用产品，3年保质期。今天趁特卖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出差旅行放在行李箱里面不占空间，很方便很轻便。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

一撮，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天订购我们这个产品的所有的观众，不管是新老观众，不仅我们享受周年庆我们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冰鉴洗衣片的价格优势，
1: 对，
0: 还能够拿一整包的免费试用哦。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新观众还没搞明白，今天确定是有试用吗？我真的这一包拿回家，我用了以后25片全部用光用完，我也可以退款退货吗？完全可以。所以我一直讲，今天看我们多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很幸运，
1: 对，
0: 因为也不是我们档档节目这个冰鉴洗衣片澳洲品牌的东西都给大家试用的。
1: 是，
0: 今天你看到了，你赶上了，前提就是你得打电话过来把订单给下了，你甚至今天先不用付钱，你订单下来以后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先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付了钱以后直接当天就拿一包用。
1: 对，
0: 比如说晨曦，我用到第20几片，我感觉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啊，
1: 可以退的。
0: 我比如说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我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有别的渠道10包冰鉴这个洗片价格比东方购还便宜，我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
0: 任何你对品质不满意，对于我们的价格你发现有比我们便宜的，都可以退
1: 、
0: 甚至于说无理由，你就也没什么不喜欢，也没什么不满意，你就哪怕是心情不好，你说这产品我不要了，一包免费试用，我用完了，没问题。199，我们一分不少的打回您账户当中，
1: 对，
0: 所以你就完全放心就可以了。而且3年的保质期，我真的觉得这个产品值得你放在家里面。它没有像什么洗衣液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对吧？倒出来那个量不好控制，对吧？就是它又是本身啊，没有用之前节省空间，一片一片薄薄的，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在说啊，我可能马上开春了之后啊，有一些出去旅行的计划，或者儿子女儿本来就是啊出差比较多一些的，你让他放上那么几片放在他的这个旅行箱里面，
0: 只有84组了，
1: 这么快啊？
0: 今天呢有试用，所以所剩名额不多的哦。
1: 是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试用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也只有在今天我们的特卖的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每家每户都要洗衣服，尤其是天气转热之后洗的频率更高，所以说像这样的清洁工具啊，不妨今天你来感受一下，在全球都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你用过之后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外面10包要花到799，我们只要199，外面买一组10包的这个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4组哦。
1: 对，
0: 所以还可以免费的拿这个4包试用，先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现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线路特别的繁忙，所有几乎在看我们东方购节目在打电话的顾客都在订购我们本档产品冰鉴的洗衣片，澳洲大品牌四合一多效合一的，而且还能够深层去污特别好的这个洗衣片。
1: 对，
0: 今天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所剩的有这样一个试用名额的机会也不多了。其实我更希望是我们很多的新观众能够定下来拿到这一包试用，因为我们原来常规节目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老观众家里面基本上用完就买，用完就买，这是一个家里面的日常必备的一个消耗品。
1: 是，
0: 而且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这个扫码下单，最后只有两位数，100套都不到，最后的97套了。而且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拿出来25片，就是每一片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洗衣片来讲，它这个面积挺大的，然后呢你看就是那种软软的，但是它是不怎么粘手，它是那种很干爽很清爽的一个质地。同时它是中间有一个折线，你可以随意的撕开，你想用一半或者用四分之一都可以。而且我们今天速溶哦，我跟陈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我们把这个洗衣片就放在小小的一瓶啊，
1: 矿泉水当中，
0: 水量不多，水温也不高，但是我们拧紧盖子以后，3下5除2就直接给你摇一下，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您看，
0: 绵密的泡沫起泡了以后，下面这个水的这个部分，几乎就完全没有这个片状的洗衣片了，全部就这么快就化开了，
1: 全部溶解，
0: 超级速溶哦。
1: 所以说完全你不用担心啊，说哎呀，万一我洗完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不溶解呀？或者有些残留在我衣服上啊？都不会的，最新的科技给到大家，溶解速度非常的快啊。
0: 是的，关键是它的洗净力还非常的强。
1: 对，
0: 可能现在我们在看节目的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宝宝，有孩子，对不对？孩子吃的用的东西，包括你给他洗衣服的东西，一定是要选择品质好的，
1: 对，
0: 不能够买市售部分劣质含什么。什么荧光剂啊、漂白剂呀、化学成分过多的，但是呢，家里面孩子又调皮又贪玩，哎呀，这个吃饭呢、什么零食饮料老是容易洒到上面，
1: 对，
0: 这个洗起来真的费劲了、
1: 我的天哪，你说如果说弄得这么脏了的话呢？今天我们用上我们的冰鉴的一个洗衣片哦，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它不是一次必须用一片，它可以定量控制的，用一半。我再撕一点，因为一件衣服我就用个四分之一片就足够了，一次的成本大概也就是1-2毛钱，然后直接放在水里面，大家来看一下，溶解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瞬间你看就有非常多细腻的泡沫就已经释放出来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宝宝这件衣服放进来哦，您看一下，平时可能你说我要花很多的力气时间去搓去揉去泡，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冰鉴洗衣片，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高。
0: 大家边听边打电话哦，
1: 对的，
0: 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
1: 是，
0: 这两个操作，你可以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相当于194元，拿10包。
1: 是，接下来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您还记得刚才那一件衣服吗？在我刚才洗之前，全是污渍，全是油渍，全是水果渍。但是洗完之后，整件衣服干干净净的，白色洁白，彩色艳丽，而且洗完之后它还能有到非常好的一个抗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针对您的贴身衣物或者宝宝的衣服是特别合适的啊。
0: 所以你拥有这个冰鉴洗衣片，家里面专门去买什么？母婴的婴幼儿衣物的洗衣片洗液你不需要买了，
1: 对，
0: 然后呢日常的内衣内裤你手搓一个手洗一个，对吧，四个四分之一用量也很够了，
1: 对，
0: 日常的衣物可以洗，家里面可以水洗的一些被子呀床褥呀要换季了，在收起来之前要洗干净，家里面这个地毯很多什么养宠物的污垢蛮多的，也可以啊定期来清理一下，
1: 对，
0: 床品套件四件套呀，什么后面夏天用的什么软席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拖把呀抹布呀，很多日常的一些什么那种就是清洁布都可以洗一洗，包括你看天热卸下来什么厚的窗帘，
1: 对，
0: 厚的沙发套都能够来用它洗涤，它是几乎不挑材质，能够使用的范围和种类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外面啊这一包价格很贵，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10包是不是啊？790元。
1: 790元。
0: 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前面的10包给到你的价格199元。你按外面小80块钱左右一包，199，外面顶多买2包。我们给你纸包，我们给你10包、
1: 十包。
0: 对，直接去单独订购，直接就省了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里面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个机会啊，哪怕原来试用的这个机会，哪怕原来我们特卖卖到199，原来几乎都没怎么试用。
1: 是，
0: 今天是特卖的价格又划算，199，10包250片，还有试用额外一包给到大家。所以你拿到10包，先打开里面的一包，先用起来。
1: 对，
0: 不满意全额可以退款退货。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I sing for you,
1: I sing for you。 我们之前在东方购买过冰健这款这个洗衣片的，我们的老顾客对这个产品评价都很好。首先，上海观众买东西要看牌子，对吧？它是很好的澳洲品牌，冰健这个品牌它有很多日化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畅销，包括在澳洲当地也是有卖的。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健的这个洗衣片，用户的观众都说大部分都说洗得很干净，不管手洗机器洗得都很干净。
2: 嗯，
1: 还有是给自己的孩子出差旅行带出去，对吧？你在那个酒店里面，比如说是要洗几件衣服，你可以直接来用到它。
2: 对，
1: 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是我家里面我就想用那个从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我想换到这个洗衣片。
2: 嗯，
1: 我们这样的一包里面就是25片。就像你看很紧凑，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一大瓶啊，或者一个什么盒子里面好多那个洗衣粉，容易那个粉剂洒落出来。
2: 对，
1: 咱们就是这样的，哎，就是这样的一包，这里面足足25片啊。你拿到我们试用的那一包，这25片你都可以去用。
3: 所以说你平时买这些大大小小一瓶花个20-30，5-6瓶就要花到100多、200多、
1: 啊、
3: 而且用一个季度就没有了。今天用我们这一片，既简单又方便，而且还特别的耐用啊。
1: 对，我们今天单片算下来才只有几毛钱，外面很多单一功能不带抑菌灭螨功能的有些单片洗衣片，
2: 嗯，
1: 都要什么1.9元，赶紧抢单！嗯、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鲜贝啊，我们都知道炒菜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放一些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刘石泉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品鲜贝柱的尝鲜组合，总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150克，238元新品的一个尝鲜价格。你想，马上就是要过年过节了，今天可是节气上的大寒之日，
7: 还真是啊。
6: 啊，气温特别的低，就今天大降温了、嗯，明天还会要更加的冷。今天我早上起来看到体感温度0.5度，
7: 对的。
6: 这个时候你知道，蛋白质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尤为的重要。
7: 对的，那其实说到蛋白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里面的话呢，里面的这个鲜贝柱是非常的厉害的。
6: 是的，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想各位所想。另外的话呢，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啊，今天我们是严选扇贝，每一只扇贝的话呢，个头非常的大，而且是足斤足两，里面的肉质更加的 Q 弹，而且的话呢，去我们说什么，把里面的精华全部都保留，留住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贝柱干净处理。另外里面 面是高蛋白专业检测，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做起来很简单，
6: 对的，
7: 就是拿出来化冻就可以烹饪。
6: 是的，就是给它烧汤啊、炖煮呀、爆炒呀、滑蛋呀都可以，
7: 都没问题。
6: 每一包里面这个鲜贝珠哦，你可以看到个头特别的大，
7: 对，
6: 然后呢颜色是特别的新鲜的这个颜色，
7: 是
6: 这个就是非常的鲜美。
7: 对，
6: 什么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零食旺旺鲜贝的鲜贝就是鲜啊，指的就是这一口鲜啊。
7: 然后
6: 那个是零食，跟我们不一样哈。然后来看一下配料里面，配料很干净，海湾贝、水、盐没有了。
7: 对，
6: 然后保质期可以放到12个月。
7: 是，
6: 我关注的是什么？蛋白质15.4，脂肪只有1.6克。你想想看，它是真正的海里面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好东西。
7: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非常的新鲜啊，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11日，所以大家想看，今天保证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也是非常久的，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菜很方便。另外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们今天是什么冷链配送到家里面，
6: 那么
7: 化冻过后是什么样呢？先给大家看一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饭做菜一定要有好的这种食材，
6: 是的，
7: 尤其像我们今天你看贝类的啊，就有一定有一个特点，一定要什么精华。我们今天是什么？是扇贝柱，所以大家也知道扇贝的话呢，一只其实壳蛮大的，
6: 带壳的嘛那个，
7: 对，但是里面的精华是什么？是去掉裙边，就中间那个个头大大的，然后营养保留非常多的，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非常 Q 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鲜贝柱，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肉头非常的紧实，然后的话呢，块头也很大，不会是那种什么，就是稍许化冻以后的话呢，软绵绵的。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是什么精挑细选过的。另外的话呢，也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处理。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包括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的。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青青说的，拿到手中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色泽也好，都非常的漂亮，说明什么？很新鲜啊。
6: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是这个急速冷冻的，保住了它的这个口感。你想去餐厅里面点一个这种什么鲜贝柱炒西兰花，鲜贝柱炒什么什么，价格都非常的贵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吃，每一包算下来23.8元，
7: 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6: 是的，
7: 关键是什么？就是家里如果有孩子的，
6: 对，
7: 像不管是
6: 鲜，
7: 对，虾仁也好，包括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柱也好，你应该都囤一囤，多买一买。
6: 对，
7: 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你看啊，包括是我手中的，
6: 还
7: 是对青青手中的这个啊，你看个头都非常的大，而且非常非常的鲜美，这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其实我们的导演老师包括品牌方也说了，
6: 闻起来就很鲜，
7: 对，很鲜，它没有做过多的一个处理，所以你平时在烹饪起来的话呢，就比较的简单。
6: 是的，我们的配料里面是只放了一些盐的，就是加了水和盐，这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调过味道的，它本身就是海鲜，本身就非常的鲜。
7: 对，
6: 你像跟豆腐炖在一起的话，它是动物蛋白加上了植物蛋白，海鲜和豆腐煮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热热的包，对吧？今天的体感温度在-5度，明天据说好像更冷，就这两天会非常的冷，在节气上是大寒，今天是大寒，大寒过后，然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三九严寒嘛，
7: 对，
6: 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哦。
7: 对，刚刚我也吃了一个，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非常的 Q 弹，而且很鲜美，对吧？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
6: 自带的鲜美，不是说我今天去撒了一包味精的这个鲜。
7: 高蛋白低脂肪，同时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而且关键来讲，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6: 对，
7: 还是那句话，马上过年过节了，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很有可能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的话呢，我们直播就只有这一场，所以我觉得趁着现在的话呢，数九严寒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雪的，先把订单确定下来。
6: 是的，是的，这两天要出去买菜的话，真的是要做好准备的那种的。你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或者扫码订购，就可以直接送到你的家里，快点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免费热线0215391990。

0: 这个品牌呢，也是新晋跟东方后来合作的。嗯，然后这款呢是全新的鲜贝柱。嗯，我们说这个鲜贝啊，它就是非常的鲜美。你出去有的时候它也叫那个什么瑶柱嘛，
1: 瑶贝，
0: 对吧？
1: 瑶柱，对，瑶柱，
0: 瑶柱烧汤，嗯，瑶柱炒菜，你放一点的话，我还烧过这个瑶柱粥，就它好像就是干货的时候叫那个就是瑶柱，对吧？
1: 对对。
0: 但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不一样，是新鲜的鲜贝柱。
1: 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肉眼可见，我们肉质非常的 Q
0: 这个鲜贝柱，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肉眼可见，我们肉质非常的 Q 弹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鲜贝柱，
1: 是的，我们都是新鲜的鲜贝柱，
0: 对，它是在码头来做到一个装卸的。嗯，好的一个特点，是的，我们都是新鲜的鲜贝柱，
1: 对，它是在码头来做到一个装卸的。嗯，好的一个产地，然后做到极速的冷冻，再加上东方购物的这个快速的物流。嗯，所以今天来下订单的话呢，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放心，不管是在家里划个蛋、蒸个蛛，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炒个饭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另外你哪怕就是跟一些菜的话呢调个鲜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因为今天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
0: 对的，
1: 我们吃的就是那口鲜啊，
0: 是的，干净的，二百三十八元是十袋带回去，每一袋是150克，刚好是一家

0: 我们这个鲜贝它的做法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你怕冷的话，你做个暖的这种包混煮在一起，
1: 对，
0: 或者呢你直接这样炒一下，我们有到十包，你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吃法，
1: 是
0: 留个几包在过节的时候吃，过年对不对？这次过年有到这个九天，
1: 对，
0: 今天呢1月20号是大寒的节气，真的，你看今天大寒就是大冷，非常的寒冷，我等一下看一下天气预报，明天会是几度？好像明天比今天要
1: 零下还是多少度
0: 吧？三度，对，三度左右，待会儿看一下，
1: 是是是，
0: 越冷的时候你越要吃好，什么叫吃好？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碳水，优质的脂肪，优质的这种糖分都要补充到的，缺一不可。
1: 是，
0: 那我们里面除了蛋白质之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
1: 是，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多吃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鲜贝也好，虾仁也好，对身体帮助都很大的。
0: 是的，
1: 首先我们拿到手中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份的话呢，今天非常的干净，150克，然后其实放在冰箱的话呢，你看也蛮方便的，就这样挤挤塞一塞。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可视化的一个包装，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我们是活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的话呢，给大家什么？
0: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外面饭店里面有的时候吃到的一位一位的，一人一个的这种蒸扇贝，
1: 对，
0: 这个就是扇贝，它里面有那种裙边肉，当中那个圆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1: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
0: 就是我们这个扇贝柱，
1: 是鲜贝柱，
0: 就中间这一块啊，
1: 对，一点点。但是我们提醒大家，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把精华全部都保留了，营养价值多的东西全部保留了，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旁边的那些裙边呀，包括壳啊，全部去除掉了。
0: 像这种的话，你可能就是网上买来，或者去那个菜场买来，就你当天吃就要吃掉它的。我们这个不一样，你冻在冰箱里面慢慢的吃，我们是急速冷冻的，保证了鲜美。然后呢，你又不用在大风大雨的天，今天早上下雪嘞，你出去买菜，你说多冷啊？
1: 对，而且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的批次还是要给大家强调，
0: 新鲜的，
1: 非常新鲜。我们是手中拿到的啊，这是2026年1月11号批次新鲜的同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配料的话呢也是很干净和纯粹的，你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海湾贝、
0: 水
1: 和盐，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0: 而且我们的生产商是烟台的
1: 哦，对，
0: 山东那边的这个烟台，对，它的海鲜也很多的。
1: 对，就是那个地方，很多的朋友都说都去那个地方吃什么海鲜等等的，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看肉眼可见，每一粒每一粒个头是不是很大？颜色色泽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化冻以后的话呢，肉质很 Q 弹，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因为有一些扇贝你拿到手中，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扇贝冰冻了好久了，化冻过后的话呢，你都不能用手去捏一捏，为什么？一捏可能就是水水的，对吧？粉粉的、面面的，但我们今天是 QQ 弹弹的，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新鲜的活扇贝，然后给大家做到新鲜的处理。
0: 像这种鲜贝柱啊，你还可以炖鸡蛋，跟鸡蛋煮在一起给小孩子吃，对吧？吃辅食的时候吃一点这个，对于像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吃不了硬的海鲜的，这个也很合适。
1: 太棒了！
0: 它里面除了优质的蛋白质之外，像这种微量元素，铁呀、锌啊、这种硒啊，挺多的。
1: 对，所以在家里的话呢，
0: 这个应该是蒸鸡蛋吧？
2: 蒸了一个吧。
0: 来，我来，哎呀，妍希帮忙那个倒点酱油。这个也是，其实是一个方便的硬菜。什么叫方便的硬菜？它很快速，很方便。
1: 是。
0: 但同时，你想，它补充了多种的这个蛋白质，鸡蛋的蛋白质，
1: 对
0: 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卵磷脂，
1: 对，
0: 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
1: 对，营养它是翻倍的啊，因为鸡蛋其实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的话呢，扇贝柱啊，它也是高蛋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炖熟以后的话，你看每一个的这个扇贝，它也是个头比较大，就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哦，就是它这个缩水一缩就一丢丢一点点，
0: 对的，
1: 不是的啊，我们今天每一个扇贝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有三颗哦，它每一个个头都是非常大，而且肉质饱满的同时的话呢，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也是。是非常好的啊，
0: 是的。这个的话，家里这种什么火锅里面涮一涮，烤一烤，多种的吃法，个头饱满，不容易缩水哦。像这种炒一炒，饭店里面吃一份的话，我每次吃到就觉得好贵，然后家里人要点，我还跟他们说，哎呦，不要点了，好贵好贵，性价比太低了，100多一份。自己在家里吃一吃的话，每一块每一份每一包
1: 23.8块，
0: 对，一包23.8块，给小孩子吃，给老人吃都特别的合适。今天是全新首发的238元十袋，每一袋是150克。而且今天我说了，正好是这个大寒的节气，你人体是全年当中最需要
1: 补的
0: 补充营养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秋收冬藏，藏一些营养，来年要用的呀，来年可以打虎。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马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了，春节。
1: 是，
0: 春节可不就是要在家里好吃好喝，躺躺，看看电视，多开心呀，对吧？所以呢，吃吃喝就是让人愉快的。你留几个在那个年三十或者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炒一下，爆炒一下，好吧？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电话号码0215391999。

0: 好的，刘诗泉给我们带来的鲜贝柱啊，尝鲜组合，238元是10包，每包是150克，
1: 对，
0: 老两口住的。一人住的，对吧？然后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拿个一包烧一烧。那么像我们家里这种人口多的，更需要买了。如果家里全部人一起吃饭，6个人，
1: 是，
0: 你可以拿，我可以拿2包，
1: 是
0: 清炒，或者配点蔬菜，配点鸡蛋，那一份的话，2包的话，家里6个人吃没问题了。
1: 对的，而且你想看，其实一份今天算下来的话呢，23.8块，因为其实自动订购还可以立减5块钱，还有自带的积分，其实算下来的话呢，一份就23块钱左右，150克，其实你随便炒一炒的话呢，分量还蛮。足的，我们刚刚其实还在聊，你现在去市面当中去炒一份什么海鲜炒饭啊，或者我们说要一份海鲜粥，里面有一点点这个
0: 50块左右，
1: 对，价格蛮贵的，
0: 对的，应该海鲜的话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里面的海鲜特别的少，
1: 对呀，
0: 所以这个问题，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自己买，自己在家里做？第一是什么？省时省力，第二就是省钱，还有就是营养，我们可以什么确保每一天都是摄入足够的高蛋白，所以大家放心啊，还是那句话，今天批次非常的新鲜，但是我们直播的话呢，有可能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档，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管是现在吃也好，为了过年过节，我们说就宴请宾客，我来做这个大菜也好，都要今天囤。
0: 这个宴请宾客的时候绝对是一个硬菜啊、我知道，像我们导演跟我说，家里过年的时候什么。今天到这个家里，明天到就兄弟姐妹就轮流嘛，轮流去他们家里这个做客啊，什么吃饭。我觉得到你家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你可以在家里就炒这么一个硬菜，对吧？
1: 对呀、
0: 炒鲜贝柱。
1: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少皆宜，不管是家里的孩子，然后的话呢，还是我们的老人家
0: 牙口不好的，
1: 哎，
0: 要补充能量的，补充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含有到多种的微量元素。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大家可以看到富含锌啊、硒啊等微量元素，而且是优质的。高蛋白、动物蛋白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去那个 AI 查一下，你知道吗？鲜贝助里面除了我们需要的蛋白质、脂肪，还有到氨基酸之外，刚才我们说到微量元素，锌啊、硒啊、铁啊、钙、镁等等，它还有到维生素，像维生素 B12、维生素 E， 还有少量的维 A、维 D， 并且它里面还有到牛磺酸、Omega 酸，
1: 对，
0: 所以我一直知道含里面的这个鲜贝助啊，这个扇贝，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1: 对的，
0: 它这个脂肪的话，1.9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哇，
1: 太棒了！就是我们平时的话呢，一直都说啊，要多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那没想到吧，食谱当中有很多的美味佳肴，尤其是我们说原材料好的那些食材，都是富含有到这个我们说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今天的我们说鲜贝助，大家就一定要把握住了啊！而且关键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烹饪起来很方便。今天是什么？不需要大家去壳，
0: 对，
1: 然后去里面的这个泥沙，
0: 直接解冻爆炒，真的好方便。最简单的炒鸡蛋，我们以前那个虾仁炒蛋，对不对？把虾仁换成这个就可以了，
1: 对，
0: 变换一道风味。然后你也可以拿它，如果冰箱里面还有虾仁，你一起炒一个饭，一起炒一个蛋，
1: 是
0: 鲜上加鲜。
1: 今天的话呢，画面当中看到的一共有到10包，每一包150克，
0: 对，
1: 它是什么？纯纯的鲜贝助，
0: 是的，
1: 就是不带壳的，里面就是纯纯的鲜贝助肉。所以我们今天以前经常说一句话叫得肉率，今天是什么？让你拿回去的所见即所得，
0: 纯得肉率都是肉。没有壳，
1: 对，而且化冻过后就是这样。你看每一粒大不大？我就问问大家，其实每一粒的话呢，我们拿那个1块钱的大硬币来比一比，就是个头非常大，而且肉质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厚实。爸爸妈妈其实平时的话呢，买菜啊等等啊，就是自己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生活经验的，都明白。像我们今天这种啊，你看鲜贝助个头大 ，Q 弹，你看啊，我用力的去压一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有一些的话呢，稍微压一压的话呢，就直接什么，就是就。感觉就是粉粉面面，然后的话呢，里面水也比较多。我们今天是 Q 弹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备货只有最后的53组。
0: 对的，今天备货非常有限，因为它是一个全新品，也是这个季节大家非常需要的。正好这两天是大降温，节气上大寒，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的，并且它里面的营养其实蛮全面的。而且接下来2月份其实一转眼很快就要过年了，所以过年的时候新春的时候吃这些好的食材也特别的开心。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18分钟左右啊。好的食材让人开心，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直播完了，然后中午的话，我们在那个服装间，我们在化妆间，对吧？大家叫了这个饭菜啊，烧了点青菜一起吃。哎呦，就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人的一个幸福感、快乐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可能吃到一个新鲜的菜，你吃到一个好吃的菜，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尤其你跟谁吃，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小孩一起吃，
1: 对，
0: 你跟你的父母，当大家享受到一份好的美食的时候，那种快乐，对不对？开心。
1: 对，
0: 像我们的话，现在家里人都说，每一餐没有以前吃的多，所以呢，要什么买一些好一点的食材，
1: 吃惊喜一些。
0: 哎，我不是说像以前条件不好，我要吃很多，我要怎样，我可能胃口也没有以前大。适当的吃饭，适当的吃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对不对？
1: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今天我们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我们今天是鲜贝入，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说新鲜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去壳、去裙边，里面留下的是我们精华的部分，每一颗都是你看到啊，颗粒很饱满，个头很大，肉质也是非常大的，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有多新鲜呢？今天是就是我们说12个月的。保质期，2026年的1月11号新鲜生产，
0: 前阵子，
1: 对，
0: 今天刚1月20号，所以你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我们的现货都马上要售完了啊，然后呢，如果说预约的话，如果预约啊，也会快速的给大家送到这个府上，还有40组，大家先抢我们的现货，手机的微信。支付宝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28组，我都在说了，哎呀，这次应该背会背多一点的。
1: 其实背的也还可以，但大家蛮热情的，对吧？
0: 真的，
1: 没想到的话，
0: 说明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啊，
1: 对
0: 观众都很识货。
1: 当然，对第一点的话呢，就懂行懂经，也都知道这东西是好东西。
0: 知道吗？我昨天也在感叹，有些地方没生意，有些地方生意好，但有些地方没生意的时候，我会说，哎呀，经济不行啊，就大家没钱了吗？就开玩笑的说。后来发现，有些饭店生意特别好。我们后来总结，大家就是怎么说，年纪大的，或者说像我们愿意花钱的，只是想要花在地方，花对地方，想要就是物超所值，物有所值，
1: 对对对，花在刀刃上嘛，
0: 对
1: 吧？那尤其在吃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什么，要选择一些好的食材。
0: 对对对，
1: 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讲句真心话啊，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上班啊等等都点外卖，但是的话呢，真的回到家里面，
0: 不知道为什么外卖原料不行，还有油可能用的不行，
1: 对
0: 吧？我一直是觉得
1: 对，所以你像回到家里面真正要吃点好的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先备注的，做个汤啊，做个蛋啊，就炒个蛋，
0: 像这种丝瓜、鸡蛋放些鲜贝，你想丝瓜蛋汤其实蛮平常，家里做的挺多的，
1: 对，
0: 但是不够鲜美，有时候会去多放很多的味精啊调料，但你放些鲜贝柱的话，只要再撒一点盐就可以了。
1: 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鲜贝柱 啊，每一粒每一粒，你看啊，都很饱满的，这是已经熟制过的啊。什么概念？就熟制过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这种生熟比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熟制以后，它依然很饱满、很 Q 弹，个头也是很大。那代表什么？代表原先我们的这个扇贝的话呢，本身品质就很好。
0: 对的，这个是烧熟后的啊，我们拿到都是新鲜的。
1: 大家放心，像这样的这个汤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啊，
0: 快吃一个。
1: 怎么样是吧？很好吃吗？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鲜贝柱在里面这个汤的话呢，另外一个感觉，但有了以后的话呢，就很鲜美。
0: 对的，
1: 是这个概念。
0: 真的呀，丝瓜蛋汤什么什么蛋汤，它本身没有那个鲜味的呀，你要自己去调的。
1: 对的，所以
0: 鲜贝它就是鲜呀。说以前古代没有味精的时候，厨师是拿这个鲜贝
1: 调味道
0: 当味精的。哦，
1: 蛮不错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随意给大家做了几个菜，不管你是炒饭也好，没问题。有了它以后，它就什么海鲜炒饭，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对吧？
0: 这个菜
1: 罚蛋，
0: 你在外面点点多贵？
1: 对呀，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那个鲜贝，
0: 哪能给你那么多？
1: 对吧？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蛮喜欢吃这个菜的。
0: 一包多一点啊，一包今天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1: 对，一包23.8块嘛，
0: 一杯饮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就是鸡蛋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鲜贝柱也是高蛋白，
0: 对的，对的，
1: 同时
0: 高蛋白低脂肪。
1: 对，同时这个东西的话呢，虽然是贝壳类的啊，但是我们吃的是里面的精华肉，所以像这个爷叔们，包括我们是有些阿姨们，你牙齿不好的，你吃这个没问题的，对不对？然后就是汤头了，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翡翠鲜贝柱也没问题啊，旁边有个秋葵摆摆盘，对吧？也蛮好看的啊，又好看又好吃。
0: 那如果说这种什么再加点豆腐呀，加点绿色的这种蔬菜，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鲜贝烧在一起，翡翠白玉什么时候起个名字
1: 不错的啊。像我们也是现在过年的话呢，已经说好了，哎呦，大年初一谁家吃啊，大年初六谁家吃，然后就是你想看，没有这些食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没有那些好的食材，你怎么做那些美味佳肴呢？
0: 包括我觉得过年一般过到初五、初六、初七的时候就有点年饱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也吃不了很多东西了，你就炒饭就可以了，在家里把我们的鲜贝柱直接做一个蛋炒饭，然后开胃的话什么加点辣椒酱，对，我看很多人撒点这个辣椒很开胃，现在上海人爱吃辣的也挺多的，反正无论怎么做，只要有了这个鲜贝柱，它就是一个字，鲜。
1: 对，所以把握住啊，不要觉得十包多，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0: 不多的，
1: 对，
0: 不多，
1: 不要觉得就是过年过节
0: 人口都还嫌少了，
1: 对呀，
0: 不够，
1: 对呀，对吧？你平时也是可以吃的，我们给大家做几个郑重承诺啊，严选到的都是优质的扇贝，足斤足两，然后很 Q 弹。另外的话呢，只留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贝柱，就里面的鲜，
0: 就这一块圆的，
1: 对对，圆圆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只留精华，去除我们说壳啊，包括裙边，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大家放心啊。
0: 是的，是的，就这一口特别的鲜美，尤其最简单的就是蒸鸡蛋、滑鸡蛋，家里的老人小孩吃了都开心。现在的问题是还有12分钟的直播，备货只有10几组嘞，
1: 把握啊，
0: 好吧，可能马上就要在个位数了，流水间给大家抢现货，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000。

0: 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现货，好的食材大家都懂，大家都在抢，所以今天我们的销量卖得特别的好，我也很开心，大家能够吃到好的食材。尤其我觉得现在我其实蛮少去饭店吃饭，
1: 我也是啊。
0: 除了家庭聚会或者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源头，很少会无缘无故没事去吃个饭了。
1: 我也很久没出去了，基本上都在家里面吃，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就你在家的这个一日三餐其实很重要，
1: 蛮重要的。优选到的就是好的食材，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为了自己健康，为了家人健康，你选择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哪怕贵一点，我也愿意。我们刚才在跟亲戚聊，现在其实重要的什么？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0: 对，
1: 就是幸福了。
0: 对呀，就每天都是这个话题围绕不开的，就都在。聊健康，这怎么说，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就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不好的东西不吃，
1: 对
0: 吧？我妈妈也是说的，你这种什么隔了很多天的呀，有的时候过期几天她也说吃了，我说就尽量不要吃，对吧？
1: 对对对，保证我们说优质的食材，然后饮食要好，作息要规律，锻炼身体。
0: 对，
1: 每一年每一年我们都是要保持什么，就是好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刚刚青青也说的，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我们就是什么，吃点好的食材要好的，要讲究的。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尽量老百姓过日子嘛，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今天我们是什么？把价格其实做得蛮划算的啊，
0: 十包带回去238元，那么一包是150克，就是23.8块。
1: 是，
0: 你想一想，现在你20几块钱，你可能就是买一杯饮料，但你在家里这一包你炒一炒，因为它一般扇贝不可能清炒嘛，你总归会搭配点东西。
1: 对，
0: 这一包拆出来的话，比如说你炒一个鸡蛋，那么一家三口的量，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差不多，
1: 对，都是可以的。然后像我们今天做个汤，煲个汤也都是可以的，炒个饭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今天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的导演老师也一直在说，如果现货没有的话呢，也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反正你趁着现在还有一点点的现货，
0: 我一定要让他们预约的，这个真的是好产品啊。
1: 对，而且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也不知道有没有直播节目了啊。
0: 是的，这倒是真的。好吧，再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哦，02153919000。

0: 看，就直接划一个蛋，放上我们的这个鲜贝柱，好吃。做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炒、蒸，然后你说我去那个烤一烤，我去什么炖个暖锅，哎，都好吃的。哎呦，这个做法真的我最喜欢这个做法了。
1: 对的，其实
0: 简单好吃。
1: 对，康君有句话就是简单，简单这个词的话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蛮重要的。
0: 对，
1: 现在数九言寒天啊，我们说句实话，就是做饭做菜，我们也希望简单一点。
0: 对的，
1: 但是要吃也要吃得好一点。
0: 就海鲜类确实烹饪会比较简单。你说上海的，我们中午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排骨包，这个确实要烧一会儿时间。
1: 要。
0: 糖醋小排，中国上海人的红烧肉，那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1: 对。
0: 而这个的话，比如说你放汤，你简单嘛，丝瓜蛋汤最简单了。我们你在里面放上一把这个我们的鲜贝柱，
1: 是
0: 解冻之后放进去，烧熟就可以了。
1: 对对。
0: 鲜美，其实我觉得里面是我吃的话，我是不加盐了。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加盐的。
1: 对对对。青青如果不说这句，我也要跟大家讲，就友情提示一下啊，因为我们
0: 吃过蛋的不用放，你爱吃重口味的，你可以再撒一点点盐就够了啊。
1: 哎，几乎是不太需要多放盐了啊。然后你来看看啊，就这个镜头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明白。你看每一个的这个鲜贝柱的话呢，个头蛮大的，然后肉质也是蛮 Q 弹的，对不对？就 QQ 弹弹的，就是吃到嘴巴里面有嚼劲，有味道。但是的话呢，对于很多牙口不好的爸爸妈妈来讲，非常棒。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
0: 对，
1: 长身体的，哎，要多吃。
0: 对的，因为像我们这个扇贝柱里面，除了蛋白质、微量元素，里面维生素也是有的，像维 A、维 D、维 E， 对吧？它里面很多的维生素，
1: 对，
0: 还有到牛磺酸、Omega 三，都是好东西。
1: 是，
0: 像这个汤的话，作为一个日常的家常菜，真的很赞。
1: 对，
0: 就你看绿色的配黄色的，然后这个白颜色的，很清清爽爽的。
1: 对，
0: 就你看着这个颜色，你就很有食欲啊。
1: 哎，就是数九言寒天，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可能
0: 清爽
1: 荤汤吃的特别多，就觉得特别的腻。
0: 是的，
1: 让我们这个汤的
0: 话呢，你天天吃一个提胖汤，你吃不了，偶尔吃一下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这就很清爽、很日常的一个菜。
1: 对，而且这个菜的话呢，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觉得十包多。
0: 是的，
1: 一点都不多，
0: 你可能拿到手可能就已经两包消耗掉了，你还要留几包，比如说家人还可以做一个分享，你再留几包到过年的时候吃，这十包真的是罗夸嗦，很快速就分享掉了。这次过年在家里有到九天的休息日，
1: 是
0: 这个吃了还没有负担，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就一点几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啊，我们是什么真正的优质的食材啊，把握住。你看做法我们今天就随便给大家呈现一下，
0: 真的
1: 在家里 DIY 都是可以的。每一包今天算下来的话呢，给大家讲
0: 23.8，
1: 23.8，
0: 我们没有算积分什么的。如果你在我们的账户里面有积分，你再抵进去，对不对？
1: 然后拿回去是这样啊，每一包个头分量都是这样，150克，都是这样的一个扁扁的包装，抽真空的，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一共是有到10大包，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您还有积分2.38元，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
0: 对的对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备货大概是个位数，赶紧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现场用我们的鲜贝柱，很多人说哎呀鲜贝柱怎么炒了，其实很简单，放汤，做一个炖锅，直接炒饭，直接炒鸡蛋，它很简单的，就虾仁炒蛋大家都会对吧，
1: 是
0: 这个不陌生，那么鲜贝柱其实跟虾仁有点像的，万般皆能，啥菜都能够做，
1: 真的是万物皆可炒。哎，你看我们今天，哎，跟着鸡蛋，我们今天就三个花样，滑蛋可以吧？对吧？
0: 鸡蛋汤，
1: 对，做汤可以了，
0: 丝瓜蛋汤，
1: 然后炒个
0: 炒饭。
1: 蛋炒饭
0: 里面加上我们的鲜贝柱，这个在广东那边就叫瑶柱了，
1: 瑶柱
0: 这种炒饭，它就是很鲜香的鲜字，鲜贝柱一个字就是鲜，
1: 对，
0: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旺旺鲜贝的那个鲜贝，
1: 对，
0: 它就是拿好像放了一些这种鲜贝粉吧，
1: 是，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有它没它这一道菜真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就像我们
0: 鲜美的程度也不一样，
1: 不一样。然后我们友情提示一下，如果您炖汤啊炒菜的话呢，我们因为其实这个瑶贝柱的话呢。
0: 它本身就是海鲜，
1: 有一点点的小咸口，
0: 对的，
1: 您就可以不需要放那么多盐，
0: 对，
1: 甚至您吃的比较淡的话呢，那个盐你可以不用放都没问题，
0: 不用放，
1: 吃点清淡的也蛮好的，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就随便啊，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汤做好以后，里面那个鲜贝柱这个肉粒是不是很大，对不对？去壳了，去这个里面的沙嘴了，所以你吃到的纯纯的都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
0: 是的，
1: 你看轻轻随便夹一粒，对不对？这个品相，这个肉质真的非常好，而且个头非常大。不是那种啊，放到嘴巴里面我找肉都找不到那种，
0: 这个我还是撩到汤里面的，汤里面煮的久，然后爆炒的话呢，就是看你自己的程度，
1: 对，
0: 爆炒的话就是这样子，它缩水比会小一点，然后那个你放汤的话，汤嘛煮的久一点，可能会再给它就是缩的再小一点，
1: 对对，
0: 但其实也还好，
1: 对，蛮不错的啊，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啊，肉质都是非常好的，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现货不多了，把握住啊，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
0: 好的，
1: 2026年的1月11号，
0: 是的，
1: 至少我们手中拿到的是这个批次，
0: 是的，
1: 保证是12个月的有效保质期，然后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0: 对的，相信大家拿到的也是这么新鲜的，甚至比这个更新鲜，
1: 对
0: 吧？好吧，留时间可以来订购，238元10包，全新首发带回去。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好的，最后一分多钟，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1: 好的，
0: 刘世琛给我们带来的鲜贝煮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十包238元，每一包15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今天带回去十整包，足斤足两，然后严选的都是大个大个的扇贝。另外的话呢，肉质很 Q 弹，都是什么活的这个扇贝，帮您捕捞上来以后，快速帮你处理的干干净净，保留的是精华，去除的是我们今天里面外面的这个壳啊，还有里面的这个裙边，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今天是什么纯纯的鲜贝煮啊，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有的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的话呢吃的非常的健康啊。
0: 是的，包括里面含有到各种的微量元素，像锌啊硒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的，维生素也有，Omega 3牛磺酸都在里面的，所以它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年轻的年长的生长发育阶段的小朋友多吃一点也是好的，对骨骼什么都好的。
1: 是，
0: 好吧，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唯一的问题是现货不多了，但我们也保证，如果是进入预约的话，我们也是会优先的发到您的这个府上，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等等，给我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你看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到夏季的这个步伐当中，我们吃点什么咸鲜味道浓郁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您看啊，被誉为火炉之一的南京，他们的特产就是南京的盐水鸭。那我在推荐食品，包括我自己平时吃，我是觉得现在因为零零总总东西特别特别多，我要吃吃好的，要吃吃正宗的地道的。什么叫正宗地道？哎，如果它有老字号，如果它有品牌历史，我一定会首选到它。所以今天一样是为大家所献上是南京的盐水鸭，但是它是来自我们南京老字号的品牌，为您手工制作的。说句实话哦，之前我很难觅得到，因为你到南京去有很多一些卖盐水鸭的地方，但是像这个品牌还真的是供到很多一些的高端的酒楼，包括五星级酒店。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你好。
4: 也好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开台那么多年，
3: 对，
4: 其实呢我们也有卖过类似的商品，但是呢产地未必是正宗的南京的、我们今天呢除了产地是地道的南京之外，南京当地人会吃鸭子，你比如说像那个东海，像那个叫什么宁波这块地方吃海鲜认哪儿的，认舟山渔场的。那么南京人吃鸭子认哪儿的，认长芦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地道正宗的长芦盐水鸭、而且我们长芦的盐水鸭是拿到过金奖的、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证书，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长芦的鸭子还是地道的，你看土这个乡土地标菜、是不是、然后再说到我们长芦的这个品牌，不单单产地是长芦的、我们的品牌还是长芦这个品牌，南京老字号，
3: 是的，
4: 而且我们的鸭子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所以你看多么不容易、好不容易二十多年来开台二十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地道的盐水鸭品牌。
3: 哎，你要知道刚才这三项没有其中你一项都很难
4: 吧，
3: 我真的没想到三项是集合在一起，好吧，
4: 来吧，
3: 来听听我们的规格。
4: 我要先跟您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话一只呢就是这样子的一包、然后呢每一包呢每一只是1.1公斤，1.1公斤全部都是熟制的、干干净净的啊、包装上面你看什么地标这个文化遗产，对吧？然后地标菜、南京老字号，是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 的包括来翻过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啊、配料表，因为像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大家是不是很多见？
3: 对，
4: 有时候你自己去南京旅游，什么夫子庙啊、各种景点啊，你会往回背、往回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味道也就这个样子？为什么南京的盐水鸭那么出名，什么口味也就那样子、没觉得特别好吃？
3: 对，
4: 你吃吃我们的好不好、然后吃我们的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首先光鸭、对吧，然后是食用盐、葱、姜、香辛料，
3: 没有了
4: 、防腐剂、色素、添加剂、增鲜剂通通都没有，
3: 是，
4: 对吧？然后再来往下走，我们的这个保存方式啊、就是要大家放在冷藏，
3: 对，
4: 因为没有任何防腐剂、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用科技和狠活做那种常温的，
3: 是，
4: 有一说一包装的常温熟食大家是不是觉得口味有点打折？
3: 对，
4: 对吧、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啊，冰箱冷藏、而且60天的一个保质期，60天吗？也就2个月、
3: 对、
4: 那么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 有新鲜的，
3: 是的，
4: 都是这两天新鲜为您生产出来。对对
3: 对，然后就看我们产地，哎，对的啊，
4: 产地江苏南京，往下走啊，南京市江北，来江北新区长芦街道，哎，看到吗？长芦，
3: 是的，
4: 长芦板鸭，长芦盐水鸭，对对对，非常非常出名。
3: 这个开开来1.1公斤的一个分量，是一整只嘛？
4: 来了，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3: 看看啊，就是这是我们啊，等于说是把它切开来，对吧？就带头带腿，
4: 带头带腿，鸭掌呢是没有的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啊。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鸭腿吧，好不好？你看，首先呢，我们其实正宗的地道的长芦的盐水鸭，选鸭子的品种就很讲究，
3: 对，
4: 一定是用到散养的草鸭，知道吗？而且养的天数也很讲究，一定是要养了150天，因为这个时候鸭子的肉它够细够嫩，同时也会有鸭肉的香。
3: 是的，
4: 再有一个，这个小鸭子散养归散养，它是养在什么地方呀？吃什么呀？很讲究，吃在河里面的小鱼小虾，对吧？吃一些这种自然的一些自己去觅食的一些东西。然后你看，好的鸭子皮儿薄薄的，先给你来一块吧。
3: 对对对对，
4: 先给你来一口。
3: 准备好了。
4: 对，先给你来一口，吃吃正宗的盐水鸭，南京盐水鸭，知名度那么高。就是它肯定有它好吃的理由。哇，天哪！那么如果你之前吃到的就这个样子而已，那么你是不是怀疑一下你买的这个盐水鸭不够正宗，不够地道？
3: 我之前没有吃到过那么地道。
4: 我来吃一口
3: 地道的。
4: 我好像
3: 我还有朋友在南京的，他还给我背过来，他都没有背到我们南京岛叫长芦的盐水鸭带回来。它的味道是什么？以前知道是咸齁，对吧？就是一个咸字，现在是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盐水当中它有很多一些香气是扑鼻而来的，肉质很细腻，不要说什么鸭膻味、鸭腥味了，一点都没有除外。它那种鸭的鲜味是非常浓郁的。
4: 好吃，
3: 对吧？很好吃。
4: 所以你知道，在南京哦，在南京，我弟弟上个星期天带我那个小侄女刚刚去南京打比赛，南京去打比赛，然后背回来的南京鸭子。半只50块钱啊！
3: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
4: 一只就100块钱，南京本地一只就100块钱，还没有非遗技艺，还不是老字号什么什么的
3: 啊，但是比较便宜的。我们今天啊是对吧？两只带回去，两只带回去，南京老字号的长芦盐水鸭的品尝组合，两整只带回家。
4: 对，
3: 我们今天还有这购物积分，首发再赠送大家10元购物积分，这样算下来182块钱，
4: 对，
3: 好吧？
4: 对，
3: 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4900。

0: 流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那观众们，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一只吗？199元？不是的，我们是两只啊、哦，两包带回去，两只199元。刚才也跟大家说清楚了，我们这个盐水鸭当中啊，它是不包括鸭膀和鸭掌的，那因为它们是要另外买的，对吧？我们单独一包的一个分量啊，是有1.1公斤，但是为您熟知好的，
2: 对，
1: 比如说你现在单独去买到光鸭，对不对？光鸭的价格两只带回去199，是不是也很划算了？对吧？
2: 反正
1: 我们今天是这个南京老字号还是非遗级的盐水鸭，
2: 我觉得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冲着它的价格，对吧，来下单的，冲的是什么？一口正宗的南京盐水鸭的味道， 对不对？全中国你想想看，真的盐水鸭哪儿的出名？不就是南京的出名吗？对，然后南京出名，那为什么你没有吃到好吃的？还是这句话，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从小到大真的不喜欢吃盐水鸭的。为什么不喜欢吃盐水鸭？因为就觉得它不好吃，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后来吃了我们今天这个长卤盐水鸭，好的，我知道我以前好的，我以前吃的不是正宗的，就是哪怕你自己去到南京哦，真的有一说一，也未必都是用到我们正宗的非遗的技艺加工出来，因为地道的南京盐水鸭传承了400年，
1: 对不对？
2: 传承了400年，
1: 是的。
2: 然后你看我们长卤盐水鸭的工艺，它有多挑剔？首先原材料的选择，要选那种草鸭，对吧？散养鸭，吃这种小鱼、小虾、小螺丝长大的这种，对吧？草鸭，然后的话还要体重达到多少的？基本上，基本上1.5公斤到2公斤，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每只保证我们熟制之后是1.1公斤的分量？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就是
2: 它要长到这个天数，它的体重体格刚好还要在这个分量，
1: 对的，
2: 是不是要淘汰掉一批？
1: 是的。
2: 然后再往下，我们的盐水鸭是要草盐腌制的，
1: 对，
2: 就像长卤的板鸭一样的工艺，对吧？草盐腌制，盐炒热了，加各种香料，然后鸭子的外面呀、身体里面呀，全部都给要进行盐腌。
1: 是的，
2: 盐腌的工艺呢，是为了什么？让它的皮质、让它的肉质入味之外，更加的 Q 弹，
1: 确实，
2: 就是你的口感、牙齿上面感觉会不一样。然后再进行什么老卤去浸泡，这个老卤也是关键哦，百年传承不间断的老卤，
1: 确实，
2: 所以我们的味道香气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晾干的风干，对吧？挂晾风干这个技艺，非遗当中也很有讲究，不同的温度下，天气不一样，38度天跟20度天，它是不是风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非遗传承，我们老师傅的经验技艺。本来我们今天非遗传承人是要来现场的，结果没有办法去苏州去参加什么其他的会议了，就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们这个是有非遗技艺的，
1: 而且我们是双非遗，对吧？我们是南京老字号，并且是双非遗，好吧？两整只带回去199元，正宗的长卤盐水鸭，南京盐水鸭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目前这段时间非常的繁忙，大家听到现在为止也会说有吃过盐水鸭，无论是到店门店当中去吃，还是到南京当地去吃，你看南京当地，我们说秦淮河旁边那条街，包括各大的地方，什么老鸭粉丝汤的店馆呀，盐水鸭呀，每家每户是挨着的，我想这个怎么做生意？现货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两种，
1: 你知道吗？
0: 现货最后的50组现是现货，
1: 对，
0: 两只带回去南京特产，而且是南京老字号的长鲁盐水鸭，双非遗特色带回家，199块钱。为什么说今天199块钱很难拿得到？你到南京去，你揣着200块钱，说我要买到那么正宗的盐水鸭，你都很难去找得到。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如何来进行选择。
1: 对，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节奏越来越快，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这种更便利的一些什么加工的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南京盐水鸭并不是用非遗的技艺了，也就是说它当中有很多的步骤跟时间它是省略掉的。
0: 我都说多少人知道这些非遗技艺？
1: 对，它是省略掉的，所以你会发觉你吃出来就是好吃不好吃，你自己一吃就知道。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不是传给所有人的。第一，他得知道；第二，知道之后他还要花这个时间、花着精力、花着成本要去做，对不对？
1: 然后对，哪怕是没有非遗技艺的，你看一只多少钱？143.9块，两只300，两只300，包括你看一只158，两只又是300多。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鸭子啊，快速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荣誉，金奖是不是？来。非遗是不是？
0: 你看什么叫双非遗？它是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中心的这个双非遗。
1: 来，
0: 非遗的盐水鸭的制作工艺由大家所介绍的。
1: 他们其实还有很多证书，因为有一些时间比较久，我就把它全拿掉了，要不然一张张讲来不及。然后南京老字号，
0: 来看看，
1: 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长卢的鸭子，你看地标菜。然后还有一点，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包装出来的盐水鸭，它的口味工艺都一样，就我们一个小小的包装这个保鲜记忆，你看到吗？我们都是拿到这样子的专门的这种技术的，所以我们的鸭子的话，就是不管是从包装啊、选材啊、工艺啊上面讲啊，都是非常，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手上拿的都是非遗的，
0: 是的，江苏省非遗呀，好多非遗啊，南京老字号带回家，
1: 就他的证书太多了，
0: 好实在，对，都不就我们这好吃是关键，对不对？
1: 来，
0: 到底怎么好吃？平时还吃不到，你可以下头弄泡饭吃，也可以做成汤
1: 吃。我们这个烧了多长时间啊？这个。冬瓜熟了，冬瓜熟也没多长时间。我想告诉大家，
0: 加个热就好了。
1: 我想告诉大家，冬瓜熟没多长时间。你看这汤，这个鸭子原材料好不好？看这个汤，大家是不是大夏天、三伏天、大暑天要吃鸭？民间有一句话，想要就是不要那个苦夏，对吧？要吃鸭，然后大暑的这个鸭子什么肾什么补药什么什么，这都是民间的这种谚语，就证明你看。这个鸭子，好的鸭子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0: 是的，赶紧
1: 你要喝点汤吗？
0: 你来撕这个鸭子腿。
1: 我想我这会儿就不给大家看腿了，我这会儿给大家看一个我们鸭胸脯这个地方的肉。你看这个地方还带软骨，这么大的一块软骨，看到吗？不管是鸭子还是鸡还是猪肉啊，带软骨的，我们的真的养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你看肉厚不厚，对吧？包括你看这个还是我们煮的汤里面的这个皮儿，都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0: 对，哎，确实。
1: 然后马上，
0: 刚才我那口汤，你看它那个汤头大概是也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奶白色已经出来了，很鲜美。像我的话，下头还会放点，比如说是豆腐呀、粉丝呀，老鸭粉丝汤，粉丝呀，弄点泡饭。
1: 烧这个就别放盐了，
0: 很鲜，对吧？其实不放盐，我们没有额外放盐吧？没有额外放盐。
1: 然后我跟大家说，还有几天时间，就是端午节，端午节鸡鸭鱼肉。
0: 对呀、
1: 四大荤，
0: 总要有的，
1: 你吃正宗的南京长卢盐水鸭，长卢啊。
0: 今天还有就是价格了，因为说句实话，看到这个价格，我一直以为是一只的价格。很多地方他为了让自己的这个成本省下来，不咋子脏了一玻璃箱的了。我们今天不是的，是整只两只备货，仅剩最后37组，两只带回去正宗的南京老字号有双
1: 长卢盐水鸭，
0: 长卢盐水鸭，
1: 长卢
0: 两只带回去199元，每一包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长卢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卢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鲜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好了，我们的限时性会从30分左右先生活啊，今天呢，民众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名额，而且因为是南京的老字号长芦盐水鸭，说句实话，你到南京去是不是都很难看得到？
1: 我今天呢，
0: 因为他们中国呢不是那么多的，
1: 我今天通过今天这个电话订购量排队，包括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就是店儿之前有很多爸爸妈妈知道的，知道南京盐水鸭哪里的好吃，长芦的，因为我是真不知道。
0: 但是你点，第二点还有很多人到现在为止，无论是70岁、80岁，可能都没有吃到过正宗什么叫做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你来就一下就可以了，100就是块钱，我就当然会什么叫正宗的南京盐水鸭，
1: 因为你自己去到南京本地啊，你随随便便买半只鸭子50块钱，对吧？1/4只、差不多26块钱，对吧？现在很多饭店的，就是一只
0: 次把所有优惠扣了减了相当于182块钱。
1: 对，
0: 那你说以后往常的常规节目之后我们还会这样子的力度给大家吗？不太可能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要我们比南京当地都卖的便宜，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很多也是个人口大汇合的地方，对不对？很多以前祖籍都是这个苏北的，
0: 对
1: 吧？
0: 对，江苏南京，
1: 江苏南京的，然后都在说
0: 江北江南，
1: 所以看到包括是吃到自己喜欢的家乡是什么味道，而且是正宗的。还有呢，就是新上海人也好，老上海人也好，都知道没有一只鸭子能够
0: 走出南京。
1: 但是有人说贝勒，说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也是当时这南京带出去的了，又炒古都。
0: 我跟你说啊，南京不单单有盐水鸭，南京的鸭子太多了。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板鸭，南京的琵琶鸭，南京的烤鸭、烧鸭
1: 啊，出名的还是南京的盐水鸭，
0: 而且盐水鸭是更适合夏天，
1: 对呀，
0: 因为夏天你出汗多，对吧？你额外都会要吃盐水棒冰、盐汽水什么，对吧？
1: 就正好可以补充，好吧？电话持续忙线啊，因为备货不多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有南京老字号，并且是非遗技艺的南京盐水鸭，最正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Messi, Mbappe, Salah, Brasil, Uruguay, Argentina, Colombia, U.S., England, Germany,

0: 没想到做的17分钟不到的时间。
1: 我刚想到一个问题，
0: 但是我们的备货做的是几组？
1: 对，我刚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呢，我们现在没有确认到能不能预约，如果能预约，我们不确定端午节之前能不能拿到。是不是？所以现在有现货，大家就可以要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
0: 对对，
1: 扫那个二维码先抢我们的现货。
0: 是的，
1: 好吧，
0: 难得碰到。就说实话，我跟雅玲两个人做那么多的食品的节目，对吧？前面有这个镇江老字号的江苏老字号，那个镇江的肖肉，标题，对吧？现在碰到了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我们卖过那么多鸭子，无论是生的也好，熟的也好，南京的盐水鸭也卖过，但是没有卖到过南京老字号，
1: 来吧，
0: 没有卖到过这个有非遗迹的盐水鸭。
1: 给大家看一下吧，好吧。
0: 今天买完之后，我总是好昂起头干，我总是吃到一股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了。
1: 你要跟他说，南京长芦盐水鸭，长芦盐水鸭啊。然后我们今天品牌是长芦，我们的产地也是长芦。长芦跟南京隔着长江，遥遥相望，一个在江北，一个在江南啊。所以的话，来长芦的盐水鸭工艺不一样，味道不一样的。
0: 我们今天南京的吧？
1: 南京啊，南京
0: 对，
1: 都是。南京对，所以南京盐水鸭嘛，但是更加会吃的就知道要吃南京长芦盐水鸭嘛，
0: 对，因为能够缩小到区，
1: 对，小产区了，就是对，更精准了。然后你看江苏省非遗，对吧？然后乡土地标菜，是不是？然后南京老字号，一包就是一只，
0: 是
1: 一只，来给您看看分量，做熟了之后1.1公斤，
0: 1.1公斤，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鸭子在加工之前杀之前是达到1.5公斤到2公斤，对对，到2公斤
0: 量。对对，它进糖后来怎么了？
1: 对，然后你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不要看只是简单的配料，它的工艺太复杂。我给你看看哦，这工艺板我没有举给大家看，密密麻麻。这么多，
0: 算了，
1: 这么多，对吧？
0: 待会儿我们反正在这制作期间当中，我拿锁折。
1: 然后呢，这个呢最好呢就是冷藏，对吧？
0: 对，
1: 冷藏5度以下呢是有60天的一个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产地就是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看到吗？就地道的产地。
0: 提示一下我们的直播现货做的10组，马上进入到个位数了，好吧？对，如果像我就身边有非常好的朋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吃当地的这个老字号的，那他们要去这个拍照打卡的，为什么？已经到当地了就要吃正宗的。我们也去过南京，但是问题是没有吃到过那么正宗的。
1: 你
0: 带回去不需要这个驱车4-5个小时，乌克到南京需要开6小时，又开得慢，然后
1: 别去了，何必呢？
0: 为了吃一口鸭子还
1: 能
0: 吃正宗的，真的好心酸。
1: 你要吃真的，你要吃什么南京的鸭子啊，什么什么盐水鸭什么的，千万别去夫子庙啊什么这些景点去。
0: 干嘛北方呀？
1: 那些景点
0: 都养着，
1: 你吃到的真的不正宗，真的不正宗。然后你看看看我们的鸭子啊，看看这个鸭胸脯、鸭背这个地方的肉，看到吗？就是这个鸭子它选的有多好，刚刚好。你知道鸭子是什么样？鸭子如果就是说长得就是说太老了，就是肉会越养越瘦。鸭子是越养越瘦的，
0: 对
1: 吧？然后你如果太小了，那么是不是也等于没什么肉？所以刚好要这种青壮年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就这么一块胸脯上这块地方肉，是不是也都厚厚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也都厚厚的？然后你看
0: 最后七组先是现货啊。
1: 散养的鸭子皮薄不薄？
0: 对，
1: 散养的鸭子，
0: 而且它那个盐腌好了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油脂给走掉，
1: 好吃
0: 吧？就怕当中很多一些油脂，包括是鸭肾、鸭心尾啊。话不多说，因为最后13分钟时间，包括是今天的组数都在问今天到底是多少？两只，每只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盐水鸭。再次强调，今天为您所带来是南京老字号有非遗技艺的正宗的长芦的南京盐水鸭，带回去199元带回家。
1: 对，
0: 备货到个位数了，我们去商谈一下有没有预约的名额，能够把最后的限时现货能定的立刻来定，不能定的话不能保证。我们去问能不能，如果加预约加什么能够加的话啊，这个我们端午佳节之前
1: 我不知道，
0: 我们所以去问嘛。
1: 好的好的，
0: 打电话啊，用专线是0215119900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了，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赶紧来抢，就真的是拼手速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南京网自豪的长龙盐水鸭，今天也是首次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嗯，关键是新品首发之后，因为你要知道，每家门当中的，特别是地区地方的一个特色，有什么老字号的认证啊，非遗特色，还是不愁卖的。
1: 对，
0: 把握住，今天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不要等最后说预约名额也没有了，只能显示来晚了，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单现在是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家家户户可以清凉厨房的好帮手，那就是我们的八宝酱了。那以往啊，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八宝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会做的哈，大家中老年时候我们就怕一个点就怕辣，而且呢就怕什么，怕到咸但是不鲜。那今天给大家来进行啊这个推荐的八宝酱，跟以往的不一样，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以前我们八宝酱当中有比如说是笋丁啊、鸡肉啊，对不对，猪肉等等，这些已经算是蛮好的了。但今天看看我们的名称，鲍鱼八宝酱，而在整个的配料表排名首位的就是鲍鱼了，那个鲜美的味道是自带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4: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追求什么清凉厨房，
3: 哎，
4: 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慢慢升温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八宝酱的话呢，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心头好，因为你可以什么开罐即食，又可以做什么菜，然后的话呢做佐料都没问题。关键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这个配料不一样啊，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鲍鱼。鱼八宝酱不是辣酱啊，八宝酱，所以里面除了传统的八味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添加了鲍鱼、鲍螺，所以更鲜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构成组合非常给力啊！
3: 是的，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180克的一个净含量啊。今天本来是8瓶的，后来我们说因为是东方购物庆生啊，庆生月当中，
4: 对，
3: 再多加两瓶吧，10全10美。那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瓶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每瓶盒算下就19.9块嘛。自动订阅 APP 订购的话，再算上积分更加优惠了。
4: 对的，
3: 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它有哪些特点。
4: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地道的食材。那我们今天一样是啊，八宝酱的这个成分先给您看一下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什么有香干、有杏鲍菇，然后花生、大豆、竹笋这些，对不对？了不起了。但今天我们还什么？还有鲍螺，鲜美啦。还有鲍鱼，是不是也很好吃？还有我们的走地鸡肉。所以你想想看，加入了多几味的这个食材，让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一些比如说八宝酱等等的，你要把这些食材全部的你看啊搜罗到一起，
3: 是的，
4: 然后还要洗净，还要切配，还要讲究配比就很难了。
3: 是，
4: 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棒。另外就是我们的炒制工艺很讲究啊，优选到第一道的这个好食材之外，大火炝锅，然后文火进行炒酱，慢慢慢慢炒制出来，然后蒸煮罐装。每一罐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扎扎实实，燕华刚刚说了啊，18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味道香的不得了啊。
3: 是的，你平时呢就拌饭呀，包括是拌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看看180克当中，它是不是可以当做菜来吃。因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酱嘛，对不对，拌一拌当中没什么这个干货的，给大家看看清晰可见。
4: 哎呦，我们这是这样啊，就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八宝酱的话呢，食材很多很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里面的肉啊，包括我们今天的香干啊、走地鸡肉啊等等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块大块的，对吧？以前是小悠悠的，
3: 铺铺满哦。
4: 哦，对。
3: 包括我们用筷子来夹一夹，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可以当做菜来吃的、品尝的。
4: 啊，
3: 颜色也是非常的这个娇艳欲滴，对不对？那花生都是整颗的，笋丁呢也是一整块。 一整块的啊。
4: 对，
3: 给大家稍微尝一尝嘛，空口它其实就能够吃了，
4: 没问题。
3: 尝尝它那个味道会不会很齁咸，有没有辣味？
4: 对的，你看啊，大块大块的，肉眼可见的肉头，还有什么口感？
3: 鲜
4: 鲜，
3: 它鲜中当中有一点点甜滋滋、甜蜜蜜的味道，很多啊，江浙沪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了，而且啊，你会发现这个干口吃，包括您拌饭、拌菜、拌粥，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4: 好，
3: 可以当做饭来吃，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拌拌什么馒头啊、面包啊。在当中，对不对？也是比较好的啊。
4: 给大家做几个特色菜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现在在家里的话呢，想要快手菜，你想看啊，在家里做一个豆腐煲很不错吧？但是你少了一点点点睛之笔，
3: 对，
4: 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啊叫八宝酱啊，直接淋在上面。您来看看市面当中，您去吃吃看，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啊，今天直接你看啊，入锅以后特别特别的不一般。然后关键是什么？这个味道的话呢，直接进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煲里面，特别特别的香啊！除了这样吃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家里拌个面。
3: 对，
4: 天气是不是热了？对不对？您平时在家里做个凉面或者汤面都没问题。
3: 对，
4: 但是记住了啊，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一定要记着，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你看啊，一定要什么？放上一些些，不管是一瓶的这个四分之一、二分之一也好，都没问题。
3: 对，
4: 这样一份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啊，也不便宜的啊。
3: 是的呀，
4: 好吃的不得了。或者你做粥的时候啊，等等都没问题。
3: 是的，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是八宝酱做的一些食材，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炒年糕，这是辣酱，我们这个不辣的，我们是鲍鱼八宝酱，58块钱一份，对吧？
4: 对对对。
3: 那这个是腰果八宝酱啊，也是香辣的，78块钱一份。
4: 是，
3: 其实今天核算下来每一瓶只需要19.9块，你无论炒菜呀、拌饭啊，你不用一整罐都用掉的嘛，
4: 对对，
3: 你有几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了。最后的33分钟时间，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是8+210罐装的大组合带回去，199元，每罐核算下来才19.9块。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好吧？清凉厨房，有时候尴尬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不高兴做菜的时候啊，弄点粥，弄点面，真的很好，拌起来又鲜美又好吃，而且当中你看，要蔬菜有蔬菜，要海鲜有海鲜，要肉有肉，对吧？
4: 对，
3: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5: 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6: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7: 你这个菜啊，
6: 哪能讲？
7: 上海滩那么
6: 火。哎呦，呀！
7: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8: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9: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8: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9: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吃口会比较有点甜。
10: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讲那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9: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啊？
10: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9: 可以跟我们讲讲哪8样？
10: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11: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里向有得8样物事。
12: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个，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现在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下只面，现在是嘛吃眼冷面一盘。现在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搭得，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甜蜜蜜。
3: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提示一下，这款八宝酱呢，之前在我们东风购登录过，因为也是应了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4: 对，
3: 上了年纪之后啊，无论是消化道也好啊，气管也好，对于辣味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的抵触，或者说吃不惯，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辣味，它是鲜甜啊，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品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来自我们这个无锡。
4: 对，
3: 无锡的很多一些啊，就是西方的名菜配方。 当中就会有到百年的厨艺精髓的演化而来。鲍鱼作为一个基底当中非常鲜美的调鲜味的一个食材，当中是实实在在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鲍螺、鸡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花生、植物油、蚝油等等，对吧？
4: 是
3: 甜面酱啊，等等等等。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无锡人本来吃东西，无锡小龙它那个甜口蛮浓的，无锡排骨对不对？也很好吃，它那个酱汁啊，真的是调到你的心坎当中。
4: 对对。
3: 所以家中有一些中老年婆婆们说，哎，现在就喜欢吃这种那个新鲜的东西，要调剂它的口感的。今天这个八宝酱可以带回家。
4: 对的，刚刚燕华姐在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因为确实的话呢，这个八宝酱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是要调到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这种纯粹的口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你看哦，精挑细选哦，真的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以前我看到什么香干啦，包括我们说黄豆啦、杏鲍菇啦、竹笋啦等等，这是什么屡见不鲜，我都见到过的。但今天我们有鲍螺，还有我们今天的鲍鱼在里面，所以今天什么提鲜调味特别棒，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真材实料，大块大块的。所以以前我们说吃到酱的话呢，可能什么黏黏的、沙沙的，只是吃个口感。但今天的话呢，哪怕你做个主食都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了它以后，哪怕后面天气再热，你今天要个快手菜没问题。有了我们的八宝酱以后的话呢，哪怕有很多的啊各色的一些佐料，你不用放都没问题了啊。一两勺过去的话呢，这道菜就鲜美无比了。
3: 是的，那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8+2的组合，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叶黄素这两天凑单凑得非常好，包括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康梅泰的麦卢卡蜂蜜15+的，这个呢也是在春季消替的时候呢，大家是说哟，这个当中对于这个毒麦素的成分也是比较高的，2297，包括还有我们司马驼的这个冬虫夏草当季的新草，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
4: 对，
3: 这凑单是什么？本来这些商品已经是周年庆的福利单品了，
4: 是
3: 价格组合已经是给您打上折扣了，再加上今天这一款的八宝酱199元，正好也是凑单的神器，买满三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说两套的八宝酱你都是白送给大家的。
4: 对对
3: 对
4: 对,
3: 对,
4: 对。
3: 那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吧。
4: 好，
3: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又一开始觉得又百宴这个品牌，到无锡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牌子，
4: 对
3: 对
4: 对，
3: 好吃嘛。
4: 是的，西方菜的一个代表，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都是这样啊，一罐一罐的，大家放心，我们这个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是3月份的批次啊，12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普通的八宝酱哦，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字叫做鲍鱼八宝酱，因为什么？里面真的有鲍鱼在啊。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食材，来这样看啊，看得不过瘾，我们把这个食材有部分食材直接你看啊拿到了直播当中。
3: 对对对，
4: 我们就问问大家，您在家里如果自己来炒酱，要把这些食材搜罗进来，第一花费不少。
3: 我跟你说这个鲍鱼哦，你以前看到比如说是酱类的有没有鲍鱼，很少，对吧？那还有呢，就是鲍螺，
4: 鲍螺
3: 不够了，还有这个鲍螺，
4: 对，
3: 它呢整个的口感也是不费牙口的，你只要嚼一嚼非常的好。关键它是自带食材当中自带鲜味，
4: 对，
3: 海鲜味的嘛。还有就吃价格，就如果你在外头会说19.9我能买到这个八宝酱或者八宝辣酱，可以吧？可以的。
4: 对，
3: 但是问题是你能买到鲍鱼的八宝酱吗？
4: 难哦，
3: 对不对？非常难。
4: 是，
3: 而且配料表当中大家可以带回去看啊，排了首位的就是鲍鱼，所以它的鲍鱼的添加量非常的多，
4: 是
3: 吧？
4: 是，鲍鱼也好，鲍螺也好，都是给大家什么增加口感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现场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每一瓶180克，爸爸妈妈担心就说，哎呦，这个180克里面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粉粉面面的，里面看不到真材实料的这些东西？恰恰相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啊，不管是笋丁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好，都是大块大块大颗大颗的，所以大家是什么，就吃到嘴巴里面你是真的觉得什么，就是大快朵颐，很有很有口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酱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吗？就是爸爸妈妈一看这个色泽就知道，哎呦，这个工艺真的很讲究，特别棒啊！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有嚼劲，然后吃口也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开罐即食，你可以做佐料，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吃啊。
3: 这哪是这个一个酱啊，这明明就一道菜了，对吧？然后有荤素搭配，还有海鲜都在里头了。
4: 来来来，
3: 而且呢就不咸，就是不是那种像什么酱为了让你下饭咸到齁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你平时早上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天气不是热吗？弄点粥过一过，
4: 来
3: 弄点馒头，
13: 夹一夹，
14: 夹一夹，
13: 对，不用多啊，你看一两筷子搞定了。嗯，我要尝尝中饭，我刚好就是要饼到这顿来吃。
14: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啊，这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包括平时说不高兴弄的时候，嗯，就算高兴弄了，这个东西翻炒一下，你能省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味道帮你调好了，
13: 对，
14: 食材帮你选好了，嗯，还有鲍鱼，还有鲍螺，还有我们这个春笋，包括是鸡肉等等等等。嗯，所以呢，就一个字鲜，而且呢，不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啊，包括精力就可以了。
13: 对，
14: 看待即食，我们嘛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13: 是
14: 保存的这个低温储存，
13: 对，
14: 不需要额外放冰箱。嗯，当然了，如果您开罐之后没有没有那个吃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尽快吃完。嗯，每一瓶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13: 对，
14: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给到大家啊，十瓶装带回去是199元。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叶黄素啊，可以来进行凑合单，包括冬虫夏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包括我们的曼卢卡蜂蜜。再次把时间和总是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以及是限时现货的优惠的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5: 这是八宝辣酱，
16: 味道蛮好啊，嗯，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17: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18: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在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锡的品牌啊，百宴的鲍鱼八宝酱
1: 是
0: 啊，所以在上海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又蛮好吃的，很鲜，然后呢它又甜滋滋的哦，鲜唧唧的。电话持续忙线199元是8+2十罐装十瓶带回去。
1: 对。所以您想想看啊，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瓶的价格10来块钱，然后1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你自己不用动手。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开罐即食，所以像现在其实天气也蛮好的，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会想着去外面，哎，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什么赏赏樱花，外面扎扎帐篷。但你想想看啊，把这个八宝酱带出去，有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啊。
0: 对，或是出去旅的时候啊，可能走南闯北的，包括无论是国内的，有些吃辣地方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1: 吃不习惯，
0: 或者呢还要到这个国外境外去旅游的啊，他们那些西式的餐厅也是吃不惯的。您可以把这个酱放在身边，
1: 对，
0: 弄点主食，弄点面包，弄点馒头，你就可以吃一顿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菜肴了。还有呢，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比如说炖蛋，对吧？清蒸的蛋，
1: 对，
0: 清蒸的这个炒的那个清炒虾，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蔬菜，你就把那个八宝酱淋上去好了，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再进行调味调任何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它跟以往你用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间当中那些佐料，酱油啊、豆瓣酱啊那些佐料，不一样，味道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烧出传统的家常菜，但是不家常的这种味道。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佐料就是原料就有这么多，这还是冰山一角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黄豆、香菇，然后我们今天的杏鲍菇，还有走地的这个猪肉、鸡肉，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黄豆、花生都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吃价格的来了啊！刚刚燕花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鲍螺鲜不鲜，我们的对鲍鱼好不好？所以你想想看，把这些食材你自己去买，你搜罗起来就费劲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有，每一罐的话呢，开罐就可以吃180克的一个分量。关键是什么？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的爸爸都说这个酱哦，我一定要看到真材实料。如果这个酱不好的话呢，我一看啊，里面这个比如说肉头大不大，然后每一块每一块炒出来的这个颜色怎么样，我自己就知道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酱真的叫与众不同啊。首先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碗没问题，你在家里做主食可以，就我们就做主菜吧。然后或者很多的爸妈都说，哎，我今天是什么做一个调味的也没问题。你看啊，大块大块，不管是笋干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肉眼可见的，而且吃口啊，再给大家尝尝。就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个泡饭的时候，你别光吃泡饭呀，你把这个拿上啊。
0: 对，它是这种鲜，而且关键呢，跟以往那些比如说是变成了肉糜呀，都已经搅碎的那个酱不一样。它这个酱就像是一道菜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起码是8个比较吃价格的很鲜美的食材混合在一起。那这款的酱跟以往的八宝辣酱的区别就在于，它有鲍鱼，它有鲍螺，对吧？所以呢，它吃价格，然后呢更加鲜美了，是海鲜的那种鲜味道啊。
1: 对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十整瓶带回去。这款商品啊，我不知道这个妍希之前因为也接触到过它，对吧？
1: 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对对对对。
0: 每年到了，比如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吧，大家说天气热了，
1: 是
0: 要出去走走了，不太高兴进厨房弄了。
1: 对。
0: 这个酱家中备着，保质期呢是12个月，我们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避光阴凉处进行储存就可以了。12瓶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素椰粉的正好是万头春暖花开的，你可以想办法出去集几个孩子啊什么之类的。今天星期五，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说小孙子、小孙女要过来哦，吃饭了。你平时呢可以烧一点点，其实中老年朋友们特别上了年纪，其实也好巴适也好，想要付出弄点好吃东西，但实在是体力不支，
1: 对，
0: 就在弄不太不动，
1: 对，
0: 过年过节刚刚啊，2月份、3月份弄的已经是满累的了，我们要送点养息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下。
1: 是，
0: 那素椰粉的正好是万头春暖花开的，你可以想办法出去走走，也不要大动干戈，一直泡在厨房当中，对吧？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人类的呀，休息的时候，包括天气不好的时候啊，不想出去买菜，或者买了菜不高兴弄的时候，你都可以用这个八宝酱，而且是鲍鱼八宝酱啊，

0: 又到14分钟时间了，今天我们是鲍鱼八宝酱。跟以前东方购物其实每年到了6月份啊，这个酱类的产品会比较多一点点。之前我们还推荐过各式各样天南地北的一些酱，对，比如什么青椒酱呀、这个酱那个酱呀。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它的主要的一个配料包括传承工艺是来自我们无锡啊，无锡市。今天你看到吗？很多一些江苏朋友们也在订，浙江朋友们也在订，因为知道这个百宴的品牌，
1: 对
0: 这个牌子进入到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每次来呢不多的，
1: 是
0: 对不对？就是直播露出的不多，
1: 对，
0: 但他每次口味还蛮好的，很多人一枪头啊买回去10罐，真的有时候吃完了之后说我要再找一找的，哎呀没有了，没有过来了，对吧？
1: 对，它就是每一年出现的频率其实不多的，但是但凡出来的话呢，爸爸妈妈都会囤货。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原料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的品名叫做鲍鱼八宝酱，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食材到底有哪些，我们今天直接就摆出来了。您平时去菜场里面买买花生、买买鸡肉等等，很简单。黄豆啊、杏鲍菇啦、竹笋啦都可以。
0: 是、
1: 但你说在八宝酱里面，我再加上什么提鲜的、好吃的鲍螺，是不是比较难？然后还要再买上这个鲍鱼，你自己洗净弄好也是比较难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而且我跟你讲哦，我们的鲍鱼、鲍螺，还有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鸡肉、杏鲍菇都是排在前面的，所以就是好吃的吃价格的。今天原料非常多，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工艺大火炝锅，小火炒酱，所以这个酱的话呢。你来看看，哎呦，我就觉得叫它叫酱有点委屈它了，这真的是倒出来像一盘菜一样的。
0: 是的，你看现在弄个什么饼，你包一包，对吧？包括是跟我们的饭啊、粥啊包一包，馒头、面包都可以来进行包一包，
1: 对，
0: 因为它是真材实料。你看花生都是整颗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笋啊，就切成丁的，
1: 对，
0: 它不是和成泥啊、也不是把肉打成了肉泥，它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
1: 对，
0: 这个天弄点粥，
1: 对，
0: 弄点这个凉拌的面。
1: 可以，
0: 你到外头去吃一份葱油拌面都要19块多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们这个是鲍鱼八宝酱啊，弄份面浇头上去之后啊，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关键是方便省事情。
1: 对呀、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赶紧来下订单。你看我们今天做一碗面，对吧？不管你是到了这个夏天凉面也好，都可以的，没问题。直接是什么？上面放进去我们的酱啊、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在旁边的话，你看我妈还做了一个什么，就很特色的，像我们像
0: 卷饼，人家是北京吃烤鸭的时候这种。吃，我们是这个饼可以卷上这个酱，
1: 对，
0: 那酱里头有我们的鲍鱼、鲍螺、鸡肉等等，对吧？
1: 是是。然后你在家里的话呢，做个特色的，比如说炒年糕等等的，你也别忘了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八宝叫鲍鱼八宝酱啊放进里面去，所以这个口感很好啊，它这个吃口还是形容一下，鲜甜适中。
0: 确实，那再给大家看看它有哪八个宝贝，好不好？
1: 给
0: 大家来看看啊，就是在我们这边啊，
1: 来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这是什么？常规的我们看到的竹笋。然后走地鸡肉、香干、杏鲍菇、花生、大豆都有的。今天我们百宴品牌加入了鲍鱼，还加入了我们今天的鲍螺，提鲜增味，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你是有那种咀嚼，就真的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鲍鱼排名第一，然后鲍螺在原材料里面排名第二，这些都是吃价格好吃的啊，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对对对，
1: 现货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百宴的品牌吧，它在很多一些超市啊，包括全国的渠道啊，都能看得到的，
1: 对吧？
0: 品牌和品质也是有所保证的。
1: 对，成立在2009年，所以到现在的话呢，真的也算是一个，你看啊、就是特色的经营，就是。这个食品的一个老企业了，然后你去很多的无锡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特色的景点超市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百宴的一个品牌。然后的话呢，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还是习惯什么，去超市里面买东西。这些大家可以看到，欧尚啊、华联啊，包括线上线下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旅游景点当中也可以看到。说明什么？我们百宴不是市面当中普通的网红品牌，我们是什么？实实在在市面当中能够在线下看得到的大牌子啊。
0: 是，今天呢也是给了大家优惠的价格和力度了，对吧？满满的能是10整罐带回去，
1: 对，
0: 10整罐，每一瓶的这个克重180克，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最后10分钟，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啊，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组的名额都没有，
0: 对不对？
1: 把握住啊，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3: 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
5: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嗯，到了我们天气越来越凉爽，包括是这个有微风习习，然后都很暖和的时候啊，
5: 是的，
0: 很多一些叔叔啊，包括是这个太太们都会说，哎呀，这个时候啤酒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白酒可以试起来了。那在末酒的下酒菜当中，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要补充一点蛋白质，包括是铁啊、锌啊各种的矿物元素的。今天这一套组合你一定非常喜欢。
5: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古月醉的糟卤的猪舌，以及到了我们的猪肚，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啊。我们古月醉的话，之前很多的它的这个醉鸡，包括说醉虾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0: 是。
5: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有到两个组合，3+3的分享装，哎。市场价要200块钱，今天的话我们是150块钱，相当于打6折啊。包括我们的大组合也是分享装的5+5，就是10袋带回家是199，市场价你去门店买的话是334，也是很划算的价格哦。
0: 这套组合在市场当中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他们家那个醉的香糟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5: 对，
0: 他们这无论是猪肚也好，猪舌也好，你倒去都是帮您切片切好，对不对？
5: 是的，
0: 这个您出门踏青赏油的时候，它是整根的，就整根的这个猪舌哈带回去。
5: 是的。
0: 拆开包装之后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猪肚，对吧？
5: 哎，
0: 猪肚同样也是哈、啊，整根的。我用个剪刀啊，把它切开来，
5: 稍微剪一下。
0: 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出去的时候踏青啊，或者是赏玩的时候，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要出去游玩的时候都可以。
5: 哇！
0: 如果您提前放到、就是、
5: 整一块的猪肚，
0: 对的，提前放到它整个的这个热水当中去加热的话，
5: 对，
0: 它的一个样子啊，
5: 是它的油啊，它都会化下来的。
0: 是，
5: 我们这是没有加热过的。
0: 对，就是常温之下就是这样啊。
5: 是的，
0: 发现第一点，它很干净，
5: 没错，
0: 把你内脏啊处理得非常的干净。除此之外，它的一个啊，就软糯的程度，包括是颜色，不像有时候你吃到一些这个猪肚，它的颜色已经是或者说变黑了，
5: 哎，
0: 是，或者说是额外进行漂的，对不对？
5: 对，
0: 一股非常浓郁这种酒香味就扑鼻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刀啊，你平时可以就像这样啊，就稍微切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直接上到餐桌当中来进行吃，
5: 哎，真的好嫩
0: 哦！而且在很咸面当中啊，除了干净之外，它那种糟香味和卤香味是非常的浓郁，
5: 特别香啊！这个味道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浓烈的这样子的一个酒香的味道了，好香哦！
0: 如果说啊，就很多一些朋友在市场当中去买到一些猪肚，弄得不干净的，可能啊不好吃，对不对？
5: 是的。
0: 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肚啊，又干净，然后糟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5: 对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肚之外啊，我们还会有这个猪舌。猪舌，你说啊，平时在生活当中买到整根的，蛮难见到的，
5: 还是比较困难的，是的。而且你要说买个猪舌自己去做，真的也很麻烦，
0: 是、啊、
5: 要洗牙刮那个舌苔，去那个腥味哦，
0: 没
5: 就是洗个3-5次下来，可能都那个味道还在的，
0: 对，
5: 非常难清理。
0: 对，如果你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啊，就是看到一整根的猪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5: 是的，
0: 对不对？当小猪过来的时候，你说哎，舌头吐出来给我看一看，也蛮难的。所以你看，
5: 是的，
0: 这个整根包括是卤汁，同样也它就被这个背后的整。跟猪舌它从前端最好吃的部位到整个的中段都帮你弄得是非常的干净，
5: 是的，
0: 而且啊它是非常的 Q 弹、软糯，对不对？已经都入味入进去了，
5: 是的，
0: 而且舌苔的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一些纹理都是帮你弄得这个非常
5: 好的，好干净啊，
0: 又干净又扎实，而且它的原材料选择好啊，就不像有时候因为它可能不新鲜，可能储存条件不好，已经是非常的软绵绵，没有任何的这个力道， 它是风干收干之后当中啊，沁到很多一些的我们说这种糟卤的香味和香气都能够体验出来。
5: 它也是 QQ 弹弹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质地，你一切就能感觉到它真的是个新鲜的我们的猪舌去做成的。哦，而且这样的猪舌你说自己去做一下真的很麻烦。
0: 对，啊，
5: 你可能洗个三五遍它那个就是腥腥的味道还在。嗯，这个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而且是那种用了12种的糟卤的料去帮您去做好的，非常非常的香。
0: 是的，您看切开来之后它当中的一些这个纹理包括是厚实的感觉，对不对？
5: 是的，
0: 猪舌就是吃到什么就非常的软糯 Q 弹。哎，那猪肚呢是这种有脆爽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嗯，所以无论啊你是比如说哪套喜欢吃的朋友买大组合5+5，对不对？平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见过有整根的，今天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就是给到大家3+3组合，也是可以做的一个
5: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家里边有什么宴席，有客人来的时候，哎，切一切摆一摆，特别就适合啊，而且特别香。
0: 这个上头已经是我们是提前帮你是处理好的，哎，对不对？然后呢，你平时也就是
5: 你看
0: 你做热的也行，稍微炒制一下，跟什么青椒啊，包括是蔬菜啊，炒制一下。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5: 哎，真的，啊，这样的其实猪肚啊，在市面上真的是个大菜硬菜了，因为猪肚处理起来很麻烦嘛。嗯，你这样和小蔬菜稍微炒一炒，营养又均衡又好吃，而且是糟卤的味道哦，太香了。嗯，我来尝一下，啊。
0: 确实，所以很多朋友们大家在尝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说电视机前很多些叔叔阿姨说，担心啊，比如说他什么有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对不对？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
5: 真的，好好吃哦，它是点甜咪咪那种酒香味儿，而且不浓烈。嗯。就吃到嘴巴里边是 QQ 弹弹的质地，一吃的话你就知道猪肚的这个新鲜程度是在的。哦，好好吃。
0: 是的，那除了猪肚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猪舌。猪肚你平时呢，就是凉菜可以切起来直接当冷风来吃。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猪肚鸡，对不对？
5: 哎，对对对，
0: 一些这个鸡呀，啊，鸭，啊，可以放在一起也非常的清香。那今天我们组合包括价格也是啊，就是在市场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
5: 是的，
0: 大概是多少钱呢？
5: 哎，我们是分为这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大组合的话，在市场上334块钱。
0: 对，
5: 今天我们只要199，相当于你在门店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很划算。如果说觉得这个分享装太大了，我们还有小组合可以选择。小组合是3+3的，150块钱，同样啊，市场价200块钱，我们打了6折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
0: 对，而且它分量非常的足哦。
5: 是的，
0: 整根猪舌包括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带回去，
5: 没错，
0: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觉得阿姨妈妈已经要已经来这个叮咚起来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叮咚已经是吃的很香嘛，
1: 哎，真的好好吃。因为的话，我之前我以为觉得这种糟卤的味道可能会不好吃，可能会就是爷叔会比较喜欢吃。但是我刚刚一吃啊，它的那个酒香味，它不是很浓烈的，是那种阿姨妈妈又会觉得，哎呦，刚刚好的口感，
2: 对对，
1: 非常好吃。你说这个天气啊，就是带着清清爽爽的，咱们喝点小酒，吃上点这样的猪肚猪舌，太幸福了。
0: 是的，你知道吗？猪舌啊，其实在我们上海话当中就猛。

0: 开始临近了、嗯、我们的凉菜当中也是最香味脏最味于一体的猪肚和猪舌，
1: 是的，
0: 今天也是一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家。
1: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真的应该带回去尝一下，因为我们都是用的什么呢，古法的绍兴的糟卤的工艺去带给大家的，味道特别特别棒，主要是价格也很划算啊。您去门店去买的话，可能是买到5+5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块，其实没有优惠的哦、嗯、但今天我们是优惠价格199，相当于是6折了。那我们小组合也是啊，3+3的分享装是150块钱，也是用6折的这个价格啊。
0: 是的，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定，对不对？要什么猪肚啊、猪舌要选吗？不需要。我们今天两套组合，一套的是3+3。就是猪肚是3包，然后猪舌呢也是3包，
1: 是的。
0: 另外一套组合更加优惠的，就是199元，是5+5，对不对？哎，
1: 对的。
0: 而且很多门店当中，他们也是有门店价格的，给大家看看。
1: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门店价格单独的一包猪舌要做到29.9元了。单独的一包我们的猪肚也是要做到36.9元，哎，3+3、5+5的这样的价格加起来，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要很贵的啊！你看5+5的专柜价334，3+3的这个门店价是200元，但是我们今天啊各自是150元和199元，6折的价格带回家，真的太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你想啊，这样的猪肚和猪舌带回家，你去自己清理的话，真的是比较难的。
0: 确实，
1: 我们自己做一下，真的，你说过年过节才会想要这样的去麻烦一通啊。
0: 确实，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都是整根的，就是整根的这个猪舌啊，包括是整段的这个猪肚，你平时只需要自己来拿出来刀啊切一切。甚至今天早上我还在开玩笑说，如果踏青赏花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带出去，
1: 对，
0: 捧着一根猪舌吃，
1: 那太爽了，
0: 那绝对是可以发朋友圈的啊，这个
1: 真的
0: 非常奇妙的感觉。
1: 带一罐小啤酒，带一条这样猪舌，
0: 对对对，
1: 真的吃一吃太爽了。
0: 然后就当它就是伸出这个包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天哪，你。好像没有见到过，对不对？
1: 是的，
0: 以前都是别人就是做好了，然后切好了给到大家。
1: 对，
0: 当然它使用建议啊，我们今天没有说什么烫过啊，包括是加热过。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好吃啊，它是这个香糟类的，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冻。特别好吃，
1: 对对对，它有皮豆。
0: 很多朋友说你弄点粥吃吃，这个都是非常的鲜香，
1: 很合适的，
0: 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同样也是，整个的猪舌是整根的啊，它的一个是，你看从舌尖的部分，
1: 对，
0: 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舌后根的地方，
1: 全部都保留了，
0: 而且它的一个啊就是 Q 弹。可糯性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一按下去瘪了。如果大家知道，就比方说吃到一些猪舌的话，特别的软趴的那种，
1: 不新鲜的，
0: 不是很新鲜。
1: 对，是的，
0: 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硬体，而且呢，香糟味完完全全都已经沁进去了。
1: 是的，
0: 平时在生活当中说，哎呀。我平时只要是切一切，甚至如果说一个人特别爱吃的话，就你就直接拿着啃也没有关系，对不对？
1: 真的，
0: 切完之后你看到它那个很解腻嘛？哇！哎，就是你看每刀下去之后啊，它是
1: 有回弹的，
0: 都在当中，不是说只是外面的卤汁。它整个的卤汁是卤到了舌头里头，
1: 超级入味，
0: 每一个纤维当中都有它那个香皂的这种卤汁在里头了，
1: 真的好香啊！
0: 口水就会一下子丰盈起来。
1: 是的，它这个香皂味啊，它都就是我还没有吃到这个猪舌啊，已经能闻到这个浓烈的香皂的味道了，
0: 是的，
1: 特别特别的香。而且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哦，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很干净的。
0: 当中加了很多一些，比如说黄酒，包括是我们的香皂卤，是它的一种特色。所以古越队它本来就是这种。寿星的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就是这种啊糟卤味的东西特别多，那越是靠到舌后根的，它那个纤维感包括是这个质感是更加好的，
1: 对的，
0: 我用这个手啊去掰一掰，看到了吗，戳进去之后能够戳出一些指甲印，但是告诉您它是非常的具有香气十足，而且是每个层里当中的小绒毛，因为舌苔里头会有这种小绒毛嘛，哎，
1: 是的是的，
0: 通通帮您吸满了很多一些汁水和味道，当然如果您拿回去之后加个热的话，味道也是蛮鲜美的。
1: 对，
0: 但很多人都会说了，古越醉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已经非常沁人心脾了。开袋之后直接切，当然为了更加好吃，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哎，是的，
0: 稍微藏一藏，
1: 对，冷藏也好吃的，
0: 更加好吃了。
1: 没错啊，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可以常备一下，因为的话，像现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有胃口，
0: 对
1: 对吧？吃点这样子小菜，我们配一点小酒就非常合适了。而且的话，主要我们今天什么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呢，都是整根的猪舌、整条的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古法的技术去熬制的，我们是地道的绍兴的风味，特别特别棒的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很划算，如果去门店去买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去门店单独的5包5包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元，但我们今天的话是199欧，6折的价格，这个你在门店是绝对看不到的。如果说觉得这个多了的话，我们还有小组合啊，小组合是3+3的，是门店200元，我们现在的话150元也是6折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确实，它其实不用这个放到冰箱当中，一定是这种储存，
1: 哎，对，常温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而且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
1: 是
0: 12个月，不添。加防腐剂，对吧？
1: 没错，
0: 我们目前5+5就10整包带回去的啊，这个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要吃了，而且他们家的味道确实是好吃，
1: 非常好吃，
0: 对不对？嗯，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刚才我跟佳佳两个人都品尝了他们家这个猪肚和猪舌，确实味道非常的浓郁、啊，
1: 真的很香。
0: 而且他们家，大家去看看，门店当中是三十多对吧？一个是29.9，一个是36.9。
1: 是的，
0: 刚才供应生告诉我们，他们家就是四五月份，因为是临近到他的一个旺季，销售旺季。市面当中他们这些价格可能也要有所有所
1: 对，要是的、嗯，可能要调整价格了、嗯。所以的话，如果说调整贵的话，我们这次买了真的是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确实，所以
1: 的
0: 话多买一点，多囤一点。
1: 对，真的、嗯、喜欢吃糟卤的，平常你就在家里边自己捞糟一下是很麻烦的。买猪肚、买猪舌回来，其实清理是个大问题，糟卤也是个大。问题，今天我们帮您全部解决，帮您糟好卤好了，您只需要回家切一切就可以了，配个小菜吃一吃或者炒一炒都可以的啊。
0: 对呀、啊，弄碗面条啊，汤头上头弄个浇头，对不对？
1: 是的。
0: 或者毛豆啊，包括是蚕豆啊，很多一些丝瓜也可以放在一起。
1: 对。
0: 猪肚鸡啊，那个猪肚不需要买其他的。
1: 对对对。
0: 您这个猪肚和鸡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包括我们猪舌方案也是都很好吃，对吧？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人们对它持续繁忙，老会参加一场你好的自动进购。你看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阳光明媚的，
1: 对，
0: 气温也是，很多一些厚的外套都已经穿不上了，
1: 是的，
0: 最多的就是小风凉一凉，弄点这种夹克衫稍微挡挡风就可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吃东西啊也是清淡饮食，但是呢要有点鲜味和味道能够调得出来。香蕉类呢，脏脆类的东西上海人包括是我们江浙一带的朋友
1: 都很喜欢吃的，主要它调味真的很好吃啊，嚼起来真的是满嘴的那种酒香，一丝丝的那种黄酒的味道，加上肉香，加上那样子一个糟卤的香味，真的哇太绝了。你再配上一点小酒啊，对不对，整个晚上我觉得就是喝一点酒，就加上这样的一个糟卤，整个晚上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0: 是的，那其实它也是一个绍兴当中的这种糟香味，对不对，
1: 哎，是的，
0: 绍兴配黄酒，
1: 哦对，
0: 哎呀不争这个，哎，这个下酒菜一起吃，而且你想想这个我们鲁迅底下的什么孔乙己呀，对不对，啊，他们也是用茴香豆配这个，那个时候谁吃得起什么猪舌猪肚呀，
1: 真的是的，
0: 都给茴香豆吃吃那么好了，对吧。二十分钟时间，目前我们也是非常繁忙，那如果你们家就吃过以前我们卖过古乐队品牌的一些香蕉鸡，还有香蕉的鹅，哎，香蕉的鸭，它的香蕉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朋友们啊，今天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吃的商品带回去。这个糟香醉香味的猪肚和猪舌的分享装，5+5的组合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
0: 一包19.9元，
1: 哎，对的，很划算啊。其实的话，其实猪肚猪舌在门店里边，就是那种卤货店里边，一个不便宜的哦，一整根猪舌带回家真的是要30-40元，猪肚更不用说，更加贵了。所以今天的话，10来块钱咱们吃猪肚和猪舌还是很划算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两包呢是刚刚我们供应商烫过的，烫过之后直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是的，
0: 整包当中有很多一些汁水，我直接放在这个盘子当中了。
1: 哎，对，
0: 在这边呢是整根的猪舌，你看，如果说你把它稍微动一动的话，它有这种汤汤水水和卤汁味有的，
1: 哎，对对对，有点汁水，
0: 整根猪舌是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0: 大家也是非常喜欢。你看猪舌当中啊，无论是舌头当中还是它旁边，它的一个 Q 弹可汁性能非常的好，对不对？
1: 哇 ，QQ 弹弹的，
0: 包括它舌苔当中啊那些味觉味蕾的东西都还在。
1: 哎，
0: 真的。所以这样的猪舌你会发现，第一点香，然后这个糟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它下头那些啊卤汁，你平时可以烧粥啊，包括是拌到很多泡饭当中去。
1: 对对对，
0: 哇，太鲜美了。
1: 是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这个猪舌是整根之外呢，
1: 我们还有猪肚，
0: 猪肚每包的净含量同样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刚才也是稍微烫了一烫啊，它整段的，对不对？
1: 哇，
0: 那我们就要做整段的猪肚，看到了吗？哎，烫完之后它就干净很多了吧？
1: 真的，
0: 对不对？
1: 我的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对的，我先不切，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当中洗的是非常干净。
1: 哇，真的超干净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有一定点异味啊，包括是这个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完全是吃不下去。但是这个我告诉大家，爱吃的朋友们，哇，特别特别鲜。哎、
1: 好香好香，感觉口水要流出来了。
0: 一节儿一节儿特别的干净，就是其实你平时吃到猪肚也好，猪舌也好，第一点它是哪里产的，第二点它弄的是否干净，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第三点，你当做凉菜可以吃，当做热菜也可以吃，
1: 对，
0: 无论是炒制。跟我们的很多青椒啊，包括是毛豆啊啊一起炒制一下，还有呢，你平时像这个啊，正好是一份猪肚鸡，
1: 哎，猪肚鸡
0: 切一切就可以了，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这个作为做餐啊，包括是凉拌菜啊。
1: 是的啊，这个时节啊，吃点猪肚鸡，然后放点现在是嫩春笋，特别上季啊，我们都吃一点特别好啊，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如果你去门店买的话，真的是价格我跟你说就是没有我们现在划算吧？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去门店价格，我们的小组合是200块钱。200块钱的话，今天我们是150块钱，
0: 对，
1: 相当于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这个价格你在门店是完全看不到的。
0: 是的。
1: 再看我们的大组合啊，大组合同样是6折的价格，门店价334，334，我们的话是199的价格啊，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确实，那如果说拆开来之后跟很多一些小菜炒在一起的话，比如说像这边有跟我们的这个
1: 彩椒，
0: 跟彩椒炒一炒，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冷切盘，
0: 冷切好了之后也是啊，就非常的好，就你其实不用花太多的一些精力，你只要是会切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对？当然，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就爱吃，切不切其实也无所谓。这个是我们的猪舌，猪舌切好之后，你看每一段厚实紧实，关键是卤味非常的浓郁。刚才烫好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它的一个成色，那香糟卤和香糟味道全部浸进去。这边还是有一个猪肚鸡，对不对？
1: 哎，猪肚鸡的
0: 鸡肉跟这个猪肚放在一起之后，你能发现什么？就它那个汤啊，特别的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是的，特别香。
0: 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啊，就放上很多一些浓郁的鸡汤。现在童子鸡，包括是乳鸽，特别受欢迎嘛。你就把我们这个猪肚放进去之后，我们的这个猪肚鸡同样也是有这种啊，就最香口感。它是鲜香当中还有很多一些最香的浓郁
1: 的
0: 口感在当中，而且这鸡的这味道当中啊，也是留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香糟啊，包括是最香的猪肚那种味道。
1: 它的味道保留特别好，而且它也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呦，糟卤货，你说能放12个月，是不是放了防腐剂？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哦，这个是可以吃得很放心的。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整根的猪舌、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处理得很干净。其实如果这样子的东西你拿回家去处理的话很麻烦哦，
0: 对，
1: 洗个几次它那个味道还在，腥腥的，很难闻。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的地道的绍兴风味啊。
0: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108位顾客成功用回跳。今天大多数朋友都是5+5大组合。
1: 哎，是啊，大组合也更加划算。而且一想的话，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就特别想吃些这样糟卤的东西，对吧？让人很开胃，很好吃。而且它冷菜这个热菜都很好吃，拿点小菜炒一炒，对不对？不一样的风味在的。
0: 对，那其实很多一些朋友也会说啊，像这种就是内脏当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
1: 哎，是。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来说啊，这个有时候会觉得头晕晕的呀，包括是一下子这个力气什么跟不上的，那铁是不是要补充？包括是锌的这样一个这个矿物质的元素。
1: 是的，
0: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齐全。嗯，当然很多人也会说怕什么怕什么，这个蛋白质这个是高了，但胆固醇是不是也高了呢？其实还好，我们不是天天吃。
1: 对，
0: 你平时这个在下酒菜，包括是做这个泡饭啊、粥啊，包括还有跟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你当做个凉菜来进行吃，大大米的，对吧？那么大味道有提鲜的口感，所以今天帮你做成了这个最香的味道。
1: 是的，
0: 最香味道一个诀字在哪里？就是醉和糟两样是拼在一起的，对不对？不是它是只是个卤味咸，它是糟香再加个醉，通通是结合在一起。有酒香，有这个啊这个咸味的咸鲜香，包括还有卤过的这种卤汁的香味，通通混合在一起之后，它真的是绍兴口味当中传统工艺才能够做得出来。
1: 是的，它这个口味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上海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江浙这一带都特别喜欢吃卤糟的口味。而且的话，我们品牌又好，用料又好，而且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包括说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很有可能再过一阵子的话，这个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要更加贵的价格咱们去买到今天的货，我觉得还是今天去囤一点还是合适的啊。
0: 确实，目前5+5啊大组合装是非常的这个热销啊。我们是每一袋的净含量200克，
1: 哎，
0: 不行，无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
0: 都是整根的猪舌，包括是这个一段当中就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您所欣赏。回去之后呢，就是切一切，或者切完了之后呢，就尝一尝都可以啊。
1: 是的，
0: 凉菜、热菜都能吃。最后13分钟时间，5+5组合算下来，每一份单品只需要19.9元啊，
1: 没错，
0: 优惠。当然了，如果说是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的话呢，还能再为您0.5元，
1: 没错，
0: 相当于是这个十来块钱，对，4块4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
0: 对不对？好，立刻抓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0。

0: 住了，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看到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它本来就是做到很多一些绍兴口味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啊，猪肚它是130克的这个净含量，
1: 没错，
0: 猪肠呢是200克的净含量，它以啊这种糟香味为主，对不对？香糟卤加上酒香味于一体，所以很多朋友们说下酒菜，包括是当做这个过稀饭啊、粥啊、面啊当中这个浇头啊，包括是凉菜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都很合适，而且的话，它这个调味是真的很棒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说，哎呦，我自己买猪舌、猪肚回家去做一下。我跟你讲啊，真的是不要太麻烦，洗猪舌、洗猪肚啊，那个腥臭味是很难去洗得掉的。而且它的那个糟卤的味道，咱们也是自己很难调制出来的。我们帮您直接做好，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这个去就就是我们来添加的啊，是非常非常干净的，而且是可以冷藏，也可以常温去存放的啊。
0: 哎，对，那当然了，就作为凉菜来说啊，冷藏更好吃。它推荐的是这个1度到4度这样一个摄氏度来进行保存。
1: 是的，
0: 你平时放在阴凉通风处也可以，避光通风处也可以，好吧？
1: 对的。
0: 目前199元十整包带回去的这个组数啊，也是不多了，备货不多了。
1: 对的，在热销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呢，黄梅雨季，我们说衣服洗了就是干得非常的慢，一定要多一点 T 恤。
2: 是。
1: 好嘞，那你说黄梅雨季一过，我们说盛夏就要来了。像我昨天呢，刚刚是从河南回到上海的，一路从这个陕西到河南，那边都是37度、38度，
2: 这么热。
1: 那么我在想，上海的话，虽然这两天还是27左右，
2: 对，
1: 马上过了黄梅，直冲37、38。
2: 对的。
1: 那么你的这个服装真的是要透气的，要吸汗的，要舒服的。
2: 没错。
1: 所以呢，今天我和魏笑一起为大家介绍这件非常好看的保罗彼得的一个 polo 衫。
2: 保罗彼得的 polo 衫哈，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我们的宣传片。现在先了解一下，在上海的，比如说淮海路啊、南京东路啊、虹桥的商圈，都有保罗彼得的门店，全国线下超过1700家。那标志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骑在马上挥鞭的一个人啊。应该来说，这样的一个品牌啊，男士对他特别的熟悉，他就是休闲文化，就是说现在的松弛的一种感觉。今天保罗彼得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而且更关键，这是我们夏天当中啊，3件 T 恤衫的首发带给大家，
1: 是的，
2: 诚意满满，
1: 是的。价格特别的划算，199元是3件带回去。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首先我来说一下女士的部分啊，我身上这件紫色，然后我旁边这个淡米色，
2: 对，
1: 再送大家一件黑色，
2: 黑色，
1: 也就是一件、两件、三件，三件带回去只要199元，
2: 199
1: 买二送一。
2: 没错，我们男士也是的，3件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我身上的这一件。蓝色，然后呢，还有一件黑色，还有一件是灰色，灰色、蓝、黑色、蓝色，也是3件我们的 T 恤衫，
1: 是的，
2: 一共只需要199。
1: 对的，
2: 你要知道，在门店的话，哈，最少一件都是在将近148块钱以上。
1: 是的。然后这件的话，因为它贵在哪里啊？它的零售价格是599元，它有34的棉。1.4的桑蚕丝，1.3的亚麻，所以像棉。麻丝这些特别好的成分，我们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给它组合在一起，
2: 对，
1: 那么带给你的体感呢，就是非常的舒适，
2: 非常的舒适啊！你要知道，现在这个夏天到了3伏天，
1: 对，
2: 你只穿棉你肯定不行，
1: 对，
2: 为什么？它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
1: 是的。
2: 所以说老客人都知道，到了3伏天我要穿亚麻的棉麻在一起，它透气啊才舒服，这个地方啊不会留下汗渍。那第二点，有人说了，在夏天当中还有很多聚会的场合，我穿的衣服当中啊要有一点桑蚕丝的成分，这样的话我的衣服看上去，你看到没有，挺阔，像丝棉一般的，对，垂坠有光泽，这我才有腔调啊，不然的话一出汗到了人家5星级宾馆宴会厅私房菜，你那个衣服像咸菜一样的粘在身上，很难受的，
1: 对了，
2: 视觉上感官也不行，然后整个粘着人自己闷得要命。您看我今天舒不舒服？我这个里边又是有棉麻，又是有我们的桑蚕丝，又有棉，又有麻，又有桑蚕丝，这么高级的材料，在东方购物这样的 T 恤汗衫就此一份，
1: 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接下来的季节，你7月份、8月份想要去旅游的，
2: 对，
1: 爬山的，刚才我们还在聊，对吧？像我们导演现在去那个登山，那我这两天呢有爬了老君山，有去玩了那个白马寺，
2: 是
1: 在中原地区比较的热啊，可能温度在38度左右。包括叔叔阿姨，如果你要去的海边，海边虽然是有这个海风，但是温度也是比较热的。
2: 对，
1: 这个时候服装大考验，真的是服装大考验。我们一个团队人很多嘛，就像你说的，穿了重磅纯棉的， 咖喱瓦比尼啊，可能是好几百一件的 T 恤。
2: 对，
1: 他出了汗之后，整件衣服就是像水里撩出来一样挂在身上。
2: 对，
1: 一直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空调打得很足的时候，他那个衣服干得很慢很慢。
2: 对对对，
1: 您老奶姑弄出来，这种感觉老哇塞了。
2: 是的。
1: 然后呢，像我们穿的这种新型面料的就不一样了，
2: 对
1: 吧？像这种棉麻丝都有的。
2: 是。
1: 它这个面料加上这样的一个朱棣网眼，有点像这个朱棣网眼的。
2: 小朱棣，透气性很强。
1: 对，它的编织工艺也不一样，再加上它的面料又特别的好。哦呦，吸了汗之后啊，没多久它就干掉了，
2: 直接干了。
1: 你这个体感的话，一直是个棕，就很爽滑的感觉。
2: 没错。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在任何一件 T 恤衫上，主要是什么？不但是我们的工艺好，这次关键是这个领子啊。很多叔叔很在意什么 T 恤衫的这个领子，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领子怎么样？大家可以看，是不是特别的挺阔？特别的挺阔，上海人说像扑克霸一样了，对不对？老硬脏了。这个在行业内啊，它叫做是金刚领。但是呢，它有一个名字啊，就是我们现在叫什么叫无痕压胶领。它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工艺和我们传统的螺纹工艺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我们说立领的话，螺纹立领，它今天叫是无痕压胶，大家看到吧？它是又拿高压的高温蒸汽啊，再给它烫了一下，所以说整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不管任何时候穿着，它永远是笔笔挺的。大家可以看，它永远是笔挺的。第二点，您看我们后面这个厚度啊，您看这个后面的厚度是一般的我们 T 恤衫立领的一倍以上。这个好处在哪里呢？不但是进行了二度的支撑，更关键我们这个衣服啊，在常规的 T 恤衫领啊这个地方啊，穿着以后容易有一圈的污垢啊，这个它不容易藏污纳垢的，因为我这是双层的，而且是无痕压胶，你这个污垢在上面是洗得掉的。原先污垢为什么洗不掉？这一圈会发黄，因为它是螺纹的，污垢渗透到这个里边了，你洗不干净。所以说今天光这个领子，我们这个噱头在市场上能够卖最少一件148以上，很多尤其男士一说到这个点马上相信，回家一穿第二天又来回购，就是这个好处。
1: 是的，包括它整件衣服做的也是特别的长。
2: 对，
1: 我是现在把它束在了外面啊，待会儿可以把它就是束在我们的裤子啊裙子里边。
2: 是，
1: 你看像我是162的这个身高，你看它穿到了那么长，哎，我是小码，在臀部以下，然后前后的余量足的不行。
2: 哇，
1: 你看一下，
2: 真的是
1: 不是这个余量是特别的足，左右的余量，前后的余量。然后你说我现在是长的嘛，我要把它拉短的话，也可以这样子打一个结，
2: 可以，
1: 你旋转一下，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件短的这样的一个 T 恤，是不是？
2: 哇，你看到没有？青青老师随意搭配的话，长可以飘在外面，
1: 对，
2: 短的话可以绑在腰里边，然后在腰里边打一个结，更有现在咱们说要松弛，
1: 对，
2: 要放松，要什么减龄，感觉全来了。
1: 对的，对的，
2: 是的，
1: 所以颜色也好看。再重复一下女士的几个颜色，像这个是淡紫色，对吧？
2: 对，
1: 这很好看的这种淡紫色，
2: 是
1: 一个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浅色，
2: 色
1: 米色，它叫米 色，
2: 米色，
1: 对吧？米色，然后再送大家一件黑色。
2: 黑色，男士也是三件带给大家。我身上这个蓝的，然后灰的，还有这件黑的。蓝的是不是精神？对不对？您不管是在单位里边上下班也好，孩子去面试也好，大学中去实习也好，穿上它都特别的精神。所以说你拿回家三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2、3。三件，你在外面任何地方一件啊，最少是将近148左右。我们今天三件只要199，女款也是三件。三件有的时候什么，自己拿回家以后，老爸一件，
1: 对，
2: 我自己一件，
1: 分享，
2: 儿子一件，大家分享，是不是瞬间拿走？每个人消费多少？只有将近60多块钱，
1: 真的是这样子的，
2: 60多块钱，
1: 对的，
2: 对。
1: 尺码四个，看一下。男士的从 L 开始到130L 到150斤 XL，
2: 对，
1: 150到170斤 2XL， 再加20斤到190斤 3XL，
2: 太好，
1: 也就是说体重在20斤那个区间内是可以分享一个组合。
2: 对的，清晰老师，对的，
1: 是的，
2: 是的。
1: 然后女士也是的，90到110斤 M 码，110到130L， 130到150斤 XL， 150到170斤 2XL，
2: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啊，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
1: 是的，
2: 199这个机会稍纵即逝，
1: 是的。那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彼得199元三件。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服装不够，像我们这次出差整个行程是7天，
1: 是
0: 你不可能只带7件衣服，你可能带个8到9，因为有的时候一天里面你可能要再换一次，
1: 要出汗的，
0: 对，太远了，这个汗啊汤汤地啊，
2: 对的对的、哦、
1: 而且早上你一穿上衣服以后10点钟一出门就一身汗了。
0: 对，
1: 上海这两天今年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哈、哦、全国各地都和火炉一样的、嗯、上海滩反而是非常的清凉对吧、嗯、但这两天你感觉到了下雨一来以后就是黄梅雨季，黄梅雨季一出去大家都知道整个的空气砰一下的就热起来，
0: 对，
1: 直冲37度、38度、39度，最高温要逼到40度。但是呢，我们这样出去啊，是要社交的，就要出去上班的，对不对？还有好多大学生啊，嗯、已经要开始实习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咱们的着装啊，非常的关键。人的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第一印象在哪里？嗯、形象，因为老爸老妈都给好的、嗯。你后天能够帮忙的就是在衣服上。咱们说了，不在于好像显得大富大贵，关键要显得干净利落， 对不对？让人觉得有品味。今天我们保罗彼得这几件 T 恤衫，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上就非常有品味，男士。就是这几个颜色、嗯、你看多漂亮啊，你在平时生活当中、嗯、假如说儿子长得白净一点对不对，或者说老公长得魁梧一点，穿 T 恤衫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所以像这个衣服的话它属于非常经典大方的，
1: 经典大方，
0: 对吧？对，你潮牌衣服可能也有几件，
1: 对，
0: 但是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儿子过得要大大方方的正正气气的衣服，
1: 对的对的，
0: 更加的怎么说，利用率实穿率更高
1: 更高，对。而且呢就是像我们上镜头的话也经常会考虑啊，青青老师也刚才说到了、啊、你出去外拍也好，偶尔比如说叫我自己，假如说是卖鞋子啊、哎、卖什么也好，会考虑到这个衣服的装扮给大家留下一个什么印象、哎、这时候你会发现了，哎，生活当中你觉得比较好看的衣服有的时候它难登大雅之堂，
0: 对，
1: 对不对？像有些衣服你看上去好像哎有点平淡，不就这样一件衣服吗、嗯、但是你一穿你会发现了、嗯、尤其听一听家里边长辈的眼光，对不对？您爱人的眼光，他肯定会觉得哎侬搿囡儿这件 T 恤衫穿得不错，
0: 对、啊、
1: 而且要知道了，你看我们今天这两件哈都是我们在组合当中的、嗯、女款当中，大家看有这件，还有包括这个紫的、嗯、啊，紫色也在这儿，对、嗯，还有这个杏色，男的是蓝的，还有另外几件。那我们在这边呢，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验，给您感受一下。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就展示我们这个衣服啊，带有一定的透气性，还有速干的这种效果。来，就在这儿啊，嗯、大家可以看，您看我在这儿，您看啊，好，老师您看就在这儿，你看，嗯，直接拉一下，怎么样？嗯，是不是？
0: 因为它的烟就出来了，是朱棣网眼，
1: 然后我在这
0: 儿，六角球形，
1: 一吹哦，哎、哦。哦、是不是
0: 超级速干，
1: 对不对、哎、它刚才这个气透出来就代表非常的透气、哎、然后我瞬间这么一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潮气湿气就马上速干了、嗯、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尤其是大汗淋漓的朋友，容易热的朋友，你就一定要穿它，真的是，不然的话别人还没什么感觉，你身上已经湿哒哒了，不但别人看得难受，你自己也非常的痛苦。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件衣服的话，当你出汗就大量出汗之后，它干的也是相对比较的快。嗯，那同样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蒸个菜了，晚上洗一洗，哎，可能后第二天再后一天它也就干掉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把握住了，咱们199一共是3整件带给大家、嗯、而且整个的衣服啊它弹性也非常的好，你看到没有？前面咱们说了，我这个里边有什么？有桑蚕丝的成分、嗯、有棉的成分，有亚麻的成分，多种的材质融合在一块儿，才造成了我，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抖动起来啊，垂坠感很好，而且撑拉了以后，你看，有人说我肚子大一点完全没问题，就算把膝盖往里边装一装，嗯、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嗯，3尺2、3尺4的腰围都没事，但是回过头来，一回弹到身上，你看。完全没有对衣服产生任何的伤害、嗯、所以而言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这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才有199的好机会。
0: 是的，然后呢尺码现在就是你只要选大小就可以了，颜色组合根本不用考虑了，全都帮你安排妥当了。
1: 是的，
0: 尺码的话呢隔20斤就是一个码数了，男女都是4段的尺码，
1: 对，
0: 大小不合适都可以来更换
1: 的。对的，女的最大到160，男的最大到190，赶紧下手打电话。
0: 是 是的，扫码订购比较的方便，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啊，款式是一个款式，男女呢分别做了不同的颜色的选择。
1: 对的，
0: 哎，像老夫妻两个人的话，穿出情侣装的这个感觉。
1: 是是是，而且现在呢，咱们来说啊，男女定的都非常的踊跃。那关键的呢，还有一个省钱的办法，清清老师，有的时候啊，索性啊，
0: 选一个
1: 按照男的尺码
0: 啊，哦，
1: 对吧？因为我们小要穿大难受一点，男的呢选男的尺码。然后呢，老婆一件，老公一件，孩子一件，对不对？因为女的呢，她很会穿衣服，她有种 oversize 的感觉，
0: 可以搭配
1: 穿自己男友的衣服的这种感觉，就显得大一点都没关系的。这样的话就给大家更有性价比了，因为199减去1.99的，还有我们自动订购等等啊。其实你今天算下来就是60多块钱一件。我知道你家里边圆领汗衫啊、T 恤衫也是不缺的，但是我们这种新型的材质、透气的、带有一点速干概念的这种衣服，您是必须要有的。我运动汗衫你肯定有速干的，但是像这种高档的 T 恤衫，哎，带有这种透气的好的桑蚕丝的、亚麻的、棉的多种纤维结合在一块的衣服，我相信你真的是没有。因为这种衣服啊，它在店里边你看到了就是200-300块钱以上一件，你包括有些轻奢品牌啊，它这种轻奢品牌用的面料很讲究嘛，一件700多、1000多的都有，它就是这种光泽感、透气性和垂坠感，我们今天全部都有。但在东方购这样一个平台，给大家以实惠到底，就是给大家买性价比，对吧？
0: 199除以3，每件60几块钱，
1: 66嘛，对不对？66最多了，减去我们的积分啊等等，就是60多块钱一杯咖啡。我们两个人吃一碗冷面，对不对？还或者说是有些旅游景点一个人的一张门票啊，可能都不够，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能得到一种咱们说啊，人形光彩，穿着体面，这是很关键的。你接下来将近是7月份、8月份、9月份，还是有很多啊，比如说带着孩子去迪士尼啊，到处去旅游的机会，还有我们清清老师推荐的宾馆啊，宾馆餐厅啊，你这个时候还真的是要稍微体面一点，对吧？
0: 待会儿今天下午2点多给大家介绍一个苏州的一个酒店。所以这个时候你无论是去酒店套餐，或者你去报一个团跟团游，
1: 对，
0: 你都需要多一点的服装，对吧？刚才我说到像很多的7天8天的这个行程，
1: 对，
0: 你可能要带到10件的衣服。
1: 是的，
0: 那么阿拉伯空中当每一件都带这种什么1000元左右，
1: 对，
0: 或者也不可能每一件都是各种凹造型的。
1: 是，
0: 您罗切雷尔你一直凹在那边很累的，
1: 对的，
0: 你一定要穿一件就是让你真的是完全能够放松的开的，
1: 对，
0: 很舒服的一件衣服。这件就是，
1: 对，
0: 你看它首先有领子，但你不用担心夏天有领子你吧。你知道它的整个一个面料是很轻薄、很透气，
1: 对。
0: 还有像我这个季节反而更愿意穿有领子的防晒，
1: 你说
0: 它真的是可以做到防晒。然后到了这个空调房室内，如果冷风很大的话，我就把这个领子给它竖起来。真的，昨天高铁回来，不要太冷哦，高铁冷。然后那个呢，在那个中巴上面，
1: 对，
0: 因为众口难调，我刚四五那缝当爽哎，但是同行的人他们说太热了，要风开到最大
1: 啊，是是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为了大家不要有矛盾，你自己做好防护工作，
1: 对的，对的，
0: 你把外套穿好，然后穿一个有领子的，你就更加的这个舒服。然后到了景区内啊，真的很热的时候，你还可以把这个领子这样子是可以打开，
1: 对，
0: 翻下来。尤其对于这个阿拉冈男士女士后面的手的你的这个
1: 配尾手钢
0: 对吧，就是这边赘肉啊什么比较多的，你还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
1: 对，咱们说叫富贵包嘛，
0: 对对对对，
1: 对吧？所以说这说到领子以后呢，领袖风采，咱们 T 恤衫就是领子，不然买圆领衫就算了。这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的常规大家都有的这个 T 恤衫。第一点它是什么，我前面说的它是螺纹的呀，螺纹的一直都很好，但现在咱们有新产品了，咱们叫无痕压胶，你看，给你看这点是不是，这是不是有一层污垢，您看到没有，那这一层，对不对？不是说你洗不干净，是它渗透到螺纹里边了，所以说您穿上去以后啊，这边就有难受。第二点，为什么它有点松松垮垮的，它后面没有什么支撑的，您看到没有，它后面没有支撑，没有支撑，就这样，为什么呢？你看和我这一件来比，你看是不是，它就这一小条，但是您看这儿呢，这是整个的将近2指宽，所以说这个支撑性还有这两个料子，这个叫无痕压胶，这个是普通螺纹。所以而言，我们今天这个 T 恤衫主要是看领子，对不对？不然你买圆领衫一样，我们这个领子是完全升级换代的，叫无痕金刚领啊，所以说讲究帅气的叔叔们，今天这个领子真的是满你心意的，看到吧？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对不对？这个很光啊，很光，很老擦卡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不对？这个地方你看非常好，你久洗不变形的，久洗不变形的，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魔力带给大家。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啊，这个叫无痕压胶金刚领，在市场上只要你去摸， 有这个领子的性价比价格都在140到180一件。
0: 是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刚看到我们直播啊，这件 T 恤的话，它跟以前的不一样的一个点是，它有的34的棉，1.4的桑蚕丝，还加入了亚麻，所以就是我们喜欢的棉麻丝都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整件衣服这个手感会非常的好。
1: 对，
0: 再加上它这个编织工艺啊，一般的针织衫就是上下针嘛，
1: 对，
0: 它是朱棣网眼的一个工艺，
1: 是
0: 朱棣网眼在夏天一定要穿，就特别的凉快，
1: 对，
0: 透气。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在找一些比价的资料来给您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都是两件的价格，两件358，一件多少？一件就将近160左右了。这个两件优惠一些，两件157，一件的价格也在将近120多块钱了，是不是？都是我们保罗彼得的品牌。那120多，三件的话最少得300多吧？咱们东方购物就在这个平台上，咱们等于是什么？三件卖平台当中一件的价格，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领子是全新的无痕压胶金刚领。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199三件。大家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啊。
1: 是，
0: 女士的话呢 ，M 码是90到110斤 ，L 码是110到130斤 ，XL 130到150斤，两 XL 是150到170斤。
1: 对的，
0: 所以说这是女士的四段尺码，
1: 女款的最大170斤，男款也是的，从大概是110斤开始，130、150、170，男款最大到190斤，既可以家里边三代男士咱们买一套，也可以老公、爱人、孩子买一套都可以。
0: 是的。尺码不合适，大小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扫码订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很多人说，哎，今天这个服装的话，男女是同款的，是的。然后我们是一个款式，就是非常经典的 polo 衫的一个款式。
1: 对的。
0: 颜色呢，我们给大家已经是区分好了，女士是米色，一件紫色，然后买这两件送一件黑色。
1: 黑色的，对。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把材质完全给大家升级了，原先要么是纯棉的，要么纯的聚酯纤维的，对不对？咱们今天是什么？棉中带亚麻，这个亚麻和棉在一块，棉麻丝，对的。应该来说，天然的三种好材质完全对齐了，因为马上出了就是说
0: 黄梅
1: 以后啊，
0: 盛夏
1: 这个衣服啊，你再穿只是全棉的，吃不消，对不对？因为它汗水直接就把这衣服打湿了，所以说老客都知道，这个时候亚麻的东西要上了。那真丝的更讲究了，为什么？它体面，它显得人挺阔，它显得人精神。所以而言，我们把保罗彼得就是今年夏天全新推出的这个，就是咱们说卖材质了，因为它衣服是纯色和基本款，大家都看得懂的。因为 T 恤衫嘛，从我18岁穿到现在，不就这个款式？
0: 对，
1: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而且这两年流行什么，也不要什么大 logo 呀，很花的，对吧？
0: 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要干干净净的啊，就是一种快消的这种感觉。因为时代的节奏非常的快，而且更关键，它这样的话呢，尤其对于咱们男士来说呢，不挑年龄，也不需要你怎么样去打扮和搭配，
0: 对的，
1: 家里边只要有休闲。只要有宽松裤啊，只要有亚麻裤或者有中裤，年纪大的人一搭出去以后，就是减龄，就是干净。
0: 是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女士的这件米色，是不是这样穿非常得体？
1: 对，
0: 庄重，
1: 对的，
0: 正式，
1: 对的。因为女士啊，稍微穿一点点有点中性的衣服，显得更加的理性，对不对？
0: 对啊、
1: 让人感觉到她的这种这个文化知识的内涵。
0: 就你每个场合，比如说你现在在海边、海岛，那么你就是想怎么穿就怎么穿，什么吊带呀、露背呀、飘逸的都可以的啊。比如说你今天我在上海，我在工作，我在生活，然后我同事的一个聚会、朋友的聚会，那你不可能穿得很夸张，
1: 对
0: 吧？你就要穿这种相对比较的得体的、正式一点的服装。
1: 是的，所以说啊，把握住了男款三个颜色，一个是蓝，一个是灰，一个是黑。女的大家可以看到没，一个米色，一个紫色，黑色，都是赠送给大家的，一共就三件哈，一个组合三件，你可以想见199三件，你去买背心啊，买袜子短裤啊什么的，这个价格都差不多。但是今天买到了咱们夏天当中，可以说尤其男士最高级的就是 T 恤，对不对？把握住啊，199。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尺码男女各是4段，不合适都是可以更换的。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哦，只要194元三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好的，还有15分钟左右的一个直播时间啊，再来看一下我身上这一件，可长可短，它是做的非常长的，然后你可以把它束在里边，就变成一个短款了。
1: 是，
0: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服装，你看到没有？就我很喜欢，因为你真的买了一件短 T 恤，你拉不长了。
1: 对，
0: 像这个的话，它的面料也是你看非常的轻薄，所以你束在你的裤子里边，哎，第二我的刚才肚皮叠出来那种感觉没有的。
1: 对，
0: 你看整个面料是这种轻薄的、柔软的，
1: 是的，
0: 然后里面是加了棉、麻丝、桑蚕丝。
1: 哦、然后我在这边
0: 也好看，
1: 给大家抖动一下，你就能感觉到，您看到没有？
0: 对，
1: 是不是？因为只有啊，我们原先说啊，里边是带有一点桑蚕丝的成分，它抖动起来，大家可以看，才有一种如瀑布一般的效果，是不是？我不动，看到没有？然后再轻轻一抖动，所以说你在平时穿着的时候，洗完晾晒的时候，你几乎都不用打理，马上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效果，很垂顺。
0: 对的，
1: 因为里边有亚麻、有棉、有桑蚕丝，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听清楚了，
0: 对，
1: 这个不是咱们原先的纯的棉或者是纯的聚酯纤维，它当中都有这么多好的这个成分，所以说你穿上去以后才能挺阔。
0: 对的。
1: 然后咱们这个领子你一定要记住了，咱们这个不是一般的领子，这是这一次我见过的，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你看到没有？你现在看得出来。是不是叫什么叫无痕压胶？这个领子的感觉啊，你是一般的螺纹领，你再熨烫你到不了它这程度的，它就是天然给大家做成了这样。大家看到，你看我就算是压它没有用的，你看。所以而言，很多男士 T 恤衫最后都是因为领子不行，领子后面脏了就把它扔了。其实衣服还可以，我们今天这个叫无痕金刚领，什么概念？这边的一个支撑啊，让你当中啊没有螺纹的概念，你的污垢只是浮于表面，你一清洗就洗干净了，这个领子以后是干净的。第二点，它这个后面还给你看到的是什么？它是有一个立衬的，这个立衬你看到没有？一般你回到家，你的立衬就是后面一根，可能是1公分不到，我这个立衬将近是2指左右，大家可以看，就这一块立衬。有了这一块立衬以后，整个的领子在你以后把它立起来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看，就这后一块，你现在可以拿回家 T 恤看，给你老爱人赶紧看一下。因为今天咱们说，只要对于 T 恤衫的领子有一点执念，喜欢领子干净漂亮挺阔的男士，今天这个衣服他一定要买。哎，因为在东方顾别的有，但别的还是螺纹的立领，这个是无痕金刚这个压胶领。
0: 是的，今天男士卖的特别的好，跟衣服太适合，就是怎么说，叔叔是一见倾心啊。
1: 是的，因为啊，最近啊，小孩一放假以后啊，已经大家开始旅游干嘛了，照片拍出来了。
0: 对，
1: 哎呀，孩子可爱，爱人漂亮，但是老公的衣服啊，哎呀了，这个三个人照片当中啊，真的是拉分了，你知道吗？没有加分。为什么？好多因为年纪到了，身材有啊有点臃肿了，对不对？衣服再是横平竖直的粘在身上，再是另么子一身的肉，所以说拍出来照片，有的时候我们男士来说，阿拉不拍了，不拍了，你们姑娘镜多拍一些，她也想留下这个一个美好的瞬间的，对吧？都花钱来了，但是就怕上镜啊不好看。衣服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人靠衣装啊，衣服非常关键，所以说让您的整个的照片还有点炫的味。哇，今天这个衣服值得给你老公买。
0: 是的，但是平均的每一件才只要60几块钱，
1: 60几块，
0: 男女都只要60几块钱啊。199元是1、2、3件带回去，女士呢2件浅色，然后送一件这个黑色，男士也是的，2个浅色送一件黑色。
1: 对的，机会难得，把握住了。女的最大170斤，男的最大190斤的
0: 是吧？尺码不合适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just leave it to me. Whoops. Listen my lips, listen my lips, yeah. That's karma. 哎呦，刚刚我还说，哎呀，今天男士卖的特别好，阿姨不认输的。现在我们女士唰一下子卖的比男士还多嘞，
1: 所以还是老话，
0: 几分钟的时间哦。
1: 女士能顶半边天，阿姨们一看明白了，为啥女士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当中啊，她什么，她更忙活。
0: 对，
1: 我理想啊，日天呀，这个日天啊，其实她出汗率更高。
0: 当然，
1: 能告诉吧？而且女士更讲究干净，讲究体面。
0: 女士操心眼了，
1: 不愿意衣服上全是汗味道嘛。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它是超强透气感觉的，这个很关键。你夏天当中身上还有一股味道。让人感觉不舒服，
0: 对，
1: 包括年纪大了以后啊，你身上还有一点，说有点老人味，对吧？所以说一定要咱们有汗水的时候，咱们有个瞬间的透气感。第二是什么？还是要挺阔和漂亮。你看，好多我去看打高尔夫球的女士，都是穿的类似于 polo 衫的，不穿圆领衫的，因为在高档活动当中啊，男女都是一样的，需要一个领子，老需要的，对不对？有挺阔啊，或者简单的咱们逛一个市集啊，是不是咖啡节啊？你都是带有点这种领子的，我个人觉得搭配起来更有一种淑女啊或者高档的一种感觉。所以说今天把握住机会啊，咱们这个衣服它不但是体面，性价比又高，关键是材质。材质主要集中在两点，一点是大身的材质，它是棉麻丝，三个材料都有。第二点是领子，这个材质领子用的是无痕压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记得吧，在冬天当中我们羽绒服有个叫无痕压胶的技术， 对吧，把这个技术现在咱们用到了夏天的领子上，一无痕压胶以后，领子就形成什么挺阔不变形，长久洗晒一直坚挺，能够立着，而且它不是螺纹以后清洗当中更彻底，不会说因为领子黄了衣服就扔了，领子永远和衣服闪闪发光。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选择你要的尺码，你就把自己家里当一个试衣间就可以了呀。
1: 对，
0: 你试好了喜欢了留下，不满意还给我们。
1: 对，
0: 但是一旦留下的话，你想199元三件，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男女呢，我们都是四段的这个尺码，码数我再跟大家报一下。20斤左右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妈妈或者你跟你的爸爸啊，父子两个人的体重在20斤以内的话，完全可以分享一个码。这个是男士的，你想110到130斤 L。然后130到150斤 XL， 再加个20斤到170 2XL， 再加20斤190斤的是 3XL。
1: 对的，所以说这是咱们男士哈最大的到了190斤。
0: 是的，
1: 对，
0: 是的，女士的90到110斤 M。110到130 L， 像我今天还穿了这个 L 呢，更宽松啊，150到150 XL， 150到170 2XL， 或者你拍一张照片，把尺码记下来，大小不合适都可以换的。
1: 对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最后没剩下几分钟了，
0: 是的，
1: 现在男款女款都在告急，尤其女款一下子阿姨们明白了以后啊，一想，哎，我就需要这样一个底色，
0: 棉麻丝，哎，
1: 对，然后有些地方就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非常的冷，对不对？我这做一个打底，外观还能再披个丝巾啊什么的，非常合适。哎，
0: 是的，是的。
1: 这件最高级了，这件我一看到就想到什么轻奢、LV 这种大品牌，这种颜色。
0: 我本来想穿这件的，我觉得跟我这个裤子也挺搭的。
1: 对对对。
0: 我本来是，那你就想这两件都是你的，你可以这个颜色搭我这个裤子嘛，是一个统一的一个色系。
1: 对。
0: 然后呢，你搭一个这个是带一点这种彩色的，跳脱出来。那么女士不是还有一件这样的黑色吗？经典的呀，
1: 也很精
0: 神。我蛮喜欢黑色的 T 恤下面搭个白裙子的，
1: 对，
0: 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差，或者你一身黑，
1: 对，
0: 都挺实用的，
1: 非常
0: 精神，才60几块钱，是不是挺好看的？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
0: 有？就像你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基础，你是可以做加法，
1: 对，做加法。
0: 有些衣服你已经完全你只能做减法了，
1: 是的。
0: 而这个衣服你适合做加法的，
1: 对，
0: 把那种好看的丝巾，那领子飞起来就造了五的，打一个小结，
1: 对，
0: 或者是带一个胸针。
1: 对，
0: 里面还可以加一个珍珠项链，
1: 是是是，
0: 就它做加法很好看。
1: 对，所以谣言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咱们是女士三件，就在这儿，一个黑色，一个浅色，咱们叫米色，
0: 还有身上的紫色，哎，
1: 还有这个紫色，其实有点黑白紫的感觉啊，这只不过是米色啊。
0: 是的，
1: 男士更好说了。蓝灰经典的颜色加上黑，是不是蓝灰加上黑，原先可能是藏青太老气了，不用了，原先这个可能是更深一点的深灰色，老气，不用了，浅灰色，浅蓝色，再加上黑色，都非常棒。
0: 是的，好的，还有5分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还可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4分钟左右的直播时间啊。今天这个保罗彼得的衣服太受欢迎了，第一就是它的面料棉麻丝，我们里面加入的是棉麻丝哦，桑蚕丝、亚麻都是非常高级的成分。第二，它是朱棣网眼的一个六角形的一个编织，
1: 对，
0: 更透气了。
1: 是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再给大家带来是无痕的压胶金刚领。咱们说啊，买 T 恤衫其实就是买这个领子，因为圆领汗衫制作工艺更简单，穿着呢是以休闲放松为主。你这个 T 恤衫戴上领子以后，它又显得什么正规了，显得上档次了。但是领子就非常的难做啊，咱们是标准的两粒扣的开领，然后呢整个领子不像过去了是螺纹的或者是什么一些别的材质，咱们用的是无痕压胶的金刚领。你看每张照片上的模特，你观察那个领子是不是特别的妥帖，特别的贴合您这个肌肤，就是这种高科技带给大家。之前都没有，您到现在到快销各大品牌你可以去摸，今天下午就去看，哎，有很多快销品牌其实咱们都款式都差不多的，都是纯色。你看它是什么领子，99%都还是螺纹立领，我们今天是无痕压胶的金刚领，好处都不用多说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九洗九晒就是这么的坚挺，就是这么的挺阔，压胶以来就是这么的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服帖的在这儿。第二点，后边不容易藏污纳垢，因为它不是螺纹的，所以说只要是刷子轻轻一刷，能够保持这个领子穿了一阶段以后有一圈黑色，咱们没有。第三点，后面还有将近2指的立衬，保证您在立领的时候更加的有风度，更加的立得漂亮。
0: 是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把组合看清楚啊，女士的是紫色米色，然后这两个颜色啊，非常好看的这两个颜色，再送一件黑色。
1: 黑色，
0: 女士是这样的三个颜色，一组带回去199元，就这样子，全部都是你的。米色也好看，紫色好看，黑色更加不用说，经典。你还可以跟你的家人分享啊。
1: 对，非常的大气哈。男士也是三个颜色带给大家，除了一个黑色之外，一个是灰色，一个是我身上的蓝色。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蓝色、灰色、黑色作为任何男士来说穿上去肯定都没错。
0: 是的，尺码最后再来报一报啊。然后呢，像女士的话，我说了男女都是20斤的这样的一个区间，90到110 M， 110到130 L， 130到150斤 XL， 150到170斤 2XL， 所以今天这个码数灯是做得非常大非常宽松的。
1: 对对，就让大家穿着舒服，穿得放心，
0: 是的，
1: 对吧。男士这边也是的，从110斤开始，130斤、150斤、170斤，好，最大到3XL， 190斤。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现在男女卖的一样的热烈。
1: 太好了，
0: 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后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件 polo 衫跟你以往买到的不一样在哪里？你以往要么是聚酯纤维，
1: 对，
0: 要么纯棉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加入了棉、麻和桑蚕丝，就是我们所谓的棉麻丝都加在一起了。
1: 是的，
0: 配料多高档啊！
1: 配料非常的高级，都是三种什么天然的材质带给大家，各有功能了。棉比如说柔软，是不是？麻透气，丝增加表面的光泽和垂坠性，全部都到位了。所以刚才实验你也看得很清楚，透气性啊，这种带有一风一吹啊，速干的这种感觉啊，全部都有。而且还有点什么颜色配的特别的大气。
0: 对的，
1: 您看到没有？怎么搭配都显得很高级，很正式。但是这个正式，因为我们的料子的关系，又显得很放松。所以这个价格199，在过去啊，你199买这么一件都买不到。但是今天199三件，全新款式，新品首发，几乎就这么一次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尺码不合适可以换的啊，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1: 对，
0: 好的，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全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8: 各位好，我是耿瑶。哎呦，
7: 这两天啊，这个天气忽冷忽热
8: 的，
7: 雨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外面热里面冷的。现在其实我觉得补充维生素真的非常的重要。
8: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啊，正是一个水果上市的时候，是什么？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已经知道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新奇士橙，我们终于给它盼来了。
7: 对，
8: 2026年今天是第一次首次登陆首卖。
7: 这是我们今天的早晨，为什么呢？早晨为大家来做，现在应该来说大家众所周知了，赣南橙啊，或者是其他脐橙啊，基本上国内的脐橙已经断档了，因为夏天嘛。脐橙还正在孕育当中，而澳大利亚现在是什么时候？澳大利亚现在可是快要进入冬天了，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边的脐橙正正好好可以阳光饱满的上市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24个。5.25公斤，接近十一斤左右，199块钱，
8: 是的，
7: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是这个蓝标，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8: 这就是新奇士橙所特有的标签。看到这个蓝标，咱们就很放心。
7: 蓝标有这个咱们今天的这个标呢，有三种，一种粉标，粉标是那种血橙，蓝标呢是早橙，黑标呢是晚熟脐橙，每个都不一样。那么蓝标它就代表着水分更足，而且9分甜或者是8分甜，
8: 甜度更高，
7: 1到2分酸，
8: 是的，
7: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8: 是的。
7: 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个啊，咱们今天直接切开您就知道。
8: 这个其实对于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非常的熟悉，每年这个夏天的时候都要吃上一点的。今天终于看到了，
7: 太棒了，
8: 皮儿很薄，发现吗？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它这个皮儿厚度非常的均匀，前前后后都是很均匀的，汁水巨无霸多。
7: 你看这个水，你看这个水。
8: 徒手就可以榨汁。哎，
7: 刚刚我们还说啊，就要不要拿挤到这个杯子里？不用，哎，
8: 直接就可以当果汁来喝了。
7: 哎，各位，我还不是榨汁机啊，
8: 真的，
7: 我今天不是说做人肉榨汁机啊。
8: 你看看这个汁水有多足哦。关键是我们今天新奇士橙，它是可以不用就直接吃果肉，整个的果肉
7: 很
8: 非常的细腻，
7: 特别特别的润。
8: 观众朋友，
7: 基本上没有什么渣，你可以完全放心。
8: 对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把一个皮削掉之后的样子。首先你可以看到橙子它一定是有筋的，
7: 对。
8: 但你看我们的新奇士橙，它的这个筋非常非常的稀疏，
7: 薄，
8: 而且筋很细很薄，所以吃到嘴巴里没有那种筋筋拉拉的感觉。
7: 如果说要吃啊，建议大家下面接个盆儿，
8: 对，
7: 或者在水槽旁边吃。
8: 你看，
7: 因为它的果汁实在是太丰富了。
8: 这个是我们奇这个橙子的肚脐眼的地方，很多观众朋友说这里一般都是又大又白，那根筋很粗的。
7: 对，
8: 但你看我们的新奇士橙一点点儿，
7: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8: 大概这个黄豆粒那么大。
7: 对，
8: 所以你会发现它这整个的果肉非常的细腻，筋筋拉拉特别的少，吃到嘴巴里汁水就是足。
7: 对，
8: 再加上吸收了南半球的阳光，
7: 太美了，
8: 孕育了一整年的精华，整个它的糖分会非常非常的高。
7: 的确是的，羹要一口下去呢，首先真的就你看这个水就开始飙出来了，非常非常棒。而且很多人会说，哎呦，会不会这个早熟脐橙会不会有点酸？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喜欢吃橙子的，咱们今天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说它一点全甜的不可能。咱们有一说一，东方购物作为一个比较诚实的平台，我们也跟大家说，不可能100%甜，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100%甜的橙子。
8: 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也是在超市里边买了国产的橙子。首先这个季节呢就不应该是橙子的季节，这个季节橙子有可能是冷库里边拿出来的。如果是国产橙的话啊，哇，我给我们家小儿子吃，你知道小孩他不会装，10个月的小孩你放到嘴巴里，他是酸的打抖的，
7: 对的，
8: 抖的。但 这个橙子呢，就像刚刚维嘉老师说到的，它是8分甜2分酸。
7: 对，
8: 小朋友吃完之后完全不会皱眉头，他还是不停的要吃来
7: 甜的。但是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大量的补充维 C， 为什么现在要大量的补充维 C？ 您想想看啊，空调房间20多度，出了门体感40多度，进地铁20多度。出了地铁40多度，进大楼20多度，
8: 对，
7: 这样的温差，你要是整个身体的抵抗力一旦下去了以后，我说句实话，我身边特别多的人嗓子不舒服，我身边也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同事感觉到了，好像已经有一点小咳嗽，咳了1个多月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天然的维 C 就很重要了。那么什么东西维 C 多？大家不用想，肯定是橙子。但是现在很多的国产橙还没有上市，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
8: 南半球的橙子，
7: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新奇士橙特惠组合，5.25公斤，整整24个，199块钱。
8: 是的，关键是每一个它吃到嘴巴里都是一种味蕾的享受啊！今年2026年的首卖，
7: 是，
8: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观众朋友，你看我刚刚咬了一半，特别想给大家展现一下，你看到了吗？它整个的芯子，它没有那根大筋，你看到了吗？而且每一半橙子和橙子之间中间相连的那个筋膜又薄又细又小，
7: 的确，
8: 所以你吃到嘴巴里真的是满满的汁水，满满的果肉，
7: 特别特别丰厚的果肉和果汁。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现在市面上想要买到一些国产的赣南脐橙能不能买、嗯、也能买，但是问题是赣南脐橙有没有一种可能现在不是上市的时间，
1: 是的，
0: 你要么就是冷冻橙子、嗯、要么呢其实就有可能是快速的把它上市摘下来了、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但是正好在澳大利亚南半球跟我们的季节正好相反，
1: 相反，对，
0: 我们是夏天，他们就是冬天嘛、嗯、那他们这边上市的脐橙就是正正好好当季的季节、嗯、所以孕育了一整个澳大利亚夏天的阳光的橙子终于上市了，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刚才吃到了，是我们今天的八到九分甜，嗯，一到两分酸，酸甜适口，让大家可以非常的放心。
1: 是的，
0: 关键的是这个维 C， 你一吃进去就知道非常的浓郁，嗯，因为刚刚我直接刀子切开了一个橙子，嗯，整个的橙子香就直接溢满了整个我们的演播厅，
1: 是的，
0: 手上我现在都有一股橙味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1: 我们开玩笑的说、嗯、这个新奇士橙啊就基本上是梦中情橙、
0: 嗯、对，
1: 就是好像是拍那种宣传片广告用到的橙子、哎、你看观众朋友啊，所见即所得，这都是大货来的、嗯、
0: 一样的，
1: 它的整个的皮非常非常的薄，
0: 对，
1: 中间那个芯子很 小，
0: 没什么渣儿，
1: 它甚至没有那根大白线大白珠在当中，然后再加上这果肉非常的细腻，
0: 对的，
1: 这个橙子甚至你说不榨汁我就直接空口去吃、嗯、非常的好吃，
0: 可以的，没有问题、哦、
1: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给小朋友的，你像我们家小孩才几个月大、嗯、能吃辅食了以后，哎，给他吃点橙子嗦嗦那个汁水，
0: 哎，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小朋友最、嗯、最近这段时间，你说小朋友不晒太阳不行的、嗯、
1: 不行，
0: 但是现在外面40多度，你真的等到晚上这个太阳下山了以后或要接近夕阳的时候出去还是30多度，你感觉到小孩一出去你穿多了背上一身汗，穿少了你又怕它着风着凉，回到家里面你开不开空调、嗯、开了空调小朋友出了汗怎么办、嗯、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讲究的、嗯、就是该吃水果吃水果、嗯、该出去疯跑疯跑回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那个时候也没空调，补充维 C 嘛、嗯、其实道理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您现在吃维 C 用什么来进行补充，直接泡泡腾片吗、嗯、还是直接去吃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补剂吗、嗯、其实没有必要的，咱们今天就是天然的食物，
1: 是的，
0: 因为你也怕各种各样的补剂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其他小朋友不适合摄入的东西、嗯、所以水果蔬菜我觉得小朋友没有什么问题，
1: 不能停的啊，
0: 只要家里面有小朋友或者家里面有上了年纪的朋友们、
1: 嗯、而且夏天本身
0: 一定是选择到它，
1: 就要补水分、嗯、我们今天这个既能补水分又能补天然维 C， 更重要的是里边的很多的这些微量元素补充的很准确、嗯、所以其实像橙子这东西我们建议大家一年四季都可以多吃一点，
0: 来给大家再来切一刀、哦、
1: 很多朋友说现在不是吃橙子的季节
0: 呀、啊，
1: 南半球正是橙子丰收的季节、哎、南半球快到冬天了，
0: 看看，对呀、啊，
1: 对不对，正是橙子橘子啊，这种东西上市的时候，
0: 来，我们今天把这个橙子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橙子我前面拿一个杯子，然后给大家看看啊，什么叫做水果榨汁机？哇！各位，我手里面没有水管子哦，
1: 这才叫真正的榨汁机哦，
0: 这是真正的榨汁机哦。你看，
1: 我的天哪，
0: 什么叫做榨汁机？这个才叫做榨汁机，
1: 真的。
0: 这还只是我用手榨的，你要是真的是拿咱们的这个榨果汁机来给它榨一榨，基本上。两个橙子一杯橙汁、嗯、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它的出汁率水分特别特别的足，
0: 很足，
1: 每一个都水当当的，关键这个水分里边不仅能补充夏日的水分还能补充夏日的电解质，
0: 对，
1: 微量元素，
0: 天气
1: 以及我们特别喜欢的维生素 C，
0: 对，
1: 最近啊我前两天刚带我小儿子去看那些穿着白衣服的，嗯啊，这种问题特别特别频发，所以给孩子多补充点维 C 绝对没有问题。老年人也要吃。
0: 尤其是小朋友上课，嗯，有一个小朋友来到学校里面，
1: 对对对，
0: 稍微有点不舒服，其他周边的小朋友就担心了。嗯，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一定是抵抗力。我们小时候其实也经常容易有身体上的不舒服、嗯、那么家长是怎么样，第一让你多运动、嗯、你就是去疯跑然后回来给你吃橙，那个时候什么只有橘子呀，没有橙子呀， 对吧来咱们今天这个橙子啊一定记得下面接一个盘子，为什么水分太足了、嗯、我刚刚挤了以后我满手都是这个橙香，
1: 对，
0: 而且这一口吃下去你看我这个手都要留在下面、哦、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1: 哇，它是会汁水滴下来的，而且你看啊，王老师那个牙齿一碰上去，好像直接就抿下来了。
0: 对，
1: 它没有那种太多筋筋拉拉的，
0: 没有
1: 撕咬不动的整个过程、啊。
0: 没有，非常
1: 牙口不好的老人、小朋友，你完全都是可以给他去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哇，吃的好香啊！看着都觉得说，哎呦，好想来一口。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画面。 面也没有分泌出口水。我每次一看到别人吃橙子，口水都直流，想要尝一尝，对不对？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首卖，
0: 对，
1: 所以备货不是很多的，到时候一整箱搬回您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0: 199元，5.25公斤，给到大家，直接接近11斤左右。
1: 是的，
0: 24个。每个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1: 我说实话啊，
0: 自助订购立减5元，
1: 对对对，
0: 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元。
1: 我说实话，
0: 24个橙子，
1: 你就看到这个小蓝标，它如果在进口超市偶类的货架上，这两个可能都要大几10元。
0: 对啊，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99，一整箱搬回家去，24个，合下来一个才几块钱，
0: 对，
1: 这个性价比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拼手速，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现货。
0: 还有最后的26分钟时间，02151119900。
2: 欢迎成为新奇士柑橘水果达人。这一集我们将会学习利用滚动的方式为新奇士橙剥皮。首先以打圈的动作滚动及轻轻按压甜橙，然后用拇指为新奇士橙按摩一下，再用刀于中间位置围圈，把橙皮轻轻割开，并利用拇指分开橙皮及橙肉。你已经成功剥去橙皮了，现在好好享受香甜美味的新奇士橙吧。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橙子到底是有多多汁儿呢？就跟大家讲啊，刚才我在挤橙汁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直接飙到耿阳的脚上了。
1: 对呀、啊，我说我鞋里都是橙汁，观众朋友，这个汁水真的足。
0: 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今天汁水多也就算了，现在我手黏黏的。嗯，手黏黏说明什么？嗯，糖分也高、啊。
1: 但是哦，我跟大家讲。橙子的升糖指数，你去看它的 GI 值，其实是非常友好的，
0: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也多。
1: 对，所以对于老年人啊，对于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啊，其实多吃一点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小朋友更应该多吃橙子，
0: 对，
1: 酸酸甜甜的口感，小朋友本来就喜欢。再加上我们橙子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微量元素、膳食纤维，对于小朋友长身体也很有好处的。
0: 的确是这样。
1: 我们说了，什么东西都不如食补来的好，
0: 对
1: 不
0: 对？的确是。
1: 天然食物当中的营养才是人体更需要的。
0: 当然，尤其是咱们今天南半球这种天然的阳光，澳大利亚什么地方阳光、沙滩，整个的阳光眷顾着这个南半球，因为它整个的南半球的阳光相对来说时间日照更长。
1: 是的，
0: 尤其是那个黄金海岸的这块地方，这个阳光真的是太棒了。
1: 而且关键是澳大利亚它地广人稀，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污染。
0: 澳大利亚还有一个好处，澳大利亚是个火山岛，虽然是死火山，但是火山的天然的沙土呢，能够让这种橙子呀，或者说是这种柚子呀、
1: 苹果
0: 特别容易长，尤其是猕猴桃啊，这种长势特别好，因为这种啊一定要太阳大，它吸收到的太阳当中的能量就多，能够巩固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就能够成为它的营养，这就是真真正正植物生长好的原因。你看啊，国内水果好的地方哪里？新疆。新疆也是不是沙质土壤？新疆是不是也是因为它日照时间长？新疆是不是火焰山这个温度是不是也高？所以那边的水果好。那澳大利亚道理是一样的。它虽然海拔没有新疆高，但是它的日照时间也更长，也是沙质土壤。再看看这个阳光，这一口新奇士橙吃下去，您就吃到了满满的阳光。
1: 而且其实说到新奇士橙，很多观众朋友说这是品种吗？
0: 不是，
1: 其实是它的品牌。
0: 对，
1: 新奇士已经发展为跟那个加配的猕猴桃是一个概念
0: 了。对的，
1: 新奇士橙就是一个高端橙子的一个代表。
0: 当然，
1: 所以换而言之啊，这个橙子特别建议大家拿回家去可以招待一下朋友，
0: 没问题，
1: 招待一下客人。
0: 是的，
1: 哎呦，人家一看懂金的，一看你家，哦，这橙子都不便宜的。
0: 当然，
1: 都是品牌货。
0: 但是今天我们花了多少钱？199块钱，整整24颗，一共5.25斤。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原来的1.99元的积分还是要送，里外里相当是192，整整24颗，5.25公斤的橙子，02151119900。

0: 为什么要选择新奇士城？首先，第一，人家是专门做的，澳大利亚专门做农业的企业，所以它每一个橙子大小都差不多。嗯，发现没有？
1: 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过的，
0: 都是大小差不多的，而且呢，所有的都带这样的机贴贴标。当然啊，因为是机贴贴标，有可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掉了一两张，你也不用担心它不是的，不可能假冒的，因为每一颗橙子都是从澳大利亚漂洋过海过来的，好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那么这口新奇士城，尤其是咱们今天的早橙，它的好处就是水分足，而且我们今天8甜2酸或者是9甜1酸，
1: 是的，
0: 不会太新奇士城，它不像是很多的一些啊，我们的这个橙子会很酸很酸，或者是吃到嘴巴里是纯酸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它还是以甜味为主，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化渣的效果。
1: 把它这个皮削掉之后，刚刚我为什么要拿一个这个原来的给大家看看？
0: 对，
1: 其实它皮很薄，削掉之后就小了小小的一圈而已。然后呢，你看它整个的果肉，肉眼可见的果肉，
0: 脉络很细，
1: 果肉很细腻，没有渣渣子。然后你看每一个筋膜，筋膜就是细细的一条，
0: 当然
1: 并没有很明显，对不对？你再看它头上的这根大这个肚脐眼儿，
0: 对，
1: 很多观众跟我说，哎，以前的肚脐眼又大又白一大圈，我们今天这个小小的一点点，然后一口咬下去，轻轻碰碰这个橙子就。
0: 而且我发现还有个好处，你吃到核了吗？没有吃到核，对不对？这个就是对，
1: 这个好甜，
0: 非常棒。哎，这个甜吗？
1: 我这个好甜。
0: 哎，
1: 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新奇士的橙子，它就会让你觉得说甜度是远远大于酸度的。
0: 的确是，
1: 不像很多的橙子，你会觉得说，哎呦，酸甜掺拌，或者是酸的感觉比甜的感觉来的还要强烈。
0: 来，咱们再切一个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很多人说啊，咱们今天除了这个口感好之外，它的水分怎么样？你来看啊，真的是鲜活。整个的橙子，你看
1: 每一个就像广告上
0: 这个仿佛就在爆汁儿，
1: 对
0: 吧？我给大家看一个啊，我今天不用纸了，大家准备好，3、2，
1: 哇！
0: 什么叫做自来水龙头打开？
1: 天哪！
0: 我这里没有水管子吧？对吧？我正面来一下，我反面还可以再来一下。
1: 是水太丰沛了。
0: 我只是用了我的双手啊，只是用了我的双手啊。
1: 是的。
0: 您要是真的拿榨汁机，一个橙子半杯橙汁儿。轻轻松松的，为什么很多的一些国外的家庭主妇早上喝橙汁儿，他不是拿那种啊这种咚咚咚倒出来的橙汁儿，就是拿自己这个橙子直接对半切，然后咔嚓咔嚓咔嚓给孩子，因为早上我也知道很多的孩子让他一片一片的去吃，他真的首先牙齿还没发育完全，第二点，橙汁儿你让他这样一杯喝下去，整个的一天的维 C 的含量基本上摄入到位了，再加上这个太阳一晒，维 C 进入到身体的血液循环当中，整个人的抵抗力相对来说又多了一层屏障。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家里不管是有老人有小孩的，今天手速一定要快。我们2026年澳洲的新奇士城在东方购物的首卖，
0: 对，
1: 此时此刻呈现给大家，但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我们还是那句话，在进口商超当中就这么两颗，可能就要卖您29.9块、25.9块。今天我们合下来每一颗橙子才几块钱的单价，性价比超级高。
0: 对，
1: 我们今天199块钱到手的是5.25公斤，
0: 一共24颗，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192，再算上原来的1.99块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
1: 是的，
0: 整整的24颗橙子。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今天这个一个个的橙子，嗯，不是真的广告片，而是我们直接从大货工厂仓库当中直接拿出来给大家来做到呈现的。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年东方购物澳大利亚原产新奇士橙的首卖首发、很多观众朋友在电视前也等了挺长一段时间了，
0: 对，
1: 一直等待着我们这个橙子的这个上市。
0: 是，
1: 我们今天终于把它带来了。现在在国产橙来说，可能还不到季节，
0: 当然，
1: 但是南半球的西澳大利亚，他们正是吃橙子的好时候。
0: 的确，
1: 所以我们不是什么反季水果，
0: 对，
1: 我们是正当季的水果。
0: 的确是这样的，
1: 而且
0: 关键的是澳大利亚，咱们今天的这个沙质土壤呢，又恰恰好好，特别适合咱们的橙子的生长。哎、而澳大利亚除了沙质土壤、红土土壤之外，还有什么土壤？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阳光特别的丰富。嗯，阳光资源在澳大利亚可以说是真的，整个的澳大利亚被晒得热热乎乎的。所以你看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很多人冲浪啊等等等等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橙子呢，晒完了以后，大家众所周知，晒阳光晒得越好，这个水果就甜度越高。嗯，包括说你看新疆哈密的瓜，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新疆的西瓜是不是特别甜？如果说您喜欢吃的话，咱们今天这个橙子也非常的不错，因为它是早橙，所以呢它的口感是8分甜2分酸，或者是9分甜、1分酸，
1: 酸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我说实话，如果真的完全没酸度，这个橙子也就没有橙子味儿了。
0: 那一般来说啊，如果说是酸度低的，甜分高的，这个橙子应该是放到已经发干了。所以呢，你就吃不到酸味儿了。但是我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问题。
1: 首先，
0: 水分非常的足，而且橙子的好处是它不需要放冰箱。你买葡萄，你买荔枝，你去买榴莲，你去买水蜜桃，是不是都得放冰箱？橙子直接放在避光的地方储存就可以了。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不管是家里买给老人吃，买给小孩吃的，你看橙子带出去野个餐呀，露个营呀，或者你说哎，接下来孩子要上辅导班，大跑得大汗淋漓，游完泳打完球回家，你给他来一个这个橙子，又能补水分，又能补电解质，还能补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
0: 当然了，有些人说了，如果说是把这个橙子稍微放在冷藏里面稍微冻一冻，
1: 好吃，
0: 晚上切开来它会更甜，更好吃。吃更味道更佳，还
1: 多
0: 了16分钟的时间了，199块钱，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1.99元的积分还是要送，192，24个橙子，总共5.25公斤。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您想要尝到咱们今天澳大利亚的阳光，今天就赶紧来，这是第一批的我们的早熟脐橙。
1: 是的，没错。
0: 为什么选择早熟脐橙？它的水分更多，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维 C 含量也会更丰富。正正好好结束了一整年的阳光日晒，让大家能够吃到个个非常饱满。果汁非常充足的，来现场再给大家切一个，
1: 来切开吧。他们家的橙子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是精挑细选过的，所以它的整个的出品率非常的稳定，踏实，让你放心。哇，
0: 你看看，
1: 王老师，
0: 你的这个
1: 握力可以啊，
0: 不是我的握力可以啊，我相信你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的果汁实在是太丰富了，
1: 是吧？
0: 随便稍微的挤一挤，你看，就这么多了，随便稍微的，没有很大力，
1: 真的
0: 没有很大力，
1: 汁水太丰富了，
0: 真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澳大利亚进口的原产新奇脐橙给到大家。
1: 关键是、
0: 千万不要这么吃，有点暴殄天物了。我只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
1: 是的，
0: 今天果汁的丰富程度，
1: 是的。
0: 如果喜欢，最好还是切片吃，
1: 切片或者是削皮、你就给孩子切成这样的，小朋友拿吃的时候
0: 也方便，
1: 注意给他接点这个汤汁就可以了，不然会弄得满身都是。观众朋友，你看
0: 刚才咬了一半的，
1: 给大家先来看侧面的这个筋，这个镜头看得很清楚。
0: 对，
1: 你看它中间筋膜之间非常非常的细，
0: 基本上没有，
1: 可以忽略不计，牙齿一碰就断了。
0: 当然，
1: 中间就没有像很多的橙子一样有一个大大粗粗的一个白色的主筋，没有的。里边也是没有核的，
0: 对，
1: 基本没有核的啊。
0: 对，
1: 吃起来就是大口。
0: 对，反正我们刚才吃了五六个都是没有核，对吧？这就是新奇脐橙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吃这个一定要下面接个盘，一定要下面接个盘，因为它这个水分实在是太充分了。喜欢的话，大家也可以直接的把它榨汁来进行饮用，非常的方便。平时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哎呦，榨汁不太方便，但是这个橙子的这个汁儿实在是太多了。
1: 你的嘴巴就是榨汁机，一口咬下去，它没有那种筋筋拉拉，它的果肉非常的细腻，然后整个汁水的嘴巴里爆汁开来，哎呦，然后呢又是甜度大，酸度低，但是呢酸酸甜甜酸味还是有的，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0: 对，
1: 吃完之后食欲大开。
0: 对，而且关键是
1: 想吃点再吃点别的东西，
0: 口水也多了，对不 对？夏天的时候就是得生津嘛。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按下一号键立减5元，原来送他1.99元的积分还要送，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5.25公斤，10斤多了，接近11斤。同时还要再给大家做到的是24颗。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欢迎成为新奇士柑橘水果达人。这一集我们将会学习利用滚动的方式为新奇士橙剥皮。首先以打圈的动作滚动及轻轻按压甜橙，然后用拇指为新奇士橙按摩一下，再用刀于中间位置围圈，把橙皮轻轻割开，并利用拇指分开橙皮及橙肉。你已经成功剥去橙皮了，现在好好享受香甜美味的新奇士橙吧。

0: 已经有166位顾客订购了，咱们今天速度非常的快啊。
1: 是的。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选择到橙子呢，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像赣南的橙子呀、哀牢山的冰糖橙啊，其实有很多。但是国内的橙子呢，现在已经告了一个段落，因为是夏天嘛。真真正正上市的，最起码要秋天到冬天左右了。
1: 对。
0: 那么现在正好是南半球的什么时候呢？就是他们的秋冬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是他们的第一批的早熟脐橙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脐橙就代表着它不会太酸，因为一般来说橙子是有可能酸的，但是脐橙带这个肚脐眼的你就知道了，很难酸。
1: 是的，而且其实新脐士橙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买这个品牌的橙子就是买了一个品质，
0: 对，
1: 因为它的出品呀，它的这个果的这个甜度啊、大小啊、个头啊都非常的有保证，
0: 对，
1: 所以哪怕你拿这个橙子招待客人，比如说啊家里要有一些尊贵的朋友啊、客人啊、孩子、同学呀、到你家来玩来做客的话，观众朋友用这个橙子来招待客人，一看就是品质的。每一个橙子就好像那个广告片里的橙子一样，
0: 当然
1: 又好看又多汁又饱满，关键是吃口特别好吃。
0: 对，每一个橙子呢，橙香十足，不像是有一些橙子你闻了好像就没什么味道，然后你再一吃呢，也就是这样，它是口感淡淡的、干干的。而我们今天这个橙子一刀切下去，这个汁水就顺着刀沿就开始往下流，
1: 特别
0: 稍微的咬一口，这个橙汁就。不受控制，
1: 对，
0: 嘴角
1: 吧嗒吧嗒流下来，
0: 好吃的眼泪从嘴角流了下来，
1: 口水流下来了吧？
0: 对吧，
1: 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今年的一个首发，很多老顾客一直在等这个产品，所以人家的下手速度都很快。
0: 对，
1: 如果你再迟疑一会儿的话，一会儿我们的现货就要售罄，
0: 大家都是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了，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原来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还是要送192块钱，整整5.25公斤。再给大家送上的是24粒的我们的橙子，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还是那句话，平时的时候呢，多少在家里面要备点水果，但是什么东西水果在家里面比较常见？柑橘类的比较多。
1: 对。
0: 但是你说现在备个柚子，哇，那扒的真的是好累好累，而且关键的是柚子，你很有可能误触一个炸弹，就是酸味炸弹。一口进去，哎呦，这个酸的来，
1: 就像开盲盒一样。
0: 买橙子也是的，因为现在很多的橙子基本上还没上市。如果说你要给孩子补充一点维 C 的话，很有可能开到盲盒，这个就酸起来了。
1: 对，我儿子前两天吃了一个，小朋友酸的都打颤。
0: 对，
1: 我说真的不，这个橙子也不能瞎买，买回来如果不好吃的话，你就放在那儿，知道放坏了，直接扔掉，钱全白费了。
0: 对的。
1: 但我们的新奇事成就是甜甜的很安心，出品率很稳定，
0: 当然
1: 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是金苹果，
0: 对，
1: 让您吃到嘴巴。爆汁开来的同时营养满满，这个天又不营养的，
0: 而且不会很酸，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现场给大家吃一个，记得如果说您跟我们一样削着吃的话，一定下面订个盘子
1: 啊，有
0: 或者就在水槽旁边吃。
1: 是的，要汁水要流下来的，哇，这个汁水真的太丰沛了，而且果肉极其细腻，
0: 好吃，
1: 没有筋筋拉拉。酸酸的甜甜的，那个酸度是远远的低于甜度的，
0: 哎呦，真的是非常棒，
1: 八分甜两分酸，没有酸味的橙子也不好吃，它有一点点的酸味，但大部分都是甜味，小朋友不会撒谎，我们家小朋友吃这个橙子吃到停不下来，
0: 的确
1: 嚷嚷着妈妈我还要，妈妈我还要。观众朋友，这个天儿，我婆婆出去拎两个苹果回来，背后都湿透了，咱不用出去买，我们24个
0: 关键是有一个小问题啊，苹果放在家里面一定是最后被选择的，大家发现没有，但是橙子其实非常好。咱们今天这个橙子给大家看看啊，到底有多丰富的汁水。各位，什么叫做自来水龙头？
1: 梦中情
0: 橙。什么叫做自然榨汁机？
1: 这个
0: 橙子您就自己在家里放着，您来看，这个水就跟自来水龙头开出来一样，咔往下流。这还是我用手挤。
1: 真的。
0: 你家里面放个榨汁机呢？你家里面是要是拿那种手动榨汁机就可以了，就这样转着就可以。非常的方便，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如果说您选择到咱们今天的新奇士橙，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5.25公斤，24个，199块钱。已经有200多顾客订购了，速度非常的快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今天按下一号键就是194，
1: 是的。
0: 原来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还是要有，
1: 是的。
0: 里外里就像是192块钱，
1: 合下来单个就几块钱，
0: 几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
1: 了。关键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送货上门，
0: 全球冷链啊！
1: 哪怕你是6楼5楼，我们给你搬楼，你不用自己去菜市场搬啊、提啊、扛啊，还不一定买到这么高品质的。
0: 这11斤你自己搬上去干嘛呢？对吧？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看，这就是我们澳大利亚新奇士的橙林哈，整个的橙子就跟树林一样，而且关键的是经过阳光和这个土壤的孕育，整个的橙子是又大又橙红，
1: 是的，让人垂涎欲滴啊，看到之后这个口水都要分泌出来了，吃起来的时候更是生津止渴，补水分的同时补维 C， 维 C 其实是这个季节非常需要的，就像王老师说的，空调房常温频繁出入，动辄十几度的温差，你说大家是不是身体要好好的保护一下，
0: 但关键是你说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你 不这样冷热交替，你可能吗？你只要出门就是接近体感40度，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你进地铁，你说我不坐地铁，我私家车，那私家车你敢不开空调吗？对吧？也是一样20几度，出来又是40几度，你进公司或者进学校或者进这个商场又是20几度，这一冷一热一冷一热，身体都被你搞懵了。
1: 所以、
0: 你到底让我出汗还是不出汗？
1: 对呀、这个时候你要选择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0: 对的，
1: 买水果，这个夏天多吃点水果，本身很多人说大鱼大肉吃不下，水果蔬菜倒是挺有味道的，
0: 对的，
1: 对不对？哎，选水果也很有讲究的。所有的食物我觉得它的核心根本逻辑就是得好吃，
0: 对，
1: 对吧？我们这个橙子味道被小朋友
0: 酸甜适中，
1: 哎，都认，老人都非常的认可的，好吃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营养，
0: 水分
1: 又足，第三步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价格也合适给力，
0: 对，
1: 进口超市这个橙子一个卖10几块钱很正常的，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个才个位数，几块钱的价格，
0: 对，
1: 大家也能负担得起，关键是吃这个橙子是一种享受，
0: 是
1: 一种生活品质的享受，
0: 当然了，199块钱，5.25公斤，24个全部不用您肩挑手扛，让您在家里等着收获就行。
1: 哎，对了，
0: 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我们的新奇士橙早橙，八分甜，两分酸或者九分甜，一分酸。这个可以说是酸甜适口了。如果说我说五分甜五分酸，那就不是酸甜适口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接近11斤啊，10斤多一点点，24个，每个才几块钱。
1: 是的，199块钱，我们是接近11斤给您送货搬楼送到家门口，不用您自己搬，不用您自己扛。炎炎夏日到来的时候，大汗淋漓，回家的时候
0: 放在冰箱里面拿颗出来，
1: 一口橙子下去，
0: 太过瘾了，
1: 解暑解渴又解热。
0: 对。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我们吃着，您电话打着，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点水果，或者说是对于我们橙子有一定品质要求的，我觉得新奇士橙一定入得了您的法眼。
1: 是的，
0: 首先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第二点，在我们的整个的阳光的多雨的季节，在澳大利亚孕育生长出来，它本身水分就会非常充足。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新奇士橙可以说是橙中贵族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了。
0: 当然，
1: 它的品质就是让大家切开的每一个橙子踏实放心，因为它的出品非常的平均均匀，皮薄肉厚，而且汁水。水丰沛，
0: 对，
1: 中间的那个肚脐是非常非常小的，
0: 的确，
1: 筋筋拉拉，几乎你都感受不太到。
0: 当然，
1: 一口下去满满的爆汁，酸甜适中，所以老人小孩在炎炎的夏日都可以多补充一点。
0: 关键的是啊，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橙子的橙味很浓，
1: 很浓。
0: 很多人说，维嘉，你不是说个废话吗？各位，你多久没有吃到带鸡味的鸡肉了？多久没有吃到带鱼味的鱼肉了？对不对？多久没有吃到带橙子的橙子了，对不对？很多的一些，由于咱们今天啊，为了追求产量，可能呢，它会快速的增加一些这种所谓的膨大剂啊，或者是增水剂啊。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橙味的，而且橙味十足的新奇士橙，水分又足。大概是8甜2酸或者是9甜1酸，
1: 是的，
0: 而价格也不贵，199块钱，整整5.25公斤，24个，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直接的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建议大家
0: 按下一号键，
1: 赶紧先来抢现货。
0: 0215111-9900。

行善哉。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大家好，我是佳佳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这时候很多叔叔阿姨盘算了，哎，好多的这个孩子要回来了，这个孙子孙女儿回来了，想盘算着买一点点这个上海的特色给他们吃，是不是？哎，给他带来了我们的狐仙岭的海派三宝，四袋的罗宋汤，四袋的素食锦，以及四袋的炸猪排，到手一共是199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请到我们好朋友雅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好，雅琳。
2: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然后呢，我其实细细的去研究了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开发这个组合，就是一日三餐嘛。然后我们今天这套组合你订回去，相当于每一餐饭就是一荤一素加一汤，对吧？
1: 因为你看少不了的。
2: 对，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一荤是什么，是我们的开脸大猪排。
1: 哇，超级大哦。
2: 这一块大猪排就是半斤，就这一块，你看它是有厚度的，这么厚 的这么厚的，这么大的，把我整个脸其实都遮住了，
1: 超级大。
2: 最主要是什么，我们狐仙岭本身就是专注上海的老味道，
1: 对的，
2: 对吧？所以你看在上海的，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上海特色的一些点心馄饨啊等等啊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炸猪排是给大家煎好的，
1: 没错，
2: 是给大家入预处理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怎么吃呢？你自然化冻，化完冻之后啊，你就下油锅煎，
1: 是的，
2: 炸或者空气炸锅都可以，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成品呢，
1: 炸好的，
2: 我们的成品就是炸好的，对吧？两面你用那个不粘锅啊，其实少放一点点油，稍微把它给两面把它给煎熟，对吧？煎熟就可以了，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
1: 哇，好厚哦。
2: 好的，哎，这个如果是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其实中午你缺个荤菜，我们是不是做这一块就可以了？
1: 是的。
2: 然后因为这
1: 完全够了，
2: 因为这一块你看是半斤，
1: 没错，
2: 是半斤，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有四块吗？
1: 对对对，
2: 今天不是一共12件单品吗？
1: 是的，
2: 199除以12件单品，其实相当于这么大一块炸猪排我们才16块钱，
1: 十几块钱。
2: 对，
1: 特别划算。
2: 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把它切成
1: 小条。
2: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这种椒盐排条啊，
1: 是的，
2: 茄汁排条啊等等啊都可以，大家试试看。
1: 对的对的，
2: 哎，
1: 我来尝一口啊。
2: 对，
1: 其实说实话雅琳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白这个炸猪排啊。
2: 对，
1: 因为在外面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批，一半的。
2: 哇，其实炸猪排的话，你想家里面呢经常小孩子很喜欢吃，
1: 是的，
2: 对吧？很喜欢做，但是呢你要把它做得嫩，对吧？这个其实是挑厨艺的，因为它需要姜，它需要拍，对不对？拍完了之后的话，你要是拍的不好，姜的不好啊，一炸的话还特别容易炸过头。
1: 真的是啊，它这个跟我的手掌一样长了，它这个横切面特别特别大啊。因为外面的话，经常我见到是这样子，一半的一个大小。今天是这么一个巨大炸猪排，真是跟脸又一样长了，特别特别的大号的，
2: 好好吃，
1: 特别特别香啊。
2: 4:30的时间，刚好
1: 去下午茶的时候了。好好吃。真的啊，炸猪排我觉得是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回忆，对不对？
2: 对，
1: 特别是平常我觉得中午晚上特别适合这样炸一份尝一尝看。
2: 我们今天这样的炸猪排4大块，每一块就是半斤，今天就是有两斤总重二，
1: 是的。
2: 然后再来，刚刚是荤，这会是素，素是我们的素食锦。

0: 舒适巾的话也是有四包，每一包呢就是半斤装，也是有2斤总重，而且舒适巾里面的话，你看我们很讲究。 不是随便给大家拼拼凑凑，用的是水面筋。水面筋可比油面筋来得更好吃，
1: 对，
0: 而且工艺更复杂。然后水啊、植物油啊、白糖啊、胡萝卜，还有木耳、香菇、竹笋，
1: 没错，
0: 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是什么？酿造酱油、味精、蚝油。 是不是很干净啊？这个配料表。然后保质期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是有180天保质期。
1: 哎，是的。
0: 包括我这个呢，是给大家热过的啊。
1: 对的。
0: 带了我们的包装，稍微烫了一下，给大家看看。
1: 哎，
0: 倒出来看一下。一包250克，今天这个一包也是10来块钱的样子。
1: 是的，是的。
0: 哎，我是觉得家里面哦，你要是就是说想要吃的再热一些，自己再把它进微波炉去叮一下，加热一下。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烫了烫。
1: 对的。
0: 看看这个舒适巾，看看这个叫什么水面巾。
1: 水面筋是很有弹性的，
0: 没错，
1: 对吧？水面筋就是老师傅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水里面去一遍一遍把它给拉扯开来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炖煮的火候，
0: 哎，真的好香啊！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对的。
1: 对，
0: 嗯，这个很好吃，哎，
1: 是的。其实的话，我之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
0: 香菇
1: 都是这样端一份这样素食锦，我那会儿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说
0: 对
1: 每个就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来端一盘，那真的是上海人。 记忆当中的味道，来来来，这个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小时候的味道，那就来。这个是我们的罗宋汤，
0: 罗宋汤呢，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一定会去做，是因为比较费时间，对吧？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的料啊，也是有红肠、牛肉，包括用的全部都是牛腩肉，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这个卷心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你看到没有，番茄罐头，对吧？然后一些调味料，而且你看卤煮的这个时间。
1: 它如果煮的时间不够久，你说说看，这个汤头不可能这么的浓郁，
0: 对，好浓郁啊！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牛腩它不是用的是边边角角，它用的全部都是一大块的。
1: 来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吧？
0: 其实你看，像今天这样子，我因为我们罗宋汤的话是350克一包，350克一包，今天核算下来每一包我们才花了16块钱的话，
1: 是的，
0: 这个性价比里面这样子的食材，我觉得确实性价比挺高的。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的。
1: 这一荤一素一汤，看看
0: 是的，
1: 看到没有？我们的大的炸猪排，
0: 对
1: 的啊，这样老两口我觉得都吃不完啊，一顿是吃不完的。
0: 你就老两口吃这一顿有荤有素，然后再配点主食，或者两个人来碗面条，或者两个人电饭煲去焖一点米饭，
1: 哎，
0: 这个锅底去外面下馆子吃，你去外面下馆子吃，我们今天16块钱16块钱16块钱，三份加在一起也就花40来块钱。
1: 哦，
0: 老两口两个人才40来块钱，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1: 真的，这是吃的又健康也不凑合，也不将就啊。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是不是？家里的小孩回来了，想吃一点点经典的上海味道，给他这样准备一下，又健康又好吃，是不会出错的。那今天我们构成也是特别特别划算，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我们是湖鲜领的海派，
0: 后今天全部都是新品首发，
1: 没错，
0: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有半年左右保质期，
2: 是的，是的，特别划算，嗯，要专线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有个芝麻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芝麻芦笋汤，我做起来邪气方便，只要用十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热。有就好被吃嘞，
4: 松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芝麻。高卤松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是的，刚刚我还问雅玲啊，这个上海人是不是过年会吃炸猪排，会吃我们的这个素食锦？
1: 是呀，
0: 对吧？哎，真的特别香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我能感觉到就是上海人对于这个炸猪排呀、对我们这个素食锦的这个感情哦。
2: 对，我就是上个星期吧，我然后经过我们就是下了班之后对吧、然后呢也不知道去吃什么，其他的有一些餐厅啊什么都在排队啊、然后就直接啊路过那个炸猪排店对吧，然后配了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块炸猪排，这两样菜加在一起啊差不多30块钱左右，30块钱左右就一个人吃哦，
0: 是的，
2: 一个人吃30块钱左右哦。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是半斤、半斤的比脸还大的炸猪排，今天才10几块钱，
0: 对，
2: 然后再配一碗我们350克7两的罗宋汤，而且是牛肉罗宋汤，
0: 对对
2: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素食锦，素食锦里面还是什么水面筋、还有我们的木耳，还有我们的香菇，
0: 没错没错啊、其实真的这个炸猪排啊，我跟你讲、我在外面吃随随便便一块还没有这么大啊，30块钱真的是要的，而且那个口味啊真的我觉得不如我们今天好，它就是黄金炸猪排啊、一个真的是比我脸还大，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尝试一下的，上海的老感情嘛。
2: 对，因为你想想看，其实它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就是蛮讲究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猪排哦都能把它给拍到这么大的，
0: 对
2: 对吧，就是你外面看到的猪排基本上就巴掌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相当于2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炸猪排，半斤，而且给大家将制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食材越大你要把它腌制的好越到味儿，
0: 是的是的，
2: 就比较难、对吧，所以我们炸猪排包括你看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卷心菜的，是有我们的土豆的，包括我们还我们里面还有大红肠，还有我们的牛肉，所以这个罗宋汤里面的料也是非常的扎实，350克7两这一包，一包的话也是差不多夫妻两个人对吧，一顿头的量刚刚好，
0: 是啊，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这个我们的老两口、像我这样子平常我懒得做饭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你可以带公司去，
0: 对，
2: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素食锦包括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
0: 对对对，
2: 熟的，你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0: 没错，
2: 而且素食锦你可以做改良的吃法，你可以
0: 这样炒一炒，对吧？
2: 对，
0: 跟它这个汤汁还是很浓郁的，非常非常的香。像中午的时候我不愿意做的时候，我就把它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嘛，对不对？
2: 对，
0: 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了。每天这样的一个营养的餐我就解决了嘛，对不对？
2: 有荤有素有汤啊，就是我们就为您的一日三餐，就是很贴心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组合。今天呢，反正是全新品首发，狐仙里这个牌子的话，东方购物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单品都有。
0: 是的，
2: 销售
0: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馄饨啦、汤圆啦、什么啦，都卖得挺好的。
0: 对的，
2: 因为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在汇金我们是有门店的。每到中午工作日啊，你知道附近的白领哦，都排队狐仙岭去堂食，
0: 真的真的是的。我记得以前有个馄饨店就在，就是狐仙岭的馄饨店就在徐汇。
2: 对，
0: 所以的话真的喜欢可以带回家尝一尝，主要是它也不占空间啊，薄薄的一片。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这个猪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猪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哟就好备吃嘞。
4: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排，搞罗宋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才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觉得这次弧线里的搭配真的特别的棒，为什么呢？荤素都有，而且我们的汤也有，就是这样的一顿套餐啊，带给您。您这样子中午吃一顿特别好啊。
2: 对，而且都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的，对吧？刚刚外拍当中，对吧？有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喜欢吃这个，有我们年轻的白领带到公司去加热一下，对吧？就可以吃。这个猪排不是熟的啊，另外两个是熟的。然后猪排每一块，你看我们都是这么大，包括我们那边摆出来的构成区，一共组合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四大块，
0: 是的，
2: 这一块抵得上别人家两块了吧？我不夸张吧？
0: 没错，是不是？
2: 你看到没有？
0: 夸张的，
2: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0: 对对对，
2: 对吧？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厚度。对吧？回家之后的话，你就记得不像以前吃炸猪排，哎呦，一顿你给要什么煎个两三块的样子，
0: 对，不然不够吃哦。
2: 一顿就这一块够了啊，这一块你知道今天花多少钱吗？才16块钱左右吧。
0: 对，特别划算，因为你在外面的话买一块就不要说这么一大块了，这样拼一半，16都买不到啊，
2: 25，
0: 对
2: 吧？有的25，然后像我们这种啊，上海人正宗的吃法，配一点黄牌辣酱油在家里面，但是你不配也可以，我们给大家调好味道的啊。调好味道的，然后再来我们的素食锦，这个是熟的，包括我们的罗宋汤也是熟的，你看都是这样子的避光的包装，
0: 是的，
2: 这边有个
0: 可视窗，
2: 可视窗，你看里面东西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哈，配料表的话来。半斤一包，我觉得一顿半斤是不是也够了？
0: 完全够了，
2: 够了，
0: 把两口吃完全够了。
2: 然后我不要每天吃剩菜，对吧？顿顿热，顿顿把它吃完。哎，然后回去之后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的，
0: 是的，
2: 因为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
2: 所以你也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0: 对，
2: 然后水面筋、植物油、白砂糖、胡萝卜、木耳、香菇、竹笋、鸡精调味料、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没了？
0: 是的，
2: 对吧？没了，我再开一个好不好？
0: 哎，对，
2: 开。
0: 其实主要的话是很方便，为什么呢？您说您去菜场买这么多菜，再自己烧，味道也不一定有这个好啊。
2: 这个怎么去热？就是你要是带包装，你就把它热放在开水当中，把它
0: 烫一下，
2: 烫热了。或者呢，儿子女儿带便当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中午吃午饭，底下米饭拿个砂锅，对吧？
0: 哎，对对对，
2: 拿个米饭把我们的素食锦盖在这个饭上面，
0: 对，盖泡饭一样。
2: 哎，然后你就把它进微波炉去加热，哇，带了一点点汤汁。是不是这个料还是蛮扎实的？
0: 哎，看着真的特别有食欲，而且的话，你一倒出来，那个扑扑鼻的香味啊，我都已经闻到了。
2: 他们家哦，真的，你看这个水面筋好大一颗。
0: 是的，是的。
2: 来来来，再来再来，
0: 哎，再来尝一个，
2: 再来尝一个。
0: 对对对，
2: 而且我小时候可爱吃水面筋了，
0: 是吗？
2: 因为就是觉得 QQ 弹弹的，而且可爱做这样子素食锦，就把它已经烧得非常非常的这种软烂的感觉，它已经相当入味了，这个时候。怎么样？
0: 好好吃啊，
2: 很好吃的，
0: 但是有点甜味，然后有点鲜味，它那个豆制品的香啊，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汤里了。
2: 我可以说吗？
0: 特别好吃，
2: 这个比我妈妈做的好吃。比我妈妈
0: 没有在外面吃到的好吃，真的。我再想再来一
2: 块，这个味道
0: 感觉比肉还好吃，
2: 很上海人的味道。来，
0: 特别
2: 就是我们的对罗宋汤，罗宋汤的话是7两，哦呦，350克一包啊。这个也是熟的，来，倒出来给大家看。这个罗宋汤是炖的，是这个火候太，就是太
0: 特别到位，
2: 很浓。你看这汤，看到没有？
0: 对，它是用牛腩炖了7个小时炖出来的。
2: 对，
0: 然后里面真的是花了时间和火候的。
2: 正宗的这个本帮罗宋汤，你知道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吗？
0: 要有什么？
2: 熏红肠。
0: 啊，熏红肠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来来来来来，你可以吃吃看，看到没有？
0: 看到了，看到了。
2: 红肠、熏红肠、牛肉，对吧？卷心菜、土豆，
0: 哎，全部都有哎。
2: 对，
0: 就好有食欲，真的。现在就差什么，你知道吗？
2: 差米饭，
0: 差一碗白饭。我现在就是可以在这边开饭了。
2: 你不要白饭，你来两片面包，你来两片面包，是不是配我们罗宋汤？对吧？
0: 对对对，
2: 那个时候就是老上海人，那时候在这个红房子这种西餐厅，就、对，然后就这样罗宋汤配炸猪排，
0: 对对对，
2: 配这个面包。
0: 哎，那说明真的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啊，大的炸猪排，还有我们一份汤，还有一份这个，
2: 这个汤也好喝，
0: 我来尝一下，
2: 这个汤，就是它酸的恰到好处，哎，对吧？
0: 来尝一下啊，
2: 我们家真的很久没做罗宋汤了，哇。
0: 我俩已经香到就是说不出话来了，特别特别好吃啊！因为感觉和在外面的就吃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2: 很开胃。有一说一啊，4:44这个时间，我到

0: 就是猪排最怕什么？最怕肉质不好，最怕柴。但我们这么厚的同时呢，炸猪排的肉质做的超级嫩啊，特别好吃。
1: 它的肉呢还不松，
0: 哎，是吧？
1: 还很有弹性，这个肉。哎，
0: 真的，我还看到一个菜啊，这个我觉得它的改良版也做得很好，哎，你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嗯，这样炒一炒，对不对？你说这道菜外面不得卖你七八十吧，对不对？加点虾仁，
2: 加点芦笋，
0: 哎，
2: 对
0: 吧？对，是的，是的啊，我来尝一下，嗯，主要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这个面筋，
1: 对，
0: 这个面筋啊太吸这个汤汁了，嗯，很下饭啊，特别香，它是带点甜和鲜的啊，特别好吃。
2: 拿回家，反正就是方便。嗯，然后呢，今天加在一起有荤有素有汤，嗯，一共是12道菜。12道菜也不是说你一顿头你要把它就给吃，就是说每一顿都给要把这3样都凑齐。你其实分12道菜的话，你家里面基本上也相当于你可以吃12顿嘛。
0: 对，其实马上过年了，咱们过年常吃的一定要吃炸猪排和我们这个素食锦，对不对？嗯，再加一点汤嘛，
2: 罗宋汤，
0: 对，罗宋汤加在一块儿，其实很快也就吃完了。
2: 对，
0: 从现在吃到过年，包括过年你再留一点点给孩子吃，对不对？嗯。我们是199块钱，到手整整的12袋，嗯，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有个吃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猪扒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捏，哟，就好被吃了。
4: 芦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排。高卤松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我们的采访里边其实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不愿意开火的人，首先我不太会做啊，这么好的口味，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我想简单又快速的吃一顿营养又健康的饭，关键是又好吃的。我就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对不对？我们除了炸猪排需要去再拿油炸一下，像我们的素食锦还有罗宋汤，您只需要去拿水烫一下，对，加热一下就好了，非常的简单。
1: 对，
0: 那炸猪排的话，您再炸一下，其实也是吃这个新鲜嘛，对不对？吃了一个香和嫩嘛。
1: 对，就是炸猪排它是生的啊，
0: 对的，
1: 素食锦和罗宋汤是熟的，
0: 没错。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就是三道菜，一道荤的炸猪排，一道素的素食锦，一道汤是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的罗
0: 都不用说把它再装到饭盒里边带来，我就直接拎袋儿过来。
1: 对对，
0: 在公司微波炉里边一加热，我就能吃到热乎乎的。
1: 对，
0: 而且味道这么好的。
1: 对，上海本帮特色的味道嘛，因为我们的门店就是在汇金百货下面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如果之后去逛街啊，路过你可以进去尝试一下，
0: 对
1: 吧？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有堂食的，这个口味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包括你看，现在已经1月7号，马上小孩子就开始要考试，之后放寒假，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里的，白领双职工上班了，中午他们怎么办？以前我儿子在家，我就给他钱自己叫外卖。那你现在家里面冰箱有的话，你就很简单，你跟他说米饭、微波饭、电饭煲里面有，
0: 对，自己舀一碗，
1: 对吧？自己汤，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速食锦。

0: 你把它放微波炉去加热一下。
1: 是的，
0: 这不比你叫什么快餐外卖来的营养多了呀。
1: 对对对，其实的话外卖的话有时候也不敢让它多吃，对不对？我们在冰箱里面备一些这样子速食，特别特别简单，关键是你看小朋友哪怕是说十几岁小朋友
0: 对
1: 也能够放心去操作的，只要加热下就可以了嘛。
0: 对，
1: 是的啊，我们就直接给大家订购了啊，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马上的还有12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全新品首发。
0: 我们的胡仙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是我们的海派三宝，罗宋汤350克，一共是有4袋，嗯，素食锦半斤啊，也是有4袋，包括我们的炸猪排，每一个比脸都大啊，嗯，250克，一共是有4袋，总共是12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平均的话一袋10来块钱的样子，
1: 十几块钱嘛，自己算嘛，而且这个十几块钱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你随便现在点什么外卖，点个罗宋汤，
0: 30多。你最少了，
1: 然后点个炸猪排，对吧？点个炸猪排，现在差不多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样子。
0: 要的，是的。
1: 但是它有这么大的炸猪排吗？
0: 对呀，
1: 这个
0: 看看，
1: 这个我们不单单就是说它大，你知道吗？我们的分量是半斤哦，半斤一块，看到没有？我这手掌，其实我的手算大的了，摊一摊。我这样子3遍，哎，
0: 真的是三，
1: 对，
0: 3个手掌的大小啊。
1: 对，然后厚度我们也有厚度，
0: 特别厚，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调理好的，然后呢拍好的，包括外面这个面包糠给大家稍微包裹了一下，没有裹得很厚，一会儿给大家看实物。
0: 是的，
1: 不是你拿那种很厚的面包糠去压分量的啊。
0: 对的，
1: 今天这一块大猪排，我觉得十几块钱就已经超级划算了。
0: 是的，特别划算，主要是它做的口感特别特别好啊，
1: 这个盘子
0: 金灿灿哦，
1: 这个盘子哦，
0: 超大。
1: 这是家里面，这应该是几英寸的盘子啊？哎，其实挺大的一个盘子啊。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块炸猪排放在里面，嗯，对吧？就已经就垫得挺满的。哎，
0: 真的，外面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一劈二半的这样子来卖的，
1: 然后
0: 没有这么大的。
1: 再给你看看厚度，看到没有？
0: 对的，
1: 它是有厚度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我再把它剪一下好不好？剪一下，给大家看看这个横截面，要不然，爸爸妈妈会觉得，哎，你这个看上去这么大这么厚，是不是？是不是裹了很多的面包糠在里面？
0: 完全没有，大家看一下，
1: 来。
0: 薄薄的裹了一层糠，
1: 对，
0: 里面全是我们的猪排肉。
1: 这个是地道的上海炸猪排，是厚切的这种，对吧？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很薄的那种，你知道它也好吃，但是呢，没有厚的吃起来过瘾，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炸猪排啊，这样子的一包，今天我们有4包，有4大块，
0: 没错，
1: 然后一包的话才10几块钱，
0: 是的，还有我们的两个另外的一个素食锦，
1: 素食锦我也剪开了。对的，我也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超级香啊！刚刚我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
1: 这个一定呢，
0: 特别好吃。
1: 这个其实呢，你说它难做吧，它不是很难做，但是它也是在家里面你要费功夫的。
0: 对，但是你说
1: 你要烧得很入味儿，很入味儿，很软烂，很软烂的那种感觉，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镜头上面，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哇，它这个火候，哎，
0: 真的好香啊！
1: 你看这个面筋哦，这是水面筋哦。
0: 特别软烂，哇！
1: 对，真的，就这个年纪大的人应该特别喜欢吃，而且啊，越软烂，
0: 好大块哦，
1: 越入味儿，
0: 真的，
1: 对吧？
0: 刚刚的话一吃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吸汁啊！主要是什么？我觉得家里不一定能够做得出这样的味道，
1: 我觉得吗？家里面很难，
0: 是吧？很难的，
1: 就是
0: 这个东西香，
1: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0: 香菇，
1: 干香菇，不是用湿香菇。干香菇成本更高，但是干香菇才是正宗地道素食锦的做法，特别的香啊。
0: 嗯，没错，
1: 我们也有4包，每一包半斤。来，再来罗宋汤，
0: 还有我们的罗宋汤啊，就是
1: 有牛肉的罗宋汤，
0: 对，有肉有菜，还有我们的汤，全部给大家都齐活了。
1: 汤呢是350克一包啊，然后这个呢汤也是熟的，就是素食锦和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你加热就可以了。我倒的慢一些，给大家
0: 看牛肉，全部都是切的大块哦。
1: 还有我们的熏红肠呢，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还有土豆卷心菜，
0: 对，哇，
1: 然后还有啥？还有洋葱，对，
0: 这他们真的很
1: 正宗。还有西红柿。
0: 刚雅玲说，正宗的罗宋汤里边是要放这个熏红肠的，对不对？很多外面菜都不一定放的，看到没有？我们的料特别特别的齐全，其实而且喝了之后特别开胃啊，酸酸的，
1: 就是
0: 番茄的酸加牛肉的香啊。
1: 对呀，然后你自己再配上这样子的米饭，
0: 配一碗米饭，
1: 配上米饭，
0: 对对
1: 对。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人哦，会像我爸爸就习惯晚餐的话吃那个白馒头的。
0: 你这个吃个馒头，
1: 对你这个配白馒头，你这个晚上吃的
0: 太适合了啊！
1: 加热就可以吃，不用自己。再去买菜啊，回来做呀，干嘛的？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两天又是刚好特别冷的时候，小寒大寒之间，哎，
0: 对，
1: 天气是最冷的一段时间。
0: 是的，是的，你说去外面吃吧，真的没有这样的质量的，也不会这么划算的。
1: 对，
0: 关键是你点外卖，我跟你讲，点不到这个品质，首先是第一，第二点是卫生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口味好不好。
1: 爸爸妈妈有的也点不来外卖，我妈妈就点不来外卖，你说怎么办？只能自己做。那我们今天有现成的，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又是我们地道上海的特色的口味，
0: 没错，
1: 对吧？品质又能保。 保证大家。
0: 是的，是的，这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组合套装呢特别丰富，但是我们备货不是特别多啊，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一共是有12袋啊，4袋的罗宋汤，4袋的素食锦，以及4袋的炸猪排。炸猪排是需要我们再加工一下，需要炸一下的，另外2个只需要加热就好了。今天价格特别划算，199块钱。关键的话，我们扫码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有个芝麻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芝麻芦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热。哟，就好背起来。
3: 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高卤松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才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但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被打爆了。哦，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价格优惠，而且我们品质都特别好。像我们喝一碗罗宋汤的话，要多少钱了？嗯，外面要30多，
1: 反正
0: 40了吧？
1: 对，反正我之前的话就是很小一碗罗宋汤配一块炸猪排，差不多就是30块钱，28块钱吧，我记得，就是一个人吃。哦，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是半斤，
0: 对，我们是给一家人吃的，
1: 两人份、三人份，
0: 对。
1: 然后罗宋汤是7两，
0: 没错，
1: 老夫妻两个人一人一碗，也就是外面的小碗的量，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单包核算下来多少钱？单包才只是花了16块钱，哎，而且我们还有素食锦呢，
0: 是的，是的，
1: 是吗？
0: 特别划算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算的话，人均20来块钱，你就能吃一碗，就是吃一顿又丰富的菜了，
1: 有荤有素有汤，
0: 哎，
1: 真的，人均20来块钱，又吃到炸猪排，又吃到罗宋汤，又吃到素食锦，
0: 真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就是凑合，
1: 但是你要是自己去我们湖仙顶湖仙岭的门店吃呢，我们在汇金下面，我们是有这个门店的，哎，特别是工作日这个上班的时间啊，白领去吃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特别优惠啊，主要是而且的话，您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是一共199块钱带走我们的12袋，我们的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素食锦以及我们的炸猪排，关键是我们的原料都特别特别丰富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炸猪排的大小，大家看一下，
1: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半斤一块炸猪排，哎，就给大家稍微看看啊，半斤哦，这一块是半斤哦，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一块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是不是很划算？而且它是有厚度的，我们看一下它炸好的样子，好不好？来，
0: 这盘子里面一块是完全够两个人吃的，
1: 你看哦，
0: 超级大的，
1: 看到没有？对吧？我特地是我们炸完了之后，我把它剪开来，
0: 金灿灿的，
1: 给您看。它不是说我把它拍得很薄很薄很薄，然后你看上去大，不是的，它还是有厚度的。
0: 是的，我们是厚切炸猪排哦，
1: 而且你看外面没有裹很多面包糠去压分量，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很实在？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样炸猪排我们是有4块，
0: 没错，
1: 是4大块。你真的老两口两个人吃4顿。
0: 对对对，真的真的是的。
1: 再来，我们现场就不到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哎，
0: 对的，
1: 素食锦
0: 刚刚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块了。
1: 对，
0: 这个哇，这个它特别吸汤啊，
1: 来，
0: 好香的。我们油面筋哦，
1: 水面筋
0: 哦，水面筋还是水面筋，
1: 水面筋
0: 更加香了哦，
1: 更香更好吃更贵，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干木耳，我们的干香菇，还有点胡萝卜。一包我们的素食锦是半斤，包括来还有我们的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什么？是有牛肉的，
0: 哇，
1: 牛肉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熏红肠，
0: 对对对，
1: 包括土豆、卷心菜、洋葱。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汤头，一包我们是350克的量，
0: 的
1: 老两口两个人一顿头，是不是把它吃完
0: 也
1: 刚刚好？所以今天是这样子的啊，炸猪排是生的。你需要自己去把它做熟，但是素食锦和罗宋汤我们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关键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一家3口人，
1: 你
0: 去吃两口人去吃都可以的。
1: 你还可以改良吃法，
0: 哎，
1: 比如说小朋友喜欢吃椒盐的，你自己把它切成排条，对吧？
0: 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的，
1: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喜欢吃茄汁味的，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做成茄汁味道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包括我们的素食锦的话，你还可以跟其他的虾仁啊，包括跟我们的荷兰豆一起炒一炒啊，之类的，
0: 对对对，特别特别方便啊。
1: 是，
0: 我们的备货就剩下最后的几组了，所以您真的是要抓紧手速订购了啊。我们是今天199带走我们的12袋，扫码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这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销量就是最后两道了，真的这个是平手速的时候了。
1: 嗯，
0: 看谁拿到我们最后两道。那关键是呢什么呢？是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汤也有，素也有，是荤也有，让您一顿绝对是全部都是营养的吸收到的。
1: 经典的就是这个中西结合的，
0: 派派菜系，
1: 是的，
0: 因为你想炸猪排，其实最早炸猪排也是就是国外引进，因为炸牛排嘛，然后变成炸猪排。对，然后这种西餐厅里面，对吧？老洋房那种西餐厅，配什么？一定要配罗宋汤。所以我们今天炸猪排给大家配了罗宋汤。
1: 是的，
0: 但是你光有炸猪排，罗宋汤我们还想当正餐吃怎么办？给大家再配了一个素食锦。
1: 对对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家里边你就要再搭配一个米饭。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